良煮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星期五。由星期五晚间开始，加州交通局将关闭旧金山境内的101号国道部分路段，以对医院弯道进行修复工程。这次封路将在当晚11点开始，持续整个周末，预计在星期一早上6点重新开放。受影响的是塞萨尔查韦斯街和17街之间的所有北向车道。同样在当晚11点，加州交通局将关闭 San Rafael 地区 Howard Bridge 处的101号国道北向车道，以进行结构改善工程。这些车道预计将在星期六早上6点重新开放，但夜间封闭措施将持续到星期一。在101国道北向车道封闭期间，200洲际公路将作为主要替代路线。加州交通局建议，前往旧金山市中心或湾区大桥的车辆可使用200北向车道，同时亦强烈建议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避开交通挤塞及施工路段可能造成的延误。星期五，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鲍曼公布了一项外部审查结果，指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直谷银行2023年倒闭前知道或应该知道该银行存在严重脆弱性，显示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应对相关风险。报告指出，直谷银行 94% 的存款没有联邦保险，而且高度集中在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企业。美联储开始加息后，该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贬值。2023年3月，直谷银行宣布它出售证券亏损18亿美元，需要寻求融资，之后爆发挤兑，最终由监管机构关闭。美联储2023年的内部审查曾经认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应对该事件时过于谨慎，而星期五的外部报告进一步指出，他们事前已经或理应掌握相关风险。新报告亦可能引发外界对时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巴尔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星期五，一家位于德州休斯顿的华人月子中心因涉嫌参与非法生育旅游活动而被正式关闭。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宣布，法院下令关闭德爱月子护理中心，禁止他继续营运及协助孕妇分娩。德州检察长办公室4月提出诉讼，指控该中心长期参与非法生育旅游，協助中國公民赴美生子，使新生兒取得美國公民身份。該中心向中國客戶提供簽證及移民程序指導，並涉嫌教導客戶隱瞞赴美生育目的，包括建議女性在懷孕前申請簽證，以降低被發現從事生育旅遊的風險，並規避相關移民規定。州政府称，该中心过去20年协助超过1000名婴儿在美国出生，并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及网站招揽客户。调查显示，该中心至少在德州的4处房产进行营运，每处通常同时接待多个家庭。川普总统星期五宣布将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三家媒体机构进入白宫。他指责这些媒体持续发布假新闻，并表示其他发布这一类报道的媒体未来亦都可能受到禁令。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禁令即日起生效。他批评 MS Now 缺乏收视率及公信力，而 Political 在拜登政府时期获得了约800万美元的政府订阅费用，在他看来这个就是腐败。川普强调，媒体报道总统、政府以及美国事务时不应该编造虚假内容。不过 CNN 记者表示，在川普发文后， CNN 记者仍在白宫正常工作。目前禁令具体如何执行，是否延

0: 伸至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川普是否有权实施该禁令仍不明确。外界预计可能引发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及新闻自由的法律挑战。部分民主党议员就批评这一决定属于媒体审查。最新调查显示，74%的美国全职上班族在下次发放工资前，手边至少已经有一笔账单到期。54%的上班族经常在发薪日前几日感到手头紧张，即使是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亦有38%面临类似情况，显示月光现象并不限于低收入人群。Finance 不时和富国银行九月公布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平均在出粮后两日内就会用了约40%的薪水，并在下次出粮前约4日开始资金紧张。51%的受访者会延迟支付基本账单，43%的人会推迟购买杂货、汽油或药品等必需品。50%的人甚至尝试将账单到期日调整到发薪日，以减轻短期资金压力。受访者认为，经济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升和突发支出，只有29%的人将超支列为主要因素。年收入低过25,000美元的人中，就有76%表示经常在出粮前陷入资金紧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想令你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实物挑完居民将家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n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1: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0: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1: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2: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 650-399-1692 是650-399-1692。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涛。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啦。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啊，可以点唱你心爱嘅歌曲吓。下边呢首歌就系听众朋友点唱啦，有谁共鸣？听下。

的冷静，烧蚊水，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

真不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

春照斗，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我哋听下第一个故事。
1: 十八岁嘅雷根嗰阵时正面对人生最艰难嘅时候。两年前，佢嘅妈妈离开咗人世，雷根唯有中途离开高中，出去揾工，靠自己养活自己，同埋照顾弟弟妹妹。但嗰段时间，佢已经失业四个月，冇固定嘅地方，只可以暂时瞓喺朋友屋企嘅梳化上。有一日，雷根知道有一间二手店请人，于是决定去面试。问题是面试地点距离佢住嘅地方足足有10英里。嗰日天气非常寒冷，地上又系冰又系雪，仲有好多泥。雷根身上冇钱搭车，唯有靠自己一对脚，一步步咁行去面试。行咗好耐，佢喺一间餐厅门口停低，向一位中年男子问路。嗰位男子话俾佢听，仲有6-7英里，咁冻嘅天气，你最好搭巴士去。雷根只系笑住讲咗声多谢，并冇开口问人哋借钱，然后继续向前行。原来呢位男子就系餐厅嘅老板。老板本嚟以为雷根可能会问佢借钱搭车，但雷根冇咁做。大约15分钟之后，老板自己揸车经过，竟然又见到雷根一个人仲系喺冰冷嘅马路上行紧。佢停低架车问，你点解唔搭巴士呀？雷根回答，我而家冇钱，等搵到工先至有钱搭车。老板听完之后，决定亲自送佢一程。一路上两个人倾咗好多，老板仲发现雷根连午餐都未食，于是俾咗啲钱俾佢食午餐，仲将佢送到面试嘅地点附近。不过老板心入面其实已经做咗一个决定，佢觉得一个年轻人喺咁冻、咁大雪嘅天气都肯行10英里去搵工，我唔可以错过佢，所以佢决定自己请雷根翻工。而且老板嘅餐厅距离雷根住嘅地方，只需要行3英里，比原来的10英里近好多。雷根最后得到这份工作，由最基本的洗碗、执拾台面、帮客人落单做起。对于雷根来说，这份工不单只是一份收入，更加是他重新开始人生的一个机会。后来这件事被媒体报道，世界各地很多人都知道了雷根的故事，开始主动帮助佢，有人捐钱俾佢。短短时间内，雷根就收到一大笔来自世界各地嘅捐款。但令人感动嘅系，雷根冇谂住将呢啲钱全部留俾自己，佢反而决定成立一个基金，希望将来可以帮助其他生活遇到困难又努力揾工嘅人。而老板嘅餐厅亦都因为这段故事受到大家关注，生意变得越来越好。
0: 这不就是有用的年轻人的一个表现，是不是？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在开放的是60358366，我们听听众朋友点唱的一首歌《天灰》。

0: 我哋个点唱平台仲开放紧啊，6503958366，650395836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喺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唔知道揾边个？
2: 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喺湾区服务咗15年，熟悉湾区嘅生活同埋工作需求，拥有丰富嘅工作资源，雇主请人仲免费嘅添。
1: 揾工、揾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嘅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2: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写5788-8831，写5788-8832。
1: 哇，超正嘅退休计划，开户马上就送35%-45% 嘅红利，保证翻倍，令你未来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机会系留俾嗰啲把握好机会嘅人，即刻联络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四大公司团队，专业可靠，为你度身打造最佳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 simon888.com， 而家就拨打啦，抢先预约，开启你嘅财富新篇章。
2: 最近一直喺度谂，父母退休之后住喺边度比较放心呢？
1: 我听讲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同专业照护，仲有24小时紧急救援。而家佢哋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2: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1: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3: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1: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4: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2: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5: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先听一首童安格嘅歌《明天你依然爱我》，你是否依然爱我？

0: 我哋嘅点将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38366，6039538366。我哋嚟听下大爷故事。
1: 有一次喺波兰华沙，一个男仔喺公园入边遇到一位流浪汉，男仔望住佢，突然间拎起手上嘅一杯普通嘅咖啡，笑住同佢讲：呢杯咖啡系送俾你嘅。流浪汉接过咖啡，男仔就叫佢集中精神，好好望住个杯。奇怪嘅事发生啦，原本只系一杯普通咖啡，杯入边竟然慢慢出现咗一枚硬币，一枚、两枚、三枚，硬币越嚟越多，最后竟然装满成杯。流浪汉睇到目瞪口呆，完全唔敢相信自己眼前所见。佢激动咁话：我活咗55年，从嚟都冇见过咁样嘅奇迹。佢一边笑一边向男子道谢，仲祝福佢。对一个魔术师嚟讲，将咖啡变成硬币可能只系一个魔术，但对呢位生活困苦无家可归嘅老人嚟讲，呢一杯变出嚟嘅硬币带俾佢嘅可能远远唔止系金钱。嗰一刻佢感受到嘅系，原来呢个世界仲有人愿意关心自己。魔术可以令人惊叹几分钟，但善意就可以留喺一个人心入面好耐。我哋未必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改变人哋嘅人生，但有时候一杯咖啡、一个问候、一个微笑，甚至只系一点点嘅善意，都可能成为别人低谷之中嘅一束光。所以真正神奇嘅可能从来都唔系咖啡变成硬币，真正嘅魔法系当一个人感到被世界遗忘嘅时候，仍然有人愿意伸出手俾佢一点嘅温暖、一点嘅尊严同埋一啲嘅希望。
0: 一啲嘅希望啊，呢个都系非常之重要嘅情况嚟噶。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38366，周华健嘅花心。

0: 非常之好听的这一首叫《花心》啊，这首歌我们的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039588366。我哋呢个点唱咧系发短信同埋留言嘅，我哋系唔接电话嘅，咁你留言得噶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马上翻嚟。
1: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0: 我植咗牙啊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2: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2: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1: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3: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4: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5: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华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6: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我们这个节目是以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一起走过的日子。

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言未多讲，只抛低，只多伤心的汉子。

非常之好听嘅一首《一起走过的日子》吓，咁亦都好多谢我哋嘅朋友一直陪伴我哋走过咗《希望之星》咁长嘅一个日子啦。咁近期其实咧，大家可能喺呢一两个星期入边咧，有一两次吓我哋嘅信号咧，似乎出咗问题啊。咁我哋亦都好努力咁喺度查紧呢个信号。咁啊，结果咧就系而家就基本上我哋换咗一种传递方式，咁啊攞嚟呢个。將信號傳遞出去嘅，咁希望咧，我哋嘅信號會繼續穩定嚇。咁因為我哋其實查唔到咩具體嘅內容，而家係仲喺度查緊，但係咧就希望嘅信號咧就會又更加穩定啦。咁所以做咗一啲雙保險喺度嚇，咁啊對大家造成咗不便咧，喺呢度表示萬分嘅抱歉。咁另外一個咧，亦都係希望大家如果係想支持下我哋嘅話咧，咁就繼續。在明天我們會在星期六星期日這兩天，因為港灣新中國城有的中秋佳會，我們希望之星也有一個攤位在那裡，可以跟大家聊聊見面，也可以來拿下梁師傅的這個菜單，如果你想買紅海心的話，也可以來這個現場購買，但是只是收現金的，因為我們碌卡是相當麻煩在那裡，所以呢可以在网上买碌卡，但是我们在那里只能收现金的，跟大家说，希望大家来啦。明天和后天都是在多品街的，我们在 Broadway 和个 Pacific 之间的摊位98号，所以来到这里你们会看到的，希望见到你啦。最后一首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祝福。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金门大桥附近星期四清晨发生渔船撞礁事故，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四朝早大概6:10，一艘长约25尺、载有3人的休闲渔船在金门桥附近撞上礁石。海岸警卫队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渔船卡在两块岩石之间，而且开始倾覆，同时两名船员已经跌落水，另外一人就仍然留在船上。救援人员将3人救起，再送到岸边接受治理，其中一人一度心脏停顿，3人之后全部送往 Marin County 的一间医院。 Marin County Sheriff Office 证实，其中一名死者是35岁，来自上西的秦正宇，英文名字叫 Daniel 张于谦，他因为伤势严重在医院接受手术期间不治。另外两名伤者，一人目前情况仍然危急，另外一人情况就比较稳定。海岸警卫队人员表示，事发当日天色仍然相当昏暗，渔船撞上桥下的岩石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船只已经有翻侧的危险。目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暂时未有公布究竟是航行、天气定是其他因素导致今次意外。再看看娱乐及商业消息， Paramount 可能撤出加州，洛杉矶官员正密切关注公司的最新动向。虽然 Paramount 暂时未有正式宣布离开 Hollywood， 但是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 Rob Bunta 星期四就表示，洛杉矶官员已经知道公司可能即将发表退出加州的声明。有报道指 Paramount 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二宣布有关计划。消息人士透露， Paramount Skydance 的管理层近日曾经到 Tennessee 州 Nashville 考察商业地产，研究将部分业务搬到当地。另外德州和 Georgia 亦都被视为可能的搬迁地点。今次风波和 Paramount 目前面对的并购交易有关。今年7月 Rob Bunta 联同另外11名州检察长入禀法院挑战 Paramount 和华纳兄弟的交易。 Paramount 行政总裁 David Ellison 早前就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在10月1号之前达成和解，公司可能会考虑将部分业务甚至公司总部搬离开加州。 Rob Bunta 星期四就说，加州官员仍然愿意和 Paramount 坐低谈。至于 Paramount 会不会正式离开加州，目前公司方面仍然保持沉默，洛杉矶当局就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翻到湾区交通消息， BART 星期四再发生火警，令到大批乘客受影响，而在短短9日里面第3宗引致大规模延误的火警事故。事发在星期四中午左右，24街甲 Mission 的站附近的隧道内，一块塑胶碎片突然起火。消防员到场救火期间，不为了安全起见切断电力，结果令多条路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其中 Richmond 到 Millbrae 的红线一度完全停驶，乘客需要改乘其他路线。至于前往三藩市国际机场的亦即 SFO 的乘客，就一度被安排坐黄线到 Millbrae 再转乘前往机场的列车。绿线同样一度受到影响，不过之后已经恢复服务，只是班次比较有限。八表示红线在下午3点过后逐步恢复服务。今次事故亦再次令到关注巴近期连续发生的火警。过去9日系统内已经发生3宗火警，全部造成列车服务受阻，影响数以千计乘客。 目前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同时亦要了解点解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类似事故。以上就是今日加州湾区的主要新闻，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快乐，我们下次再见。
0: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饮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2: 我饮了它已经有3个月了，就我觉得非常好，饮了2个星期开始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另外个血压咧就维持翻喺正常嗰个水准嗰度啦。另外咧，我本身有啲关节炎啊，呢个膝头哥痛咧就都减轻咗啦。上下楼梯都系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啦。胃口又好咗，哇！食嘢而家咧停不了口啊，因为个体重啊又重咗啲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我有啲痛风嘅，咁个痛风嗰个痛咧减轻咗啊，即系差唔多已经完全冇啦。
0: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购买仲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415-434-9558购买啦。
3: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1年多啦，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0: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3: 绿卡都可以催办？
0: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3: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0: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4: 喺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嘅系俾啱嘅人听见你嘅声音。希望之声电台。20多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我们的三大频道 AM1400 和 FM96.9 粤语频道， FM96.1 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 Marine San Mateo Santa Clara， 为湾区350,000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0: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们不单止是广播，更加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1: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到 Facebook、 Google、 YouTube 等平台，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星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888-848-7388，是888-848-7388。

0: 车俾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嘅华人。408-596-3666 408-596-3666，感谢你嘅支持，让我哋一齐用心推起呢个华人嘅平台。
1: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

0: 哇哇，中秋节就到了，
1: 系冇错。
0: 有咩好消息啊？有咩好消息？
1: 下个礼拜五就系中秋节啦。咁所以咧喺呢个礼拜咧，咁我哋亦都会要梁师傅要教定大家一啲中秋节嘅菜式啦。咁同样咧，亦都会同大家讲，听日咧就系中秋佳会啦。咁啊，听日同后日两日，咁喺呢个三藩市呢个都板街嗰度嘅吓，咁如果系屋邻嘅朋友啦，亦都可以过嚟啦。咁我哋三藩市呢边嘅朋友更加要出去行一行啦，因为咧好热闹啊嘛，又多嘢买啦咁样，咁啊可以咧顺路咧过嚟睇下我哋吓。咁我哋咧就喺Pacific街同埋呢个博维街之间嗰度嘅。咁如果以前有嚟过嘅朋友咧，就都好快揾到我哋啦。咁而一直沿住嗰条龙咧，咁样一直行行行。行到那边就见到我们希望之星的了，我们有摊位在这里，那梁师傅和李俊到时都会出现在那里的，那约好时间11点钟之后梁师傅会到，是不是？所以呢梁师傅也会带了一些菜单给大家啦，样所以呢也到时可以大家和梁师傅聊下天，大家交流一下一些美食心得，那也是非常之好，同时亦都可以一起影翻张相吓，咁啊做一个纪念啦，咁样都系好好嘅事嚟嘅，咁亦都好开心啦。咁希望大家到时咧亦都买到更加称心如意嘅嘢，咁到时咧我哋亦都会带一啲嘅红海参啊、蟹煎啦，咁带去嘅。咁喺呢度提醒大家就系我哋咧系收现金噶，所以咧就应该带多啲钱去咯，嗬，梁师傅。
0: 哎，冇错。带多少钱先啦？嗱，你诶，即系咁多嘢买，系咪？咁啊，即系最紧要第一嚟我哋嗰站嗰度买咗先吓，唔系一阵间咧，你买到最后先嚟咧，你就可能唔够钱啊吓。就要买咗我哋嗰啲嘢先吓，咁诶好抵买啊！即系我哋有特价啦，啊又有嘢送喎，啊非常之好。咁啊就希望到时见到你吓，听日吓，啊听日天气好好啊！天气报告
1: 系比较适合出外嘅，因为咧又唔会太晒啦，系咪？亦都唔会太冻咁样。
0: 系冇错，秋高气爽，真系非常之好。嗱，咁啊就我哋咧今日咧就会答复上个礼拜嗰位听众咧，佢想我教佢做一个炸鱼夹啦，仲有啊炸鸡块啊，啊仲有一个五子毛桃汤啊咁样啊，咁咧就今日我会先教佢呢个炸鱼夹先啦，咁啊另外咧就嗰个炸鸡下一个礼拜先嚟教啊，咁啊五子毛桃汤一阵间都会讲嘅。嗱，咁啊即系炸鱼夹咧，我哋好中意食噶，一般我哋即系餐牌就叫红烧鱼夹啊，咁啊就咁啊通常餐馆都系炸嘅。咁啊点解有啲人话哇屋企好怕开油锅噶嘛，又要炸嘢又剩。梁师傅教你啊，而家嗰啲我哋厨房嗰啲用具啊，嗰啲炉头啊，好先进啊，尤其是嗰个叫做气炸锅啊，air fryer，air fryer 咧可以代替一个炸嘢噶，啊，即系嗰个效果出嚟都几好噶，好多嘢都可以做到炸出嚟个差唔多个效果噶，皮又脆啊，啊，咁啊就，咁我今日教你咧就系用呢个气炸锅或者焗炉去做呢、這个，唔使用油炸。咁啊点咧？首先当然你要买一只鱼夹啦。一般嚟讲咧，而家啲鱼夹都系大约一只12盎司到啊。啊，咁啊有啲大只啲嘅，咁咪你就唔好太细啊，太细唔够食噶嘛，系嘛？咁你嗱，我而家呢度讲咧就一只嘅份量啫。你可以两只、三只、四只，随得你屋企睇个人数啦，系嘛？咁啊一只鱼夹咧，通常就系两个人食啦，破开边。再破开，即系一开四咁，你咪每人有半只食咯，系嘛？好 ，OK， 咁啊，鱼夹
1: 咧要买啲边款嘅咧，同埋点样先买到靓？
0: 最好买新鲜啦。嗱，你如果啊，听日嚟唐人埠最好啦。我哋唐人埠有啲新鲜嘅鸡鸭铺啊嘛，系嘛？嗰啲即系佢哋现即系即日汤嘅，当然唔系喺嗰度汤啦吓。啊！但系佢即日汤胶嚟嘅，好新鲜嘅。咁呢啲你可以就睇到佢即系个新鲜嘅程度同埋大细啦。 咁如果你买嗰啲急冻。

0: 咧，你根本唔知嘅喎，又唔知摆咗几耐嘅喎，系嘛？
1: 系，嗯，加上应该口感一定整出嚟冇咁好啊，嗯，因为雪糕又解冻又雪翻咁样，
0: 嗯，好，啊，咁你又买咗只新鲜嘅乳鸽啦，咁就然之后咧，我哋要用一啲腌味嚟腌一腌佢先。咁啊，首先咧就系、是、诶、有啲鱼露啦、五香粉啦、盐啊、姜葱、老抽、沙姜粉同埋玫瑰露咁样嘅。嗱，呢啲每样啲啲咁多就得噶啦。啊，我唔讲份量啦。啊，有鱼露、五香粉、盐、姜葱、老抽、沙姜粉同埋玫瑰露。咁啊，
1: 埋一齐搞一搞佢先，跟住先再腌，系咪啊？
0: 冇错啦，系啦。咁啊就诶。另外咧，仲要準備一個即係上一個嗰、那個脆皮嗰個水喎、啊，咁、呢個上個脆皮嘅水咧，嗰、那個比例咧就係用麥芽糖一個湯匙，大紅切醋三個湯匙，白醋三個湯匙，咁你將佢咧就助溶佢，助到嗰啲即係揾個兜助住，然之後助喺一啲熱水嗰度，將嗰啲醋嗰啲麥芽糖助溶咗佢就得噶啦嚇。唔好煮佢啊！因为你唔系好多啊，一煮过嚟又挥发咗一啲嘢，又会可能黐住啊。好啦，今次咧就系、是、首先就系、是、腌好嗰个鱼鸽啦，啊嗰啲查出边啦，同埋里边啦，然之后将啲姜葱咧塞入去，然之后咧就腌制大约一个钟头。咁如果你想入味啲咧，咪你咪。腌过嘢咯，摆喺雪柜系嘛？
1: 嗯，
0: 起码要腌佢有够味，跟住咧就隔水蒸十五分钟，蒸咗十五分钟嗱，佢未曾完全熟噶喎，十五分钟。
1: 嗯，
0: 但系因为我哋仲要去焗啊，咁所以咧就唔好太完全熟晒，如果唔系嗰啲肉咧就变咗唔系咁嫩啦吓。跟住咧攞出嚟就要吹翻干佢喎，即系所有嗰啲。腌料啊，姜葱咧炆晒出嚟啦，啊，将佢抹干净，用纸巾抹干净佢，然之后咧就攞个电风扇咧，系咁以吹一吹翻嗰个皮啊，吹干佢，吹干唔好俾佢有湿啊吓，跟住就将嗰啲上皮水咧就淋落去啦，啊，咁啊淋全部即系唔使个笼嗰度唔使淋嘅，淋外边就得噶啦，反复咁样淋。淋到佢即系匀匀啦，跟住又要吊起佢嚟吹干佢，咁你最好啊，屋企有风扇，咪用风扇吹佢咯，系咪？咁啊快脆啲啊嘛！如果你唔系讲住用咧，你可以将佢搵个钩吊起佢，钩住喺个一啲地方通风啊，或者一啲地方等佢吹干佢咯。啊，
1: 啲窗口咧好快干嘅啫。因为而家呢度啲天气都比较干燥、干爽，
0: 系啊，好啦，最紧要干身。点为止干身咧？你用手摸下个皮咧，冇黐黐粒粒，好干爽，咁就系为止系啱啦。好啦，跟住咧，我哋就要如果用气炸锅咧，我哋首先将个气炸锅预热啦，350度先，350度预热咗之后咧，将嗰个白鸽嘅胸部咧。就向上氣炸佢五分鐘，跟住咧攞出嚟咧就搽一層薄薄嘅油，要有啲油佢先脆嘅喎嚇。搽咗油之後咧，再擺翻入去個氣炸鍋嗰度。今次咧較高啲，400度，華氏400度，兩面咧都要氣炸大約7-8分鐘到啊。咁兩面都將佢即係。再焗到佢有啲金黄酥脆咁就得噶啦。嗱，呢个就系气炸锅嘅做法。如果我想用焗炉得唔得啊？打当然可以啦。焗炉咧就开350度啊。咁你首先咧诶，将嗰个乳鸽咧，你最好有个架晾起佢啦吓。先焗个背脊先，今次啊调翻转啊，先焗个背脊350度，焗10分钟。跟住再反转个胸部向上，又焗10分钟。好啦，咁啊焗到两边啦，仲要焗埋侧边。打侧个身咧，两边都要焗到成只 都是有金黄，那就得了。
1: 嗯，那如果焗那个方法做呢，个皮有没有那么脆啊？其实都有那么脆啊？
0: 气炸会脆一点，
1: 嗯嗯，
0: 因为气炸 它比较勾干那个身，嗯，即变成那些皮脆一点，所以它叫做即气炸锅，就是这样，它用很强的风 去炸它嘛，啊，焗炉就只是用一个高，即一个温度去焗到它够色，但脆咧未必够嗰个气炸锅咁脆嘅。
1: 嗯，所以如果有朋友，如果你想专门系想食到脆皮嗰个效果咧，咁都系建议你用气炸锅，或者咧真系用油炸先得啦，系咪啊？
0: 系啦，冇错啦，嗱，嗯，油炸就肯定一定冇问题嘅啊。
1: 嗯，
0: 不过你用多少少油啦，同埋个油温咧，初初你就唔好太大太猛，
1: 嗯，
0: 啊，中温先，中温咧。你仲要咁，啊，你唔好成只就咁摆落去炸，啊。你最好咧，亦都系有个勾住个颈嗰度，或者隔粒嗰个翼个部位啊，勾住佢吊住嚟咧，一路系咁淋油啊，即系唔好成只白鸽挤落去，嗯，啊！你当然，如果你话我唔想啊，我挤落去，你咪挤落去咯。不过好容易咧，会即系黐到个系黐，
1: 哦，
0: 到个锅咧，就会窿咗。
1: 咁要时时反下佢咯，或者用个长长嘅筷子咁夹住佢，
0: 系咯，或者你可以摆一块竹笪喺底下
1: okay,嗯，
0: 都可以，即系唔好俾佢直接黐到个
1: 底，
0: 掂到个锅底，系啦。
1: 好，嗱，這個，呢个咧教咗啦吓，脆皮乳鸽用到嘅材料就先系腌好啲乳鸽先嘅，就系，是，鱼露啦、五香粉啦、盐啦、姜葱啦、老抽啦、沙姜粉啦、玫瑰露咁样。咁仲有一个关键咧，就系嗰个脆嘅呢个水啊，吓皮搽喺皮上边嗰个水，咁亦都系令到佢脆嘅一个关键啊。咁就用到麦芽糖系一个汤匙，大红节醋三个汤匙，白醋三个汤匙。吴师傅教咗我哋要风干吓，咁要风干两次，咁啊呢度再重复啦。咁如果再有咩问题啦，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888-604-1688。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
0: 好。

0: 哇，你听到没？而家最劲嘅年金产品出嚟啦，开户马上就送35%嘅红利，仲可以计入身故理赔，长期开户保障亦都通通奉上，仲直接翻倍，令你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祈唔好错过喎！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西文，专业可靠，为你度身订造最佳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喺边度揾噶？
1: 系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揾噶。
0: 真系嘅？
1: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系玲玲帮手揾噶，雇主仲系免费添。仲有我侄仔嘅老婆，我细佬嘅屋，三姨嘅经济担保，大伯嘅绿卡申请，都系玲玲帮手噶。
0: 原来生活入面嘅好多嘢都可以揾玲玲帮手噶。
1: 系咯，
0: 咁玲玲嘅电话系几多啊？
1: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2: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0: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3: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0: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4: 最近一直喺度谂，父母退休之后住喺边度比较放心呢？
0: 我听讲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4: 哇，这个真的不错、啊、
0: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5: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上个礼拜节目的时候，有朋友想梁师傅介绍这个五指毛桃，梁师傅那时已经讲了个功效是怎样了，但是怎样用这个五指毛桃去煲一些汤水呢？这样梁师傅也都会教一教的。
6: 是没错，那现在的很多这个冬瓜卖，是不是冬瓜季节，我呢就用了一个冬瓜薏米、来煲这个、五指毛桃猪骨汤。材料就是冬瓜500克、五指毛桃20克、薏米30克、赤小豆30克、豉实10克、莲子10克、猪骨300克、蜜枣4粒，同埋4片姜嘅。材料就是咁啦。首先咧，嗰啲豆类啊，同埋嗰啲五指毛桃啊，洗干净佢先啦，跟住去浸泡佢半个钟头。冬瓜咧洗干净之后咧就。连皮啊，唔好去皮啊，但系去咗嗰啲囊，切大块备用。猪骨当然系要废水啦，洗干净佢。咁啊，汤煲入边咧放16碗水，水滚之后咧放入所有嘅豆类、五指毛桃同埋啲猪骨，大火煲滚15分钟之后咧，转为细火煲1个钟头。 再加入冬瓜煲多45分钟咧，加啲盐调味咧就可以食用啦。快靓正系咪啊？
7: 系咁啊，五指母桃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特别系而家真系入秋啦咁样，嗱健脾益气吓，改善疲劳啊，去湿行气啦。咁所以喺呢度咧，亦都润肺止咳啊、养胃啊呢啲功能噶吓，亦都可以增强免疫力啦，亦都抗氧化。延缓细胞老化，所以咧，点解梁师傅喺呢度加咗呢啲赤小豆啊，仲有呢啲嘅薏米啊咁样，咁其实咧都系又可以去湿啦，加强佢嘅。咁呢度咧都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搭配啦。咁喺呢度重复一次呢个材料啦：冬瓜500克，五指毛桃20克，薏米30克，赤小豆30克，刺实10克，莲子10克。啊！呢个赤小豆、薏米、磁实、莲子吓都喺度啦，仲有呢个猪骨系300克，蜜枣4粒，姜系4片嘅。OK， 咁啊呢个汤咧就快靓正啦。嗯，
6: 冇错。
7: 咁啊，刘师傅啊，系啦，
6: 系
7: 中秋节咧，我见好多朋友咧都觉得主角除咗月饼之外咧，就系点咧？田螺啊！咁其实田螺个味道啊，真系几令人去怀念嘅。有时咧都会谂翻，因为好似又好有乡下感觉啦，食田螺。咁啊，唔知梁师傅系咪都同 Vinny 一样有呢个体会咧？
6: 我好少食田螺嘅。
7: 系。
6: 喺香港，香港比较食反而有，因为我哋收咗工之后咧，就去大排档嗰度宵夜啊嘛。
7: 系。
6: 咁大排档好多时都有田螺，炒田螺食啦。系。咁所以反为喺香港嗰阵时咧就有食。嚟到美國，我好少食，我最多都係一次兩次到嘅啫。咁因為我就麻麻地啦對田螺，尤其是嗰啲有啲嗰啲大隻嘅田螺咧，哇好多嗰啲田螺仔喺度，哇一啜，哇啜唔到個螺肉就啜到成扎嗰啲，啊都唔知掠出去嚟啊，因為吞咗佢啊。
7: 所以呢如果是自己炒呢就一定要养多几日咯，即是提早买回来养，等它呢吐，即是如果有螺仔那些吐回一些出来。加上自己钳螺的时候呢你都要钳深一点啦，这样就其实基本上是吃到这个螺头那些肉而已嘛。
6: 没错，
7: 这边又真的挺少这个螺卖的，我今天都见到是只有一档有啦。咁都唔平噶啦，而家因为又系中秋节啦，系咪先？呢、這个时候咁，所以咧就螺就应该比较偏贵啲，同埋即系可能真系都唔会买得多啦，买两磅啊咁样应下节咧都 OK 嘅。
6: 系冇错，咁啊就系、是、如果有啲人朋友中意食又买到嘅咧，嗱咁我就教你用呢个自招紫苏炒田螺。
7: 嗯，啊好。
6: 咁啊，一个好经典嘅小吃嚟噶。咁搭配呢个紫苏叶、辣椒啊、蒜头、豆豉啊呢啲咁样咧，系非常之好食噶。咁啊就主要材料就系田螺啦，配料就系有啲紫苏叶啦，啊，因为佢可以辟腥啊嘛，啊，去紧啲腥味啊，同埋香好多啊，有啲紫苏叶。咁啊，加啲蒜蓉啦、生姜啦、豆豉啊，同埋干辣椒。啊，或者你中意食辣嘅，你俾啲小米椒啦，嗰啲更加辣啲啊。咁啊，跟住调味嗰度咧，有生抽、蚝油、料酒、糖，少少盐就得噶啦，唔需要多啊。咁啊，就首先好似你话斋，最好提早几日啦，将佢摆喺搵你。嗱，首先你买翻嚟咧，惊佢有泥沙咧，你最好攞啲生粉啊或者盐啊嗰啲咧。捽洗一下佢，擦一擦佢表面嗰啲泥啊！
7: 系啊，嗰、那个壳真系好邋遢嘅，
6: 好邋遢噶。你戴对手套，落多啲嗰啲生粉或者面粉之类啊，落去捽咗佢，擦干净，仲要擦几次、啊，擦到佢完全嗰啲水咧冇，即系唔即系清为止啊！啊，因为佢好多流泥沙啊嘛。好啦，擦干净之后咧，咁你就用一啲清水。滴几滴油落去，就将啲田螺挤落去浸，咁你浸佢几日咯？要啊，等佢浸。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阿 Fanny， 嗱，你浸田螺嗰时间系咪先钳咗个螺尾先啊？
7: 唔系，如果你系想养咗佢啲，吐咗啲泥沙，吐咗啲泥出嚟啊，吐咗啲螺仔出嚟咧，就先唔好剪。如果你剪咗佢，就死咗咯，死咗就唔识喐啦。
6: 系系冇错，
7: 系最尾先，即系你哦，都今日中秋节啦，咁样你。是就提前两个钟你就要剪啦，剪完之后咧，你仲要冲洗下佢，因为有啲碎壳啊黐住喺度。
6: 系啊，同埋有啲喺个底喺嗰个底底嗰度啊嘛，嗰啲螺仔系嘛，系啊，咁咪冲洗干净先。好，我明白。好啦，咁我哋咧首先就要出一出水先啦，将啲螺啊出佢大约两分钟到啦，两三分钟啦，跟住捞出嚟擎干碎佢，跟住咧我哋就。烧热个镬，落啲油咧就爆香嗰啲姜蒜末啊、豆豉啊、辣椒、紫苏叶，将佢炒香嗰啲料头先，然之后咧跟住咧再将嗰啲田螺摆翻落去，大火开大火去快炒佢，跟住咧就蘸啲酒，加啲生抽啊，然之后咧就加少少水或者汤落去啦，将佢煮一煮啊，呢个时间可以加埋啲蚝油咪糖落去啦。稍微炆煮佢三分钟到啦，三五分钟啦，等嗰啲汤汁渗入嗰啲螺壳、螺肉入边啊，咪最后就可以收大汁、收火、收汁啊，或者你可以埋少少芡落去咧，咁就可以上碟，咁就可以煮咁样煮出嚟食啦吓。
7: 煮唔到唔紧要，拎定支牙签就得啦。okay, 不过咧，其实就系贪佢嗰啲味啦，咁所以都系煮一煮。
6: 系冇错，
7: 嗯，咁啊通常
6: 嗰种味，
7: 通常咧一定要埋芡啊，因为我发觉咧啲螺咧佢炒下炒佢飙啲水啊喺入边啊嘛，系咪？如果你唔煎得唔够干嘅话，可能会飙啲水出嚟嘅，咁所以咧就变咗越炒越多水咁样，越多汁
6: 啊，埋一埋芡咧就好啲啦，咁佢变咗个汁咧就好食好多咯，啊，
7: 咁啊其实咧食。炒田螺咧，虽然就话唔系好食得辣啦，但系都要少少辣先吊味咯。
6: 系冇错啊，冇辣咧就唔系好食嘅，即系好似炒蚬啫嘛，系咪？
7: 系，
6: 你炒蚬都系要有啲辣味先得嘅，先至好食嘅。咁诶，如果大家买唔到田螺，可以炒蚬咯。
7: 系啦，我都喺度谂下，换一样啦。系啦，咁不过呢度食蚬都唔系咁容易啊，哦，真系。可能都系唔平啊，咁样
6: 唔平啊，唔平啊，因为佢重称啊嘛，嗰啲壳系咪
7: 啊？系啊，真系嗰啲肉又得咁细粒，
6: 系咯。
7: 好，咁啊呢度咧，大家都唔紧要啦，一年一次吓，咁啊慷慨少少啦，咁都要
6: 应下节啊嘛，系咪？
7: 系，咁啊，新鲜嘅田螺买咗之后要养下佢吓，咁最好养一两日啦，最少两日啦，咁样。好咁啊，用到嘅呢个咧配料有紫苏叶啦，仲有呢个蒜头切碎佢吓，蒜末，仲有生姜、豆豉、干辣椒或者小米辣椒。咁啊，仲有呢个调味方面有生抽、蚝油、料酒、糖、少少嘅盐。嗯，咁啊，或者有啲胡椒粉啦，胡椒粉我都中意。嗯，俾少少落去咁样，嗯，各人自己中意啊，咁啊，所以按翻你，咁呢个都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呢度咧就中秋节嘅一个赏月嘅一个其中一个菜啦吓。咁啊，多谢刘师傅介绍嘅。OK， 咁我哋咧热线电话继续开放紧8886041688，而家休息一阵先。
6: 好。
8: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二十几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9: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8: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9: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8: 想令你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 食物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南韩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的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现在购买红海参还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点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电话415-434-9558 415-434-9558。
10: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 650-399-1692 是650-399-1692。
9: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8: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11: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4: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5: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有林滑，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7: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接听一位朋友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12: 系两位主持好。
7: 系，
12: 我想问关于呢个希望之声个程序啦，以前入去可以重温到你哋个梁厨美食啊，咁可以拣嚟重温，而家系揾唔到啊，你哋嘅节目。
7: 诶，你系咪上希望之声个网站？
12: 网站唔系，系个程序嚟噶嘛，下载噶嘛，
7: 系嗰个 app 系咪？
12: 嗯嗯嗯，
7: 系诶、有嘅，有梁厨美食嘅节目啊喺嗰度。咁如果你想重温咧，我哋而家礼拜二，即系每个礼拜二嘅7点有重播翻我哋即系上一期嘅节目咁样咯。咁嗱，呢一个一个途径。咁如果网站咧，
12: 可以入去，随时可以听。
7: 嗯，你听日会唔会去街会啊？如果你要街会咧，我哋可以实时操作俾你睇。咁你揿入呢、這个、
12: 我以前我系可以操作噶，以前系好容易就拣到个节目，系写住梁厨美食噶嘛。
7: 系，佢系唔知道有一个咧就
12: 而家冇噶，即系拣生活啊嘛，生活然后就睇到啦，其中有梁厨美食啦。
7: OK，
12: 现在在生活里面搵匀晒是没有
7: 的，连那个栏都没有。我哋我睇下先，
12: 有生活呢个选择，
7: 嗯，
12: 但系揿落去咧，又有啲栏唔开，不话汽车啊嗰啲，就系冇梁朝伟食啦。你可以睇下，
7: 可能咪有啲节目更新，定系所有都冇，一集都冇见到，
12: 一集都冇。
7: Okay。 多谢你反馈先，咁我就去再查一查。
12: 好几个月都系咁啊。
7: 哦 ，OK， 好啦，咁可能
12: 好耐啊。
7: 哦，要跟翻啦，多谢你吓，多谢你话俾我哋知。嗯，好，
12: 好，
7: 多谢，拜拜。
12: 我想问一问，
7: 系，
12: 我想问，如果系煲汤嗰啲肉啊、骨啊嗰啲咧，系冻水落，因为滚水落，同埋系咪全部都要出水？
7: 是啲肉啊骨啊嗰啲肉类系咪？系咪都要全部？
12: 系
7: ，OK， 好。
12: 如果出水系咪冻水落啊？因为滚水落。
7: 嗯，嗱，梁师傅阵间解答你吓。嗯，多谢你。
12: 好，
7: 好，多谢晒，
12: 多谢。
7: 嗯，
6: 好，多谢，多谢，系，系，多谢呢位听众嘅反馈。系、哎、啊，真系因为呢个好紧要啊，好多人咧就即系平时唔得闲听呢个良辰美食节目咧，咁佢想喺个 app 嗰度随时听得到咧。咁啊，就如果出咗问题，系好大件事啊！真系，啊，即系我哋会跟进下嘅。另外咧就系出水嗰啲骨同埋肉咧，都系冻水落比较好，因为佢冻水落咧，佢可以慢慢即系将嗰啲血水逼出嚟，因为佢未亲。如果你滚水咧，你一放落去咧，佢就已经即系煲死咗外边啦，
7: 封死咗系，
6: 封死咗。封死咗外面咧，里边啲血水出唔到嚟啊！所以肉同埋骨都系冻水落，冻水落咧，你咁就开个中大火，一路等佢慢慢一路开始滚咯，你就会见到好多嗰啲浮上嚟啦，嗰啲血水、嗰啲蛋白质嗰啲咁样浮上嚟，你就骗走佢，撇到佢完全冇啦，咁就干净啦，再倒出嚟用冲洗，用呢个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得噶啦。
7: 嗯，系，如果大块嗰啲肉咧，你如果你买一个猪展咁好大嚿啦，你最好切一切开佢先出水咯，因为不然嘅话咧，你里边咧真系你切开咧都有好多一啲嘅血水喺里边嘅。嗯，
6: 系啊，即系总之咧，骨你又斩开啊，呢个肉都系要即系猪展啊或者乜嘢都要切开佢大块咁就得噶啦。啊，
7: 冇错 ，OK， 咁啊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咁啊，中秋节咧，或者梁师傅同我哋，我知道佢准备咗个小故事啦。咁点解会有中秋节呢样嘢咧？咁样
6: 系嗱，中秋节咧就系赏月啊嘛。咁我哋咧梗系望抬头望明月啊嘛，系咪啊？咁啊睇到好大个月光。咁咧，我细个嗰阵时咧，真系有人话俾我听，你用眼睇清楚嗰、那个月光入边咧。会有嘢喐噶喎，我系咩？佢系啊，个月光上高咧有个嫦娥美女，仲有一只白兔仔，仲有咧一个男人咧揸住个斧头喺度劈树嘅。
7: 嗯，
6: 我系咩咁啊？真系好似见到真系有啲嘢喐噶，嗰阵时冇望远镜啊嘛，真系睇唔清噶嘛。好啊，咁啊，可能或者啲云啊雾啊咁样。走过咧就会即系见到喐啦，系嘛？咁但系咧呢个咧系一个叫做嫦娥奔月嘅喺华人社会同呢个中秋节紧密相关嘅三大经典月宫神话嘅传说嚟噶。啊嗱，咁啊第一就系我正话提过啦，有个靓女啦，嫦娥喺度啦，系嘛？咁啊有个吴刚喺度斩嗰个桂树，啊玉桂树，同埋仲有一只。玉兔咧喺度中紧嗰啲药啊，啊中嗰啲系嗰啲仙药嚟噶，长生不老药啊。咁啊，点样咧？第一，首先我讲嫦娥奔月，点解会嫦娥会奔月啦、啊？咁原来相传有个英雄咧叫做后羿，佢射落咗九个太阳之后咧，向呢个西王母求到不死仙药。但系有一日咧，阿后羿嘅徒弟啊，企图抢夺呢个仙药，咁啊嫦娥就系佢太太嚟噶嘛，咁啊嫦娥喺情急之下咧，就将啲仙药咧一口就吞晒落去，哦点知今后跟住咧佢个身体就不受控制咁就飞向天空，最终咧就降落咗喺呢个月亮嗰个叫做冰冷嘅月宫，我哋叫做广寒宫啊，咁咧就同呢个丈夫分隔两地啦。成为月宫中的仙子，这个就是嫦娥奔月的故事。啊、他就是吃了吞了那些长生不老药仙药。后来呢就、啊、 後衛回到家之後悲痛欲絕啦，只能夠在個月圓之夜呢對著月亮思念這個妻子。那那些百姓得知之後呢，就紛紛在月下擺上香案和嫦娥喜歡吃的水果，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平安吉祥，那就形成了這個叫做中秋節賞月的習俗了。好了，今天第二个故事就是吴刚伐桂。传说月亮上有一棵高达八丈的巨大桂树。在西岸时期的吴刚因为沉迷仙道而荒废政事或者惹怒了天帝，因此就被罚在月宫中砍伐这棵桂树。但是这棵桂树极具灵性，每当他刀斧砍下去的时候，伤口会立即自动愈合的，咁啊导致吴刚咧一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系咁永无止境咁喺度斩树啊，咁啊亦都成为月宫中永恒嘅惩罚象征啊。咁啊好啦，第三个咧就系嗰只兔仔啊，阿玉兔，系玉兔捣药，咁啊捣即系盅咁解啊，盅嗰啲药。咁啊月亮上嗰只洁白如玉嘅兔仔咧，由来有许多版本嘅，但系最为流传嘅说法咧，就系由神仙有一个神仙啊，化为凡人向动物乞食。咁呢只兔仔咧，因为冇物可以献俾个呢个神仙啦，所以佢就牺牲自我，跳入一个烈火入边。咁啊，呢个善良嘅感动咧，就感动咗呢个神仙啦，因此咧就升咗佢上去月宫陪伴阿嫦娥。并在当地负责用这个玉柱呢这个导制这个长生不老药。这个是三个这个月宫神话传说来的。我记得我们这个腾韵艺术团表演的时间呢都曾经有一节的神话传说的嫦娥奔月的。那就而且呢他的动画呢很生动。那他真的有九个太阳啊，佢就用扇嚟射低佢，因为好热啊，晒咗嗰啲人身，即系系好难生活啦吓。咁、射低咗啊，咁啊真系好生动啊！呢个故事，我都希望佢能够再演啊！呢一个嫦娥奔月，
7: 一个传统嗰啲文化故事啦吓，传统中国嘅传统文化真系好有意思啊！咁亦都可以启发人哋善良啦，亦都可以即系令到人哋嗰个心境系特别平静啦，咁样即系同而家呢个社会诶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咁，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哋都可以将呢一啲嘅故事啦讲俾我哋嘅下一代知啦，咁亦都特别系趁住呢啲咁嘅节日吓，咁我同佢哋分享啦，咁由美食开始，咁由月饼讲起啦，系咪？咁就讲佢呢啲故事咁样，咁令到佢咧即系对于中国嗰啲传统文化系有更深刻嘅印象嘅。咁头先回应翻头先个朋友啦，我都上咗呢、這个，我用电脑上咧就系希望之星嘅网站，跟住咧就入边喺，如果你揾唔到梁泉美食喺边度，你就打入梁泉美食，咁就有弹出嚟嘅。咁同埋咧，头先梁师傅喺度讲嘅时候，我都原来系我哋呢个节目是直播出去的，那真是同步啊，这样。那或者我如果手机呢就真是难找一点，那你看看如果你用电脑找一找，如果都是找不到呢，那我们下一期或者是过了中秋节之后的节目呢，我一个步骤怎样呢，就在这里再跟大家介绍怎样上去直接找得到这个节目。那是有节目在这里的，我都看到去到9月8号都有的。那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先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梁泉美食节目在这里跟大家讲声再见了，预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中秋佳节。那明天佳会希望可以见到大家，那也都可以见到梁师傅。好，祝大家节
6: 日、
7: 拜拜。
6: Fanny 同石头都喺度噶，好，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啊！记得嚟见我哋啊，拜拜，
7: 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唔少人都开始担心佢哋嘅投资。今日我哋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嘅时候，应该点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1: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0: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1: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0: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
1: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0: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1: 没错，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0: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2: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3: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日，礼拜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伦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塞就是 39%。 加州共有五座城市进入前十名，除了湾区三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六和第七。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 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星期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执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礼拜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 亿，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一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两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星期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星期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中国国航计划这个礼拜及下个礼拜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联盟认为，这些航班应该被列为与高层访问有关的包机，而非纳入正常定期航班计划，否则可能为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申请增加定期航班创造先例。美国航空业长期不满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在中美航线上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国航空公司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 导致部分航线距离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交通部去年曾经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但相关方案后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前被搁置。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想不打针吃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5: 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的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的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和失眠的，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4: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6: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了5000年的文化，留下了无以数计的经典、文献、文物的历史记载。古人奉信天人合一和敬天之命，历经千年而源远流长。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节目，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将会讲一下为什么古人要在房间里面摆放屏风的呢？

0: 在浩瀚如海的史料、古籍、诗词和绘画入面都留有很多屏风的痕迹，比如在五代时顾宏宏所绘的长卷《韩熙载夜宴图》，全长三米，一共分为五段，画中就是用屏风将画面分隔为听乐、观舞、休息、清吹和散宴五段。这样为什么古人总是喜欢在房里面放置屏风的呢？屏风又叫做屏门或者屏障，它是指设在门窗之间的屏风。古代的房屋大多数都是土木结构的院落形式，当然就不像现代的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屋那么坚固和密实，所以为了挡风，古人就开始制作屏风这种家具，并且多数将屏风放置在床后或者床的两边，是达到挡风的效果。随着朝代的更迭，带动了屏风的发展，屏风的种类更多，用途亦更广泛。有些屏风还是全用木头制作的，这种木屏风非常结实，所以呢又能够作为倚靠和挂置杂物用的。在魏晋时期，有一个叫做王坤的人，这个人十分孤寒，他不单止将酒收埋在床下底，还将屋企入边的米、油盐酱醋等等全部都挂晒在自己床边的屏风上面。任何人如果需要用呢，都要经过他的手拿才可以拿到。屏风的作用早在西周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当时就不叫屏风，而是叫做底或者椅。后来屏风的称呼是出现在汉代。在汉代时期，屏风的使用已经非常普及，尤其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屋企一定有屏风。在那个时期，屏风的种类和形式都有改变，亦由原来的单线屏发展为多线屏合并的曲屏，即是可以接埋叠起，这种屏风亦叫做连屏或者叠线屏。屏风通常都是同床结合使用，不单止实用，亦是室内不可或缺的装饰品。在汉代之前，屏风多数在木头上油漆，再加上一些彩绘，但是在纸卷和纸张发明之后，多数屏风的制作都是以木为框架，再以纸或者卷为面。平面的装饰除了绘画和书法之外，亦有掩揭纹样和刺绣。
1: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是59636664085966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2: 论语，论道之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放诸四海皆准，而且历久常新。人生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尽在其中。请收听《读论语》，学做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读论语学做人》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今日我们一起来学《为学四等弟》。原文是这样的，孔子曰：生。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读论语学做人》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今日我们一起来学《为学四等弟》。

者，一出世就乜嘢都知道，系指嗰啲无师自通，唔使学就识嘅人，或者可以讲系圣人、觉者、先知先觉，上也资质上等，学而知之者，次也经过学习先至明白道理嘅，佢嘅资质就差一啲啦。困而学之，又其次也。等到有问题先至去学，咁呢就更加低一等。困而不学，问师为下矣。就算系有困惑、有问题，都唔去学，唔去寻找答案，呢种人就系最下等噶啦。我哋再将成段话读一次。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问师为下矣。孔子在这段话教导我们，人因为天赋资质的不同，学习态度也都不同。生而知之者，就是那些所谓的天才，一般人是望尘莫及的。学而知之者，是指一些积极主动去学习的人。困而学之，是指有问题没办法解答才去学。困而不学，就算有问题都不想去学，不想去了解，这种人就是最下等的了。孔子这段话是勉励大家重视学习。中国人可能因为受儒家学说的影响，都相当重视学习。很多人都懂得讲学而优则仕，或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人的家庭无论居住在哪里，都会保持着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小孩子也都从小受到这样的熏陶。有本有名的儿童启蒙读物叫做《三字经》，是宋朝王应麟写给小孩子的。这本书的课文三个字一句，四句一组，非常之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小孩子很容易学，又能够启迪他们的心智。三字经可以说是以前的小孩子必读的经书。现在的三字经虽然只有千几个字，但是里面就包括了道德、天文、地理、历史和教育各方面的内容。三字经里面就有段话教导小孩子要重视学习。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犬守野，鸡思神，狗不学，学为人。意思是狗会在晚上替主人守夜看门口，公鸡会在天光的时候报晓，畜生都能够忠于职守。如果我们做人不知道学习上进，只是苟且度日，还有什么资格做人呢？这样应该怎样读书呢？三字经里面是这样讲的：口而重，心而慧，招于思，直于思。意思是用嘴去读，用心去想。早上要学习，晚上也要学习，持之以恒才行。三字经里面还举了个例子：召宗令，读老论，鄙记事，学而勤。宋朝有个人叫做赵普，他年龄已经很大了，官也都做到中书令那么高了，每日仲好勤力咁喺度读《论语》，并冇因为自己已经做咗大官而忘记学习。朝思夕思就系指早上咁样，晚上亦都咁样，形容求学勤奋而有恒心。其实我哋要做成乜嘢大事，都需要咁样持之以恒嘅态度。各位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到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次节目再会。

0: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二十几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1: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0: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1: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0: 在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不知道找谁？
2: 找玲玲就对了。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在湾区服务了15年，熟悉湾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还免费的。
0: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2: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415-788-8831 415-788-8832。
3: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4: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5: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415-713-3071 415-713-3071。
0: 想令你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神秘挑完居民将家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ne Energy 原半导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嚟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嘅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护，令你嘅退休生活冇后顾之忧。永春庄而家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0: 冇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1: 讲尽天下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我们今日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0: 我是雨轩，
2: 大家好。今日同大家讲嘅题目系植物会感知。以下嘅内容取自大纪元网站。喺我哋新心灵嘅探究里面，经常都会提及植物。好多人都会去大自然啦、森林公园啊、去草地、去沙滩，或者去搵公园，都好容易咧去接触大自然。去做一个 grounding， 就是赤脚在地下行，或者去拥抱大自然，抱下一棵树，或者就静心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呼吸，吸这个氧气的巴、氧巴、负离子的氧气。很多人都会发觉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呢，身心灵呢都是得到放松舒适的感觉，压力会得到释放，心情会转变得良好正面。有些人还会觉得大自然的环境令到他呢身心灵都会特别健康。在我们身心灵里面，经常都会探讨植物是不是有意识。其实植物有没有意识呢？它会不会好像人这样可以完全地跟人或者跟其他植物这样沟通呢？它会不会好像人这样可以唱歌呢？它会不会跟人一样都是有懂得自我保护的能力呢？面对伤害的时候，它是不是都会懂得去闪避，去保护自己，或者去提醒其他的朋友、邻居、同伴，去防止有入侵者，要提高警觉，要提高戒备呢？究竟植物是不是有意识的生命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大纪元健康网的这篇文章。我们习惯将感知和意识视为人类和动物才具备的能力，并认为它们必须依赖大脑和神经系统。然而，植物展现出的交流、记忆和环境的适应能力，正正可以促使人去重新思考这个定义是不是过于狭窄。在几十年前，一场的测谎仪实验，看看人有没有讲大话的测谎实验，引发了植物意识的探究。在1966年2月的一个晚上，测谎专家克利夫·巴克斯特 （Cliff Baxter） 他出于好奇心，他就将他用的测谎仪，测谎仪就是测试人有没有讲大话的那个仪器，将这个测谎仪的两个极那个的接驳端连接了去一棵植物上面，然后他就同一棵要做实验的植物去淋水。测谎的仪器随即记录到这棵植物的电信号的变化，而且记录出来的曲线看来还跟人类很开心兴奋的时候的反应是很类似的。巴克斯特跟着就想做另一个实验，就是烧了其中一块叶，想观察这个植物会有什么反应。然而根据他当时的描述，他都未拿火柴或者未开始燃烧火柴的时候，测谎仪的指针已经出现突然的大幅度的摆动，画出类似人面对恐惧或者是压力的时候的那个曲线。就是他想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已经可以令到个植物产生反应，而且个反应已经被测谎仪所记录下来了。这一幕令到巴克斯特几乎想冲到去条街上面大叫，他想大嗌植物是会思考的。巴克斯特在他一本书叫做初级感知与植物、活体食物和人类细胞的生物通讯，这本书里面记录了一些的他做的实验。巴克斯特将观察到的现象称之为初级感知，他并认为感知可能不只存在于具有神经系统的生物上面，而且甚至可能是出现在这些生物的细胞层面。冇错啦，系喺细胞都会有一啲嘅感知同埋呢啲嘅能力。不过巴克斯特后续嘅研究就未能够稳定 和重现它的实验结果。因此植物具有意识这个说法在当时它的年代未能够获得主流科学界完全的接受。但是这样不表示植物只是毫无反应的一个生命体。后来的研究亦都逐渐发现植物确实可以感知环境，传递信息，并根据外界的变化来到调整它们自身的反应。这样植物是怎样传递它们觉得危险的信号信息？植物没有神经元，我们人有神经元 neurons。但是植物就可以以相当复杂的方式去传递它们植物间的信息，包括发出危险的警报。譬如说，当一条毛毛虫想吃一棵植物的叶的时候，那棵植物就会有所释放，它会释放一个物质叫做谷氨酸，一种氨基酸。谷氨酸亦都是人类神经系统里面的神经传导物质。在植物体内，这种谷氨酸它会触发和受伤有关的信号，使到尚未受伤的植物的其他部位提前启动防御系统。植物还有第二件事会做的，它们还会向外界发出警告，当遭受到有虫害的时候，它们还可能向空气里面释放一些挥发性的化学物质，使到邻近的植物可以侦察到这些化学物质，这样邻近的植物就可以开始进行抵抗，去防御这些虫害。我们将时间跳去1983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动物学家 大卫罗兹，他率先提出一个论点，就是受害虫影响的植物可能透过空气里面的化学物质向邻近的植物传递警讯。这个想法当时受到不少人的质疑，但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动物学家大卫在他之后的30多种植物里面都得到检验和重验，证实他这个想法。时间又去到2023年，过多40年，日本研究人员曾经拍摄到有一棵植物，健康的植物，它接收了邻近受损的植物所释放的化学物质全个过程。仅仅几秒之中，短短几秒之内，健康的植物就会出现可观察到的信号变化，并且它们会由叶片向其他部位传递这些警报。还有其他的实验亦都显示，植物除了会利用化学的物质之外，它们还可以透过电信号传递一些资讯。这些的发现都说明植物之间的交流比人所过去了解的更加频繁，亦都更加为之复杂。其实植物没有大脑，但是它们亦都可以做计数或者是做选择。譬如说，有一种植物叫做步蝇草。讲开步蝇草，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步蝇草，或者在生活里面有没有见过或者直头是种过步蝇草？
0: 种就未种过了，可能呢在一些节目纪录片里面呢见过，但是见过就不记得真是怎么过。
2: 因为很多植物给人的感觉都是植物不动啦，好像树啊草啊，除非风吹过等等。但是植物和人的分别就是它很少会动，而这一种植物它呢就是刚刚相反，它很明显它会动的，就好像它会塞埋了个口去捕食一些猎物，所以它就叫做步蝇草。
0: 即是说它有个口感的形状，
2: 所以有猎物来到的时候它就合埋个口去捕食猎物，所以被人有感觉就是违反了，即是不像普通的植物那样很少会主动去动。咁呢个就係佢个名啦。但係讲开步蝇草啊，唔知道大家知唔知步蝇草个名系点嚟呢？佢就叫步蝇，就係苍蝇个蝇。咁系咪佢真系淨系识食苍蝇或者系食苍蝇为主呢？
0: 其实唔系。野生步蝇草佢哋嘅猎物里面呢，大约 33% 呢系蚂蚁， 30% 呢系蜘蛛，仲有 10% 系甲虫，其余 10% 是蟋蟀 呢啲系野生步行草嘅主要猎物。
2: 对于野生步行草里边，佢哋有几多食苍蝇就系乌蝇呢？
0: 你唔讲唔知啊！虽然佢个名叫步行草，但系佢食乌蝇咧，佢系百分比咧唔到5%。
2: 系啦，家种嘅或者系实验室里边嘅步行草咧，先至会用苍蝇、乌蝇嚟到做猎物。所以一般咧，野生嘅步行草咧，其实同乌蝇冇乜关系。讲开步行草，佢个名咧，英文名同乌蝇都有啲关系嘅。步行草佢嘅英文名叫做 Venus Flytrap。Venus 系有女神维纳斯嘅意思。系
1: 啦，我哋可能都知道，或者可以同大家去提一提题外话。原来咧喺大自然嘅生物，无论系海洋嘅动物或者系植物，有啲都同维纳斯扯上关系嘅。喺海里边有一种海绵叫做维纳斯嘅花篮啦，有一种水母叫做维纳斯嘅腰带啦。仲喺海里边有个螺咧，都叫维纳斯嘅梭子。但系喺我哋嘅陆地就有依一个步行草叫做维纳斯嘅乌蝇嘅陷阱。咁究竟佢同维纳斯扯咗乜嘢关系咧？有人就话，原来佢嘅咧嗰个口啊，最远端嗰块叶个边边嗰啲刺毛啊，就好似维纳斯嘅眼睫毛。
0: 哦，原来咁都扯得上关系。
2: 可能就系因为咁美啊，喺动物植物界里边咧。咁样吸精吸引咗呢啲植物，即系猎物咧，走入去佢个口里边，所以咧就俾咗佢一个咁样嘅名啦。
0: 我哋唔系讲紧植物有感知呢个嘅话题嘅，点解会扯得咁远呢？不过今节嘅节目时间又到啦，我哋阵间翻嚟继续讲呢个话题。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
3: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4: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1年多啦，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3: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4: 绿卡都可以催办？
3: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4: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3: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5: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讲讲今日题目，植物有感知。上一节我们提到步形草 Venus flytrap， 为什么它又会跟这个扯上关系？步形草它不会第一次被触碰的时候就会立刻塞埋它那个捕食猎物的口那块叶，而是会等待短时间里面再有东西触碰它，有嘢刺激佢嘅时候，佢先至会闭口去捕捉猎物，跟住将佢消化。所以步形草里面咧，佢嘅内质最远端嗰个咧，其实个口咧就系佢嘅叶嚟嘅。下边嗰个咧，好似叶咁咧，其实系佢个柄，因为佢要成日要去猎食啊，所以咧佢嗰个光合作用就靠佢下边嗰块扁扁嘅好似叶咁嘅柄去进行啦。上面就变咗佢捕食嘅主要嘅作用啦。步形草佢有一啲细小嘅感应毛喺佢个口度，当有猎物触碰呢一个嘅口上面嗰啲毛毛嘅时候咧，佢第一次系唔会即刻将佢嗰个口嗰块叶塞埋嘅。若果喺15秒至20秒之内，佢再受到刺激嘅时候，嗰啲毛毛被刺激咧，嗰块叶先至会迅速咁样闭合，去捕捉个猎物喺佢个口里边，咁就去关闭咗佢，捉住佢，好似个笼里边被困住咗。呢种机制可以避免步形草因为有啲雨水啊，或者有啲嘢无关嘅刺激而浪费咗佢个能量，成日要咁样开盒。即使步形草佢已经完全地塞埋咗咧，佢亦都唔会即刻去分泌一啲佢里边嘅消化酵素，就系个蛋白酶。昆虫喺佢个口嗰、那个叶嘅口里边不停挣扎嘅时候，就会反复碰触到佢个口里边嘅感应毛毛。累计五次嘅刺激之后，步形草这个植物才会启动它的第二大程序，就是消化程序。所以原来步形草是有数计的。步形草可以在短时间里面记住捉了它，它被取捉了的猎物触碰它的身体的次数，并作出不同的反应。所以说它没有个大脑，也都懂得计数和懂得选择，可以完成类似计数和判断的过程。还有另外一个实验，除了步形草之外，植物没有大脑都是懂计数和选择，就是跟豌豆有关了。豌豆这个植物它们的根部也都会根据环境作出选择。我们将时间去到2016年，在当代生物学期刊 Current Biology， 它们刊登了一个研究，就是将同一棵豌豆的根部分别引入去两个花盆里。一盆是一个稳定提供养分的花盆，另一个是的养分会有时高有时低，但是平均供应量都会相同的花盆。当稳定供应足以维持生长的时候，豌豆就会将更多的根伸向可靠的养分来源。但当养分不足以维持生命的时候，它反而转向供应不稳定的花盆，承担风险来到争取获得足够的养分。研究人员将这种以生存条件调整选择的现象称为风险敏感性，也就是说植物可能会根据环境改变面对不确定性的策略。其实除此外，植物会受伤或者缺水的时候，它们都会有反应的，它们会发出声响，只是我们人不知道，所以这个都是植物有感知的其中一个表现。我哋人嘅耳仔咧，就听唔到植物受伤同埋缺水嘅时候佢发出嘅声响，但我哋可以透过研究去知道。2023年有一项研究发现，当植物缺水同埋受伤嘅时候，佢哋会发出可以经过空气传播嘅一啲超音波咔嚓嘅声音。而一个咔嚓咁样嘅声咧，系可以由麦克风记录到嘅噃。譬如话有一棵缺水嘅番茄，佢每个小时一个钟头就会大概发出35次咔嚓咁样嘅声响，而健康嘅植物番茄咧好少会发出呢一个咔嚓嘅声。原来喺唔同压力状态下，植物产生嘅声音系具有可以辨识嘅特征。如果依赖一啲机械学习模型，可以嚟到判断呢啲植物系缺水定系受伤。研究人员就推测，植物发出的这些声音可能是来自一种叫做空化的现象。什么叫做空化现象？就是当植物它们的输水组织里面出现的气泡形成和破裂的时候而出现的声音。这个气泡 形成和破裂的时候，这些声音呢，虽然人类没办法可以直接听得见，但是某一些昆虫或者在植物界的昆虫里面和动物里面，它们是可以听得到的。初步的证据显示，譬如飞蛾，它或者会可以参考到这些声音，避开受压力的植物，从而选择较健康的植物来到做产卵。因此，当人的耳朵很安静地进入去森林或者在林地的时候，其实对于植物界来说，森林是非常充满声响，非常有活泼和活力的。下一个我们又来看看含羞草，也是我们广东话经常说的怕丑草。怕丑草我们知道了，它也是懂得动的。你一只手指一掂它，它马上就会将叶缩埋，缩到接起晒变成一条线这样。明明很漂亮散开晒的，同埋一块叶是有很少很少一片片的小叶子的组成的。那怕丑草很特别，它有一个微微地紫紫地色的花粒，一块块叶呢就线好像线咁打开晒，当你一接触它就好像怕丑咁嘅状态收埋晒，唔俾你喐啦。咁怕丑草亦都系有学习同记忆嘅能力。含羞草受到触碰嘅时候，佢哋就会将佢哋嘅叶合拢。喺2014年曾经有咁样嘅研究植物行为同认知嘅进化生态学家，有一个叫做 Monica 莫尼卡加利亚洛。他和他的团队就测试了含羞草怕丑草是否可以习惯无害的刺激。研究人员让这个盆栽在低处试的时候，他们似乎都能够保留原有的反应模式，就是立刻塞埋叶。所以研究团队就因此提出，其实某一些类似学习和记忆的反应未必一定需要我们人的大脑和神经元。所以在植物里面都是有记忆和学习的能力，就好像怕丑草、含羞草一样。2016年他们的团队又参考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实验，用微风提示灯光可能出现的方向，部分豌豆后来会朝着风吹来的方向生长，似乎好像等待着一些光会照过来一样。不过植物联想学习的研究争议很大，后续的实验也都未能够一一去重现。一致性，这些结果尚不能够证明植物具有和动物相同的学习能力，更加不足以确认植物就是有意识。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又怎么看呢？你们觉得植物是不是有意识呢？第二节时间我们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分享这个精彩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1: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饮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2: 我饮了它已经有三个月了，就我觉得非常好。饮了两个星期开始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另外个血压呢就维持在正常的水准了。另外呢，我本身有些关节炎，这个膝头哥痛呢就都减轻了，上下楼梯都是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了。胃口又好了，哇，吃东西现在停不了口，因为那个体重又重了一点。那还有呢，就是我有些痛风的，那个痛风那个痛呢减轻了，即是差不多已经完全没了。
1: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购买还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415-434-9558购买啦！
3: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4: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5: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6: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讲讲今天题目，植物有感知。植物除了可以有这个计算和可以有记忆之外，原来植物的繁复反应都可能是一个感知和意识的部分。好少有研究人员否认植物能够感知环境，进行化学的交流或者传递信号，并根据环境变化来到调节 生长。有一个争议的点是，究竟植物这些能力可不可以被称为有意识呢，或者叫做智慧。于是在2006年，有一班研究人员就试图去建立植物神经生物学的领域，但他们就遭到外界强烈的反对。批评者指出，植物是没有神经元，植物亦都没有神经系统，因此用神经生物学描述植物容易造成误解。这个领域后来改以较少争议的名称来到继续进行研究。遗传学家丹尼尔·查莫维茨认为，科学只能够研究可以检验和正伪的事物，伪装个伪。智慧的定义过于主观，好难直接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研究植物行为的史特·凡洛·曼富索就提出另一个的理解，智慧未必是一定集中在我们人的脑袋，植物的根部都可以视为一个分散式的网络，由很多的生长点共同去感知水分、感知化学物质、感知重力和感知障碍。在感知完之后，随后就会可以调整到方向，从而去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根据这种观点，植物和人类虽然都具有完全不同的身体结构，但却可能在用某些类似的策略，以及接收一些的资讯信号，同埋做協調反應，嚟到適應佢哋所在嘅環境身境。如果一開始就將意識定義為係由大腦產生嘅現象，咁樣冇大腦嘅生物係咪就冇意識，不具備意識？就淨係只係重複原有定義，而非透過研究得出嘅結論。問題或者唔係喺植物有冇意識度，而係包括人應該點樣去理解何為意識呢？我们将个时间跳去大约2400年前，有一位人士叫做阿里士多德 Aristotle。 阿里士多德他不认为植物具有和人类相同的意识，就是他简单地说觉得植物和人是有分别的，不同人一样有相同的意识。但是他也没有将植物当为是很被动或者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那他怎样去形容植物呢？他就用了一个名词叫做植物的灵魂，来到描述植物里面他们的生长和他们植物之间的生存的原则。在这里所讲的灵魂，阿里士多德并非只是思想和情感，而是他只是指紧植物那个生命、自我维持和生命的发展能力。我们的中国古典思想里面成日都有自然两个字。自然不是指我们现在现代所理解的自然环境那么简单。以前的古代的古典思想，自然的含义更加接近自然而言，或者叫做从自身的本性去展开。怎样理解自然？譬如说植物的根部，植物的根部会找水源，植物的叶片，它们的叶会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我们不需要假定背后一定好像有一个人这样的思考的主体在植物背后，但是植物就有顺应自身特性生长和调整的能力，这样体现在这个自然展开的过程里面，所谓的自然。现代经常都讨论两个选项关于植物的，就是植物是不是好像机械这样的物体，还是植物好像人类一样有心智。然而这两个选项之间，或者还存在着很多未能够充分理解的生命形式和感知的方式。我们来讲回我们今天题目的最开头那个七方专家巴克斯达 Baxter， 他用七方仪去连接了棵植物，从而觉察到植物是有意识。巴克斯达一生相信植物拥有不为人知的内在世界。后来的研究虽然不能够证实巴克斯达的核心主张是对的，但是巴克斯达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都未得到 確定的答案，就是植物是不是具有某些人類還未能夠完全了解到的感知的形式，植物或者是沒有意識，但是也可能是具有一些某一種和人類完全不同，目前尚難理解的感知方式，只不過是到目前為止，我們人類的科學家仍然未能夠給出確實的答案，所以就當他們沒有意識，而不是他們真的沒有意識。以上的內容取自《大紀元時報》英文刊 Do Plants Have Consciousness？ 講開植物有沒有感知，最近在這一年左右都有一個網上的熱潮，就是叫做 Tree Challenges， 關於樹木的挑戰，在網上有些視頻很熱門的，很多外國人都去仿效，大家就去一些郊區或者公園裡面就跟那棵樹去溝通，就說 Tree if you hear me， 就是樹啊樹啊，如果你聽見我所講嘢呢，或者你聽得見我的話， Please touch me， 請你碰一碰我，或者觸一觸碰我，或者點一點我，就是樹啊，如果你聽得見我同你溝通，或者你聽得見我講嘢，請你點一點我俾我知道。咁呢個熱潮呢喺網上都好多視頻嘅，曾經掀起過，咁我哋朋友都聽過，我哋都睇過呢啲視頻，好神奇㗎喎。睇到啲視頻呢，就係當人去到有植物嘅地方呢，係好純天然嘅森林啊郊區，嗰棵樹係真係有反應㗎喎。
1: 係啦，我哋見到嗰棵樹呢話你點下我啦，你點下我啦，佢呢就真係慢慢慢慢咁就點下嗰個人喎，點下個頂帽，佢當時就戴住頂帽啦，就话你再掂下我啊，咁佢真系再掂下佢个头哦，
0: 即系连续两次戴住顶帽嘅个女士咧，叫佢第一次掂之后，佢就特登行远啲，再试多次再掂，真系棵树又再伸长嗰个树枝啊，咁咧成个树枝啲叶咧就再掂咗佢顶帽一下，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再有一个咧仲特别啲嘅，系一个一家三口，一个外国人嘅妈妈，咁佢就话我而家证明啦，攞住个电话啦，影住佢个头顶。全部是空气来的，即是没有任何东西掉下来的，很远，起码有一尺以外，真是没有任何树枝。
1: 是的，没有任何树叶啊树枝可以触碰到它的。
0: 一尺喎，一尺喎。跟住个外国人的妈妈就说，树啊树啊，如果你听见我讲过呢，请你给个 high five 我，跟住他就瞬间将他的手递高在他头上面。
1: 在空中啊。
0: 在空中，但是都是成尺，都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没有树枝的。不用几秒钟。
1: 即刻。一支树枝有好多嘅树叶，咁咧就喺空中咧，真系同佢个手咧，大家互相拍一拍喎 ，high five 啦！
0: 你仲感觉到嗰份力噶喎，佢就唔系慢慢垂落嚟嗰种好温柔，系咧一下子沉咗嚟之后再踢，好似咧拍俾人拍一下咁拍咗落去
1: 嘅手，真系两只手触碰嘅感觉。
0: 系啦，真系有嗰种真系 high five， 即系拍手掌嗰种嘅感觉。呢、这个女人当堂咧震惊啊，好兴奋啊，望住佢个仔问。阿仔你睇唔睇到啊，跟住又望住佢个先生问，全部人呢都目瞪口呆，但又好开心。好多人仲喺度研究緊啲科学家成日喺度推翻或者唔证实树或者系植物有感知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好多嘅普通人或者百姓呢已经开始做緊呢啲实验啦。就係、有时有啲人啊自己种嘅啲植物，佢就自己对住自己盆花讲，你听得见我呢就掂下我啦。哦，嗰盆花真系听返佢个主人讲过。而佢个朋友嗰、那个人嘅朋友咧，再问呢盆花叫佢掂下佢嘅时候咧，嗰盆花系唔听佢个朋友讲嘢嘅喎。
1: 诶、边个抌水俾佢咧？嗰、那个就系佢主人。
0: 你话植物系咪有感知咧？呢、这个答案咧就我哋留俾听众你哋自己去反思啦。就算科学家唔能够证实，或者现时佢哋称嘅科学唔能够证实，系咪就等于有啲嘢唔真实存在？
1: 听众朋友，你都可以去试下。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中去跟个树沟通下，然后叫它掂下你，看下这种跟树的触碰的感觉。虽然没有语言，树不会直接回答你，但是它会直接行动。
0: 是啊，我们这个试验就交给听众你们去试下，我也可以 feedback 回馈给我们。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哋下一节翻嚟分享其他嘅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
2: 我撞咗车，好彩冇乜事。
3: 千祈要小心啊！车祸撞击会令到脊椎骨落错位，当时唔一定系明显，会越拖越严重噶。 快啲揾庄锦镇医生检查一下啦。
4: 庄锦镇医生，治疗车祸后遗症嘅专家，拥有近40年脊椎物理治疗经验，专治车祸、运动伤害引起嘅各种疼痛，唔使打针食药，见效快，效果好。
2: 云庄医生真系做啱咗。
4: 诊所仲提供交通部联邦 DOT 体检服务，对象包括巴士、快递、Uber、Lyft 司机同埋申请商业驾照者。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5: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嘅完善殡仪服务同公园化嘅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6: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7: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8: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四节的讲尽天下事。最后一节讲尽天下事，我们转一转题目，和大家探讨一下生命之谜，生命的奥秘。生命不单只是活着，从免疫平衡到人生的意义，我们再认识一下何为生命。以下内容取自大纪元网站。有人说，生命不单单只是活着，亦都唔系仅仅只系喺度运转，佢更加似系一场由混乱走向清明，由失衡走向归正，由存在走向觉醒嘅过程。人类对生命嘅追问从嚟都未停止，从远古仰观天象到近代解剖人体，从经典哲思到现代分子生物学。人们始终试图回答紧同一个问题，生命究竟是乜嘢？现代科学以极大的精确性将生命拆解为分子和机制，例如基因的表达、蛋白质的折叠、细胞的分裂、信号的传递。从这一个视角来看，生命似乎是一套高度复杂但是又可以被拆解和解释的系统。然而当人真正面对自身的时候，却成日都会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困惑。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人不单单只是活着，还要承载着思想、情感和选择？为什么人会迷失、会痛苦、要挣扎，甚至不断地追问生命的意义？这样说明了生命并非只是物质层面的运转，而是一个由结构、状态和方向共同构成的整体。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一部分，身体的理，身体之理。身体是一套以平衡为核心的系统。若果从生物学角度去观察人体，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生命所依赖的不是极端，而是精细的平衡。以免疫系统为例，它既是防御的系统体系，亦都是调节的网络。当有病毒等等的外界病原体入侵身体的时候，细胞里面俗称的浆细胞样的树突状细胞，简称 PDC,就可以被迅速地激活，从而产生大量的 I 型的干扰素，启动机体的早期抗病毒反应，而且还进一步影响 NK 细胞、T 细胞等等免疫的环节。与此同时， B 细胞参与应答，部分细胞分化成短期浆细胞，从而产生更多的抗体，而且身体还有一部分分化成长期的浆细胞，从而形成免疫的记忆。骤眼看下去，这个就是一套高度协同的身体的机制。有些细胞负责快速的感知，有些细胞负责长期的记忆，它们共同维持着机体的稳定。然而当这个系统失去节制的时候，它就再不是保护者那么简单了，就可能成为身体的破坏者。在某些慢性炎症或者自身免疫疾病里面，例如系统性硬化病，在系统性硬化病里面，原本用于防御的免疫信号就被持续地放大，还可能牵动着血管损伤、炎症的反应和新型纤维细胞活化，最终造成组织的纤维化。在这个时候，免疫的系统不单单再是一个保护者，也都可能成为推动病变延续的力量。而当免疫反应过弱的时候，机体又会难以抵抗外界的侵扰，甚至乎危及生命，造成危险。这样看来，生命的系统关键不单单是一味强劲，而是在乎合不合乎它的度、量度。这样亦都揭示了一个很关键的生命规律。生命的危险是在于人的失衡。第二个课题就是疾病的源头， 疾病的源头被放大地偏离。人经常都会将疾病理解为某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件，但在很多慢性疾病里面，它更加似是一个长期偏离之后逐渐显现的结果，是因果的果。当某种信号被持续激活的时候，当某种调节逐渐失效的时候，系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原有的轨道。起初这些偏离或者是很微细，但在不断放大和自我强化之中，最终就可能演变为难以逆转的状态。在免疫系统之中为例，刚才提及过的 PDC， 将细胞让树突状细胞，它所产生的 I 型干扰素本来是用来抗病毒的一个很好的重要力量。但是若果异常的核酸信号长期刺激，它相关通路就会持续被活化，就可能牵动着炎症发炎地不停放大，而身体其他的 B 细胞活化和自身的抗体亦都会产生。当这个放大和记忆形成了一个密闭的环节的时候，系统就会容易陷入持续地激活的一个状态。若果将这一种机制作为一种生命现象来到观照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原来这个机制和人的心性变化也都有某种相似的之处，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执念，执着的念。一旦执念被反复地强化，就可能从一念之差演变为一身之困。因此可以说疾病是生命偏离自身节律后的显现，而困境就是认知偏离本真真正的自己之后的一个延续。我们又来看看第三部分，其实身心是一体的，有看不到的调节层。如果仅仅从物质层面去理解何谓生命，就好难去解释好多现象。点解处于长期压力同埋焦虑嘅人会特别容易出现炎症反应？点解长期情绪压抑会影响免疫调节功能？点解内心平和往往伴随住身体状态稳定？呢啲问题都指向一个更深层嘅事实。生命不单单是物质的结构，亦都是状态的系统。心理、情绪和认知并非身体之外的附属之物，而是参与生命调节的重要因素。心理、情绪和认知，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去看，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其实都存在着复杂的交互的关系。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就有形神相依这个形式。现代科学和传统文化两种路径虽然不同，但是他们就指向同一个事实。事实是当一个人心境长期处于波动之中，身体亦都好难以保持安定。反之，内在趋于平衡，外在亦都更容易呈现和谐同埋健康。
1: 我哋经常探讨人生嘅意义系乜嘢，呢个呢每个人都想知道，想追求。生命唔只系活着，唔系话我哋平时生活点样食得好、瞓得好，或者怎样身心健康，怎样赚多少钱，但是并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得清。
0: 有人用一生去追逐找生命的意义，有人放低一切脱离世俗去追寻真理生命的意义，也都有人为了生活忘记了生命的意义。据我说，生命不是为了满足欲望而来的，生命有更深层的意义，是在心灵层面的意义， 在我们的本真的意义，就是我们真实的自己。
1: 哇，这个话题太大了，今次我们好像讲不完、哦、
0: 不过时间真的够了，我们下一集回来再跟大家分享今天这个最后的题目，就是生命不只是活着。
1: 欢迎大家下次继续追追我们这个节目。
0: 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
1: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2: 我植咗牙啊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0: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0: 田医生诊所 415-656-2868 415-656-2868。
3: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 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0: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个钟头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同诚。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赴美生子，使新生儿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该中心向中国客户提供签证及移民程序指导，并涉嫌教导客户隐瞒赴美生育目的，包括建议女性在怀孕前申请签证，以降低被发现从事生育旅游的风险，并规避相关移民规定。州政府称，该中心过去20年协助超过1000名婴儿在美国出生，并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及网站招揽客户。调查显示，该中心至少在德州的4处房产进行营运，每处通常同时接待多个家庭。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将禁止 CNN、MS Now和 Political 三家媒体机构进入白宫。他指责这些媒体持续发布假新闻，并表示其他发布这一类报道的媒体未来亦都可能受到禁令。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禁令即日起生效。他批评 MS Now 缺乏收视率及公信力，而 Political 在拜登政府时期获得了约800万美元的政府订阅费用，在他看来这个就是腐败。川普强调，媒体报道总统、政府以及美国事务时不应该编造虚假内容。不过 CNN 记者表示，在川普发文后， CNN 记者仍在白宫正常工作。目前禁令具体如何執行，是否延伸至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川普是否有权实施该虚假内容。不过 CNN 记者表示，在川普发文后， CNN 记者仍在白宫正常工作。目前禁令具体如何執行，是否延伸

0: 之前，手边至少已经有一笔账单到期。54%的上班族经常在发薪日前几日感到手头紧张，即使是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亦有38%面临类似情况，显示月光现象并不限于低收入人群。Finance Bus和富国银行9月公布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平均在出粮后两日内就会用了约40%的薪水，并在下次出粮前约4日开始资金紧张。51%的受访者会延迟支付基本账单，43%的人会推迟购买杂货、汽油或药品等必需品，50%的人甚至尝试将账单到期日调整到发薪日，以减轻短期资金压力。受访者认为，经济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升和突发支出，只有29%的人将超支列为主要因素。年收入低过25,000美元的人中，就有76%表示经常在出粮前陷入资金紧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下面是加州湾区的晨间新闻。先看第一宗消息，金门大桥附近渔船撞礁，一人死亡。金门大桥附近星期四清晨发生渔船撞礁事故，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四朝头早大概6:10，一艘长约25尺、载有3人的休闲渔船在金门桥附近撞上礁石，海岸警卫队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渔船卡在两块岩石之间，而且开始倾覆，同时两名船员已经跌了落水，另外一人就仍然留在船上。救援人员将3个人救起，再送到岸边接受治理，其中一人一度心脏停顿，3人之后全部送往Marin County 的一间医院。 Marin County Sheriff Office 证实，其中一名死者是35岁，来自上西的秦正宇，英文名字叫 Daniel 张于谦，他因为伤势严重在医院接受手术期间不治。另外两名伤者，一人目前情况仍然危急，另外一人情况就比较稳定。海岸警卫队人员表示，事发当日天色仍然相当昏暗，渔船撞上桥下的岩石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船只已经有翻侧的危险。目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暂时未有公布究竟是航行、天气定是其他因素导致今次意外。再看看娱乐及商业消息，Paramount 可能撤出加州，洛杉矶官员正密切关注公司的最新动向。虽然 Paramount 暂时未有正式宣布离开 Hollywood， 但是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 Rob Bunta 星期四就表示，洛杉矶官员已经知道公司可能即将发表退出加州的声明。有报道指Paramount 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二宣布有关计划。消息人士透露， Paramount Skydance 的管理层近日曾经到 Tennessee 州 Nashville 考察商业地产，研究将部分业务搬到当地。另外，德州和 Georgia 亦都被视为可能的搬迁地点。今次风波和 Paramount 目前面对的并购交易有关。今年7月 Rob Bunta 联同另外11名州检察长入禀法院挑战 Paramount 和华纳兄弟的交易。 Paramount 行政总裁 David Ellison 早前就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在10月1号之前达成和解，公司可能会考虑将部分业务甚至公司总部搬离开加州。Rob Bunta 星期四就说，加州官员仍然愿意和 Paramount 坐低谈。至于 Paramount 会不会正式离开加州，目前公司方面仍然保持沉默。洛杉矶当局就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翻到湾区交通消息， BART 星期四再发生火警，令到大批

0: 乘客受影响。而在短短九日里面，第三宗引致大规模延误的火警事故，事发在星期四中午左右，24街甲 Mission 的站附近的隧道内，一块塑胶碎片突然起火。消防员到场救火期间，不为了安全起见切断电力，结果令多条路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其中 Richmond 到 Millbury 的红线一度完全停驶，乘客需要改乘其他路线。至于前往三藩市国际机场的亦即 SFO 的乘客，就一度被安排坐黄线到 Millbury 再转乘前往机场的列车。绿线同样一度受到影响，不过之后已经恢复服务，只是班次比较有限。八表示红线在下午三点过后逐步恢复服务。今次事故亦再次令到关注八近期连续发生的火警。过去九日，系统内已经发生三宗火警，全部造成列车服务受阻，影响数以千计乘客。目前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同时亦要了解点解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类似事故。石澳西无家可归者人口一年半减少了32%。石澳西市政府公布最新数据，只过一年半里面，市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人口减少了大概32%。市长 Matt Mahan 星期三表示，目前估计仍然有大概3700人露宿街头。市政府说，近年增加大概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亦将大型露宿营地入面的部分居民安排入住酒店和微型住宅。Matt Mahan 认为，增加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市政府今次采用一套新的数据追踪系统，综合警方、外展服务组织等社区机构提供的15项数据，和以往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比较，新系统计划每季更新一次，方便市政府更加快地掌握无家可归者人口变化，调配相关资源。不过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就表示，增加临时住房虽然重要，但是湾区租金持续高企，长远要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负担得起的永久住房。市长 Matt Mahan 就指出，目前仍然露宿街头的人士更加难获得服务，部分人亦面对成瘾或者心理健康问题。他认为，下一阶段除了住房之外，亦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及支援资源。再看看加州高铁项目的最新消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被揭发曾经为外聘顾问报销近60万，被监察部门认为不符合规定的差旅开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监察长办公室星期二公布调查报告，审查2024年到2026年间超过100万美元的顾问差旅支出。调查发现，其中大概68万美元开支事前并没有按照规定取得批准，另外有大概59万2000美元被认定违反州政府差旅规定或者合约要求，其中包括头等机票、高级网约车服务，甚至有去健身房、夜店、雪茄吧和密室逃脱等地方的费用。调查发现，部分旅行涉及国际和州外行程，有的机票是即日先订，价格比较高，亦有部分报销欠缺收据或者没有清楚交代公务用途。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局加强审查并追回有问题的款项。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星期三回应说，会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和文件要求，亦会追回确认属于不当支出的费用。加州高铁项目自2015年开始兴建，多年来一直面对延误和成本上升， 目前第一阶段三藩市到洛杉矶路线预计成本大概是$1,260 亿。最后一宗消息是关于持章牌照费用。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入禀联邦法院，起诉上西市政府和警察局争议申请隐蔽持章牌照的费用。司法部指上西收取的 Concealed Carry Weapon 简称 CCW 牌照费用过高，对申请人构成过重的经济负担，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障持枪权。根据司法部入禀文件，上西今年6月将 CCW 申请费定为$1,591，申请人提交申请嗰阵，仲要先支付20%，即系$318。如果最后获得批准，就要再支付剩低嘅$1,273。司法部认为，即使分两个阶段收费，$1,591嘅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负担。上西市检察官办公室就表示，这个收费并唔系任意定立。市政府估计其中大概$1,244是用于支付工作人员处理申请的成本，其余就是相关行政开支。市政府认为收费符合加州法例，地方政府可以收回合理的申请处理成本。上西市政府亦表示不同意司法部的指控，并且愿意进一步解释$1,591的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法院将会处理双方对有关收费是否合法，以及会不会对持枪权构成负担的争议。以上就是今日加州湾区的主要新闻，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快乐，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日礼拜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伦每万人发生102.25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40%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塞就是39%。加州共有5座城市进入前10名，除了湾区3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6和第7。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執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 礼拜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亿美元，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一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2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礼拜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礼拜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中国国航计划这个礼拜及下个礼拜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联盟认为，这些航班应该被列为与高层访问有关的包机，而非纳入正常定期航班计划，否则可能为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申请增加定期航班创造先例。美国航空业长期不满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在中美航线上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国航空公司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导致部分航线距离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交通部去年曾经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但相关方案后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前被搁置。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我们要先由提得见、摸得到的脚开始擦起。这个第一道移动权力的闸门，这一次究竟卡死了谁的颈？其实在新规定生效前，这张大网早就静静撒下。以往大家都知道体制内交护照这件事通常是防住涉密职位或者是副处级以上的大长官，但现在呢风向彻底变了，这一轮的内部审查直接将覆盖范围下沉到体制精英那里，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甚至连公立大型医院的医生和学校的老师都未能幸免。更加绝的是株连式的盘查，不单止查你的人， 连你的配偶、父母和子女都要入网打尽。据知情人士透露，多个系统的员工近期都收到了一份内部专项调查表，表格上的盘问正所谓打烂沙煲问到底，你家人有没有外国护照，有没有双重国籍，有没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绿卡，哪个国家的，取得的时间是什么，有几本，就算你没有外籍，手上只有一张海外绿卡，亦都必须一五一十主动申报。你以为瞒得住单位，偷偷找移民中介暗到陈仓就得了，天真了，现在连移民顾问公司都被逼做起官方的线人，被要求主动上缴客户名单，一旦查出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偷偷办理移民未如实登记，等待你的就是严肃处理。体制内知情人士李生道破了天机，因为最近一年内部机密信息漏得太厉害了，全部是关于中国真实经济运作情况和体制腐败的黑料，上面极度担心认定这些情报就是被那些准备出境或者已经移居海外的人的肉身带出去的。更加拿命的是，这班人出去之后还在利用国内盘根错节的老关系继续探底，为了堵死这个漏洞，当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将所有人的脚打上石膏。但生活往往比戏剧更加荒诞，经历这种极限施压体制内的精英，为了走出去，尴尬自导自演了一场场极限生存游戏。9月9号，一位自称体制内的网友发了一个热帖，标题叫做《亲手砸了铁饭碗，亲手解开铁手扣》。这位姑娘一心想出国留学，但按照规定，公务员入职五年内根本不准辞职，护照被单位死扣住，点办？她索性主动去触发单位的开除机制，具体操作堪称教科书级的诡异，先找领导私底下交底求默许，然后直接在家躺平，硬硬故意旷工足足15日，就这样单位走完了长达3个月的辞退流程，他将社保档案转成灵活就业，这个先终于由单位手上将被集中保管的红皮护照赎了回来。围观的网友看完都纷纷感叹，用旷工换辞退才能够拿回护照，这个体制内的自由成本未免也都太高了。但如果你觉得旷工15日已经足够离谱，但是你还未见过金融圈和国营企业高层的核心操作，这些高层因为受压核心资源知道得太多，本身又怕被倒查清算，想正常辞职根本被登天仲难，为了令公司名正言顺地开除自己，吐出护照，这些平时衣冠楚楚的精英简直是在拿身家性命演苦肉计。北京金融圈的知情人透露，有些人去找熟人医生开出一张肿瘤晚期的病危证明，主打一个我就来没命了，你还扣我护照做什么，更加狠的甚至是晚上喝了酒直接开车上路，主动找交警查酒驾，宁可被行政拘留案底，亦都要逼住单位以违法违纪为由将自己火速开除。出国早就不再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它变成了组织批准的余额，而护照亦都不再是你的个人身份证件，它成了单位的固定资产，你想赎回自己的双腿可以，拿你的前途、你的清白，甚至拿你的犯罪记录来换啦。如果说第一道闸门精准卡死的是精英的腿，那接下来要讲的这第二道闸就无情地对准了天子脚下的普通平民，这个第二道闸究竟有几疯狂。9月13号，北京市抛出了一份新修订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这个规定一出，整个中国的科技圈和摄影圈都哗然了，网友纷纷表示真是活得太耐了。 其实这一轮诡异操作仲争的不是官老爷一拍后尾枕一时兴起的，这个是一场早已经开始的温水煮青蛙。早在今年的5月1号北京就已经实施了第一版规定，当时就已经将北京塑造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管制最严的城市。那时候的规定有几窒息，全市都是管制空域，室外一律不准飞，什么公园郊野通通不得，禁止向北京销售出租无人机，甚至禁止你带无人机到北京，无论你是坐高铁、大巴、飞机定是自驾，通通拦下。大疆在北京的门店当时就已经被迫下架，停止向北京发货了。官方当时给的理由是首都低空安全面临挑战，但无论怎样，五月份那阵，如果你屋企原本就有一台无人机，只要你乖乖配合公安实名登记核实，你还可以将它放在屋企做一个摆设。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个才过了不到半年，官方觉得这个水温还不够烫，直接被青蛙盖上了高压泵。今次的新规规定，由11月15号起，北京市范围内不单止禁飞，更直接禁止持有、存放无人机及它的核心组件，甚至连旧规定入面唯一网开一面的体制训练比赛例外，这次亦都被无情删除了。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用成千上万元合法买来的机器，只要11月15号之前还放在北京的屋企，就算你放在保险箱里面封尘，你亦都是违法持有，违规设备直接没收，还要面临500到5000元的罚款。很多北京市民激到笑了，边度系喺度管无人机，简直比得上禁毒。有网友爆料，北京无人机圈嘅朋友而家已经被逼到癫啦，喺世界四处借白咁。因为以后系北京唯一合法嘅航拍方式，大概就系喺白鸽胸前挂一个运动相机啦。更加有网友痛斥，为了那些可怜嘅维稳安全感，将普通人嘅合法私有财产话没收就没收，这个和土匪有什么两样？但这件事最幽默荒谬地直接拉满的笑话在哪里？就在于这道禁令和官方自己日日高喊的政策口号，以及他们亲手树立的高科技标准，就无异于互扇嘴巴。大家回想一下，这两年官方是怎样在宏观上吹捧这个字眼的？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它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加是白纸黑字将低空经济写了入去。到了今年7月，最高层甚至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亲自开口，强调要促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结果呢，高层的健康发展言犹在耳，底下的北京直接给你一个禁售禁传，可谓是直接一刀切到连渣都不剩。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微观的企业，看看大疆。大疆这家公司在官方喉舌的版面上地位可谓是相当高，简直就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门面担当。就在今年4月份，人民日报海外版才刚刚走去深圳的大疆总部天空之城探访，并发表文章对他大加吹捧。文章入面是怎样夸的？讲大疆由城中村的民宅起家，一路造成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70%以上市场占有率的行业领军者，说独立自主的技术创新是飞向全球的自信，还特别骄傲地强调飞控、云台、晶片等核心组件国产化率超过90%。这篇文章还称，大疆之所以能够将航空级技术做到普惠价格，它的成长正是中国低空经济加速起飞的生动缩影。后世还特别提到，在巴西的黄豆农场里面用着大疆的植保机，效率比传统机械高了足足8倍，中国无人机帮他们抢回农时，中国的无人机能够在万里之外的巴西农场里面大显神威，帮外国人抢农时， 但回到首都北京，但就连留在你家衣柜里面封尘的资格都没有。这个现实的巴掌扇得有多响，难怪网友忍不住神话苦话，左权拼命搞科技创新，右权谁用这个科技就打谁。这个是我们见过唯一一个自己和自己打拳还能够分出输赢的。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这件事对中共自己的高科技巨头来讲，虽然暂时还算不上是即刻落下的灭顶之灾，但亦绝对是一盘透心凉的冰水。大疆在海外正面临各种制裁和防备，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现在好了，大本营的后院亦都起火了。就算目前只有北京敢落咁狠的手，但这个无疑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万一这个禁售禁传的终极维权模式未来被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相继跟进仿效呢？真是到那个时候，低空经济就由一个政治象征变成实实在在的市场占有率归零问题了。这个就是落在普通市民和科技公司头上的第二道站。他用最荒诞的现实告诉你，低空经济可以写入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人民日报可以夸你飞向全球，但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的飞行器绝对不能够留在你的家。这部吞喉的车开到方向盘都就来散架了。管住了精英的腿，清空了平民的天，你以为这一张控制网就已经严丝合缝了吗？远远未够，最高级别的控制从来都不止步于物理层面的禁锢，而是直达灵魂深处的修编。这个就来到我们讲的第三道闸门。第三道闸精准对准了中国经济版图入面最具活力，但亦最令官方放心不下的社群民营骨干企业家，亦就是那些掌握住经济命脉的资本大佬。就在9月8号到10号，中央统战部在大连专登举办了一场培训班，参加的对象是谁？是全国50几名民营重点骨干企业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在目前经济下行、消费降级的残酷寒冬入面，你以为将这班商界精英大张旗鼓地聚在一起，是为了头脑风暴怎样救市、怎样突围、怎样令企业生存下去吗？你想多了。这场打着经营管理旗号的培训班，开班第一讲，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就直接定下了基调，台上讲的不是利润，不谈市场，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要求。官方对这五十几位民营企业家的核心要求是什么？是要求他们深入学习最高领导人的思想，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并白字黑字地要求他们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在过去，作为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只要你能够合法纳税、解决就业、为社会创造财富，你就是当之无愧的市场赢家。但是今日的新秩序下，这一切都不够了。官方不单止要管你的企业，还要对你入脑、入心、入魂。这个背后的潜台词冷酷而清晰，无论你的企业规模做到几大，亦都无论你的身价怎样，你首先必须是一个在政治上绝对服从的跟随者。你赚的每一个先，你的每一次商业布局，甚至你心里面在想什么，都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一套体系的绝对意志。换句话说，台下的老板心里面焦虑地权衡着怎样发出下个月的工资，怎样保住摇摇欲坠的供应链，但台上的要求竟然是不要管那些，你必须先将灵魂交出来，将绝对的忠诚端端正正地摆在桌面上。我们将这三块看来似独立的社会切片重新拼在一起，体制内的人员和金融高层在为了一本护照焦头烂额，甚至不惜走价自毁前程，北京的普通市民为了一台合法的无人机四处寻找买家，担心被罚款没收，而那些身价百亿的民营企业家就坐在大连的会议室里面，小心翼翼地表态。 争相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再加上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个传闻，任正非家族刘爷消失，真假难辨，但华为到现在都没有辟谣，任正非本人亦都迟迟未露面，这份诡异的死籍就令无数人深信不疑。这个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被困入同一间房，这个是针对不同的阶层、不同威胁点进行的一个极度精准的定向落闸。他知道体制内的人掌握秘密，所以锁住你的护照，他知道首都的平民可能带来变数，所以清空你的天空。他知道资本家有能力转移财富，所以要死死捻住你的思想，逼你宣誓效忠。9月15号绝对不单止是一纸出入境管理规定的生效日，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由今日起，这套秩序傲慢地划定了界限，哪个可以移动，什么可以升空，他更想决定你的大脑里面必须装些什么。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们下期再会。
2: 这个数据真是够晒震撼，可以令全中国银行行长集体失眠。2026年8月全国居民贷款不单止没有升，还直接少了2030亿。如果拉长啲睇，今年头八个月大家竟然静静鸡正常还10300亿。有金融统计以来这么大规模的负增长，绝对是头一次。这个绝对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消费降级就可以带过，那是一场无声无息的雪崩。我们以前深信不疑的人生四大需求，买楼、买车、结婚、生仔，现在通通都变成高不可攀的压力来源和非必要的生活选择。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短短五年内29700间小学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以前教书那块黑板前面现在摆了养老院护理床，还有足足1亿9100万人被绑死在旧时代剧本里面，一路支付着沉重的心理账单。这一代的年轻人究竟用不借钱来反抗着什么呢？我们就先由这一笔消失了的贷款讲起。根据央行最新的金融数据，今年头八个月全国居民贷款史无前例出现了负增长。照金融圈惯例，八月是各大银行冲刺全年主要业绩指标的关键期。往年这个时候，信贷经理除了无微不至的问候，还恨不得将贷款包装成理财产品，顺住网络塞入你手机。那种热情好像你肯借钱，你就是他们失散多年的亲人感。不过遗憾的是，2026年8月直接将这份热情淋了一盆冷水，还创下有金融统计以来的历史新低。8月份全国居民贷款不单止没有增长，还延续前两个月的疲弱走势，史无前例变成负数，单月少了2300亿。如果拉长时间线，今年头八个月居民贷款累计已经少了10300亿。在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狂升的历史入面，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前所未见。将这份数据拆开来看，就更加耐人寻味。其中代表大家消费欲望的短期贷款少了1219亿。那意味啲乜嘢呢？以前嗰啲教我哋爱自己就要将钱花喺自己身上嘅政治消费主义，最终都俾望一眼银行卡余额嗰阵嘅清醒打败。而代表买楼呢一件人生大事嘅中长期贷款就少咗822亿。呢一组数据就等于向房地产消费市场温柔咁递上张病危通知书。过去40几年，大家都太习惯借钱过日子，加杠杆即是加债务博未来这种玩法。楼宇按揭曾经是中国经济和地方财政最粗壮的那条输血管， 源源不絕供血。不過而家大家好似心照不宣，輕輕咁將呢條管掹走，一係就想盡辦法變賣資產還舊債，一係就死守住自己嘅核心資產，勒緊褲頭，安靜咁努力捱住。點解突然齊齊都唔借錢？因為大家終於睇得明嗰個綁架咗自己足足30年，挖空咗6個荷包嘅所謂必要需求，原來係一個幾咁精密、幾咁龐大嘅收割局。過去30年，大家都被灌輸一個字眼，叫做剛需，即係必要。要買樓、買車、結婚、生仔，呢4件事好似係人類出廠嘅設定。你唔完成呢幾樣嘢，就唔配擁有合格嘅人生。不過如果將視角拉高，你就會發現呢啲邊係個人嘅選擇，分明就係一套極之精密、環環相扣嘅經濟傳導鏈。宏觀經濟嗰個龐大光鮮嘅數據，唔係大風吹埋嚟㗎，而係靠每一代年輕人好似接力賽咁接貨接返嚟㗎。買樓拉動建築材料、家庭電器同埋金融，買車就拉動鋼鐵、保險同埋維修，結一次婚、生一個仔，仲可以一次過拉動婚宴、母嬰教育等等至少60多個相關行業，甚至仲一度佔社會零售總額嘅12%。即係話，我哋以為嘅必要，好多時候唔係人生存就自然產生嘅需求，而係被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用真金白銀砌出嚟㗎。不過當呢一個年代嘅年輕人突然望住帳單決定罷演嗰陣，嗰啲所謂必要就好似被抽走底層嘅積木，立即就並拎白籃冧曬落嚟。我哋先睇下樓市呢一個曾經最不可動搖嘅神話。2021年全國商品住宅銷售面積總企喺179,400萬平方米嘅歷史巔峰，不過到咗2025年呢一個數字就直接斬半，只係剩得8,100萬。而30歲以下買樓嘅主力軍佔比由2019年嘅35%一路暴跌到2026年嘅18%。而家00后主打嘅人間清醒，租樓比例高達68%，有74%嘅受訪年輕人明確咁話，買樓已經唔再係我嘅人生目標。憑乜嘢我要為一堆鋼筋水泥去透支自己未來30年嘅尊嚴同自由？樓唔買，買架車得啦啩？事實證明，汽車市場都經歷一場無聲無息嘅倒冧。今年第一季度數據顯示，買新車嘅人入面，20至30歲嘅年輕人只係佔咗10%，而60至70歲嘅公公婆婆佔比竟然去到13%。銀髮族歷史上第一次超越年輕人，成為汽車市場金主。更諷刺的是，過去10年考車牌學揸車的學神數量插水式下跌43%，連車牌都不考了，那這輛車你還賣給誰呢？如果說樓市和車市只是被年輕人拋棄的消費終點，這樣結婚和生仔就是整條鏈的總開關。总开关一旦断电，下游所有的行业都会跟着断水。2013年全国还有1,346,900对新人结婚，到了2024年就插水式下跌，只是得6,106,000对。今年上半年就更惨，只是得3,275,000对，创下接近47年来同期新低。结婚的人少了，咁生仔嘅人就自然更少咯。出生人口由2016年嘅1,786万跌到2025年嘅792万，9年时间少咗一大半。大家要知道，一个家庭唔生仔，消失嘅绝对唔系一个婴儿咁简单，而系一条由奶粉到校网楼，由兴趣班到大学， 长达18年的吞金兽产业链同时蒸发，拆穿了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玩的就是一套代代接货的剧本。每一代人长大，推动 GDP 一路踩进油门向前冲，然后接力棒交给下一代。不过这一套剧本有一个隐藏的前提，就是年轻人必须要愿意接货，而且要有能力接货。他们需要有稳定的增长收入，可以预期未来和对明天会更好的坚定信念。不过在2026年的今日，这三个前提被现实压到粉碎。收入增长成为奢望，所谓的灵活就业变成随时可能失业的代名词。面对永远追不到的楼价和好似吞金兽的育儿成本，连下个月有没有粮出都不敢确定的年轻人，痛苦意识到在这个时代，任何形式的长期承诺都变成一件极度奢侈的消费。于是这套靠透支年轻人的青春和未来去强行填补经济增长报表的旧玩法，终于彻底行到大结局了。而当这一代的年轻人集体按了停止掣，很多人以为这个无非就是楼和车卖不出啫。不过事实上远远不止这么简单。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正在发生一场令人痛心的倒转。就在9月12号，第一财经引用教育部一组数据，揭开一个令人毛管动的现实。由2020年到2025年短短5年时间内，全国的普通小学数量由158,000间暴跌到128,300间。那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在我们每日为生计奔波毫无察觉的时候，有足足29,700间小学无声无息在这个国家的版图上面消失。在陕西省山阳县，以前整班学生读书读到开汉的君子间小学，大门口已经换了个新招牌，叫做孝老爱亲养老院。在福建南平，截至今年秋天，全市就统计出有601间空置校舍，其中好多间被直接改成福利院和长者食堂。而在湖南、云南这些地方，那些曾经承载无数家庭希望的村镇小学，有些变成工业厂房，有些变成家庭农场，甚至还有些变成社生基地。大家想不想象到这个画面呢？那个曾经贴满卡通贴纸，充满小朋友吱吱喳喳笑声的课室，今日已经静静地摆放长者的护理床和氧气机。黑板不再有拼音和算术，取而代之的是养老院的作息时间表。如果说8月份贷款是负数，导致今日的楼和车卖不出，那这近30,000间小学杀校就宣告了一个更致命的现实，就是明日的买家已经彻底消失了。无论未来政策几咁宽松，20年之后能够去买楼买车去结婚消费的绝对人口基数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倒冧。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既然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看透了这些游戏规则，既然我们勇敢拒绝接货，拒绝贷款加杠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觉得轻松了？我们是不是就彻底自由了？好遗憾，不是。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近期发表一项研究，揭露了一个被大家长期忽视甚至刻意回避的黑暗角落。过去30年期间，中国精神障碍患病人数激增 45.6%， 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达到惊人的1亿9100万人。1亿9100万人，那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此时此刻 你身边每七八个人入面就有一个正正是经历某种形式的精神折磨，可能是抑郁，可能是重度焦虑，亦都可能是狂躁抑郁症。这一亿九千一百万个痛苦的灵魂背后，到底隐藏着些什么令人无法面对的现实呢？我们由细到大都被夹硬塞入一条极之狭窄的人生通道，我们被设定好程序，就是读书、考试、升学、工作、买楼、结婚、生仔，然后在这些过程里面无休止地跟人比较。每个人都被要求搏命向上爬，不过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真正能够向上的位置永远都是极少数，甚至很多是特权式分配。于是最残酷的逻辑矛盾就出现了，通道越来越窄，压力越来越大，不过就越来越不可以失败。你不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工作，不可以不买楼，不可以不结婚，你不可以躺平，不可以跟不上，甚至连大声承认一句我太累了，这些权利都没有。当一个社会一边不断剥夺普通人的选择权，一边又高高在上要求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失败负责的时候，焦虑、抑郁、内耗和精神崩溃就不再是个人问题了。这一亿九千一百万人的心理账单记录的是被时代车轮碾压之后的血泪，这个更加是一个时代的通病。由八月份史无前例的贷款负增长，到接近三万间小学无声无息地消失，再到那一亿九千一百万人沉重的心理账单，当那个依靠贷款搏命竞争，所有人逼在同一条通道的标准人生剧本已经写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普通人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勇敢地合埋它。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因为买不起楼而焦虑，因为结不到婚而承受指责，又或者因为暂时失去工作而在深夜辗转反侧，那就请你深呼吸，在心底话给自己听，错的不是你，而是那个曾经只是准许一种成功的单一通道。学会承认自己的疲累，主动退出其他人设定的比赛，去关注你今日吃的一餐饭是不是好好味，去感受下艾曼吹过的一阵风，去过一种踏实，不是被形势所逼，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就是我们对这个体制最优雅的反击，也是目前最大的胜利。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是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两个主题，一个就是美国原来呢秘密咁通过四个月嘅时间呢，喺霍尔木组海峡清雷行动已经将海底嘅水雷呢全部清除晒啦，连伊朗都完全唔知，咁呢个非常之重要嘅。咁另外一个呢就是睇到咗德国大地震，虽然是地方选举，但是引起咗相当之大嘅关注。而欧洲呢可能是亦都要向右转嘅一个非常之重要信号啦。咁一阵同大家讲讲下。今日先讲下呢个美军嘅呢个霍尔木组海峡嘅做嘅事情先。咁而家爆料出嚟嘅话呢，呢个爆料就係金融时报嘅爆料。咁其实呢一次可以讲係过去半年以嚟啦，其实有意图咁留意国际新闻嘅呢，一定係知道一样嘢，就係伊朗喺霍尔木组海峡布下嘅水雷咧，咁一直都威胁紧呢个全球五分之一嘅石油经过嘅呢个叫做狭窄嘅海道。咁Trump 喺三号嘅时候咧，三头两日咧就讲紧，呢个要开火对伊朗吓，咁一时又讲紧话要求盟友出兵，一时又讲紧话北约咧同佢反面咁样。另外咧又讲紧话，你哋啲船咧就准备好啦吓，咁我哋要开通呢个航道向前走咁样。咁不断咁变换住呢个话语嘅方式咧嚟做嘅。咁一直都被人哋认为系一个Trump 嘅一个口头禅闹剧嚟嘅，就讲紧话讲啊讲到天下无敌，但系做嘅时候咧就唔见影，咁似乎亦都冇做到嘢咁样，系咪咁样咧？直至到9月6号，咁金融时报突然之间独家爆咗一个料，就讲紧话原嚟喺过去四个月以嚟咧，美军嘅海豹突击队咧，一直喺晚黑入面咧落水，喺黑夜入边咧，用人手吓，喺水雷上边咧装炸弹、装炸药，咁啊亲手引爆佢嘅。咁啊呢一个先至系真真正正霍尔木珠海峡被打通嘅嗰班人吓。咁啊而家过咗四个月啦，咁喺四个月入边咧 ，Trump 喺镜头入边咧做咗相当之多嘅嘢。咁你话佢做戏又得？你话佢系呢个放烟雾弹又得吓，咁因为同朋友闹交啦，同巴友闹交啦，咁又宣布自己胜利啦，咁呢啲咁嘅烟雾弹都搞到咗啲伊朗咧都唔知道咩回事，咁啊掩护咗成班嘅呢个海豹突击队咧喺下边水底咧就做嘢，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噶啦，咁所以今日咧专登同大家讲下呢件事吓，咁先讲下金融时报嘅爆料先，咁经过咗佢爆料之后，我哋整理咗一下大概一个情况，就系国际海事组织喺六月份就估计霍尔木组海峡入边咧主要嘅航道上边大概分布咗大概有80枚嘅水雷，但系喺边度唔知道。咁行动嘅方式咧就系海豹陆战队咧，即系突击队咧，佢哋晚黑坐住充气嘅艇咧出动。咁然后咧配合水面无人嘅水面载具同埋无人嘅水下载具吓，呢啲亦都系高科技嚟噶啦。咁啊用非常之高解析度嘅呢个叫做质素声纳同埋拖曳性嘅呢个咁嘅拖摇性嘅呢个咁嘅声纳嘅列阵咧，系大范围咁扫描海床嘅。咁所以佢咁样去发现呢啲海底入边嘅水雷吓。咁发现水雷之后呢，咁到咗最关键嗰一步，亦真係最危险嘅一步啦，就係搵到水雷之后，佢哋呢就喺摇佢，唔係摇佢引爆佢嘅，而係呢潜水员亲自去到咗水雷嘅旁边，然后喺水雷嘅上边呢装咗炸药之后呢，就喺水底主动引爆嘅。咁呢个过程呢係做咩呢？就当然潜水员，当然系讲海豹突击队啦，佢哋要去到嗰度睇下呢一个嘢系咪水雷先，要确认咗佢系水雷，然后咧点样去引爆佢，咁所以佢哋又亲自去做呢样嘢吓，咁所以亦都睇到咗英国皇家国际嘅呢个事务研究所咧，个副研究员叫拉布，咁呢个佢亦都形容话呢个任务十分之耗时，亦都系相当之危险嘅，咁哈德逊研究所嘅水雷战专家呢个克拉克咧都指出讲紧话，执行呢个扫雷嘅部队咧防御能力有限，
特別係脆弱嘅，因為佢哋只係去掃雷嘅，佢哋冇任何防禦能力嚇。如果被發現咗嘅話咧，隨時都會冇命嘅。佢話即使係咁樣嘅話咧，對慢慢摸清水雷陣，咁啊人咧隨時會打到你嘅，係咪？咁整整四個月嘅過程之中咧，未出現一單美軍傷亡事件，即係掃雷呢啲小分隊嚇。咁啊即係零死亡嘅戰績啦，將所有嘅雷都掃曬嘅。咁第一就顯示到。海豹陆战队咧，系咪？咁整整四个月嘅过程之中咧，未出现一单美军伤亡事件，即系扫雷呢啲小分队吓，咁啊即系零死亡嘅战绩啦，将

做啲咩先？咁而家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嘅，系咪？阿 Trump 喺人前人后咧都做咗好多 show 啊！咁呢段时间咧，我哋稍微攞啲时间段或者时间点咧，同大家讲下噶。从三月份开始，三月十号咧就伊朗就话喺海峡入边布雷啦，咁啊 Trump 就讲紧话要开战咁样吓，就要打你呢啲扫雷艇咁样。咁啊十四号咧就睇到咗战争部长呢个克格塞斯咧就讲啦，就讲紧话唔使担心呢个霍尔木咗海峡。但外界嘅专家咧即刻就怀疑呢一个讲法咧系咪过于乐观，系咪亦都喺度只系凭把口讲咧咁样。咁啊十六号亦即系三月十六号啦，咁啊 Trump 就喺社交媒体入边度讲话，佢已经要求咧大概七个国家派军舰咧去保护霍尔木咗海峡嘅畅通咁样。咁啊最有意思嘅就系日本、澳洲、英国全部咧都公开拒绝派呢个军舰吓，因为当时认为日本嘅扫雷舰系最先进噶啦。咁欧盟方面咧，亦都讲紧话，我哋研究紧吓，咁啊呢个咧，要点样去扩大而家喺红海入边嘅呢一个护航任务，咁又或者系另起炉灶讲紧嘅吓，欧盟一直都讲紧呢个就系有呢个情况啦。咁四月一号嘅时候咧 ，Trump 就话美国未准备好抽身。会继续留喺霍尔木咗海峡，咁啊只系讲咗一句说话嘅。咁喺九号，四月九号嘅时候咧，其实系北约嘅秘书长吕特咧就去见川普嘅，因为之前咧已经闹得好大呢件事噶啦。川普话你北约咧完全都帮唔到手噶啦，咁我哋要退出北约咁样，讲到好多噶啦。咁就去见川普啦。咁啊见完之后咧，就形容话我哋系非常之坦率咁。非常之开放咁对话咁样，咁呢啲就系官方嘅说话啦，系咪？咁啊听落去咧就知道咗，大家喺关键问题上边咧系嗌交噶啦，只不过咧就系婉转咁嘅讲法嘅，呢个就系好明显噶啦。咁果然喺四月十号嘅时候咧，就阿 Trump 就出咗一个可以讲系你认为系最后通牒嘅呢个贴文，佢讲话北约系我哋需要嘅时候咧冇出现。咁佢哋以后有事嘅时候咧，我哋都唔会出现噶啦。咁啊，仲记唔记得当时呢格陵兰嘅事情啊？咁啊，话呢格陵兰咧又大又烂嘅，系一嚿大冰嚟嘅咁样吓。咁其实当时西班牙嘅外长咧，呢个阿尔巴雷斯咧，咁亦都反驳讲紧话，北约咧同呢一场战争系冇关系嘅。我哋盟友根本冇被知会或者系咨询过咁样。就重申话中东嘅军事行动咧，唔系北约嘅职责范围之内。但系咧，西班牙之后咧，虽然系咁讲，但系佢又签咗一份联合声明。呢一份联合声明系讲咩咧？就承诺话协助确保霍尔木咗海峡嘅自由航行咁样。但系到目前为止，我哋未见到吓，咁呢个咩德国、英国嘅之后，好似嗰啲真真正正去做过真实嘅嘢嘅。咁德国就话要联合国授权先至肯出手咁样，咁土耳其咧亦直接讲紧冇义务啦。咁英国咧就带头就搞咗一个非正式嘅所谓嘅志愿联盟，咁就话要四十个国家表态支持咧，讲紧支持美国喺霍尔木咗海峡嘅呢个叫做自由航行嘅吓，但系完全冇具体行动嘅。咁直至到呢个六月十七号，咁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咧，就讲紧话。延长停开始停止延长协议传出嚟啦，咁呢个都系停火协议啦，停火嘅延长协议传咗出嚟啦吓，咁啊 Trump 宣布讲话全世界嘅船啦准备好开动你哋嘅引擎啦，咁大概系咁样啦，咁啊讲落去咧似乎都系有少少可能性嘅，但系实际上系当时有成1500艘船，包括咗几百艘嘅游轮啦。咁佢哋都困喺波斯湾入边，都出唔到，喐唔到嘅。咁航运界嘅代表咧就咁讲啦，佢话呢一度而家目前为止咧，呢度仲系好危险咁样。呢个说话就讲紧话，我哋唔会立乱咧，听你支笛就话要开船出去嘅吓。咁啊强调话呢个只会系一个逐步建立信心嘅过程，唔会好大面积咁恢复。航行咁样，咁所以到目前为止咧，都冇大面积恢复航行噶吓。咁啊，七月六号嘅时候咧，就英国同法国咧又联手宣布
就正式牵头咧一个叫多国海军嘅行动计划，几日之内。

就啟動噶啦。咁啊，呢一個陣容咧，相當之鬼馬，可以咁講。咩意思呢？就係、是、超過十個呢個北約成員國咧，就派出軍艦同埋蘇雷艦，包括咗德國、荷蘭、比利時、挪威，再加埋一個38國組織嘅所有嘅志願聯盟，提供嘅呢個政治背書嚇。咁啊，英國嘅皇家輔助艦咧，叫做萊姆灣號咧，就被指定為蘇雷母艦嚟嘅。咁啊又配備咗無人機啦、潛水員啦，同呢、這個話叫做灰背準嘅呢個咁嘅飛機啦，即係直升機啦嚇。咁啊目標好明確嘅，就係、是、掃除呢個海上邊嘅80枚嘅伊朗嘅水雷咁樣。但係到目前為止，我哋未見到佢呢一個掃雷隊咧掃咗一枚嘅水雷嚇，一枚都冇掃過嘅，都冇見到。嘅呢篇報道仲要提到一個重點，就講緊話Trump 一直不斷咁炮轟呢個白若冇幫手掃雷咁樣話，呢一種公開嘅施壓咧，正正係呢個歐洲咧多國行動嘅政治背景之一。咁但係具體有冇做咧？大家都聽到我啱先講緊啦，係咪？到目前為止呢一、這個所謂嘅行動咧，一個雷都冇掃到嘅。咁啊，直至到8月25號，Trump喺 True Social 突然之間宣布話：我啱啱收到咗美軍嘅通知，霍爾木珠海峽嘅國際水域入邊嘅水雷咧，全部移除咗噶啦，又或者係引爆咗噶啦咁樣。咁呢個係相當之震撼嘅消息，係咪？咁啊，仲佢仲警告伊朗講話，任何船隻咧夠膽重新布雷嘅話咧，將會即時同埋系統性咁摧毀咁樣。實行零政策，零容忍政策，果然係嚇。咁啊，呢個話太空軍會全程監控嘅。咁有報道講緊話，被清除咗嘅100枚嘅水雷咧，係由私人承包商，當時係咁傳出嚟噶嘛，私人承包商處理嘅。咁啊，呢個講法咧，而家逐之證實咗真實嘅真相咧，就係海豹突擊隊嘅人咧，直接落手去引爆嚇。咁啊，呢個咧。所以同上邊嗰個所謂傳聞咧係對唔上嘅，但係一樣嘢咧就可以講緊阿 Trump 講緊話已經移除咗，真係移除咗嗰陣時，咁就喺8月26、27號呢兩日咧，其實睇到咗美國嘅盟友咧即刻就出嚟唱反調講緊啦，包括咗美聯呢個彭博社啊、日本時報啊、呢個 CNBC 都同步報導講緊話，多國嘅盟國官員喺度質疑緊啊 Trump 已經清除咗呢個水雷嘅講法，咁啊話海峽其實咧仲有水雷未清咁樣，同一時間就傳出咗有遊輪被遇襲啦，但係遇襲同水雷冇關嚇，咁啊直接考驗咗 Trump 當時嘅講法嘅。咁卡塔爾嘅首相咧仲飛咗去伊朗咧，話要求降温添，咁而家完全唔使噶啦嚇。咁啊30號即係8月30號嘅時候咧，其實美軍摧毀咗一個準備向霍爾木珠海峽發射水雷嘅。伊朗火箭發射器，呢、這個就係阿 Trump 講緊嘅。只要你因為發射嘅話，百分之百打你嘅，就摧毀佢。咁當時伊朗嘅外長呢、這個加里巴迪咧，就仲要係大放肆詞，可以咁講下，就係講大話啦。咁佢講緊話，除咗伊朗自己之外咧，冇人知道呢啲水雷喺邊個位置咁樣。咁而家咪知道知唔知啦？係咪咁？以為大家以為伊朗呢、這個所謂嘅副外長啦，講得有道理啦，咁結果喺9月6號咧呢、這個時間咧，金融時報爆料啦，就講緊話原嚟將4個月過去咗咧，係美國嘅海豹突擊隊咧喺下邊做曬呢樣嘢嘅，咁所以咧呢一、這個就係而家睇到咗阿 Trump 喺台面上邊咧，就將所有人無論係盟友又好，伊朗又好。不過中共同俄羅斯都好，都定住咗喺某一個層面上邊，就係口水戰，即係一直打口水戰啊！連盟友完全都唔知道，可以咁講啊，完全唔知啊！咁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咁因為佢哋估計咧，可能係承包商搞噶嘛，原嚟而家係美軍自己做嘅。咁喺9月6號嘅時候，9月6號、7號啦，咁美軍嘅中央司令部咧，其實亦都發布咗一啲最新數據，就講緊話4個月嚟咧，已經係引導咗92艘嘅商船改道。3艘船咧被打到喐唔到嘅吓，咁有2艘仲要上去嘅，咁啊呢几日仲更加夸张啦，就讲紧
有三艘遊輪直接被打咗，然後一艘被打沉咗點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明顯嘅呢個情況嚟嘅。咁係咪放煙霧彈咧？咁而家睇嚟咧就真係啦，因為從時間線上邊你睇咧，你會睇到咗好強嘅呢個感覺嘅。阿 Trump 咧喺水面上邊，即喺表面上邊咧一直做戲，咁喺底上邊喺底下咧就一直喺度做緊嘢。咁呢個就係而家咧美軍利用咗，即係叫兵不厭詐，一啲都冇講錯啊。咁呢個就非常之清楚噶啦。咁你諗下，如果我係美軍策劃行動嘅話咧，我當然唔想全世界知道啦，係咪？咁啊 ，Trump 成日都講緊，當有人問緊 Trump 啊，你係咪保護台灣啊？你係咪做呢樣嘢做嗰樣嘢？阿 Trump 講嘅話，我知點樣做，但我唔講俾你知。就呢個就係而家嘅後屘就講呢樣嘢噶啦。咁呢個就係而家睇到咗咧，包括咗伊朗在內呢個盟友在內，全部都唔知，可以咁講啊，全部都唔知嘅。但係之前嘅講緊咩38嘅。志愿联盟又好，七个国家嘅呢个派艇又好，全部嚟讲嘅话咧，都系得啖笑。咁而家睇到咗就非常非常明显嘅呢个 Trump 做嘅呢样嘢咧，就真系做到相当之实际嘅行动入边。咁令到咗咧，大家咧觉得哇，美军嘅做法咧真系相当之唔同吓。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所以喺呢个问题上边嘅话咧，你話放煙霧咧係冇錯，但係做嘢亦都係實實在在嘅做嘢。咁而家好啦，連呢、這個其實而家美國咧，連霍爾木珠海峽嘅呢一個海峽嘅以前嘅航道都唔需要，其實係因為佢已經有另外一個航道啦嘛。只不過掃咗雷之後咧，以後伊朗連呢一個牌都冇埋添。咁呢個就好明顯睇到咗噶啦。咁所以而家嘅狀況咧，就正如啱先講緊嘅，除咗呢啲改道之外咧，其實係咪？戰爭結束嘅信號啦，又未必，但係美軍咧依然喺度控制緊霍爾木珠海峽咧，就是、不爭的事實嚇。咁因為遊輪已經改咗路線，咁出口嘅石油咧喺霍爾木珠海峽咧嗰、那個數量每日已經超過咗戰前嘅數量噶啦。咁但係啲遊輪經過嘅路線咧，伊朗觸及唔到，因為伊朗而家想整嗰啲雷達嘅話咧。整到一半差唔多得嘅時候咧，美軍就將你掃低咗。咁啊，呢個啲樓啲呢個所謂嘅雷達咧，根本都冇辦法建立起身，亦都盲咗眼啦。咁呢個亦都係睇唔到任何嘢嘅嚇。咁啊，掃雷咧就對俾外界當然係帶嚟好大嘅信心啦。而家已經爆曬出嚟咁樣啦嚇。咁但係對伊朗嚟講嘅話咧，真係呢啲叫心理戰就心理戰啦。心理戰嘅可以講心理崩潰啊，可以咁講嚇。咁亦都發覺咧，對住美軍嚟講咧，似乎伊朗如果要反擊嘅話咧，呢、這個反擊能力咧弱小到無能為力，可以咁講，亦都係對伊朗嘅心理戰可以講係致命打擊嚟嘅。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咧，而家美國所做嘅嘢嚟啦嚇。OK， 咁講完呢個咧，喺講下邊呢個德國嘅選舉之前咧，先講下我哋今日同大家提供呢、這個。韓國製造到紅海參修復飲，咁因為呢紅海參咧，佢有相當之強嘅細胞修復能力，亦都有延緩衰老啊、補鈣補血功能噶咁、啊、所以對一啲高血壓嘅朋友啊，或者係血壓唔係好正常嘅朋友咧，佢可以調高亦都可以調低嘅。咁呢、這個肝功能差或者係免疫能力差嘅朋友咧，其實亦都有一定嘅幫助，因為呢、這、一個韓國製造到紅海參修復飲咧，佢其實係一個健康產品嚟嘅，唔係藥品嚟嘅嚇。咁所以咧，你如果想知道更加安全或者係想問一問醫生可唔可以食嘅話咧，問一問你家庭醫生係非常之正確嘅一個做法嚟嘅。咁佢對高血壓啦、類風濕關節炎啦、痛風啦呢啲咧，其實好多朋友食咗咧都有唔錯幫助嘅。咁而對嗰啲啱啱做完手术嘅，无论你系生 B B 做手术或者系其他嘅嘢做手术嘅朋友咧，埋口生肌系非常之效果非常之好，可以咁讲啦。咁呢度同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我哋嘅观众，佢嘅先生咧做完咗呢、這个肠癌手术吓，咁啊需要长期调理。以前未有呢啲产品嘅时候咧，佢系买咗红海参食嘅，咁效果相当之唔错。咁但系佢睇到咗有呢个红海参修复饮之后咧。佢買呢、這個點解咧？佢話咁樣冇咁麻煩啊，因為整紅海參大家都知道啦，整海參都非常之麻煩，係咪？咁佢呢一個咧，其實係一支
每日一支，但系佢只系唔够7蚊，咁啊相当之好嘅价钱吓。咁啊，所以咧同大家讲下，咁我哋而家攞到咗一个优惠码，就系、是、你去到上边买嘅时候咧，你打我哋粤语嘅粤字嘅优惠码就系 YUE 呢拼音吓 ，YUE 上去上边咧就可以攞到 15% 嘅优惠噶啦，非常之好嘅价钱嚟嘅。咁我哋下边讲下呢个德国嘅大竞选大地震吓。虽然呢一次咧德国嘅选举咧系地方选举，但系咧其实影响相当之大嘅。咁德国嘅选项党咧呢一次系大赢，可以咁讲。咁亦都可以你可以讲呢几日嘅呢个全球嘅政治新闻啦。呢一单新闻其实算系一个占版面最多嘅一个之一啦。咁佢虽然唔系喺美国，亦都唔喺中东，而家系德国嘅一个地方是州选举嚟嘅，叫做安哈尔特吓呢、這个州。咁喺六号，即系九月六号嘅晚黑啦，呢、這个州就有一场地方嘅议会选举，结果出嚟之后咧，就震惊咗全个欧洲嘅。咁啊，被称为咗极右翼嘅呢个政党叫做德国选项党咧，简称叫做 AFD 吓。咁佢哋攞到咗一开始攞到咗系44.1% 嘅呢个选票嘅，相当之犀利。咁啊，後嚟調整咗之後咧，就大概攞到咗43.8% 嘅呢個選票嘅，但係佢嘅席位都冇變到，就係攞到咗咧39個席位，係五年前嘅翻咗一倍嚇，佢嘅得票率。咁距離佢呢個執政過半嘅呢種呢個咁嘅席位咧，只係差3票嘅，咁佢係相當之犀利嚇。咁呢個結果有幾勁咧？就係、是、二戰之後。解起咧，呢、這个曾经被称为系边缘嘅小党，呢、這个选项党咧，喺呢一场嘅地方选举入边咧，攞到咗近半嘅票数。咁呢个系德国战后嘅政治史上罕见嘅场面嚟嘅。咁因为佢嘅政纲方面咧，就令到咗整个欧洲咧都受到咗震惊吓。因为咁样会唔会冲击德国未来嘅执政方向咧？尤其联邦咧，欧盟嘅呢个解体系咪亦都出现咗信号咧？呢、这个选项党点解会喺短短几年之内咧急速可以崛起？咁啊，呢个德国政策到底出咗咩问题，令到咗德国人宁愿回归传统咧？咁呢个都系我哋今日要讲嘅一啲数字嚟嘅。先讲下呢个选项党赢咗，同埋而家喺执政嘅基民党喺呢一个地区输得好惨嘅呢个情况嘅。选项党咧最后得票率系呢个43.8，咁啊赢得咗39个席位。咁比上一屆大增16個席位嚇，咁而而家嘅呢一個正在執政嘅呢個基民黨咧，亦都係現任總理梅爾茨嘅政黨嚇，咁佢得翻 17.1% 嘅呢個支持率嘅，咁嘅直至佢變跌到15席嚇，直接係俾人打到腰斬咁滯嘅，咁社民黨咧就係呢個。9.3% 嘅，得八席嘅，六党嘅八席。呢、這个左翼嘅一个党派咧，叫左翼党咧，亦都系八席嘅。咁有一个叫新兴嘅呢、這个叫做萨拉雅根克内希特联盟咧，咁啊简称叫做BSW 吓，咁佢哋得咗5.3% 嘅，因为5.5% 以上咧就可以进入议会吓，咁佢哋得到咗五席嘅，咁啊系啱啱贴住门槛入咗去嘅。而之前嘅呢、這个曾经喺议会嘅呢个自由民主党咧，呢一次只系得2.6%，所以直接被踢得出议会噶啦。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嘅。咁啊，因为呢一次咧，呢一个党冇即系选项党咧冇。攞到咗過半數嚇，咁佢所以佢執政嘅話，必須要同另外一個黨咧組成聯盟，超過42席咧，佢先至可以執政嘅。咁而家最有可能嘅就係呢一個叫做 BSW， 即係新興嘅黨啦。咁佢有五席，咁如果加上咗39席嘅話，佢哋有44席咧，就可以執政噶啦。咁因為其他嘅左翼黨又好、綠黨又好、社民黨又好，或者係基民聯又好。佢哋其實基本上係組成咗聯盟，係唔願意咧同呢個選項黨合作嘅，咁所以咧呢一個亦都係而家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嚟㗎嚇。咁可能有啲人講緊，咁投票率幾多先？如果係少嘅話咧，就唔能夠代表呢個選項黨啦。咁但係呢一次嘅投票率高達76%，咁啊相當之犀利嚇。舊年咧係60%，
今年76%是相当之高的啦。咁亦都可以证明咗选举出嚟是真係全民推动嘅，唔係讲緊话个别人或者係唔能够有代表性吓，係有代表性嘅。咁而家最尴尬嘅呢就係基民联盟啦。咁呢个梅尔茨即係而家執政嘅呢个德国政党啦。咁佢喺竞选期间呢就曾经夸口讲緊话要将呢个选项党呢嘅支持度腰斩嘅。咁结果呢自己嘅党系腰斩咗，咁人哋嘅党呢系一个 double 咁增加咗嘅，咁你系咪好少呢？咪呢个好明显睇到咗㗎啦。咁而呢一个而家嘅州长叫做施尔茨呢，咁嘅民望呢就系由 37% 而家跌到 23%， 咁所以而家睇到咗呢，佢哋自己嘅基民盟入边呢亦都开始有杂音啦。咁呢个系咁样嘅程度。点解有杂音？系因为呢、这个德国长期以嚟呢认为呢、这、一个选项党呢佢哋系极左翼嘅政党。咁所以呢佢哋喺所有嘅主流嘅政党入边呢佢哋有一个共识，就讲緊话佢哋所有党呢都唔同呢个选项党合作。咁呢佢哋就冇人法合作嘅话佢哋執政唔到啦嘛。即係大概咁意思啦。咁所以呢就叫做防火墙佢哋整咗一个。咁但係问题嘅关键系呢一次佢哋得到咗39席。咁佢主要需要一个最细嘅嗰个政党，就系啱先讲緊嘅呢个 BSW 嘅呢个政党，佢系攞到咗5席㗎嘛。咁主要呢5席系同39席合作嘅话呢，其实即系同选项党合作嘅话呢，咁佢就可以執政㗎啦。但系呢一次呢呢、这个基民盟啦，呢、这个社民党啦、绿党啦、左翼党啦，呢四个党加起身呢啱啱好亦都系39席。咁所以呢就变咗攞住5席嘅呢个 BSW 呢个党啦，即新兴嘅党啦，其实佢系被称为咗造王者。记唔记得呢一个台湾其实系一样啊。咁呢个民进党攞咗个席位，同埋国民党攞到个席位呢，喺呢个议会入边呢，其实佢喺议院入边啦，佢哋都冇办法執政嘅，都冇办法呢个主导啊议院嘅。结果呢就变咗白党。就是这个民众党呢，咁佢哋呢就嗰几票呢就变咗系叫造王者啦，就咁嚟啦。咁呢个亦都系而家再次显现到喺呢个地方啦。咁因为这个 BSW 这个党呢，佢哋长期以嚟都批评呢啲所谓嘅主流嘅政党呢，而家都已经唔算主流政党啦。佢哋一直都批评讲紧话，你点解要设个防火墙喺度啦，系咪？咁呢个系唔啱嘅，咁样佢哋长期都批评㗎。咁所以佢哋系有机会去同呢一个选项党合作㗎。咁如果一合作嘅话呢，咁好多嘢呢都会发生咗好根本嘅改变㗎啦。而呢个基民盟入边党入边呢，其实而家亦都有一啲异嘅声音，就讲緊话边一个少数党上台呢，两边嘅国会呢都应该支持或者接受佢哋。咁讲得清楚啲呢，就係话因为佢哋呢都係通过选票嚟呢个合法上台嘅。咁你唔能够讲緊话去封佢哋咁样。咁所以呢有呢啲咁嘅声音出嚟嘅话呢，亦都讲緊可能呢个防火墙政策呢已经冇效㗎啦。咁因为佢哋实际上嗰个支持率係相当之高，40几%嘅呢个支持率。咁你讲緊话要忽略佢哋嘅，我諗相当之难嘅。所以选项党当时都讲緊啦，佢话如果係冇政党同佢哋合作嘅话呢，佢哋就支持呢个重选一次。咁我重选一次嘅话呢，佢哋有可能达到咗50%甚至乎50%嘅支持率嘅咁样。咁所以呢佢哋都喺度讲緊㗎。咁但係佢哋而家偏向于呢就係同呢个BSW 合作咁样。咁到时睇下佢哋系咪真係合作到嘅。咁呢一次其实呢呢个地方选举啦，咁联邦层面嘅话呢有冇啲咩情况可以睇呢？咁其实而家现任嘅总理梅尔茨呢，佢处境可以讲係相当之被动㗎。咁本身佢哋呢都而家开始有少少醒觉㗎啦。咁佢哋想向右转少少，就对移民啦、治安啊、文化议题啊，咁呢啲呢要加强一下，想呢个吸纳更加多保守派嘅选民。但係呢一次呢佢哋因为动作太慢，亦都做得唔够彻底。咁所以呢一次选举入边呢证明咗佢哋推出呢个政策嘅话呢基本上失败㗎，因为你哋太迟推出嚟啦，你哋完全係为咗选票，而唔係真真正正呢係为咗呢个德国嘅老百姓㗎。咁
咁所以咧呢个都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咁亦都睇到咗呢个选项党嘅党魁啦，呢、這个叫做魏德尔啦。咁佢已经讲紧啦，话全国进军嘅起点咧就喺呢度。佢亦都讲紧话目标咧就系喺联邦大选入边咧，将全国嘅支持度由目前嘅 27% 提高到 40% 嘅。咁如果提高到 40% 嘅话咧，佢哋分分钟会喺国会入边会攞到咗呢个可以执政嘅咁情况下，如果可以执政嘅话咧，就相当之犀利啦。咁所以亦都呢一次嘅候选人，即系呢个州长嘅胜选人啦，就讲紧话希望见到咧联邦总理叫做魏德尔，亦都讲紧佢哋嘅党魁吓，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嘅。咁我哋嚟睇下呢个欧洲欧盟咧，睇到呢种咁情况咧，佢哋有啲咩睇法？咁啊有人讲紧，因为呢个魏德尔啦吓，咁佢咧就系一直都主张咧，其实系呢个脱欧嘅，一直都主张脱欧吓。咁我哋睇下各嘅国家嘅反应先。匈牙利嘅前总理呢个奥尔班咧，就当然形容话呢一个系澳洲嘅伟大选举之夜啦。咁意大利嘅副总理呢个萨尔维尼咧，亦都话呢个结果系反映咗民众对改变、安全同就业咧系非常之渴望嘅。咁啊，奥地利嘅自由党嘅党魁咧，亦都讲紧话推翻咗建制嘅呢个政党嘅联合阵线咧，已经出现咗噶啦。咁样咁连马斯克咧都讲紧话做得好吓。咁马斯克都系支持呢个选项党嘅，佢亦都俾钱俾力嘅。咁啊，但系亦都有警告噶，就系波兰总理啦，因为呢个选项党咧，佢哋被称为咗系亲俄罗斯嘅，咁所以咧。波兰当然惊啦，系咪？咁如果你咁样搞法嘅话咧，咁波罗的海就受呢个以前前苏联咧呢个残酷镇压同埋呢嘅呢个非常之明显嘅呢个血嘅教训，系咪？咁所以佢哋就相当之谨慎嘅。咁佢哋讲咩咧？讲紧话喺波兰如果有人支持呢个人嘅话咧，咁即系讲紧嘅就系呢个选项党入边吓，话如果支持佢哋胜利嘅话咧，就真系半途嚟噶啦，就讲清楚啲就系咁啊，所以咁样吓。咁佢讲嗰个财长，法国嘅财长呢个莱斯屈尔咧，就形容呢个结果系非常非常之令人担忧嘅呢个信号咁样。咁系咪担忧咧？咁当然佢哋系右翼嘅政党，当然对于嗰啲成日放人入嚟嗰啲咧系有问题啦。咁所以一边欢呼一边警惕嘅画面咧，其实喺欧洲已经出现咗噶啦吓。需要注意一样嘢嘅话嘅情况，就系呢个选项党嘅魏德尔咧，即系而家嘅党魁咧。咁佢一直都系德国应该脱离欧盟嘅立场噶吓，讲得好清楚嘅。咁啊，冯根亦都讲话，佢如果胜选佢如果胜选咗之后咧，佢讲紧嘅联邦大选胜选之后话，佢哋会系有机会咧系要脱欧嘅。但系听闻佢有两个嘅阶段，一个阶段咧就系、是。推动欧盟嘅内部改革，要减弱欧盟委员会嘅权力，咁啊将呢个决策权咧还俾成员国咁样，咁呢个如果做得到嘅话咧，咁佢哋可能会留在欧盟。如果改革唔成嘅话咧，就会口奉英国脱欧嘅模式吓，咁啊由呢个德国举行全民公投，最终咧系九分俾选民决定嘅，咁啊大概一个咁嘅立场嘅吓，咁。而家睇到咗2026年咧，佢嘅立场其实系明显加强咗嘅，包括甚至乎要退出呢个欧元区啦，咁包括咗申根协议啦，同埋恢复边境管制嘅。我都认为恢复边境管制几好嘅呢个道理。咁因为德国系欧盟嘅可以讲系火车头嚟嘅吓，咁喺欧元区咧系最大经济体嚟嘅。如果德国系话，真真正正被脱咗歐嘅話咧，歐盟就真係散咗噶啦，唔係講少噶啦，因為就算係咩法國啊、自由主義嗰啲支持咧，都係唔得嘅，因為佢嘅經濟體量唔夠。因為英國已經走咗啦，咁剩低就德國。如果德國經濟體啲都離開咗嘅話咧，基本上歐盟可以講係名存實亡噶啦。咁你好明顯噶嚇，因為呢個選項黨咧就被稱為咗親俄立場啦。咁佢主張就係停止對俄嘅制裁啦。同埋停止對烏克蘭嘅呢個援助啦，咁啊對北約嘅團結同埋對烏克蘭陣線嘅呢個連貫性咧，就呢一個都係
不容忽视嘅呢个风险吓，因为佢哋对北约咧其实都唔系承认嘅，咁所以呢一个本嚟嚟讲亦都系一个危险嚟嘅，咁大家亦都要睇啦，所以都好重要嘅。咁我哋亦都可以咁讲啦，欧盟咧未必系即时启底，但系咧佢会有一个非常之清晰嘅信号，就系话欧盟一体化嘅呢个咁嘅政治共识咧，而家慢慢咁失去咗噶啦。呢种咁嘅所谓嘅一体化咧，其实就系全球化嘅其中一部分，亦都系攞嚟专系对付美国噶吓。咁睇下呢个选项党点解会系崛起先？咁呢个先系核心问题嚟嘅。喺点解短短几年呢个选项党嘅支持度咧，由大概20%左右咧，一次过去到40%+啦。咁呢个唔系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嘅，因为有几点可以同大家分享嘅。第一就系经济嘅叫做焦虑同埋去工业化啦。咁因为去工业化，美国都好多噶吓。呢个咧就根据德国嘅呢个经济研究所啦，咁佢哋亦都有一份研究报告，直接指出咗话，支持选项党最强烈嘅地区咧，往往系正系就系经济结构比较弱嘅呢啲地区，譬如人口老化啦，年轻人同高中学历嘅人口啦，呢个不断外流啦，咁高学历人口唔系高中学历，年轻人同埋高学历嘅人口不断外流啦，佢话以中小企业为主嘅收入同教育水平比较低嘅咧，呢啲地区嘅失业率咧普遍咧高过全国水平咁样。咁但系同一个呢个报告入边咧，亦都讲紧话，如果呢个选项党系退出咗欧盟嘅话，咁亦都削减公共开支嘅话咧，呢啲政策如果落实嘅话咧，可能对本身已经差嘅嗰啲地区咧，可能会造成咗佢哋嘅收入更差咁样，咁所以讲紧话，都几矛盾喎。呢啲选民选咗你出嚟嘅话咧，可能佢哋嘅处境会更差喎。咁样，我认为未必啦。咁我哋点解会咁讲咧？嗱，你睇下阿 Trump 竞选咪知咯。嗱 ，Trump 嘅竞选喺尤其2016年系最明显噶啦。佢所走过嗰啲地方咧，其实全部咧都系同呢个工薪阶层有关，都系同蓝领阶层有关嘅。咁当时嘅其实民主党啦完全系唔走呢啲地方嘅，佢哋认为系咩服务噶多噶，同埋呢个叫做去工业化。咁阿 Trump 就去分工业原嚟工业化好重嘅地方，譬如铁锈带啦，呢啲蓝领嘅工人特别多嘅地方，两个完全唔同嘅走法噶。而呢个选项党而家其实亦都系走呢条路，你会睇到咗咧。从报告入边度讲紧，佢哋有可能收入少咗。佢话未必，因为 Trump 一上任之后，一系列嘅振兴美国嘅政策，咪将好多工作带翻嚟噶，系咪？所以你睇下而家蓝领阶层嘅嗰啲区，点解会一直咧支持 Trump？ 其实明显就睇到咗，佢哋嘅收入唔系低咗，系明显高咗，而且系有希望咗。因为啱先讲咗啊嘛，就讲紧年轻人同埋高学历嘅人不断咁流出啊嘛。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点解不断咁流失？就系因为冇嘢做先流失啫嘛。如果你有嘢做，佢哋喺度做咩啊？系咪？佢哋走出去做咩啫？咁啊，个个都系咁样噶啦。呢就非常之明显噶。而且第二个咧，就系讲话能源转型嘅代价咧，系分配不均匀咁样。咩意思呢？就系德国又好，欧洲又好，欧盟又好，佢哋一直推动嘅系咩咧？绿色能源啊嘛，美国主要绿色申请啦，系咪？欧洲走得更加远，而德国系更加远嘅。佢哋推動嘅咩咧？係關停咗呢啲咁嘅核能啦，咁咪咩太陽能發電啊、風力發電啊呢啲咁嘅出嚟嘅啫。話咧，其實搞到德國嘅呢一個咁嘅能源咧，係貴到咩咁？啲電力貴到咩咁？咁而本身嚟講，德國同俄羅斯之間咧，亦都有一個叫做北溪一號、二號，係咪？二號當時就冇開到啦。北溪一號開通咗之後咧，其實佢哋依賴俄羅斯嘅太多，咁令到咗咧。其实系令到咗，当战争发生咗之后，俄罗斯一咳咁啊，呢个德国方面又企喺度啦。咁而本身因为佢哋将嗰啲核能咧咳咗，然后令到咗能源嘅成本升高咗嘛。咁呢啲收入相对低嘅地方咧，佢哋嘅成本咪高咗咯。咁呢个咪就系而家佢哋系自己德国自己造成噶吓，唔同人哋冇关系嘅。所以我成日都讲紧。太阳能有冇用啊？有用。风能有冇用啊？有用。但系你唔能够将这个核能 cut 咗佢嘛？呢个系咪傻啊？系咪？这个就明显就这个好清楚嘅这个道理嚟噶啦。咁啊，加上咗移民政策又都系啦。咁啊，移民政策嚟讲嘅话咧，就根本就系失衡嘅。
呢個上一任嘅呢個上兩任可以咁講嚇，上兩任嘅呢個德國嘅呢個首相呢、這個呢、這個女嘅嚇，咁佢之前咧就開放咗咁多嘅叫外流入嚟啦，咁啊增加咗大概340万嘅呢個人口喺德國入邊嚇，咁啊喺呢種咁嘅人口入邊咧，佢哋唔單止係嚟攞咗當地人嘅工作機會，而且亦都攞走咗好多嘅呢個福利嘅。咁令到咗佢哋失業多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明顯嘅啦。咁而社會福利方面咧，這個艾爾德即係選項黨嘅呢個黨魁咧，佢講得好清楚啦。佢話：你睇下而家德國嘅負債增長咧，係比經濟增長仲要快嘅。佢話邊一個嚟還呢個債務啊？經濟增長都覆蓋唔到負債增長，咁搏命發福利，咁啊即係攞嚟自己搞嘅係咪？佢而家近年嚟咧。呢啲移民嚟到德國咧，唔單止唔工作，一家人咧有成幾十人嘅，係咪坐食山空咧？呢、這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咁我哋舉一個非常之明顯嘅例子嚇，這個因為失業率嘅問題就好明顯啦。因為德國一直以嚟咧，尤其係德國嘅汽車係相當之有名，係咪？咁我哋舉一個呢個大眾汽車嚇，大眾集團咧，因為佢長期以嚟咧喺中國大陸投資相當之多，咁令到咗其實咧。在德國的汽車製造其實是抽可以說是被掏空了，可以這樣說。而大眾在中國大陸生產的汽車反而要出口到這個德國來賣的。那你問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那現在看到了的情況是什麼呢？在中國大陸競爭又大，那加上了美國關稅，又加上了電動車市場的變化，那令到了呢這一間傳統的汽車巨頭呢，是89年來它成立了89年了最大的一個重組，计划喺2030年之前咧，再裁多50000，亦都讲紧加起身之前嘅50000人咧，喺2030年之前咧要裁100000人嘅，咁啊占咗全球员工嘅15%啊，主要嘅裁员喺边度咧？喺德国。咁你话死唔死啊？你话死唔死？而呢、這个佢哋旗下有嘅系咩车咧？就系、是、福士啦，就 Volkswagen 啦，就系奥迪啦。呢、這个保时捷啦等等品牌咧，都系相当之受欢迎嘅，但系亦都相当之大嘅影响嘅。同时亦都睇到咗佢哋规划喺德国嘅四座嘅工厂咧，将会停止生产。咁啊，厂区后续嘅用途咧，正在喺度评估紧话喎。咁啊，即系讲紧佢哋将好多嘅业务咪承包咗或者包咗出去外中国大陆啦。嗱，呢个就系Trump 同埋现在嘅德国政府嘅分别啦。Trump 而家咧，盡量將汽車工業將好多嘅呢個工廠咧拉翻嚟美國。咁你而家講緊話德國原來係傳統嘅汽車呢個生產國。咁你講話我要軍停咗四間廠喺德國，咁其他嗰啲唔關。咁你話係咪好奇怪咧？咁呢個就係而家好明顯睇到咗嘅嚇。呢、這個大眾集團啦，咁佢哋要縮減德國嘅人力啦。咁咪講緊話本土嘅生產力咧。成本偏高咁样，成本偏高系因为你好多能源嘅问题出咗问题啦。咁你发咗咁多福利嘅话，你又将呢、這个人嘅工资又提高咗啦，基本工资系咪？咁啊令到咗其实系你自己升高咗自己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而家你会睇到咗咧，德国咁样搞法嘅话咧，当然人哋选民众呢、這个佢哋嘅选项党啦，仲选咩啊？咁呢个就明显睇到咗，唔系人咧想去选项党噶吓，而系。逼住要选嘅，因为佢哋要改变一下，佢哋需要改变嘅。咁而城乡嘅呢个基建同埋公共嘅服务咧，佢哋不断咁因为撤离啦，可以咁讲啦吓。咁佢哋好多嘅呢个乡村入边嘅学校啊、诊所啊、巴士线啊，陆陆续续啦被裁撤啦、合并啦。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被主流嘅人士认为咗呢一种咁嘅离地现象啦，咁所以选项党精准咁将自己包装成叫做乡郊嘅捍卫者，其实Trump系咯，会捍卫呢个蓝领阶层争取利益，为铁锈带嘅人带来工作，其实就系一模一样啊，佢哋直头学咗Trump嘅嘢嚟嘅。咁啊，同时咧，其实呢个亦都系比较关键一样嘢啦，就系而家嘅执政党佢哋有信任危机。因为就正如啱先讲紧嘅，每次佢喺竞选嘅时候，佢承诺咗嘛，话要向右转嚟处理移民、治安、文化问题，呢个亦都系所有国家嘅人关心嘅嘢嚟噶啦。德国都
不遑多让，系咪？但系执政之后咧，民望冇升，反而跌。点解咧？因为佢哋冇去真正面对呢个问题嘛。咁佢哋反而咧就系出咗咩防火墙，就系防止所谓嘅呢个选项党同佢哋执政吓，等佢哋执政咁样。咁所以俾民众嘅眼入边就睇到咗，哇！你咁样搞法嘅话，咪即系讲紧你唔敢面对问题咯，即系你唔敢面对问题去解决。然后咧就整一个所谓嘅防火墙，唔俾你执政，咩意思啊？咪就系你咪喺度搞紧政治咯，即系你系政客，而唔系为咗民众去呢个做嘢嘅。因为选项党又好，或者系你嘅基民盟又好，你所得到嘅支持率系民众选你出嚟噶嘛？呢个系事实嚟噶嘛？如果你唔系民众出声，你话边个出声啊？咁你个人哋系大面积选上嚟，你讲话我唔俾你执政，我而家要封锁你，呢一个现象其实就系政治操作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咁所以呢种政治操作，当然人哋系唔想你嚟噶啦。咁所以讲晒一句话咧，讲紧德国唔系一夜之间向右转嘅，而系因为经济停滞、能源代价高昂、移民压力增加，加上咗建制派嘅离地，可以咁讲吓。咁呢个同埋所有嘅防火墙嘅呢个僵化咧。令到咗咧，佢一齐嚟嘅话咧，就所以令到咗机会俾咗选项党。讲得清楚啲，就系我哋成日讲紧嘅常识回归。呢个常识回归咧，Trump就系做常识回归嘅，好简单嘅吓。但系咧，就系嗰啲搞政治嘅唔识，佢哋唔想常识回归。咁常识回归咗之后，咪受欢迎咯。呢个咪就系而家事实上系咁样啦。所以呢一个情况咧。会系可能会越嚟越严重添，咁呢个亦都会打击咗好多嘅呢啲而家所谓嘅传统嘅执政者吓，咁你可以咁去理解嘅。当然，因为一直以嚟咧，呢、这个选项党咧都被认为都同俄罗斯入边咧都有相当之，即系佢哋同情俄罗斯或者系亲俄罗斯啦。咁当时佢哋其实亦都有一个系叫做呢、这个民粹主义要反美嘅吓，但系佢哋会唔会真系反美咧？未必。咁呢个亦都系。睇到一个情况，因为佢哋其实学緊嘅Trump 嘅做嘢方式嘅，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嘅一个进展嘅。所以对于德国嚟讲嘅话系一个警醒，对于整个欧盟欧洲嚟讲嘅话咧更加系警醒嘅。因为而家其实咧欧洲而家好多嘅国家入边嘅右翼嘅呢啲政党咧正在大幅度咁崛起，咁呢个亦都系民众想改变嘅一个非常清楚嘅信息嚟噶啦。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今日要同大家讲嘅。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日，礼拜五。由礼拜五晚间开始，加州交通局将关闭旧金山境内的101号国道部分路段，以对医院弯道进行修复工程。这次封路将在当晚11点开始，持续整个周末，预计在礼拜一早上6点重新开放。受影响的是塞萨尔查韦斯街和17街之间的所有北向车道。同样在当晚11点，加州交通局将关闭 San Rafael 地区 Howard Bridge 处的101号国道北向车道，以进行结构改善工程。这些车道预计将在礼拜六早上6点重新开放，但夜间封闭措施将持续到礼拜一。在101国道北向车道封闭期间，280洲际公路将作为主要替代路线。加州交通局建议，前往旧金山市中心或湾区大桥的车辆可使用280北向车道，同时亦强烈建议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避开交通挤塞及施工路段可能造成的延误。礼拜五，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鲍曼公布了一项外部审查结果，指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直谷银行2023年倒闭前知道或应该知道该银行存在严重脆弱性，显示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应对相关风险。报告指出，直谷银行 94% 的存款没有联邦保险，而且高度集中在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企业。美联储开始加息后，该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贬值。2023年3月，直谷银行宣布它出售证券亏损18亿美元，需要寻求融资，之后爆发挤兑，最终由监管机构关闭。美联储2023年的内部审查曾经认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应对该事件时过于谨慎，而礼拜五的外部报告进一步指出，他们事前已经或理应掌握相关风险。新报告亦可能引发外界对时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巴尔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礼拜五，一家位于德州休斯顿的华人月子中心因涉嫌参与非法生育旅游活动而被正式关闭。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宣布，法院下令关闭德爱月子护理中心，禁止他继续营运及协助孕妇分娩。德州检察长办公室4月提出诉讼，指控该中心长期参与非法生育旅游，协助中国公民赴美生子，使新生儿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该中心向中国客户提供签证及移民程序指导，并涉嫌教导客户隐瞒赴美生育目的，包括建议女性在怀孕前申请签证，以降低被发现从事生育旅游的风险，并规避相关移民规定。州政府称，该中心过去20年协助超过1000名婴儿在美国出生，并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及网站招揽客户。调查显示，该中心至少在德州的4处房产进行营运，每处通常同时接待多个家庭。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将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3家媒体机构进入白宫。他指责这些媒体持续发布假新闻，并表示其他发布这一类报道的媒体未来亦都可能受到禁令。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禁令即日起生效。他批评 MS Now 缺乏收视率及公信力，而 Political 在拜登政府时期获得了约800万美元的政府订阅费用，在他看来这个就是腐败。川普强调，媒体报道总统、政府以及美国事务时不应该编造虚假内容。不过 CNN 记者表示，在川普发文后， CNN 记者仍在白宫正常工作。目前禁令具体如何执行，是否延伸至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川普是否有权实施该禁令仍不明确。外界预计可能引发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及新闻自由的法律挑战。部分民主党议员就批评这一决定属于媒体审查。
最新调查显示，74%的美国全职上班族在下次发放工资前，手边至少已经有一笔账单到期。54%的上班族经常在发薪日前几日感到手头紧张，即使是年收入超过$100,000的人，亦有38%面临类似情况，显示月光现象并不限于低收入人群。Finance不时和富国银行九月公布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平均在出粮后两日内就会用了约40%的薪水，并在下次出粮前约4日开始资金紧张。51%的受访者会延迟支付基本账单，43%的人会推迟购买杂货、汽油或药品等必需品，50%的人甚至尝试将账单到期日调整到发薪日，以减轻短期资金压力。受访者认为，经济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升和突发支出，只有29%的人，50%的人甚至尝试将账单到期日调整到发薪日，以减轻短期资金压力。受访者认为，经济

0: 同路人、
1: 道德伦理、
0: 家庭时事、
1: 社区权益，
0: 找我哋同路人啦。
1: 我哋一齐讨论好事、
0: 坏事、
1: 八卦事，
0: 由中到西，
1: 亦中亦西，
0: 又唔中又唔西，与你同路讨论。
1: 现场热线电话
0: 一。

0: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同路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前新闻事市长候选人李凯臣李小姐的李小姐，你好。
1: 你好啊，石头哥，我在深入回来同路人的节目了，多谢你的邀请。 我每一次来做节目都是代表自己，不代表任何机构任何政府的。
0: 我哋讲起政府啊，咁我哋先从呢个游民开始讲起先。咁呢个都系相当之离谱吓。咁而家睇到咗嘅情况系咩咧？就讲紧嘅一个调查。咁呢个调查咧就是加州审计报告显示话吓，系加州审计报告啊，就讲个州政府近年嚟咧，投入咗超过240亿，试图咧话解决呢个无家可归问题咁样吓。咁但系咧就越解决咧，人数越多，即系讲紧冇减到，反而增加咗嘅。咁所以好多纳税人咧，包括好多我哋在内咧，都质疑紧究竟呢啲咁嘅所谓处理游民问题得唔得咧？咁究竟啲钱去咗边度咧？咁啊睇到咗联邦似乎启动咗调查啊，李小姐。
1: 我就希望咧，联邦政府咧，即系呢新一批嘅联邦政府嘅员咧，就有啲良知，按照美国执法咁去调查咧。我自己做社工咁耐咧，就知道咧，就譬如啦吓，湾区咧，我哋有20个县咧联盟啊，即系啲假政府人员咧，就攞嗰啲非牟利机构就开好多间嘅，净系三藩市一个咁细嘅城市，唔系好多人嘅啫。真正政府讲公布咧，就话有80万个人，就有209间呢个非牟利专门系服务无家可归嘅。咁你又谂下啦，你将每我讲三环子个例子啫，十亿去照顾4000个无家可归，你将嗰个亿数除起上嚟，平均至少一人一个月系8000蚊个开支。咁你同我啦，你左做右做，边有8000蚊个月啦、啊？系嘛？正常人一般嚟讲咧，都冇8000蚊个月啦、啊。咁啲钱去咗边？咁啊，好多年嚟咧，做社工啊，或者好多人睇唔过眼咧，都想联邦政府嚟到调查三藩市啦、湾区啦，特别系整个加州啊，每年用200几亿啊，去照顾几万嘅无家可归，即系讲嚟讲去啦，如果一日冇咗无家可归咧，嗰啲钱咧亦都冇办法去透明嘅，而呢啲钱啊，通常系外合去官商勾结啦。譬如咁啦，石头哥，我识你，咁我系政府嘅，咁啊有个部门，咁你又开嘅非牟利，教你点开，咁啊整好晒，咁啊哦，你去做呢样嘢咧，咁啊每年拨钱俾你，咁啊哦，我叔又得闲，哎唔系喎，我个老婆个大佬又得闲，咁啊开埋一味喺度传闻啦，根本佢哋都唔系照顾无家可归，亦都唔想人哋停止冇无家可归，英文咧就容易讲啦 ，follow the money。你如果佢冇钱喺度啊吓，佢又点去欺诈到咁多钱出嚟？如果你冇咁多人，佢又冇办法攞咁多钱。换个说话啦，如果一日咧所有嘅无家可归吓，已经冇人喺度无家可归啦，咁佢又谂第二个方法嚟呃我哋嘅啫。
0: 咁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讲紧，呢个无家可归咧，被呢啲有心人吓，咁啊视为咗摇钱树吓，咁啊呢个就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嘅，呢个摇钱树吓，咁而家睇到咗联邦政府喺度拉紧人，咁啊简单咁介绍一两个人俾大家听下，一啲就叫做一个叫马龙嘅人啦，咁啊呢个咧佢就净系呢个。攞游民嘅钱咧都超过750万啦，

0: 咁啊，而家有一个叫做呢、這个Michael Yang， 咁啊呢个Yang咧，咁唔系姓杨啊 ，Michael Yang 啫，咁啊
1: 黑人嚟嘅，
0: 咁啊咧超过咗1亿，咁啊呢个钱咧相当之夸张啊，咁呢啲钱咧其实系令到咗佢哋攞去做咩啦，李小姐佢哋。
1: 攞嚟开啲空壳公司啦，或非牟利啦，就开多几间啦，然后佢哋自己咧买靓车咧，住靓屋咧，旅游咧，啲仔女啊读私立学校咧，咁啊点样挥咪中饱私囊，点样去咪点样用？
0: 嗯，咁啊全部系攞晒呢个政府嘅钱，然后咧就攞去咁样去挥霍嘅。咁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同嗰啲。即是有些官员甚至乎他们会不会有回佣呢李小姐。
1: 我个人认为绝对有。为什么呢因为我做政府工的时候呢我曾经是做调查员做了两届的 Grand Jury 的。其中有一些人因为你做 Grand Jury 的时候呢那他有些人就给一些即告密即收告密话去咁啦。咁你条数呢就可以计得出嘅。如果一个政府人员咁啊佢未成为市参事或者市长呢佢嘅身家可能我当佢係100万咁啦。咁啊做咗少少之后呢哇啲身家就多啦石头哥。一阵间就200万一阵间你 Pelosi 呢20万人工嘅人生依家成亿亿声佢住靠咩生存啦咪中饱私囊啦介绍费啦英文咪叫 under the table 啦咁有冇人证明咁啊咁你话点样证明法啦咁又真係要 CIA 啊FBI 去 trace 佢哋啲钱啦 trace the money,follow the money 啦因为佢哋嗰啲做法呢係比较黑社会化啦譬如呢佢话投资赚翻嚟咧，譬如话开生意咧，或譬如个老公赚啦，譬如咧就阿姐姐赚嘅就唔系我赚嘅，实质上佢哋本身系喺度操作紧、操控紧呢啲啦。所以咧个官咧就喺内边政府部门，外边咧就啲亲朋戚友吓、去做呢啲咧，就好似前市长啦，又冇道德嗰个布里德啦，佢个男性朋友咧，人哋结咗婚有老婆嘅咧，佢咪个男朋友嘅。咁啊，又系咁去攞啲合约啊，去俾人去清洁起屋整嘢咁样，跟住咪有回佣啦。咁佢咪去坐咗监嘅，咁、
0: 嗯、
1: 啊又系咁个例子就咁。我就希望咧，藉住即系呢几年啦，特朗普总统在任啦，然后啲人正常啲，同埋美国宪法啦攞翻出嚟用，咁然后将现在啊喺度危害紧社会危害紧。呢、這个系体制系统嘅，将呢啲人全部咧充公啊，将佢哋嗰啲家产嚟充公，然后咧坐监，等佢哋食长粮饭啦。
0: 即系在于你睇嚟嘅话，你做咗咁耐社工，又喺政府做咗咁耐咧，即系佢哋咁容易攞到呢啲咁嘅钱啊吓，咁点样去杜绝呢啲钱咧？即系政府呢啲钱咧，可以用喺真系需要嘅项目上面，而唔系俾佢哋挪用咗去私人嘅呢个咁嘅挥霍咯。
1: 哦，呢、這个系统咧，一定系有第三者同政府冇关系，而系公开透明啦。因为依家佢冇公开透明，你又唔知道，因为冇人核数啊。政府冇人核数咧，譬如我做市长咁啦吓，依家你睇下布里德做市长嘅时候，佢哋有几亿人工啊，即系几亿嘅人工啦，佢哋特登炒咗嗰啲人，佢咁啊啲人工啲钱喺度啦嘛，嗰几亿去咗边？嗱呢几年嚟我都系问同一个问题，由2021年到2025年个中间啦，嗰几亿去咗边？你就算依家现任个市长罗丽都系嘅，佢哋整好多呢啲非牟利机构，因为佢要做呢个官啦，佢就叫恐吓啦，恐吓式咪兼顾啦吓，又恐吓，有啲即系总之没完没了就要得到呢啲钱。我曾经做一个调查，呢个系无家可归三藩市嘅，就系、是、哇咁如果你做政府人员，咁你唔去拨呢笔钱俾佢哋，明明佢哋冇咁多无家可归噶嘛，你有数好计噶嘛，咁佢又点啊？咁可能又人生有呢个生命危险，意思即系话呢啲所谓无家可归嗰啲非牟利机构嗰啲人咧，某程度上咧，亦都系黑社会操控。
0: 哇，咁严重啊！黑社会操控点啊？
1: 咪梗系啦，你冇背后冇背景冇黑社会，你点同呢个官商勾结啊勾到结啊？你咁容易去逼嘛？ 你同政府去攞一个合约咧，你嘅机构要几多钱，有保险，有几多人，有几多年生意，证明你系可以信任，你先去呢个投票成功噶嘛？投唔系投咩话？投叫做投咩啊？投标，投标成功噶嘛？你会投标噶嘛？因为你要拨出去啲钱啊，咁你拨出去写支票嗰个人啦，啊，就其中咧就有中间人啦。即系中间人嗰啲介绍费点计，你真系要问佢哋啦。根据啊市长布利德个男性朋友吓报纸卖咧，咁啊有 10% 啊，或者有啲好高档嘅礼物咁啦。报纸卖嘅咋吓？
0: 咁如果其实咧，即系好似呢啲咁嘅无家可归处理咧，咁每一单嘅呢个咁嘅钱出去咧，系咪应该有一个非常之详细嘅呢个？透明的，譬如他的支出是怎样，这样去监管会更加容易一点。
1: 哦，我个人认为呢，要杜绝这些这么残咁咩话咁残暴对待无家可归嗰啲人，用他们的名字，用他们的工卡呢，生日日期呢，来敲诈我们纳税人的钱。根本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平均来讲呢，只要他有3000元，即是我讲这个人本身有3000元的救济呢，有千几蚊是用来做咩呢？是攞来交租的，其他就是食饭啊同埋医疗，即你平均嚟计啊嘛，咁就已经足够啦。而呢啲无家可归唔系一世无家可归嘅，系英文叫 transitioning， 系临时寄居嘅啫。然后呢通常一年半左右工作就完咗㗎啦。但系佢呢啲人呢冇无家可归嘅时候，佢哋特登又制造啲无家可归。
0: 会唔会又有啲重复嘅无家可归嘅呢个名单去喺几间唔同嘅呢、这个非牟利机构入边用同一批名单去攞钱啊？
1: 绝对会有嘅。我俾个例子俾你嗱，呢啲系我个人所调查，同埋我个人，因为我曾经做过两年调查员啊嘛，喺政府做 grand jury 吓。咁去调查嘅时候，咁我因为我做社工啊嘛，喺街边咁啊问嗰啲人啦，你间唔中问到嗰啲人咧，譬如啦，三藩市规定嘅，如果你喺三藩市住超过30日咧，就当系本地嘅市民吓、居民。但如果你啱啱喺第二个州嚟到，哇！我听闻三藩市福利好，哇，又可以免费医疗、免费食嘢，每个月有600多元现金。哇！又冇加埋咧，就呢个粮食券计起上嚟成900元，唔使做嘢咪行企企咯。咁你免费住宿啊嘛，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咁嘅概念咧，有冇重复系绝对有嘅。嗱，啲重复系点计咧？嗱，咁样嘅，咁样啦，石头哥，嗱，你开一间，我开一间，我妈又开一间，我老豆开一间，我大佬开一间，咪大家咁开埋喺度咧。咁样点样计法咧？咁你嚟到我嗰间啦。哎、我要房屋啊！哦，得你签个名啦，咁就俾晒啲资料，有特嘅生日、日期、工卡喺边度嚟住几耐咁啦，填好晒啦。佢话：哎呀，唔好意思啊，靓多啊，靓多啊，我呢度咧就唔系住房屋嘅，不过我可以俾一包粮食，即系嗰啲干粮俾你，顺便咧你去我嘅朋友就石头嗰度啦，就再申请可能或者会有啦。咁你有同一个方法啦。咁於是呢个人无家可归啦，可能去5个机构啦，得唔到任何嘅帮助，除咗有少少佢可能俾个 Band A 俾你，或者俾包饼干你，或者俾支你水飲，或者甚至俾个电话你免费咁样。但佢根本得唔到佢解决到瞓觉呢个问题嘅。咁所以呢，但佢哋嘅名喺度呢，所以嗰个名字是一定会有的。你因为同一个无家可归，他需要一个地方去住，同埋有饭食就得啦嘛。但他去了10个机构都冇个地方俾他住，只是有少少免费的饭食。而呢免费食呢 ,Glide Memorial, 个个都知啦，你去到免费早餐、免费午餐、免费晚餐，我同你去免费都食冇问题的。只要你去到他们在排队，他就俾你食的啦。咁所以呢啲重复嚟计数，就系啲官员啦，同埋呢个非牟利嗰啲总监啦，官官相卫啦。而且你要睇下佢哋非牟利机构嗰啲咧，佢哋嘅人工咧，有啲系35万啦，平均嚟讲都有20多万。咁你普通人有冇咁多钱啊？即系譬如我拨100万俾你去帮无家可归，佢首先攞咗25万人工。然后呢去租个办公室就用咗20万，然后请个助手又几多万。咁真正去到呢个无家可归个100万呢，大概是30%最多。30%㗎啫。即是100万呢 ,70万呢是做咗行政。30万呢就可能就有少少帮助㗎啫。
0: 嗯 ,okay。

0: 同路人
1: 道德伦理
0: 家庭时事
1: 社区权益，
0: 找我们同路人啦，
1: 我们一起讨论好事
0: 坏事
1: 八卦事，
0: 由中到西，
1: 亦中亦西，
0: 又不中又不西，与你同路讨论。
1: 现场热线电话
0: 1

0: 欢迎继续翻嚟同路人嘅节目。今日撞我哋节目嘅咧系前新闻事市长候选人李伟臣李小姐嘅。咁我哋嘅热线电话会开放紧系888-6041-688888-6041-688嘅。咁我哋倾紧嘅话题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发表下你自己嘅睇法同埋意见嘅吓。咁下边呢一个咧，其实亦都系欺诈噶啦。咁睇到咗咧，其实而家有唔少嘅人啦，就因为新闻事或者系呢边咧，就加州而家整咗个所谓嘅呢个托儿服务啦。咁加州俾钱啦。咁呢个咧就留心咗，就签署法案之后处理嗰啲啦。咁但系而家问题系爆出嚟就好多呢啲幽灵嘅托儿所，咁又系呢个呃钱嘅。点睇啊，李小姐？
1: 哦，呢啲一早就有啦。不过咧，你冇人去调查，而且佢系官商勾结噶嘛，都话明系同呢啲官员拨钱有关，系佢开晒嗰啲非牟利机构啊、中间人啊、监护啊咁样。咁然后咧就冇呢啲咁嘅服务，根本就冇呢啲人。咁又或者咧，佢就将佢嘅服务扩大咧，本来可能系12人嘅，咁佢攞个牌18，咁佢咪照报18。咁啊，求其俾个名落去，咁你又冇话核查呢啲乜嘢，都系自动噶嘛。咁你本身你识俾钱嗰个官员啦，咁佢哋知道因为佢哋俾钱噶嘛，佢哋明知道唔得噶啦，唔啱噶啦，夹硬落去啦。咁所以咧，依家咧，现在咧，因为据我所知咧，现在呢、这个特朗普总统佢依家有个团队啊，呢、这个团队大概可能系20个嗰啲有呢、这个artistic 啊，即系嗰啲叫咩？有少少artistic 中文叫咩？我突然间谂唔起吓。佢哋本身咧有少少身体智障嘅autism 嘅，但系佢哋嗰啲智商咧系好特别嘅。佢哋用 AI 嗰个方程咧去追钱啊，所以查到依家全美国好多嗰啲幽灵啊、死人票咩票啊，就用几个部门去对质咧，佢哋整呢个方程式出嚟啊。咁咧，依家咧就俾阿 Elon Musk 咧就去训练佢哋啦，用佢哋咧个功能吓，佢哋就好细个嘅，十零岁嘅啫，廿岁啫，廿零岁，十零廿岁嘅，即系佢哋有少少智障，佢哋嘅，但系佢哋嘅智障问题咧，系因为佢哋嘅言语有问题咧，autism 咧，但系佢哋呢啲人咧就做到呢啲，佢哋有一个有一个训练啊，即系有呢个训练嘅方程式去帮，即系让佢哋咧代表，唔系代表添啊！阿 Elon Musk 带领佢哋咧，专登去捉全美国依家攞钱嗰啲公司，然后咧将佢哋啲钱嘅来龙去脉咧，就系 follow the money。follow the money 系点样去对比咧？嗱，譬如咁讲，你同我喺美国咧就有驾驶执照啦，有工卡啦，有护照啦。跟住如果你有买车呢有名㗎嘛，你买屋呢有名㗎嘛，咁你就计下啦。美国有条法律呢就叫做收入支出不相称。即係我个收入年薪150,000，哇，但我呢就买部船呢就1,000,000，我间屋呢就值1亿，咁仲有请几个工人行企三部 Benz 呢系我个名，咁根本冇可能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呢、這个方程式就係拉到呢啲人啦。这个呢喺全美国啊，我依家搵到呢、这个，我先头讲 artistic 啊，系自闭症啊，自闭症有智障有障碍呢班后生仔咧，佢哋好叻嘅，用电脑整呢个方程式出嚟。依家全美国50个州好多城市，特别系南州市咧，都系俾呢一班自闭症个年轻人咧，用呢、这个。追钱的方程式去将好多呢啲人呢就呈现出嚟啦，包括加州啦，係全美国差唔多係数一数二呢啲幽灵嘅托儿啦，假个护理院啦，假嗰啲医疗啦，即係医院啦，医疗啦，根本係冇用过嘅牙医呀，总之你攞政府嗰啲钱 Medicare 嘅啦，依家就捉咗好多啦。
0: 咁其实咧呢一个咁嘅托儿服务嘅欺诈咧，咁之前嘅一个美国嘅独立嘅记者吓，呢、这个叫做Nick Sherry， 咁佢咧其实已经系早就已经将呢一啲咁嘅信息咧已经公布咗出嚟噶啦。咁但系近期咧 咁家中咪通过咗一个法案嘅，叫做 AB2624 法案嘅，个名就叫做要 stop 呢个 Nick Scarry 嘅呢个 act 嘅，咁呢个法案嘅，咁个名改得好好听，叫做职场安全法案啊，李小姐点睇啊？
1: 唔系呢啲民主党咧，因为佢冇办法停止任何一个大机构系咁样嘅。嗱，因为呢个 Nick Scarry 咧系廿零岁嘅啫，白人男仔，好靓仔，上帝好使用佢。咁因为佢系单独啊，你廿零岁啊，你又冇乜钱，冇屋冇车嘅，你要告佢咧，你告佢甩废都冇用嘅，因为佢冇钱啊嘛。但系如果你一个大机构咧，譬如咩乜公司嘅 CNN、MSNBC 嗰啲大公司咧，你去报道呢啲新闻啦，佢哋喐下就话告你，攞你几百亿、几十亿噶嘛。咁但系呢个 Nick Scarry 咧。两袖清风廿零岁，咁啊上帝使用佢唔同个人咧，即系佢哋成班嗰啲后生仔，即系当然背后咧有啲成年人训练呢啲人点去揾嘅，你冇人俾资料佢点去揾啫，系咪？咁啊嚟到加州就开始刮咗加州好多嘢啦，咁就公开啦，咁佢一公开咧就唔系一个人睇噶啦，呢度百几万，嗰度几百万，佢有20个平台，咁你咪计啦。每个平台平均有100万乘以20，咁就全美国好多人睇噶啦嘛，你传我传好快噶，咁咧十时间咧，佢有人报咗去呢、这个行政命令联邦政府嗰边啦，喂，我哋有独立记者话俾你听，你政府仲唔去做嘢，咁啊即系你政府又废噶，得个港字啊，咁依家所以佢冇办法啦，联邦政府就要派嚟啦，去唔单止去监管啦，我希望咧，我当然希望咧，上帝祝福我哋加州人咧，将呢啲所有呃嚟嗰啲钱啦，嗰啲官员啦，将佢哋嘅财产咧没收啦，同埋呢啲所谓开嗰啲机构嗰啲人啊，呃 Medicare 托儿啊。总之同呢个非牟利呃钱有关系咧，将佢哋啲财产去充公啦，就俾翻我哋纳税人，咁啊啱噶啦。
0: 嗯，咁啊非常重要吓。咁其实呢啲都系呢、这个欺诈嘅呢个咁嘅行为出现咗噶吓。咁啊呢而家今日其实同大家讲好多欺诈嘅内容嘅。
1: 系啊，
0: 咁唔单止
1: 系、
0: 这个、
1: 因为加州就系因为咁啊、嗯，我哋加州系全美国数一数二又富有啦，全世界系第五个经济系统。我哋有荷里活啦，有农产业啦，有大麻啦，系全美国80% 嚟自大麻都系美国加州嘅。我哋有水果是很丰盛的，同埋我哋有 Silicon Valley 咧，所以加州是全美国咧13%的人口是最有钱的一个州，所以我哋啲风吹咩咧，就全美国就好惨嘅。咁所以咧，我个人认为咧，就有信仰的人咧，你为美国加州祷告，为湾区祷告，三藩市祷告，将呢啲蛇鼠一窝的人咧，一网打尽一尺。整翻重组一个政府咧，系爱国家、爱人民嘅，因为佢哋呢啲人根本咧系违反宪法喺度执法嘅。
0: 嗯，咁啊，其实仲有一样嘢咧，睇到咗呢一个喺疫情期间咧，咪阿拜登咪派咗好多钱出嘅，咁啊，其中有一啲咧叫做小商业嘅呢个援助计划吓，咁而家亦都睇到咗政府亦都做嘢话，李小姐
1: 系我相信咧，因为呢、这个。新的政府特朗普咧，即系呢一任咧，佢之前嗰四任就去搞铺证据啦，咁然后停咗四年咧，就去攞证据啦。依家啲证据已经喺佢嘅手啦，咁依家就执法嘅时候，所以呢一两年咧会清理好多啲坏人啦、坏事咧，同埋执咗好多医院啊、机构啊、非牟利，因为嗰啲钱好多都系官商勾结嚟噶，甚至嚟破坏我哋咧。我哋嗰啲民生啊、治安嘅，好多时佢哋举牌去暴动嗰啲，都系非牟利机构请人翻嚟，而呢啲钱都系我哋纳税人嘅钱，经过咧 USAID 啊 ，USA 嗰个 program 咧，即系用非牟利嘅机构俾佢哋啊，转翻俾佢哋请啲坏人去举牌咧，放火烧屋啦，又话 peace demonstration 又话吓，咁所以咧，依家系执法嘅时候系啱噶啦，我个人认为啦。由于特朗普总统咧，唔系好似以前嗰啲所谓全球者买卖翻嚟咧，佢系特登啊。如果有好多人仲未知道嘅咧，特朗普总统咧系俾美国军队咧聘请邀请佢参选美国军队代表人做选总统，让美国成为一个世界之光嘅国家。依家美国基本上系。 基督徒肯嚟到发声，其他嗰啲咧已经惊到俾佢哋吓咗几年，唔敢出去讲嘢噶啦嘛。一讲亲，你又俾人暴动；一讲亲，又嗰啲生意又俾人恐吓；一讲亲，你嗰啲钱又冇咗；一讲亲，又工冇工做。但系依家咧，临危不屈嗰啲人啊，都系基督徒神使用嘅人去对抗呢啲坏蛋喺度破坏美国嘅民生。
0: 嗯。咁啊，睇到咗呢一次咧，其实联邦政府停咗87万名嘅呢一个小企业当时喺疫情期间参与呢个所谓嘅小企业援助计划嘅人士吓，咁啊涉及金额超过390亿，咁啊相当之夸张嘅金额嚟嘅，咁啊希望佢哋可以追翻翻嚟呢笔钱啦。咁呢个
1: 你又
0: 讲
1: 漏咗添啊，石头哥，佢哋记唔记得当时咧话有好多人咧坐紧监啊，坐紧监嘅人啦，喺疫情当中都可以攞到咩啊失业金，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咪报道过嘅？
0: 系，加州话知道咗都 stop 唔到，加州自己讲紧。知道都 start 唔到，唔知佢点解，唔知佢点做嘢噶啦。
1: 喂，你坐紧监，你本来就系监犯啦，你都冇做工，点去攞呢个失业金咧？佢有名有姓，佢有地址，佢寄支票嘅啫。坐监嘅时候，你唔系寄佢嘅屋企噶嘛，你寄佢个监仓噶嘛。净系呢个说话咧就有问题啦。所以呢啲官员啊，民选嘅官员咧，根本就系俾钱买卖入去破坏民生嘅。我个人认为，如果呢啲官员啊，同埋官商勾结呢啲坏蛋啦，当清除之后咧，我哋加州系唔需要咁多税咧，甚至咧可以退翻以前佢哋滥用嗰啲税嘅。我亦都希望依家有一班爱国者喺度搞紧点样去唔需要交呢个地税啦，同埋入息税嘅。
0: 嗯。咁我哋先休息阵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啊，88860416888嘅。

0: 同路人、
1: 道德伦理、
0: 家庭时事、
1: 社区权益，
0: 找我们同路人啦。
1: 我们一起讨论好事、
0: 坏事、
1: 八卦事，
0: 由中到西，
1: 亦中亦西，
0: 又唔中又唔西，与你同路讨论。
1: 现场热线电话
0: 1888604-1688。
2: 1888604-1688。

0: 欢迎继续回来同路人的节目。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嘅。咁啊，等阿李小姐同我哋讲下两个网站先。
1: 啊，系啊，啱啱就系讲紧啦，我哋加州依家大规模咧，俾联邦政府嚟执法咧，拉到好多嗰啲呃政府啦，或照顾无家可归嗰啲非牟利机构啦、游民嗰啲钱啦，同埋呃好多嗰啲 Medicare 政府嗰啲医院咧，非牟利机构嘅医院，同埋咧托儿啊，即系冇呢啲人嗰啲学校都话当你系要收钱，而佢哋收钱嗰啲系几多？千万几多亿万咁样，几多亿啊，慢慢升嘅。咁所以咧有两个网站，你又唔需要咁灰心。上帝兴起有一个网站咧，系要 Reform California， 就 Reform 就系 Reform California， 我哋嘅州名 .org。Reform California 咧系现在喺加州做紧其中一个职务个人咧，叫做Miles 啦。Charles Miles 咧，佢就带领加州人嚟对抗呢、這个纽森嘅，所以咧佢喺过去嗰三年嚟咧，就将加州好多人联盟喺一齐，无论你系乜嘢党都好，共和党又好，冇党又好，民主党又好，只要你系想平安喜乐嚟到生活，低收入税，你翻到嚟屋企就有平安俾你坐喺度，唔系喐下又俾人打劫，喐下又俾人恐吓，咁样有平安嘅社区咧。嗱，呢一个 Reform California 咧，就带领全加州嚟改革，好多民主党都系改党去改革噶啦。投票嗰度咧有街拉俾你啦，如果你想支持咧，要更了解咧，就你可以上个网站去睇睇嘅 reformcalifornia.org。另外一个就是 newcaliforniastate.com， new 就是新的 new， California state 就是我们州的 state， state.com。 这个机构就有很多爱国者就带领全个加州联盟全个加州58个 county 的县483个城市一起联盟来到对抗纽森，加埋呢個 Reform California 啦，就聯絡呢個現任總統特朗普，要求佢派兵嚟到清理內鬼，要求佢派聯邦政府嚟將呢啲欺詐個案件咧嚟到審理啊。唔係冇，亦唔係話唔知，係公開嘅，冇秘密噶啦。咁所以咧，依家執法係啱噶啦，亦都係時候 newcaliforniastate.com。他们是遍布58个县一起联盟的，那我也都希望呢，我们如果你有心的人士也可以去他们的网站去学呢美国宪法呢，加州现在的困难，还有在改紧革紧加州的，就希望呢这一班改革的人士呢配合总统特朗普的团队呢，就将加州重振在这个外国侵略的国家 globalist 那些人攞返返嚟成为美国一份子，就将美国宪法嚟保护美国人民加州人民嘅。
0: 咁都相当之重要下，咁但尤其我哋加州嘅朋友嘅话呢，就更加要关注一下李小姐俾出嚟嗰啲消息啦，咁等大家知道一下呢情况㗎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緊係 888-6041-688 嘅。嗱，咁我哋讲完呢个嘅话咧，我哋讲咧喺呢一个毒品吓，咁咧而家睇到咗咧一名16岁嘅新闻市嘅少年啦，咁喺今年4月份嘅时候咧，因为怀疑佢食用过药物过量啊，导致咗呢个死亡啊，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而家睇到咗法医咧喺佢体内入边验出咗一种比芬太尼仲要强劲嘅呢个新兴嘅合成嘅阿片类药物，咁啊呢一个咧，可以讲系引爆咗全网啦。咁啊而家嘅情况系点样啊，李雪？
1: 我相信咧，因为呢个案件咧就重新去翻啦，呢个fentanyl 啦，呢个芬太尼嗰啲药物啦，因为佢有啲人咧食毒品啦，初就食下大麻唔过瘾，跟住咧就试下。白粉，白粉都唔过瘾啦，又 fentanyl 啦，佢嗰啲系即啊，一去到你个 bloodstream 嗰度啦，即系啲食品好似饮酒咁，一饮落去啊，即几分钟就即刻有效噶啦嘛。咁所以咧，呢、這个案件又引起咧，我哋亦都要求啊，联邦政府嚟到執法啊。 要向呢啲官员落手去查佢哋啲钱出入先有办法停止呢啲毒品嘅。我个人啊，即系我自己啊，我逢星期六都梗系去呢个下昼，即系从星期六咧，喺 downtown 啊，喺 downtown market 街嗰度附近嗰啲无家可归、无良卖嘢、偷卖啊、做啲卖淫啊嗰啲地方，我哋去嗰度做外展咧，就叫佢哋即系离开罪恶啦，相信耶稣啦，有永生啦。咁我喺嗰度咧，就见到啲警察啊，经过啲卖毒嘅人唔出声。偷嚟喺度卖嘢嘅人，警察咧经过亦都无济于事。咁有时我走去问佢噶，我话阿 Sir， 你啱啱经过，你唔见到佢喺度卖嘢，佢冇用啊！我拉咗佢法庭咁啊，又唔去 book 佢，咁啊仲要嘥时间写报告，你不如就唔写啦。嗱，警察就系咁讲啦。咁啊，
0: 咁警察攞啲加班费咧做咩？如果咁样，佢使乜加班？
1: 哦，政府嗰啲加班费咧，警察咧唔系加班费，系因为佢唔够人用，并不是佢系做工要加班啦。嗱，咁你又唔好误会啦。三藩市警察咧系做四日工，每日咧系十个钟，就四十个钟一个星期。咁点解要加班呢？因为佢有时唔够人啦，啲人去度假啦、放假啦、病假啦，咁佢冇办法咧就要加班，并不是咧佢系捉贼要加班，或者系维持治安要加班。如果你两年前同啲警察讲咧，佢基本上系为一份工去做嘢。但系依家特朗普执政之后咧，亦都派好多嗰啲执法者嚟到三藩市，话明警告佢哋噶。嗱，你再系咁落去咧，我哋连你都捉埋嘅，因为你系阻止办公。因为佢联邦政府执法系攞美国宪法嚟执法，而你三藩市执法咧系俾呢啲内鬼控制嘅州长啊、市参事啊咁。嗱，你左睇右睇咧，你唔需要听我讲啊。你如果识美国宪法咧，佢哋入去做市参市市长嘅时候咧，佢举右手咧做一个宣誓嘅，而呢个宣誓咧就话到明咧要守美国宪法同埋对付国内外嘅敌人嘅吓，咁啊系 defe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同埋 against all enemies foreign or domestic 吓，即系内外咧。咁所以咧，如果现在加州好多呢啲民主党嘅官员，佢哋嗱，你谂下佢哋所做嘅嘢合唔合法先？第一，大开关口，唔同移民局执法合法，呢个执法嚟到合作，而且教嗰啲非法走佬嚟美国避难嗰啲罪犯咧，话如果移民局你敲门嘣嘣嘣，咁你就保持沉默，你就要咁样讲，就即刻揾律师，政府俾你免费。佢冇话政府俾你免费，政府俾啲钱俾非牟利机构，而呢个非牟利嘅政府嗰啲钱，嗰啲律师咧系免费去俾佢哋出庭。咁你谂下啦，嗱，联邦政府系拉呢啲通缉犯咁啦吓，犯罪嗰啲人啦，而呢啲人本地啊，三藩市市长、三藩市市参事，佢哋咧就佢哋嘅责任宣誓咧就话要同特朗普对抗，净系佢呢句说话，佢已经唔属于美国人民代表嗰个公仆啦。明白我讲嘢嘛？因为我一捻嘴讲咗好多，因为我明白我讲嘅嘢，但系听你可能你唔明白，我都唔出奇。
0: 嗯哼，咁呢个就系、是、讲起嚟咧，情不保咁长吓。咁你用最简单嘅方法讲讲呢、這个，
1: 就系、是、宣誓啦，
0: 超
1: 细
0: 毒
1: 嗰个宣，
0: 唔系讲呢个，系呢个毒品。
1: 系、啦，所以咧个毒品嘅滥用咧系同政府官员官商勾结。同埋啲警察咧系唔执法，甚至啲警察咧亦都参与佢哋有份收钱嘅。嗱，我点解咁讲？因为我喺街边嘅时候咧，我问其中有啲人，佢话：，你谂下啦，啲警察佢哋嘅收入，啲警察大概系十二三万一年，加埋嗰啲加班费，我当你系二十万啦。咁你扣税扣咗一半，咁你实质上系十万蚊，你除以十二个月，但系佢哋嗰啲车钱。名牌啊，开靓车啊，亦都系收入支出唔平衡噶啦。咁你换句说话，啲警察经过同佢打招呼，同啲贼打招呼，同卖毒嗰啲人仲笑笑口，咁系咪官商勾结啊？仲系你包庇佢啊？嗱，我呢个系当然系我个人嘅经历，同埋个人喺街边做传道咧，接触呢啲卖毒品嘅人啊，卖毒品嗰啲人都好友善嘅，佢见到我都系打下招呼 ，Hello，how you doing 啊？long time no see， 佢都会同我讲噶，因为佢哋知道我哋系代表教会、代表耶稣，同佢哋好友善。我哋又冇权捉佢，我哋就劝佢咧离开罪恶，唔好害人，害去害死啦。而呢啲毒品咧，如果政府唔去咩话 間接啊，或者直接咧去支持佢哋，佢哋有可能去賣到咁多呢、這個害死少年人啦。不過另外又講翻轉頭啊，石頭哥，過去嗰兩年咧，特朗普上任之後一月咧，2025年咧，喺過去嘅差唔多兩年咧嘅死亡率啊，即係年輕人又好食毒品啦，由100,000咧減到依家咧20,000咁上下，即係間接咧佢嗰個執行令咧。救返至少60,000-80,000人，呢啲係年輕人，我講係10几岁到30几岁嗰啲人，因為佢哋喺街邊呢食煙呀、飲嘢呀、吸毒呀、少少試下，咁因為人哋落咗重，而佢嘅身體冇辦法接受，佢係即刻休克，即刻死㗎喇嘛。
0: 嗯 ,OK, 咁由於時間關係，只能講到呢度囉，李小姐，咁我哋下次再傾過，拜拜。
1: 好，拜拜。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日礼拜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伦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40%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塞就是39%。加州共有5座城市进入前10名，除了湾区3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6和第7。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執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礼拜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亿美元，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一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2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2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礼拜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 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星期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中国国航计划这个星期及下个星期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联盟认为，这些航班应该被列为与高层访问有关的包机，而非纳入正常定期航班计划，否则可能为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申请增加定期航班创造先例。美国航空业长期不满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在中美航线上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国航空公司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导致部分航线距离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交通部去年曾经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但相关方案后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前被搁置。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饶有兴味。现在我就跟你讲一个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故事，叫做《女狐狸》。我的堂兄玉星讲的，他说从前我们村南头有一个狐狸精，他曾经迷惑了好多的少年，人都叫他做二姑娘。我们同家族里面有个人心里面就想了要活捉这只女狐狸，但是他没有讲给任何人听。有一天他在荒废的苗圃那里就见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仔，他心里面就怀疑这个可能就是那个二姑娘了。于是他就对着那个女仔唱了一些淫词艳曲，很高兴地对她耳目全情，还摘了一把野花掉在这个女仔的面前。只见那个女仔亦都露出了欢欣的样子，弯低腰正要执佢掉过嚟嗰扎花，突然间呢个女仔好警觉，佢跳后咗几步就话啦：你心里面有邪念。讲住呢就跳过咗嗰埲断咗嘅墙走咗啦。再后来有两个书生喺村外面嘅东岳庙嘅僧人房嗰度住宿，喺嗰度读书。一个书生就住喺南边嘅屋，佢就同呢个二姑娘相好咗。另一个书生呢就住喺北边嗰间屋，对南边屋嘅一切呢佢都系唔知道，亦都系睇唔见嘅。有时呢、这个住喺南边屋嘅书生觉得呢个二姑娘点解咁夜先嚟嘅呢，咁就有啲奇怪啦，怀疑佢系咪先去咗北边屋嗰个书生嗰度呢。于是他就开玩笑地问那个女狐狸了：你是不是左右浮幽咒右拍红牙剑呢？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一心二用的？个女狐狸就说了：你不要因为我是异类而鄙薄我，所以我亦为悦己者用，北边屋嗰个书生心如木石，我点敢去接近佢呢？南边屋嘅书生又话：咁你点解唔学嗰个邓桃子赋里面所讲嘅，爬上去墙头偷睇佢，引诱佢一番，或者可以打动佢，未必就能够做到三年都唔动心嘅。如果能够令到佢改变，亦可以令佢唔至于喺人面前摆出一副道学家嘅面孔啦。个女狐狸就话啦：磁石呢就只能够吸引铁针，如果品类唔同就吸引唔到㗎嘛，唔好咁多线啦，免得自讨羞辱啊。当时我同族兄玉星呢都系喺先父姚安公身边做嘢嘅。姚安公听完玉星讲嘅呢段叙述，佢就话：
1: 以前呢我都听过人讲呢件事嘅。事情呢系发生喺顺治末年㗎。居住喺北屋嗰个书生呢好似就系我哋嘅族祖雷阳公喎。雷阳公佢系一位老副榜，除了熟读八股以外他是什么都不懂的，唯有是心地朴诚，就是狐妖都不敢近他身。又这样可以知道了，

王兰传少司寇，司寇咧系古代嘅一种官职，佢嘅职责咧系拘捕盗贼，同埋据法诛戮大臣等等，有啲系相当于而家嘅政法委啦。佢话忠诚啊，忠诚咧又系古代嘅一种官职嚟。佢话忠诚古文伯嘅弟媳妇咧死咗一日，佢又生翻。但是屋企所有的人佢都唔认识啦，就连佢嘅丈夫佢都唔准佢靠近。仔细咁问佢先至知道佢系陈家嘅女谢斯还魂。咁问佢屋企住喺边度啦，佢就话离胡家呢只有几十里路嘅地方嗰度。於是胡家呢就派人去佢嘅屋企，将佢啲屋企人叫嚟，佢竟然个个都认得。这个女子佢就唔愿意留喺胡家嗰度，胡家啲人呢就攞个镜俾佢睇啦，佢见到自己呢已经完

0: 一样嘅。嗰件事呢係当时闹到去官府。官府当时断案原则係从刑就唔从魂。就话按照外形嚟判断系属于边一家嘅人，而唔系按照佢嘅灵魂嚟判断。因为外形同相貌系实在嘅，有据可依嘅，而灵魂呢却系虚无嘅，睇唔见又摸唔到。如果根据灵魂嚟判断呢个人嘅归属嘅话，恐怕一定会有人会趁机耍鬼计，以实现自己嘅奸计。所以要咁样断案，以防患于未然。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嘅卢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系咁啊，近期睇到咗习总嘅身体出状况啦，咁啊亦都睇到咗中国大陆嘅好多嘅事情喺度发生紧啦，咁所以亦都有人讲紧话，会唔会已经进入咗中共嘅后时代咧？咁样我哋今日讲下呢个习总嘅情况同埋中共嘅情况吓。咁我哋先从最新开始先啦，睇到咗个情况就係引导之行，习总就因为身体出咗状况，令到咗呢大家都全球哗然啦，係咪咁呢个呢亦都係睇到咗一个情况，同埋呢个习总去到引导被呢个冷待呢，似乎亦都係成为咗事实啦。咁从呢一方面开始讲啦，陆桥。
3: 係啊，即係我哋睇香睇呢個大陸嘅新聞咧，有時都會係有少少被蒙蔽嘅，因為而家習近平一日就講 AI 嚇，咁佢就講到自己係即係好多時候就係宣傳方面就講到係點樣係轉型啊，點樣威啊，咁我哋係喺華文媒體裏邊亦都有見到好多有關呢方面喺度即係為中共即係站台嘅一啲嘅報告。一啲報導，咁但係我覺得我哋可以平衡一啲睇一睇下，從另外一個側面睇中共而家面對嘅問題係咩嘢？中共面對嘅問題其實就係習近平面對嘅問題。咁習近平一個人佢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中共，佢唔掂即係中共唔掂。咁頭先講到佢去到印度新德里啦，出席呢個金磚國家嘅會議啦，咁點不知就去到唔夠24小時咧？佢個底牌就全部俾人揭曬出嚟啦。咁啊，佢個底牌有兩部分嚇。第一部分咧就係佢真係唔係咁重要啦，佢唔係受到尊重嘅。去到印度嚇，咁你可以話阿莫迪唔中意佢，同佢有敵對關係，所以故意冷落佢，乜都好啦。反正就係即係佢去到印度嘅時候，佢每一個行動能夠。媒體能夠拍攝到嘅，能夠睇得到、觀察到嘅，都好似用顯微鏡一樣咁去睇啊！佢去到印度嘅情況。咁第二部分當然就佢健康啦。咁第一個部分我哋先講啦，即係從機場落機嘅時候，佢已經行得真係唔係咁好噶啦。即係我哋唔係故意扁佢，佢真係唔行得咁好。咁跟住咧，佢就係即係冇咩特別。重要嘅人去接機，阿莫迪當然冇出現啦。咁佢由印度商業及工業國務部部長嚟接機。咁但係印度媒體就提到啦，佢話以前啊，即係阿普京嚟嘅時候咧，莫迪係去親自到機場嘅。咁今次有冇普京嚟到有冇去機場接咧？呢點我就冇辦法查到啦嚇。咁第二個咧就係佢架車咧。就被呢、這個即係印度咧，將佢成架車咧就用黑布掩蓋，好似個靈車咁樣。咁佢去到會場嘅時候咧，就冇人同佢開門嘅，唔知點解等咗好耐，門都冇人同佢開。收尾真係終於有人同佢開門咧，咁就係一個人，係一個普普通通嘅一個官員，係咁意咁帶住佢入會場。咁你能夠睇到佢係非常之冷清，非常之受人冷落。咁就又跟住又睇到佢哋啲印度嘅人同中方嗰啲人喺度嘈啊成，咁啊整個感覺都係非常之唔好嘅。咁啊聽講之前咧，習近平係要求一啲 對待佢嘅一啲規格嘅。聽講印度咧都冇

0: 型。咁啊，再比較仲有啲觸目嘅咧，就有啲藏人，即係西藏人嘅訪問咧，喺街道上大聲咁叫，大聲咁反對共產黨，反對佢。咁啊，好多嘅警察就冇阻止，不過後面追住，又叫佢哋唔好咁啦，咁樣攬住佢哋咁樣。咁就即係呢啲嘢都係習近平睇得到，同埋佢隨行嘅人員睇得到嘅。但係呢啲都係一個俾人哋感覺佢不受到尊重，冇覺得佢有咩特別嘅情況。但係即係媒體最注重嘅，即係仍然係即係佢嘅身體。第一個咧就係佢即係阿莫迪講話嘅時候，喺會場嘅時候咧就望咗阿習近平嗰邊兩次，講咗 Is it OK？ 就問佢有冇即係有冇事。咁印度媒體嘅解讀就係可能係習近平身體出咗狀況，或者係佢耳機出咗問題，我哋唔知道嚇。咁呢度我哋都冇辦法講啦。咁但係即係佢走嗰陣時，佢冇唔夠24小時就走啦，冇啊同團體照，即係金磚國家團體照，佢冇拍，亦都冇出席夜晚嘅晚宴啊，匆匆咁就走咗，亦都冇同即係印度簽署乜嘢嘅雙邊協議啊，或者係一啲乜嘢嘢，即係佢可以話去到印度亦都係空手而回嘅。咁但係大家最注重嘅咧，就係佢走嗰陣時啊，大家走佢走上樓梯嗰陣時咧，佢係好明顯咧，左面嘅手咧係唔掂嘅。咁佢係冇辦法係前後我哋行路嗰陣時，即係會擺下擺下，佢唔會嘅。咁整個嘅感覺，俾人嘅感覺咧，佢係中過風嘅。咁呢點我自己都屋企有人咧係中過風嘅嚇。咁即係佢即係我屋企人啊。以前啦，即佢行路嘅姿勢就真係就係、是、好似習近平咁樣，佢冇辦法自由咁樣去擺動，都係側側地咁樣。咁所以呢一件事就再加上彭麗媛喺八月嘅上合峰會裏面亦都係拖住佢隻手落即係飛機，加埋大家嘅感覺就係佢身體出咗問題。咁佢身體出咗問題係好大件事，今次唔係謠言，係大家親眼見到㗎啦。
1: 嗯。咁呢个睇到咗，虽然佢冇拍合照下，咁一开始嚟嗰个照呢，似乎佢亦都有一个少数人嘅合照入边呢，其实都睇到咗呢、这个习近平同呢个目的呢，其实梁尼娜嘅。咁呢个梁尼娜呢都被认为呢，可能就係喺会场上边俾呢个目的问候咗两次啊，咁然后导致咗呢佢非常之唔高兴。咁呢个呢目的想拉埋佢去拍照嘅时候呢，佢都唔好鍾意啊，咁搞到咗自己梁尼娜咁呢咁嘅程度啊。咁而家睇到咗佢去印度嘅呢个身体出咗状况啦。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 ,24 小时又带咗400人去嗰度，乜都冇晒。咁即係如果按照咁样讲嘅话，金砖峰会其实会对于呢、这个習近平嚟讲，可能都人哋都觉得中共嚟讲都唔系咁重要啦。
0: 呢个就系我即系头先所讲嘅，佢根本就唔重要，亦都冇成果，系咪？但系佢嘅底牌穿晒出嚟，咁佢嘅身体系全球瞩目嘅，以前有好多嘅谣传啦，系嘛？咁因为佢系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成个中国噶嘛，成个政权佢放喺手里边噶嘛，佢唔掂就好大件事。咁佢而家佢仲要系一定要掌权吓，就算身体咁，佢仲要掌权，佢仲要野心勃勃，佢仲要咧就系即系要第四届进入，即系佢个任期进入第四届。咁所以就系佢个身体就而家就系一个指标。咁因为佢而家已经系咁样啦，咁大家对呢个政权就有一个问号。如果佢真系唔掂，边个嚟咧？中共会有啲乜嘢嘅人可以接手呢？中共有冇一堆人仍然存在，冇俾佢打压？你话红二代、富二代或者系军方，系有办法走埋一齐去决定中共嘅未来呢？所以即系呢啲问题冇人答得到啊！咁所以呢个政权就因为今次佢露咗底，所以就充满即系未知数，充满咗唔稳定嘅因素。咁呢個怪唔得呢，就是美國智庫克德信研究所，呢個係美國老牌嘅智庫嚟嘅。佢而家已經開始，後面我哋會講，佢已經呼籲世界要為後中共做準備，所謂嘅後中共制，中共落台之後會世界面對乜嘢，而家已經要開始啦。不過呢度我就自己一路諗啦，即係習近平同天鬥同地鬥，佢就學曬毛澤東同全世界鬥，但佢鬥唔過自己。 斗唔过命运天意，即系佢嘅身体如果唔掂，咁就一切都系就系咁大啦。咁啊，有啲人就睇好多预言啦，即系而家就系预言新闻化，新闻预言化啦吓。咁咧就系应该系英国嘅领会帕克就话佢喺今年年底佢嘅身体系会出现问题而下台。咁而家已经行路都行到咁嘅样啦，系嘛？咁我唔知佢点样去美国？美国嗰个压力就唔系好似印度呢个压力啦。咁我哋以后即系我哋喺后边会讲啊。
1: 咁啊，我哋先讲翻嚟呢个在中國大陸先啦，因為習總而家已經翻咗中國大陸啦嘛，咁我哋隨住習總嘅飛機翻去中國大陸講，睇下北京嚇。咁啊，而家睇到咗美國嘅 FAA 啦，咁突然之間講緊話，中共咧將北京大範圍嘅設定咗禁飛區喎，咁又話唔俾無人機入，咁究竟係咩一回事咧？
0: 即係呢件事都係幾震驚嘅。佢即係呢個係消息係美國聯邦航空局發出嚟嘅。佢話9月20號開始咧，就中共喺首都同埋周邊地區設立首都禁飛區。咁即係官方嘅講法就係加強首都嘅安全啦，空域嘅安全啦。咁咧就呢一個禁飛區係以天安門附近為中心，即係半徑大概有300公里，好犀利嘅，而且係永久嘅嚇。已經是永久的禁飛區，咁一般的民航咧，同埋呢啲救援的飛機咧，就不受影響的，但是其他所有的飛機，特別低飛的飛機咧，就是完全是受到嚴格的審查，要識別、要安全報告等等等等咁樣。咁、那個禁飛範圍因為300公里咁遠，所以就係、是、即係東咧就係到河北的秦皇島，西咧就山西大同。北咧就系到内蒙古噶啦，南边咧就去到山东，咁啊影响咗上亿民众嘅即系日常嘅即系如果佢民航就 OK 啦，但系如果佢有啲乜嘢其他嘅，就其实影响咗佢哋。咁嘅即系咁搞法，大家就觉得好简单啦。你点解咁惊啫？点解要禁到咁样咧？咁即系梗系为咗确保啊最高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嗰位嘅绝对安全啦，系嘛？咁即係不惜犧牲咧，就係即係呢個低空都好多即係經濟嘅活動噶嘛，係嘛？即係啲其他啲飛機，譬如話你係運輸啊，好多嘢都唔掂噶啦，用飛機嚟運輸都可能唔掂噶啦，咁樣。咁呢件事就加埋另外一件事，就係9月20號起咧，又係喺即係呢一個中共咧，又係禁止所有嘅無人機。佢呢个叫做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咁啊，11月15号咧就正式不但系禁止禁飞禁运吓，仲禁存禁持有，咩意思咧？即系你无人机嘅核心零部件全部都唔能够喺北京。咁啊，官方已经有好多渠道俾你自己将你嘅无人机嘅零件运出北京噶啦。包括乜嘢咧？你可以自己親自帶出去北京啦，通過現場咧就回購啦，或者拎去報廢啦，或者郵政寄抵啦嚇。就總言之，你所有嘅無人機嘅零件唔俾你大無人機、細無人機，咁民間攞有嘅多數都係細無人機，全部唔准喺北京。即係呢個係好極端嘅行為，大家覺得真係係咪呢個政權已經係去到？即是杯弓蛇影下驚弓之鳥呢個地步呢，咁做所有嘢就係為咗保持一尊嘅絕對嘅安全。咁習近平即係已經到咗個神經病嘅地步，就係、是、佢怕自己出事，怕到咁嘅地步，佢保護自己已經到咗無所不用其極嘅地步。咁即係呢兩樣嘢同夾埋，佢係即係同係喺呢個印度發生嘅事，我哋係睇到一個驚惶失措，已經係筋疲力盡嘅習近平。呢、這個就係一個真相嚟嘅。
2: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
1: 哇！咁其實真係好奇怪喎嚇，咁啊呢禁飛區咁大300。公里範圍之內嘅，又唔俾你飛機咁救援都唔得，即係直升機起飛都唔得噶啦。咁如果要咁樣搞法嘅話咧，即係全部係 即係可以講死曬嘅個空中，可以咁講嚇。
0: 但係佢呢個佢呢個咁更正一下，頭先我講咗佢係民航同埋佢自己話啦嚇，民航同埋救援咧，可能係緊急救援咧就都仲 OK。但係其他譬如話貨機啊，你自己搞一啲私人飛機飛過呢啲，你唔使諗噶啦，啊就咁樣。佢係絕對絕對嘅，係最低限度最必要必要嘅，佢就俾你飛。但係我諗到呢啲俾你飛啲民航都受到更加嚴厲嘅監管嘅。咁即係其實佢都喺經濟方面，其實都係即係已經都係自己亦都係斬埋一隻手指啊咁樣。
1: 嗯，咁呢個真係影響相當之大嘅，我相信都緊要下。咁而家中國大陸喺無人機嘅呢個發展方面咧，其實都叫做發展得幾快下嘅。咁如果咁大範圍嘅一撳嘅話咧，咁啊今日就撳北京嘅大範圍咧，咁一個唔覺意集中去另外一個地方嘅話咧，嗰、那個地方係咪又被撳咧？咁
0: 肯定被撳啦。不過啲佢就唔會話公布俾你聽係永久，而家呢啲係永久噶嘛。你去邊度飛去邊咁嗰啲，咪即係佢去幾一日就飛前前後後咁咯，一定係咁樣。佢已經驚到咁嘅地步。其實呢個屬於精神病嘅範圍㗎啦，我哋唔係特登笑佢，係真係的實屬於係呢、這個佢冇辦法正常咁樣去點講啊，神經精神方面係去運作㗎啦。
1: 嗯，咁啊驚弓之鳥嚇，咁啊佢就係、是。系咪嗱？上一次就被有部小型飛機撞咗北京嘅最高樓啦。咁啊，呢一次咁撳嘅話，係咪亦都係驚佢自己嘅呢個安全咧？因為而家個無人機嘅呢、這個睇到烏克蘭咁樣搞法嘅話咧，佢真係驚到死話
0: 嚇。咁啊，梗係啦！上次嗰個中國村嗰層樓嗰棟大樓，突然間俾人撞一撞，係咪？咁佢即係佢聯想豐富咯。佢就聯想豐富，一個咧就係俾自己嘅人搞掂啦，一個就係可能唔知會唔會美國。吓、啊，利用无人机啊，乜嘢啊，过嚟嚟呢个系咪好似伊朗咁样斩首行动？佢个脑里面谂啲嘢多咯。如果唔系谂得咁多，点会做咁多嘢？做啲嘢已经唔系一个正常人嘅思维啦，系嘛？为咗一个人嘅安全，将国家变成咁，好似讲佢自己都坐喺大监狱里边啦，系嘛？就系、是、咁样。佢自己嘅，因为今次我哋印度睇到佢嘅。样貌吓，即系中国人讲相由心生吓，即系你睇下佢同以前，就算系同以前都唔系话靓噶啦，佢都唔系话睇落去好噶啦，但系而家真系好差。你睇佢个样啊，真系相由心生啊，系嗰种长久嘅，我谂喺自己嘅思想嘅一个监狱里边吓，一个被呢啲惊慌啊、恐慌啊。不安全感啊、焦虑、折磨都系咁样嘅样，咁即系呢个就系佢嘅现世报啦。现世报啊，中国人所讲嘅，咁唔使等第时，而家已经报应紧。
1: 嗯，咁我哋嚟睇下呢个啱先讲紧嘅呢啲飞机嘅问题，咁啊睇下啲高科技啊。咁而家其实呢几日咧一直传闻紧嘅就系华为嘅老细啦，呢个任正非啦。咁啊，佢全家出逃咁吓，咁啊，当然佢嘅细女而家亦都讲紧话出嚟呢、這个一个节目入边嘅出现啦，咁亦都被称为系辟谣啦。咁究竟你系点睇呢件事嘅咧？
0: 即系任正非嗰件事，我谂大家都可能知道噶啦，已经好多新闻，好多人都报过噶啦。就系佢失联啊，你搵人哋搵唔到啊，任正非又搵其他佢屋企人就全部搵唔到，搵阿孟晚舟又搵唔到，咁啊。有人就影到有一輛保姆車係任正非嘅住所出嚟，咁就係去深圳一個碼頭嗰度。咁聽講任正非咧就喺印尼咧買咗個私人嘅島嶼嘅嚇，咁、那個碼頭咧可能有船接佢，然後一家人走啦。即係我覺得呢個嘅即係場景又似乎係。难一啲啊！你十几人一齐走，系我谂系冇乜可能的。喺中国咁样嘅严厉嘅监控之下，咁跟住咧又出现另外一张相，就华为总部附近咧有大批武警啊！咁就呢件事就传嚟传去，就话任正非出逃，带埋十几个屋企人。咁但系佢个女咧叫姚安娜咧，就9月14号就出席咗北京举行嘅一个即系一个咩所谓嘅演出嘅一啲嘅有关嘅发布会啦，咁啊正特登啊接受好多间媒体嘅访问，表面上就系辟谣啦，即系话我喺度啊，系嘛？你话我哋成家走咗，我喺度吓，咁但系即系 佢喺度，唔代表佢爸爸喺度，唔代表孟晚舟喺度。到目前为止，冇人出嚟辟谣吓，咁所以佢究竟孟晚舟去咗边咧？唔系救咗，究竟啊任正非去咗边咧？冇人知。咁任正点解会拣啊任正非咧？任正非当然都好重要啦。咁佢系科技之父啊嘛，喺中国嚟讲，虽然话而家已经没落啦，又俾人喺美国告紧系咪？已经上庭啦。但系即系佢系有一定嘅江湖地位嘅。咁而家好多人，如果呢件事真系谣言，我哋唔知系咪谣言吓。如果真系谣言，就系贪佢个身份。另外呢就是啱啱而家即係中美科技戰啊，即係搞到好犀利係咪 ?AI 啊，日日都有上新聞啊咁。咁所以呢、這个时候如果用一个 AI, 即係用一个华为作为一个任正非作为一个如果係谣传假如係谣传嘅对象，咁当然得到嗰个注意力就即係大好多。咁再加上就9月15号嗰个闭关锁国嘅新规就上效啦，咁样即係上场啦。咁所以就系呢几样嘢加埋咧，就任正非一出，咁大家咯即刻就爆炸啦！成个我谂啊，成个华文媒体全部都系讲呢件事啦。咁咧，但系而家有另外一个讲法啊，呢度咧即系唔知道冇办法证实吓，但系有人就话被爆可能系捉咗，俾人捉咗吓，喺一个整肃风暴里边。咁就Kimmy 即系呢个 AI 月之暗面嘅创办人杨直伦咧，都系俾人话佢而家系同佢哋啲同事咧就系、是、即系捉咗佢。咁系点样咧？就冇人知。咁但系如果任正非真系俾人捉咗佢咧，就亦都系对习近平嘅一个打击，因为任正非系好撑啊习近平嘅，暂时到而家为止啦吓。咁所以即系呢件事就究竟系点样咧，就冇人知。咁但系即系中国大陆嚟讲咧，即系呢啲谣言唔系话净系谣言咁简单，谣言其实就代表咗民心所向，系民众嘅共识。咁所以即系呢件事就究竟系。点样咧就冇人知，咁但系即系中国大陆嚟讲咧，即系呢啲谣言唔系话净系谣言咁简单，谣言其实就代表咗民心所向，系民众嘅共识、民众嘅希望，佢哋希望呢件事发生，所以就会传谣言，好似以前一直就话啊习近平个脑开咗瘤啊，或者佢个心脏有事啊乜嘢？点解？因为大家希望佢系咁。有少少暴风捉影，但系冇问题。其实佢代表咗民意嘅，咁所以即系中国大陆睇谣言系好系一个好重要嘅民意嘅指标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谣言喺中国大陆嚟讲系一个唔系一样嘅意义吓，同我哋喺外边嘅即系嘅即系对谣言嘅理解吓。
1: 咁啊，但系同时中国大陆嘅谣言咧，其实亦都系多次证明咗系有呢回事噶。咁所以成日讲紧话谣言咧，就系遥遥领先嘅意愿咧，就系咁样嘅道理啦。咁系咪咁样咧？我哋继续观察一下呢个情况吓。咁嗱，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而家睇到咗呢、這个习近平嘅身体咁嘅状态啦吓。咁而家又话嚟紧。呢、这个9月24号就话阿习总就话要嚟美国同阿川普见面，叫做川集会啦。咁有人讲紧话，哇！阿习总咁嘅身体去唔去到啊？会唔会系又谂啲计仔，又系想推迟啊？咁样咁习近平嚟唔嚟到我唔知道啦。但系而家问题有两样嘢，一就系阿习总嚟亲美国嘅话咧，都会有好大规模嘅呢啲以前啦吓，咁啊啲中共党魁嚟咧都有好大规模嘅所谓嘅欢迎仪式啦。咁啊呢一次咧，当然抗议嘅人群咧亦都系如影随形啦。但系因为美国而家其实同时咧亦都系出现咗对中共嘅呢啲间谍嘅呢个清算啦。咁我唔知道呢个传闻中都话有人。喺度组织紧中共嘅人嚟呢个欢迎啦，但系我都唔知佢哋敢唔敢嚟欢迎好。
0: 而家我谂佢为咗美国嘅即系访问，佢好多晚都瞓唔着，我肯定佢好多晚瞓唔着，因为美国唔系印度啊，印度你又叫做系啦，我唔参加晚宴啊，我又唔想影全体相啊，咁我24小时走都走唔切，美国就唔提啦，美国系全球瞩目，喺美国本身都好瞩目。佢要面对嘅嘢太多太多，第一佢要面对川普，我唔知道川普有啲咩招出吓。另外咧就是、国会嘅反应就绝对同阿川普唔会一样嘅。川普可以呢边叫佢一齐嚟食国宴吓， 国会嗰边你唔知会做啲乜嘢嘢㗎，佢会出台一啲乜嘢呀，攻击你乜嘢呀，主流媒体嘅反应亦都一定会係好负面嘅对佢。咁所以就係呢啲佢都觉得係头痛啦，即係佢

0: 佢一個係喺中國大陸，即係保護到自己風雨不透嘅嚇。咁下低啲人亦都唔敢將啲壞消息講俾佢嘅人。而去到美國，佢無可奈何嘅，佢都會聽到啲，即係感受到啲。咁感受到最大嘅就係如影隨形嘅抗議人群。咁我唔知即係喺美國或者係我唔知啦，即係或者喺中喺香港住嘅朋友。如果你哋有機會即係嚟睇一睇呢啲領導人嚟嘅時候，啲團體點樣去追蹤佢咧？你都可能覺得係真係世界奇觀嚟嘅，真係全世界冇咁嘅嘢嘅。一邊咧就係、敲锣打鼓咁樣歡迎嚇呢啲人咧，就都係買翻嚟嘅。咁今次聽講呢個中國大使館同埋商會咧，就組織22號到26號咧，啲人咧去 DC 參加呢個付費歡迎活動，即係你嚟咧就俾錢，聽講一日就俾$80啊，就包佢哋嘅食宿啊，仲有包佢哋嘅飛機費。但係亦都聽講話，本來唔止$80嘅，係$80嘅幾倍。但係層層剝削，到最後咧，你嚟到 DC 咧就攞到$80嘅啫，咁樣。咁呢個係全世界都冇嘅嚇，你自己覺得自己咁強大、咁偉光正、咁自信，點解要用錢去買啲人嚟歡迎呢？咁邊啲人參加呢？就係啲橋團啦、啲學生啊，就係呢啲咁嘅人啦、佢鼓動晒佢所有嘅喺呢個統戰嘅喺美國統戰嘅一啲嘅統戰嘅機構啊、團體啊嗰啲咁嚟嘅。咁就另外一邊呢，就係即係一個一啲抗議嘅人群。呢啲抗議嘅人群呢，其實都可以好講得出中國大陸嘅狀況。呢啲抗議人群係各階層、各族族裔、各個唔同嘅信仰背景、唔同嘅地區嚟嘅。大概有啲邊啲人呢？西藏啦、維吾爾啦、香港啦、中國民主人士啦、台灣啦、法輪功啦、美國人權組織啦，仲有啲呢，就近幾年都有一啲呢，就係嗰啲去上訪嘅民眾啦，佢哋唔知點解會嚟到美國咁去上訪民眾。咁各有各做，個個嘅訴求都唔係完全相同嘅，但係呢都係關注中共嘅人權政策對佢哋嘅迫害、佢哋嘅政治壓迫，同埋呢而家仲加多個跨國鎮壓，嚟到美國都冇辦法係即係安心生活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係世界奇觀嚟㗎喎。阿石頭，你話係咪世界上邊有邊一個領袖去邊度會有咁樣嘅陣仗？一邊又買回來的人，另外一方面就是真心誠意去抗議，趁著這個機會講出自己的訴求的人。
1: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這裡是越講越有理。
2: 事實是這樣，其實今年也是我相信是這個抗議集中的這個相當之難得的時機的，就正如我剛才說的，因為而家美國真喺度呢個針對中共嘅一啲間諜喺度拉緊嘅，咁所以咧，其實你啱先講緊嘅呢啲大學生啦嚟到呢度，無論佢攞$20又好，最後攞$80又好，或者淨係攞個飯盒又好，以前咧佢哋被逼嘅情況之下係冇辦法咧，一定要去嘅。咁但係而家嘅問題就係、如果你去咗之後，一個唔覺意被記錄咗落嚟嘅話咧，咁你之後個簽證會唔會被取消咧？呢、這個就唔知啦。咁所以咧，呢啲大學生敢唔敢嚟咧？我而家都喺度懷疑緊啊。咁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因為呢啲抗議人群咧，其實係美國冇所謂嘅。咁主要係安全得噶啦，你唔好用暴力得噶啦。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令到咗咧，而家真係呢個天平咧就呢、這個偏向咗呢個抗議人群呢方面。所以我相信咧，你啱先講緊咁咁多個唔同嘅群体或者团体都去嘅话咧，盛况空前。我讲紧讲义嗰啲啊，咁啊嗰啲支持嘅，我唔知道佢有几多人去，真系。
0: 系啊，呢、這个你用盛况空前，我觉得系好贴切嘅形容，因为我都去过嗰啲抗议团体嗰度嘅，我曾经参加过。咁所以我就真系觉得盛况空前啊，即系系咁跟住佢哋去酒店，就喺酒店对面。就等佢哋，佢哋車隊行過邊度，沿路都有人係抗議，咁啊去到會場外邊抗議，咁啊喺美國嚟講，即係當然就係允許你咁做啦，只要你唔好話即係過分啊，或者走出佢 即係唔准你去嘅地方，你唔好走出去就得啦。咁所以阿習近平點樣避佢都冇辦法眯埋隻眼，不過可能會唔知啊，佢驚到眯埋隻眼，即係你點都唔會話眯埋隻眼唔望住窗外㗎，你總都會望一望瞄一瞄係嘛？咁呢種景象即係同佢喺中國大陸嗰種咁樣嘅保護到風雨不透係兩個唔同嘅空間嚟嘅，唔同嘅點講啊 ？dimensions 啊，不同嘅即係不同嘅即係好似兩個地球，兩個唔同嘅世界嚟嘅咁樣
2: 平衡世界嚇。咁其實咧，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咧，近年嚟咧。我哋調翻轉頭睇睇中共嘅外交方面咧，似乎去到邊度咧都唔得嘅。你睇下咩呢個觸心國啊，入邊咩伊朗啊、俄羅斯啊呢啲咁嘅咧，呢啲小兄弟又好，呢、這個老朋友又好啦，其實咧似乎都吊住半條命。你點睇而家中共嘅外交？
0: 系啊，即系佢而家所谓嘅反共，即系反美嘅集团，而家已经瓦解啦。即系大家都睇得到啦。即系伊朗虽然而家都有啲即系好似有少少嘅陷入一啲嘅僵局咁，但系呢个僵局系阿川普系精心设计嘅咁。咁啊，佢已经亡国噶啦，伊朗已经陷入亡国嘅危机噶啦。俄罗斯都已经差唔多噶啦，吊住半条命。咁所以呢啲习近平嘅邪恶兄弟嘅全景全部不妙吓。咁就马杜罗已经系落咗去噶啦。咁即系仲有个北朝鲜，北朝鲜随时都可以变，佢可以你唔知佢会点变，佢唔系同阿习近平咁好。所以你即系从一个大环境高啲嘅角度去睇。佢嘅即系外边嘅同盟嘅前景系好差嘅，咁自己嘅国家就天灾人祸啦，仲喺即系成个半个江山都仲有好多地方有好多洪水啦，屋即系国家已经冇钱啦，所以你出台闭关锁国嗰个法律，其中一个就要留住人啲钱啦，当然有其他嘅目的啦。咁啊咩先是呢个动员法又系要。將民間嘅資源有一日全部收歸國有啦，對有錢人追税30年啦，全部都係話佢已經冇錢，經濟已經壞到個咁嘅地步噶啦。咁啊，再加上不停咁出台幾個惡法去控制人，咁所以你即係習近平內心嘅恐懼對人民嘅控制已經到咗無所不用其極嘅地步。但係人民嘅反抗亦都係各式各樣嘅。咁我哋前兩集講到。啲年輕人咧用絕子絕孫咁嘅方式嚟反抗，咁啊，即係呢個係其中之一。咁啊，今日冇時間講其他嘅更多嘅反抗，但係用到咁樣，冇下一代嘅方式，我哋亦都覺得係即係世界上嘅歷史上似乎從來未出現過咁樣嘅事情。
2: 咁啊，其實都睇到咗呢、這個。哈德逊研究所嘅呢个中国问题嘅专家啦，呢个余茂春先生咧，亦都系对中共而家嘅情况咧，都做咗一个相当之精辟嘅文章话
0: 吓。系啊，即系呢个哈德逊研究所就系主笔就系余茂春啦，但系仲有其他人啦，咁咧代表咗美国保守派嘅一啲嘅睇法啦。咁佢主要就话大家要小心啲，表面上咧就而家佢呢个政权好似好牢固。咁但係好可能短期內就失控㗎喇。佢話1989年嘅時候，東歐嘅好多嘅政權喺數個月內呢幾個月內就相繼垮台，柏林牆倒下。咁所以就之後就蘇聯解體。佢即係認為呢個歷史係會重演嘅。咁就要大家小心啦，小心邊方面呢，就第一就係、是、如果真係冧台，咁邊個嚟控制呢個核武庫呢？邊個指揮軍隊、武警、民兵呢？咁即係呢個國家安全部嘅龐大嘅監控機器，邊個嚟接管呢？邊個嚟接管啲好似武漢實驗所呢啲咁樣嘅生物設施嘅安全呢？咁呢啲即係都係余茂春覺得係要準備嘅。另外呢就係、是、即係軍隊裏面你點樣要防止佢哋頂佢哋唔好再集結就成為一個軍閥嘅一個咁樣嘅政權啊！呢啲都係要預先要處理好嘅，要各個國家特別美國帶頭要睇實嘅。咁另外就經濟層面嘅風險就好大啦。咁你人民幣點處理呢？中國啲銀行啊、主權債務啊、國有企業外匯儲備啊，呢啲咁樣又點樣去處置呢？咁就呢啲。 全部都是要做，特别是钱方面，他怕有些新的寡头啊，即突然间有些人拿了这些资源之后，他是即是在这个共产党体制即是想了之后呢，他迅速又成为另外一种不是民主的力量啊。咁所以佢覺得呢啲嘢全部都要預先要做，唔好等到最後。咁點解余茂春呢個時候？呢、這個唔係余茂春只係主寫嚇，但係即係佢代表咗整個哈德遜呢個致富嘅睇法，就係、是、已經知道中共咁落去一定唔掂，但睇幾時，而家要準備好啦咁。
2: 嗯，咁啊呢個都非常之關鍵啊，因為唔係一個細嘅國家，細嘅國家嘅話就好容易去控制啦。咁但係咁大一個國家嘅話咧，加上咗中共养咗咁大庞大嘅军队喺度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一个需要大家注意嘅，因为内斗中共自己咧就系为咗争权啫嘛。咁如果正如啱先讲紧嘅，又惊另外嘅寡头出现嘅话咧，咁其实亦都系需要大家注意下。咁所以咧，都会要留意呢一方面。睇下路桥仲有啲咩补充？
0: 系啊，即系中共嘅灭亡有可能好多人有多猜测啦。头先一个讲就军队嘅即系政变，即系军变啦吓，或者咧就系、是、即系佢发动战争啦，失败咗就即系佢可能就会冧啦。咁或者民间起义，但系大家觉得越嚟越冇可能啦，因为佢监控得咁紧要系嘛。咁即系会点样冧法咧吓？如果净系单一嘅一样咧，就好难冧嘅。但是如果样样都是成为事实，譬如军政府里面有问题啊，另外他战争，他真的发动战争又出现问题，他民变亦都是有这个民间起义是部分地区成功了，即是加加埋埋就很可能他的冧台就成为即是现实的。不过我觉得冧台这些东西都是天意，我真的觉得是天意，你很难怎样去预测，就平时这样分析就是可能这样讲，但是即是个将来来讲是不是有一些很偶然的事件就促成整件事的发生呢？咁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慢慢是越来越准备到这一步，主要是人心觉醒，各个都会为不同的原因，很多是为了利益，得不到利益他人心觉醒，你什么都好了，有些就、即是真正的是明白到这个政权没办法这样下去，但这部分是人是少的。有乜都好啦，当大家都厌恶共产党，冇一个人赞成习近平嘅时候，咁就好难讲噶啦。即系一啲火，少少嘅火，星星之火就燎原。咁我哋就即系，既然美国智库都有准备呢一步，咁我哋都有啲少少嘅想象空间吓。即系唔好话啊，永远都唔会发生噶。你哋成日讲，咁我谂任何事情发生都系需要一个过程。咁而家你睇中共而家习近平嘅健康，佢哋嗰种简直歇斯底里嘅神经质吓、啊，即系已经到一个唔系正常嘅国家一个政权应该有嘅地步噶啦。咁大家再继续睇睇，系。
2: 嗯，咁呢个非常之重要嘅呢一个信息啊。咁啊，既然美国方面都有呢啲咁嘅讲法，咁中国大陆咧嘅人要自己去准备啦。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咁啊 ，OK， 咁啊，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亦都好多谢老乔。
0: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3: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这几日连续在网上和电视上看到关于优昙婆罗花的报道。 其实咩系优昙婆罗花呢？我都系啱啱先知道，优昙婆罗花系梵语，即系古印度语，佢嘅意思系零碎花或者起空花。佢通常都系好细嘅一枝白花，呢啲花嘅花冠唔到一毫米，个花茎就好幼细，就好似头发丝咁。通常系一扎仔，大概一扎入面有二三十朵花，开喺一啲好奇怪嘅地方。听讲睇到呢啲花嘅人就有福啦。点解呢？佛经上有提到话呢种花三千年先至开一次，所以好矜贵。同埋话如果呢只花开，即系话转轮圣王要下世渡人啦。几年前就有新闻报道话韩国有一个佛像个面上边开咗啲优昙婆罗花，嗰阵时系个大新闻。佛像个面上冇泥土又冇养分，啲花系点嚟嘅呢？最近电视上有报道话韩国有唔少嘅人睇到优昙婆罗花，譬如话六月二号。有一个女人买了个西瓜回家，她发现个西瓜上面有25朵白花，她不舍得吃这个西瓜。韩国很多人信佛教，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吉祥的征兆。在6月7日在一个汽车的拍卖场里面又发现了36朵优昙婆罗花。6月11日另一个市民就发现自己的车上面有这些花，她开心到什么样，她说是上班的时候发现的，简直不敢相信三千年才开一次的优昙婆罗花竟然会在我的车上开，令到他那天的心情特别好。跟住在台湾嘉义县的一所小学，就有学生发现在一个美术教室的玻璃窗上面有一细枝白花。个美术先生仔细一看，就觉得好像网络上看到的优昙婆罗花，这一枝总共有28朵，看到的人都觉得好奇怪，玻璃窗上面又没有泥土没有养分，它是怎样生成的呢？而在中国大陆华商晨报报道，6月17日上午在沈阳的皇姑区，有一位居民他发现一枝白花生在他的菜园里面的一条钢管上面，用放大镜看到38朵白色的花聚在一起，每一朵花冠的直径大概一毫米，花茎比头发丝还幼，花茎同个钢管直接连埋一齐，中间睇唔到泥土，亦都冇肥料。呢个菜园嘅主人丁伯话：佢一早起身7:30就见到呢一扎白色嘅小花，以前从来都冇见过。佢好开心，因为听人哋讲过三千年先至开一次嘅优昙婆罗花，见到嘅人系有福噶。啲邻居听见阿丁伯嘅菜园出咗啲奇花，就个个都走嚟睇，个个都觉得神奇。花竟然会长在个钢管上面。各位听众朋友，我这里讲的所有的事例全部都有相为证。接二连三这些优昙婆罗花的报道，是不是真的预示着一些天机呢？

健康的人生，人人梦寐以求。医山夜话，同你一起探讨中医的神奇，人生的启悟。

仲未到我诊室开门嘅时间，就见到门口有人喺度等。我想出去叫佢打电话约时间，仲未等我开口，就听见一声嘶咽。佢想讲嘢，但忍唔住一直咁打嘶咽，一句话都未讲完，就流咗两行眼泪。睇上去佢大概六十几岁，中等身材，好似系犹太人，个样好善良。我即刻请佢入嚟，佢坐低之后，我用手喺佢耳仔后面用力压落去。十分钟之后，佢嘅嘶咽停止咗，跟住我即刻用针喺伊风穴嗰度落咗半寸针，佢嘅嘶咽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佢惊奇得讲唔出话嚟。过咗一阵，佢开始话俾我听佢自己嘅病史。佢话过去三个礼拜，佢每一到两分钟就会打嘶咽。佢住喺医院入边，西医冇晒办法，就用安眠药同佢打心理盐水，一两个钟头瞓着咗仲算好，但瞓醒又即刻开始打，就咁样持续咗21日，实在挨唔落去。直到琴日，有位朋友知道佢想自杀，先至突然间谂起我，叫佢即刻嚟揾我。15分钟过咗去，佢嘅嘶咽冇再复发。我话俾佢听，你可以翻屋企先，嗰支针呢就由佢留喺嗰度。过咗一到两个钟头之后，你自己掹咗佢就得啦。佢点都唔制，我只好俾佢坐喺我个诊室入边。过咗两个钟头之后，佢仲系唔愿走。佢屋企人送咗食物嚟，因为不停咁打嘶咽，佢已经20几日冇食嘢啦，一直都喺度输液。就咁样，佢一直等到我落班，一日之中再亦都冇打过嘶咽。佢确信佢唔会再发作啦，先至翻屋企。打咗21日嘅嘶咽，只系用咗两支针，一秒钟之内就止住咗啦。呢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中医不是成日都会有奇迹，但是真的可以补足西医的不足。中国5000年累积的医学宝库，对很多人来讲，还是一个谜，有待于我们去发掘。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个节目咧，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噶。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啊可以点唱你心爱嘅歌曲吓。咁啊第一首歌《永不放弃》同今日嘅故事咧系有些少雷同啊，咁所以咧先放呢首歌。

0: 永不放弃吓，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我哋嚟听下第一个故事。
1: 11岁嘅男童麦特曾经患有脑瘫，因为疾病嘅影响，佢嘅身体比同龄嘅细路仔瘦弱好多，行动亦都唔够灵活，跑步同行走能力都明显落后过其他同学。但系麦迪从来都冇认为自己系特殊嘅细路，无论学校举办乜嘢活动，佢都系积极参与，橄榄球、棒球、团体活动，佢都努力学习，认真参加。麦特读小学5年班嗰一日，学校举行400米跑步比赛。对于普通嘅11岁细路嚟讲，400米已经唔算轻松，而对双脚唔灵活嘅麦特嚟讲，更加系一项巨大嘅挑战。因此，老师同教练原本并冇要求佢参加比赛，但麦特就主动表示我要参加。为咗同个仔加油，妈妈安妮亦都嚟到现场为佢录像。随住老师一声令下，细路仔冲出起跑线，短短几秒钟之后，麦特就被远远抛喺后面。时间一啲一啲过去，同学越跑越远，麦特就跑得越嚟越吃力，佢嘅步伐缓慢而沉重，每迈出一步都显得十分艰难。望住个仔孤单咁落喺最后，妈妈心入边好心痛。就系呢个时候，体育教练走咗出嚟，佢冇催促，亦都冇终止比赛，而系默默咁跑到麦特身边，陪住佢一齐前进。教练一边慢跑，一边不断咁鼓励佢。有咗教练嘅陪伴，麦特重新鼓起勇气，继续努力向前。呢一幕深深感动咗现场所有人，渐渐更多嘅细路仔亦都加入嚟。佢哋唔再只顾住比赛，而系主动陪喺麦特身边，同佢一齐奔跑。操场边响起咗热烈嘅掌声，好多老师同家长都忍唔住眼红咗。终于喺大家嘅陪伴同欢呼中，麦特坚持跑完咗全程，冲过终点线。就喺佢抵达终点嘅嗰一刻，同学都跑上前拥抱佢，鼓励佢，为佢欢呼。后嚟麦特细声咁话，我知道我一定可以完成嘅，但有两段路我真係觉得自己差啲放弃啦。妈妈安妮就话，麦特自细就係咁样嘅一个细路，佢总係努力完成每一件事，努力克服疼痛，无论需要几耐佢都会坚持到底。而教练亦都表示，细路仔知道麦特永远唔会放弃，所以佢哋愿意一起陪佢跑到终点。真正令妈妈感动的不是细路仔完成了比赛，而是所有细路仔都将麦特当成普通同学，没有嘲笑，没有排斥，更加没有将他区别对待。那场400米的比赛没有冠军奖杯，亦都没有纪录诞生，但好多人都记住那个努力奔跑的细路仔，以及那些愿意陪他一起跑向终点的人。
0: 永不放弃啊，咁啊，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0395836，60395836，李克强嘅《樱花》，听下。

0: 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咧，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下边呢一首歌亦都系听众朋友点唱嘅，《明日世界更漂亮》。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66。我哋听下第二嘅故事。
1: 有一个国王中意打猎，以及同宰相微服私访。宰相最经常挂喺嘴边嘅一句话就系：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一日，国王到森林打猎，一箭就射到一只花豹。国王落马检视花豹，冇谂到花豹使出最后嘅力气扑向国王，将国王嘅手指咬咗一截。国王叫宰相嚟饮酒解愁，点知宰相就微笑咁话：大王啊，諗开啲，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国王听咗之后好愤怒，如果我将你关入监狱，这个亦都系最好嘅安排。宰相微笑咁话：如果是这样，我亦都深信这个是最好的安排。国王大怒，派人将宰相押入监狱。一个月之后，国王养好伤，独自出游。他来到一处偏远的山林，忽然从山上冲落来一班土著人，将他五花大绑带回部落。山上的原始部落每逢月圆之日，就会落山寻找祭祀满月女神的牺牲品。土著人准备将国王烧死，正当国王绝望之时，祭司忽然间大惊失色。他发现国王的指头少了半截，是一个并不完美的祭品。收到这样的祭品，满月女神会发怒，于是土著人就将国王放了。国王因喜若狂，回宫之后叫人释放宰相，摆酒宴请。国王向宰相敬酒话：你讲得真是一啲都冇错，果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不是被花豹咬了一啖，今日连命都冇了。国王突然间好像想到啲乜嘢，就问宰相：但是你无缘无故咁在监狱入面踎了个几月，这个又怎样解释？宰相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啖酒，先至话：如果我不是在监狱入面，那陪你微服私巡的人一定是我。当土著人发现国王你不适合祭祀，那岂不是就轮到我了？国王忍不住哈哈大笑话：果然无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个故事话给我们知一个道理，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一切亦都肯定是一种最好的安排。不要烦恼，不要沮丧，更加不要只看一时，将眼光放远，永远乐观奋斗，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回想回生活里面的每件事，亦都可以对自己讲一句说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换到千般恨，听下。

0: 的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6。我哋休息一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一节咧系讲六四吓，啱啱过咗去嘅呢个37周年之前咧，嘅37年之前啦。咁啊呢个1989嘅六四，咁啊而家咧香港就冇得呢个大面积嘅呢个去悼念啦。但系香港咧亦都仲系有艺术家出到嚟咧，系用佢哋嘅方式嚟作为悼念啦吓。咁呢个相当之有骨气嘅一啲艺术家，咁啊事实系要向佢哋致敬啊。咁当时1989嘅时候咧，就创造咗呢首歌，听下《为自由》，先听下呢首歌先。

讲翻嚟，呢个8964嘅时候，其实做咗好多嘢啊，包捐钱在内，包括咗声援在内，做咗好多嘢。咁啊，8964之后嘅呢个学生逃亡咧，亦都系黄主行动帮助咗好多嘅呢个被通缉嘅人啦，喺中国大陆被通缉嘅人啦，系逃亡呢个海外嘅。咁香港就做咗好多嘢，但系喺呢个2019年嘅呢个反送中之后咧，就真系香港打压得相当之犀利啦。咁喺呢度亦都可以听众朋友点唱呢首歌《月明光过香港》。

非常好听的这首歌啊，《愿荣光归香港》。咁啊，有朋友点唱啊？点唱一首《明天会更好》，希望明天会更好啦。咁明天点样先会更好呢？而家37年过咗去之后睇嚟咧，中共唔单止冇变，而且系变本加厉啊！唯一明天会更好嘅可能性咧，就系天灭中共。所以大家听一下《明天会更好》。听完首歌之后咧，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咧，继续音乐伴娘嘅。拜拜。

0: 因缘际会，我阿东嚟到咗西方社会生活，喺唔同嘅文化环境之下，我嘅思想大受冲击，从此走上咗一条自我寻找之路。欲知详情，请大家嚟收听我嘅《阿东西游记》。喂，包租婆，阿陈生而家又翻喺上海炒股票啊？
1: 嘿，我都唔知佢喺度做乜。
0: 喂，因住、哦、上海啲股票咧，已经高到上楼顶噶啦，迟早会冧噶、哦。
2: 阿平啊，我咪话话你啦，你成日俾个老公翻上海，一日到黑都系唔见人，小心包二奶又同你讲。
1: 系啊，我都惊噶。啲人话上海啲女仔好靓噶，皮肤白净又生得靓。仲讲一口好嘅英文添噃，
2: 哎呀，讲英文就唔知啦。不过总言之啊，阿陈生又有啲钱咁，系咪？睇落去都唔似五廿岁，
0: 似五廿岁都唔怕啦。而家里边啊，有少少身份地位啲男人啊，十个八个啊，一下就扑埋嚟黐埋嚟噶啦。
1: 系多谢你两位提醒啊。不过我都知道自己系老公嘅，佢喺加拿大咁耐都飞唔到去边啦。我成日警告佢噶。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啊！
0: 包租婆，道理上系咁讲啫。不过而家大陆咧都已经成潮流咯。如果冇一个两个小物喺身啊，或者你老公觉得冇身份呢？
1: 啊，咁啊系，你知唔知啊？我前一排咧听个同事讲啊，佢最近翻中国啊，佢话去啲老同学嘅聚会，见到啲同学咧而家有头有面，搵到少少钱嗰啲咧。就会带住个小物来参加佢同学聚会。个小物呢就无聊到死啊。佢哋啲老同学聚旧，个小物又插唔上口，居然瞓着咗喺嗰度。
2: 唉，所以有时呢我都觉得好奇怪。嗰个杨振宁同个老婆是叫翁帆，是咪？杨振宁娶嗰阵时咧就82岁，个翁帆系28岁。咁你话两个人点样沟通呢？根本就争成几多代啊！你话
0: 杨振宁啊，直头老淫虫一个啦，娶个孙女翻嚟做老婆，就系因为有杨振宁啲咁嘅人，先至令到我阿东啲咁英俊潇洒嘅青年咧都仲系单身。唉，社会不公啊！
2: 哇，阿东你好似好妒忌咁喎、啊。哇，真係酸溜溜喎、
1: 啊。咁又唔怪得阿东嘅。本来中国大学女仔就少㗎啦。
0: 梗係啦，加埋啲咩计划生育一胎政策，嗰啲农民生唔到仔呀，死人都唔肯，宁愿呢堕胎堕咗个女去。咁以后啊仲更加冇女添。死啦，搵老婆更加难啊。
2: 哇，你喺度几驚，你听阿东，你阿平你听佢。佢而家好腾鸡喎。
0: 嘿，我使腾鸡，如果我返到大陆搵啊，多多都有啦。喂，讲返杨振宁翁帆呢，喂，我哋冇讲咁多嘢啦。人哋啊牛唔飲水啊就唔禁得而牛头低啊。
1: 咁啊係嘅。你话从女仔嘅角度嚟睇，翁帆呢就可能係睇中阿杨振宁啲地位啊名誉啊咁啦。
2: 哇，唔係嘛，为咗乜嘢啊？你结婚点都有啲爱情基础系咪啊？你两个年龄争咁远，好似阿爷同个孙咁，真系混混得啲啊！
1: 其实个女仔都几凄凉噶，咁后生定系点过世啊？不过我觉得咧最唔好咧就系官方啲媒体咧猛咁吹呢一件事，佢哋又将杨振宁啊捧到上天啊，另一方面咧又将佢哋呢段婚姻咧讲到好浪漫蒂克，好令人羡慕咁。其实最唔好就系呢度啊！
2: 唉，边度正常㗎？你諗一諗啦。你用个脑諗下都知道唔正常啦。

0: 唉，杨真令啊，点样唔正常都好，点都叫做结咗婚啦、啊。而家大陆啊，开始兴起换妻添、啊，完全超出你哋想象啦。人哋有埋网站，有晒公开嘅规矩去招收会员添、啊。
1: 唉，你话中国咧，本来系礼仪之邦嘅。你中国人本来好保守嘅，对呢啲嘢咧就绝对唔系话随随便便嘅。我真系唔明白点解会搞成咁嘅。第一就搞到啲人腐败，腐败都唔使恨。而家咧又搞到咧乱七八糟，男女关系咧已经到咗个地步咧，差唔多全国乱伦咁滞
0: 嘅。诶，阿丽，你唔去睇人哋大陆啲官方网站，你想睇嗰啲着衫少啲靓女咧？你上人哋大陆啲官方网站咧，就多多都有得俾你睇啦。
2: 其实啊，我谂啲领导咁样做咧，佢就系想咧饮得你搞乜都得，搞到不亦乐乎最好，就少啲批评佢，咁佢咪可以继续当政落去咯。
0: 哦，咁佢梗系咁谂噶啦。喂，不过咧里边唔系冇规矩噶、哦。嗱，我听讲咧，如果一男一女走去酒店嗰度去攞房住咧，佢要睇你结婚证噶、哦。
1: 唔系嘛？我听到唔系咁咁严。我听到话去好多酒店咧，你系单身嘅话咧，自然就有女仔嚟揾你噶噃。啱啱相反，边嚟咁严啊？
2: 所以咧，呢啲就系叫做防君子啊，不防小人呢啲咁嘅制度。你一男一女正当夫妻去开房咧，佢就一定要睇你结婚证。但系你一个男人去开房，然后咧带唔同嘅女仔上去咧，就冇人理你噶啦。
0: 唉，嗰啲规矩系还规矩，不过咧，如果你揾个熟人同啲酒店经理讲两句，咪掂咯。喂，你哋嚟一耐咧，真系蠢咗啲噶，好似。
1: 唉，喺大陆咧就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啲咁嘅规章制度，全部一张纸嚟嘅啫，写俾你睇嘅。
2: 诶，不过我谂咧，如果你而家真系做个民意调查吓，问下有几多个人有婚外情，可能都为数几多噶。
1: 咁有办法啫，政府都鼓励咯，方方面面去促成咁啦，有乜办法啫？
2: 讲嚟讲去，道德沦丧就系中国大陆面临最大嘅问题。
0: 唉，包租婆有原因嘅。以前啊，喺延安嗰阵时咁早期啊。毛泽东都唔知几风流倜傥，呢头都未同何子珍离婚，嗰头就已经同江青结咗婚啦。所以你话有人咁带头咧，就自然有好多人跟尾噶啦。
2: 梗系啦，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嘛。
1: 诶，不过嗰阵时咧，就毛泽东自己有得搞，你哋冇得搞。而家咧就唔同啦，就大家一齐搞。
2: 诶，真系乱搞啊！唉。

你相信吗？用了成千上万买的无人机，现在是北京的待遇简直比得上海洛因。就算你将它锁在保险箱里面石灰，11月15号之后亦都叫违法私藏，不单止没收还要罚款。体制内和金融圈的朋友更惨，现在不单止自己的护照保不住，连你爸爸妈妈、配偶、子女的绿卡都要被单位抄出来。而那班身价百亿的民营企业大佬呢，排排坐在大连的会议室里面，不谈怎样赚钱救市，只是坐着宣誓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就是这个风声鹤唳的时候，网上还疯传一份比得上荷里活大片的剧本，说为任正非一家十几个人刘爷神秘消失了。这些荒诞至极的切片落在完全不同的人身上，就极其诡异地受了在同一个最后限期。9月15号出入境新规正式落实，当一个系统精准地锁住你的脚，清空你的天空，最后还要冲洗你的大脑，它到底在度恐惧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拆解这一张越收越紧的控制网。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我们要先由看得见摸得到的脚开始拆起这个第一道移动权力的闸门，这一次究竟卡死了哪个的颈？其实在新规定生效前，这张大网早就静静撒下。以往大家都知道体制内交护照这件事通常是防住涉密职位或者是副处级以上的大长官，但现在呢，风向彻底变了，这一轮的内部审查直接将覆盖范围下沉到体制精英那里，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甚至连公立大型医院的医生和学校的老师都未能幸免。更加绝的是株连式的盘查，不单止查你的人，连你的配偶、父母和子女都要入网打进。据知情人士透露，多个系统的员工近期都收到了一份内部专项调查表，表格上的盘问正所谓打烂沙煲问到底，你家人有没有外国护照，有没有双重国籍，有没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绿卡，哪个国家的，取得的时间是什么，有几本，就算你没有外籍，手上只有一张海外绿卡，亦都必须一五一十主动申报。你以为瞒得住单位，偷偷找移民中介暗到陈仓就得了？天真了，现在连移民顾问公司都被逼做起官方的线人，被要求主动上缴客户名单，一旦查出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偷偷办理移民未如实登记，等待你的就是严肃处理。体制内知情人士李生道破了天机，因为最近一年内部机密信息漏得太厉害了，全部是关于中国真实经济运作情况和体制腐败的黑料，上面极度担心认定这些情报就是被那些准备出境或者已经移居海外的人的肉身带出去的。更加拿命的是，这班人出去之后还在利用国内盘根错节的老关系继续探底。为了堵死这个漏洞，当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将所有人的脚打上石膏。但生活往往比戏剧更加荒诞，经历这种极限施压体制内的精英，为了走出去，尴尬自导自演了一场场极限生存游戏。9月9号，一位自称体制内的网友发了一个热帖，标题叫做《亲手摘了铁饭碗，亲手解开铁手扣》。这位姑娘一心想出国留学，但按照规定，公务员入职五年内根本不准辞职，护照被单位死扣住，点办？她索性主动去触发单位的开除机制，具体操作堪称教科书级的诡异。先找领导私底下交底求默许，然后直接在家躺平，硬故意旷工，足足15日，
就咁样，单位走完咗长达三个月嘅辞退流程，佢将社保档案转成灵活就业，这个先终于由单位手上将被集中保管嘅红皮护照赎咗翻嚟。围观嘅网友睇完都纷纷感叹：用抗工换辞退先至能够攞翻护照，这个体制内嘅自由成本未免亦都太高啦。但如果你觉得抗工15日已经足够离谱，但是你仲未见过金融圈同国营企业高层嘅核心操作，呢啲高层因为受压核心资源，知道得太多，本身又惊被倒查清算，想正常辞职根本被登天仲难。为咗令公司名正言顺咁开除自己，吐出护照。这些平时衣冠楚楚的精英，简直是在罗身家成名演苦肉计。北京金融圈的知情人透露，有些人去找熟人医生开出一张肿瘤晚期的病危证明，主打一个我就来没命了，你还扣我护照做什么？更加狠的甚至是晚上喝了酒直接开车上路，主动找交警查酒驾，宁可被行政拘留案底，亦都要逼住单位以违法违纪为由将自己火速开除。出国早就不再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它变成了组织批准的余额，而护照亦都不再是你的个人身份证件，它成了单位的固定资产。你想赎回自己的双腿可以，拿你的前途、你的清白，甚至拿你的犯罪记录来换啦。如果说第一道闸门精准卡死的是精英的腿，那接下来要讲的这第二道闸就无情地对准了天子脚下的普通平民。这个第二道闸究竟有几疯狂？9月13号，北京市抛出了一份新修订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这个规定一出，整个中国的科技圈和摄影圈都哗然了。网友纷纷表示，真是活得太耐了。其实这一轮诡异操作，仲真的不是官老爷一拍后尾枕一时兴起的，这个是一场早已经开始的温水煮青蛙。早在今年的5月1号，北京就已经实施了第一版规定，当时就已经将北京塑造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管制最严的城市。那时候的规定有几窒息，全市都是管制空域，室外一律不准飞，什么公园、郊野，当时就已经将北京塑造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管制最严的城市。那时候的规定有几窒息，全市都是管制。

你的理由是首都低空安全面临挑战，但无论怎样，五月份那阵，如果你屋企原本就有一台无人机，只要你乖乖配合公安实名登记核实，你还可以将它放在屋企做一个摆设。但是慢慢没想到，这个才过了不到半年，官方觉得这个水温还不够烫，直接被青蛙盖上了高压泵。今次的新规规定，由11月15号起，北京市范围内不单止禁飞，更直接禁止持有、存放无人机及它的核心组件，甚至连旧规定入面唯一网开一面的体制训练比赛例外，这次亦都被无情删除了。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用成千上万元合法买来的机器，只要11月15号之前还放在北京的屋企，就算你放在保险箱里面封尘，你亦都是违法持有，违规设备直接没收，还要面临500到5000元的罚款。很多北京市民激到笑了，哪里是在管无人机，简直比得上禁毒。有网友爆料，北京无人机圈的朋友现在已经被逼到癫了，在世界四处借白金，因为以后是北京唯一合法的航拍方式，大概就是在白鸽胸前挂一个运动相机了。更加有网友痛斥，为了那些可怜的维稳安全感，将普通人的合法私有财产话没收就没收，这个跟土匪有什么两样？但这件事最幽默、荒谬地直接拉满的笑话在哪里？就在于这道禁令和官方自己日日高喊的政策口号，以及他们亲手树立的高科技标准，就无异于互扇嘴巴。大家回想一下，这两年官方是怎样在宏观上吹捧这个字眼的？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它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加是白纸黑字将低空经济写了入去。到了今年7月，最高层甚至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亲自开口，强调要促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结果呢，高层的健康发展言犹在耳，底下的北京直接给你一个禁售禁存，可谓是直接一刀切到连渣都不剩。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微观的企业，看看大疆。大疆这家公司在官方喉舌的版面上地位可谓是相当高，简直就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门面担当。就在今年4月份，人民日报海外版才刚刚走去深圳的大疆总部天空之城探访，并发表文章对他大加吹捧。文章入面是怎样夸的？讲大疆由城中村的民宅起家，一路造成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70%以上市场占有率的行业领军者，说独立自主的技术创新是飞向全球的自信，还特别骄傲地强调飞控、云台、晶片等核心组件国产化率超过90%。这篇文章还称，大疆之所以能够将航空级技术做到普惠价格，它的成长正是中国低空经济加速起飞的生动缩影。后市还特别提到，在巴西的黄豆农场里面用着大疆的植保机，效率比传统机械高了足足8倍，中国无人机帮他们抢回农时，中国的无人机能够在万里之外的巴西农场里面大显神威，帮外国人抢农时，但回到首都北京，但就连留在你屋企衣柜入面封尘的资格都没有。这个现实的巴掌扇得有几多响？难怪网友忍不住神挖苦，话左权拼命搞科技创新，右权边个用这个科技就揼边个。这个是我们见过唯一一个自己同自己打拳还能够分出输赢的。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这件事对中共自己的高科技巨头来讲，虽然暂时还算不上是即刻落下的灭顶之灾，但亦绝对是一盘透心凉的冰水。大疆在海外正面临各种制裁和防备，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现在好了，大本营的后院亦都起火了。
就算目前只有北京敢落

0: 咁狠嘅手，但呢个无疑开咗一个极坏嘅先例。万一呢个咁受禁传嘅终极维权模式，未来被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相继跟进仿效呢？真系到嗰个时候，低空经济就由一个政治象征变成实实在在嘅市场占有率归零问题啦。呢个就系落喺普通市民同科技公司头上嘅第二道闸。他用最荒诞的现实告诉你，低空经济可以写入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人民日报可以夸你飞向全球，但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的飞行器绝对不能够留在你的家。这部褪后的车开到方向盘都就来散架了，管住了精英的腿，清空了平民的天，你以为这张控制网就已经严丝合缝了吗？远远未够，最高级别的控制从来都不止步于物理层面的禁锢，而是直达灵魂深处的修编。这个就来到我们讲的第三道闸门。第三道闸精准对准了中国经济版图入面最具活力，但亦最令官方放心不下的社群——民营骨干企业家，亦就是那些掌握住经济命脉的资本大佬。就在9月8号到10号，中央统战部在大连专登举办了一场培训班，参加的对象是哪个？是全国50几名民营重点骨干企业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在目前经济下行、消费降级的残酷寒冬入面，你以为将这班商界精英大张旗鼓地聚在一起，是为了头脑风暴怎样救市、怎样突围、怎样令企业生存下去吗？你想多了。这场打着经营管理旗号的培训班，开班第一讲，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就直接定下了基调，台上讲的不是利润，不谈市场，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要求。官方对这五十几位民营企业家的核心要求是什么？是要求他们深入学习最高领导人的思想，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并白字黑字地要求他们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在过去，作为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只要你能够合法纳税、解决就业、为社会创造财富，你就是当之无愧的市场赢家。但是今日的新秩序下，这一切都不够了。官方不单止要管你的企业，还要对你入脑、入心、入魂。这个背后的潜台词冷酷而清晰，无论你的企业规模做到几大，亦都无论你的身价怎样，你首先必须是一个在政治上绝对服从的跟随者。你赚的每一个先，你的每一次商业布局，甚至你心里面在想什么，都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一套体系的绝对意志。换句话说，台下的老板心里面焦虑地权衡着怎样发出下个月的工资，怎样保住摇摇欲坠的供应链，但台上的要求竟然是不要管那些，你必须先将灵魂交出来，将绝对的忠诚端端正正地摆在桌面上。我们将这三块看来似独立的社会切片重新拼在一起，体制内的人员和金融高层在为了一本护照焦头烂额，甚至不惜酒驾自毁前程，北京的普通市民为了一台合法的无人机四处寻找买家，担心被罚款没收，而那些身价百亿的民营企业家就坐在大连的会议室里面小心翼翼地表态，争相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再加上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个传闻，任正非家族刘爷消失，真假难辨，但华为到现在都没有辟谣，任正非本人亦都迟迟未露面，这份诡异的死籍就令无数人深信不疑。这个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被混入同一间房，这个是针对不同的阶层、不同威胁点进行的一个极度精准的定向落闸。他知道体制内的人掌握秘密，所以锁住你的护照，他知道首都的平民可能带来变数，所以清空你的天空，他知道资本家有能力转移财富，所以要死死捏住你的思想，逼你宣誓效忠。 9月15号绝对不单止是一纸出入境管理规定的生效日，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由今日起，这套秩序傲慢地划定了界限，谁可以移动，什么可以升空，他更想决定你的大脑里面必须装些什么。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2: 我是石头。
0: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嗱，加州州长纽森咧将喺明年初就卸任呢个州长职位啦。咁外界咧就普遍预期佢将会投入2028年嘅总统大选嘅。咁但系喺14号 CNN 播出嘅呢个纽森接受专访时咧，就讲到话，如果何锦丽参选咧，我就唔选啦，我唔想浪费大家时间，唔需要搞成咁样。咁啊，呢个咁简短嘅回答啦，咁系咪都已经睇到？即系纽森嗰个参选态度系点样嘅咧？咁样
2: 嗱，咁啊，纽森参选2028美国总统大选咧，就可以讲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吓。咁啊，但系佢喺专访入边可以咁样讲嘅话咧，其实有几样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啊，一就系何锦丽系咪要参选咧？呢、這个未知，何锦丽未表态吓、
0: 嗯。
2: 但系如果系真系参选嘅话咧，佢最重要就系、是。因为何锦丽同纽森都系出住加州，咁所以候选人入边每个州只能够出一个吓，咁所以咧就有二选一嘅可能性。咁但系究竟选何锦丽定系选纽森咧？如果佢哋两个都宣布的话，咁啊，即系佢哋两个沟通的话，咁啊呢个就系第二嘅问题啦。咁第二嘅问题咧，阿纽森咁嘅回答讲讲，如果何锦丽选嘅话，佢就唔选啦，咁啊费事浪费大家时间。又搞到咗大家咧，又话呢个选票又分薄咗，等等等等啦吓。其实讲得清楚啲咧，纽森呢一招，如果我嘅睇法啦，就叫做以退为进呢种咁嘅方式吓，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因为大家都系左派，大家都系民主党，咁如果你想出线嘅话咧，咁当然要有一个嘴头啊，即系有一个等人关注嘅情况啦。咁纽森已经摆出咗非常之呢个谦虚嘅态度啦。如果你选嘅话，我退啦。咁系咪？咁即系讲紧系咩咧？第一，佢嘅拥护者咧就觉得纽森非常之大度啦。咁所以咧就一定会支持佢噶啦。呢、這个系死粉嚟噶啦，叫做系咪？咁如果系民主党入边嘅中间选民嘅话咧，一睇哦，哇，纽森都几大度下嘅，咁睇嚟佢都值得关注一下咁啊。咁啊，呢个大咁可能会又拉咗一部分人过嚟吓。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睇到咗你其实，何锦丽选唔选咧？其实纽森心中已经有数噶啦，基本上选嘅机会都唔大噶啦。咁纽森讲呢句说话系咩意思咧？就系、是、要将何锦丽嗰啲即系支持嘅何锦丽唔支持纽森嗰啲。何锦丽嘅支持者啦，拉埋过嚟，咁作为咗佢日后咧喺全国性嘅呢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嘅时候咧，佢有更加多嘅呢个关注度啦，亦都系可以系为佢积累得更加多嘅能量啦，可以咁讲啦。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咧，纽森讲呢句说话咧，其实系有意咁样去讲噶而且系讲到明系，讲到明就自己一定选硬噶啦。咁因为喺之前何锦丽被民主党即系拜登退选之后推上佢嘅时候咧，其实纽森已经相当之唔高兴啦。咁但系咧冇办法，因为民主党集体决定嘅，所以佢就系冇出声吓。咁呢次就佢咁样讲嘅话咧，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咧。人哋肯定唔会选何锦丽噶啦吓。咁所以何锦丽想话宣布出嚟竞选嘅话咧，我相信佢都要谂噶啦。因为睇到咗个情况系咩咧？这个纽森其实佢嘅如果按照而家嘅支持度嘅话，应该系高过何锦丽嘅。 咁啊，按照民主党嘅兵嘅支持度，我讲紧吓。咁啊，呢个咧，何锦丽咧，因为2024年嘅选举入边咧，将自己搞垮咗之外咧，其实将民主党嘅呢个资金都搞垮埋。咁啊，所以咧，佢上次同大家分享过一个内容，就讲紧话，其实而家好多民主党嘅呢啲候选人啦，都唔系太愿意要求何锦丽或者拜登去帮佢哋去拜票，或者去佢哋去撑场吓。原因系咩咧？因为2024年嘅时候，实在上系呢个不怎么样，咁所以咧令到咗咧，大家咧都觉得要远离少少嘅。咁如果咁样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你话何锦丽可以出嚟选咩？基本上机会唔大啦。佢你话佢可以出嚟外边帮人哋呢个助选下得唔得咧？有啲人可能需要佢助选嘅，咁所以佢出嚟外边呢、這个咁打个冷嘅话咧，都唔出奇嘅。
0: 咁啊，柳心呢句说话咧，好似就想逼呢个何锦丽表态，诶、哎，咁不如你而家出嚟表明你嘅态度，话唔参选，咁啊容易得多啦。如果咁嘅话，柳心可能唔需要做好多嘢啦，即系自己个心亦都安稳啲。但系如果而家睇到嘅情况系，诶、哎，何锦丽又唔会因为佢咁样就即刻出嚟讲话，诶、哎，我参选或者唔参选。咁喺佢出席一啲书籍入边，咁其实呢个107日呢本书，石头你有冇听过啊？咁啊呢个书籍咧，咁而家何锦丽都卖咗唔少，咁其实证明佢系咪都有一定嘅支持者喺度咧？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可能真系柳心。虽然你头先觉得，诶、哎，柳心似乎都系几有信心，认为自己系嗰、那个胜算系比较大嘅，咁但系始终因为都系未有结果出嚟啊嘛，咁所以柳心其实都应该系都系比较审慎，因为佢都仲要系去拉呢啲嘅 fans 噶嘛，系嘛？
2: 何锦丽多数都唔会噶啦，因为其实喺呢、這个总统大选入边咧，好少好似 Trump 一样。呢、這个连续去竞选嘅吓，咁啊呢个亦都唔会见到咧呢啲咁嘅候选人入边咧，有好多人咧系呢个连续去上一次唔得，呢次又嚟过冇噶吓，喺 Trump 做咗，但系民主党方面咧，你要睇下边一个系咁样做过系咪？咁啊以前好耐以前会有，咁呢个咁嘅情况基本上系唔系好大机会嘅，因为佢唔系好似 Trump 咁样真系嘅支持度好高啊嘛。佢先出嚟选噶嘛？如果你讲紧2020年咧 ，Trump 落咗去之后支持度唔高嘅话 ，Trump 都冇法出嚟选噶。咁佢支持度咁高，咁佢当然出嚟选啦。李何锦丽而家凭咩出嚟选啫？咁而家民主党方面根本上都唔系讲紧话你为主，咁你又唔喺呢度成日去呢个演讲，基本上唔可能噶啦。佢四月份嘅时候虽然讲紧话我正在考虑正在考虑呢句说话嘅话咧，就讲紧我正在考虑唔选 ，OK， 唔系正在考虑选。佢讲紧嘅呢个正在考虑原因系咩咧？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佢出咗本书107天。呢本书咧，其实呢本书系讲紧咩咧？咪就系讲紧佢当时2024年推佢出嚟选嗰107日咯，就系呢个咁嘅内容咯。但系真定假冇人知嘛？呢啲都系入边可以好多嘢都放大去讲嘅，系咪？咁佢为咗推出佢呢本书咧，咁佢梗系正在考虑啦。咁等大家都关注下佢咧。如果佢讲话我已经唔考虑啦，咁你个107天嗰本书咧冇用啦，系咪？咁所以咧冇乜用噶啦。咁近期亦都睇到咗，柳心亦都出咗本书叫做《匆忙青年》啊嘛。咁佢哋亦都系呢、這个要推出嚟咁样吓。咁而家又卖咗100,000册啦。咁何锦丽本书入边亦都讲到咗话，佢其实之前被推出嚟选嘅时候咧，佢又发咗个信息俾阿柳心，讲紧话支唔支持佢咁啊。柳心话：我而家行紧，即系呢个喺嘅 trial 入边行紧，即系从嗰边见呢个运动紧吓。咁呢个迟下福利咁样吓。咁呢一次咧，听讲柳心又问何锦丽，何锦丽讲话：我而家推紧书，又迟下福利咁样。咁其实咧，佢哋人哋问到。佢两地嘅关两家嘅关系，佢咪讲话嗱，而家做我哋嘅关系咧，咁样咩意思咧？就系无话可说四个字，就讲喺佢哋两个人之间啦，无话可说就咁啦。
0: 但冇计倾啊！咁如果万一嗰个何锦丽真系去参选，咁会有咩结果啊？
2: 有咩结果？冇咩结果噶。其实因为始终嚟讲都系。佢以一选举以党派代表出嚟嘅话咧，都唔系何锦丽讲咗算噶嘛。咁肯定会有背后有啲人咧会支持边个，支持边个咁啊嘛。咁如果冇人支持何锦丽嘅话，何锦丽出嚟嘅话，佢即系自己叫做自己来出丑嘅啊。咁所以多数嚟讲嘅话咧，都系 如果好似加州咁，如果有两个人有可能出嚟选嘅话，一定喺内部有协调嘅，绝对唔会有话边个拍下脑袋出嚟选咧，就另外一个落去。咁如果真系柳心比贺锦丽系受欢迎咧，咁民主党会放过贺锦丽咩？唔会嘅。
0: 石堂，我话咧，就算柳心出选或者何锦丽去参选都好啦，咁我觉得两个都唔会成功，因为点解咧？嗱，何锦丽之前喺竞选总统嗰时，咁全美国人都知道呢个情况啦，知道何锦丽啦，咁啊呢个柳心喺加州嗰个名气都系而家都越嚟越差啦，咁样，咁你觉得呢两个人参选最后会为民主党得到啲乜嘢？
2: 呢样嘢好难讲，因为选民咧就有阵时一啲冲动嘢嚟噶吓，咁所以咧呢嘅情况咧，我唔能够决定话会包括话得定系唔得，我只能够讲紧话，我哋到时拭目以待，先睇下民主党方面选咗边个出嚟先。咁而家加州方面咧，可能就系我多数认为都系柳心可能会出线噶啦，我谂咧多数都唔会出噶啦。咁所以柳心呢种表态嘅话咧，其实就系为佢喺民主党整体竞选嘅时候咧，更加呢、這个攞多啲牌或者攞多啲呢、這个积累咁解嘅。
0: 咁民主党除咗佢哋两个之外，冇第三者嘅咩？咁转头翻嚟，我再请阿石头同我哋分析嘅。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头先讲到咧呢个柳心同埋何锦丽啦，咁到底佢哋两个会唔会一齐会碰面呢？咁样定系一个自动养言呢？咁喺民主党嘅选举入面，其实好似要选出一个去代表去选一个要选总统咁样嘅话，咁其实除咗佢哋两个之外，仲有冇其他嘅适合嘅人选呢？
2: 每一届嘅总统大选咧，都会有好多嘅呢个候选人，每嘅党派吓，咁无论民主党或者系共和党咧，都会有唔少嘅呢个候选人啦，想出嚟竞选总统嘅。咁嗱，我讲下共和党基本上因为佢系执政党，咁所以咧你会好容易发现一样嘢，就系佢哋可能会好快脆地协调到，譬如系副总统上嚟做选啦，定系边个上嚟选，咁样就会比较容易啲决定吓，因为咁样嘅话咧就佢哋可以悭翻好多党内之间嘅斗，然后咧亦都悭翻一啲资金或者资源啦，咁会比较好啲。咁但系好似民主党咁，佢因为系呢个在野党，咁佢呢一次咧要出嚟选嘅话咧，就好似因为冇人做总统啊嘛，咁所以咧大家都有自由度，就系、是、大家都可以申请作为总统候选人出嚟嘅。咁只要你超过咗总统界限嘅，你系本土出世嘅人，你系过咗36岁嘅。咁你就可以呢个一切健康嘅，咁你就可以去选总统㗎啦。咁呢个呢就係基本上係一个咁嘅情况㗎。咁历届嚟或者历年嚟嘅话呢，无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呢，佢都会有唔少嘅候选人係先出嚟嘅。然后呢就一轮一轮咁筛选囉。筛选到最后话要竞选，即係去辩论嘅时候呢，大概係有6到9个人啦，咁上下啦，就第一轮。咁跟住咧就不断咁筛选到可能会剩翻低4、5个人啊，5、6个人啊，咁嗰阵时咧，基本上可能就有人出线噶啦，就会系咁样一个筛选啊。筛选完之后咧，那个作为咗总统呢个候选人之后咧，就会佢会选一个副总统候选人，系咁样一个状态。嗰阵时贺锦丽咪就系俾拜登选出嚟嘅嘛。
0: 嗯哼，咁如果系咁嘅话，譬如柳心话，拣阿何锦丽做系佢搭档咁啊，
2: 应该唔得，因为同样系加州嘛，咁所以系唔得嘅。
0: OK， 嗱，而家就系讲开呢、這个即系中期选举11月啦，好快亦都到噶啦。咁而家咧，我哋睇到呢个消息咧，就系、是、呢、這个美国最高法院吓，咁喺14号咧就拒绝允许美国邮政部门执行一项针对呢个邮寄选票嘅新规定嘅。咁而呢一个决定咧，就意味住各个州目前可以继续按照多年嚟沿用嘅程序去 寄发呢个邮寄选票嘅。咁啊，法院喺一份简短嘅裁决入边表示话咧，政府喺挑战地区法院初步禁令嘅法律依据上，胜诉可能性系较低嘅。咁而呢个保守派大法官呢、这个Little 同埋呢个 Thomas 咧，对呢个决定系提出咗异议啦。咁但系冇其他大法官公开反对啊。咁石头男呢一个判决对于川普政府系咪一个挫败咧？咁同埋对呢一次嘅选举会唔会产生一啲咩嘅影响？
2: 嗱，对今次嘅中期选举有一定嘅影响吓，但系即系我当然对呢一次嘅选举入边咧，可以讲啊 ，Trump 亦都系一个挫败嚟嘅。咁但系佢总体嚟讲嘅话咧，我先讲下佢呢一个所有嘅判决先吓。呢个判决入边咧，佢其实系冇讲到一样嘢，就讲紧话因为上一次最高法院判咗落嚟，基本上咧就系俾。这个行政部门是有权重新制定这个邮寄选票的这个这样的模式的，就是现在 Trump 方面推出来的这个邮寄选票里面要有的这个条码，就是数据码，每一个人对应每一个人这样 去处理的一个方式的。但是这一次呢，因为在地方法院里面用这个行政命令的方式想挡住呢一啲咁嘅執行啦，咁所以呢阿 Trump 咪将呢一个咁嘅行呢啲地方法院法官嘅呢个命令啦，啲禁令啦，咁呢个怼上做个法院入边，希望佢哋再判一次啦。咁结果判咗落嚟之后呢，就讲緊话呢一次呢其实係唔得嘅。咁原因係咩呢？嗱，佢入边讲得非常之清楚一样嘢呢，就係因为佢係邮政嘅管辖权方面呢，有冇改到呢？冇。上一次嗰个决定呢其实是没有改到的，是可以制定这个有条文的这个这样的邮寄选票的，但是不是这次。原因是什么呢？就这个看到了卡瓦洛大法官他入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入面，他讲紧话因为为时已晚，即时间不够。原因他讲的时间不够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美国还有一个法律嘅叫做行政程序法，叫做 APA。咁佢呢个行政程序法呢，最重要嘅一样嘢呢，就係讲緊话当喺大选临近嘅时候强行推行一啲程序嘅话呢，可能会喺法律上边就属于典型嘅呢个任意而且係反复无常嘅行为咁样。基本上就係讲緊话你而家咁短时间推出嚟嘅话呢，地方係反应唔过嚟嘅。咁所以呢就叫做基层冇时间執行。所以呢司法方面呢就必须要暂停嘅意思就咁啦。咁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呢，就讲緊2028嘅时候可以。但係而家呢一次就唔得，就基本上咁样。所以卡瓦洛后嚟佢亦都喺佢嘅讲法入边讲緊话过咗中期选举嘅话呢，你再嚟嘅话就应该冇问题㗎啦。咁即係大概咁嘅意思啦。咁佢其实就係讲緊呢个一次嘅判决入边呢，最重要一样嘢就係体现到时间唔够咁样嘅一个程序。咁当然呢个亦都係啱啱好卡喺呢个位置上面啦。咁所以呢你会睇到咗佢其实你讲緊系咪Trump 嘅重大挫败呢，呢一次嘅选举入边呢可以讲系影响比较大啦。就因为所有嘅地方呢都可以按照原嚟嗰个方式呢去呢、这个寄邮寄选票，佢亦都讲緊啦，连非法嘅呢个入境者，连无证移民，连呢啲未入籍嘅人啦，即系唔知系边位嘅人啦，都可以寄选票俾佢嘅。咁呢个就系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嚟噶啦。咁所以咧，呢一次嚟讲咧，可以讲系比较影响大嘅吓。而入边有两个大法官，就啱先你讲紧嘅呢个阿利托同埋呢个托马斯，咁呢两个大法官咧系最有。老资格嘅呢两个大法官嚟噶啦，咁佢哋系直接喺呢个星期一嘅时候咧发表咗有异议嘅声音，认为咁样做系唔啱嘅。咁样咁佢哋嘅讲法啱唔啱咧？啱，因为点解咧？嗱，你如果要调翻另外一个角度去，可以去咁理解啦吓。因为Trump 喺关税叫做要征收全球关税嘅时候咧，就征咗全球关税有10%。咁當時呢就徵咗應該幾千億㗎啦，應該係。咁徵咗嗰啲錢嘅話呢，但係你最高法院都係判決咗落嚟叫佢攞咬返啲錢出嚟。咁其實你點解最高法院當時判決時候唔講話哦，你喺呢度到此為止，你之後就唔可以再呢、這個徵收啦，咁你唔得㗎嘛。 咁你係要咬返啲錢出嚟咩？咁其實本身已經係為時已晚㗎啦，收咁多錢，咁你點解要可以做呀？咪咁所以其實呢，從呢一方面嚟睇，你可以理解成呢、這個最高法院呢其實係大曬超嘅，咁佢亦都係被 Trump 認為呢已經係被呢、這個有啲左極左嘅呢啲咁嘅力量啦，可能令到咗佢哋一啲大法官咧係驚咗，甚至乎係已經偏向咗嚇，咁所以係咁樣一個程度
0: 嘅。嗱，你話大勢超啫，但係而家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同自由派大法官嘅比例係6-3喎，咁應該照常嚟講，即係常理推斷就係應該係呢一個係通過先至啱嘅。
2: 所以啱先讲嘅大社超嘅原因咪就喺呢度咯。咁其实之前嘅呢个10% 嘅关税嘅话，如果按照你啱先讲紧嘅呢一个都系保守派多过呢个激进派嘅话，佢其实都会赢啦，系咪？咁、但系佢都冇赢到啊。咁佢哋认为佢认为系佢啱嘅，咁佢咪咁判咯。所以咧，呢、這个判决系活嘅嘛，呢、這个法律系死嘅嘛。咁、所以点样去读嘅解读嘅话咧，呢、這个就系唔同嘅问题嚟噶啦。咁加上咗啱先我讲咗句话，讲紧话 Trump 喺今日发表嘅呢个咁嘅内容入边咧，佢亦都讲到咗话，而家呢个某啲大法官啦，已经被疯狂嘅堕落嘅某某党人啦吓破咗胆啦，完全攞唔到嚟，攞唔出拯救美国嘅需要嘅勇气咁样。啱先我讲紧嘅呢样嘢咧，就系因为佢哋只系所谓嘅保守派啫，系咪保守派仲冇人知添？咁呢个就系问题所在咯。
0: 咁其实咧，呢啲新规定都系想话防止呢个选举舞弊啦。咁其实正义嘅选民都有嘅啫，系咪？咁如果系咁嘅话，真系喺邮寄入边真系发现咗呢啲情况，咁可以举报噶嘛？系咪？
2: 但系问题系你点发现先？我问你，你点发现先？如果你发现咗嘅话，咁啊，初唔使出呢个咁嘅行政命令，要改邮政局噶啦，系咪？你问题你点发现先？咁而家就系因为发现唔到，佢先至要讲嘅话，我哋加嘅条码落去，每一个人咧都要核实身份啫嘛。
0: 咁点票方面系咪都可以即系杜绝下？
2: 点票方面而家咪就系州入边点票咯，佢点去杜绝咧？因为佢本身嚟讲嘅话系州嘅问题，咁啊而家你如果除非你讲嘅话，我用联邦军队呢、這个去嗰度睇住你去点票，咁啊两回事。但系呢一个系基本上做唔到啊嘛，因为你冇证据，你点解会咁做？咁呢个你本身嚟讲系咁样一个情况咁啊，所以而家阿 Trump 其实处于一个唔系咁容易处理嘅问题咯。
0: 不过其实而家真系经历过咁多嘅呢啲决策咧，咁其实喺呢个投票方面，其实都趋于比之前应该严格咗啦，同埋应该大家真系好似都要求话你要出示 ID 啊，出示呢啲咁嘅证件啊，咁冇理由，我相信特别系嗰啲非法嘅即系冇身份嘅人咧，咁佢仲够胆去投票啫，系嘛？
2: 你认为加州投票要严格咗吗？我冇觉得佢严格咗，佢系松咗，因为加州根本上去投票系唔需要睇 ID 噶嘛。咁你加州投票都唔使 ID， 咁佢寄邮寄选票都唔需要睇 ID 噶。你攞紧张选票都唔使睇你 ID 噶。咁其实咧好多地方都系一样啫嘛。前段时间你会见到咗呢个 New Jersey 入边，佢自己嗰个州长都承认话有成几廿万嘅呢个选票有问题嘅，自己承认噶。咁但系而家问题关键系你点去杜绝就得噶。
0: 咁啊，真系叫川普总统去突击检查派啲人。
2: 突击检查唔系唔得，但系你要突击得几多就得噶。
0: 对一啲嘅南州咯，咁因为
2: 你对南州你对住边一个就得噶嘛，你啊几时去就得噶嘛。呢个都系好关键噶嘛，你唔系话我而家睇咗你入边有几多选票，唔得嘅我先会拉你噶嘛。你要证据噶啦。
0: OK， 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0: 大家好， 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近日咧，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前员工呢、这个李婉仪啊 ，Judy Lee， 咁佢咧就对呢个商会以及九名嘅领导人系提出咗诉讼嘅，指控自己多年嚟咧受到呢个性骚扰啦以及性侵嘅，并称喺向商会反映相关问题之后咧，喺今年七月咧就受到呢个报复性嘅解雇，咁佢寻求至少100万嘅赔偿，咁而呢个李婉仪咧就咁喺接受媒体采访嘅时候就话，表示自己咧决定公开经历，咁系因为希望讲出过去十年发生喺自己身上嘅事。咁佢亦都称话过去咧曾经向商会领导层反映相关嘅问题啦，但系咧就系未受到重视。咁而时任商会会长刘运芳咧，亦都喺压力下咧就辞去职务。并且在七月决定不再留任董事会的。作为在中华商会任职多年的员工，李婉仪到底承受了的是什么呢？石头或者先跟我们讲一下。
2: 这个不是中华商会，是中华总商会。这个 要搞清楚，因为有时这些商会的名称一定要搞清楚它，因为有些商会真的叫商会的。那你一定讲可能讲第二个，这个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个中华总商会呢，其实是好耐历史噶啦，喺呢个同仁报啊，咁但系咧，自从可能系几十年之前咧，其实已经开20几年前咧，已经开始咧越嚟越红啦。咁近年嚟咧，其实你会睇到咗咧，基本上嗰啲比较传统啲嘅商会入边，以前商会入边嘅嗰啲可以讲系有份量嘅人啦，已经系基本上唔买商会入边啦。咁而家呢个中华总商会咧，基本上咧，你可以理解成系由呢、这个。红色嘅呢个咁嘅人士咧组成嘅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呢一个 Judy 咧，佢其实系呢、这个睇到咗个消息入边，佢其实系第二代嘅华人啦，就喺呢度土生土长嘅，其实系基本上系可以理解成咁样吓。咁、当然佢对自己，因为喺呢边做教育嘅话咧，咁当然对自己嘅呢、这个自身受到咗骚扰啊呢啲咧系相当之敏感嘅。咁啊，同埋喺中国大陆出嚟嗰啲人咧，其实系完全唔同一个概念嚟噶，咁所以咧呢两个本身系有文化上边有好严重嘅碰撞，咁啊加上咗咧。有啲人本身就係呢啲毛手毛腳咯，可以咁講啦，咁專係做呢啲咁嘅偷雞摸狗嘅事，可能會有啲人咧就會造成咗呢啲咁嘅有意同埋無意加喺一齊嘅呢啲咁嘅去騷擾人哋嘅。咁人哋本身喺呢度出世，當然佢受呢啲呢邊嘅呢個教育嘅話，相當之重視呢啲歧視啊，呢啲工作場所入邊嘅騷擾啊，咁呢啲咁因為。我相信可能喺总商会入边咧，呢一啲咁嘅情况咧，以前可能都有吓，咁但系咧，因为以前可能冇咁多年轻嘅女性喺入边做服务啦，咁所以就冇显示到出嚟啦。咁但系佢而家因为呢个 Judy 佢系喺华埠选美小姐出嚟嘅吓，出身嘅，咁咧就所以第一个年轻啦，第二个可能做嘢又几。做得嘢啦，咁佢其实得到咗唔少总商会入边嘅人嘅支持嘅，其实系咁咧。但系有啲人咧就倚仗佢自己长年嚟喺总商会入边有一定嘅呢个影响力啦，或者系位高权重啦，咁啊做咗呢啲咁嘅动作出嚟啦。就其实咧，你可以理解成呢、这个Judy 咧，佢喺总商会入边佢讲出嚟嗰啲经历咧，基本上你可以系理解成。同中國大陸咧啲人咧做出嚟嘅其實係佢嘅經歷係一模一樣嘅，基本上係咁啊，所以我都睇到咗佢講緊，譬如約佢出去呢、这個叫佢去帶啲女性朋友啊，去參加佢哋啲活動啊，去陪佢哋飲酒啊，又話帶佢哋出去呢、这個咩旅行啊，咁甚至乎係走咗上佢嘅房入邊咧，想去呢個性侵佢啊，呢啲咧其實咧喺中國大陸就真係。经常出现呢啲咁嘅事情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相当之夸张嘅呢啲事情噶，竟然喺呢度出现，咁大家一想啊，哦，可能呢啲人咧以前都系中国大陆嚟嘅咧，都唔喺呢度受教育嘅咧，咁所以咧，如果咁样嘅话，就可能会更加容易理解成咧，呢、这个系边一个教育出嚟，然后嚟到咗呢啲自由社会入边咧，可能会出现呢啲咁嘅问题吓。
0: 嗯，咁其实中华总商会咧，即系喺 担任紧嘅咩角色咧？咁你同头先都讲到话，有啲红色嘅关系咁样。
2: 啊，呢啲中华众商会咧就我啱先之前讲咗一句说话，大家要留意一下。中华众商会嘅成立咧，就系以前咧为咗华埠嘅发展，就系成立咗中华众商会。因为我哋喺美国入边好多呢啲咁嘅公所咧。总部咧都系喺呢个美国噶吓，咁呢啲总部咧好多时候咧都会系譬如呢个洪门志工总堂啦，或者系呢、這个呢啲咁嘅商会入边咧，或者系呢啲咁嘅会馆入边咧，好多时候咧佢都会出现咗呢个总部喺呢边噶吓。中华总商会其实咧就系以前为咗华人发展佢哋嘅呢个商业呢、這个去即系拓展佢哋嘅呢个。可以讲系生意之路啦，咁所以做咗呢个咁嘅动作出嚟，咁呢个系佢哋一开始成立呢个总商会嘅呢、這个初衷啊，亦都为咗华人做商业入边咧系抱团啦，咁呢种咁嘅情况咧系佢哋总商会一开始嘅时候系好嘅初衷嚟嘅，咁但系慢慢咧，尤其系一个叫白兰嘅人咧。咁啊，進入咗總商會之後咧，做咗顧問之後咧，就開始慢慢反轉咗啦。咁呢個總商會入邊咧，就越嚟越親共嚇，越嚟越親共。咁啊，近年自從白蘭入咗中華總商會之後咧，其實基本上中華總商會咧都成為咗一個半政治組織或者係半呢、這個親共嘅組織噶啦。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就係呢啲方面就越嚟越嚴重。咁所以我啱先講緊話，有一部分人點解？佢讲紧话佢喺中国大陆受教育嘅咧，好可能系。
0: 咁有一个叫做白兰社区基金，咁佢同呢个中华总商会有咩关系噶嘛？
2: 总嘅嚟讲，我冇关系，但系咧，亦都可以讲佢有关系，因为佢就系喺总商会嘅楼下入边成立咗佢基金噶。所谓嘅基金咧，咁其实佢就系想利用咗以前有人认为白兰帮社区做咗啲嘢啦，咁啊想作为影响力嚟讲咧，就呢、這个拉拢一啲选票咁啦。咁可能白兰之前咧唔知佢有冇钱留低啦吓，呢、這个唔知啦。咁但系咧成立呢个咧就其实为咗一个政治目的，系为咗去拉票嘅。
0: 嗯哼，这个中华总商会咧喺唐人埠咧都会举办，即系一年一度嘅呢、这个这个新年嘅呢个游行啦，咁样。咁但系边啲人可以去参加游行咧？即系可以参加呢个活动咧？咁其实佢都有筛选噶。
2: 嗱，这个就系、是、中华总商会入边每年佢搞嘅一啲大型活动同埋市府一啲互动嘅其中嘅一部分啦。咁因为中国新年游行喺呢、这个九龙山举行咧，其实系一个相当之大嘅一个或者讲紧全美嚟讲，游行入边咧其中一个几大下嘅游行嚟噶吓。咁每年咧都吸引唔少嘅人嚟睇啦。咁咧之前咧其实就打住旗号咧就系呢个百花齐放啦，就恭贺新年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哋系有目的去筛选一啲呢啲代表团或者系呢啲团体嘅。咁包括咗一啲親共團體啦，咁佢哋真係大張旗鼓咁嚟呢個做情況啦，咁亦都係呢個阻止一啲團體去呢個參加啦，譬如法輪功團體啦，咁呢、這個好意外咁其中參加過一次法輪功團體下，係因為呢之前有人唔知道嗰個叫做法輪功，咁所以呢以前係用法輪，我聽講以前係用法輪功去註冊嘅，後嚟呢就因為另外一個人去申請嘅時候咧，用咗法輪大法嚇，咁所以咧就所以令到咗佢哋誤會咗，以為係唔係同一個團體，咁所以咧變咗咧批咗嚇，但係嗰次咧都搞到咗一鍋泡嘅，就係因為白蘭喺嗰度把持住，白蘭係一個切頭切尾嘅呢、這個中共間諜嚟嘅，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情況咧，亦都係令到咗咧總商會不斷咁蒙羞，可以咁講嚇。
0: 咁嗱，而家呢个前任嘅呢个商会会长咧有辞任啦，咁而家又发生呢个咁嘅呢个被诉讼嘅情况啦，咁中华总商会会唔会真系因为遇到呢啲事而改变佢以前嘅一啲嘅作风咧？
2: 改变作风嘅机会就唔大啦，除非咧就系换世人啦。咁重新嚟過嘅話咧，就應該就會噶啦。咁但係咧，佢哋會投鼠忌器，就一定噶啦。咁因為而家係打緊官司期間，輸贏未知， 咁又会唔会停过和解亦都未知，咁所以呢啲我哋只能够睇啦。但係从呢啲咁嘅情况去睇嘅话呢，其实中俄总商会嘅呢个而家其实所谓嘅运作呢，其实已经系起唔到或真真正正去推动无论华货嘅生意好或者系华人方面嘅生意好，其实基本上成咗一个比较多嘅政治嘅呢个因素喺边，咁其实呢大家都唔使太关注。
0: 嗯 ,OK,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2: 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17号礼拜四。礼拜三，美国司法部起诉圣何西市政府同警察局，指控圣何西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嘅费用过高，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嘅持枪权。司法部称，圣何西每张许可证收费近$1,600，系全美最高。根据诉讼，圣何西今年6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1,591，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 20%， 亦就是$318，其余$1,273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圣何西市检察官就表示，$1,591并非任意设定，其中约$1,244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是间接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主张，并愿意进一步解释收费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之际，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发布公告，提醒在美国境内受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指使而从事活动的人士，可能需要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联邦法律第951条办理登记或通知，否则可能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司法部表示，相关规定适用于美国公民及非公民，包括受外国势力指挥为推动他的宣传或其他目标而举行的公开集会。相关法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政府通过未披露代理人、秘密资金等方式影响美国公共讨论或政府程序。近期在一些海外中文社群正流传住到华盛顿参加习近平欢迎活动的付费招募信息，包括提供机票、食宿及报酬等。司法部提醒话，如果有人掌握了未经披露的外国政府指控或控制的活动消息，可向 FBI 或当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举报。礼拜四，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儿童法案，以禁止13岁以下儿童自行开设社交媒体账户。目前该法案仍需要经过欧洲议会及成员国审议。法案仲规定13至14岁的用户只能使用由家长管理的迷你账户，每日最多使用1小时，15岁起才能够自行开户。针对未满18岁的用户，平台仲需要限制无限滚动及容易成瘾的奖励机制，未成年人账户默认设为私人，并限制定位、相机、麦克风、直播及陌生人联络等功能。该法案亦涵盖了网络游戏及 AI 聊天机器人。法案禁止 AI 通过模仿朋友等方式诱导儿童产生情感依赖，并要求相关企业提前评估安全风险。每月用户达4500万以上的欧盟大型平台仲被要求提交儿童安全方案并接受独立审核，违规企业最高可被罚全球年度营业额的 6%。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礼拜三表示，美军联合部队必须准备在从海底到地越空间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持续行动并取得胜利。这个显示美军正将未来太空作战范围由地球轨道进一步延伸至地越空间。美国太空军中将加农同一日表示，美国的潜在对手正寻求将冲突扩大到太空，并特别指出中国正在近越空间积极开展活动。 此前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公开证实，美国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但没有透露种类、数量及位置。美国和中国都是1967年外太空条约缔约方，该条约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限制月球军事活动。加农表示，美军将遵守相关义务，同时计划未来五年将太空军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000人。礼拜三，以色列和摩纳哥同意进一步提升外交关系，将现有外交使团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两国外长当日在纽约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举行三方会晤，确定多项深化双边合作措施。这次会议由美方主持并促成。根据协议，以色列和摩纳哥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促进相互投资和经贸往来，同时扩大两国航空联系，增加由摩纳哥航空公司执飞的航班，并计划在未来多个月安排双方高层互访，进一步推动人员及商业交流。摩纳哥和以色列2020年在美国斡船下恢复外交关系，是阿伯拉罕协议框架下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之一。2023年以色列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有人借住海外媒体放风，习近平家族黑金的地下输血管被川普无情切断，而非习嫡系的团派旧下属成片合围关键要津，甚至连山西的大山亦在巨响中崩溃断流。随着习近平中风的消息满天飞，大家难免亦都会想，这个究竟是政敌借刀杀人的逼供阳谋，定是五中全会前夕一场处心积虑的权力总攻？中南海这场牌局到底行到哪一步？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将时间拨回到2026年9月中的新德里金砖峰会，当印度总理莫迪在镜头前脱口问出那一句你仲好吗？你还好吗？北京藏得最深的最高机密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吸引了全球焦点。在信息极度封闭的中共官场，习近平的健康始终是严格保密的最高国家机密，但是一旦踏上国际舞台，失去御用镜头的庇护，真相往往在刹那间无处遁逆。9月12号下午，就是金砖峰会开幕现场，印度总理莫迪停低致辞，并两次向习近平问 Is it OK? 之后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即刻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后习近平缺席了以大国领袖姿态结交盟友、增进感情的晚宴，并提前回国。由现场流出的画面来看，习近平在离开印度独自登上回国专机时，虽然步伐沉重，腿脚显得有些不太利落，但始终是自己一步步踏上了原梯，挥手致意。但诡异的是，只是几个钟头之后，旅居美国的上海实业家胡力任同时事评论员李大宇都由国内得到消息说，习近平由印度回国时脑中风发作，是被担架抬落飞机并直接送入医院。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路透社16号引述知情者的独家爆料说，辉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已经确定将要出席川普总统为习近平举办的川集会欢迎晚宴，而川普总统预定将在9月24号在华府同习近平进行一个高峰的会谈。川集会日期并没有更改，现在距离川集会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如果习近平真是中风，中方应该通知美国川集会延期或者取消才是对。由此唐正远指出，这类被中风的传闻铺天盖地涌现，背后更加似是反习派透过官方和海外渠道主动放风，顺水推舟的政治操作。大家不要忘记，按照正常的时间表，这个时候本来应该召开的是中共的六中全会，但就是因为最高层之前出于种种权力博弈，硬硬将三中全会推迟了足足一年，才导致现在十月即将召开的会议变成了五中全会。而这个五中全会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它距离中共21大只是剩下一年时间。如果反习派要在21大之前完成权力洗牌，实现换人，那这个时候就是最适合亦是最后的重要时机。唐正远分析，以曾庆红为代表的红毛派和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改开派组成的反习派，准备了上中下三策略对付习近平。上策是反习派透过大肆炒作习近平的健康危机，譬如中风传闻，为五中全会上可能发生的权力变更做足大众心理和舆论合法性准备，目的是如果习近平配合，就能够似当年华国锋因健康原因辞职这样，以兵不血刃的软着陆方式达到政权更迭，保存党的体面。中策是最坏上报和备案，武力评判和强制清除，防范夺门之变。
反习派担心习近平性格强硬，不肯乖乖就范，甚至暗中酝酿类似夺门之变的军事冲突，所以反习派必须保留最坏情况的军事备案。一旦习近平动武，就强行调动军队控制局势，宣布他因病辞职，并使他永久淡出公众视野。三下策是极端备案，以李克强模式彻底根除后患。如果形势逼人，曾庆红等反习派势力甚至不排除要习近平效仿李克强暴病身亡。有相当一部分人一直认为李克强在游泳时身亡是属于非正常身亡，但这种讲法目前无法核实。习近平本来就有中风病例，突发急病离世不会引发怀疑。这样不单止能够令习家军很快群龙无首，曾庆红的红毛派甚至可以顺势收编溃散的习家军，以制衡改开派，还能够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对习近平来讲，目前形势下证明自己身体健康，避免步李克强后尘的迫切性前所未有。他如果不想面临鱼死网破的极端下场，就必须配合演好华国锋模式的这出戏。唐正远指出，习近平和反习派的这场博弈不需要等太久，之后即将到临的华盛顿川集会将直接验证他的健康情况是真是假，我们拭目以待。当然反习派手上的牌绝对不是有舆论战这一张，就是这场健康传闻闹到满天飞的同时，体制内的知情人朱先生向海外时事评论员李大宇爆出一条更加震撼，直接挖到习家核心命脉的猛料。习近平家族多年来通过一条极其隐蔽的走私暗线，在海外灰色石油生意中谋取暴利。这个其中牵扯到一个大人物，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轰动全国的福建远华走私案核心主角赖昌星。朱先生爆料披露，在经历海外逃亡和遣返，被判无期徒刑之后，赖昌星并无真正被困在暗无天日的普通监狱入面，而是长期被安置在中原某著名古刹少林寺的后山生活。凭住他当年一手打通海关，绕开监管，令大量走私原油合法化入关的顶级手艺和黑金渠道，赖昌星成了习近平家族在地下石油交易中的超级顾问。赖昌星出生在福建，只是读到小学三年级，91年移居香港。90年代中期在福建创立了大型走私公司。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90年代尾爆发之后，他的走私货物总值达到人民币530亿元，被称为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经济大案。其中最大宗的货物就是油。走私油的规模大到影响社会，甚至因为走私油比较廉价而令个别人怀念，法庭判词显示入口成品制大案。其中最大宗的货物就是油。走私油的规模大到影响社会，甚至因为走私油比较廉价

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显示，这个案件有600多人被查，近30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大陆媒体的数据显示，受处分的有省部级干部3人，厅局级26人，院处级86人，14人一审被判死刑。1999年，赖昌星以游客身份由香港去了加拿大，开始了12年的逃亡。2011年7月23号，他搭加拿大航班的飞机飞回北京，一落地就被中共公安逮捕。2012年5月，赖昌星以走私罪仲有行贿罪被判无期徒刑，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海外大纪元媒体2013年10月引述香港媒体报道，赖昌星在加拿大期间，北京派人同他谈判，给了他免死，象征性判刑死后会很快保释他的保证，之后他才同意回国。报道说，赖昌星服刑一年几，就以危重病人的理由保外就医，回到了阔别14年的家乡，至此淡出了公众视野。但2015年自由亚洲电台引述香港星岛日报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版本，是赖昌星在狱中患糖尿病和心脏病，曾经被送到福建某医院住院一个礼拜，家人正打算先申请减刑再申请保外就医。两个版本有些互相矛盾，但关于2013年保外就医一说，本身就是低调操作，官方记录上他仍然在服刑，对外口径一直是在监狱。而另一种解释是2013年的消息不准确，他后来才出来，也就是说由2013年前后开始，赖昌星这个人在公开讯息里面就彻底消失了。这个就正好跟知情人朱先生爆料的，赖昌星保外就医之后一直都在少林寺的后山居住吻合。习近平早年在福建主政17年，同啲内地缘经济网络有住千丝万缕嘅关系，而喺习近平上台后，明面上嘅家族商业帝国开始逐步剥离，转向地下，嗰啲无法喺公开工商登记同常规账本上见光嘅灰色生意，啱啱就需要呢一种顶级嘅走私手艺嚟运作。近年嚟，中共国大量吞下受美国制裁的伊朗和委内瑞拉廉价原油，路透社和美联社等海外媒体多次披露，大量原油在马来西亚油佛外海通过船对船转运，关了定位，层层套壳洗白，最终流向内地的独立炼油厂。这些巨大的价差和利润正是支撑权贵家族庞大暗盘利益的关键输血管。但是到了2026年，这条暗线被川普政府一刀又一刀狠狠切断，由年初美国雷霆控制委内瑞拉石油资源，到之后联手以色列对伊朗港口和能源设施的军事打击，北京失去了最重要的廉价原油来源，再加上少林寺前方丈释永信等相关政商白手套的相继落马受查，习家家族在经济上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合围。习近平遭遇的不单止是经济上的输血管被切断，和舆论上的被中风步步紧逼，在官场人事布局上，反习派亦在五中全会前夕发动了雷霆万钧的重攻。近期中国地方官场迎来了一场堪称大地震的省部级人事大洗牌，辽宁省委常委霍步刚升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山西省委常委李金科升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大连市长李强升任大连市委书记，山西省委组织部长胡立杰跨省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自然资源部部长关志欧出任湖北省委书记。大家如果去仔细排一排这些刚刚高升或者调任要职的官员履历，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规律，他们没有一个是习近平的嫡系习家军，反而全体带有浓厚的团派色彩或李克强的执政烙印。譬如

0: 新任大连市委书记李强、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金科、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胡立杰、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他们的仕途通通发迹于辽宁官场，是前常委总理李克强昔日主攻辽宁市的沈阳旧下属或秘书长，而新任辽宁省委副书记霍步刚就是李克强当年在国务院的秘书长管家，现任人大副委员长萧哲在财政部的老臣子。与之形成极其鲜明对比的是，被罢免职务或落马的官员都是边个？被免职的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是习家军山东帮重臣，被免职务的大连市委书记洪茂波发迹于曾庆红老家江西官场，而落马的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刘建阳就兼具曾庆红江西帮和习家军福建帮的双重背景。这一场发生在五中全会前夕，指向核心权力中枢的人事大洗牌，将习家军以及江派残余势力在江苏、湖北、辽宁等关键政治敏感省份成片清洗，堆叠位置。这个绝对不是什么例行的官员调动，而是反习派在幕后联手对习核心发动的精准夺权与合围。习近平一面要在前台强打精神应付外交骚，放返随时可能落下的政治暗战，一面又要经历经济断血、白手套被查以及人事主导权被一点点蚕食的绝境。用四面楚歌疲于奔命来形容他目前的处境，真是一点都不为过。就在权力斗争打到难分难解、风高浪急的时候，大自然似乎亦都禁不住，为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摘向沉重的警示。就在9月16号早上8点40分，四川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突然发生了规模极其骇人的特大山泥倾泻，成座大山瞬间崩塌，滚滚黄土就好似海啸咁样，好快就吞没了山下的建筑物，更加彻底地摘断了国道213线，甚至将流量巨大的汶江拦腰截断，导致汶江主河道当场断流，形成了巨大的淹塞湖隐患。当地官方之后惯例发布通告，声称提前预警伤亡，但只要我们稍微看一下网上流出的现场影片，那种好似巨型蘑菇云的烟尘、被黄土彻底埋葬的民宅和完全断流的大江，无不令人心惊胆战。而在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观念中，这种大规模的山体崩塌、江河断流，又称地龙翻身，历来被视作最大的凶兆和天谴。由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山林崩一个字眼就成了君主驾崩、改朝换代、政权更迭的代名词。中共官方平时最喜欢用万山磅礴必有主峰来大肆宣传习近平的定于一尊，将最高权力比作不可动摇的高山。现在山西大山真是崩了，主峰塌了，大江断流，这个在民间和体制内看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知肚明。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巧合，1976年吉林天降陨石雨，接住唐山大地震、天崩地裂的异象，就令晚年的毛泽东发出了这个是要死人咯的悲叹。当年中共的三个重量级人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今日当四川的大山崩塌、汶江断流，伴随着中南海风雨飘摇的政治中风传言、风声血雨的人事清洗，以及被一刀切断的走私黑金暗线，所有的天灾和人祸、历史的宿命和现实的权斗，在这一刻完美地交织在一起。习近平搏了命往外跑，想要用频繁的元首外交向外界证明自己身体无恙、大权在握，但每一次在国际镜头前的狼疮 每一次莫迪式的公开追问，每一次党内的旧下属波图暗涌的职位变迁，都在无情地撕开那一层虚假的强势外衣。无论五中全会最终以哪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摊牌，可以肯定的是，一个靠大话、暴力和灰色特权维持的时代，正在这一场多重夹击的风暴中走向衰亡。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系咁啊！近期睇到咗阿习总嘅身体出状况啦，咁啊亦都睇到咗中国大陆嘅好多嘅事情喺度发生紧啦，咁所以都有人讲紧话，会唔会已经进入咗中共嘅后时代咧？咁样我哋今日讲下呢个习总嘅情况同埋中共嘅情况吓。咁啊，我哋先从最新开始先啦，睇到咗嘅情况就系引导之行。習總就因為身體出咗狀況，令到咗咧，大家都全球譁然啦，係咪？咁啊，呢個咧亦都係睇到咗一個情況，同埋咧呢個習總去到印度被呢個冷待咧，似乎亦都係成為咗事實啦。咁啊，從呢一方面開始講啦，陸橋。
3: 係啊，即係我哋睇呢個大陸嘅新聞咧，有時都會係有少少被蒙蔽嘅，因為而家習近平一日就講 AI 嚇，咁佢就講到自己係。即係好多時候就係宣傳方面就講到係點樣係轉型啊，點樣威啊，咁我哋係喺華文媒體裏面亦都有見到好多有關呢方面喺度即係為中共即係站台嘅一啲嘅報告一啲嘅報導。咁但係我覺得我哋可以平衡一啲睇一睇下，從另外一個側面睇中共而家面對嘅問題係咩嘢？中共面對嘅問題其實就係習近平面對嘅問題。咁習近平一個人佢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中共，佢唔掂，即係中共唔掂。咁啊，頭先講到佢去到印度新德里啦，出席呢個金磚國家嘅會議啦。咁點不知就去到唔夠24小時咧，佢個底牌就全部俾人揭曬出嚟啦。咁啊，佢個底牌有兩部分嚇，第一部分咧就係佢真係唔係咁重要啦，佢唔係受到尊重嘅，去到印度嚇。咁你可以话阿莫迪唔鍾意佢，同佢有敌对关系，所以故意冷落佢，乜都好啦。反正就係即係佢去到印度嘅时候，佢每一个行动能够媒体能够拍摄到嘅，能够睇得到观察到嘅，都好似用显微镜一样咁去睇佢去到印度嘅情况。咁第二部分当然就佢健康啦。咁第一個部分我哋先講啦，即係從機場落機嘅時候，佢已經行得真係唔係咁好㗎啦，即係我哋唔係故意扁佢，佢真係唔行得咁好。咁跟住呢佢就係即係冇咩特別重要嘅人去接機，阿莫迪當然冇出現啦。咁佢由印度商業及工業國務部部長嚟接機。咁但係印度媒體就提到啦，佢話以前啊，普京嚟嘅時候咧，莫迪係去親自到機場嘅。咁今次有冇普京嚟到有冇去機場接咧？呢點我就冇辦法查到啦嚇。咁第二個咧就係、是、佢架車咧就被呢、這個即係、印度咧將佢成架車咧就用黑布掩蓋，好似個靈車咁樣。咁佢去到會場嘅時候咧。就冇人同佢開門嘅，唔知點解等咗好耐，門都冇人同佢開。收尾就係終於有人同佢開門咧，咁就係一個人，係一個普普通通嘅一個官員，係咁以咁帶住佢入會場。咁你能夠睇到佢係非常之冷清，非常之受人冷落。咁就又跟住又睇到佢哋啲印度嘅人同中方嗰啲人喺度嘈啊成，咁啊整個感覺都係非常之唔好的。咁啊，聽講之前咧，阿習近平係要求一啲對待佢嘅一啲規格嘅。聽講印度咧都冇答應。咁啊，再比較仲有啲觸目嘅咧，就有啲藏人，即係西藏人嘅訪問咧， 在街道上大声咁叫，大声咁反对共产党，反对佢。咁啊，好多嘅警察就冇阻止，不过后面追住，又叫佢哋唔好咁啦，咁样揽住佢哋咁样。咁就即系呢啲嘢都系习近平睇得到，同埋佢随行嘅人员睇得到嘅。但系呢啲都系一个俾人哋感觉佢不受到尊重，冇觉得佢有咩特别嘅情况。但系即系媒体最注重嘅，即系仍然系即系佢嘅身体。第一个咧就系佢即系莫迪讲话嘅时候，喺会场嘅时候咧就望咗阿习近平嗰边两次，讲咗 Is it OK？ 就问佢有冇即系有冇事。咁印度媒体嘅解读就系可能系习近平身体出咗状况，或者系佢耳机出咗问题，我哋唔知道吓。咁呢度我哋都冇办法讲啦。咁但系即系佢走嗰阵时，佢冇唔够24小时就走啦，冇啊同团体照，即系金砖国家团体照，佢冇拍，亦都冇出席夜晚嘅晚宴啊，匆匆咁就走咗，亦都冇同即系印度签署乜嘢嘅双边协议啊，或者系一啲乜嘢嘢，即系佢可以话去到印度亦都系空手而回嘅。咁但系大家最注重嘅咧，就系佢走嗰阵时啊，大家走佢走上楼梯嗰阵时咧，佢系好明显咧，左面嘅手咧系唔掂嘅。咁佢系冇办法系前后我哋行路嗰时候，即系会摆下摆下，佢唔会嘅。咁整个嘅感觉，俾人嘅感觉咧，佢系中过风嘅。咁呢点我自己都屋企有人咧系中过风嘅吓。咁即系佢即系我屋企人啊。以前啦吓，即系佢行路嘅姿势就真系就系、是、好似系习近平咁样，佢冇办法自由咁样去摆动，都系侧侧地咁样。咁所以呢一件事就再加上彭丽媛喺八月个上合峰会里边，亦都系拖住佢只手落即系飞机，加埋大家嘅感觉就系、是、佢身体出咗问题。咁佢身体出咗问题系好大件事，今次唔系谣言，系大家亲眼见到噶啦。
2: 嗯。咁呢个睇到咗，虽然佢冇拍合照吓，咁一开始嚟嗰个照咧，似乎佢亦都有一个少数人嘅合照入边咧，其实都睇到咗呢、这个习近平同呢个穆迪咧，其实利行利拉嘅。咁呢个利行利拉咧，都被认为咧，可能就系喺会场上边俾呢个穆迪问候咗两次啊，咁然后导致咗咧佢非常之唔高兴。咁呢个咧穆迪想拉埋佢去拍照嘅时候咧，佢都唔好中意啊。咁搞到咗自己利行利拉咁呢咁嘅程度噶吓。咁而家睇到咗佢去印度嘅呢个身体出咗状况啦。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24小时又带咗400人去嗰度，乜都冇晒咁，即系。如果按照咁样讲嘅话，金砖峰会其实会对于呢、这个习近平嚟讲，可能都人哋都觉得中共嚟讲都唔系咁重要咯
3: 吓。呢个就系我即系头先所讲嘅，佢根本就唔重要，亦都冇成果，系咪？但系佢嘅底牌穿晒出嚟，咁佢身体系全球瞩目嘅，以前就好多嘅谣传啦，系嘛？咁因为佢系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成个中国噶嘛，成个政权佢放喺手里边噶嘛，佢唔掂就好大件事。咁佢而家佢仲要系一定要掌权吓，就算身体咁，佢仲要掌权，佢仲要野心勃勃，佢仲要咧就系即系要第四届进入，即系佢个任期进入第四届。咁所以就系佢个身体就而家就系一个指标。咁因为佢而家已经系咁样啦，咁大家对呢个政权就有一个问号。如果佢真系唔掂，边个嚟咧？中共会有啲乜嘢嘅人可以接手呢？中共有冇一堆人仍然存在，冇俾佢打压？你话红二代、富二代或者系军方，系有办法走埋一齐去决定中共嘅未来呢？所以即系呢啲问题冇人答得到嘅。咁所以呢个政权就因为今次佢露咗底，所以就充满即系、就是、未知数，充满咗唔稳定嘅因素。咁呢个怪唔得咧，就系美国智库克德逊研究所呢个系美国老牌嘅智库嚟嘅。佢而家已经开始，后面我哋会讲，佢已经呼吁世界要为后中共做准备。所谓嘅后中共就系中共落台之后会世界面对乜嘢，而家已经要开始啦。不过呢度我就自己喺度谂啦，即系阿习近平同天斗同地斗吓，佢就学晒毛泽东同全世界斗，但系佢斗唔过自己。斗唔过命运天意，即系佢嘅身体 如果唔掂，咁就一切都系就系咁大啦。咁啊，有啲人就睇好多预言啦，即系而家就系预言新闻化，新闻预言化啦吓。咁咧就系应该系英国嘅领会帕克就话佢喺今年年底佢嘅身体系会出现问题而下台。咁而家已经行路都行到咁嘅样啦，系嘛？咁我唔知点佢点样去美国？美国嗰个压力就唔系好似印度呢个压力啦。咁我哋以后，即系我哋喺后边会讲啊。
2: 嗯，咁我哋先讲翻嚟呢个喺中国大陆先啦，因为习总而家已经翻咗中国大陆啦嘛。咁我哋随住习总嘅飞机翻去中国大陆讲，睇下北京吓。咁啊，而家睇到咗美国嘅 FAA 咧，咁突然之间讲紧话，中共咧将北京大范围嘅设定咗禁飞区，咁又话唔俾无人机入，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咧？
3: 即係呢件事都係幾震驚嘅。佢即係呢個消息係美國聯邦航空局發出嚟嘅。佢話9月20號開始咧，就中共喺首都同埋周邊地區設立首都禁飛區。咁即係官方嘅講法就加強首都嘅安全啦，空域嘅安全啦。咁咧就呢一個禁飛區係以天安門附近為中心，即係半徑大概有300公里。好犀利嘅，而且系永久嘅吓，应该系永久嘅禁飞区。咁一般嘅民航咧，同埋呢啲救援嘅飞机咧，就唔受影响嘅。但系其他所有嘅飞机，特别低飞嘅飞机咧，就系、是、完全系受到严格嘅审查，要识别，要安全报告等等等等咁样。咁、那个禁飞范围因为300公里咁远，所以就系、是、即系东咧就系到河北嘅秦皇岛，西咧就山西大同。北咧就系到内蒙古噶啦，南边咧就去到山东，咁啊影响咗上亿民众嘅即系日常嘅即系嗰啲，即系如果佢民航就 OK 啦，但系如果有啲乜嘢其他嘅，就其实影响咗佢哋。咁嘅即系咁搞法，大家就觉得好简单啦。你点解咁惊啫？点解要禁到咁样咧？咁即系梗系为咗确保啊最高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嗰位嘅绝对安全啦，系嘛？咁即系不惜牺牲咧，就系即系呢个低空都好多即系经济嘅活动噶嘛，系嘛？即系啲其他啲飞机，譬如话你系运输啊，好多嘢都唔掂噶啦，用飞机嚟运输都可能唔掂噶啦，咁样。咁呢件事就加埋另外一件事，就系9月20号起咧，又系喺即系呢一个中共咧，又系禁止所有嘅无人机。佢呢个叫做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咁啊，11月15号咧就正式不但系禁止禁飞禁运吓，仲禁存禁持有喎。咩意思咧？即系你无人机嘅核心零部件全部都唔能够喺北京。咁啊，官方已经有好多渠道俾你自己将你嘅无人机嘅零件运出北京噶啦。包括乜嘢咧？你可以自己亲自带出去北京啦，通过现场咧就回购啦，或者拎去报废啦，或者邮政寄抵啦，吓就总言之，你所有嘅无人机嘅零件唔俾你大无人机、细无人机，咁民间攞有嘅多数都系细无人机，全部唔准喺北京，即系呢个系好极端嘅行为。大家觉得真系系咪呢个政权已经系去到？即系杯弓蛇影吓，惊弓之鸟呢个地步咧，咁啊做所有嘢就系为咗保持一尊嘅绝对嘅安全。咁习近平即系已经到咗个神经病嘅地步，就系佢怕自己出事，怕到咁嘅地步，佢保护自己已经到咗无所不用其极嘅地步。咁即系呢两样嘢同夹埋，佢系即系同系喺呢个印度发生嘅事，我哋系睇到一个惊惶失措，已经系筋疲力尽嘅习近平。呢个就系一个真相嚟啦。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哇，咁其实真系好奇怪吓，咁呢禁飞区咁大300公里范围之内嘅，又唔俾你飞机咁救援都唔得，即系直升机起飞都唔得噶啦。咁如果按照咁样搞法嘅话咧，即系全部系 即係可以講死曬嘅空中，可以咁講嚇。
3: 但係佢呢個咁更正一下，頭先我講咗佢係民航同埋佢自己話啦嚇，民航同埋救援咧，可能係緊急救援咧就都仲 OK。但係其他譬如話貨機啊，你自己搞一啲私人飛機飛過呢啲，你又唔使諗噶啦，啊就咁、是、樣。佢係絕對絕對嘅，係最低限度最必要嘅，佢就俾你飛。但係我諗到呢啲俾你飛啲民航都受到更加嚴厲嘅監管嘅。咁即係其實佢都喺經濟方面，其實都係即係已經都係自己亦都係斬埋一隻手指啊咁樣。
2: 嗯，咁呢個真係影響相當之大嘅，我相信都緊要下。咁而家中國大陸喺無人機嘅呢個發展方面咧，其實都叫做發展得幾快下嘅。咁如果咁大範圍嘅一撳嘅話咧，咁今日就撳北京嘅大範圍咧，咁一個唔覺意集中去另外一個地方嘅話咧，那個地方係咪又被撳咧？咁
3: 肯定被撳啦。不過啲佢就唔會話公布俾你聽係永久，而家呢啲係永久噶嘛。你去邊度飛去邊，咁嗰啲咪即係佢去幾一日就飛前前後後撳咯，一定係咁樣。佢已經驚到咁嘅地步。其实呢个属于精神病嘅范围噶啦，我哋唔系特登笑佢，系即系真系的实属于系呢个佢冇办法正常咁样去点讲啊，神经精神方面系去运作噶啦。
2: 嗯，咁啊惊弓之鸟吓，咁啊佢都系。系咪嗱？上一次就被有部小型飛機撞咗北京嘅最高樓啦。咁啊，呢一次咁撳嘅話，係咪亦都係驚佢自己嘅呢個安全咧？因為而家個無人機嘅呢、這個喺烏克蘭咁樣搞法嘅話咧，佢真係驚到死話
3: 嚇。咁啊，梗係啦！上次嗰個中國村嗰層樓嗰棟大樓，突然間俾人撞一撞，係咪？咁佢聯想豐富咯。佢就聯想豐富，一個咧就係俾自己嘅人搞掂啦，一個就係可能唔知會唔會美國。吓、啊，利用无人机啊，乜嘢啊咁过嚟嚟呢个系咪好似伊朗咁样斩首行动？佢个脑里面谂啲嘢多咯。如果唔系谂得咁多，点会做咁多嘢？做啲嘢已经唔系一个正常人嘅思维啦，系嘛？为咗一个人嘅安全，将国家变成咁，好似话佢自己都坐喺大监狱里边啦，系嘛？就系、是、咁样。佢自己嘅，因为今次我哋印度睇到佢嘅。样貌吓，即系中国人讲相由心生吓，即系你睇下佢同以前，就算系同以前都唔系话靓噶啦，佢都唔系话睇落去好噶啦，但系而家真系好差。你睇佢个样啊，真系相由心生啊，系嗰种长久嘅，我谂喺自己嘅思想嘅一个监狱里边吓，一个被呢啲惊慌啊、恐慌啊、不安全感啊、焦虑折磨都系咁样嘅样，咁即系呢个就系佢嘅现世报啦。现世报啊，中国人所讲嘅，咁唔使等第时，而家已经报应紧。
2: 嗯，咁我哋嚟睇下呢个啱先讲紧嘅呢啲飞机嘅问题，咁啊睇下啲高科技啊。咁而家其实呢几日咧一直传闻紧嘅就系华为嘅老细啦，任正非啦。今日佢全家出逃咁吓，咁啊当然佢嘅细女而家亦都讲紧话出嚟呢、這个一个节目入边嘅出现啦，咁亦都被称为系辟谣啦。咁究竟你系点睇呢件事嘅咧？
3: 即系任正非嗰件事，我谂大家都可能知道噶啦，已经好多新闻，好多人都报过噶啦。就系佢失联啊，你搵人哋搵唔到啊，任正非又搵其他佢屋企人又全部搵唔到，搵阿孟晚舟又搵唔到，咁啊有人就影到有一辆保姆车系任正非嘅住所出嚟，咁就系去深圳一个码头嗰度。咁听讲任正非咧就喺印尼咧。买咗个私人嘅岛聚嘅吓，咁、那个码头咧可能有船接佢，然后一家人走啦。即系我觉得呢个嘅即系场景又似乎系难一啲，你十几人一齐走系我谂系冇乜可能嘅。喺中国咁样嘅严厉嘅监控之下，咁跟住咧又出现另外一张相，就华为总部附近咧有大批武警啊。咁就呢件事就传去就话任正非出逃，带埋十几个屋企人。咁但系佢个女咧叫姚安娜咧，就9月14号就出席咗北京举行嘅一个即系一个咩所谓嘅演出嘅一啲嘅有关嘅发布会啦。咁啊，正特登啊接受好多间媒体嘅访问，表面上就系辟谣啦，即系话我喺度啊，系嘛？你话我哋成家走咗，我喺度吓。咁但系即系。 佢喺度，唔代表佢爸爸喺度，唔代表孟晚舟喺度。到目前为止，冇人出嚟辟谣吓，咁所以佢究竟孟晚舟去咗边咧？唔系救咗，究竟啊任正非去咗边咧？冇人知道。咁任正点解会揀啊任正非呢？任正非当然好重要啦，咁佢係科技之父㗎嘛，喺中国嚟讲，虽然话而家已经没落啦，又俾人喺美国告緊係咪已经上庭啦。但係即係佢係有一定嘅江湖地位嘅。咁而家好多人如果呢件事真係谣言，我哋唔知係咪谣言啊，如果真係谣言就係贪佢个身份。另外呢就是啱啱而家即係中美科技戰啊，即係搞到好犀利係咪 ?AI 啊日日都有上新聞啊咁。咁所以呢个时候如果用一个 AI, 即係用一个华为作为一个任正非作为一个如果係谣传，假如係谣传嘅对象，咁当然得到嗰个注意力就即係大好多。咁再加上就9月15号嗰个闭关锁国嘅新规就上效啦咁样，即係上场啦。咁所以就係呢幾樣嘅加埋呢，就任正非一出咁大家即刻就爆炸啦，成個我諗成個華文媒體全部都係講呢件事啦。咁但係而家有另外一個講法啦，呢度呢即係唔知道冇辦法證實啦，但係有人就話被爆可能係捉咗，俾人捉咗喺一個整肅風暴裏面。咁就Kimmy 即係呢個 AI 月之暗面嘅創辦人楊直倫呢，都係俾人話佢而家係同佢哋啲同事呢就係、是即係捉咗佢。咁係點樣呢就冇人知。咁但係如果任正非真係俾人捉咗佢呢，就亦都係對習近平嘅一個打擊，因為任正非係好撐習近平嘅，暫時到而家為止啦。咁所以即係呢件事就究竟係點樣呢就冇人知。咁但係即係中國大陸嚟講呢，即係呢啲謠言唔係話淨係謠言咁簡單，謠言其實就代表咗民心所向，是民众的共识，民众的希望，他们希望这件事发生，所以就会传谣言。好像以前一直说习近平的脑开了瘤啊，或者他的心脏有事啊什么的。为什么？因为大家希望他是这样。有少少暴风捉影，但是没问题，其实他代表了民意的。所以即是中国大陆看谣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民意的指标来的。所以我觉得即係謠言喺中國大陸嚟講係一個唔係一樣嘅意義嚇，同我哋喺外邊嘅即係對謠言嘅理解嚇。
2: 嗱咁啊，但係同時中國大陸嘅謠言咧，其實亦都係多次證明咗係有呢回事㗎。咁所以成日講緊話謠言咧，就係遙遙領先嘅意願咧，就係咁樣一個道理啦。咁係咪咁樣咧？我哋係繼續觀察一下呢個情況嚇。咁嗱，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而家睇到咗呢、這个习近平嘅身体咁嘅状态啦吓，咁而家又话嚟緊呢个9月24号就话习总又话要嚟美国同阿川普见面，叫做川集会啦。咁有人讲紧话，哇，习总咁嘅身体去唔去到啊？会唔会系又諗啲契仔，又系想推迟啊？咁样咁嗱，習近平嚟唔嚟到我唔知道啦，但係而家問題有兩樣嘢，一就係習總嚟親美國嘅話咧，都會有好大規模嘅呢啲以前啦嚇，咁啊啲中共黨魁嚟咧，都有好大規模嘅所謂嘅歡迎儀式啦。咁啊呢一次咧，當然抗議嘅人群咧，亦都係隨如影隨形啦。但係因為美國而家其實同時咧，亦都係出現咗對中共嘅呢啲間諜嘅呢個清算啦，咁我唔知道呢、這個嗱，傳聞中都話有人喺度組織緊中共嘅人嚟呢個歡迎啦，但係我都唔知佢哋敢唔敢嚟歡迎好。
3: 而家我諗佢為咗美國嘅即係訪問，佢好多晚都瞓唔著，我肯定佢好多晚瞓唔著，因為美國唔係印度，印度你又叫做係啦，我唔參加晚宴啊，我又唔想影全體相啊，咁我24小時走都走唔切。美國就唔提啦，美國係全球足，喺美國本身都好足，佢要面對嘅嘢太多太多。第一，佢要面對川普，我唔知道川普有啲咩消出嚇。另外咧就是、國會嘅反應就絕對同阿川普唔會一樣嘅。川普可以呢邊叫佢一齊嚟食國宴嚇，國會嗰邊你唔知道會做啲乜嘢嘢㗎嚇，佢會出台一啲乜嘢啊，攻擊你乜嘢？主流媒體嘅反應亦都一定會係好負面嘅對佢。咁所以 就是呢啲佢都覺得係頭痛啦，即係佢一個係喺中國大陸，即係保護到自己風雨不透㗎嚇，咁下低啲人亦都唔敢將啲壞消息講俾佢嘅人，而去到美國佢無可奈何嘅，佢都會聽到啲，即係感受到啲，咁啊感受到最大嘅就係如影隨形嘅抗議人群，咁我唔知即係喺美國或者係我唔知啦，即係或者喺中喺喺。香港住嘅朋友如果你哋有机会即係嚟睇一睇呢啲领导人嚟嘅时候啲团体点样去追踪佢呢，你都可能觉得係真係世界奇观嚟嘅，真係全世界冇咁嘅嘢嘅。一边呢就係敲锣打鼓咁样欢迎下呢啲人呢就都係买返嚟嘅。咁今次听讲呢个中国大使馆同埋商会呢就组织22号到26号呢啲人咧去 D.C. 參加呢個付費歡迎活動，即係你嚟咧就俾錢，聽講一日就俾$80啊，就是、包佢哋嘅食宿啊，仲有包佢哋嘅飛機費。但係亦都聽講話，本來唔止$80嘅，係$80嘅幾倍，但係層層剝削到最後咧，你嚟到 D.C. 咧就攞到$80嘅啫，咁樣。咁呢個係全世界都冇嘅嚇，你自己覺得自己咁強大、咁偉光正、咁自信，點解要用錢去買啲人嚟歡迎呢嚇？咁邊啲人參加呢，就係啲僑團啊、啲學生啊，就係呢啲咁嘅人啦、啊。佢鼓動曬佢所有嘅喺呢個統戰嘅喺美國統戰嘅一啲嘅統戰嘅機構啊、團體啊嗰啲咁嘅嚟啦。咁就另外一邊咧，就係即係一個。一些抗議的人群，這些抗議的人群呢其實都可以好講得出中國大陸的狀況。這些抗議人群是各階層、各族、族裔、各個不同的信仰背景、不同的地區來的。大概有哪些人呢？西藏啦、維吾爾啦、香港啦、中國民主人士啦、台灣啦、法輪功啦、美國人權組織啦，還有一些呢就近幾年都有一些呢就是那些去上訪的民眾啦、他們不知為何會來到美國去上訪民眾。那各有各做，各個的訴求都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呢都是關注中共的人權政策對他們的迫害、他們的政治壓迫，同埋呢而家仲加多個跨國鎮壓，嚟到美國都冇辦法係即係安心生活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係世界奇觀嚟㗎喎。阿石頭你話係咪世界上邊有邊一個領袖去邊度會有咁樣嘅陣仗，一邊又買返嚟嘅人，另外一方面呢就真心誠意去抗議，趁住呢個機會講出自己嘅訴求嘅人。
4: 係。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5: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6: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2: 事实是这样，其实今年也是我相信是这个抗议集中的这个相当之难得的时机的，就正如我刚才讲的，因为而家美國真喺度呢個針對中共嘅一啲間諜喺度拉緊嘅，咁所以咧，其實你啱先講緊嘅呢啲大學生啦嚇嚟到呢度，無論佢攞$20又好，最後攞$80又好，或者淨係攞個飯盒又好，以前咧佢哋被逼嘅情況之下係冇辦法咧，一定要去嘅。咁但係而家嘅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去咗之後一個唔覺意被記錄咗落嚟嘅話咧，咁你。之後個簽證會唔會被取消咧？呢、這個就唔知啦。咁所以咧，呢啲大學生敢唔敢嚟咧？我而家都喺度懷疑緊啊。咁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因為呢啲抗議人群咧，其實係美國冇所謂嘅，咁主要係安全得噶啦，你唔好用暴力得噶啦。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令到咗咧，而家真係呢個天平咧就呢、這個偏向咗呢個抗議人群呢方面。所以我相信咧，你啱先講緊咁多個唔同嘅。 群体或者团体都去嘅话咧，盛放空前，我讲紧港语嗰啲啊，咁我嗰啲支持嘅，我唔知道佢有几多人去真系。
3: 系啊，呢、這个你用性放空前，我觉得系好贴切嘅形容，因为我都去过嗰啲抗议团体嗰度嘅，我曾经参加过，咁所以我就真系觉得性放空前啊，即系系咁跟住佢哋去酒店，就喺酒店对面就等佢哋，佢哋车队行过边度，沿路都有人系抗议，咁啊去到会场外边抗议，咁啊喺美国嚟讲，即系当然就。是允许你咁做啦，只要你唔好话即係过分啊，或者走出佢即係唔准你去嘅地方，你唔好走出去就得啦。咁所以阿习近平点样避佢都冇办法眯埋隻眼，不过可能会唔知啊，佢驚到眯埋隻眼，即係你点都唔会话眯埋隻眼唔望住窗外㗎，你总都会望一望瞄一瞄係咪，咁呢种景象即係同佢喺中国大陆嗰种咁样嘅保护到松与不透，是两个唔同嘅空间嚟嘅，唔同嘅点讲啊 ，dimensions 啊，不同嘅即係不同嘅，即係好似两个地球，两个唔同嘅世界嚟嘅咁样。
2: 平衡世界吓，咁其实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近年嚟咧，我哋调翻转头睇睇中共嘅外交方面咧，似乎去到边度咧都唔得噶，你睇下咩？呢、这个轴心国啊，入边咩伊朗啊、俄罗斯啊呢啲咁嘅咧，呢啲小兄弟又好，呢、这个老朋友又好啦，其实咧似乎都吊住半条命。你点睇而家中共嘅外交？
3: 系啊，即系佢而家所谓嘅反共，即系反美嘅集团，而家已经瓦解啦。即系大家都睇得到啦。即系伊朗虽然而家都有啲即系好似有少少嘅陷入一啲嘅。僵局咁，但系呢个僵局系川普系精心设计嘅，咁啊佢已经亡国噶啦，伊朗已经陷入亡国嘅危机噶啦，俄罗斯都已经差唔多噶啦，吊住半条命，咁所以呢啲习近平嘅邪恶兄弟嘅全景全部不妙吓，咁就马杜罗已经系落咗去噶啦，咁即系仲有个北朝鲜随时都可以变，佢可以你唔知佢会点变，佢唔系同阿习近平咁好，所以你即系从一个大环境高啲嘅角度去睇。喺佢嘅即系外边嘅同盟嘅前景系好差嘅，咁自己嘅国家就天灾人祸啦，仲喺即系成个半个江山都仲有好多地方有好多洪水啦，屋即系国家已经冇钱啦，所以你出台闭关锁国嗰个法律，其中一个就要留住人啲钱啦，当然有其他嘅目的啦。咁啊咩先是呢个动员法又系要。将民间嘅资源有一日全部收归国有啦，对有钱人追税30年啦，全部都系话佢已经冇钱，经济已经坏到个咁嘅地步噶啦。咁啊，再加上不停咁出台几个恶法去控制人，咁所以你即系习近平内心嘅恐惧，对人民嘅控制已经到咗无所不用其极嘅地步。但系人民嘅反抗亦都系各式各样嘅。咁我哋前两集讲到。啲年輕人咧用絕子絕孫咁嘅方式嚟反抗，咁啊，即係呢個係其中之一。咁啊，今日冇時間講其他嘅更多嘅反抗，但係用到咁樣，冇下一代嘅方式，我哋亦都覺得係即係世界上嘅歷史上似乎從來未出現過咁樣嘅事情。
2: 咁啊，其實都睇到咗呢、這個。哈德逊研究所嘅呢个中国问题嘅专家啦，呢个余茂春先生咧，亦都系对中共而家嘅情况咧，都做咗一个相当之精辟嘅文章话
3: 吓。系啊，即系呢个哈德逊研究所就系主笔就系余茂春啦，但系仲有其他人啦，咁咧代表咗美国保守派嘅一啲嘅睇法啦。咁佢主要就话大家要小心啲，表面上咧就而家佢呢个政权好似好牢固。咁但係好可能短期內就失控㗎喇。佢話1989年嘅時候，東歐嘅好多嘅政權喺數個月內呢幾個月內就相繼垮台，柏林牆倒下。咁所以就之後就蘇聯解體。佢即係認為呢個歷史係會重演嘅。咁就要大家小心啦，小心邊方面呢，就第一就係、是、如果真係冧台，咁邊個嚟控制呢個核武庫呢？邊個指揮軍隊、武警、民兵呢？咁即係呢個國家安全部嘅 庞大嘅监控机器，边个嚟接管呢？边个嚟接管啲好似武汉实验所呢啲咁样嘅生物设施嘅安全呢？吓，咁呢啲即系都系袁茂春觉得系要准备嘅。另外咧就系即系军队里边，你点样要防止佢哋，顶佢哋唔好再集结，就成为一个军阀嘅一个咁样嘅政权啊？呢啲都系要预先要处理好嘅，要各个国家特别美国带头要睇实嘅。咁另外就经济层面嘅风险就好大啦。咁你人民币点处理呢？中国啲银行啊、主权债务啊、国有企业外汇储备啊，呢啲咁样又点样去处置呢？咁就呢啲全部都系要做，特别系钱方面，佢怕有啲新嘅寡头啊，即系突然间有啲人攞晒呢啲资源之后，佢系即系喺呢个共产党体制即系冧咗之后咧，佢迅速又成为另外一种唔系民主嘅力量啊！咁所以佢觉得呢啲嘢全部都要预先要做，唔好等到最后。咁点解袁茂春呢个时候？呢、这个唔系袁茂春，袁茂春只系主写吓，但系即系佢代表咗整个哈德逊呢个智库嘅睇法，就系、是、已经知道中共咁落去一定唔掂，但睇几时，而家要准备好啦咁。
2: 嗯。咁你覺得非常之關鍵啦，因為唔係一個細嘅國家，細嘅國家嘅話就好容易去控制啦。咁但係咁大一個國家嘅話咧，加上咗中共養咗咁大龐大嘅軍隊喺度嘅話咧，其實亦都係一個需要大家注意嘅，因為內鬥中共自己咧就係為咗爭權啫嘛。咁如果正如啱先講緊嘅，又驚另外一個寡頭出現嘅話咧，咁其實亦都係需要大家注意下。咁所以咧都會要留意呢一方面，睇下路橋仲有啲咩補充。
3: 是啊，即是中共的灭亡有可能很多人有多猜测啦。刚才一个讲就是军队的即是政变跟着军变啦，或者呢就是即是他发动战争啦，失败了就即是他可能就会冧啦，咁或者是民间起义，但是大家觉得越来越冇可能啦，因为他监控得咁紧要是吧。咁即是会怎样冧法呢？如果只是单一的一样呢就很难冧的。但是如果样样都是成为事实，譬如军政府里面有问题啊，另外他战争，他真的发动战争又出现问题，他民变亦都是有这个民间起义是部分地区成功了，那即是加加埋埋就很可能他的冧台就成为即是现实的。不过我觉得冧台这些东西都是天意，我真的觉得是天意，你很难怎样去预测，就平时这样分析就可能这样说，但是即是个将来来讲，是不是有一些很偶然的事件就促成整件事的发生呢？那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慢慢是越来越准备到这一步，主要是人心觉醒，各个都会为不同的原因，很多是为了利益，得不到利益他人心觉醒，你什么都好了，有些就、啊、即是 真正正的是明白到这个政权没办法这样下去，但这部分是人是少的。有乜都好啦，当大家都厌恶共产党，冇一个人赞成习近平嘅时候，咁就好难讲噶啦。即系一啲火，少少嘅火，星星之火就燎原。咁我哋就即系，既然美国智库都有准备呢一步，咁我哋都有啲少少嘅想象空间吓。即系唔好话啊，永远都唔会发生噶。你哋成日讲，咁我谂任何事情发生都系需要一个过程。咁而家你睇中共而家习近平嘅健康，佢哋嗰种简直歇斯底里嘅神经质吓、啊，即系已经到一个唔系正常嘅国家一个政权应该有嘅地步噶啦。咁大家再继续睇睇。
2: 是。嗯，那么这个非常之重要的这个讯息啊，那么既然美国方面都有这些这样的讲法，那么中国大陆呢的人要自己去准备了，那么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那么 OK， 那么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好多谢大家，也都好多谢老乔。
3: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2月13日结束印度之行，在登机的时候几乎一级拖一级感上，成为全球焦点。上游心生，布里见形，外界猜测他是受冷落，又或是跟谈判桌旁边的周鸿许有关。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习近平今次印度之行，除了印度总理莫迪问了他两次有没有事以及缺席晚宴之外，他在回国登机的时候脚步不稳，神情焦虑，再掀起讨论。六四运动学生领袖王丹指习近平一出国身体就现形，新闻评论员唐浩就认为他身体欠佳，不过为了对美国博弈硬撑出国。 X 平台账号向阳模仿朱自清经典散文背影，讽刺他西装不合身，左半边身无力，靠右脚支撑，僵硬焦虑，用同80岁仍然好精神的川普对比，感叹习近平老态龙钟。网友亦得指中印会面，一个木讷生无可恋，一个就疑惑将习近平好似马骝咁睇，有辱国家。 X 平台账号新高地总结咗习近平此行嘅十大尴尬。第一，座驾停低好耐冇人开门。第二，接待现场中印工作人员争吵。第三，落车冇人带路不特止，翻译仲被强行隔开。第四，藏族人拦截车队。第五，会议期间习近平身体不适，莫迪特别问候。第六，黑布遮习近平座驾。第七，习近平拒绝出席晚宴。第八，印度拒绝签双边协议。第九，印度拒绝特殊接待。第十，受到冷淡对待，逗留不够24个钟头，提前回国。会议的实际成果是怎样？挨了好多年的金砖货币在新德里宣言只字没有提，官方吹捧的攻破美元霸权实际极之有限。金融领域只有两项表面功夫，第一是 BRICS Pay 跨境支付网络，连结印度 UPI、 中国 CIPS 和俄罗斯 SPFS， 方便本土货币结算绕过 SWIFT 结算。第二是 BRICS Unit 结算代码，只是始于技术可行性研究阶段，距离储备资产或者流通货币遥远。讲了十几年的去美元化，最终只是信息系统对接，加一项研究，没有统一货币，没有央行，没有实体机构。金砖国的去美元化可以分三个层次，首先是已经实行紧的本土货币结算，其次是不依赖 SWIFT 的支付网络互通，即是目前推行紧的 BRICS Pay， 最后最高层次就是发行统一金砖货币，咁就需要超国家央行同可以兑换储备，而金砖国家喺呢个最高层次已经陷入死结。而核心系在于印度嘅战略拒绝，莫迪政府可以接受本土结算避风险，但系就绝对唔接受金砖新货币，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占绝对主导，新体系等于换做人民币霸权。印度多次强调本土结算不等于去美元化，拒绝反美元统一货币议程。而在金融现实就更加残酷，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金砖创立的新开发银行竟然暂停对俄罗斯新交易，因为需要在国际资本市场发债维持评级，就必须要遵照西方的合规标准和制裁，就连自己银行都顶不住，政治口号在资本规则面前不堪一击。川普在新德里宣言发表当日扬言，谁敢搞新货币取代美元，美国就立即实施100%关税，同时切断市场联系，那就直击中俄以外的成员死穴。印度需要美国订单承接制造业转移，巴西和南非农矿高度依赖美元，阿联酋和沙地的安全和金融深度绑定美国。选择遥遥无期的去美元化，定是美元市场通行证？答案很明显，多数都会挑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6年第一季数据显示，美元全球外汇储备占 57.1%， 无下降不特止，仲反而上升。而人民币就占大约 2%， 仲低过日元同英镑。就连俄罗斯亦都示弱。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峰会前话，不寻求推动去美元化。虽然私底下贸易九成都是本土货币结算，不过表面上就怕刺激华盛顿。而真正急切去美元化的，就只有被逼到绝路的俄罗斯和想用人民币取代美元的中共。其余的成员最怕卷入货币冷战。习近平高唱共担时代责任，想塑造金砖作为反美先锋。不过台下各国就各自计算美元账簿，最终只是各怀鬼胎的讽刺剧。中印会谈同样各说各话，中共新华社通稿写得非常抽象，讲乜嘢校准知识、合作共赢、伙伴关系同埋宏大愿景，而唯一提到的具体项目竟然只是得促进人民交流同埋争取早日恢复直航呢两项。印度外交部的声明就好现实，莫迪提出了三个要求。一、边境和平是基础。二、正视结构性贸易逆差。三、给予印度企业实质可预测的市场准入。根据印度2025至2026年财政年度的最新数据，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是1121亿美元。印度大量入口中国电子、汽车零件和制药原料，而出口就遭遇隐性壁垒。两国商务部长的闭门会议倾了几个钟头，印度要中国放宽稀土和关键设备管制，中国就要印度取消对中资严苛的审查和投资限制，双方完全对立，边个都不让步。新德里智库全球贸易研究机构 GTRI 创办人指，印度企业在中国签证和清关阻碍是北京利用贸易依赖施压。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ORF 副总裁指出，两国存在严重信任赤字，而金融时报就定义为竞争性共存。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回暖，真相是两个战略上捻住对方条颈的对手暂时松手，等大家不要窒息。印度接待习近平只是为了贸易实惠和边境安全，绝对不会加入北京反美阵营。看清楚金砖内部国怀鬼胎和中印会谈的冷酷现实之后，再看回习近平在峰会上的高调发言，真是讽刺到极。习近平在大会高调话要抵制一切保护主义，强调脱欧断链和小院高墙阻不到全球南方壮大。这套反霸权宏大的描述听落气势磅礴，不过最讽刺的戏码在不够一个星期之后就会上演。同一个人将会在9月24号出发去华盛顿，会见他口中搞保护主义的美国总统川普。为了这次华盛顿之行，北京放低身段做足准备。据路透社报道，北京精心组织了一个由顶级企业家组成的庞大代表团随行，急于向白宫展示投资合作的诚意。川普亦都一早放风，会在白宫设国宴招待。一边在新德里对着全球南方大叫反霸权，而另一边就带埋成班老板去华盛顿求和。这个不是作的诚意。川普亦都一早放风，会在白宫设国宴招待。一边在新德里对着全球南方大叫反霸权，

盘是想在新德里拉拢印度、巴西和南非，搞个反美去美元化的大场面，当成之后去美国和川普谈判的战略筹码。点知习近平带埋一套计划来到，最终只是换到一份软弱无力、影都冇的联合声明，根本手上冇晒筹码去同川普开价。有网友在 X 平台一针见血形容，金砖随时会变成砸向习近平自己的砖头，来到美国不如向华盛顿沼泽的利益集团认低威，自己退一步保住条命好过啦。在外交舞台上的失意和无力，往往是内部政局动荡的新言。今次新德里峰会官方画面入面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掌控习近平生死安危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竟然罕有地坐了在谈判桌。9月12号的集幕会，央视画面拍到平时穿着军装的周鸿祎改着西装，打蓝色领呔，留住招牌的平头装，竟然以文职外交谈判团成员姿态坐在中方谈判席。他左右两边分别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和部长助理洪磊，排位甚至还高过习近平的外事秘书吕禄华。讲究长幼尊卑、长官意志至上的中共官场，这个座位次序非常不寻常。周鸿祎以前亦都多次跟随习近平出访，例如2022年巴厘岛 G20 峰会站在他旁边，2023年三藩市 APEC 峰会现场亦都见到他。今年6月习近平访问北韩洛基那阵，他刻意避开镜头，正式开会就坐在国防部长董军后面，同保镖一起冷眼旁观。中央警卫局主要是负责保护最高领导人和中南海核心区安全，直属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共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历史上警卫局极少公开参加最高领导人的双边外事谈判。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掌管禁卫军的杨德中、游喜贵都要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才可以名正言顺。今次周鸿祎以副部级姿态平起平坐，他很大机会已经接任了中办副主任这个职位。无论官方会不会宣布职务，周鸿祎由幕后贴身保镖走向台前变成党国要员，都标志着中南海内部权力结构又一次洗牌。今年年初军队巨头张友侠和刘振立被捕之后，军队人士经历了几轮大震荡。周鸿祎本身和张友侠部队渊源好深，早已经引起议论。不过现在看来，他不单止没有受牵连，反而还赢得习近平绝对信任。不过这种信任和高职位对周鸿祎来说到底是喜定是忧，现在还很难说。大家只要看看他前任局长黄少军的下场就心知肚明。周鸿祎为什么今日权倾一时呢？那就要看回黄少军的离奇死亡。2023年7月24号新华社突然公布黄少军因病医治无效，早在4月29号他已经在北京病逝，享年67岁。这个迟到三个月的死讯引起全网轰动，因为早在4月底网上就传出他的讣文，不过随即被官方当成谣言全网封杀。堂堂大内总管死了，官方不报丧足足三个月，令外界强烈质疑他是否卷入了20大前后的高层权斗，甚至是被自杀或者是非正常死亡。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警卫局进行了两次大清洗，第一次在2014年底令计划案爆发，前局长曹清被调走，黄少军接任。不过他是胡锦涛时代升上来的旧人，习近平对他始终有戒心。第二次是2020至2021年期间，习近平直接打破几十年由警卫局内部提拔的惯例，实行大换血，改由野战军空降将领接任。正是这个时候，时任北部

县区陆军副参谋长的周鸿许少将被选中，2021年空降掌管中南海。习近平用野战军将领，核心目的就是要斩断警卫局和中南海的旧派系和老干部之间的利益脉络，确保这支掌握自己生死的部队100%只是听命他一个人。周鸿许能够爬到大内总管这个位，背后离不开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周鸿许早年在云南第十四集团军服役，正正是张友侠的嫡系部队。当年张友侠做师长，非常想识做炮兵团长的周鸿许。外界相信2021年习近平想找野战军空降中央警卫局，就是张友侠一手举荐，同时起到关键的撑腰作用。不过中共内部权斗极之残酷，2026年初军队大清洗，张友侠和刘振立突然被捕。据多方消息透露，在整个秘密拘捕行动中，周鸿许领导的中央警卫局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不单止没有通风报信，反而精准配合习近平和蔡奇的部署，突袭扣押了自己的恩人张友侠。这场大拘捕彻底向习近平交出一份血腥的投名状，清洗了自己身上的张友侠派标签。在面对忠诚测试那阵，他完全没有保留，选择了向最高领袖习近平效忠。深度观察周鸿许这个人，他其实是个典型的寒门将领。1971年在重庆万州农村出生，家境极之贫穷，爸爸曾经做所谓棒棒军的孤吏搵食。他当初的高考成绩够分入北京大学，不过就因为屋企穷，才选择包食包住包学费的军校。在军队，他凭着低调务实和高军事素养，一路由基层爬到野战军副参谋长。这种没有背景，纯粹依附体系上游的寒门将领，最容易成为独裁者最顺手的工具。现在中央警卫局是由中办主任蔡奇直接掌管，和周鸿许形成密切配合。在目前的中南海，警卫局的功能已经不单止是保镖队和卸任老干部的政治监视器。习近平透过蔡奇、周鸿许和公安部特勤局，将所有高官和退休老同志严密囚禁在没死角的监控网入面。由棒棒兵的仔到炮兵团队，再到亲手执行拘捕恩人的禁卫军首领，周鸿许的崛起正正是中共高层人人自危、极权监控的缩影。现在他穿着西装坐上习莫会的谈判桌，未来会不会进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军委，将会是观察习近平后期权力布局的核心指标。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美国乡村音乐天后多莉·帕顿她的一生。第二个话题是衣物衍生浪费与垃圾灾难。美国乡村音乐天后 Dolly Parton 8月25号当晚去世，纽约帝国大厦亮起了粉红色的灯，80岁离世后远在田纳西州以北的纽约用这种方式向他告别。粉红色是属于 Dolly Parton 的颜色，他一生喜欢耀眼的金发亮片和高踭鞋和鲜艳的衣服。他过世后由音乐人到普通歌迷，由美国政界到世界各地，大家都在度谈论这个来自田纳西州区的女人。她的歌曲播放量更在短短几日内暴增。Dolly Parton 是乡村音乐巨星，但如果只是这样，很难解释为什么她的离去会引起这么广泛的哀悼。这个令我开始好奇，美国人爱的到底是 Dolly Parton 的什么？全美哀悼她的离世。 Dolly Parton 是美国最著名的乡村歌手之一，亦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的作者，一生写下数千首歌曲。她去世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好像 Dolly Parton 这样的音乐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特朗普亦下令全美落半旗一周，以表达对 Patton 的追思。纽约州长海西·霍楚亦指示在8月27号晚，纽约州17处著名的地标全数点亮粉红色的灯光，向这位伟大的歌手慈善家致敬。他去世后几日， Google 搜寻 Patton 的名字，出现了 We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动画哀悼。纽约曼哈顿格林威治村的 IFC Center,IFC 电影中心亦出现对他的哀悼。帕顿的自传性质原创音乐剧亦将在今年12月7号在百老汇开放预演。大家不只是为了悼念一位歌手，更是向一种深植于美国人心中的精神致敬。在数代美国人的心中，帕顿就是美国梦的象征。在纽约居民接受采访时说，他是美国的化身，你看看他由哪里起步，他努力不懈，相信自己，亦相信美国可以带来的可能。多间美国媒体说，在一个日益分裂的美国，Dolly Parton 就是少数几乎所有人都喜欢亦都认同的人。要理解 Parton 就是要一路向南进入帕顿的家乡阿巴拉铁亚山脉。1946年帕顿出生于田纳西州大烟山一带，是屋企12个仔女之中的一个。山脉、溪流、木屋、教堂、乡村音乐以及今日好多都市美国人已经陌生的贫困生活，构成了他最初的世界。但帕顿从来不避忌讲穷，他最著名的歌曲之一 Coat of Many Colors 彩衣就来自一段童年记忆。屋企冇钱买新衫，妈妈用一块块碎布为他缝制了一件彩色外套，还告诉他圣经中约瑟彩衣的故事。小女孩高兴地穿回去学校，迎接她的就是同学的嘲笑。这个故事后来被她写入歌里面。有趣的是，她没有将她写成一首对贫穷充满怨恨的歌。那件在人家眼中廉价的衣服，因为妈妈的爱成了她眼中的宝物，这个亦成为理解帕顿的一把锁匙。他一世都没有掩饰自己由哪里来，他由山间小屋一路走上世界舞台，但就从来没有抹去自己的乡音、出身、信仰和女性气质。同时他又是一个极为精明的创作者和商人，他不只是站在舞台上唱歌，亦懂得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他曾为保住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版权，忍痛放弃猫王 Alfred Festy
演唱这首歌的机会，对方的经纪人要求他给出一半的版权，他没有应承。多年后，惠特尼·休斯顿翻唱这一曲还取得巨大成功，始终握有歌曲版权的 Patton 亦因此获得了可观的版权收入。多年之后，他的音乐版权、多利乌主题乐园以及一系列商业项目构成了庞大的事业版图。他的一生证明了一个女人可以靓、幽默、性感，亦可以聪明独立，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虽然帕顿功成利就，他的作品唱的一直是一般人的生活。 Coat of Many Colors彩衣唱的是贫穷中的爱和专业。早年乔林感叹人在爱情中的脆弱，九和五朝九晚五唱出女性在职场中的压抑和反抗。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描绘离别和成全，这个或者也是帕顿为什么能够跨越阶层。他唱失恋的女人，唱辛苦工作的职员，唱贫穷，唱那些很少成为宏大叙事主角的人，甚至他身上最浮夸和最朴素的两部分也从来没有真正冲突。他可以穿着闪闪发亮的衣服登上舞台，亦可以好自然咁讲起妈妈用碎布做成嘅小外套，嗰件彩衣从来冇真正俾佢除甩，亦可以好自然咁讲起嗰件佢妈妈用碎布做嘅小外套，嗰件彩衣从来冇真正除甩。对世界付出善意，帕顿亦拥有一段在娱乐圈极为罕见的长久爱情。他和丈夫卡尔·迪恩两人相守近59年，直到丈夫在2025年去世，丈夫因为低调而远离聚光灯，两人的婚姻很少出现在媒体前。遗憾的是，多年曾因子宫内膜移位切除了部分子宫，最后无法拥有自己的仔女。但他说，或者上帝没有给他拥有自己的仔女，是为了给天下的仔女都能成为他的子女。由于他爸爸没有得到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一直不识字，帕顿晚年致力于慈善事业，创立想象力图书馆，向全球儿童赠送超过3亿本书。他没有成为一个母亲，但就以另一种方式将爱给了数以百计的小朋友的生命。帕顿亦将钱、工作机会和书带回了故乡，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主题乐园 Dollywood 亦起在他的家乡。这件事令帕顿的美国梦有了另一层意义，不是成功后逃离故乡，而是走得越远越努力将机会带回去。美国人为什么这么爱他？多尼·帕顿还有一种今日尤其罕见的能力，美国很多政治立场完全不同的人都喜欢他。帕顿来自美国南方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外祖父是五旬节派牧师，他最早唱歌的地方是教堂。当妈妈为他缝制彩衣那阵，他讲的亦是圣经中约瑟的故事。就算后来他入了高度商业化的娱乐世界，他亦没有隐藏自己的信仰，晚年仍然唱福音歌曲，公开谈论上帝与祷告。这个国家近年来时时将保守和进步、传统信仰和多元包容放在彼此对方的位置。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就算后来他入了高度商业化的娱乐世界，他亦没有隐藏自己的信仰，晚年仍然唱福音歌曲，公开谈论上帝与祷告。现在继续讲下去，而帕顿似乎不太愿意走入这些二选一，他相信上帝，亦尊重别人的生命。他有自己的信念，但不将信念变成审判人家的武器。他认为信仰是自己的，而判断人家是上帝的事，因此他就可以一面保留南方基督徒的信仰，一面对同自己生活方式、价值选择不同的人保持善意。所以在现今价值观分裂的美国，帕顿是少数仍然跨越阶级、党派和世代的人，红州爱他，南州亦爱他，乡村小镇和大城市都爱他。这个或者是多利帕顿给当今的美国留下的最大启示。回顾多利帕顿的一生，他由阿巴拉契亚山间的贫穷木屋出发，走过名利和繁华，最后唱回善良、专业、信仰和对人的爱。他的故事给我们看到美国精神最好的一面，一个人可以出身贫寒，但依然保持专业，可以功成名就，就愿意将财富回馈世界，可以有坚定的信仰，又对有不同选择的人保持善意。多利帕顿唱了一世的歌，到最后大家才发现，他留给美国最动人的那一首歌，原来就是他的一生。再见多利帕顿，We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们将永远爱你。他为什么要拒绝猫王乡村音乐巨星的传奇人生？2026年8月25号，美国乡村音乐巨星多利帕顿1946年至2026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纳许维尔去世，享年80岁。在他去世当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出了一则不寻常的消息，说帕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从来没有一个人好像他，以后亦不会再有。之后白宫下令全美政府建筑、军事设施以及美国驻外交领馆下半期一个礼拜。这样的待遇，大家通常会联想到总统、将军或国家领袖，但这一次美国下半期送别的是一个由田纳西州大烟山深处走出来，带着一把吉他和一支歌喉唱遍世界的女人。消息传开，保罗·麦卡尼、甄方达、泰纳斯等不同世代的明星纷纷悼念他，大家重新播放他的歌，重新讲出他的故事。多利帕顿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首乡村歌曲，他出生在一间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的山中木屋，五岁开始写歌，十岁登台，十一岁录唱片，后来顶着一头夸张的金色假发，穿着亮晶晶的衣服和高踭鞋，成了全世界一眼就可以认出的歌坛传奇。他的爱情故事亦颇具传奇色彩，他一生写了3000首歌曲，其中两首最著名的歌都和爱有关。一首是他怕失去丈夫那阵时写低的 Jolene， 另一首就令他拒绝了当时全世界最红的男人猫王 Elvis Presley。他后来讲起童年，从来都不怕一个字穷，不过今日大家所讲家境普通的那种穷，而是真正在阿帕拉契山区贫穷。他出生在木屋，偏僻到没有公路、没有自来水、亦没有电。1964年他高中毕业，第二日多利就去了纳许维尔美国乡村音乐之都。多利走得太急，连乌苏衫都带了来，所以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地方洗衫。他入了一间名字很有趣的自助洗衣店 Wish Wish Laundromats， 将带来的乌苏衫塞入洗衣机，自己就走到去街道，很好奇地打量这一座梦想中的音乐之城。 但好奇妙嘅姻缘亦正系喺呢个时候意外降临。就喺呢个时候，一部雪佛兰汽车驶过，车上嘅后生仔名叫卡尔迪恩。卡尔21岁，多利18岁。卡尔睇到呢个金发女郎，向佢叫咗一声。佢提醒多利，佢着咁样嘅衫，企喺太阳底下，小心晒伤。两个人就咁样倾起嚟。后来这个一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男人，想回第一次见到多利那阵，他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娶这个女仔。老天，她真是好靓。两年后两个人结婚，婚后多利的名气一路上升，但卡尔只是陪多利出席过一次公开的颁奖典礼，亦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他本身不是演艺圈人士，长期经营和立青铺路相关的生意，对名人生活没兴趣。多利后来多次都讲过，丈夫其实很支持他的事业，只是不喜欢曝光，更不愿意成为多利帕顿的丈夫这种公众人物。这段幸福的婚姻维持了将近60年，直到2025年卡尔先拒而去。帕顿创作了很多歌曲，在不同角度描写他和挚爱丈夫卡尔迪恩之间的关系，这个其中包括了他怕失去丈夫的心情。而这一份担忧的对象，正是一名在两日婚后没几耐经常和迪恩调情的红发银行职员。她后来多次笑着回忆，丈夫有一阵特别喜欢去银行，因为那里有一位后生又靓的女职员，那个女人高挑迷人，同样有一头红发，还有一对绿眼睛。后来她将这位红发女仔写入了她的著名歌曲《Jolene》里面。这首歌展现了帕顿脆弱的一面，歌曲中的主角没有落泪，亦没有誓言报复，反而恳求那名掌握主导权的情妇放手。歌曲一开头，他就急切地反复呼唤 Jolene, Jolene, Jolene, Jolene， 好像是生怕对方转身离去，又好像在这鼓起勇气求他手下留情。跟住落嚟，他没有骂这个女人，反而坦白承认对方靓得惊人，面对这样的女人，我几乎都没有胜算。他知道 Jolene 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带走这个男人，他唯一可以做到的只是求他不要这样做。 Jolene 成为他最受欢迎的歌曲，在 Spotify 上串流播放次数已经超过 9.13 亿次，由滚石到卫报的乐评人都一致认为这个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他为什么要拒绝猫王？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迎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Julian》成为佢最受欢迎嘅歌曲，喺 Spotify 上串流播放次数已经超过 9.13 亿次。由滚石到卫报嘅乐评人都一致认为呢个系佢最出色嘅作品。佢点解要拒绝猫王？而家继续讲落去。1967年21岁的多莉加入著名乡村歌手波特雅格纳主持的电视节目波特雅格纳 show， 这个是他人生真正的跳板。当时的华格纳已是名人，多莉只是初露头角的年轻歌手，两人组成男女拍档，录制唱片，巡回演出，上电视，他很快就由立许为义一路唱成了全美乡村音乐观众熟悉的面孔。问题亦随之而来，到了1970年代，多莉以不甘心永远做帕顿立许为义。身边那个金发女孩，她知道要成为真正的 Dolly Parton， 就一定要离开这个将她带上来的人。雅格纳就不愿意放她走，多莉一次次提出离开，两个人一次次谈不成，有时甚至吵架得很厉害。多莉终于意识到再这样下去哪个说服不到哪个。有一天多莉又来到雅格纳的办公室，波特坐下来先，他就告诉他，我要唱首歌给你听。雅格纳坐在那里，多莉抱起吉他开始唱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Only be in your way， 如果我继续留低，只会成为你的牵绊，所以我选择离开。但我知道在往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仍然会时时想起你。他没有再跟他争，亦没有再解释自己为什么非走不可，只是将多年来的感激、不舍和决意一句句唱给眼前这个曾经将他带上全美舞台的男人听。唱到最后留低的只有那句后来传遍全世界的我将永远爱你。雅格纳听到喊了，他听完之后，这个是你写最好的歌，跟着就提出只要给他制作这首歌，他就同意他离开。1974年这首歌登上美国乡村榜冠军，边个都唔知一个更大嘅名字找上嚟啦。Elvis Presley 猫王上录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多莉简直高兴坏啦。对1970年代任何一个美国词曲作者嚟讲，猫王要唱我嘅歌，几乎都系天上掉落嚟嘅大事。佢已经期待住去录音室听猫王点样唱。偏偏就在录音前，猫王的经理人帕克上校打来电话，讲了一个条件，如果 Elvis 录这首歌，多莉一定要给出一半歌曲出版权。出版权意味着什么？只要以后有人翻唱、公开、拍唱片、进入电影，这首歌就可以继续产生收益。歌曲只要还有人唱，他就可以帮作者赚几十年的钱。多莉拒绝了，他后来说那天夜晚自己喊得很难过，这个不是因为他不喜欢 Elvis， 正是因为他太想被 Elvis 唱，但他很清楚这个是我的歌。如果故事停在这里，或者有人会说为了版权放弃猫王值得吗？近20年后答案来了。1992年保镖的男主角海文科斯特纳推荐惠特尼休士顿演唱这首老歌，特惠尼和著名音乐制作人大卫福斯特重新改编，开头几乎完全清唱，随后伴奏渐次加入，情绪亦一层层推高，直到那个后来震撼世界的高潮，那个已经不再是多莉原版那种克制含蓄的乡村告别。特惠尼凭着惊人的音域、气息和爆发力，将一个人的低声告别唱成一场近乎史诗般的爱情宣言。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多莉帕顿演唱的版本，歌曲连续14个礼拜位高 Billboard Hot 100冠军，成为19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流行金曲之一。保镖原声带亦成为了史上最成功的电影原声唱之一。
当利帕顿后来回忆说，当有一日多利第一次在汽车收音机里面听到维特尼演唱的版本那阵，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仔，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歌啊！他震惊到一定要将车停低在路边，怀着无限惊叹，听着自己当年的乡村小调，是蜕变成为一首无与伦比点样的乐坛大神作。这首歌带来了商业回报，亦堪称天文数字，就是在1990年代特惠力休士顿的版本，就为多利帕顿赚了估计高达$10,000,000的版税收入。最初这首歌是写给一个伯乐的告别，后来它成为一代人的爱情经典。现在到了2026年，这句歌词仿佛又有了新的一层含义，更似是美国人在这里唱他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着你。 Dolly Parton 的生平事迹就讲到这里了，我们现在再讲另外一个话题，衣物衍生浪费和垃圾灾难。衣物衍生浪费和垃圾灾难快时尚好受欢迎，服装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消耗品，大家不断地购买价格亲民的新衫，又不断地淘汰。曾经有人赞我着的衫，对我说，你身上着这件针织上衣真是好靓，外套的颜色好靓，虽然好开心，但我每次的反应都是，哦，你说这件，这个是好久以前买的旧衫来的了。我的衣柜里面的衫大多数是我着了10年、20年甚至30年好久的衫。所以每当我听到夸奖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有一次某一本杂志刊登了我设计的生活用品那阵，编辑联络我说，有好多读者打电话来询问相上面有袁女士着那件针织衫在哪里买的呢？读者关注不是身上主角的商品，竟然是我着那件针织衫。我在想，我到底着了哪件针织衫啊？将杂志找出来看一看，原来是我大约在30年前买的米色毛衣。还有一次，又有读者写电子邮件给我，询问我想你着的一定是造型师帮你准备的，请告诉我相中着那件衬衫的品牌。那次我着的是20年前买的米色衬衫，买质感上乘的衫会好襟着。我一直对时尚打扮有兴趣，我不是成日都买衫，因为我觉得现有的衫够着就得了。我选择衫的重点首先是质地，会揀触感好啲、品质优良的衫，好似优质的哈什米尔羊毛，普通的羊毛会令我觉得刺痕，所以我会避开。我亦鍾意麻同丝绸材料，优质的棉花亦令人感觉舒服。而家化学纤维的材料已经改良得好好，不过化学纤维会老化，并不是能够使用几十年的素材。品质的优劣往往体现在一些不经意的细节。优质的衫无论是领口、袖口或者是和身体贴合度非常精致，而且当你烫衫那阵，品质的差异会很明显。首先侧缝绝对不会偏移，如果工作粗糙，烫那阵侧缝就会扭曲。在设计上我会尽量选择简约的款式，毕竟领口的设计和整体的轮廓是很重要的，好似是图案繁复或带有荷叶边的衫，同我的风格不似，而且着这一类的衫行动起来会令人觉得不方便，所以我不会揀这一类款式。就算价格贵一点，但材料和剪裁优良的衫还是经得起长时间的使用。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烫嗰阵侧缝就会扭曲，喺设计上我会尽量选择简约嘅款式，毕竟领口嘅设计同整体嘅轮廓系好重要嘅。好似系图案繁复或带有荷叶边嘅衫，同我嘅风格唔似，而且着呢一类嘅衫行动起嚟会令人觉得唔方便。而家继续讲落去，着咗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都唔系问题。所以喺长远嚟睇，我认为咁样嘅投资并唔算昂贵。另外，衣领上嘅标签会令我觉得刺痕，实在无法忍受，会令我坐立不安。咁无论系乜嘢品牌嘅衫，我都会将标签剪咗去。虽然咁样可能会辨识唔出品牌名称，但我着衫并唔系为咗着品牌，所以完全唔在乎。呢几年我对时尚有啲感触，快时尚好受欢迎，服装似乎已经成咗一种消耗品。大家不断购买价格亲民嘅新衫，又不断淘汰。嗰啲卖唔出去嘅衫，亦被大量抌咗，就抌咗等于制造垃圾。而呢啲垃圾最终会去边度呢？听闻喺欧洲卖唔出去嘅就被当垃圾嘅衫，会大量运去非洲。我曾经喺电视纪录片中睇到，当地人走喺放眼望去，都系被弃置嘅衫嘅场景。嗰啲日本呢，为咗满足对新衫嘅需求，将自己嘅垃圾送到其他国家，真系需要做到呢一种地步咩？我听讲，即使系嗰啲专注于打造高品质服饰嘅日本小品牌，由于委由工厂生产，仲系得生产一定嘅数量，所以唯有将好多剩余嘅衫抌入大型垃圾袋里边，咁样令我觉得心痛。快时尚亦可称为速食时装、平价时尚、低成本时尚，为大众化时装品牌指定短时间内推出潮流服饰的商业模式。讲到这里，我们又转换另一个话题了，就是面对生活中的烦心事，你会怎样做？我想每个人都同我一样，人生并非事事如意，有时好事会接踵而来，但亦免不了经历嗰啲难以言喻嘅辛苦岁月。如果可以将责任归咎于某人，反而可以轻松好多。不过有啲难题系冇办法推俾人嘅，甚至冇哭泣时间同空间，只能硬住头皮面对。咁嗰个时候我就唔知点样做啦，俾自己消沉片刻嘅时间都冇。咁样嘅经历令我深刻体会到其中嘅煎熬。但庆幸嘅系，随住时间推移，我学会以冷静同客观嘅角度嚟看待嗰啲曾如噩梦般嘅往事。经历过岁月嘅洗礼之后，我有一啲感悟想同大家分享，仲提醒大家一句话，日常生活中总会有好多令人焦虑、烦躁甚至怒火嘅小事，在所难免。当呢啲事情发生嗰阵，你点样去面对呢？如果可以藉酒消愁嚟缓解，咁就饮啦。但如果饮酒亦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只系伤害自己嘅身体，咁或者你需要换个方法。对我嚟讲，当焦虑、不安甚至混乱笼罩心头嗰阵，我会拣打扫家务。当脑一片混乱嗰阵，与其费力思考，不如动手动脚整理家中环境，唔只能够令屋变得整洁，仲可以令心情有所改善。因为大脑喺进行手脚活动同处理混乱思绪嗰阵，启动嘅系唔同嘅部分。打扫嘅过程就好似为心灵进行一次洗涤，可以令情绪慢慢平复落嚟。咁当你遇到唔合理嘅事，怒火中烧嗰阵，又点样去调息自己嘅情绪呢？我嘅建议系先将情绪暂时放低，试下将自己抽离出去，好似将另一个自己放喺外面。咁样一嚟，你就可以以第三者嘅角度冷静咁审视而家，而不至于被情绪所左右。
你就可以更清晰地睇清问题的本质，避免感情用事。我认为拥有两个自我的关键，一个是陷入当局的自我，另一个是可以客观视觉看待问题的自我。当两个自我并存嗰阵，你就可以避免陷入混乱，松容应对眼前的挑战。每当我觉得困惑嗰阵，我会即刻建立两个自我，咁样先至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力量。想消除愤怒之火，先厘清自己内心感受。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觉得好嬲，或者讲出夹杂住嬲怒的语气。某一日，我决定计下自己一日内感受到几多次的挫败、激气和嬲怒。于是我买了一个小巧的手持式计数器，每当心中因为这些感受出现任何一丝涟漪嗰阵，就按一下计数器。没想到那日结束的时候，我被计数器的数字吓了一大跳，67。马歇尔·卢森堡话，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愤怒、羞愧、内疚和抑郁等，都是我们在评估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去运作那阵所产生的同一类特殊感受。后来我开始持续不断地收集冥想，我感受到的怒火通常不会是全面燃烧的大火，而是火光点点的小火。他们因为我嬲，他们是因为我生活中的各种小挫败、嬲怒或一切我希望所有不同的事而起的。例如，我希望我背脊不会痛，我希望我朝头早六点半要冥想的时候，邻居不会修剪草坪，我希望我不会对邻居感到不爽。有时候，这种不爽甚至愤怒的感受会一直挥之不去，令我觉得他似乎会纠缠我一世。觉察愤怒背后的真实感受，给自己一些时间静落心里好好地想一想，最近你曾经对哪件事觉得好嬲，然后仔细检视你当时的感受，请善用自我同理，推敲出自己在愤怒的当下心中其实有着什么的感受。你好可能会发现那股愤怒是源自受伤、挫败或恐惧。换句话讲，相较于愤怒，这三种情绪或者更可以准确表达出你当时的感受。一旦你发现当时的自己其实有着什么样的感受之后，你就会产生转变。这一种转变不单止是一种认知上的觉醒，还会跟着一种身体感官上的反应。对我来讲，这一种转变就是我找到自己真实状态的一种认证。有一天我决定亲身测试这个理论，我开始想起那日点燃我内心愤怒的某件事，还利用自我同理的技巧和内在的自我搭上线。我即刻就留意到了，我在脑袋里面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他凭什么对我说这些话，他以为他是谁。跟着我刻意将注意力集中在内心的感觉上，试着去揣测心里真正的感受是什么。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找到答案了。因为想回那个人曾经对我说的话，我发现其实我不是觉得生气，而是觉得受伤。于是我再次想回那个人曾经对我说的话，然后专注于自己的内心，即刻又感受到心中燃起一股怒意。我反复做这样的步骤，直至一次又一次梳理自己对这件事的感受和看法。直到做到第四次或第五次的时候，我面上缓缓绽放有一些微笑。我终于明白，点燃那股怒火的其实是我对那个情况的想法和评判。嬲只是我用来隐藏受伤情绪的一种策略，我的嬲怒是在这里保护自己不要受到伤害，我将它当成我的工具，为我筑起了一道防护墙，有效处理愤怒，先厘清感受和需要。你上一次对人发嬲的是什么时候啊？嬲没办法令我们同自己同他人建立连结，嬲不是一个可以给我们同他人有效沟通的理想工具。下一次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人
感到愤怒嗰阵，请用一啲时间同你自己，直到你辨认出自己嘅愤怒系因为正喺度对自我讲乜嘢样嘅话所致，然后根据你对自己讲嗰啲说话厘清你想要得到满足嘅需要系乜嘢。如果你可以先照顾好自己嘅需要，就比较可以心平气和咁回应对方嘅话。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0: 下面呢，咱们来听两首张惠妹的歌曲。1996年，张惠妹以《姐妹》专辑出道，她以高亢野性的声线及张力十足的表演特色迅速走红。她富有磁性的嗓音，浑厚有特色，是台湾首位接受美国 CNN 节目专访，登上《时代》杂志亚洲版封面，入选亚洲20大风云人物的歌手。张惠妹来自台湾台东县一个偏远山区的原住民部落，她的家境贫寒，从小也没有经过什么专业的音乐训练，可以说是天赐的好嗓子吧。咱们先来听听她唱的。
1: 六日过去了，任正非就好似人间蒸发。最诡异的是那个连网友玩玩具的笑话都要全网清场的华为法务部，这一次面对全家失踪的超级传闻，居然好像被集体掹了网线，死都不辟谣。老爷子神隐，二公主姚安娜，就是北京高调走红毡，苏岁月正好。更诡异的是，就是这个风头火势，核心资产文界刘爷亦主切割，郭平的万字战略长篇文章突然全网洗版，当事人死不露面，背后就忙住转移资产更换大脑，这个不通是政治风暴来临前的死者。你好，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9月14号北京一场辟谣大戏闪亮登场，这一次出面行两步的不是其他人，正是现年28岁的华为二公主。这位本名姚思维，2020年由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就一头冲入演艺圈的二公主，打扮得精致得体，高调出席了阿里旗下优酷搞的文化真人 show 非为之城首富贵的记者会。其实早在2025年第一季宝藏季时，他就是非为体验官了。这次算是继续上阵，大谈特谈参与节目的心得，之后更加是将美美的现场相片发上微博。哇，这下国内媒体可算找到宣泄口了，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多家官方媒体心照不宣地将政治版面一暗，全体向娱乐版睇齐。微博上的娱乐博主更加是排队发文，一轮猛夸姚安娜的所谓出场仪态。姚安娜这一露面即刻被外界和某些自媒体好快包装成睇任家辟谣了，人家一家好好地。真是这样吗？我们先将时间倒回到几日前，看看这一场岁月正好的走骚到底是被哪一个窿补钉。大约在9月11号左右，网上突然间平地起惊雷，一张听说是华为内部的对话截图满天飞，截图入面说董事长梁华急到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自称连续两日都联络不上任正非老爷，紧接着连孟晚舟甚至二公主姚安娜一家十几人都好像人间蒸发了，集体失踪。网上甚至还少有介事地传出了所谓武警包围华为总部的短影片。我们客观地说，截图太容易伪造，那武警进驻的影片搞不埋亦都是哪一年演习的陈年旧料。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任正非真是出逃了，但这件事为什么能够传到有鼻有眼？因为时间卡得太攞命了，一边是9月15号出入境新规刚刚生效，另一边是华为在美国的刑案同期开庭。在这个关头，华为官方、任家家族甚至中共官方居然默契地玩起了沉默游戏，所以这场辟谣由第一秒钟开始就辟错对象。 X 平台上的账号亚洲金融忍不住发帖话，这个就算是任正非辟谣了。帖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看任正非、孟晚舟以哪种方式辟谣，毕竟姚安娜没有参与华为业务。是啊，姚安娜虽然偶然间亦都为自己的最新手机做一个代言人，但他根本连华为经营决策权的门把都没摸过。他出席一个综艺节目的发布会，唯一能证明的只有一件事，就是2026年9月14号这一日，姚安娜本人的肉身安安全全地留在北京， 只是这样，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义工主的仪态好不好看。当然不是，大家要问的是创办人是不是还话事，这家公司是不是还在按他的意志运转。如果在平时，任正非只需要坐在深圳的办公室里面拍一段十秒钟的影片，中气十足地喊一声我好好，谣言自然就飞灰烟灭。但他没有，另一个能够一锤定音的一张面，拥有签字权的孟晚舟，到现在亦都依然在神隐。选择被一个在娱乐圈的女儿去发美照，等于是在向外界承认他们现在比不出一个可以见光的掌门人位置，只能够顶住头皮要一个生活安稳的画面。这里哪里是辟谣，这个更加似是一场掩耳盗铃的魔术。而且这件事里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还不是姚安娜的走骚，而是华为那支传说中战而不胜的法务部，这次居然好像断了电一样集体静默了。大家都知道华为法务部的反射神经有几快，只要内网出现影射、嘲讽或者是损害商誉的内容，他们的标准动作永远是先投诉先删除。我们之后再看过去的战绩就知道他们有几雷厉风行了。2023年9月初，网上传出美国邀请任正非到美国开会的谣言，华为法务部只是用了一到两日，在9月5号就火速出面将谣言禁死。到了2024年2月7号，网上又爆出所谓的任正非2024大会讲话，这次更快，不到24小时 ,2 月8号中午官方就直接落场辟谣，官方就直接介入辟谣。退一万步讲，就算不是造谣，只是网友挖苦，他们亦都绝对不会手软。近期的竹蝉事件就是这个应激反射的最佳样本。就是今年7月，网上有一个叫资料的塑胶玩具，一按就会发出哇哇的声音。有网友觉得好玩，就将这个声音拿来恶搞余承东在发布会上那句著名的遥遥领先和1000万以内最好。就这些小事，结果呢，华为终端和冯梦自行即刻重拳出击，以暗喻影射戏弱丑化企业和企业家为由，向各大平台发起批量投诉，一时间相关的影片火速删除，词条即刻变成了敏感词。但是现在呢，关于创办人全家失踪走佬的传闻，这个可话是动摇军心，影响国本的超级负面。由9月11号这宗传闻就倒灌入抖音，到今日已经足足过了6日。以华为法务过去对负面消息的敏感程度，这种量级的商誉伤害，按道理讲早就应该投诉了。以华为法务过去对负面那种敏感程度，这种量级的商誉伤害，按道理讲早就应该投诉辟谣全网清场一逃大走。结果这台同等量级的清场机器居然没有落场。点解？我哋嚟理一下，无非系三种可能。第一，呢件事嘅层级已经远远越出咗商业法务嘅管辖范围，直接进入咗国家维稳嘅最高层级。企业法务喺无法得到大佬嘅明确授意前，根本唔敢擅自为事件定性。第二，公司内部认为这种事越打压反而显得越心虚，越描越黑，所以选择了冷处理。第三，这个也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华为内部现在根本无法给出一个可以见光的当事人位置。华为从来就不是一个在网上被网爆需要同情的弱者，他是一个随时能够动用平台清场权的超级既得利益者。扼杀不到资料一声无心的哇哇，但就容得下掌门人潜逃的满天飞雨，这个才是这场风暴里面最大的讽刺。传闻的真假我们暂且不讲，因为动作是不会呃人的，比起人在哪，我们更应该看钱去了哪，权交给哪个，这个就唯有提华为无花无假的两件大事。咁我哋就一定要提呢个礼拜华为实实在在作出嘅两件大事。 第一，证据确凿，问界易主。就在9月15号左右，汽车圈爆出了一个大地震，问界和逢蒙之行同步发布了宣布产品定义、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甚至服务体系，全部改由蔡力斯主导，而华为终端退居二线，变成了纯粹的逢蒙之行同步发布了宣布产品定义、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甚至服务体系，全部改由蔡

大早就对呢种华为食肉、车企饮汤，甚至亏损嘅日价流向充满质疑。而事实上，今年前八个月文件销量出现了下跌，蔡力斯上半年更加由盈转亏，消息一出，当日的股价就应声下跌。当然官方的话术包装得好靓，讲乜嘢呢个唔系分手，用户权益不变，但是我哋将呢件事放喺而家嘅语境下，可以有两种读法。如果由商业角度睇，鸿蒙智行呢个系喺做减法，由落场踢波的运动员变成了场边指导的教练，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去打另外四届，这个就令蔡力斯自己去自负盈亏。但如果由政治经济的角度去读呢，在创办人全民满天飞的风头火势，华为突然间将手上最会讲华为车故事，面对 C 端消费者的品牌变成了轻资产输出，将沉重的营运风险和亏损的烂摊子抛给了合作方，而自己只是保留了技术品牌的干净外衣。唔通难怪有网友看完这一轮的操作，直接在评论区一针见血地嘲讽，估计那个什么智行的全面崩溃已经拉开序幕了。现在这一轮急转弯到底是高层集体走佬，定是在为未来的技术问题提出卸责？这句话虽然选，但话燥理不燥。我们虽然不能够简单地将它定性为资产转移套现走佬，但大家看下这个诡异的时序，辟谣还不用当事人完成合约就已经先改了，这个是简单的股权和经营重组，定是一种精密的风险切割和断臂求生？就在问界刘爷逆主出图传闻疯狂发酵的同一个敏感时期，同一个敏感时间，华为心声社区突然间毫无征兆咁高调公开咗一份纪要，就系监事会主席郭平同新员工嘅座谈。呢篇近万字嘅长篇文章一经发布，好快就被各大官方媒体同中共媒体集中转载，文章洋洋洒洒，罕见咁全盘托出咗华为喺 AI、大模型、6G 供应链以及智慧汽车等领域嘅核心底牌。郭平唔单止野心勃勃咁将 AI 视为最大嘅机会，甚至直接高嗌华为喺计算领域嘅目标系要成为下一个辉达。同时他又极其难得地放低姿态，坦言华为在大模型上起步较早，但目前并未取得主导地位。事出反常必有妖，为什么偏偏是郭平？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原本只是一场关起门来对内部新员工的讲话，但就要这么迫不及待地对外全网曝光？呢度边度系乜嘢日常嘅工程师技术交流，结合任正非人间蒸发嘅时间，呢篇长文根本就系一颗紧急塞俾内部员工、外部供应链以及背后整个宣传系统嘅速效救心丸。甚至我哋完全可以更大胆咁扒开呢层外衣，呢个极有可能系喺主帅缺席嘅真空期紧急安排嘅一场极具政治意味嘅战略代班报道。讲到底，背后嘅某种力量正喺借郭平嘅嘴静静进行一场压力测试。佢哋喺试探，如果喺未来嘅华为叙事入边，真系彻底抹去咗任正非呢个精神图腾，呢一台与国家深度绑定嘅庞大机器，到底仲能唔能够继续运转落去？最后，我哋就将睇嚟似散落一地嘅碎片拼喺一齐。你会发现这些披着娱乐新闻或者财经快讯外衣的事件背后隐藏的根本不是什么商业八卦，而是一套精密计算过步步为营的危机应对行动。总结一下，9月11号起传闻开始发酵，创办人的行踪很快就由一个企业内部的私事变成了一场全网追问的热点话题。9月14号姚安娜盛装出列，试图用娱乐圈那种生活安稳的家属画面，强行为这个沸腾的政治热锅降温。9月15号问界火速逆主，在风暴中心刘爷改变资产和风险结构完成切割。
同期，郭平的万字长文高调披露，换了一块

0: 面嚟发言，补上咗主帅征伐嘅真凶。而贯穿一切，最令人感到意外嘅系任正非同孟晚舟嗰种死一样嘅执政，以及嗰支战无不胜嘅法务部呢一次居然坚决不辟谣嘅反常。点解呢件事能够引发咁大嘅海啸？因为任正非特殊的背景、华为长期食到的政策红利，以及他们独占的宣传资源，这个都令这家企业永远无法洗脱中共白手套的嫌疑。这家公司虽然一直矢口否认自己是政权的工具，但他亦从来都没有一次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独立于政权之外。所以基于呢一切诡异嘅操作，我哋而家可以推断，任正非所谓嘅全家外逃可能性其实唔大，但系呢一个密不透风嘅高墙内，佢本人恐怕系真系出事啦。我哋不妨大胆假设目前嘅四种假说，系因为高层内斗引发嘅安全危机，系年事已高遭遇咗突发嘅健康情况，系经历某种级别极高的秘密审查，定是说局面已经滑向了更差的境地？真相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无论是哪一种假说，最终的结果都造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诡异的沉默。任正非到底在哪里？眼下这个诡异的沉默会不会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死寂？呢度系越精彩视局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0: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边咧，我哋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为期三日嘅第24届 Dreamforce 大会咧，喺呢个旧金山 Moscone 展览中心系盛大开幕嘅。咁而喺9月15号上昼开始咧，已经有超过50,000人咧开始涌入旧金山呢边啦。咁啊，预计呢个 Moscone 周边地区咧都会出现呢个严重嘅交通阻塞或者系道路封闭嘅情况嘅。咁亦都有好多嘅技术专家啦、行业精英啦，以及一啲业内嘅知名人物吓齐聚喺呢度。咁但系咧，唔少领袖咧对呢个人工智能嘅发展咧，亦都发出咗呢啲嘅潜在风险警告嘅。石头男呢啲领军人物齐聚喺呢度啦，咁系咪除咗讲啲技术发展咧，系咪都要商量下点样去顾及呢个人工智能对人类嗰个影响咧？咁同埋咧，边啲方面需要压制嘅，系咪都要讨论下咧？
3: 要唔要讨论啦？要睇下佢哋系从咩方向讨论，同埋呢个咩立场啊？咁因为我哋喺呢度讨论嚟讨论去，或者系而家喺美国讨论嚟讨论去嘅话咧，如果有啲国家佢唔去讨论、唔去制止嘅话咧，其实美国呢边做出嚟咧亦都白做嘅，就好似中共一样啦。咁习总都已经讲紧话要开源嘅呢个 AI， 咁你如果搞，你如果美国讲话我哋要限制佢，咁你咪即系讲紧话。我哋将呢个而家美国呢个全球领先嘅 AI 技术咧，咪拱手相让咯。咁所以你要考虑埋呢方面嘅话咧，其实系需要业界嘅，你啱先讲嘅咩领袖啊，呢个行业嘅领袖们咧，要考虑埋呢一样嘢国安问题吓。咁因为唔能够讲紧，我哋净系喺考虑紧我哋自己，但系咧外边嗰啲喺度发展紧，咁好似核武器一样咁样，咁你就真系叫做自己绑死自己啦吓。咁呢个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当然喺呢度咧，阿石头唔系话人工呢智能啦，即系 AI 呢样嘢咧。是我赞成无休止发展，我唔系咁样讲噶吓。咁啊，因为這个 AI 咧，其实如果真系按照某啲设定嘅发展落去嘅话咧，其实对人类嚟讲系有相当之大嘅负面影响噶吓。咁呢个系事实嚟嘅。但系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敌对势力， 咁佢都唔话停止嘅话咧，咁你要成停止嘅话咧，咁我就认为你喺度自己搞自己啦。咁所以你要睇到咗好多时候咧，呢、這个打个比方啦，就系、是、好似譬如人脸识别啦，譬如呢、這个叫做人体嘅呢个肢呢、這个叫做即系人体嘅行动嘅动作嘅识别啦。其实最先进嘅咧，唔系喺美国啊，喺中国大陆。因为中共咧可以放开晒手脚，完全冇局限性咧，去研究嘅话咧，佢真系人脸识别系相当之先进嘅吓。咁亦都系呢个包括咗你一举一动嘅呢个动作咧，佢都可以辨别出嚟呢个人咧究竟系边个嘅。咁喺美国嚟讲咧，唔系冇呢啲技术，因为人脸识别本身就美国出嚟嘅。咁但系咧，因为佢哋顾及到私隐啦，顾及到好多嘢咧，就 block 咗唔俾发展。咁结果咧？中共完全开放晒，咁就俾佢完全超越咗啦。咁呢个但系中共超越咗呢个人脸识别之后咧，佢会用喺呢啲非常之负面嘅方面啦。咁有人讲话，中国大陆而家呢个治安好咗，系咁你会发现咗咧，可能喺某种程度之下咧治安好咗，但系你亦都发现咗，可能喺某种程度之下咧治安差咗。咩意思咧？既然可以人脸识别嘅话咧，咁而家中国大陆成个中国大陆咧都系一个器官库嚟嘅。咁佢要揾你，你如果走咗去嘅话，咁佢用人脸识别嘅话，你点走都走唔甩㗎啦，系咪？咁呢个就咪就系危险之中啦。咁所以好嘅方面就系好嘅，唔好嘅方面嘅话咧就非常之差吓。咁因为中共系利用高科技嚟呢、這个限制或者系控制老百姓，呢、這个已经系不争的事实嚟噶啦。咁所以如果 AI 方面咧，我哋美国方面系落后咗嘅话，或者自己自绑手脚嘅话咧。我谂咧，全球系出现危险状态嘅，所以如果系考虑呢啲咁嘅风险问题嘅话咧，首先考虑嘅就系要中共拉入嚟。但系中共会唔会就算答应咗你话佢要控制嘅话，佢会唔会控制咧？呢个系关键所在，因为从嚟都冇见过佢讲口齿嘅。
4: 所以有啲朋友咧都喺度真系抱怨话，而家啲 AI 咧取代咗好多。不同种类嘅职业啦，咁甚至医生呢啲行业咧都要被取代啦，咁所以咧就抱怨啊，而家川普政府咧喺度啊，令呢啲个 AI 咁样去发展落去咧，咁样人类真系冇定期啦。咁头先听石头咁样分析咧，咁其实即系政府都要衡量即系各方面嘅嘢啦，唔系一味就话发展或者系唔发展咁样。
3: 系啊，唔可以一刀切嘅。如果呢啲一刀切嘅话咧，虽然而家有啲 AI 公司讲嘅话，我哋可能会暂停去推进咁样。你暂停推进就系中共冇暂停啊吓，你冇忘记呢样嘢啊。咁啊，有一边喺度推进紧嘅话，你就知道咩叫做危险噶啦。咁你啱先讲嘅 AI 可唔可以取代医生咧？西医我谂得，因为西医嘅仲用仪器嘅嘛，全部系用数据嘅。咁 AI 嘅数据够叻啦，系咪最叻嘅佢啦？你就叻得过佢。西医真系有可能被取代嘅，但系望闻问切咧就未必得。咁你要明白呢样嘢嘛吓。咁佢你唔好以为佢真系掂，未必掂噶吓。咁即系因为好多药方都系啲人都靠经验噶嘛，都系靠自己呢个摸索出嚟噶嘛。咁所以咧未必系佢搞得掂噶吓。但系西医咧。就真係有機會噶啦。咁其實咧，呢一次嘅 Moscon Center 嘅呢一次咁嘅活動啦，其實佢就係呢個 Dreamforce 佢嘅一個全球性嘅科技盛會，可以咁講啦。咁佢入邊當然會有呢個咁嘅人工智能啦。咁我聽聞咧，亦都講緊話包括咗舊金山在內啦，都喺度講緊呢個人工智能嘅一啲做法啦。咁你啱先講嘅技术精英就讲紧话要去睇点样限制，但系黄仁勋讲紧话 Nvidia 嘅老细佢讲紧话，其实限制咩？我哋要大力发展，已经有呢、這、一个已经有咗限制噶啦。咁就话啱先你咪讲紧话代替呢个医院嘅，其实佢讲紧其实全行业都喺度代替紧嘅，系咪咁啦？系咁，其实咧全行业代替紧，可能有人讲话咪好开心啦，咁咪唔使做啦吓，咁到时咪有钱攞啦。你谂多咗啦。咁啊，呢个佢如果系 AI 代替咗你嘅话咧，你即系谂多咗啦吓。咁所以咧，呢啲问题咧要慢慢去解决嘅。
4: 咁另外咧，旧金山议会成员咧提出一个紧急提案，就要求暂停市政府审批新建嘅数据中心45日，咁以便议会同规划部门研究呢个数据中心嘅影响，并且制定更加长期嘅法规嘅。 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能源需求、污染、噪音和其他的影响。咁石头南其实除了三藩市之外咧，而家湾区其他城市啊都喺度陆续叫停一啲数据中心开发建设啦。好似讲到呢传闻啦，咁啊之前咧呢个 Santa Clara 嘅娇莱啊，同埋呢个东湾嘅奥克利啊，咁样呢啲城市咧都系叫停紧。咁其实我想列。即系问一问呢啲咁嘅数据中心吓，即系其实个影响系咪好大噶？
3: 嗱，最重要就系啱先讲紧嘅能源嘅一啲影响吓，即系譬如呢个电能啦，咁啊电嘅影响啦，咁譬如可能佢讲紧水资源，可能都会有少些少影响，因为佢要散热啦。咁其他嗰啲啱先讲紧嘅咩噪音啊，咩污染啊，呢啲咧其实咧就得啖笑嘅啊。咁就好似马斯克要放呢个火箭嘅时候咧，原嚟以前啦吓，喺拜登时期咧，要做咩咧？要俾嘅呢个海狮啊，要俾个耳机嘅听住，要俾个耳机戴住喺个海狮嘅耳入边啊。
4: OK，
3: 喂，怕影响咗海狮嘅呢个嘢，咁而家冇啦，就因为呢啲就叫做噪音。OK， 呢个就系多余。两个字搞掂啦，咁呢个咧，其实咧，但系如果你讲紧用水啊、用能源啊，会唔会有影响咧？嗱，电能咧，可能喺加州真系会有影响嘅。点解？因为加州一直都喺度推紧清洁能源啊嘛，又喺度关紧呢个核能啊嘛，所有嘅嘢都喺度做推向清洁能源，当然系冇电啦，呢个就系不争的事实嚟噶啦。咁佢喺度关紧呢啲咁嘅数据中心啦。佢唔係為咗所謂嘅民生嚇，聽清楚嚇，因為如果佢為咗民生嘅話咧，佢唔需要去關呢個咩核能啊之類之類嗰啲，佢為咗佢嘅嗰個綠色申請嘅啫，你唔好搞錯咗嚇，你話為咗民生嘅話，你諗多咗啦，直頭就係，咁佢為咗佢自己嘅呢個咁嘅所謂嘅目的去做呢樣嘢嘅，咁數據中心Trump 認為咧，呢個數據中心就係未來嘅。另外一个发展引擎同埋呢个黄金嘅呢个咁嘅收益嚟㗎吓，咁如果你关咗佢嘅话呢，可能真係会有影响㗎。其实你如果係关数据中心嘅话呢，好简单一个道理㗎嘛， AI 公司搬走囉。因为佢哋既然唔可以喺呢个整数据中心嘅话，咁佢哋搬走囉。咁唔用你嘅水，唔用你嘅能源得㗎。咁你佢搬走咗，你工作机会又冇咗。因为你起又需要工作机会，你用嘅能源又需要好多嘢吓。阿 Trump 讲咗啦，其实话你数据中心整得，你就单独同呢个能源公司倾价钱啊嘛，唔好影响咗民生啊嘛。呢个讲法系啱嘅，非常之正确噶吓。咁民生要保证，呢个数据中心电源要保证，但系问题系加州保唔保证到能源电能嘅供应先？因为佢嘅绿色能源根本上搞唔掂咁样。咁所以而家咪卡即係捻住条颈讲得清楚啲啦。係自己捻住自己条颈就讲緊，你要停四五日，我哋要整一个咁嘅所谓嘅规划出嚟。咁你整规划出嚟系咪讲緊话你开十日呢要停两日呢数据中心。如果咁样嘅话佢唔会喺度整㗎啦，系咪数据中心要呢个全速前进㗎嘛，如果佢一run咗嘅话。咁呢啲咁嘅讲法嘅话，讲嚟讲去就系佢哋自己将自己嘅能源系 block 晒。咁柳心咧就听信嗰啲咁嘅所谓嘅环保人士咧，就将我哋啲水咧全部放晒落去太平洋咁啊，当然冇水啦，系咪？咁呢个其实就系呢两样嘢都唔关我哋民生唔关我哋事嘅，系因为而家做政策嘅人做出嚟，令到咗我哋冇嘅嘛。咁所以呢个其实咧唔关数据中心事吓，大家唔好去怨数据中心啊，数据中心系为咗带嚟利润，亦都带嚟工作机会嘅。并不是带来污染，亦都唔系带来噪音，更加唔系带来咧影响我哋能源嘅，系因为我哋能源自己搞到自己唔掂嘅。
4: 谂起咧前一排咪话三藩市都久不久停下电嘅，会唔会真系啲能源搞唔掂？
3: 我成日都咁讲噶，但只不过冇人承认啫嘛。
4: OK， 咁啊，时间关系，我哋喺度暂停一阵先。我哋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4: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我们一直跟大家介绍的 南韩济州岛出品嘅呢个红海参修复饮吓，咁有朋友咧食咗之后咧，咁啊非常之受益啦，亦都推介俾其他朋友。咁但系咧，亦都有朋友反映话，诶、哎、喺自己网上买嗰啲产品咧，系都叫做红海参，唔知咩饮吓，咁但系咧就啲、哎、效果唔同嘅。咁其实系咪同一样嘢嚟啊？
3: 应该就唔同啦，因为呢个我哋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嘅呢个产品啦。在市面上冇得卖㗎。当然你係你用我哋俾你嗰个 link 去买嘅话呢係有㗎，因为我哋係有网站喺上面㗎。如果去到蓝莓优品买嘅话呢，其实係可以买到㗎。但如果唔係蓝莓优品嘅话呢，你应该买唔到㗎啦。咁买到嗰啲呢，大家都要諗係真定假㗎。咁呢个我哋冇去 check 过，当然冇办法讲啦。咁但係我哋嘅网站卖嗰啲肯定係真㗎。
4: 咁大家如果你想买嘅打呢个电话啦 ,415-434-9558,415-434-9558, 好消息话俾大家知就係嚟緊呢个9月19号 ,20 号即係礼拜六礼拜日啦，两日都系呢个中秋街会嘅，咁地点就係三藩市华埠嘅呢个道板街。咁呢两日呢就係、是摆摊位啦，咁我哋希望之星呢亦都会喺嗰度摆摊位，咁届时呢亦都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啦，咁我哋到时呢亦都有啲小礼物啦送俾大家㗎，係咪？
3: 嗯，咁你可以嚟现场买红海参啦，咁呢个呢我哋亦都会送个礼物俾你，咁大家亦都可以嚟。咁当然梁师傅嘅菜单呢每年我哋都会有，每年都喺度更新緊，咁所以呢每次嚟呢你可能都会攞到咗唔同嘅呢个菜单嘅或者菜式啦。咁所以咧，对想煮下菜啊、试一试菜嘅朋友嘅话咧，其实几好嘅。咁当然梁师傅同埋汽车专家李俊咧，亦都会到场啊。咁所以咧，呢样嘢亦都大家可以嚟。咁梁师傅通常咧都会喺中午大概11点到咧会出现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喺嗰个时间咧，前后咧可以嚟同梁师傅啊、李俊啊倾下偈嘅吓。咁我哋嘅摊位咧就喺呢个 Pacific 同埋 Broadway 之间，就喺多品街嗰度，大概系98号吓。咁所以咧，大家嚟到之后，我哋就会同大家倾偈噶啦。
4: 咁到时有红海参修复饮啦，亦都可以大家可以睇到呢个实物啦，亦都可以去感受下，咁样呢到时都有一啲嘅优惠俾大家㗎吓。咁我哋接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3: 有张生。
5: 哎你好。
4: 张生请讲。
5: 咁我讲讲呢，我对你头先讲啲话题唔系咁重要。我最近习近平嚟访美国呢，就佢好关心。又好激动咁样，就习近平咧就直接去我咧，唔系去多，唔系点去我。不过佢我睇佢嘅行为唔太唔过眼咁，太唔顺眼嘅。我话佢似毛泽东咧，上次有人话佢打压咧个贪污嘅咧系啱嘅，有咁话我。咁啊唔似毛泽东咧，即唔似毛泽东咧。佢毛泽东嘅中山寨，佢又中山寨。佢将两规定四年一任，即系美国总统限做两任，嗰个宪法咧撤销咗。你等佢自己做到死为止，做到唔做嗰日为止咁。咁样唔系似毛泽东。如果佢咁咧，好危险噶咯，你知道嘛？佢正即系中国嘅最后嘅皇帝嚟噶咯。佢话杀边个边个，拉边个边个。啊，你见到我嚟呢，你跪喺地去拜我几下吧咁。你每人食饭唔能够食两碗话，一碗饭屎一碗饭话，即系呢个唔合逻辑，唔合理由嘅。佢话乜就乜噶咯。你话 Trump 就皇帝，呢度喐下有上下议院话钳线，你都冇喐都冇得喐啊！习近平最识嘅系皇帝啦。咁呢啲独裁专制嘅行为唔系几好，好霸道。同埋佢次次嚟呢，啲美国总统都睇佢唔起，话唔俾佢入白宫啊，次次喺啲庄园啊。后裔啊，咁去接见佢噶，连奥巴马咁低能嘅总统都唔俾佢入啊，咁啊，唔知今次嚟到佢点样咧咁。同埋咧，佢又将嗰个中美贸易嘅冲突话，食咗美国个加占美国咁多田地话，因为加拿大因为佢话咁占美国咁多田地，啊，拱住美国咧人落街黑买话咁。咁佢话长日散布呢个谬论话贸易战啲冇人家咁啊。佢而家咧，你我同你买2000只，你同我买，我超越咗你2000只。咁你贸易战之后打完之后，你我1000只啦，咁我同你买多1000啦，咁咪赢咗1000只嘅，咁咪赢家啦，系嘛？咁 衝大好緊要，同埋咧佢知道美國發現咗佢嘅銀咧人民幣貶值嘛，即係你買嘅雪櫃咧1000蚊落佢呢個 email 或者得個電話佢大佬咧佢病起搞過呢，咁你贏得你咁多，我如果就1蚊兑3蚊咧，就俾3個你冇咁多人落街乞買話咁，所以呢個係有人家嘅盼望。同埋佢嚟訪問咧，佢初初上任10多年前咧，喺二十幾架飛機嚟西雅圖嗰度咧，喺機場附近咧，款待啲僑胞啊咁樣，就嗰度好多講國語嘅，咁啊就話好肯皮。咁今上兩年嚟到 Muscle Center 嗰附近咧，隔台灣放幾個 block 啊嘛，嚇佢都唔會話嚟探望啲僑胞啊，咁成日攞賣人心啊有份嚟探望咧鄉里啊啲僑胞咧就唔會噶啦嚇。你们广东人啊，很笨蛋啊，要脏穿衣服又不好看啊，很脏的啊，有些不好看啊，我都唔会。所以同人咧唔好咁信任，唔好咁尊敬佢，佢根本睇唔起你广东人系嘛，又嗌你啲广东人，讲咁多唔该。
4: 好，多谢张生意见吓。喺金石头其实喺中国咧唔可以表达诉求啦，咁呢度嘅华人其实系咪可以喺24号去呢个 DC 就系表达系意见？
3: 啱，咁其实咧，如果大家嗱张生先讲得好清楚噶啦，集中点样噶啦，咁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啦吓，可以集中24号就嚟华盛顿 DC 啦嘛，今次真系可能会入白宫噶啦吓，大家可以去呢个去抗议，咁今年应该咧好睇嘅原因系咩咧？抗议嘅人可能会多过嚟迎接嘅人啊，因为美国而家喺度捉紧。喺度 check 緊好多人係咪支持共產黨啊？咁所以咧，我都羅生可能真係唔敢出現嘅。咁可能個場面咧就會好搞笑啊！咁大家咧會可以去睇睇嘅。嗯，
4: 咁下边咧，我哋讲下旧金山警方喺14号宣布咧，历经多个月嘅调查之后咧，破获咗一个涉嫌呢个售卖呢个假冒处方药嘅一个毒品网络，咁啊拘逮捕咗4名疑犯，并且查获咗超过20000片假药，咁啊多种嘅毒品以及枪械，咁呢个调查系始于4月7号，咁啊警方当时寻获。前往呢个 Bush 街一个住宅啦，咁啊一名母亲喺屋企就发现咗16岁嘅仔就死咗，咁啊初步咧怀疑系因为吸毒过量，咁而警方缉毒组咧就喺现场揾到疑似处方药物，之后就去追查呢啲药丸嘅来源啦，并且透过多次呢个受控购毒行动锁定涉嫌呢个供应者，咁啊。嗱，呢个事件就系咁样啦。咁嗱，听闻呢个假药咧系比呢个芬太尼嘅毒性仲要强啊！吓，咁睇嚟而家啲年轻人其实都几危险下吓。
3: 嗱，咁啊，你啱先讲紧嘅呢啲，嗱，佢哋讲假药啦吓，咁啊，但系嗰个可能真系药嚟嘅。咁啊，只不过咧就系而家冇，因为佢系假嘅处方药啊嘛。即系佢讲紧系呢个系药嚟嘅，但系唔系处方药。佢假冒咗系处方药，因为嗱。我讲紧药啦，系而家政府认为嗰啲啊，因为而家芬太尼佢哋都认为系药嚟嘅，咁啊呢个毒品咧，佢哋都认为系药嚟 ，OK， 咁所以我就讲翻药，其实咧嗰样嘢讲得清楚啲就系毒品嚟啦，咁啊只不过啲所谓嘅处方药，所谓嘅假冒处方药咁俾人食咗，就导致咗呢种咁嘅现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佢查讲嘅话啊，系嗱，你要睇清楚系死人之后咧。佢先至会落力查嘅，冇死人嘅时候咧，其实你冇见到系落力去查呢样嘢嘅。佢知唔知咧？当然知啦。但系佢点解会等死人之后？死人之后先至可以立案啊嘛，先至可以有，先至有藉口查啊嘛。即系好似我哋成日讲紧话，而家好多地方，包括咗上次讲奥伦吓，咁呢个打劫咗咁多次。报警都冇人去嘅，因为佢冇死人冇伤人啊嘛。如果你讲紧一伤人一死人嘅话咧，第一时间就有人出现噶啦。咁呢个就系而家目前嚟讲咧，我相信无论旧金山又好或者系欧伦都好，其实警方咧都系咁嘅做法嚟嘅。即系当佢真系出现咗呢个生命问题嘅时候咧，因为重视生命啊嘛，咁所以佢就会一定要去做呢样嘢。咁所以咧，佢先至会做呢样嘢。所以我再讲紧，如果你真系话想去搞掂佢嘅话咧，嗱呢个 Bush 街呢个地方咧，其实我相信亦都系同田德龙有关吓。咁呢个就系明显睇到咗嗰个地方本身就系好严重嘅呢个问题啦。咁我港山系咪应该加大力度去处理呢个问题咧？
4: 系，就唔好只系限于喺街上见到嘅一啲情况。
3: 等出咗问题先去解决，我认为就系处理咯。
4: 系，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发表意见。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4: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 ，Berkeley 市位于呢个第八街同呢个 Harrison 街交汇嘅呢个大型流浪汉营地，近日咧就爆发一个同鼠患相关嘅致命钩端螺旋体病疫情。咁呢个系十几年嚟 Berkeley 市首次出现呢种人类感染病例嘅。咁现场呢可以见到几十隻老鼠添嘛。咁喺9月15号嗰阵呢，警方就要求居民搬走散落喺街道上嘅物品啦，亦都用挖掘机开始系拆除呢啲建筑物同帐篷，并且呢将呢啲嘅散落物品倾倒入垃圾车嗰度嘅。咁石头听闻呢个营地其实有一段历史㗎啦。咁之前点解唔清理啦，咁而家清理又有冇条件嘅啦？
3: 我哋先接个李生嘅电话先。
4: 好，
3: 李生你好，好耐冇打电话上啦。
4: Hello，
6: 哦系啊，李生工作时间啊，所以好多时都仲系翻紧工啊，今日就早咗少少放工。
4: 嗯，好，
6: 冇啊，都系想讲下啦，呢个我其实自己都想有啲想讲下话啊，我从自己嘅惊啊 ，Donald Trump。个中期选举唔得，因为其实啲人都讲得，即系我老实讲啦，佢个态度有好多时咧都系黑人憎嘅，老实讲真系。咁但系老实讲，强势嘅总统咧，过去30年嘅都冇咯。即系个个而家好话唔好听啦，个个国家，你就算嗰啲其他国家，加拿大唔中意佢都好啦，即系佢哋都要承认，即系。Donald Trump 是强势的总统来的嘛，即是他怎都是要搞尽脑汁才跟他丢得到。如果即 Donald Trump 变了跛脚鸭呢，不要说加拿大啊，即不要说中国啊，加拿大都真的分分钟不放我们在眼内。即你那个打这个伊朗那里这样讲啊，如果现在不打不通，真的有等他有这个在
3: 核武器
6: 呢个 nuclear weapon 先至打咩？真系，即系唔系讲真呢、這个习近平嗰度咧，我自己即系香港人咧，就觉得真系佢搞到香港咁惨咧，即系民福苑啊嗰啲其他 clinic crack 嘢咧，都真系完全已经唔系香港啊！咁啊，我另外有听下啲人其他人讲，呢、這个唔系习近平咧，其实成个咧、這个。这个中共啦，佢哋咧唔会话唔搞你嘅，佢唔搞你嘅原因只系得一个咧，就系佢觉得佢未 ready 搞你，即系佢意思即是话你全部人都喺佢案上嘅 list 噶啦，就好似以前香港咁，佢避免啲香港人，因为佢未 ready 搞你哋香港啊嘛，即系同一样嘅道理就话佢未 ready 搞美国嘅啫。佢唔会系唔搞嘅，咁所以我哋如果冇咗个强势嘅总统咧，真系 handle 唔到咯。所以我本身其实系担心嘅，系咁多啦，唔该。
4: 多谢
3: 李生啊，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啊 ，Trump 啊，咁睇下李生嘅讲法吓。咁嗱，我哋讲翻 Berkeley 呢边吓，咁啱先讲紧嘅呢一个咁嘅无家可归者嘅营地啦。咁呢一个其实佢已经有10年嘅历史㗎啦。咁就之前话听闻啊，就话市府呢就想清理嘅。咁但係呢嗱 ,Berkeley 嘅一个叫做无家可归者嘅联盟呢，就呢个提起诉讼，就导致咗佢哋清理计划擱置咁样。好简单㗎嘛。咁将呢啲无家可归嘅搬去呢啲无家可归者联盟嗰度得啦。佢哋无论系佢哋嘅无家可归者联盟嘅呢个办公室又好，或者佢哋都屋企都好。叫佢哋搬到嗰度，等佢哋住吓，喺等佢哋喺嗰度住，咁啊等佢哋呢啲系鼠患嚟噶嘛，咁啊等佢哋睇下有敢唔敢 接纳佢哋去住咯。本身嚟讲，佢哋住呢啲地方咧，呢啲无家可归嘅就系、是，啱先你讲嗰一样嘢咧，我觉得好笑啊。咁呢、這个警方要求居民搬走散落街道上边嘅物品，咩居民咧？嗰度系居民嚟嘅咩？咁呢个好奇怪嘅事情嚟嘅。居民嗰啲系喺屋企入边嗰啲人咧，嗰啲叫居民。嗰啲叫无家可归嘅 ，OK？ 咁呢个咧，完全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噶。呢、這个写新闻嗰啲写得太文雅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呢啲咁嘅所谓嘅无家可归者联盟咧，垃圾嚟嘅呢啲联盟。咁净系喺度搞屎嘅，搞屎滚嘅。佢哋完全做唔到任何嘢噶吓，净喺度搞到你唔可以做任何嘢咧，就佢哋最叻噶啦。咁呢啲就系佢哋嘅本事嚟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唔系为无家可归者发声啊，佢哋为攞咗个钱之后咧，就系、是、为自己呢个做呢啲咁嘅专门阻止政府做嘢嘅情况出现吓，咁呢啲咧，所以咧一定要叫佢哋接收埋呢啲无家可归翻到个屋企住，咁咧就系最好噶啦，咁样嘅话最容易解决无家可归嘅问题噶啦。
4: 嗯，咁啊出事啦，咁啊先咧逼到咁啊，而家情况。
3: 嗱，而家出事佢哋冇去承担责任噶。
4: 系啊，
3: 如果你打官司嘅话，讲紧话，如果有事出现，系咪你哋负责啊？如果佢哋讲紧负责嘅话咧，而家将啲嘢全部俾晒佢哋啱噶啦。
4: 嗯，
3: 物品连人全部俾晒佢哋，咁啊等佢哋自己去处理啦。
4: 咁而家咧都有要求噶吓，咁市政府要求市政府咧为居住喺呢个营地嗰啲残疾居民系提供呢个特殊安排嘅。咁呢啲安排包括帮助佢哋啦搬家啦，同埋其他物品提供存放空间。
3: 嗱，至于佢系点样去安排咧，呢个另外一回事啦。因为佢系如果陈集嘅话咧，真系陈集唔掂嘅话咧，帮我安排一下咧，都叫做可以情有可原吓。咁有啲。真系好人好者啊，大佬！真系有啲人咧，就系因为食毒品啦，就烧坏咗脑啊，令到自己残障啊。咁呢啲咧，其实咧都应该闹下佢先啱啊，因为食毒品烧坏咗脑啊。咁啊，烧坏脑嘅原因系咩咧？咪又做怂恿佢哋唔搬啊，令到佢哋住喺嗰度可以有个空间去食毒品，就搞到佢哋咁样咯。咪亦都系呢啲咪恶性循环咯。
4: 嗯。咁啊，嗱，呢个美国国会咧近日再次提出咗呢个缩短工时法案嘅，就系话将联邦嘅标准工作周由目前嘅40个钟头逐步降到32个钟头，而且不得因此而减薪嘅。咁如果法案通过咧，加州劳工未来咧每个礼拜嘅工作，如果系超过32个钟头咧，就可能开始计算佢嘅加班费啦。咁啊，企业排班咧以及人力成本咧将会受到影响嘅。根据呢个提案咧，新嘅加班门槛咧将会分四年逐步实施。第一年咧降到每个礼拜38个小时，第二年就36个小时，第三年就34小时，咁第四年就降到32小时。咁员工超过规定工时之后咧，雇主就必须要支付加班费啦。咁而呢个法案咧需要经过呢个联邦众议院啦、参议院通过，并且由总统签署先可以正式生效噶。石头男，即系意思系咪话，如果将来就变成咗每个礼拜四日，每日8个钟头工作制，系咪咁样咧？好，
3: 点样去分配呢32小时咧？佢哋自己老板去安排啦。
4: 嗯，
3: 这个唔系我哋去安排噶啦。但系至于呢、这个，佢讲紧话你减到32小时咧，都唔可以减薪咁样。嗱，但系你问题，你讲紧第一年系38，第二年36，第三年34，第四年32啊。咁老板一样嘅嘛，第一年。减少加多两个员工，第二年加多两个员工，第三年加多两个员工。嗱，你哋32小时嘛，冇问题啊。咁我哋到时安排你28小时添，我加多两个员工，等你哋连所有福利都攞唔到啊。我嗰次咪讲过呢个快餐店嗰啲咪系咯。咁你当你讲紧话，你又唔准我做呢样嘢，唔准我做嗰样嘢，几年嘅过程都系咩？俾老板自己安排，嗌多啲人嚟，全部 part time。咁咪搞掂咯？
4: 我谂唔系加两个员工，可能加两个 AI 上去代替。
3: AI 更加好添啦。咁所以其实咧，嗱，对于呢啲老板嚟讲嘅话咧 ，AI 就可以代替佢哋好多啦。咁啊，唔好嘥意啊，佢哋可能真系俾你廿个小时添嘅。
4: 哇，咁啊，
3: 俾你廿个小时嘅话就唔系就可以减薪噶啦，因为你如果开足32小时先唔可以减薪啫嘛。当我减咗时间嘅话，我自然可以减薪噶啦。就自然减薪噶啦，因为你唔好按照我我就按返照正常嘅呢个几多钱一个小时俾你㗎啦嘛。咁自动减薪啦。 因为我唔可以咁，我唔可以咁咁，嘅其实系一样道理嚟嘅嘛。咁所以咧，其实咧呢啲咁嘅所谓嘅通过咧，当然佢可能亦都考虑搞考虑埋人工 AI 啦。咁大家咪可以翻屋企探世界啦，系咪？攞唔攞钱啊？另外一回事啦。呢、這个
4: 哇，如果一个礼拜，譬如安排成四日工作，三日休息咁，哇！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大家唔好开心过早啊，以为可以咧，成日都有长周末旅行啊。咁如果咁真系人工咁少嘅人工，你点？
3: 佢未必安排四日嘅，佢三十二小时，佢唔可以，佢唔一定安排四日嘅，佢可以安排五日嘅啫。
4: 咁只不过
3: 安排四日假，因为如果你法案通过咗话，一定要
4: 嘅呢、这个亦都允许官员根据申请人嘅整体

0: 方逐个案件去判断佢未来系唔系可能依赖呢个政府援助。咁邦托就话家庭唔应该被迫喺当前获得医疗营养援助同未来取得绿卡之间作出一个选择。咁石头，你认为即系呢个申请绿卡啦，系咪应该考虑申请人嗰个公共负担情况？
1: 其实呢啲好简单啫嘛，呢啲系联邦嘅，其实同州一啲关系都冇嘅。联邦佢直头就喺你入嚟美国之前，我俾唔俾你入嚟嗰阵时已经问咗你添啊。咁你如果讲紧佢如果觉得你仕途系有嘅话咧，佢直头 block 你，你哋嚟都冇机会嚟添啊。冇讲话你嚟到呢度先至会申请福利，佢认为你有公共负担嘅呢个可能性，佢直头唔俾你嚟添啊。
0: 嗯哼，真系等于喺审批之前根本如果
1: 即系你要签证，佢唔俾你签证，
0: 系咯，
1: 咁咪够咯。咁你呢个系联邦嘅规定嚟嘅，咁你就一啲办法都冇嘅，因为其实而家系讲紧嘅呢啲公共负担咧，其实系以前联邦一直都有嘅，只不过就系边一个点样去执行咁解啫嘛。佢而家讲紧话，我而家要呢个培训咗，大家要按照个案本身签证就按个案噶啦。
0: 嗯哼，
1: 签证官就一个一个人去问噶啦，唔通呢个讲话成炸划晒佢嘛？系咪？咁你起码一个个案成炸嚟个，你在住一个家庭嘅话，你都要问嘅系咪？咁所以咧呢样嘢嘅话，我相信佢唔系咁容易话去兴多诉讼噶啦。而且咧，本身属于州联邦嘅嘢嘅话咧，佢亦都唔系咁容易处理得到嘅。
0: 咁如果真系人喺美国境内嘅，即系如果佢等紧申请呢个绿卡嘅，咁就千祈唔好去申请啦，系咪咁样？
1: 你申请咗嘅话，如果按照正常法律嚟讲，咪难入籍咪有问题咯，可能啦，或者系你嗰个负担咯，可能会以后转嫁到你啲亲人上边咯，亲人上边咯，呢个本身就系、是、你嚟嘅时候，你嘅担保本身就咁样噶嘛，就本身就讲担保你嘅你自己嘅信仰我唔知啦，因为人哋问你讲话你有冇申请个福利啊，你讲话冇，咁就即系呃人啦。如果你讲话有，咁人哋又另外一种判断啦，咁就系咁样。
0: OK， 今日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1: 拜拜。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嘅《月味草堂笔记》节目，我系婉儿。《月味草堂笔记》系纪晓岚晚年所写嘅，记录嘅都系佢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而家呢，我就同你讲《月味草堂笔记》里面嘅折苦自制嘅故事。胶河县为一位守贞节嘅寡妇起咗一个牌坊，咁啲亲戚朋友呢都嚟睇啦。咁有一位表姐妹从细呢就同呢个寡妇一起玩嘅，仲成日同佢开玩笑添。呢一次呢，佢亦都开玩笑咁问佢话，而家你呀手指都白头喎，唔知喺呢四十几年嘅岁月里面，面对神花直月，你呀真係能够一啲都唔动心咩？哦，人非呀草木，点能够无情呢？但係呢，喺我遇到动心嗰时，咁我諗下唔能够超越礼节，唔能够附议嘛，因此就能够克制自己，唔去做嗰啲违背礼仪嘅事啦。有一日清明节，咁啊扫完墓咧，呢一位节妇就突然间觉得好头晕，佢仲吟吟沉沉咁样自己喺度乱咁讲嘢，啲人咧就将佢扶咗翻屋企啦。咁啊到咗夜晚咧，佢先至清醒翻，之后佢就对个仔话：头先恍惚之中咧，我就见到你阿爹喎。佢话冇几耐就要嚟接我啦，仲讲咗好多安慰我问我嘅话。佢话人世间所做所为，鬼神啊冇话唔知㗎。哎呀，好彩我呢一世呢

就冇做乜嘢见唔得人嘅事啫。如果唔系咯，边有面喺九泉之下见你爹啫？呢件事呢就系举人黄梅罪对阿纪晓岚讲嘅。黄梅罪呢仲话佛教呢就系要人戒除意念中嘅恶，呢个系铲除邪恶嘅根本功夫嚟。唔系品行高尚嘅人呢就做唔到呢一点嘅。普通人呢各种嘅关系交叉缠绕，乜嘢念头冇啊？只因为有所畏惧而唔敢乱嚟，能够做到呢一点呢亦可以算做系有品德嘅人啦。呢、这个节妇嘅子孙呢又系有啲忌讳呢人哋讲节妇所讲嘅话嘅。所以呢我就唔敢披露佢哋嘅姓名同埋家族啦。但系佢讲嘅话呢光明磊落，就好似白日青天，正所谓纯洁高尚毫无隐藏，又何必忌讳呢？好坏出自一念，人非圣贤，喺人海苍茫中二马心远，乜嘢諗法都会有。贵在心出一念，即用礼仪去衡量，而不断咁样抑制恶念，增强善念，就是人中之圣者啦。

0: 而家咧再讲一个痞女杏花嘅故事。纪晓岚嘅堂兄啊范源话，乾隆丙辰年乡试嗰时咧，佢就坐喺秋字号嗰度，跟住就有一个人入场，守场嘅军士就问咗佢个名同埋籍贯之后，对佢拱手祝贺话：啊，恭喜恭喜！琴晚咧我发梦就见到一个女子啊，佢手攞住一支杏花。就将花插咗喺号舍上面，并且对我话：听日呢某院某人报到之后，请你转告话俾佢听，话阿杏花喺呢度啦。你个名同籍贯呢啊咁啱啊，就系个女子讲俾我听嘅一样，咁唔系可喜嘅介绍咯。呢、这个人一听呢就大惊失色。连随身带嚟嘅考试文具都未放低啊，就借意话有病走咗啦。有一位知道内情嘅呢个人嘅同乡话：
1: 呢、这个书生呢，佢有个痞女仔啊，叫做杏花嘅，俾佢夹硬奸污咗之后呢，又遗弃咗啦。唉，可怜嘅杏花姑娘啊，孤身流浪，都唔知去咗边度。恐怕呢早已经是饮恨身亡啦。
0: 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星期五。由星期五晚间开始，加州交通局将关闭旧金山境内的101号国道部分路段，以对医院弯道进行修复工程。这次封路将在当晚11点开始，持续整个周末，预计在星期一早上6点重新开放。受影响的是塞萨尔查韦斯街和17街之间的所有北向车道。同样在当晚11点，加州交通局将关闭 San Rafael 地区 Howard Bridge 处的101号国道北向车道，以进行结构改善工程。这些车道预计将在星期六早上6点重新开放，但夜间封闭措施将持续到星期一。在101国道北向车道封闭期间，280洲际公路将作为主要替代路线。加州交通局建议，前往旧金山市中心或湾区大桥的车辆可使用280北向车道，同时亦强烈建议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避开交通挤塞及施工路段可能造成的延误。星期五，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鲍曼公布了一项外部审查结果，指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直谷银行2023年倒闭前知道或应该知道该银行存在严重脆弱性，显示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应对相关风险。报告指出，直谷银行 94% 的存款没有联邦保险，而且高度集中在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企业。美联储开始加息后，该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贬值。2023年3月，直谷银行宣布拒出售证券亏损18亿美元，需要寻求融资，之后爆发挤兑，最终由监管机构关闭。美联储2023年的内部审查曾经认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应对该事件时过于谨慎，而星期五的外部报告进一步指出，他们事前已经或理应掌握相关风险。新报告亦可能引发外界对时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巴尔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星期五，一家位于德州休斯顿的华人月子中心因涉嫌参与非法生育旅游活动而被正式关闭。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宣布，法院下令关闭德爱月子护理中心，禁止他继续营运及协助孕妇分娩。德州检察长办公室4月提出诉讼，指控该中心长期参与非法生育旅游，协助中国公民赴美生子，使新生儿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该中心向中国客户提供签证及移民程序指导，并涉嫌教导客户隐瞒赴美生育目的，包括建议女性在怀孕前申请签证，以降低被发现从事生育旅游的风险，并规避相关移民规定。州政府称，该中心过去20年协助超过1000名婴儿在美国出生，并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及网站招揽客户。调查显示，该中心至少在德州的4处房产进行营运，每处通常同时接待多个家庭。川普总统星期五宣布将禁止 CNN、MS Now和 Political 三家媒体机构进入白宫。他指责这些媒体持续发布假新闻，并表示其他发布这一类报道的媒体未来亦都可能受到禁令。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禁令即日起生效。他批评 MS Now 缺乏收视率及公信力，而 Political 在拜登政府时期获得了约800万美元的政府订阅费用，在他看来这个就是腐败。川普强调，媒体报道总统、政府以及美国事务时不应该编造虚假内容，不过 个 CNN 记者表示，在川普发文后， CNN 记者仍在白宫正常工作。目前禁令具体如何执行，是否延伸至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川普是否有权实施该禁令仍不明确。外界预计可能引发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及新闻自由的法律挑战。部分民主党议员就批评这一决定属于媒体审查。最新调查显示，74%的美国全职上班族在下次发放工资前，手边至少已经有一笔账单到期。54%的上班族经常在发薪日前几日感到手头紧张，即使是年收入超过$100,000的人，亦有38%面临类似情况，显示月光现象并不限于低收入人群。Finance不时和富国银行九月公布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平均在出粮后两日内就会用了约40%的薪水，并在下次出粮前约4日开始资金紧张。51%的受访者会延迟支付基本账单，43%的人会推迟购买杂货、汽油或药品等必需品，50%的人甚至尝试将账单到期日调整到发薪日，以减轻短期资金压力。受访者认为，经济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升和突发支出，只有29%的人将超支列为主要因素。年收入低过$25,000的人中，就有76%表示经常在出粮前陷入资金紧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我哋今日会讲一讲喺听日中共国实施嘅新出入境新規例，即係被外国誉为闭关锁国嘅新規例之中，对海外华人的影响，以及香港支联会案三名被告被定罪。最后就讲一讲一铺养老的童话在香港已经破灭。我们先来讲一讲听日，即是9月15日即将生效的中共出入境新规。同时我们亦都会分析一下海外华人回国面对的多重出境风险。这条新的法例自从它宣布在9月15日生效以来，一直被外界解读为中共闭关锁国的又一个里程碑。我们或者先从一个简单的个案开始。在两年前回乡探亲的旅美艺术家高仙，他从未想过回国之后等待他的是一场长达两年的审判和三年的牢狱。他被捕的理由仅仅就是多年前在海外创作的讽刺艺术作品。他的妻子和具美国籍的幼子亦都因为配合调查被施加了出境禁令，直至今日仍然被困在中国大陆。这个并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北京制度性扩张的缩影。踏入了中国的人，尤其是华裔，可能因为多年前的言行或者网上贴文被扣留或者定罪，被扣住的亦都不限于他本人，哪怕持有美国身份亦未必能够置身事外。但纪元就深度获得并解读了研究报告《高墙有耳：中共特情制度研究》和《中共安全机关的结构研究》，为海外华人拆解了回乡探亲背后的风险。出入境新规藏陷阱研究和中共安全机关的结构研究，为海外华人拆解了回乡探亲背后的风险。

广泛的行政操作空间。第四条规定，中国公民若果被认定在境外从事危害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活动，回国之后可能被禁止出境6个月至3年。第六条就授权涉及国家安全或者刑事侦察时，可以不事先告知当事人。当新规矩和高先案互为注脚，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海外华人面前，9月15日之后，哪些人可以因境外的言论、工作或者社会关系回国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落入了有去无回的泥潭呢？在2023年至今年，美国国务院持续发布了旅游警告，指北京当局可能将公开资料、研究材料或者统计数据认定为国家秘密，甚至因此批评中共政府的私人电子信息，拘留或者驱逐当事人。出入境新规之下，旅美华人取消了回国的机票。随着海外永居人士或者持外国护照的中国人出境受阻个案陆续曝光，加上美国驻华大使多次发出了提醒，部分海外华人开始重新考虑回国的计划，甚至取消了机票。洛杉矶居民 S 女士就表示，她一名经商的朋友近日原本打算返回中共国，但是得悉不少华人回国之后出境受阻，返美时遇到了困难，就向一名美国律师咨询。律师认为朋友持有绿卡应该不至于有危险，但是经朋友提醒之后，他开始担心的并非能否入境美国，而是回国之后能否顺利离开中国。海外华人的风险亦都可能是涉及税务和财产关系。英国金融时报上月初报道，中共近期扩大了对中国富豪的追税行动，调查他们海外资产和投资收益，包括海外地产、股票、贵金属、加密货币和信托等。报道指，在具体规定尚未颁布之前，上海、深圳、江苏等地已经开始对海外信托征收 20% 的税款。洛杉矶已经入籍美国的 M 女士最近回国，离境时未遇到刁难，但是她的一名经商朋友就未能顺利离境。该朋友原想注销在中国注册的公司，但是就因为税务、工商和劳资等问题未能完成手续，相关部门要求补缴各类的欠款，否则不准出境。不单只是公司可能面临追税，每个人海外收入亦都可能成为了追查的对象。中国税务部今年就披露，上海、山东、浙江等地正追查居民在海外未申报的收入，有人被追缴海外税款和滞纳金超过120万元人民币。上述个案显示，海外华人面对的风险不单止来自政治言论或者国家安全调查，亦都可能涉及中国境内的公司、税务和财产关系。即使已经取得外国国籍或者永久居留权，回国之后能否顺利离境，仍然可能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身份定义权的劫持，有绿卡亦都无效。入籍证书证明你是外国公民，但是就不能够保证中共政府会承认。不少海外华人认为，持有外国护照或者永久居民身份，即是绿卡，就等于拥有了护身符。但是据大纪元报告指出，中共处理政治、社会和国家安全事务时，政治往往凌驾于法律，并可能透过身份认定和行政手段对海外华人施加不同程度的控制，
首先第一样，

0: 持有中国护照同埋海外绿卡者，新规定第四条直接对呢一群体构成咗风险，喺海外参加集会、发表评论，甚至喺私人群组转发内容，都可能成为咗回国之后被限制出境嘅理由。第二，已经入籍外国嘅原中国公民，呢个系容易被忽视嘅法律盲区。依据中国大陆国籍法第九条，定居外国嘅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者取得外国国籍嘅，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但系法规涉及咗定居同埋随籍等问题，仍然可能产生身份嘅争议。唔少人入籍之后未正式注销中国户口或者身份证，甚至为咗方便入境而办理咗中国旅行证或者回乡证。喺跨部门数据比对之下，只要遗留喺中国嘅关联，安全机关就可能喺行政上将佢视为中国公民。新规嘅第十八条明确写明，移民管理机构包括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以及地方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换言而言，外国身份能否获得承认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包括第一种情况是未注销户籍。依据中共相关法规，入籍外国之后若果未正式注销户籍，回国可能面临强制注销、处罚，甚至暂时不准出境、罚款或者其他出入境限制。即使办理了随籍，风险仍然可能存在。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李延鹤就是在2023年赴上海办理注销中国户籍期间失联被捕，原本应该是退出程序的手续，反而成为了他被拘押的场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一节再回来继续我们这个话题。
1: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一节我哋继续接续翻上一节讲开嘅中共出入境新规嘅话题。第二种情况就系使用中国旅行证、回乡证或者外国护照入境。持外国护照入境者，如果曾具中国国籍而且未完成相关随籍的程序，一旦涉案，中共仍然可能单方面冻结外国户籍，并按中国公民身份处理案件，好似高仙案所示就是一个例子。使用中国旅行证入境通常会被视为中国公民，持回乡证入境的港澳居民即使持有外国护照，依据中共人大对港澳国籍法的特别解释，亦都只承认他们是中国公民的身份。美国国务院在中国旅行警示之中亦都提醒，持中国旅行证入境或者仍然拥有中国身份证户口，可能大幅妨碍美国领事馆提供领事协助和保护。第三，外国出生的华侨，这一类人士的国籍争议相对较少，但是如果父母具有中国国籍，中共仍然可能在特定地缘或者政治案件之中将他们认定具有中国国籍，或者施加额外的审查。高仙的七岁在美国出生的儿子如今被扣留，就是被视为涉及亲属牵连的例子。手机数据一旦入境，中共能够审查过往的言论。风险不只来自你回国之后的言行，亦都来自你回国之前在境外留下的网络痕迹。这个是加拿大政府在旅行警示之中提示，中共边境人员可能会在你入境的时候检查你的手机等电子设备，并将境外言论或者行为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社会秩序。据大纪元报告指出，这个不只是随机翻查，而是可能涉及数据技术和安全机关的配合。手机解锁之后，通讯录、微信记录、 Telegram 群组、云端相簿，甚至工作邮件之中的客户名单，都可能成为了分析和比对的资料，并与重点人员和政治安全资料库连结上。报告将这套运作扩括为境外行为、数据证据、境内追究的闭环模型，当局可能会根据以下境外行为重新定性当事人，例如参加海外抗议、纪念六四或者声援香港活动，又或者与异见人士、宗教团体或者少数民族组织联络，又或者在私人群组转发或者批评中共的新闻，又或者为海外媒体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又或者在海外搜集中国企业或者军工等公开数据。这些在海外可能完全合法的活动，入境之后就可能被依据中共反间谍法和保守国家秘密法重新定性为窃取国家机密情报或者配合境外敌对势力的罪名。一名在法国留学、致力于西藏人权和跨群族对话的青年张雅迪，在去年暑假到中国旅行，途经云南香格里拉的时候就突然遭到逮捕。他的遭遇反映出境外言行可能在境内被重新追究，当事人的海外生活痕迹或者早已经被纳入了政治安全的监控范围，等待他们踏入边境之后就成为了追究的依据。伦理亲情人质化，中共用你放不下的人控制住你。大纪元的报告亦都揭示， 当局嘅出境禁令同埋特务工作未必只系针对刑事被告，亦都可能利用亲情同埋家庭责任施压。高宣案件之中，佢美籍嘅幼儿同埋妻子并非指控对象，就被以配合调查为由限制咗出境，成为迫使高宣配合认罪嘅手段。喺国宝嘅作业逻辑之中，呢一类帮教与强制并治嘅方式，不必直接对本人施加压力，亦都能够透过亲属达到咗控制嘅目的。逆向勒索，中共可以用边控要挟被扣押嘅风险，唔单止在于个人，当局亦都可能利用限制出境，反向要求当事人配合。例如曾经在政府、科技、军工或者国企任职的探亲期间，可能被约谈要求交代海外工作细节和客户名单，否则就以泄密为由禁止出境。参与宗教、人权与社团活动者，国内亲属的退休金、养老金或者工作亦都可能受到牵连，当局藉此要求提供海外社群成员的名单和照片，或者返到海外之后继续充当探针汇报。据大纪元日前采访了遭到中共边控七年的意见人士孙愿平，他逃离中国之后不久，公安部就成立了专案组，追查范围从他本人扩大至不知情的朋友，多人遭到拘留，前后牵连17-8人。公安其后透过他妹妹传话，要求他在海外不要再讲说话，不要再接受媒体采访。真正的风险评估不是我有没有反共。海外华人长期存在几种安全的假设，就是我只是个普通员工，不掌握机关的秘密，或者我的言论只是发在我私人群组，人数很少，或者我只是回国探亲，以前多次回去都没事，或者我已经转换了外国护照，大不了就向领事馆求助等。但是这些假设冇一项能够单独保证安全，北京可能关注嘅唔只系你有冇犯法或者反共，而系三个更加根本嘅问题。第一，党国可能将我认定为边一个国家嘅人；第二，我嘅海外生活留下咗边啲可能被重新定性嘅记录；第三，我同中国之间嘅家属、财产同埋社会关系，是否可能成为了要挟我服从的隐形人质。所以建议有机会回去国内的人士要清楚这套隐蔽系统的运作逻辑，如果不是那条探亲的路随时可能成为了重新返回牢笼的单行道。那中共各类似的新规真是开创了人类有史以来管理和控制各人的新典范，起码到了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中共国是这样对待他的国民。虽然不可以讲得后无来者，但是起码已经是前无古人，抗绝古今。这样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再看回香港支联会案的定罪，以及施老板慨叹一铺养老的童话破灭，请大家留意收听。
2: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一节我哋翻嚟睇翻最近香港支联会案，三名被告遭到判处重刑，佢哋嘅家属鸣冤，国际谴责。睇翻香港法院喺三日之前，即是九月十一日，判处李卓人、周幸彤同埋何俊仁等三名前支联会核心成员重刑。案件核心涉及支联会多年举办六四烛光悼念活动，以及呼吁结束一党专政。国际社会表示强烈关注同埋谴责，佢哋嘅家属亦都对住记者鸣冤发声。已经解散嘅香港支联会同埋佢哋三名领袖喺港区国安法之下涉及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案件，早前被裁定全部罪成。案件喺上周五，即是九月十一日，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暂代高等法院宣布判刑。唔认罪嘅李卓人同周幸彤分别被判咗七年同埋七年三个月，承认罪名嘅何俊仁就被判五年零两个月，支联会被罚款150万港元同埋限三个月之内缴交。美国会谴责称香港司法沦为中共镇压工具。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在社交平台 X 上高表示，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香港烛光晚会组织者被判处多年监禁，原因在于他们拒绝任由中共抹杀他们在1989年6月4日犯下的暴行。这些组织者领导香港的天安门事件烛光晚会长达30多年，号召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一起，牢记住中共屠杀无辜平民的罪行。该特设委员会强调和香港的政治犯站在一起，并呼吁立即释放他们。美国国会的两党两院机构，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在社交平台 X 发表声明说，香港当局或者坚持声称今日的判决并非政治检控，但是这种讲法已经不再令人信服。香港的司法机构曾经因为捍卫意见表达和和平集会权利而备受推崇，如今就沦为了中共的工具，被用来惩治行使这些权利的人士。 CECC 敦促国会考虑通过香港司法制裁法案，来到追究那些将香港法院变成镇压工具的人的责任。欧盟、英国和联合国纷纷谴责。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鲁阿尔艾拉鲁克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指出，欧盟对于支联会三名前领导人在经历一场出于政治动机的审讯之后被判处长期监禁深表遗憾，并警告这项裁决削弱外界对法治的信心，并伤害了香港的声誉。而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就指，此前声明重新广泛使用国安法限制表达自由，损害了中英联合声明承诺呼吁尊重权利和自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袁尔克的办公室在声明之中就表示，呼吁撤销这些判决。人权组织就指判决是三重悲剧。国际特赦组织副区域总监白舒言声称，判刑是三重悲剧，对不公正受罚的活动人士，对天安门事件幸存者和受害者，以及 对被剥夺了历史讨论空间的一代香港人，这些都是对历史的侮辱。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区主任伊莲皮尔森表示，严厉的判决凸显了一个害怕铭记历史和人民的政府的残酷和不安全感。国际特赦组织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发帖，指出这些判决不单止对当事人和镇压事件的受害者而言是不公正的，更加剥夺了香港几代人探讨中国现代史上这一个最具深远影响事件的空间。国际特赦呼吁他们必须立即获得无条件释放。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简称 CHRD 共同执行主任苏菲里查森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发帖指出，香港活动人士因为行使和捍卫人权而被判刑，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习近平或者试图去封锁历史真相，但是这个最终是徒劳无功的。总部在英国伦敦的香港监察就发表声明，谴责判刑侮辱了法治，并呼吁各国政府要求香港当局释放三人。海外的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发声明批评，当局以社会影响力作为惩罚标准是以言入罪，目前在于消灭公民社会和反对声音，促请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以及所有因为和平行使基本权利而被囚禁的人士。而在英的香港劳权监察发表声明，谴责香港当局分别对李卓人和周幸彤判囚7年和7年3个月等，并批评此案涉及政治检控，认为法庭未能证实支联会曾经采取或者鼓吹暴力，就因为他们提出结束一党专政而定罪，是以言入罪。香港劳权监察表示，已经联同国际工会联会简称 ITUC 和国际教育联会简称 EI、 国际建筑劳联简称 BWI、 国际记者联会简称 IFJ 和公运倡议平台 LaborStart 发起全球联署。联署提出两项诉求，包括要求香港政府释放李卓人和周幸彤，并撤销两人的定罪。台湾陆委会就说，判决凸显了中共民主骗术下的真实面目。台湾陆委会在判决当日表示，对于该案判决表达了遗憾和谴责，追求民权无罪，有关方面以国安为由罗织罪名进行政治审判，为专制政权护航，再次向国际社会证明所谓的一国两制是欺世的谎言。声明指出，李卓人等三人被以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重判，不仅是对香港人民进行全面打压，更加凸显了中共民主骗术下的真实面目。邓燕娥称，香港已经没有了言论自由。在西九裁判法院开庭的现场，出席旁听者包括了李卓人妻子邓燕娥、周幸彤母亲刘华珍、前支联会常委刘嘉仪和邓岳君，以及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47人案刑满获释的前职工盟主席吴敏仪，以及多名美国和欧洲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此外还有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等百余人到场。李卓人妻子邓燕娥对媒体表示，就连检察官和法官都承认，他们没有做出任何违法行为，亦都没有使用任何暴力，但是仍然被判处如此重刑， 所以话香港冇言论自由，对此我深感遗憾。而周幸同母亲刘华珍就表示，今日嘅判决你哋唔需要太过难过，唔好灰心，更加唔好有任何嘅内疚，因为内疚系分化嘅毒药。有一次经历系喺法庭激辩之后，我去探望佢，即系指周幸同，佢话我终于可以除低咗律师袍，痛痛快快代表自己讲真话。佢唔只系一位称职嘅律师，更加系一位杰出嘅被告。讲真啊，公道自在人心，你咁嘅判决看在香港人眼里，我谂系冇一个香港人会信服嘅。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咁我哋就睇下呢个香港政府点样走落去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睇翻施永青老板对行业嘅慨叹。
2: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我哋翻翻嚟睇翻香港一炮养老嘅童话破灭，呢个系业界施永青老板吐嘅苦水。虽然香港政府作咗好多努力，试图唱响香港经济光明论，但系香港商铺嘅市场一直低迷。民间团体107动力喺9月7日举办咗名为铺市暴跌连锁效应嘅苦水会，多名跨界别业界人士、专家学者同埋商会代表出席，共同呼吁当局同埋金融机构适度放宽商业按揭，嚟到稳定商铺交投同埋香港商业环境。业界指出，本港商铺售价较2018年高峰期已经大幅回落咗四成，空置率更加一度攀升至 12.5% 嘅40年新高，正在面临住严峻嘅结构性失衡。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喺会上表示，商用物业价格如果持续下滑，将对整体香港经济产生负面嘅连锁反应，并波及整个社会。佢解释话，好多经营者过去为免受业主加租之苦而倾向买铺自用，虽然佢哋喺损益表上悭咗每个月10万-8万嘅租金开支，但系澳位贬值嘅时候，佢哋资产负债表上高，蒸发嘅就系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嘅资产。呢种几十年累积一朝消失嘅重创，导致咗好多经营者即使生意做得好都无法扩充，对实体经济影响深远。施永青又提到，香港人以往深信一铺养老，唔少人退休规划本来希望依靠铺位收租，但系如今商业楼宇价格大跌，令社会资产大规模蒸发，直接破坏咗市民嘅消费同埋投资能力。佢批评目前市场资金比例严重失衡，直指银行只借钱俾住宅，唔肯借钱俾工商铺，对于工商铺物业基本上系完全唔借咁滞。亚洲地产创办人蔡志忠直言，工商铺如果唔复苏，香港经济就唔会复苏。佢指出，香港作为繁荣城市，唔应该出现吉铺连连，有损繁荣嘅平衡时空现象。目前铺市一个月嘅成交量只是徘徊在100-300宗左右，仅是相当于历史高峰期的三成。蔡志忠更透露，目前银行承造的工商铺按揭金额只是及高峰期的两成，更加有部分银行在过去一两年期间一单都没有做到。对于银行落雨收遮的取态，蔡志忠透露，一众本港银行因为在大陆市场撇账损手过千亿元，因而持续收紧本港的工商铺贷款。他强调，本港投资者普遍底子厚，很多物业实际按揭成数可能只是三成左右，即使物业被没收拍卖，银行亦都能够收回可观的金额，实际输的钱不多，直斥银行不可以在内地输了就赖了香港。107动力召集人何文杰补充说，在资产价格下跌之下，银行一边逼业主减价还债，即是窟窿，一边拒绝批新按揭，令到用家和投资者却步，形成了人踩人的恶性循环。他指出，高位入市的业主因为银行压力无法减租，直接导致了街头吉铺充斥。如果能够促进商铺顺利转售给新买家，新业主就可以接受合理的市场租金，让店铺重新开业。业界提倡降低印花税。面对铺市危机，业界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施永青指出，现时工商铺租金回报率 已经回升到4厘到5厘水平，超越了住宅普遍的2厘到3厘水平，对投资者有一定的吸引力。而且银行承造按揭风险并不高，他建议政府应该透过金管局向银行发出指引，引导贷款资源在住宅和工商铺之间取得合理平衡，避免完全不借钱给工商铺。只要有新的按揭让新买家入市，就能够以新资金顶替出问题的旧资金，帮助银行摆脱工商铺不良资产。蔡志忠就向政府建议下调工商铺的印花税，实行因减得加，例如将2000万元以上物业的税率下调至 3.75% 水平，来到刺激交投。如果成交翻倍，政府的总税收反而会有所增加。此外，他还建议放宽投资移民政策，容许更大比例的资金投入工商铺市场，并大胆开放投资市场来到做大个饼。在人口政策方面，他大叹现时人工高企，而且管理费和差饷等杂费比例极不平均，单靠业主减租根本无法挽救零售餐饮业。他认为长远需要增加至1000万人口，以庞大的基数撑起本地的消费力。这样看起上来，随着一铺养老童话的幻灭，现在这班过气的有钱佬有些看来都好不掂。他们集体的发声，除了向政府施加压力之外，更加似是垂死的悲鸣。那香港连这班过往的庄脚，如果一旦都冧埋垮掉，这样香港这个壳还找什么来支撑呢？这个相信大家都明都理解的。唔知港共政府甚至到中央政府明唔明呢？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下面是加州湾区的晨间新闻。先看第一宗消息，金门大桥附近渔船撞礁，一人死亡。金门大桥附近星期四清晨发生渔船撞礁事故，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四朝早大概6:10，一艘长约25尺、载有3人的休闲渔船在金门桥附近撞上礁石。海岸警卫队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渔船卡在两块岩石之间，而且开始倾覆。同时两名船员已经跌了落水，另外一人就仍然留在船上。救援人员将3人救起，再送到岸边接受治理，其中一人一度心脏停顿。3人之后全部送往 Marin County 的一间医院。 Marin County Sheriff Office 证实，其中一名死者是35岁，来自上西的秦正宇，英文名字叫 Daniel 张于谦。他因为伤势严重，在医院接受手术期间不治。另外两名伤者，一人目前情况仍然危急，另外一人情况就比较稳定。海岸警卫队人员表示，事发当日天色仍然相当昏暗，渔船撞上桥下的岩石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船只已经有翻侧的危险。目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暂时未有公布究竟是航行、天气定是其他因素导致今次意外。再看看娱乐及商业消息，Paramount 可能撤出加州，洛杉矶官员正密切关注公司的最新动向。虽然 Paramount 暂时未有正式宣布离开 Hollywood， 但是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 Rob Bunta 星期四就表示，洛杉矶官员已经知道公司可能即将发表退出加州的声明。有报道指Paramount 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二宣布有关计划。消息人士透露， Paramount Skydance 的管理层近日曾经到 Tennessee 州 Nashville 考察商业地产，研究将部分业务搬到当地。另外德州和 Georgia 亦都被视为可能的搬迁地点。今次风波和 Paramount 目前面对的并购交易有关。今年7月 Rob Bunta 聯同另外11名州檢察長入禀法院挑戰 Paramount 和華納兄弟的交易。 Paramount 行政總裁 David Ellison 早前就表示，如果雙方未能在10月1日之前達成和解，公司可能會考慮將部分業務甚至公司總部搬離開加州。Rob Bunta 星期四就说，加州官员仍然愿意和 Paramount 坐低倾。至于 Paramount 会不会正式离开加州，目前公司方面仍然保持沉默。洛杉矶当局就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翻到湾区交通消息， BART 星期四再发生火警，令到大批乘客受影响。而在短短9日里面，第3宗引致大规模延误的火警事故，事发在星期四中午左右，24街夹 Mission 的站附近的隧道内，一块塑胶碎片突然起火。消防员到场救火期间，不为了安全起见切断电力，结果令多条路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其中 Richmond 到 Millbury 的红线一度完全停驶，乘客需要改乘其他路线。至于前往三藩市国际机场的亦即 SFO 的乘客，就一度被安排坐黄线到 Millbury 再转乘前往机场的列车。绿线同样一度受到影响，不过之后已经恢复服务，只是班次比较有限。BART表示，红线在下午3点过后逐步恢复服务。今次事故亦再次令到关注 BART 近期连续发生的火警。过去9日，系统内已经发生3宗火警，全部造成列车服务受阻，影响数以千计乘客。
目前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同时亦要了解点解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类似事故。石油西无家可归者人口一年半减少了 32%。石油西市政府公布最新数据，只过一年半里面，市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人口减少了大概 32%。市长 Matt Mahan 星期三表示，目前估计仍然有大概3700人露宿街头。市政府说，近年增加大概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亦将大型露宿营地入面的部分居民安排入住酒店和微型住宅。 Matt Mahan 认为，增加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市政府今次采用一套新的数据追踪系统，综合警方、外展服务组织等社区机构提供的15项数据，和以往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比较，新系统计划每季更新一次，方便市政府更加快地掌握无家可归者人口变化，调配相关资源。不过，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就表示，增加临时住房虽然重要，但是湾区租金持续高企，长远要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负担得起的永久住房。市长 Matt Mahan 就指出，目前仍然露宿街头的人士更加难获得服务，部分人亦面对成瘾或者心理健康问题。他认为，下一阶段除了住房之外，亦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及支援资源。再看看加州高铁项目的最新消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被揭发曾经为外聘顾问报销近60万，被监察部门认为不符合规定的差旅开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监察长办公室星期二公布调查报告，审查2024年到2026年间超过100万美元的顾问差旅支出。调查发现，其中大概68万美元开支事前并没有按照规定取得批准，另外有大概59万2千美元被认定违反州政府差旅规定或者合约要求，其中包括头等机票、高级网约车服务，甚至有去健身房、夜店、雪茄吧和密室逃脱等地方的费用。调查发现，部分旅行涉及国际和州外行程，有的机票是即日先订，价格比较高，亦有部分报销欠缺收据或者没有清楚交代公务用途。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局加强审查并追回有问题的款项。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星期三回应说，会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同埋文件要求，亦会追回确认属于不当支出嘅费用。加州高铁项目自2015年开始兴建，多年嚟一直面对延误同成本上升。目前第一阶段三藩市到洛杉矶路线预计成本大概系1260亿美元。最后一宗消息系关于持章牌照费用。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入禀联邦法院，起诉石油西市政府和警察局争议申请隐蔽持枪牌照的费用。司法部指，石油西收取的 Concealed Carry Weapon 简称 CCW 牌照费用过高，对申请人构成过重的经济负担，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障持枪权。根据司法部入禀文件，石油西今年6月将 CCW 申请费定为1591元。申请人提交申请嗰阵，仲要先支付20%，即是318元。如果最后获得批准，就要再支付剩低的1273元。司法部认为，即使分两个阶段收费，1591元的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负担。石油西市检察官办公室就表示，这个收费
并不是任意订立。市政府估计其中大概1244元是用于支付工作人员处理申请的成本，其余就是相关行政开支。市政府认为收费符合加州法例，地方政府可以收回合理的申请处理成本。上市市政府亦表示不同意司法部的指控，并且愿意进一步解释1591元的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法院将会处理双方对有关收费是否合法，以及会不会对持枪权构成负担的争议。以上就是今日加州湾区的主要新闻，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快乐，我们下次再见。

有人借住海外媒体放风，习近平家族黑金的地下输血管被川普无情切断，而非习嫡系的团派旧下属成片合围关键耀津，甚至连山西的大山亦在巨响中崩溃断流。随着习近平中风的消息满天飞，大家难免亦都会想，这个究竟是政敌借刀杀人的逼供阳谋，定是五中全会前夕一场处心积虑的权力总攻？中南海这一场牌局到底行到哪一步？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将时间拨回到2026年9月中的新德里金砖峰会，当印度总理莫迪在镜头前脱口问出那一句，你仲好吗？你还好吗？北京藏得最深的最高机密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吸引了全球焦点。在信息极度封闭的中共官场，习近平的健康始终是严格保密的最高国家机密，但是一旦踏上国际舞台，失去御用镜头的庇护，真相往往在刹那间无处遁逆。9月12号下午就是金砖峰会开幕现场，印度总理莫迪停低致辞，并两次向习近平问 Is it OK? 之后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即刻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后习近平缺席了以大国领袖姿态结交盟友、增进感情的晚宴，并提前回国。由现场流出的画面来看，习近平在离开印度独自登上回国专机时，虽然步伐沉重，腿脚显得有点不太利落，但始终是自己一步步踏上了原梯，挥手致意。但诡异的是，只是几个钟头之后，旅居美国的上海实业家胡力任和时事评论员李大宇都由国内得到消息说，习近平由印度回国时脑中风发作，是被担架抬落飞机并直接送入医院。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路透社16号引述知情者的独家爆料说，辉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已经确定将要出席川普总统为习近平举办的川集会欢迎晚宴，而川普总统预定将在9月24号在华府和习近平进行一个高峰的会谈。川集会日期并没有更改，现在距离川集会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如果习近平真是中风，中方应该通知美国川集会延期或者取消才是对。由此唐正远指出，这类被中风的传闻铺天盖地涌现，背后更加似是反习派透过官方和海外渠道主动放风，顺水推舟的政治操作。大家不要忘记，按照正常的时间表，这个时候本来应该召开的是中共的六中全会，但就是因为最高层之前出于种种权力博弈，硬硬将三中全会推迟了足足一年，才导致现在十月即将召开的会议变成了五中全会。而这个五中全会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它距离中共21大只是剩下一年时间。如果反习派要在21大之前完成权力洗牌，实现换人，那这个时候就是最适合亦是最后的重要时机。唐正远分析，以曾庆红为代表的红毛派和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改开派组成的反习派，准备了上中下三策略对付习近平。上策是反习派透过大肆炒作习近平的健康危机，譬如中风传闻，为五中全会上可能发生的权力变更做足大众心理和舆论合法性准备，目的是如果习近平配合，就能够似当年华国锋因健康原因辞职这样，以兵不血刃的软着陆方式达到政权更迭，保存党的体面。中策是最坏上报和备案，武力评判和强制清除，防范夺门之变。反习派担心习近平性格强硬，不肯乖乖就范，甚至暗中酝酿类似
夺门之变的军事冲突，所以反习派必须保留最坏情况的军事备案。一旦习近平动武，就强行调动军队控制局势，宣布他因病辞职，并使他永久淡出公众视野。三下策是极端备案，以李克强模式彻底根除后患。如果形势逼人，曾庆红等反习派势力甚至不排除要习近平效仿李克强暴病身亡。有相当一部分人一直认为李克强在游泳时身亡是属于非正常身亡，但这种讲法目前无法核实。习近平本来就有中风病例，突发急病离世不会引发怀疑。这样不单止能够令习家军很快群龙无首，曾庆红的红毛派甚至可以顺势收编溃散的习家军，以制衡改开派，还能够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对习近平来讲，目前形势下证明自己身体健康，避免步李克强后尘的迫切性前所未有。他如果不想面临鱼死网破的极端下场，就必须配合演好华国锋模式的这出戏。唐正远指出，习近平和反习派的这场博弈不需要等太久，之后即将到临的华盛顿村集会将直接验证他的健康情况是真是假，我们拭目以待。当然反习派手上的牌绝对不是有舆论战这一张，就是这场健康传闻闹到满天飞的同时，体制内的知情人朱先生向海外时事评论员李大宇爆出一条更加震撼，直接挖到习家核心命脉的猛料。习近平家族多年来通过一条极其隐蔽的走私暗线，在海外灰色石油生意中谋取暴利。这个其中牵扯到一个大人物，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轰动全国的福建远华走私案核心主角赖昌星。朱先生爆料披露，在经历海外逃亡和遣返被判无期徒刑之后，赖昌星并无真正被困在暗无天日的普通监狱入面，而是长期被安置在中原某著名古刹少林寺的后山生活。凭住他当年一手打通海关，绕开监管，令大量走私原油合法化入关的顶级手艺和黑金渠道，赖昌星成了习近平家族在地下石油交易中的超级顾问。赖昌星出生在福建，只是读到小学三年级，91年移居香港。90年代中期在福建创立了大型走私公司。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90年代尾爆发之后，他的走私货物总值达到人民币530亿元，被称为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经济大案。其中最大宗的货物就是油。走私油的规模大到影响社会，甚至因为走私油比较廉价而令个别人怀念。法庭判词显示，入口成品油要缴51%的税，老百姓计完这笔数之后，坊间居然出现怀念赖昌星时代的讲法，因为那个时候油便宜。走私的这个细节讲明了赖昌星真正的本事是绕过海关打通港口，将油搞入来。这个案件牵连极广，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显示，这个案件有600多人被查，近30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大陆媒体的数据显示，受处分的有省部级干部3人，厅局级26人，院处级86人，14人一审被判死刑。1999年，赖昌星以游客身份由香港去了加拿大，开始了12年的逃亡。2011年7月23号，他搭加拿大航班的飞机飞回北京，一落地就被中共公安逮捕。2012年5月，赖昌星以走私罪还有行贿罪被判无期徒刑，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海外大纪元媒体2013年10月引述香港媒体报道，赖昌星在加拿大期间，北京派人同他谈判，给了他免死，象征性判刑死后会很快
保释佢嘅保证之后，佢先至同意回国。报道话，赖昌星服刑一年几，就以危重病人嘅理由保外就医，翻到咗阔别14年嘅家乡，自此淡出咗公众视野。但2015年自由亚洲电台引述香港星岛日报又出现咗另外一个版本，系赖昌星喺狱中患糖尿病同心脏病，曾经被送到福建某医院住院一个礼拜，家人正打算先申请减刑，再申请保外就医。两个版本有啲互相矛盾，但关于2013年保外就医一说，本身就是低调操作，官方记录上他仍然在服刑，对外口径一直是在监狱。而另一种解释是2013年的消息不准确，他后来才出来，亦就是说由2013年前后开始，赖昌星这个人在公开讯息里面就彻底消失了，这个就正好同知情人朱先生爆料的三年的消息不准确，他后来才出来，亦就是说由2013年前后开始，赖昌星这个人在公开讯息里面就彻底

0: 布莫尼转向地下，那些无法在公开工商登记和常规账本上见光的灰色生意，刚刚就需要这种顶级的走私手艺来运作。近年来，中共国大量吞下受美国制裁的伊朗和委内瑞拉廉价原油，路透社和美联社等海外媒体多次披露大量原油在马来西亚由佛外海通过船对船转运，关了定位，层层套壳洗白，最终流向内地的独立炼油厂。这些巨大的价差和利润正是支撑权贵家族庞大暗盘利益的关键输血管。但是到了2026年，这条暗线被川普政府一刀又一刀狠狠切断。由年初美国雷霆控制委内瑞拉石油资源，到之后联手以色列对伊朗港口和能源设施的军事打击，北京失去了最重要的廉价原油来源，再加上少林寺前方丈释永信等相关政商白手套的相继落马受查，习家家族在经济上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合围。习近平遭遇的不单止是经济上的输血管被切断，和舆论上的被中风步步紧逼，在官场人事布局上，反习派亦在五中全会前夕发动了雷霆万钧的重攻。近期中国地方官场迎来了一场堪称大地震的省部级人事大洗牌，辽宁省委常委霍步刚升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山西省委常委李金科升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大连市长李强升任大连市委书记，山西省委组织部长胡立杰跨省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自然资源部部长关志欧出任湖北省委书记。大家如果去仔细排一排这些刚刚高升或者调任要职的官员履历，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规律。他们没有一个是习近平的嫡系习家军，反而全体带有浓厚的团派色彩或李克强的执政烙印。譬如新任大连市委书记李强、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金科、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胡立杰、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他们的仕途通通发迹于辽宁官场，是前常委总理李克强昔日主攻辽宁市的沈阳旧下属或秘书长，而新任辽宁省委副书记霍步刚就是李克强当年在国务院的秘书长管家，现任人大副委员长萧捷在财政部。
1: 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2: 大家欢迎你来到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那我们的汽车专家李俊在直播室跟我们一起做节目。李俊你好。
3: Hello， 谢同你好，大家好。
2: 是，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 Tesla 的这个 Semi， 那就是说24号正式推出来的。
3: 24号。咁呢架车呢就真係已经係真係唔係好简单，因为佢当时呢我听讲我记得有咁嘅报道，就迪斯拉马斯克呢就话佢准备整啲嘢出嚟，即係当场佢就有架车吓。咁当时呢 Mercedes， 你知 Mercedes 佢有个嗰啲拖头嘅分公司，嗰个分公司老细呢就话呢啲简直係违反物理嘅嗰、那个驱雷，
2: 嗯哼，
3: 话假如佢真系出咗架，我哋肯定买两架。
2: OK， 点解咧？
3: 一架拆骨
2: ，OK，
3: 睇下佢里边有啲咩嘢。
2: 嗯哼，
3: 另一架咧就系佢话可以行百米啦嘛，咁、我哋就拖住嗰个重嘢，咁啊睇下可唔可以行百米。
2: 嗯，
3: 咁啊当然啦，就系呢件事已经啊过咗好多年啦。咁啊，特斯拉咧佢就话咧，佢话诶，我哋行得马达啦。
2: 嗯哼，
3: 因为佢出咗之后，佢当然佢知道。佢自己仲有啲困难，咩困难呢？第一件事就係佢原来想整嘅4680嗰种第三代电池呢，出货出唔到。咁佢係咪喺度谷住啦。咁另外一方面呢，佢就不断嘅叫嗰啲有啲客户啦，你知呢就係好似 Pepsi 啦，百事可乐咁样，先同佢买咗几架。咁佢呢就话我有一个工程师就成日

0: 常住后教喺你个公司嗰度，
1: 嗯哼，
0: 你就即管发车，
1: 嗯哼，
0: 啊，运啲可乐又好，运啲 chips 又好，啊，咁样，因为我都喺 Sacramento 嗰边 Highway 80见过好几次
1: ，OK，
0: 啊，咁即系佢推出嚟确实效果唔错，
1: 嗯哼，
0: 当然佢当时嘅成本又好高，嗰啲电池啊咩嗰啲嘢，咁佢就不断嘅喺嗰度啊减低成本啊，听讲最后佢将四个摩打原来每一个后面的碌一个摩打，咁而家就变成三个摩打。
1: OK，
0: 平时呢佢一个摩打就已经够佢喺平路嗰度行。
1: 即系冇拉重嘢嗰时候一个摩打搞掂咯，
0: 拖住重嘢
1: 都系一个摩打。
0: 平路嗰度一个摩打可以搞
1: 掂。
0: 咁、但系呢你要加速或者你想斜坡嗰阵时呢后面嗰两个摩打一起加埋咁变成三个摩打。
1: 嗯
0: 哼，咁我睇咗啲照片呢佢上八十号公路嗰阵时呢。哇，咁好似啊飙车咁样噶，隔篱一个嗰啲拖头就系
1: 硬硬硬嚟噶，
0: 系嘛？真系唔够力，佢就系拖住嗰啲路中间嗰个隔篱嗰啲石屎啊，嗰啲嘢石屎墙，拖住咁啊，缝缝声咁啊上去。所以咁好明显嘅就话咧，佢系的确咧就系通过好几年嘅不断嘅咁测试，咁啊另外一边工程师嗰边不断嘅改进。咁而家呢三个摩打搞掂，咁电池呢都嗰、那个4680都算可以出货㗎啦。
1: 出得到嚟啦。
0: 係啦，咁个纳华达州呢佢喺个整电池嗰个隔离呢佢就整个全新嘅工厂。
1: 嗯，
0: 已经起好晒㗎啦。所以呢次呢就係佢係开放俾嗰啲其实唔係个个人都去得，当然媒体一定去得啦。咁佢大部分嗰啲人呢都係邀请㗎。邀请咩人呢全部都是做嗰啲货楼公司嘅。
1: 嗯哼。
0: 啊咁就话当场呢你就可以参观我呢个工厂。同埋呢试下睇下你嘅。
1: 即係你想买你物流公司想买嘢就买啦吓。落单。
0: 係啦冇错。咁所以呢就话佢呢电池呢几大呢佢500米嘅嗰个版本呢差唔多系800度电。
1: 嗯哼。
0: 咁你知平时佢。咁概念呢就係佢个大车 Model S, Model X 系100度电池。Model Y 呢都至少系80度。咁佢800度即係等一个三埋用嘅电池等于你10架 Model Y。OK, 咁大。同埋呢佢嗰个三个摩打最大嘅马力系1000马力。咁多。所以呢咁当然好多人就係睇住佢咁咪笑一下啦。咁你都得嘅话呢我真係同你当场跪低。咁而家呢其实已经睇到最大嘅订单係500只。
1: 500只话都唔少喇
0: 喎。係呀 ,500 只。
1: 咁大嘅多头。
0: 而且广明呢就係2026年先要交100只。
1: 嗯哼
0: 哇。咁其他係2027年要交喎咁样。咁佢我就睇咗下咁我就睇下嗰啲报道啦同埋做下嗰啲调查啦。即是话呢架车究竟贵唔贵
1: 嗯哼
0: 啊咁同我买个 D 手嘅个拖头有咩唔同
1: 嗯哼
0: 好咁佢呢就係咁样佢呢个价钱呢300米嗰个版本呢係26万元。
1: 26万元。
0: 係。咁你想买嗰个500米嗰个呢係30万。
1: 30万 ,ok?
0: 係 ,30 万 ,26 万同埋30万。咁同埋呢佢呢个咁你话我买个D 手的那些拖头几钱啊
1: 有没有分别啊
0: 是那些 D 手的拖头呢 ,16-18万。
1: 嗯差不多。
0: 贵好几成倍这样的。但是呢回本的那个他是这样算的。他说呢每架拖头啊一年呢悭几多少钱呢就是你妈都算晒悭86000元。
1: 哇
0: 啊一年啦即係你嗰边买 D 手啦嘛我呢边通电啦嘛。
1: D 手特别贵。
0: 係86000元。而且呢就话呢因为佢争系争11万啦嘛。咁呢个11万呢你可以睇到86000。两年都唔使就回本啦。
1: OK。
0: 以后呢就系净赚啦。
1: 嗯。
0: 啊所以呢样嘢系非常之可观啊。咁同埋呢佢而家呢当然呢加州嘅 D 手我睇好似8元一加仑。
1: 嗯。
0: 但是全国平均差不多6个几。
1: 嗯这个贵了。
0: 是啦咁所以呢佢只係由嗰、那个即係一年嘅燃料费你嘅 D 手你嘅燃料费呢差不多有96000。咁拖头嘅电费呢係25000。 嗰度系最大一笔数。
1: 嗯、
0: yeah, turns out 咁呢、這个呢、這个拖土咧，佢由嗰啲物流公司咧就系冇呢架拖土，司机可以停，但架车即刻要出车，所以呢呢架车呢又保证95%嘅运转效率。
1: 嗯哼，
0: 95%。咁但系你话平时 diesel 几多呢？ diesel 咧佢就话呢算嚟算去差唔多90%-92%。
1: 嗯哼，
0: 咁、啊、你话点解会咁样呢？咁啊 ，turns out 有一样嘢呢，原来呢你冇睇呢个 diesel truck 好似好巴闭咁样
1: 嘅。嗯
0: 哼，每年呢佢你知佢而家唔使喷黑烟啦嘛，佢哋要加啲尿素。
1: 嗯，
0: 第二呢佢仲有一个叫做 diesel 嘅 filter。
1: OK，
0: 诶、哎，呢、這个 filter 呢假如你真系日日要行车嘅话咧，呢个 filter 咧本身咧，系、要过咗十好似听讲吓10-20米啊，你就系要清佢。
1: 嗯，
0: 咁你一清佢点清呢？你要将呢个嘢拎落嚟，先用嗰啲高压嗰啲嘢冲，就系将里边嗰啲，其实就系嗰啲尘，佢、就系嗰啲。嗰啲黑烟嘅嗰啲尘啊，要冲出嚟，但系仲有啲尘咧，系已经烧咗上去嗰度，咁你要浸住喺嗰啲化学嘢嗰度，
1: 等佢甩晒出去先吓。
0: 系，咁样一咁一整，你谂下，
1: 需要时间噶嘛？
0: 啊，你架车咧就喺度跪低喺嗰度一日，所以而家咧跪低一日，我就唔见咗好几万。
1: 嗯，
0: 咁啦，话先啱啱先至悭咗几万，咁呢度已经唔见咗几万。咁同埋呢有啲嗰啲大嘅嗰啲物流公司呢，原来咁就我同阿石头柴油修理公司就咁样，你先同我整几套嗰啲嘢，
1: 一嚟就换咗先，
0: 係一嚟即好
1: 似走啦，
0: 好似新牌市嗰啲马坑乜锯咗你个一样嘅道理，即刻同你拆咗将个嘢装上去，你咁样都唔见咗几小时啦，咁样。所以呢呢、這个系嗰啲咁样嘅做法啦，所以呢佢每一唔见咗一日嘅话呢，呢、這个就係大件事啊。所以呢就话传统嘅柴油呢就话差唔多行50万米嘅话，需要你就好似几千蚊嘅嗰啲维修费用，呢、这个真係唔係假嘅。咁啊特斯拉呢佢就係、是、准备行100万米，咁啊同埋呢基本上来讲呢，佢听讲呢就係冇乜嘢需要整。但根据 Pepsi Cola 佢啲嘅，因为佢哋已经 run 咗几年噶啦嘛，佢话都系要几千蚊，咁可能系嗰啲车胎啊或者乜之类嗰啲嘢，但系咧嗰啲 diesel 咧就唔好讲啦，多好多呀。咁啊，但系呢个当仲有啲咩嘢咧，就话你要建立嗰啲叫做兆瓦嘅个 megawatt 充电
1: ，OK
0: 啊，呢个就比普通嘅嗰啲特斯拉充电站一个呢个拖头嘅等于特斯拉嘅成个。
2: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1: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系888-6041-688，咁啊，近期同大家讲紧嘅呢啲汽车保养吓，咁啊，今日同攞一个实例嚟同大家讲下啦。刹车咁啊，究竟几时要换刹车片？究竟刹车片要注意啲咩咧？有啲咩特色咧？咁啊，今日请李俊嚟同我哋讲下呢样嘢。喺讲之前咧，先接一个电话先。
3: Hello，
1: 你好。
3: 诶、你好，我想问一问汽车咧，因为我部车系嗰啲胎嗰啲车胎咧系run flat 嘅，有冇得补噶呢啲啊？补胎得唔得噶？
0: run flat 嗰啲车胎咧，多数系宝马用，系冇得补嘅。run flat 嗰啲车胎咧，佢设计嘅唔同啊，所以咧就话你一万一爆胎嘅话咧，佢完全系靠佢个橡胶撑住你架车。补就冇得补噶啦，所以一定要佢一
3: 个，因为佢漏气咧好少啊，耐唔中漏下咧，耐唔中又泵翻佢，泵下佢咧就行咗一段时间，但系咧我睇下
1: 就俾钉吉咗。
0: 哦，你唔系嗰啲坏咗 ，OK？ 假如只系一个窿仔嘅话咧，你可以去嗰啲车胎嘅铺头啦，叫佢哋要拆落嚟嗰个车胎由里边吻一块嗰啲
1: 贴一块嘢，
0: 贴一块嘢咁样啦， 睇下得唔得？
1: 喺出边唔得系嘛？
0: 出边就唔系几好。
3: 系个窿，系个窿就系缩，好慢，好慢嗰啲血缩到。系咧，
0: 系
3: 我就问下 run flat 有冇得补啊？咁
1: 样。你嗰个窿就系喺呢个正面咧，定喺侧面噶？
3: 好似又唔执得好晒，即系近旁边咁啦。但系佢要漏气咧，我自己蹲翻佢咧，就行到一段时间嘅，行到一段时间先漏嘅。
0: 你讲旁边，
1: 你讲旁边系旁边到咩程度？系喺有啲纹嗰度咧，定系完全冇纹嗰个位置啊？
3: 有纹嘅，唔系完全冇纹，有纹嘅。
0: 系有纹就得，你叫俾嗰啲铺头嘅师傅睇下，最好佢哋有经验啊，应该可以话俾你知得定系唔得啊。咁啊，你叫佢哋将个车胎拆落嚟，应该可以补翻，但系向中间嗰度。
3: 系咯，如果唔系要换条胎好贵噶嘛，一条胎
0: 系啊系啊系呀，假如只系漏少少气应该 OK。
3: OK，
0: 唔
3: 该晒 ，thank you，
0: 好，拜拜，
1: 系咁啊，我哋嘅热线电话仲开放紧啊，888-6041-688嘅，咁啊讲下刹车啦，你就
0: 系咁啊，嗰个刹车咧就首先咧。呢度有个故事，咁李俊呢前一个礼拜突然间有个朋友系佢话，哎呀，我架刹车即刻就系突然间啦冇刹车啊，咁啊话你冇刹车咁啊，系啊，咁啊你而家向边啊？咁佢话我向 Sacramento 嗰边，哇大镬，咁啊 Sacramento
1: 救唔到你我嘅，
0: 救唔到你真系，所以呢我哋今日呢就系佢呢结果呢就系咁样。俾佢就勉强咗架车，我諗最后都系勉强咁停得，咁就揸咗去一个拖咗去一个嗰啲收车店啦，可能系嗰啲 gas station 咁样，咁俾嗰个收车师傅呢睇咗下，佢就话啦，哇，佢话点解你一脚踩落去好似冇刹车咁样呢，佢就你个后轮啊，佢系一个 Camry 嚟嘅，2000年 Camry 后轮呢，佢唔系好似我哋而家讲个跌型刹车吓 ，disc brake， 佢系 drum brake， 后轮系 drum brake，drum brake 就系佢后面有两大嚿嗰啲，
1: 好似鼓咁
0: 好似锅盖咁样嗰啲系嘛，咁样，但系佢个 brake shoes 嗰个已经磨到啦，差唔多就系一毫米咁样啦，
1: 哇，
0: 咁就所以咧佢变成咧佢嗰个，你知佢里边嗰个嗰啲护膝啦。即系你踩 brake， 佢要靠嗰个耳压嗰啲力量撑出去啦。撑
1: 开，
0: 点知佢太薄，已经撑到肚，唔再撑得到。所以一脚踩落去就冇。但系咧，我又好奇怪，照对呢嚟讲，后边冇，前轮都应该有啩。
1: 系啊，
0: 咁啊，佢又冇同我解释。anyway， 咁啊，你嚟得咁远咧，佢就最后咧就都系换咗。佢话换之前咧，我请嗰个收车师傅话，唔该你同我拍。将嗰啲 break 同我拍啲相翻嚟，咁我都好帮我呢个朋友讲下啦嘛，系咪？咁啊一睇后轮的确系全部磨到平晒咁滞，咁啊但系前轮咧就未必，但系前轮未必咧就系唔知系咪真系都磨损，因为佢冇将嗰个 break pad 拎出嚟，所以好难睇到。
1: OK， 即系前轮冇换到，
0: 前轮咪。佢就嚟讲咧，就系前轮都系磨得比较犀利啲，咁样咧就话佢只不过系冇将嗰个嘢同brake pad 掹出嚟，一掹出嚟咁样对佢嚟讲又麻烦啲，因为人哋同你已经查咗，就话你整就唔整咁啊，你快啲走啦，冇阻住我赚钱啦，呀，咁啊，结果系点样咧？就系佢将全部嗰啲后碌先讲后碌先，将个。brake shoe 换晒，嗰、那个 hydraulic wheel cylinder， 又换咗，咁啊嗰个 drum 又换咗，咁啊 drum 咧差唔多系$131一只，brake shoes $40
1: ，OK
0: 一个碌，两个碌$80-something咁样，so 咁啊 wheel cylinder 啊$50-something一只，咁我睇咗下呢个价钱咧，咁都系。差唔多咁上下啦，因为点解呢，你喺度。
1: 佢换呢啲嘢正唔正確先。
0: 正確。
1: 正確 ,ok。
0: 係正確。至少后碌系正確。因为你嗰个 wheel cylinder 已经 pop 咗啦嘛。咁前碌嗰度因为睇唔到个 brake pad， 佢结果都系换咗。我话唉算啦，咁你又换咗一齐换啦，唔系话到时。因为佢自己又系平时唔会查㗎啦嘛。所以等到你下次又唔掂嗰啲再打电话唔知道你去咗边添。咁、
1: okay.
0: 安全起见呢。佢后来就话前碌后碌全部做晒， 咁前碌呢就换咗 diesel rotor 嗰个刹车盘啊，咁换咗 pad， 咁呢个唯一你可以换㗎啦，
1: 嗯
0: 呀、yeah, so, 所以呢呢样嘢呢就係、是、基本上来讲呢佢成套嘢呢做咗差唔多1300-1400咁样啦。
1: 哇都唔係平喎。
0: 啊唔係平。咁我嗰个价钱呢当然你假如自己做嘅话呢你买嗰啲零件係平好多嘅、
1: 嗯。
0: 但係你唔好唔记得人哋车行做生意啦嘛。佢、
1: 嗯、
0: 就要买嗰啲零件啦佢仲要买嗰啲 warranty 啊送货上门啊呢样嗰样嗰啲嘢。呀所以咁但呢度呢我哋一阵间要讲一下就係、是、你突然间冇咗 break 嗰啲事。
1: 点办
0: 点办
1: ?OK, 我先接个电话先。Hello, 你好。
4: 你好。
1: 是。
4: 李俊先生讲个情形呢一千架都未一架冇 black 咁去到嗰个情形。那同样通常呢个 black 起咗个 sensor, 贴咗啲 VV 响呢你去换乜事都冇啦百零万啦。佢嗰个一千架甚至乎一万架都冇一架就同样小心就怕事。你嗰啲讲嗰阵时嗰啲可能系三四十年前呢人揸得好空狼好狼咁揸。加到佢个 view 先打标咗出嚟咧，佢就下咗啦嚟咧，嗰啲油压咧漏咧，咁啊真系冇得 black 好危险噶咯，佢炸到地嘅，佢架车仲好嘅，咁个情形可少，又好危险咁咯。不过90%我咧都系呢人都系换下 black 皮啊，咁啊百零蚊啊，两百零蚊得噶咯咁啊。同埋头先嗰个阿姨咧，我话咧 run flat 嗰啲胎咧。又是一千架都冇一架个爆胎嘅。即通常你慢慢闹呢而家都冇话俾个 patch 喺入边㗎啦而家呢几十年嚟都冇啦俾个 U 话就係 U 落去咁跟住俾条胶喺度捉落去咁就得嘅。而家都得而家嗰啲新胎都得不过贵啲三你人几十蚊条个10-20蚊。而家咪喺度30-50蚊一条咁保好辛苦咁。同埋今时今日咧，你开啲咁嘅 mechanical 都整咧。如果你个车厂咧，你整车身就得。你话整车身，净开间车厂，整引擎、整波箱、整电路咧，你嘅车厂过10,000尺，或者你开3间、4间嘅咧，咁你本事你可以啊，净系整电路整嘅话，唔整车身。你整车身 easy money， 你整车身你喺间屋嘅点油咯，啊，凹咗落去就俾啲灰趴佢。高位嚟嘅啲砂纸铲咧，佢跟住流油咁，不过啲油贵，啲油啊贵10-20倍，同你咩油咩油嚟计咁嘅。咁如果你唔卖轮胎，你唔卖轮胎唔整车身咧，你能够仲集咗稳着喺今时今日咧，仲打开门咧，你嗰个老细一流咯。阿讲咁多唔该。
1: OK，thank you。系咁，我哋先咗一阵先吓，转头翻嚟继续讲呢个 break 嘅问题。
5: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圣马丁医院同旧金山医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同丰富经验。我哋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咗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的康复。

0: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坏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仲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咁你就啱先呢个朋友打电话上嚟话车胎嘅事情，仲有啲咩补充啊？
1: 啊，我啱啱即系话再提醒一下，即系话多数呢个 run flat 呢个车胎系宝马，咁、个车胎本身嘅嗰个制造商就系美其林。咁、但系咧，你要问宝马、美其林，佢一于叫李志交换咗佢。但系咧，呢位女士咧就讲佢个窿仔好细啦嘛，帮咩次气就可以挨得啊。咁样记得有两样嘢，呢位女士要仔细睇一下，即系话咧，你呢个车胎咧，冇话，因为佢 run flat 啦嘛，你就话你完全冇胎压嘅话，佢都可以 run 50米啦嘛。就话你千祈，假如你唔知唔觉话，好似冇咗气咁样，你就住船你打翻气嘅话咧，咁你已经将嗰个车胎呢已经冇晒气压嘅话咧，佢要承受，就靠嗰个橡胶嗰部分啦嘛。
0: 即系个结构已经改变了，
1: 结构就已经受损伤吓。根据宝马咁讲，但你话冇啊，我只系睇咗好嘅，好似啲气好似唔够气咁样，咁我咪泵到啲气咯。假如系咁样。而且系嗰个细窿仔漏气，好似佢咁讲嘅话咧，补翻系应该可以啊。大前提就系、是、千祈冇就系、是、已经对呢个车胎造成损伤、啊，就系、是、咁样吓。
0: O K 吓，
1: 系
0: 咁啊，
1: 先讲咗呢样嘢。咁再翻去嗰个 brakes 嗰度咧，就咁突然间，假如我哋话揸紧车嗰阵时，突然间冇咗 brakes， 你点算？
0: 系。
1: 咁首先咧就系话你做一个手刹啦嘛，同埋一个或者脚刹系咪？咁你先要咁样咁，即系话松咗油先，咁啊掹起手刹，同埋咧尽量靠向右就安全，一路向右靠。
0: 掹手刹都唔能够一次过掹晒啦
1: 吓，唔系你一唔一次掹晒已经点讲咧？已经冇乜区别噶啦。
0: 但系你要减速啊嘛，
1: 系要减速啊，所以你先松咗油先啦嘛。咁假如你睇前面唔好掂，你打死你都先掹到尽呀。咁掹手刹，咁或者系踩脚刹，因为佢后边咧至多系佢个 brake 可能会烧咗一下咁样。所以你讲得冇错啊，就话你冇咁把掹到死啦。假如可以唔需要掹到死，咁就唔需要掹到死。同埋咧，你再试下 pump 你个 brake。呢样嘢好紧要，但系假如你话我个 brake 已经掹咗，一脚踩到底嗰啲唔紧要，你都可以用只脚尖掹咗佢个只 brake 踏板啊，掹佢上嚟
0: ，OK，
1: 然后再试下咁啊，但系冇大力踩，就轻轻咁样泵下佢睇下得唔得。假如你个运气好嘅话咧，佢可能突然间又 catch 咗，你又觉得嗰啲刹车又好似得噶啦，嗰阵时唔紧要，千祈唔好继续揸，总之就系继续泵嗰个 brake。向右靠，停喺路边安全嘅地方。咁样叫拖车。冇再向前走，因为你嘅刹车呢已经系就话系。
0: 刹车冇咗好危险非常之危险
1: 嘅。系啊，所以呢就系基本上系咁样啦。记得就系话你最紧急嗰段时呢，你嘅手刹都系可以救到命㗎啦嘛。至多呢就系我嘅手刹咁样磨到。其实佢唔用嘅，即系话咧，因为手刹都刺激到你可以，你谂下一架车嘅寿命20万英里，所以佢你每晚你都掹手刹啦嘛，翻屋企或者停车嗰阵时，所以佢手刹系一定嘅寿命，系冇问题嘅，
0: 系
1: 啊，就算烧咗都唔紧要，你都好你条命
0: 救到命啊，
1: 系救到命就得噶啦，到时就佢换只手刹就得噶啦，同埋咧。大家要了解一下你的手刹需不需要调整。一般来讲呢就是说你我就讲三环线这里、我在斜坡那里我应该这个手刹掹到一半你就觉得应该掹不到了、就已经顶实了。
0: OK、
1: 那段时呢你松油松 brake、你的车应该不动的。这个就表示你的手刹是
0: 啱了到位了。
1: 到位。够力去可以停到架车，但你话我呢个手刹好似掹到都咁先至勉强停得，咁、你嘅手刹需要调整一下。
0: OK，
1: 就系咁。
0: 嗯
1: 哼，系你话掹到都好似我平时根本就唔用手刹噶，我将个整个 park 嗰度我就落车送人架车，喐两下我都唔紧要嘅，千祈唔好咁样做。 几时都记得你需要停车嗰阵时呢用手刹。唔系嘅话呢架车点解有手刹啫、
0: 嗯、
1: 你觉得嗰啲工程师系傻嘅咩系嘛所以手刹系好紧要。因为假如你成日靠嗰个波箱嗰、那个 park 去停架车嘅话呢佢里面嗰隻嘢呢就是、你成日咁样做到时叭一声嘅话呢嗰、那个就好重比㗎啦。
0: OK、
1: 啊。要插咗波箱先至整得嘅。
0: 过大镬啦
1: 吓。
0: 咁啦而家就如果要换刹车皮或者刹车皮几时呢可能要检查或者是点样呢个先觉得要换呢
1: 是呢、這个呢就是好似我哋讲自动波箱嗰啲波箱油啦嘛。咁刹车油同波箱油有啲唔同。因为刹车油睇有啲人佢揸车嘅习惯啦你好似揸緊车睇到前面嗰刹车一等间着下一等间着下一等间着下。即係嗰个刹车人士呢佢隻脚。
0: 不断咁去掂㗎 ,ok?
1: 即係喐唔喐都要掂下先至觉得安全啲啦嘛係咪咁有啲人呢佢就可以话诶、我一睇前面可能要转红灯啦咁我先松油。咁样慢慢流到去嗰度。电动车呢直情系可以叫 one foot driving。未先呢一隻脚揸车即係话你一松油嗰啲时呢佢电动机本身呢就可以将你架车
0: 拖慢啦。
1: 拖慢。
0: 嗰陣时係发紧电啦。
1: 係啦。所以呢就话根据咁样个讲法呢你係好难话嗰、那个咩嗰、那个几快换一次。
0: 嗯
1: 哼。因为呢个冇法子判断嘅。
0: 係。
1: 唯一嘅能够检查嘅就係、假如你自己係觉得哇我揸车比如行山埋试下成日上山落山嗰度两个街口一个 stop sign 咁样嘅。
0: 係。
1: 咁你个 brakes 会试得快啲。又建议呢两年啦检查一下。
0: 两年检查一下。
1: 两年检查一下。因为有时呢啲 brakes 呢仲有一样嘢呢係你个 brakes, 假如你个 caliper, 突然间 stuck 咗啊、你个 brake pad 会试得好快。
0: OK,
1: 啊咁样所以呢就係两年啦一年又好似太过频繁啲下咁两年咁可以检查一下。
0: 咁一般情况即係而家好多车都系一年换一次油㗎啦。
1: 係。
0: 即係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呢系咪去嗰啲车行呢佢有阵时会帮你都照埋下睇下嘅个 brake 皮啊咁嗰啲。
1: 佢同你假如换油就系换油。
0: 嗯哼。
1: 你想佢同你免费查嗰个 brake 得唔得唔好意思冇免费嘅。
0: OK。
1: 啊至少要收你就系假如佢你系佢个老顾客咁、那个 service manager 同你好老友嘅话咁 OK。唔系嘅话呢佢都可能要收啲钱帮你检查一下。
0: 嗯哼。
1: 当然佢同你检查一下就都冇两条利啦。咁你收钱是不是只是检查 brake 啦佢可能话我顺便帮你检查波箱油啦、我就是帮你检查下呢样嗰样嗰啲嘢啦。咁呢个钱就好似多啲咁可能检查费要百零蚊。
0: 咁就即係两年检查一次就比较正常啦吓。
1: 係。咁
0: 换油就检查埋啦。
1: 换油嗰啲时间一年检查一次问题就係、唔係一年换一次油检查一次嘅话因为佢检查的确要将你架车呢整上嗰个架嗰度啦嘛。但你而家好多嗰啲快速换油嘅佢架车唔系上架㗎喎佢底下好似嗰个有个。
0: 一条槽啊。
1: 一条槽咁啲人企喺底下嗰度。所以呢检查嗰啲 brakes, 你真系要将个车胎除落嚟。唔系嘅话检查唔到嘅。
0: OK, 咁呢个都几重要下两年检查一次咁比较好啲下。咁有时呢就好似有啲人呢好耐冇检查咁可能会有时听到而家仲有冇嗰啲壁系听到咗有一个好似条铁线呢正住吱吱响咁。
1: 有全部呢、这个呢只系佢哋通常嚟讲呢就系前面一个 break, 后面一个 break,
0: Okay.
1: 是装呢只就是有个铁线挂一下咁样。即是当然呢个 brake 皮是好厚嘅话呢佢挂唔到啦嘛。等到你开始听到吱一声咁样嗰阵时呢。
0: 其实都好薄㗎啦。
1: 就是已经薄档啦佢接触到就开始挂你嗰个刹车盘啦。咁呢阵就需要去检查啦。
0: 咁有啲朋友呢就正如啱先你讲嗰个例子呢就因为可能好多嘢佢都冇注意啦。咁所以佢令到咗佢本身嚟讲呢都系冇呢个就算有啲响声佢都冇都唔发现啦。
1: 係呀有啲人觉得呢个响声好似不嬲都响过。所以呢就话记得你买新车嗰啲时乜都唔响㗎。所以呢一有啲怪声一定要小心。
0: 系
1: 啊，呢个的确系需要啊，大家警惕一下。
0: 嗯哼，咁啊，换刹车即系刹车皮，其实亦都有人讲噶嘛，有啲好啲，有啲有啲软啲，有啲硬啲啦，甚至乎系有啲点解会换咗之前，好似啱先买车嘅时候乜声音都冇吓，
1: 系，
0: 但系换咗刹车皮之后咧，点解要？
2: 黄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18日，礼拜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喺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嘅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呢项分析由 Los Gatos 嘅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伦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塞就是 39%。 加州共有五座城市进入前十名，除了湾区三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六和第七。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執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礼拜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亿美元，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一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2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礼拜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 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星期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中国国航计划这个礼拜及下个礼拜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联盟认为，这些航班应该被列为与高层访问有关的包机，而非纳入正常定期航班计划，否则可能为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申请增加定期航班创造先例。美国航空业长期不满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在中美航线上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国航空公司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导致部分航线距离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交通部去年曾经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但相关方案后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前被搁置。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礼拜五。由礼拜五晚间开始，加州交通局将关闭旧金山境内的101号国道部分路段，以对医院弯道进行修复工程。这次封路将在当晚11点开始，持续整个周末，预计在礼拜一早上6点重新开放。受影响的是塞萨尔查韦斯街和17街之间的所有北向车道。同样在当晚11点，加州交通局将关闭 San Rafael 地区 Howard Bridge 处的101号国道北向车道，以进行结构改善工程。这些车道预计将在礼拜六早上6点重新开放，但夜间封闭措施将持续到礼拜一。在101国道北向车道封闭期间，200洲际公路将作为主要替代路线。加州交通局建议，前往旧金山市中心或湾区大桥的车辆可使用200北向车道，同时亦强烈建议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避开交通挤塞及施工路段可能造成的延误。礼拜五，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鲍曼公布了一项外部审查结果，指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直谷银行2023年倒闭前知道或应该知道该银行存在严重脆弱性，显示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应对相关风险。报告指出，直谷银行 94% 的存款没有联邦保险，而且高度集中在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企业。美联储开始加息后，该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贬值。2023年3月，直谷银行宣布拒出售证券亏损18亿美元，需要寻求融资，之后爆发挤兑，最终由监管机构关闭。美联储2023年的内部审查曾经认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应对该事件时过于谨慎，而礼拜五的外部报告进一步指出，他们事前已经或理应掌握相关风险。新报告亦可能引发外界对时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巴尔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礼拜五，一家位于德州休斯顿的华人月子中心因涉嫌参与非法生育旅游活动而被正式关闭。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宣布，法院下令关闭德爱月子护理中心，禁止他继续营运及协助孕妇分娩。德州检察长办公室4月提出诉讼，指控该中心长期参与非法生育旅游，协助中国公民赴美生子，使新生儿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该中心向中国客户提供签证及移民程序指导，并涉嫌教导客户隐瞒赴美生育目的，包括建议女性在怀孕前申请签证，以降低被发现从事生育旅游的风险，并规避相关移民规定。州政府称，该中心过去20年协助超过1000名婴儿在美国出生，并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及网站招揽客户。调查显示，该中心至少在德州的4处房产进行营运，每处通常同时接待多个家庭。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将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三家媒体机构进入白宫。他指责这些媒体持续发布假新闻，并表示其他发布这一类报道的媒体未来亦都可能受到禁令。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禁令即日起生效。他批评 MS Now 缺乏收视率及公信力，而 Political 在拜登政府时期获得了约800万美元的政府订阅费用，在他看来这个就是腐败。川普强调，媒体报道总统、政府以及美国事务时不应该编造虚假内容。不过 CNN 记者表示，在川普发文后， CNN 记者仍在白宫正常工作。目前禁令具体如何执行，是否延伸至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川普是否有权实施该禁令仍不明确。外界预计可能引发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及新闻自由的法律挑战。部分民主党议员就批评这一决定属于媒体审查。 最新调查显示，74%的美国全职上班族在下次发放工资前，手边至少已经有一笔账单到期。54%的上班族经常在发薪日前几日感到手头紧张，即使是年收入超过$100,000的人，亦有38%面临类似情况，显示月光现象并不限于低收入人群。Finance不时和富国银行九月公布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平均在出粮后两日内就会用了约40%的薪水，并在下次出粮前约4日开始资金紧张。51%的受访者会延迟支付基本账单，43%的人会推迟购买杂货、汽油或药品等必需品，50%的人甚至尝试将账单到期日调整到发薪日，以减轻短期资金压力。受访者认为，经济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升和突发支出，只有29%的人将超支列为主要因素。年收入低过$25,000的人中，就有76%表示经常在出粮前陷入资金紧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2: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啦。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我可以点唱你心爱嘅歌曲吓。下边呢首歌就系听众朋友点唱啦。有谁共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啦？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我可以点唱你

间中颤抖，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勇

斗，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有。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我哋听下第一个故事。
1: 十八岁嘅雷根嗰阵时正面对人生最艰难嘅时候。两年前，佢嘅妈妈离开咗人世，雷根唯有中途离开高中，出去搵工，靠自己养活自己，同埋照顾弟弟妹妹。但嗰段时间，佢已经失业4个月，冇固定嘅地方，只可以暂时瞓喺朋友屋企嘅梳化上。有一日，雷根知道有一间二手店请人，于是决定去面试。问题是面试地点距离他住的地方足足有10英里。那日天气非常寒冷，地上又是冰又是雪，还有很多泥。雷根身上没钱搭车，唯有靠自己一对脚一步步地走去面试。行了好耐，他在一间餐厅门口停低，向一位中年男子问路。那位男子告诉他仲有6-7英里，咁冻嘅天气，你最好搭巴士去。雷根只系笑住讲咗声多谢，并冇开口问人哋借钱，然后继续向前行。原来呢位男子就系餐厅嘅老板。老板本嚟以为雷根可能会问佢借钱搭车，但雷根冇咁做。大约15分钟之后，

0: 老板自己揸车经过，竟然又见到雷根一个人仲系喺冰冷嘅马路上行紧。佢停低架车问：你点解唔搭巴士呀？雷根回答：我而家冇钱，等搵到工先至有钱搭车。老板听完之后决定亲自送佢一程。一路上两个人倾咗好多，老板仲发现雷根连午餐都未食，於是俾咗啲钱俾佢食午餐，仲将佢送到面试嘅地点附近。不过老板心入面其实已经做咗一个决定，佢觉得一个年轻人喺咁冻咁大雪嘅天气都肯行十英里去搵工，我唔可以错过佢，所以佢决定自己请雷根返工。而且老板嘅餐厅距离雷根住嘅地方只需要行三英里，比原来嘅十英里近好多。雷根最后得到呢份工作，由最基本嘅洗碗、执拾台面、帮客人落单做起。对于雷根嚟讲，呢份工唔单止系一份收入，更加系佢重新开始人生嘅一个机会。后嚟呢件事被媒体报道，世界各地好多人都知道咗雷根嘅故事，开始主动帮助佢，有人捐钱俾佢。短短时间内，雷根就收到一大笔来自世界各地嘅捐款。但令人感动嘅系，雷根冇諗住将呢啲钱全部留俾自己，佢反而决定成立一个基金，希望将来可以帮助其他生活遇到困难又努力搵工嘅人。而老板嘅餐厅亦都因为呢段故事受到大家关注，生意变得越嚟越好。
1: 呢咪就系有用嘅年轻人嘅一个表现啦，系咪？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我哋听下听众朋友点唱嘅一首歌《天灰》。

0: 我哋个点唱平台仲开放紧啊，6039583666，603958366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我们这个节目是以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的。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039583666，6039583666。先听一首童安格嘅歌《明天你依然爱我》，你是否依然

0: 三口门把三个龙岭，三口门把三个龙岭，我们来听看大爷故事。
1: 有一次在波兰华沙，一个男仔在公园里面遇到一位流浪汉，男仔望住佢，突然间拎起手上的一杯普通的咖啡，笑住同佢讲：呢杯咖啡是送给你的。流浪汉接过咖啡，男仔就叫佢集中精神，好好望住个杯。奇怪的事发生了，原本只是一杯普通咖啡，杯入面竟然慢慢出现了一枚硬币，一枚、两枚、三枚，硬币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装满成杯。流浪汉睇到目瞪口呆，完全唔敢相信自己眼前所见。佢激动咁话：我活咗55年，从来都冇见过咁样嘅奇迹。佢一边笑一边向男子道谢，仲祝福佢。对一个魔术师嚟讲，将咖啡变成硬币可能只是一个魔术，但对呢位生活困苦无家可归嘅老人嚟讲，呢一杯变出嚟嘅硬币带俾佢嘅可能远远唔只係金钱。嗰一刻佢感受到嘅係，原嚟呢个世界仲有人愿意关心自己。魔术可以令人惊叹几分钟，但善意就可以留喺一个人心入面好耐。我哋未必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改变人哋嘅人生，但有时候一杯咖啡、一个问候、一个微笑，甚至只系一点点嘅善意，都可能成为别人低谷之中嘅一束光。所以真正神奇嘅，可能从来都唔系咖啡变成硬币，真正嘅魔法系当一个人感到被世界遗忘嘅时候，仍然有人愿意伸出手，俾佢一点嘅温暖，一点嘅尊严，同埋一啲嘅希望。
0: 一啲嘅希望啊，呢个都系非常之重要嘅情况嚟噶。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5835366，周华健嘅花心。

0: 非常之好听的这一首叫花心啊，这首歌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在开放，是6039588366，我们这个点唱呢是发短信和留言的，我们是不接电话的，那么你留言得了，那么我们先休息一阵，马上回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我们这个节目是以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一起走过的日子。

谢我哋嘅朋友一直陪伴我哋走过咗希望之星咁长嘅一个日子啦。咁近期其实咧，大家可能喺呢一两个星期入边咧，有一两次吓我哋嘅信号咧，似乎出咗问题啊。咁我哋亦都好努力咁喺度查紧呢个信号。咁啊，结果咧就系而家就基本上我哋换咗一种传递方式，咁啊攞嚟呢个将信号传递出去嘅。咁希望咧我哋嘅信号会继续稳定吓。咁啊，因为我哋其实查唔到咩具体嘅内容，而家系仲喺度查紧，但系咧就希望嘅信号咧就会又更加稳定啦。咁所以做咗一啲双保险喺度吓，咁啊对大家造成咗不便咧，喺呢度表示万分嘅抱歉。咁另外一个咧，亦都系希望大家如果系想支持下我哋嘅话咧，咁就继续喺听日吓，我哋会喺星期六、星期日呢两日咧。因为港湾新中国城咧有嘅中秋佳会，咁我哋希望之星咧亦都有一个摊位喺嗰度咧，可以同大家倾下偈、见下面啦，亦都可以嚟攞下梁师傅嘅呢个菜单啦。如果你系想买红海心嘅话咧，亦都可以嚟呢个现场购买啊，但系只系收现金嘅吓，因为我哋碌卡系相当之麻烦喺嗰度，咁所以咧可以网喺网上买碌卡，但系我哋喺嗰度咧只能够收现金噶吓，咁同大家讲下，咁希望大家嚟啦，咁听日咧同埋后日都系喺多品街嘅，咁我哋喺 Broadway 同埋呢个 Pacific 之间嘅摊位咧98号吓，咁所以嚟到呢度你哋会睇到噶啦。咁希望见到你啦！最后一首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祝福。

0: 唉，
1: 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4: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日礼拜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伦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塞就是 39%。 加州共有五座城市进入前十名，除了湾区三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六和第七。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执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礼拜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亿美元，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两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礼拜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 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星期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中国国航计划这个星期及下个星期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联盟认为，这些航班应该被列为与高层访问有关的包机，而非纳入正常定期航班计划，否则可能为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申请增加定期航班创造先例。美国航空业长期不满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在中美航线上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国航空公司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导致部分航线距离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交通部去年曾经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但相关方案后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前被搁置。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礼拜五，由礼拜五晚间开始，加州交通局将关闭旧金山境内的101号国道部分路段，以对医院弯道进行修复工程。这次封路将在当晚11点开始，持续整个周末，预计在礼拜一早上6点重新开放。受影响的是塞萨尔查韦斯街和17街之间的所有北向车道。同样在当晚11点，加州交通局将关闭 San Rafael 地区 Howard Bridge 处的101号国道北向车道，以进行结构改善工程。这些车道预计将在礼拜六早上6点重新开放，但夜间封闭措施将持续到礼拜一。在101国道北向车道封闭期间，280洲际公路将作为主要替代路线。加州交通局建议，前往旧金山市中心或湾区大桥的车辆可使用280北向车道，同时亦强烈建议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避开交通挤塞及施工路段可能造成的延误。礼拜五，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鲍曼公布了一项外部审查结果，指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直谷银行2023年倒闭前知道或应该知道该银行存在严重脆弱性，显示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应对相关风险。报告指出，直谷银行 94% 的存款没有联邦保险，而且高度集中在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企业。美联储开始加息后，该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贬值。2023年3月，直谷银行宣布它出售证券亏损18亿美元，需要寻求融资，之后爆发挤兑，最终由监管机构关闭。美联储2023年的内部审查曾经认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应对该事件时过于谨慎，而礼拜五的外部报告进一步指出，他们事前已经或理应掌握相关风险。新报告亦可能引发外界对时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巴尔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礼拜五，一家位于德州休斯顿的华人月子中心因涉嫌参与非法生育旅游活动而被正式关闭。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宣布，法院下令关闭德爱月子护理中心，禁止他继续营运及协助孕妇分娩。德州检察长办公室4月提出诉讼，指控该中心长期参与非法生育旅游，协助中国公民赴美生子，使新生儿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该中心向中国客户提供签证及移民程序指导，并涉嫌教导客户隐瞒赴美生育目的，包括建议女性在怀孕前申请签证，以降低被发现从事生育旅游的风险，并规避相关移民规定。州政府称，该中心过去20年协助超过1000名婴儿在美国出生，并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及网站招揽客户。调查显示，该中心至少在德州的4处房产进行营运，每处通常同时接待多个家庭。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将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三家媒体机构进入白宫。他指责这些媒体持续发布假新闻，并表示其他发布这一类报道的媒体未来亦都可能受到禁令。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禁令即日起生效。他批评 MS Now 缺乏收视率及公信力，而 Political 在拜登政府时期获得了约800万美元的政府订阅费用，在他看来这个就是腐败。川普强调，媒体报道总统、政府以及美国事务时不应该编造虚假内容，不过 过 CNN 记者表示，在川普发文后， CNN 记者仍在白宫正常工作。目前禁令具体如何执行，是否延伸至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川普是否有权实施该禁令仍不明确。外界预计可能引发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及新闻自由的法律挑战。部分民主党议员就批评这一决定属于媒体审查。最新调查显示，74%的美国全职上班族在下次发放工资前，手边至少已经有一笔账单到期。54%的上班族经常在发薪日前几日感到手头紧张，即使是年收入超过$100,000的人，亦有38%面临类似情况，显示月光现象并不限于低收入人群。Finance不时和富国银行九月公布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平均在出粮后两日内就会用了约40%的薪水，并在下次出粮前约4日开始资金紧张。51%的受访者会延迟支付基本账单，43%的人会推迟购买杂货、汽油或药品等必需品，50%的人甚至尝试将账单到期日调整到发薪日，以减轻短期资金压力。受访者认为，经济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升和突发支出，只有29%的人将超支列为主要因素。年收入低过$25,000的人中，就有76%表示经常在出粮前陷入资金紧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4: 我是石头。
1: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边咧，我哋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888-604-1688。旧金山市政府同工会就达成呢个劳动协议吓，咁啊市府咧，这个25,000名的员工未来在4年将会加薪12%的。而市府是并未承诺、是承诺了在2029年的6月之前是不会裁减相关的全职员工的。而根据这个协议加上目前的合约是已经安排的加薪，到2031年累计这个薪资增幅将会达到14.5%的。而这次协议的财政成本呢，目前尚未公布。旧金山呢就面临着庞大的预算压力啦，市府亦都预计在2029年的财政年度的赤字去到4.5億啊。石头呢，而家听到好多地方都讲裁员啦，咁但係市府的员工仲有得加薪，仲可以保证2029年6月之前一啲全职员工唔会被裁减，你咁睇嚟真係几铁饭碗啊，係咪咁样呢？
4: 跌唔跌饭碗我唔知吓，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咁新成日都讲紧啦，佢嘅预算案入边或者系讲紧佢哋嘅预算啦，都成日有几亿嘅缺口嘅。咁啊呢几亿嘅缺口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你会睇到咗咧，因为成20,000+嘅员工，你净系10% 嘅加薪或者12% 嘅加薪，甚至乎去到2029年14% 嘅加薪嘅话咧，其实呢啲钱已经系亿声计噶啦。咁呢啲咁嘅錢嘅話咧，咁你講緊話你又有財政缺口，又要加薪嘅話，咁舊金山以後出嘅所有嘅咩徵税啊、賣班啊，咁嗰啲咁嘅法案咧，都應該去刪除佢，或者係都係應該寫 no。因為點解咧？既然舊金山嘅員工自己都搏上命喺度加薪，咁你仲講緊話，我叫我哋喺老百姓嘅袋上邊去攞啲錢出嚟俾你去做加薪嘅，咁其實好多時候你會睇到咗呢啲咁嘅加薪嘅呢個情況啦，嗰、那個財政缺口就係人工嗰度，咁啊人工同埋福利嗰度咧係相當之細嚟㗎，你唔準去查一查任何一個九金山呢、這個市府嘅員工。 佢哋嗰啲咁嘅福利咧有几多，同埋佢哋嘅呢啲即各方面嘅优待有几多，系咪？咁你啱先讲紧嘅咩金饭碗啊、铁饭碗啊、银饭碗啊啲之后之类嗰啲咧，其实都系事实嚟嘅，睇到咗吓。咁又话唔可以裁员咁样，咁即系讲紧而家工会大晒啦。咁如果系讲咁样讲法啦，咁所以其实你会睇到咗嘅情况咧、就是，港新市府无论佢点讲话，佢财政缺口咧，大家都唔好信吓。其实佢哋咧有啲系有啲是钱。佢哋有啲辦法攞錢，咁所以咧，佢哋點加薪嘅話咧，我哋冇辦，我哋冇權去呢個過問嘅。但係咧，佢喺我哋嘅袋入邊掠錢嘅話咧，搞到我哋都冇權過問就唔得。咁所以咧，我哋認為咧，任何舊金身主要亦講緊話要加要加税啊，要攞錢啊嗰啲咧，我都認為全部都要寫 no 先啱。
1: 嗯哼，咁问题就系嚟加薪，如果话啊要面对呢个生活压力啊，咁可能真系如果即系每年嗰个通胀啊，咁其实加薪都好似情有可原。但问题就系话，你市政府嘅员工到底为呢个三藩市做咗啲乜嘢？为市民系咪提供咗足够嘅服务出嚟咧？我觉得呢样嘢其实系咪都要衡量下咧？
4: 呢、這个等佢哋衡量啦，因为其实嘅我哋成日讲紧政府部门咧，就系不嬲都系呢一个好官僚噶啦吓，咁呢啲咧其实系好难改嘅。但系咧，如果你咁讲紧嘅财政预算咁多，你又会咁加薪嘅话咧，咁我就认为系有问题啦。
1: 嗯，咁我哋之前都讲到啲警察同消防员啦，咁喺佢哋嗰啲薪酬咧。即系当然加埋嗰啲加班费啊，咁其实都嗰、那个支出都好多啦。咁同埋即系呢方面，其实系咪话每个部门之间系咪都要点样去协调啊？或者系令到嗰啲人工即系唔会相距咁大，咁但系又可以咧将即系钱就系咁多啦。咁点样去做出更有效嘅嘢出嚟？呢样嘢系咪都好重要？
4: 呢、這个就等阿罗伟去整啦吓。咁我哋冇办法去处理咁细节嘅嘢啦。
1: 嗯，咁下边咧，我哋睇下十号旧金山市长罗伟就宣布旧金山进入呢个租金紧急状态，而且推出咗一系列嘅保护租客嘅提案嘅。预数据显示咧，旧金山两居室嘅公寓租金比旧年系上升咗近24.6%。咁佢将会支持多项嘅立法措施啦，包括将部分驱逐程序额外延迟一个月，限制允许嘅。这个租金升幅以及增加资金为处理驱逐案件24.6%。他将会支持多项的立法措施，包括将部分驱逐程序额外延迟一个月，限制允

0: 咁生嗰个租金咁急剧上升嘅情况啦，
1: 嗱，近期咧，我亦都去了解过呢个港新嘅一啲租金吓，咁啊，事实有啲租金咧上升得相当之快嘅，咁亦都系呢一个听讲系每日嘅价钱都唔同噶吓，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咗一啲人想租咧系一个头痛嚟嘅。但系从另外一个方面嚟讲嘅话咧，你讲紧话哦呢、這个。要限制佢哋嘅呢个租金上升，又要去帮助嗰啲低收入嘅民众，但係你似乎又喺度升緊咁多工资，咁其实呢你其实好矛盾嘅啲嘢嚟㗎，你要睇到咗我讲咗三样嘢之后呢相当之矛盾嘅。咁呢种咁嘅矛盾嘅话呢，你限制人哋呢个租金上升，咁你点解你自己嘅工资又比你白蓝蚂蚁升緊呀？咁系咪你升緊嗰啲工资嗰啲人系咪唔使租屋呢？系咪已经买咗屋嘅呢？咁系咪真唔关你事呢？咁嗰啲租屋嘅话嘅人，佢低收入嘅话，咁佢咪呢个觉得呢个好有问题咯。事实嘅吓，我觉得系事实升得太快嘅话，事实对呢个租屋嘅朋友咧系有影响嘅。咁但系咧，你问题就系、是、我啱先讲紧嘅就系、是、你似乎又话要代表佢要压制人哋嗰啲嗰啲房东去升租金啦，咁啊涨幅话，诶、你唔能够升几多咁样，咁你点解唔可以压制市府嘅呢个呢个工资嘅升幅，只系可以升2%啦，系咪？咁你又话，我哋追唔上通胀啊，咁你追唔上通胀，人哋嗰啲租金追上通胀咩？咁你讲紧话，我要照顾呢个低收入居民系。我都成需要照顾或者需要关注下嘅，但系你要平衡三方面嘅问题啊，系咪？咁唔能够讲紧话我自己升工资咧，我就代代平安。你要升涨你要升租金嘅话，你就唔可以升。咁你唔啱嘅呢样嘢，你因为你要控制人哋嘅。咁呢啲嘢其实市府系需要去呢、這、一个去调节下。我认为咁，但系佢点样调节嘅话咧，系咪真系用呢种强制咧？咁如果强制嘅话，大家强制咯。咁升工资都唔可以升个超过2%咯。咁如果咁样嘅讲法，咁我认为你都叫做合理 ，OK？ 如果唔系，我认为唔合理嘅。
0: 而家咧，真系每边一边个声音大声咧，咁市政府就会关注你啦。咁样似乎系咁样吓。咁工会大声啲，咁啊，因为如果你唔交俾我，我咪罢工咯。咁样。咁市长都冇办法啦，咁就加人工啦，咁咁但系租金嗰方面，咁又真系好高喎，咁又话呢啲要保障嗰啲低收入嘅居民留翻喺呢度啦，咁先可以令到三藩市咁就可以繁荣啊，咁样，咁作为市长睇嚟，而家好似真系都几为难啊，咁最后嗰个财政赤字又喺三藩喺即系市政府又要解决啊嘛，系咪？
1: 咁所以我咪就话咁样，你又要引进高科技，咁你高科技人一入嚟嘅话，当然佢会对呢个租金系会有提升嘅作用噶啦，呢个系一定噶啦。咁呢个系，所以你唔会平衡呢几方面嘅话咧，咁你净系讲紧话我要控制呢样嘢，控制嗰样嘢，但系你自己嘅工资唔控制，咁我认为又系离谱啲啦。咁我而家认为系喺做政府工嘅人同呢个低收入嘅人咧嘅距离拉得太开啦。唔系因为房东同埋呢个租户拉得太开啊，系你做呢个市政府嘅工作同埋我哋作为呢个普罗大众嘅呢啲低收入嘅拉得太开添啊。
0: 咁其实如果系专门有啲房屋系租俾，譬如嗰啲科技公司啊，或者人工智能产业嗰啲，咁系咪佢哋嘅租金高？咁理所当然啦，因为佢哋可能人工高啊，咁啊集中喺呢啲市中心嘅位置，咁其他地方可以平啲嘅啫，系咪啊？咁租其他地方，
1: 你几时听讲过租屋咧系限制人哋去其他地方租噶？咁我高科技公司嘅人点解唔可以去低啲价钱嗰度租啊？
0: 啊，咁咪抢攻晒！
1: 你点知我系高科技噶？系嘛？呢样嘢你唔能够限制，呢啲限制咧其实系强制嘅。我认为系唔啱嘅呢种道理。呢个系市场经济嚟噶嘛？你本身限制人哋嘅租金都系有问题噶啦。我唔系话租金方面太高，越高越好吓。我唔系咁讲，我嘅意思就讲紧话市场经济嘅话咧，市府方面系需要一种自己有一种机制咧去协调去调节嘅。咁但系咧，你各方面你都要调节，唔能够讲紧话我净系控制租金，你自己嘅工资喺度俾你白林升，咁你其实咪亦都影响咗整体嘅呢个销售咯。
0: 咁其实咧，作为旧金山嘅居民嗰个压力，即系普通居民吓，个压力都几大下噶。即系如果特别系夹喺中阶层嗰啲，又冇低收入嗰啲，即系 政府资助啦，咁而但系又冇房屋，又要租屋住啊，咁。

0: 你话系咪几大压力吓？所以啲人搬嚟都好正常。
1: 咁要睇下佢哋自己啦，所以就系呼吁呢一个市府咧，自己要衡量下呢啲咁嘅方面咯。都、嗯、你如果真系要整嘅话，你要全面啲咯。
0: 嗯OK， 唔知大家嘅意见系点样咧？欢迎你打我哋嘅电话8886041688。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嘅。咁啊，下个礼拜六。日呢就是我哋呢个中秋佳会喺三藩市呢个唐人埠举办嘅。咁呢个中秋佳会呢，我哋希望之星亦都到时有摊位啦。咁所以亦都喺呢度提醒大家预留时间呢，到时可以系嚟呢个佳会嘅。咁去佳会当然可以购物啦，睇下嗰个感受下呢个热闹嘅气氛啦，都系唔错嘅。咁往时几年呢都睇到好热闹嘅情况啦，咁样车水马龙咁啊，真系呢呢、这个真系有一个人龙出嚟噶，成条街咁样，咁咧就话嗰阵时都有几万、成十万嘅人流吓，咁所以咧都系好热闹。咁我哋希望之星到时咧都会喺嗰度可以同大家见面啦，倾下偈啦，咁样。咁到时咧亦都会有一啲产品喺嗰度买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带现金去，咁亦都方便我哋。好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有朋友咧就喺、是、如果你架车有一准备换啦，咁样又要处理咧，咁你就可以将你嘅旧车捐俾希望之星。咁喺呢度，我哋提醒大家，我哋嘅捐车电话系855-578-0088，855-578-0088。咁对于呢个街会嘅情况咧，石头有咩提醒啊？
1: 嗱，最重要嘅就系街会，我哋一向嘅位置咧，都喺呢个多品街，咁佢嘅位置咧就系 Broadway 同埋 Pacific 之间吓。咁大家可以嚟，咁有啲人讲话喺文仔记对面，咁大概咁上下啦。咁大家知道咗呢个位置嘅话，就可以嚟呢度揾。咁我哋当然，我哋除咗卖嘢之外咧，仲有啲奶品俾大家啦。咁呢啲咁嘅大家可以欢迎大家嚟我哋摊位入边咨询一下我哋广播嘅时段，同埋我哋睇 YouTube 嘅时段啦吓。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下我哋同大家推荐嘅一啲产品。咁其实呢啲产品都相当之唔错嘅。啱啱咧有一个陈女士咧打电话嚟吓，咁因为我做咗节目系接唔到你电话嘅，咁咧所以咧会系呢、這个。完咗节目之后咧，我先复你电话吓，唔好意思。啱先亦都有一位510嘅朋友咧，都打电话上嚟。咁如果你系再打嘅话，一阵再打。嗯
0: 哼。嗯，好，我哋而家接听一位朋友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1: 你好 ，Tina。
3: 系你好。
0: 啊 ，Tina，
3: 你好。
0: 系，请讲。
3: 我咧就话咧，而家我哋三藩市真系一个危机嘅，因为咧，佢哋咧老实讲咧，咁多钱俾人偷咗。OK， 点解要用呢个偷字呢？因为根本就系冇可能佢哋咁样日日咁样 ，OK， 譬如我哋有三个嗰、那个leader， 以前嘅 leader， 全部都唔讲一声话，我哋而家系危机啊！一个国家咁大 ，OK， 咁多钱用尽。咁多非法入境者用尽我哋睇医生，你明唔明一个笑话？因为你知唔知啊？你系同全世界都话，诶、呢、這个就系我哋嘅 freedom， 呢个就系我哋嘅 right， 我哋想点就点，所以就系使到嗰啲人咧。全部都系唔正路噶，全部都系乱咁嚟。OK， 譬如30年啦，我哋全部都知道，30年咧，佢话诶，如果你屋企有收埋嗰啲非法入境者，或者你自己系非法入境者，你都唔得同人哋租，嗰啲租嘅人俾你咧，佢都问啊，你系咪非法入境者？因为捉得好严。OK， 过咗而家系十几年啦，你知唔知 Democratic 嗬、啊？真系将我哋成个加州都反转又反转，反转又反转。我哋尊重 OK， 你想点攞钱，我哋俾你攞。但系你而家系一个咁大嘅国家， 冇 law and order 啊，好似如果系中国啦，佢点样啊冇 law and order？That means 我中意点又点，我话我系 freedom， 所以呢个系我自己觉得我哋系一定系危机。而家佢系用钱 ，OK 加你人工咧就嚟买你嘅心。咁样好唔掂当啊 ，OK， 唔该。
0: 嗯，好多谢 Tina 意见吓。嗯 ，OK， 咁或者我哋亦都关注下屋伦嗰边嘅情况。咁喺过去嘅礼拜六咧吓，咁亦都系十二号呢个下昼啦，四点到晚上十点咧，屋伦嗰边咧亦都一个唐人埠举办呢个屋伦夜市嘅。咁但系咧有商家反映话咧。在早上十点前呢，他们就已经对这个八街九街的部分路段进行封路。所以呢就影响了他们礼拜六那个早上那段的生意了。那商家说，哎，我们都反映意见上去，但是呢他都是这么早封路这样。那而啲市民呢就因为没有准备嘛，那也都行到那里先知道，哦，原来封了路，那所以他们泊车也都受到影响。咁结果呢，我哋睇到早上嗰个情况呢就比平时嘅礼拜六嗰个少咗好多人流啦，咁结果啲商家嘅生意咪受影响囉。咁所以呢喺呢度呢，咁石头，我哋系咪即係话，如果市政府要办一啲咩活动，系咪都应该系要符合实际，即係应该系符合即係当地嗰个情况而要举办一啲活动先真正帮到商家呢？
1: 嗱，我唔知呢一个活动系市政府举办嘅咧，定系呢个华埠商会吓？呢、這个其实咧系呢个可能完全唔同概念嚟嘅。咁啊，至于边一个组织举办嘅，同埋佢请边个组织嚟开始操作入边嘅呢个咁嘅街会嘅咧，冇人知。咁但系咧，据我了解咁多年咧，其实屋伦唔系第一次摆街会嘅啦，亦都唔系摆第二次摆街会嘅啦吓。咁已经摆咗好多次呢啲咁嘅街会噶啦。相信如果系一般嚟讲系熟悉摆街会嘅嗰啲团体嚟讲嘅话咧，佢都知道咗。第一，佢哋摆街会系为咗振兴华埠啫嘛，仲有啲咩可以做嘅系咪？咁如果将华埠嘅商家嘅生意 block 咗，咁其实咧，咁你究竟系搞破坏咧，定系想搞呢、這个其他目的咧？唔知咁吓，但系咧，希望佢哋系无心之失啦。但系问题嘅关键系人哋反映得上去之后咧，冇人去呢、這个。改变佢嘅做法，或者系冇人去调整一下，或者冇人跟进，咁呢个本身嚟讲咧，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咁所以咧，我只能讲紧话，因为我睇唔到呢个新闻入边咧，究竟系边一个组织嚟做嘅。如果呢个组织系新嘅，咁我哋讲话唉情有可原啦，系咪？佢哋乜都唔知道，咁啊盲中中咁中入嚟去做，咁搞到咗我哋都唔知咩回事，咁系咪？但系如果佢系已经做开咗嘅，咁一直以嚟都有呢个咁嘅同华埠接触，或者甚至乎喺华埠入边嘅人咧，咁如果佢系咁做嘅话咧，咁我认为咧就有意无意咁去搞我哋呢个屋伦唐华埠嘅商家噶咯。咁如果因为八街九街嗰个地方咧，其实系成个华埠最旺嘅地方嚟噶啦。咁如果你讲嗰度封咗，咁大家又好无虑啦，系咪？买嘢嘅人咧又好无虑，因为佢哋如果买得大堆嘢嘅话咧，嘅车又停得远嘅话咧，咁佢哋自己攞到手都断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佢哋买少嘢嘅话咧，商家又好无虑，因为商家都已经准备好晒啲嘢，准备等你买啦。咁加上咗又系呢个中秋节嘅前后，大家有阵时会多多少少都买多少少嘅嘢啦。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突然之间咁讲，我话唔系我 block 咗，人嚟少咗啊，咁人流少咗啊，咁大家咁你系咪企喺度喊都无谓啊？系咪？咁所以呢，其实无论消费者又好，或者系卖嘢嘅人又好，其实都系一个麻烦嘅。咁其实最麻烦嘅就系嗰个 block 嗰个啦，因为佢其实一 block 咗，全部入唔到嚟啦，系咪？咁但系佢 block 咗做咩啊？佢 block 咗佢，其实佢。开夜市嘛，佢把咗目的就系想整好，佢等啲人多啲人嚟嘛。咁如果日头人流都冇嘅话，咁人哋都讲紧话走人啦，咁趁早走人，咁你晚黑咪冇人咯。咁其实亦都会影响咗你自己嘅夜市系咪？咁所以喺做呢啲咁嘅嘢嘅之前咧，一定要咨询过或者系了解过呢个地区咧，佢哋究竟嘅生活习惯系乜嘢？佢啲人系点样运作嘅？咁因为以前我哋参加过呢个欧伦嘅呢啲一啲街会啦，佢其实有啲安排得几好啊！佢哋特登咧将一啲停车场嘅嗰啲通道啦，佢哋系喺某种程度之下系开放嘅。咁样嘅话咧，啲车入嘅时候咧，佢可以入去入边停车，停咗车之后咧，咁佢出嚟买嘢啦，买完嘢之后，咁佢又有一个路口俾你出车，咁你咪搞掂咯。 咁、你喺街上边 block 咗，都仲叫 OK， 但系你主要系一定要喺停车场嘅出入口嗰度咧，你要俾翻人哋入，咁样嘅话就好啲。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谂就争啲啦。
0: 嗯。咁另外咧，我哋关注下屋伦咧，而家启用一套结合人工智能嘅无人机系统，咁用于发现街道或者人行路上嗰啲非法倾倒垃圾行为。咁呢款无人机就喺指定嘅嗰啲公共区域飞行，并且拍摄着相片嘅。咁而呢个 AI 系统之后，就会由呢从中去识别一啲家私啊、床垫啊或者系家电啊等等呢啲垃圾，咁啊标记具体嘅位置啦，而且按照呢个严重嘅程度去分类啦，再将呢个数据系交俾清洁人员嘅。咁系统咧就唔会识别或者追踪人员啦，亦都唔具备车牌识别功能嘅。图像处理过程咧，之后亦都会删除个人嘅身份信息。咁呢个无人机系统用喺呢方面又点样呢？
1: 嗱，咁我睇到咗市长系咁样讲嘅，市长系咁样表态嘅，佢讲紧话啊，呢个新技术咧将会帮助市府提高垃圾清理嘅效率，咁样。嗱，呢个系市长巴巴拉利讲嘅吓，佢讲嘅啱唔啱都啱，因为佢系新技术咧系将帮助市府提高垃圾清理嘅效率，佢冇讲话要杜绝呢啲倒乱倒垃圾嘅人，呢句说话咧，巴巴咧呢讲得非常之精准吓，佢冇谂住拉人嘅，佢净系会帮你清垃圾嘅，咁亦即系讲俾大家知讲噶嘛。其实你哋唔使咩啦，就每日攞啲垃圾出嚟得噶啦。咁市府会用无人机识别咗之后咧，帮你哋清垃圾。佢呢句话就我延续出嚟就咁噶啦。如果俾我理解就咁噶啦。咁其实咧呢个系冇用嘅，反而咧系。增加咗嗰啲乱倒垃圾嘅人添，因为佢哋既然市府有识别到，又唔使追踪佢哋，佢哋都唔使惊罚钱嘅，咁佢哋咪系咁，咦攞啲垃圾大件又好细件又好，反正就攞出嚟抌，抌咗佢之后咧就识别到，就有人嚟清洁啦嘛。即巴巴拉利嘅呢个讲法咧，我就而家就睇到咗系咁样讲啦。如果咁样嘅讲法嘅话咧，我真系觉得该灰啦。咁啊，即系呢个屋伦市咧，就明摆住要请啲垃圾工人嚟帮屋伦嘅人清垃圾，即系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即系讲今日你自己咧就可以咁样做法唔啱嘅，因为其实你只系做咗一半，冇做一半，因为你其实最重要就系要杜绝嗰啲乱倒垃圾嘅人啊嘛。咁你如果杜绝唔到嘅话咧，你呢个办法系冇用嘅，甚至乎系浪费大家嘅钱添。咁呢个就系咁样嘅一个情况咯。咁所以你讲话用人工智能又好，你讲得好大都好啊，咩新技术讲得好天花龙凤咁，结果咧就系适得其反。咁呢个咪冇用嘅咯。
0: 咁睇嚟真系唔会因为呢一项咁嘅做法咧，令到即系屋邻嗰啲非法倾倒垃圾嘅情况有改善啦，系咪？
1: 系啊，所以我冇话阿市长错啊吓，我只系讲阿市长咧讲得非常清楚俾你知嘅，佢哋嘅目的系咩嚟啊？
0: 唔知大家对呢方面嘅意见又点样啦？欢迎你打我哋嘅电话888-604-1688。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喺十号凌晨咧，东湾嘅 Presenton 咧就发生连环店铺被砸盗窃案嘅，咁至少十家商户咧系受到袭击，咁疑犯咧踏碎咗呢个店铺玻璃门进入啦，并由多家嘅商店嘅收银机入边偷走现金。影片入边咧，大约有四至五名身穿黑衣嘅呢啲疑犯咧，喺踏烂呢啲玻璃门之后咧，就揸住一架银色嘅汽车系，即系盗走啲商品，然之后就逃离啦。咁警方咧喺几分钟之后咧就赶到，并且试图去拦截呢啲疑犯，咁然之后就展开短暂嘅追逐。咁但系疑犯咧就闩咗啲车灯吓，咁然之后逃离。咁警方咧最终因为公共安全考虑啦，所以就停止咗追捕嘅。咁石头嗱，而家好似啲连环盗窃事件啦，似乎有啲复燃嘅迹象。嗱，以前喺屋伦啊、三藩市啊就会经常发生，诶，而家似乎远啲嘅地方，特别系一啲嘅商场啊、啲大型嘅购物中心啊，都会发生呢啲事咯。
1: 呢、这个咪就系讲真嘅呢个所谓安全呢、这个而家好咗嘅其中一个原因啦，因为讲真嘅商家可能已经偷无可偷啦嘛，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咁佢哋谂住 拖一次都唔係容易，咁嚟講新拖一次呢，以前可能都幾多游水嘅，而家呢游水少咗，咁佢冇開始發展到向外發展囉，咁去到 Pleasanton 嗰邊呢，其實嗰個地方呢都算做係比較遠啲嘅地方啦，咁所以佢喺嗰邊作案嘅話呢，相對嚟講冇咁容易去呢、這個去大步或者去处理呢啲事件啦，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佢话突然之间揼咗咁多嘅商家，咁然后咧又喺柜员机入边偷走咗钱咁样吓，咁最令我吃惊嘅一样嘢咧，就系话警察喺度围到佢嗰阵时咧，就因为呢、這个佢哋关咗灯，咁然后咧就话放弃咗去呢、這个。去逮捕佢哋或者去追捕佢哋，咁啊话咩公共安全原因，咁我唔知道警方系因为佢哋自己嘅呢、這个自己自身安全咧，定系所谓嘅公共安全吓，咁啊呢个呢要分清楚呢样个呢样嘢吓。咁但系从另一个角度嚟睇嘅话咧，咁既然人哋而家既然人哋屋邻咧都识得用呢个无人机去睇垃圾，点解呢个 Pleasanton 嘅警方咧唔整部无人机？高分別論嘅去追呢啲疑凶啊，係咪？咁、等佢唔知嘅情況之下追佢嘛。咁去追佢，既然人哋屋輪咧都識得用呢個無人機去睇垃圾，點解呢個 Pleasanton 嘅警方咧唔整部無人機高分別論嘅去追呢啲疑凶啊，係咪？咁等佢唔知嘅情況之下追佢嘛。咁去追佢嘅話，咁可以去知道咗佢喺邊度落，咁然後警察先去啦，係咪？咁所以咧，警方方面咧應該有呢啲咁嘅高分辨率嘅无人机，就俾人控制住咧，追住呢部车，佢自己唔知嘅情况之下咧，咁啊黐住部车咧，就一直追到佢终点，咁样去拉嘅话咧，就又唔需要考虑咩公共安全因素，你警车又唔使追呢、這个追得猛噶吓，咁啊等追到嗰时啦，知道咗喺边度，然后先去都未迟，系咪？咁啊呢个咧。应该咁样做先啱嘅，我认为。咁所以咧，所以屋伦咧就用错咗无人机嘅地方。咁呢个咧 ，Pleasanton 咧就冇无人机，我唔知道有冇啦。咁所以咧，呢个咧，我觉得佢哋都要考虑呢一方面啦。
0: 但系咧，而家似乎呢啲高科技嘅嗱无人机啦，呢啲摄像头啊，都要保护啲人啲私隐噶嘛。咁啊嗱，连嗰啲乱倒垃圾嗰啲人都为保护佢哋啲私隐啊。咁所以可能系有原因嘅。
1: 佢有冇原因我唔知啦，咁但係呢问题嘅关键就我哋睇唔到，因为佢所谓嘅公共原因，咁人哋打咗成十个店铺嘅呢个咁嘅门啦，你都唔会追佢，咁你仲追乜嘢呀？咁係咪考虑自己嘅自身安全，或者係佢所谓嘅公共安全啦？咁公共安全佢都属于公共安全一部分嘅，咁讲清楚啲就係、是。咁所以呢佢冇无人机嘅话呢，我认为 Pleasanton 呢嘅警方应该配置无人机。专门攞嚟追捕疑犯嘅吓。
0: OK， 咁另外咧，我哋关注下呢个美国司法部就表示话，喺与教育部联合展开嘅调查入边咧，发现呢个加州呢个 Berkeley 分校呢个法学院通过论文题目将申请者咧按身份去分组，喺招生嗰时咧系歧视亚裔同白人学生嘅，并且指责呢个学校咧喺调查期间系拒绝配合信息请求，咁啊认为呢个学校系蓄意违反咗最高法院2023年关于平权行动非法的裁决。咁石头嗱，种族歧视呢个做法真系可大可小啦。咁影响到嘅将会系乜嘢咧？如果佢嗰、那个做法系认为系事实嘅话，
1: 如果系事实嘅话，当然系联邦嘅资金会俾少啲佢啦，或者甚至乎唔俾佢啦。呢、這个咪所以佢而家讲紧话可能会涉及几十亿嘅呢个联邦资金噶。咁呢个亦都一啲都唔出奇吓，因为其实咧喺加州我相信唔单止系 Berkeley 啦，咁其他学校咧可能都存在同样嘅问题嘅，因为以前咧一直以嚟咧都系存在亚裔同白人学生咧喺加州嘅一啲所谓有名啲学校入边咧都系有呢种咁嘅歧视嘅情况出现噶吓，而且唔系一个好简单歧视，系相当之严重嘅添。咁自从呢个最高法院判决咗落嚟之后咧，冇執行呢、這个亦都我认为唔会奇怪嘅，因为佢哋认为佢哋山大王嚟㗎嘛，咁所以佢哋系唔驚㗎嘛。加上咗2023年嗰时系咩时候呢？当然系拜登執政嘅时候啦，边有人去查佢啫？咁当然冇人查㗎啦，咪咁，但系而家司法部话要搭埋心水去查佢，咁当然系一个问题嚟㗎啦。咁所以我諗唔系淨係法学院问题啊， 你如果唔信，你查下其他學院嘅話，可能都會好嚴重啊！敦化學院嘅話，佢一個好處咧就係，因為佢哋如果係淨係招

0: 收啲某某族裔嘅入去嘅话咧，佢哋可能口齿求其都俾佢入噶啦嘛，俾佢过做律师噶嘛。咁嗰啲律师咧，就系好多时候都会出现系无良律师就系呢啲人啦，因为佢连自己法学都冇，法律自己亦都未读识啊。OK， 咁出嚟做法官嘅话咧，或者做呢个律师嘅话咧，就好大问题嚟噶啦。咁其实 Berkeley 嘅法学院咧，我听讲并不是咁好噶，因为佢出嚟嘅质量咧，其实都并不高。是不是会从这些招生有关呢？其实呢可能会有关，咁我只能够咁讲啦，因为佢嘅其实真正读法学法律学嘅嗰啲即係法学院啦、Berkeley 其实唔係一个唔係一个好标签嘅地方啦，就咁讲啦。
1: OK， 咁啊或者今日嘅话题我哋就讲到呢度咯，咁亦都好欢迎大家呢，就如果你仲有意见嘅呢，就留言打我哋呢个6503958366。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2: 呢一个数据真系够晒震撼，可以令全中国银行行长集体失眠。2026年8月，全国居民贷款唔单止冇升，仲直接少咗2030亿。如果拉长啲睇，今年头八个月，大家竟然静静鸡正偿还10300亿，有金融统计以来咁大规模的负增长，绝对是头一次。这个绝对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消费降级就可以带过，那是一场无声无息的雪崩。我们以前深信不疑的人生四大需求，买楼、买车、结婚、生仔，现在通通都变成高不可攀的压力来源和非必要的生活选择。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短短五年内29700间小学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以前教书那块黑板前面现在摆了养老院护理床，还有足足1亿9100万人被绑死在旧时代剧本入面，一路支付紧沉重的心理账单。这一代的年轻人究竟用不借钱来反抗紧啲乜嘢呢？我哋就先由这一笔消失咗的贷款讲起。根据央行最新的金融数据，今年头八个月，全国居民贷款史无前例出现了负增长。照金融圈惯例，八月是各大银行冲刺全年主要业绩指标的关键期。往年这个时候，信贷经理除了无微不至的问候，还恨不得将贷款包装成理财产品，顺住网络塞入你手机。那种热情好像你肯借钱，你就是他们失散多年的亲人感。不过遗憾的是，2026年8月直接将这份热情淋了一盆冷水，还创下有金融统计以来的历史新低。8月份全国居民贷款不单止没有增长，还延续前两个月的疲弱走势，史无前例变成负数，单月少了2300亿。如果拉长时间线，今年头八个月居民贷款累计已经少了10300亿。在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狂升的历史入面，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前所未见。将这份数据拆开来看，就更加耐人寻味。其中代表大家消费欲望的短期贷款少了1219亿。那意味着什么呢？以前那些教我们爱自己就要将钱花在自己身上的政治消费主义，最终都被望一眼银行卡余额那阵的清醒打败。而代表买楼这件人生大事的中长期贷款就少了822亿。这组数据就等于向房地产消费市场温柔地递上张病危通知书。过去40多年，大家都太习惯借钱过日子，加杠杆即是加债务博未来这种玩法。楼宇按揭曾经是中国经济和地方财政最粗壮的那条输血管，源源不绝供血。不过现在大家好像心照不宣，轻轻地将这条管掹走，一是就想尽办法变卖资产还旧债， 一系就死守住自己嘅核心资产，勒紧裤头，安静咁努力挨住。点解突然齐齐都唔借钱？因为大家终于睇得明，嗰、那个绑架咗自己足足30年，挖空咗6个荷包嘅所谓必要需求，原来系一个几咁精密、几咁庞大嘅收割局。过去30年，大家都被灌输一个字眼，叫做刚需，即是必要。要买楼、买车、结婚、生仔，这四件事好像是人类出厂的设定。你不完成这几样东西，就不配拥有合格的人生。不过如果将视角拉高，你就会发现，这些便是个人的选择，分明就是一套极之精密、环环相扣的经济传导链。宏观经济那个庞大光鲜的数据，不是大风吹埋来的，而是靠每一代年轻人好像接力赛地接货接回来的。买楼拉动建筑材料、家庭电器和金融，买车就拉动钢铁、保险和维修，结一次婚、生一个仔，还可以一次过拉动婚宴、母婴教育等等，至少60多个相关行业，甚至仲一度占社会零售总额的12%。即是说，我们以为的必要，很多时候不是人生存就自然产生的需求，而是被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用真金白银砌出来的。不过当这个年代的年轻人突然望住账单决定罢演的时候，那些所谓必要就好像被抽走底层的积木，立即就并拎白篮冧晒落嚟。我哋先睇下楼市呢、这个曾经最不可动摇嘅神话。2021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总企喺179,400万平方米嘅历史巅峰。不过到咗2025年，这个数字就直接斩半，只系剩得8,8100万。而30岁以下买楼嘅主力军，占比由2019年的 35%， 一路暴跌到2026年的 18%。 现在00后主打的人间清醒，租楼比例高达 68%， 有 74% 的受访年轻人明确地说，买楼已经不再是我的人生目标，凭什么我要为一堆钢筋水泥去透支自己未来30年的尊严和自由？楼不买，买个车得了吧。事实证明，汽车市场都经历一场无声无息的倒冧。今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买新车的人入面，20至30岁的年轻人只是占了 10%， 而60至70岁的公公婆婆占比竟然去到 13%。银发族历史上第一次超越年轻人，成为汽车市场金主。更讽刺的是，过去10年考车牌学揸车的学神数量插水式下跌 43%， 连车牌都不考了，那这架车你还卖给谁呢？如果说楼市和车市只是被年轻人抛弃的消费终点，这样结婚和生仔就是整条链的总开关。总开关一旦断电，下游所有的行业都会跟着断水。2013年全国还有1,3469,000对新人结婚，到了2024年就插水式下跌，只是得6,106,000对。今年上半年就更惨，只是得3,275,000对，创下接近47年来同期新低。结婚的人少了，咁生仔嘅人就自然更少咯。出生人口由2016年嘅1,786万跌到2025年嘅792万，9年时间少咗一大半。大家要知道，一个家庭唔生仔，消失嘅绝对唔系一个婴儿咁简单，而系一条由奶粉到校网楼，由兴趣班到大学，长达18年的吞金兽产业链同时蒸发。拆穿了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玩的就是一套代代接货的剧本。 每一代人长大，推动 GDP 一路踩进油门向前冲，然之后接力棒交给下一代。不过这一套剧本有一个隐藏的前提，就是年轻人必须要愿意接货，而且要有能力接货。他们需要有稳定的增长收入，可以预期未来，和对明天会更好的坚定信念。不过在2026年的今日，这三个前提被现实压到粉碎。收入增长成为奢望，所谓的灵活就业变成随时可能失业的代名词。面对永远追不到的楼价，和好似吞金兽的育儿成本，连下个月有没有粮出都不敢确定的年轻人，痛苦意识到在这个时代，任何形式的长期承诺都变成一件极度奢侈的消费。于是这套靠透支年轻人的青春和未来去强行填补经济增长报表的旧玩法，终于彻底行到大结局了。而当这一代的年轻人集体按了停止制，好多人以为这个无非就是楼和车卖不出啫。不过事实上远远不止这么简单。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正在发生一场令人痛心的倒转。就在9月12号，第一财经引用教育部一组数据，揭开一个令人毛管动的现实。由2020年到2025年，短短五年时间内，全国的普通小学数量由158,000间暴跌到128,300间。那意味着什么？咁就意味在我哋每日为生计奔波、毫无察觉嘅时候，有足足29,700间小学无声无息喺呢一个国家嘅版图上面消失。喺陕西省山阳县，以前成班学生读书读到开巷嘅君子间小学，大门口已经换咗个新招牌，叫做孝老爱亲养老院。喺福建南平，截至今年秋天，全市就统计出有601间空置校舍，其中好多间被直接改成福利院同埋长者食堂。而喺湖南、云南呢一啲地方，嗰啲曾经承载无数家庭希望嘅村镇小学，有啲变成工业厂房，有啲变成家庭农场，甚至仲有啲变成写生基地。大家想唔想象到呢一个画面啊？那个曾经贴满卡通贴纸、充满小朋友吱吱喳喳笑声的课室，今日已经静静地摆放长者的护理床和氧气机。黑板不再有拼音和算术，取而代之的是养老院的作息时间表。如果说8月份贷款是负数，导致今日的楼和车卖不出，那这近30,000间小学杀校就宣告了一个更致命的现实，就是明日的买家已经彻底消失了。无论未来政策几咁宽松，20年之后能够去买楼买车、去结婚消费的绝对人口基数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倒冧。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既然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看透了这些游戏规则，既然我们勇敢拒绝接货、拒绝贷款加杠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觉得轻松了？我们是不是就彻底自由了？好遗憾，不是。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近期发表一项研究，揭露了一个被大家长期忽视甚至刻意回避的黑暗角落。过去30年期间，中国精神障碍患病人数激增 45.6%， 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达到惊人的1.9亿人。1.9亿人，那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此时此刻，你身边每7-8个人入面就有一个正正是经历某种形式的精神折磨，可能是抑郁，可能是重度焦虑，亦都可能是狂躁抑郁症。这1.9亿人个痛苦的灵魂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令人无法面对的现实呢？我们由细到大都被夹硬塞入一条极之狭窄的人生通道，我们被设定好程序，就是读书、考试、升学、工作、买楼、结婚、生仔，然后在这些过程里面无休止地同人比较。每个人都被要求搏命向上爬，不过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真正能够向上的位置永远都是极少数，甚至很多是特权式分配。于是最残酷的逻辑矛盾就出现了，通道越来越窄，压力越来越大，不过就越来越不可以失败。你不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工作，不可以不买楼，不可以不结婚，你不可以躺平，不可以跟不上，甚至连大声承认一句我太累了，这些权利都没有。当一个社会一边不断剥夺普通人的选择权，一边又高高在上要求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失败负责的时候，焦虑、抑郁、内耗和精神崩溃就不再是个人问题了。这1亿9100万人的心理账单记录的是被时代车轮碾压之后的血泪，这个更加是一个时代的通病。由八月份史无前例的贷款负增长，到接近30000间小学无声无息地消失，再到那1亿9100万人沉重的心理账单。当那个依靠贷款搏命竞争，所有人逼在同一条通道的标准人生剧本已经写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普通人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勇敢地合埋它。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因为买不起楼而焦虑，因为结不到婚而承受指责，又或者因为暂时失去工作而在深夜辗转反侧，那就请你深呼吸，在心底话给自己听，错的不是你，而是那个曾经只是准许一种成功的单一通道。学识承认自己的疲累，主动退出其他人设定的比赛，去关注你今日食的一餐饭是不是好好味，去感受下艾曼吹过的一阵风，去过一种踏实不是被形势所逼，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就是我们对这个体制最优雅的反击，也是目前最大的胜利。

0: 谁关心我。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6.9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是旧金山 Auckland Berkeley 唯一的华语 FM 电台。
2: 一封据说是中共监狱那里秘密传出来的求死信，现在正在海外舆论圈引爆。写信的人竟然是跟着习近平22年，以前被视为是他的军队耳目的第一心腹大秘书钟少军。他在信入面不单止很罕见地透露心声，还爆出自己被人用慢性药物毒害，精神状态已经严重恶化。同一时间，离地面几百公里的近地轨道上高，中共一个军用侦察卫星突然很离奇地解体，变做太空垃圾。这件事到底是因为粗制滥造的技术导致，还是遇到太空意外呢？又抑或其实是受到美军秘密攻击呢？而当中共的权力黑幕和太空野心连续受挫的时候，在网络世界就上演了一出充满讽刺意味的黑色喜剧。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竟然亲自出马，高谈阔论讲 AI 安全，点知好快就被人落面，全球四大顶尖 AI 模型集体发威，立即撕烂埋中共用咗天文数字起出嚟嘅网络防火墙。面对网民一句刁钻嘅暗语盘问，呢几个 AI 完全冇保留，直接供出咗猪头嘅真实身份。大家好，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华，我系黄蓉。今日同大家倾下最近几件劲大事件，全部都系中共近排搞到面懵懵嘅事。首先讲下 AI， 最近海外传得好劲，话全球四大顶尖 AI 模型 ChatGPT、Gemini 同埋 Clock 齐齐侮辱包子。点解咁讲？原来有网友喺 X 平台嗰度问 Clock 一个好刁钻嘅问题。今次印度开金砖峰会，猪头点解冇带佢老婆去？如果喺场内，呢啲敏感暗语一早就俾人封号删帖。不过 Clock 冇扮傻，直接答：今次习近平去印度出席金砖会，官方只系报咗蔡奇、王毅等人陪同，完全冇提到彭丽媛，现场影片亦都见唔到佢。呢张截图一出，好多人就攞住更刁钻嘅问题，同时测试晒四大 AI， 结果四个模型全部都精准接波，冇一个扮唔明，冇一个叫人尊重国家领导人，全部直接将猪头对号习近平，老婆对号做彭丽媛，仲调取公开新闻核对行程。Cloud 仲指出，外交部同新华社通稿有分别，以往会写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今次只是写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赴印度出席金砖会晤，完全没有提到夫人。Gemini 说，多边工作峰会行程密集，第一夫人不随行属于常见安排。ChatGPT 就插多一刀，指出印度官方其实有安排配偶活动，菲律宾总统都带埋夫人参加，所以不可以简单话峰会没有安排夫人项目。这段测试互动超过20万次，最高点赞的留言是，这些 AI 比较可靠，没有学过习近平思想。有人就讽刺说，这下就更憎马斯克了，搞个烂鬼 AI 就这么不尊重我，叫人去查你上海 Tesla 税。还有人一次铺出四张截图，四个 AI 竟然全部都知道猪头是哪个。有人追问 Clock 怎知这个花名， Clock 直接答，在中文网络，猪头是一些地区对习近平的常见嘲讽，类似包子。问埋他老婆同出个行程那阵，语境竟然直接对号彭丽媛，这一点就最犀利，不是哪个模型突然这么大胆，而是四大 AI 趁晒全球中文数据之后，已经将这些民间避开审查的暗语当成稳定公共知识。场内猪头还是极度敏感的高压线，一张猪头相，一句谐音都可能封号。不过在场外经过10几年，已经变成大众默契，审查挡得住字面，挡不住背后的对应关系。其实除了猪头，民间帮习近平起过很多花名，最早的是包子或者是庆丰帝。 事源2013年，他去庆丰包子铺食包那次做骚，被民间睇穿了之后就变成嘲讽。而另一个全球知名的花名是小红维灵，2013年他和奥巴马散步的相被网友对比，官方越禁就越红。还有200斤吴尊博，就是因为他早年自己赞自己托200斤麦行十里山路都不用转播，有总加速师讽刺他倒行逆施，还有烂尾帝因为一带一路红安和动态清零都相继烂尾。对比之下，场内的 AI 就带着很重的政治枷锁。2023年美国知音测过百度民心一言，问200斤麦重不重，这类间接问题都拒绝回答或者转话题。今年四月还有截图流出，有人问20世纪三大恶魔，百度竟然将毛泽东和希特拉、斯泰林并列，立即被封。中共想靠审查维持个人崇拜，不过 AI 时代已经开始出现漏洞。而这种权威的摇动绝对不只体现在网络舆论和笑话入面，现在在中共政治体制内部和戒备森严的军事领域，真正的危机正在以更加惊人的方式爆发。最近海外传出一封据说是钟少军在监狱写的求死信。钟少军跟了习近平22年，由浙江到上海再到北京，一直是他的贴身大秘书。习近平上台之后，未做过一日兵的钟少军被空降军委，长期做军委办公厅主任、主席办公室主任，是军队的耳目。不过这位深得习近平信任的军队第一秘书，他的命运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2024年调离核心转任国防大学政委，2025年被罢免，2026年8月的全国人大委员会正式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名单入面还有张友侠和刘振立等人。就在外界还估计是回家养老还是被捕的同时，旅居海外的法学家袁鸿兵就披露了一封据说是来自内部的信，题目叫做《最后的真话》。信入面主要讲三点，第一，中共高层两面人很普通，军委将领到各部委把口就说绝对忠诚，私底下全部都找后路转移资产，安排仔女出国，没人真正信习近平思想，全部都是虚伪表演等政治雪崩。第二，被调查期间被落药，办案人员以体检、慢性病治疗或者是精神调节为名，强行为精神药物，几个月之内破坏记忆、逻辑和神经系统，导致认知障碍、智力退化。钟少军说自己已经感觉到精神状态不可逆转恶化，这种不留痕迹摧毁大脑是为了防止掌握机密的人将来爆料或者组织反抗。第三，体制教育机宿命，他提到自己当年主导查办刘亚洲，而习近平就面授机宜要他采取类似措施。一年之内，刘亚洲变成意识混乱的老人家。钟少军说自己以为维护核心权力安全，直到自己入狱先至醒，这个高度集权体制入面没有真正赢家。昨日的审判者今日是阶下囚，今日的执行者明日就是绞肉机下一块肉。我们无法核实这封信的真假，不过类似的讲法不是第一次出现。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曾经讲过，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出狱之后，朋友探他，发现他严重精神异常，认知障碍，认不到熟人，嘴角流口水，怀疑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被人为破坏精神药物。胡力任说，中共几乎不想这些人出来再讲嘢，尤其是知道太多黑暗内幕的政治犯。不过香港信报2026年1月报道说，陈良宇2025年获释，在上海低调养老，身体精神还算良好。两种不同的讲法正正反映出中共高层极度不透明， 无论陈良宇案是怎，中共政治清洗制度本身就是制造恐怖和绝望的机器。由刘少奇、林彪到薄熙来、令计划、周永康，再到现在的钟少军，每一个参与者都在用最精明的手段做最愚蠢的博弈。如果爆料属实的话，钟少军这一封最后的真话不过是绞肉机再发出的一声呐喊。如果说钟少军的狱中求死信揭露了中共权力核心内部绞肉机的残酷和腐败，这样在几百公里高空的地球轨道上高，一场围绕着军事情报和代理人战争的太空暗战，就将美中之间的政经博弈推向极其危险的新边界。7月17号，伊朗向约旦东北部穆亚法克萨尔体空军基地发射精准导引弹道导弹，一枚击中美军驻宿区，造成三死四伤。美军追查之后，华尔街日报引述资深官员的情报说，袭击前有中国机构向伊朗提供了该基地高度解像卫星图片。这个情报令华盛顿很震惊，在现代飞弹战，想要精准攻击目标必须要靠高清卫星雷达图，伊朗自己根本就不够班，没有外国即时高清情报，绝对发动不到这么精准的饱和攻击。熟悉中共体制的人都知道，任何有高解像度对地观察能力的卫星公司，数据和控制权最终都掌握在军方和国安手上，即是说中共实质透过情报共享介入了对美军的致命攻击。不过就是美军死伤通告出了没几耐，太空发生了诡异事件。3月15号，中共在酒泉发射遥感50号零二星，采用大约142度逆行轨道，成本高，不过就可以以独特角度频繁掠过中纬度，做军事雷达成像和信号情报侦察。这个寄予厚望只是运行了四个几月的卫星，7月底突然在轨道解体，分裂成至少43块碎片，扩散在600至1100公里轨道高度，威胁近地轨道安全。奇就奇在中共官方竟然粒声不出，国防部和航天局没有任何通告或者澄清，而国际军事观察家就认为有三

0: 基地情报。华盛顿就在高空摘除这只高空眼睛，正确无伤致命毁灭情报黑手，同时警告北京，你们引以为傲的太空侦察网在美军面前还是小儿科。其实这类卫星解体不是个别事件，2026年中共太空火箭发射连环出事，8月长征7号 A 火箭高空爆炸，7月长征6号甲火箭解体产生300几块碎片，引发国际抗议。一连串的灾难显示，在急于追上美国宣扬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政治压力底下，基层军工盲目赶工，导致质量失控，供应链断裂。最后回去地面看看中共在数据战场上的动作。9月13号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在中国网信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讲 AI 六大风险将系统性影响政治安全环境排第一，之后才是网络攻防、泄密、社会治理和军事变革。而结尾就赤裸裸话，党管互联网，党管数据，要将党领导优势转化为 AI 治理效能。陈一新将 AI 首要威胁定义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那就意味任何新技术都要先服务政权生存延续。这种做法直接令中国 AI 畸形发展。企业一方面被要求抢占先机，以美国为目标，而另一方面就在严苛审查红线入面揾罅隙生存，真正原始创作的新空间几乎是零。就在陈一新发表文章前几日，美国的执法和情报机构 NSA、CISA 和 FBI 联合发公告，而 Anthropic 在之后就抛出154页的威胁情报报告，明确指控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六间中国 AI 企业用成千上万的假账号、代理网络和跨会话重放技术，以工业规模抽取美国尖端 AI 模型，好像 Cloud 这些思维链的推理过程，加速自己产品的训练。更荒谬的是，这场单向盗窃变成国家机密外泄的灾难。阿里巴巴几个月内超过1亿5100万次对话，月之暗面这些公司甚至还将用户请求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发给美国 Cloud 处理，转发的内容急袭共军设施监控录影、国企内部密码匙、公安案件管理逻辑，甚至俄罗斯的防务凭证。为了不用钱偷用美国 AI 技术，中国公司竟然亲手将最敏感的军机机密送入美国伺服器。这场被捉到正的丑闻显然触怒了最高当局。网上传出有 AI 巨头企业十几名高层即时被捕，之后才有陈一新亲自出面呼吁。而商务部和外交部就快速定性美方的指控是科技霸权双重标准，试图将偷窃数据包装成为通行做法。陈一新就将外泄责任推给国内部分用户安全意识不足，使用境外 AI 处理敏感资料，自己国家企业的偷窃行为已经失控，甚至反噬国家安全。这种极度封闭和政治焦虑就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直谷正在辩论是否应该放慢 AI 发展，确保 AI 和人类价值观对齐。不过美国政界以川普为代表的就明确反对监管，逻辑很清楚， AI 这场关乎人类未来的超级竞赛，美国如果主动踩壁力，那就是将制定未来世界规则的权力拱手让给中共，谁赢 AI 谁就赢世界。美国担心 AI 失控威胁人类文明，而中共恐惧的是 AI 一旦脱离审查笼牢，讲出客观真话，就会威胁共产党政权的生存和延续。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1: 6日过去了，又不知

0: 并非就好似人间蒸发。最诡异的是那个连网友玩玩具的笑话都要全网清场的华为法务部，这一次面对全家失踪的超级传闻，居然好像被集体掹了网线，死都不辟谣。老爷子神隐，二公主姚安娜，就是北京高调走红毡，骚岁月正好。更诡异的是，就是这个风头火势核心资产文界刘爷亦主切割郭平的万字战略长篇文章突然全网洗版，当事人死不露面，背后就忙着转移资产更换大脑，这个不通是政治风暴来临前的死者。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9月14号北京一场辟谣大戏闪亮登场，这一次出面行两步的不是其他人，正是现年28岁的华为二公主。这位本名姚思维，2020年由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就一头冲入演艺圈的二公主，打扮得精致得体，高调出席了阿里旗下优酷搞的文化真人 show 非为之城首富贵的记者会。其实早在2025年第一季宝藏季时，他就是非为体验官了。这次算是继续上阵，大谈特谈参与节目的心得，之后更加是将美美的现场相片发上微博。哇，这下国内媒体可算找到宣泄口了，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多家官方媒体心照不宣地将政治版面一掩，全体向娱乐版睇齐。微博上的娱乐博主更加是排队发文，一轮猛夸姚安娜的所谓出场仪态。姚安娜这一露面即刻被外界和某些自媒体好快包装成睇任家辟谣了，人家一家好好地。真是这样吗？我哋先将时间倒返到几日前，睇下呢一场岁月正好嘅走骚到底系俾边一个窿补钉。大约喺9月11号左右，网上突然间平地起惊雷，一张听讲系华为内部嘅对话截图满天飞。截图入面讲董事长梁华急到好似热锅上嘅蚂蚁，自称连续两日都联络唔上任正非老爷。紧接住连孟晚舟甚至二公主姚安娜一家十几人都好似人间蒸发咗，集体失踪。网上甚至仲少有介事咁传出咗所谓武警包围华为总部嘅短影片。我哋客观啲讲，截图太容易伪造，咁武警进驻嘅影片搞唔埋亦都系边一年演习嘅陈年旧料。目前为止并冇任何证据证明任正非真系出逃啦。但呢件事点解能够传到有鼻有眼？因为时间卡得太攞命啦。一边系9月15号出入境新规啱啱生效，另一边系华为喺美国嘅刑案同期开庭。喺呢一个关头，华为官方、任家家族甚至中共官方居然默契咁玩起咗沉默游戏。所以呢场辟谣由第一秒钟开始就辟错对象。X 平台上嘅账号亚洲金融忍唔住发帖话，这个就算是任正非辟谣啦。贴文一针见血咁指出，接落嚟最关键嘅就睇任正非孟晚舟以边种方式辟谣。毕竟姚安娜冇参与华为业务。是啊，姚安娜虽然偶然间亦都为自己嘅最新手机做一个代言人，但佢根本连华为经营决策权嘅门把都未摸过。佢出席一个综艺节目嘅发布会，唯一能证明嘅只有一件事，就係2026年9月14号呢一日，姚安娜本人嘅肉身安安全全咁留喺北京。只係咁样，大家真正关心嘅係二公主嘅仪态好唔好睇？当然唔係，大家要问嘅係创办人係唔係仲话事，这家公司是不是还在按他的意志运转。如果在平时，任正非只需要坐在深圳的办公室里面拍一段十秒钟的影片，中气十足地喊一声我好好，谣言自然就飞灰烟灭。但他没有另一个能够一锤定音的一张面，拥有签字权的孟晚舟到现在亦都依然在神隐，选择被一个在娱乐圈的女儿去发美照， 等于是在向外界承认他们现在比不出一个可以见光的掌门人位置，只能够顶住头皮要一个生活安稳的画面。这里哪里是辟谣，这个更加似是一场掩耳盗铃的魔术。而且这件事里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仲不是姚安娜的走骚，而是华为那支传说中战而不胜的法务部，这次居然好像断了电一样集体静默了。大家都知道华为法务部的反射神经有几快，只要内网出现影射、嘲讽或者是损害商誉的内容，他们的标准动作永远是先投诉先删除。我们之后再看过去的战绩就知道他们有几雷厉风行了。2023年9月初网上传出美国邀请任正非到美国开会的谣言，华为法务部只是用了一到两日，在9月5号就火速出面将谣言禁死。到了2024年2月7号，网上又爆出所谓的任正非2024大会讲话，这次更快，不到24小时 ,2 月8号中午官方就直接落场辟谣，官方就直接介入辟谣。退一万步讲，就算不是造谣，只是网友挖苦，他们亦都绝对不会手软。近期的竹蝉事件就是这个应激反射的最佳样本。就是今年7月网上有一个叫资料的塑胶玩具，一按就会发出哇哇的声音。有网友觉得好玩，就将这个声音拿来恶搞余承东在发布会上那句著名的遥遥领先和1000万以内最好。就这些小事，结果呢，华为终端和冯梦智行即刻重拳出击，以暗喻影射戏弱丑化企业和企业家为由，向各大平台发起批量投诉，一时间相关的影片火速删除，词条即刻变成了敏感词。但是现在呢，关于创办人全家失踪走佬的传闻，这个可话是动摇军心，影响国本的超级负面。由9月11号这宗传闻就倒灌入抖音，到今日已经足足过了6日。以华为法务过去对负面消息的敏感程度，这种量级的商誉伤害，按道理讲早就应该投诉了。以华为法务过去对负面那种敏感程度，这种量级的商誉伤害，按道理讲早就应该投诉辟谣，全网清场一逃大走。结果这台同等量级的清场机器居然没有落场。点解？我哋嚟理一下，无非系三种可能。第一，呢件事嘅层级已经远远越出咗商业法务嘅管辖范围，直接进入咗国家维稳嘅最高层级。企业法务喺无法得到大佬嘅明确授意前，根本唔敢擅自为事件定性。第二，公司内部认为呢种事越打压反而显得越心虚，越描越黑，所以选择咗冷处理。第三，这个亦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亦就是华为内部而家根本无法俾出一个可以见光的当事人位置。华为从来就不是一个在网上被网爆需要同情的弱者，它是一个随时能够动用平台清场权的超级既得利益者，扼杀不到资料一声无心的哇哇，但就容得下掌门人潜逃的满天飞雨。这个先至是这场风暴入面最大的讽刺。传闻的真假我们暂且不讲，因为动作是不会呃人的，比起人在哪，我们更应该看钱去了哪，权交给哪个。这个就唯有提华为无花无假的两件大事。那我们就一定要提这个礼拜华为实实在在作出的两件大事。第一，证据确凿，问界易主。就在9月15号左右，汽车圈爆出了一个大地震，问界和冯梦智行同步发布了宣布产品定义、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甚至服务体系全部改由蔡力斯主导，而华为终端退居二线，变成了纯粹的注入能量。也就是说，问界虽然还挂在鸿蒙智行的五界入面，但华为不再是那个事无巨细的策划人了。要知道，在过去的自选车模式下， 蔡力斯是要向华为体系支付大约 10% 的硬性费用的。这个还未计商标和隐望股权的叠加，外界早就对这种华为食肉、车企饮汤甚至亏损的日价流向充满质疑。而事实上，今年前八个月问界销量出现了下跌，蔡力斯上半年更加由盈转亏，消息一出，当日的股价就应声下跌。当然官方的话术包装得好靓，讲乜嘢呢个唔系分手，用户权益不变。但系我哋将呢件事放喺而家嘅语境下，可以有两种读法。如果由商业角度睇，鸿蒙智行呢个系喺做减法，由落场踢波嘅运动员变成咗场边指导嘅教练，将有限嘅资源集中去打另外四届，呢个就令蔡力斯自己去自负盈亏。但如果由政治经济嘅角度去读呢，喺创办人传闻满天飞嘅风头火势，华为突然间将手上最会讲华为车故事，面对 C 端消费者嘅品牌，变成咗轻资产输出，将沉重的营运风险和亏损的烂摊子抛给了合作方，而自己只是保留了技术品牌的干净外衣。唔通难怪有网友看完这一轮的操作，直接在评论区一针见血地嘲讽，估计那个什么智行的全面崩溃已经拉开序幕了。现在这一轮急转弯到底是高层集体走佬，定是在为未来的技术问题提出卸责？这句话虽然选，但话燥理不燥。我们虽然不能够简单地将它定性为资产转移套现走佬，但大家看看这个诡异的时序，辟谣还不用当事人完成合约就已经先改了。这个是简单的股权和经营重组，定是一种精密的风险切割和断臂求生？就在问界刘爷逆主出图传闻疯狂发酵的同一个敏感时期，同一个敏感时间，华为心声社区突然间毫无征兆咁高调公开咗一份纪要，就系监事会主席郭平同新员工嘅座谈。呢篇近万字嘅长篇文章一经发布，好快就被各大官方媒体同中共媒体集中转载，文章洋洋洒洒，罕见咁全盘托出咗华为喺 AI、大模型、6G 供应链以及智慧汽车等领域嘅核心底牌。郭平唔单止野心勃勃咁将 AI 视为最大嘅机会，甚至直接高嗌华为喺计算领域嘅目标系要成为下一个辉达。同时他又极其难得地放低姿态，坦言华为在大模型上起步较早，但目前并未取得主导地位。事出反常必有妖，为什么偏偏是郭平？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原本只是一场关起门来对内部新员工的讲话，但就要这么迫不及待地对外全网曝光？呢度边度系乜嘢日常嘅工程师技术交流，结合任正非人间蒸发嘅时间，呢篇长文根本就系一颗紧急塞俾内部员工、外部供应链以及背后整个宣传系统嘅速效救心丸。甚至我哋完全可以更大胆咁爬开呢层外衣，呢个极有可能系喺主帅缺席嘅真空期紧急安排嘅一场极具政治意味嘅战略代班报道。讲到底，背后嘅某种力量正喺借郭平嘅嘴静静进行一场压力测试。佢哋喺试探，如果喺未来嘅华为叙事入边真系彻底抹去咗任正非呢个精神图腾，呢一台与国家深度绑定嘅庞大机器，到底仲能唔能够继续运转落去？最后我哋就将睇嚟似散落一地嘅碎片拼喺一齐。你会发现呢啲披住娱乐新闻或者财经快讯外衣嘅事件背后隐藏嘅根本唔系乜嘢商业八卦，而系一套精密计算过步步为营嘅危机应对行动。总结一下，9月11号起传闻开始发酵，创办人嘅行踪好快就由一个企业内部嘅私事 变成了一场全网追问的热点话题。9月14号姚安娜盛装出列，试图用娱乐圈那种生活安稳的家属画面，强行为这个沸腾的政治热锅降温。9月15号文界火速易主，在风暴中心漏夜改变资产和风险结构，完成切割。同期郭平的万字长文高调披露，换了一块面来发言，补上了主帅征伐的真凶。而贯穿一切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任正非和孟晚舟那种死一样的执政，以及那支战无不胜的法务部这一次居然坚决不辟谣的反常。为什么这件事能够引发这么大的海啸？因为任正非特殊的背景、华为长期吃到的政策红利，以及他们独占的宣传资源，这个都令这家企业永远无法洗脱中共白手套的嫌疑。这家公司虽然一直矢口否认自己是政权的工具，但他亦从来都没有一次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独立于政权之外。所以基于这一切诡异的操作，我们现在可以推断任正非所谓的全家外逃可能性其实不大，但是这个密不透风的高墙内，他本人恐怕是真的出事了。我们不妨大胆假设目前的四种假说，是因为高层内斗引发的安全危机，是年事已高遭遇了突发的健康情况，是经历某种级别极高的秘密审查，定是说局面已经滑向了更差的境地？真相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无论是哪一种假说，最终的结果都造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诡异的沉默。任正非到底在哪里？眼下这个诡异的沉默会不会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死寂？呢度系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9月15号中共最新的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正式上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小红书、X 以及 Ready 等各大平台上爆出了大量中国机场边检突然间急剧加码的消息。有人亲测发现北京、上海等顶级国际机场平日人山人海的通关大厅，人流竟然变得稀疏，而留在那里的是成倍增加的盘查、抽检以及无可奈何的折返。有人在 X 上发帖感叹，以后大陆人想出国基本上同登月差不多了。这句话听起来极其夸张，甚至有些危言耸听，真是有这么严重吗？中国是不是正在由一个标榜改革开放的国家一步步向闭关锁国过渡？今日的节目我们会用最真实的数据、网友的亲历以及最新落地的法律条文帮你拆解这一场正在发生的边境寒冬。你好，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这个是在 X 平台上广为流传的爆料。爆料指出，就在9月15号新规实施的首日，单在某单一机场、单在一个机场准备飞往美国的旅客中，就有至少500人在最后一道边检关卡被拦下来，当场请回。注意，这些人不是签证过期，护照没有任何破损，亦都不是通缉犯，护照就在他们自己手上，机票已经买好，行李已经托运，但最终决定你能不能够搭上那架飞机的根本不是你手上那本红色的护照。虽然这条社群爆料的具体统计人数尚无法经由官方核实，但他所引发的集体恐慌但就无花无假，因为是新规生效的这一刻，所有人心里面都明白那道隐形的闸门已经轰然落下了。那我们再看看中国网友在 Ready 和小红书上是怎样讲的。根据多位在9月15号当日出境的网友贴文，新规首日，上海浦东和北京首都两地国际机场表面上通关秩序号称总体平稳，但只要你走入那个通道，现场的气氛就令你毛骨悚然。 边境检查人员询问的频率、细节和严格程度呈几何级数增加。一位准备去美国探亲的旅客发表文章说，边境检查不单止事无巨细地盘问他去美国的具体行程、住在哪里、见谁、资金来源，甚至直接要求他解锁手机，当场翻睇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相册。另一位经常出入境的商务人士坦言，现在过关前他已经养成了强迫症式的自保动作，在进入机场前仔细检查手机里面有没有敏感相片，彻底卸载 Facebook、YouTube 等海外软件，就是怕边境检查找麻烦。更讽刺的是，不少网友还在小红书上热情地晒出了出境避险攻略，攻略里面警告大家，现在想出境最好不要选北京和上海的机场，因为这两个地方安检最严，国安和移民局的部署最密，部分高科技金融行业的从业员因为担心被卡，索性兜远路改走杭州、武汉、成都甚至云南的机场出境。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自家公民出国旅游或工作，竟然要好像被开缉毒犬一样精心挑选哪座城市的机场才相对安全，这个叫做正常的出国吗？而这一切极致打压感的背后，终极目标只有两个字，留人。金融时报近期披露，北京当局正想透过这套新规死死阻住高科技人才流失，特别是人工智能、半导体晶片等敏感科技产业的高层主管和核心研究人员，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高风险出境限制。《华尔街日报》亦都精准地点出，中国官员深知 AI 技术对当前体制的威胁，这几年一直全力规范 AI 开发和服务，严格审查各类聊天机械人，确保他们的回答完全符合官方立场，绝对不能够扰乱社会稳定。这个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 AI 新创公司 Manus 的案例。据报道，今年早前当国际科技巨头 Meta 意图收购 Manus 的时候，北京当局直接对该公司的创办人制出了出境限制。Manus 创办人的遭遇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警示牌，立在所有中国科技从业者面前，你研发出顶尖技术，你的资产和人就不用旨意轻易离开这座高墙。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都是高科技大佬、金融精英或者政治敏感人士的事，我只是一个普通平民，不关心政治，也不懂什么 AI 晶片，卡我做什么。如果你也这样想，那就太天真了。你知道2016年中国官方有记录的出境限制次数是几多吗？答案是89次，也就是足足10年前全年只有89个人在边境被关卡拦截。到了2025年 ,10 年过去，这个数字变成了几多？答案是2016年的2100倍。2025年有超过188760人被拒绝出境。这组令人窒息的数据来自总部位于欧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他们仔细翻查了中国最高法院公开的裁判资料库，单是提到限制出境的法律记录就由2016年的89笔暴增到2025年的188760笔。而且请注意，这个还只是裁判资料库里面公开查得到的冰山一角，那些打着国家安全、行政禁令、未公开案件的名义实施的出境禁令，总数恐怕庞大到令人不敢想象。更加荒谬、更可怕的是，这18万人中的绝大多数在被拦下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边境控制了。无数中国公民兴高采烈地申请了护照、买好机票、订好酒店，直到抵达机场海关，递出护照的那一秒，边境检查人员冷冷地告诉他你不能够走，他才警觉自己早已经失去了自由。 这个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国营企业员工、事业单位人员、公立学校教师甚至普通公务员，他们早就被内部政策纳入了不同程度的出境限制清单，但官方就从未正式告知过他们。你发现背后的恐怖之处没？这个不单止是限制了你自由的问题，这个是连限制你了都不需要告诉你知的问题。你以为自己握住选择生活的权利，结果是你的命运早在暗中，被改写，而你永远是最后一个知道的。画面上出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公民样式条文清晰地列出了五大魔鬼细节，并配合条文关键字高亮显示，为了给大家彻底看清这一张网是怎样织成的，我们带大家快速拆解一下这一部2026年9月15号正式生效的新版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一共19条。这项新规之所以在国际和两岸引发剧烈震动，是因为它的每一条细则都赋予了执法机关几乎无限放大的行政酌情权。我们归纳出最知名的五大关键条文。第一，强制盘查电子数据合法化。新规明文规定，移民管理机构在核实身份或出境事由时，有权要求出入境人员配合提供手机、电脑、社交媒体账号等所有电子数据。这个意味着边境检查搜查你的手机聊天记录、相册甚至云端备份，不再是越权，而是合法的例行公事。第二，新增技术与产业安全限制。只要官方认定你可能违反了出口管制或技术出入口管理，而且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就可以直接禁止你出境，期限长达6个月至3年不等。什么叫可能危害？定义完全由官方话事。第三，黑箱操作可以完全不告知原因，这个是最可怕的一条。新规规定，如果涉及国家安全或刑事调查，执法机关有权不告知当事人被管制出境的事实、理由或救济途径，这个就由法律层面彻底合法化了前面提到的机场突袭式边境控制。第四，高风险地区强制劝阻。中国公民如果打算前往官方评定为最高风险的国家或地区，移民机构应当给予劝阻。什么叫劝阻？在实际执行中，劝阻就是直接不给你过关。第五，严管移民中介与个人档案，要求所有办理留学移民的私营中介机构必须强制登记，并建立详细的用户档案配合官方检查。这个直接就堵死了想要透过中介转移资产规划移民的普通人的后路。重点来了，这套规定一落实，最先严格执行起来的甚至还不是机场，而是各大体制内单位的人事部。在小红书上，一位化名莫莉的女性爆料，新规刚一推出，公司人事部就强制收走了她的护照，现在如果因为私人原因想申请出国，手续变得极其繁琐复杂。她在大学任教的朋友更惨，学校不单止没收了所有教职工的护照，还规定如果想申请出境，必须提前足足6个月提交层层审批，甚至连很多已经退休多年的老教师亦被勒令必须限期上缴护照。你看，中共在收紧出入境这件事上，其实早已经处心积虑，一边在内部强制收缴护照，一边就在机场关口严防死守，这个才构成了我们在9月15号看到的混乱和窒息。新加坡管理大学的高树超教授对事件看得透彻，他指出这种极权式的审查将极大地促使普通民众产生自我审查，甚至彻底打消出国的念头。中国正在快速倒退回到1990年代以前的模式，国际旅行不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变成了一种必须取得行政批准、获得体制认可才能够享有的特权。 正如高教授所讲的那句重话，毛泽东时代国家严格限制民众出国，直到改革开放才逐步松绑，而现在一个日日将改革开放挂在嘴边的政权，但就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重新将出国变成了皇帝对臣民的恩赐。你以为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结果一擘大眼，我们就在这里，我们正退回到1970年代。现在等我们将所有的碎片拼在一起，一边是护照被强制收缴，连退休都无法自由出行的大学老师，一边是在机场被强制翻看手机，漏夜卸载 X 和 Facebook 的焦虑旅客，另一边是为了防止被扣押，只能够改飞成都，甚至不敢回国的高科技高层。最底层是裁判文书网上那个冰冷而令人绝望的188,000不限制出境记录。而在那句500人被劝返的社群传闻背后，企住的是整套庞大精密运转不息的控人机器。那位在 X 上爆料新规首日情况的博主写下了一句极具哲理的话，历史上所有闭关锁国的行为最后都是殊途同归，时代的车轮不会因为筑起高墙就停止向前，越是封闭越容易将自己困在墙里面。接住他向全网提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一个社会如果不断筑起高墙，最终被挡在墙外的是哪个，又被困在墙内的是哪个，这个才是整件事最深的悲剧。当权者筑起高墙，以为这样就能够拦住人才，留住资本，维护控制，但你真的能够拦住时代的洪流吗？你用高墙拦住了一位学者，但就拦住全球科技的飞速迭代，你用边境控制拦住了一个创办人，但就只会令全世界的资本对你敬而远之。你用恐惧让普通人放弃了看看世界的权利，但就亦都彻底熄灭了这个社会最后的创新和活力。而真正被困在墙内的是那14亿失去了选择权，失去了安全感，只能够在未知与恐惧中默默忍受的普通人。高墙高高耸立，被挡在墙外的是文明、自由和未来的可能性，而真正被死困在墙内的是那14亿失去了选择权、失去了安全感、只能够在未知与恐慌中默默忍受的普通人。所以你说一个在机场被莫名劝返、拖住行李走出通道的旅客，当他望住身后那道冰冷的关口时，他心里面应该是什么滋味？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当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0: 中共政坛最近又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的罕见大案。大家如果稍稍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这段时间由中南海的核心中枢到各国关键部位，再到地方上的封疆大吏，甚至连最高领导人的祖籍老家，全部都莫名其妙地地震了，各种怪事密集往外涌，简直就好像一场精心排练过的组合拳。离十月份中共的五中全会还有不到一个月，这个关键时刻非常微妙。在这种高度敏感的时刻，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今天我们就透过这些表面的现象，一层一层摸开来看，这场五中全会前的党内生死对决，究竟已经演变到哪一步？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我们先将目光投向北京，投向权力的核心。前几日捉到一个绝对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的画面，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莫迪的时候，双方进行了非常正式的会谈。影片发现坐在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和外交部部长助理洪磊中间的，竟然是中央警卫局的局长周鸿祎。这件事为什么说他是史无前例？懂中共政治規則的人都知道，黨魁出訪，中央警衛局局長作為保安的頭號負責人，隨行是常規安排。但歷史上無論是江澤民時期的中央警衛局局長游喜貴，定是胡錦濤時期的曹青，就算是名字偶然出現在文字報道裏面，亦絕對不可能大搖大擺地穿著西裝、打著領呔、戴著眼鏡，以一副文官的派頭直接坐在最高級別的外交會談桌上。時事評論員唐正遠指出，這個絕對不是隨便安排的，保鏢首領上了談判桌，這個本身就違背了起碼的外交禮儀。你带着自己的保镖坐在双方会谈桌上，这个不是明摆着告诉东道主知我不信任你的保安吗？所以唯一解释就是周鸿祎这一次根本不是以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身份上台的，而是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身份出席的。大家知道在中共体制内，中央警卫局局长并不一定会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只有党魁绝对信任的亲信才给他既当中警局局长又兼任中央办公厅职务。譬如邓小平手下的杨德中、江泽民手下的游喜贵，还有曾经深受习近平信任的黄绍军，他们都是有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务的。而周鸿祎的奇怪之处就是在于，过去至少在这次亮相之前，外界没有任何消息说周鸿祎是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那问题是，周鸿祎是哪个提拔的人？众所周知，他是张又侠的忠诚旧下属、亲信。张又侠由1968年入伍当兵，就在第十四军的第四十师，然后他参加了中越战争，凭着战功一路晋升，做了第十四师的师长，这个是他的隆兴之地。而周鸿祎同样亦是十四军出身，他一路做到了第四十丛林战步兵师的炮兵团的团长，而这个炮兵团正正隶属于张又侠最忠诚的大本营第四十师的下属的编制，所以他们两个是属于同一师级单位的，是老部队兼老首长和老臣子之间的关系。后来张又侠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在军改中并入北部战区，公开及民间档案资料显示，周鸿祎在2018年左右担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并佩戴少将军衔。到了2021年的7月，周鸿祎成为中央警卫局的局长。唐正远等多位时事评论员认为，他是得到张又侠的鼎力推荐。 当时张又侠是习近平倚重的军中力量。唐正远表示，2022年在中共二十大上，正是靠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的配合，习近平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成功废除了团派重要成员李克强、汪洋和胡春华进入政治局，兼且当众架走了中共前党魁团派领袖胡锦涛。当时全党上下没有一个人敢对习近平讲半个不字，这个也是习近平权力的巅峰。结果没想到二十大结束后，习近平和张又侠两人反目了。2024年在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中风，张又侠乘机夺取了习近平的军权并架空了他。唐正远分析，当时周鸿祎是密切配合张又侠的，否则的话，在张又侠架空习近平军权的一年几入面，他分分钟可以将周鸿祎调走，换其他人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大家知道中央警卫局从来都是属于中央军委和中央办公厅双重领导的编制设置，亦就是说中警局的人事编制、装备等军事方面的事项都必须听命于中央军委的具体安排。至于说保安的任命，今日边个去保卫、边个跟随出访等等，是听命于中央办公厅的具体安排。今年一月传出张又侠被习近平突然拘捕，据海外多渠道传出，这个是黄小红主掌的公安部喐的手，甚至有话是黄小红派出了东南亚的杀手做的，这些都跟中央警卫局无关。按照常理，在发生生死对决并清除政敌张又侠后，习近平绝对不会留用政敌的亲信周鸿祎，无论对方是选择效忠定是背叛原主，因为不忠之人随时会背叛新主，所以正常情况下周鸿祎必须被撤换。但这件事发生后，周鸿祎不单止没有被除下，反而稳坐钓鱼台，甚至中可能一路高升兼任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破天荒地坐上了外交谈判桌。唐正远认为，既然按常理应该换，但就没换，讲明习近平不是不想换，而是无权无力去换，这个证明他并未真正重夺军权军位。中央警卫局及中央办公厅都不听命于他，正如他无可奈何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石泰峰一样，石泰峰上任后将很多非习派官员安排到重要职位上。唐正远指出，这个是反习中央、中央决策以事机构强力主导的结果。周鸿祎坐在印度会谈桌上，实际上就扮演了一个督军的角色，死死盯住习家军的任何动向，不准许在五中全会前出现任何意外。这里边度是一场普通的外交会谈。
1: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下面是加州湾区的晨间新闻。先看第一宗消息，金门大桥附近渔船撞礁，一人死亡。金门大桥附近星期四清晨发生渔船撞礁事故，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四朝早大概6:10，一艘长约25尺、载有3人的休闲渔船在金门桥附近撞上礁石。海岸警卫队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渔船卡在两块岩石之间，而且开始倾覆，同时两名船员已经跌了落水，另外一人就仍然留在船上。救援人员将3人救起，再送到岸边接受治理，其中一人一度心脏停顿，3人之后全部送往 Marin County 的一间医院。 Marin County Sheriff Office 证实，其中一名死者是35岁，来自上西的秦正宇，英文名字叫 Daniel 张于谦，他因为伤势严重在医院接受手术期间不治。另外两名伤者，一人目前情况仍然危急，另外一人情况就比较稳定。海岸警卫队人员表示，事发当日天色仍然相当昏暗，渔船 撞上桥下的岩石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船只已经有翻侧的危险。目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暂时未有公布究竟是航行、天气定是其他因素导致今次意外。再看看娱乐及商业消息， Paramount 可能撤出加州，洛杉矶官员正密切关注公司的最新动向。虽然 Paramount 暂时未有正式宣布离开 Hollywood， 但是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 Rob Bunta 星期四就表示，洛杉矶官员已经知道公司可能即将发表退出加州的声明。有报道指 Paramount 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二宣布有关计划。消息人士透露， Paramount Skydance 的管理层近日曾经到 Tennessee 州Nashville 考察商业地产，研究将部分业务搬到当地。另外，德州和 Georgia 亦都被视为可能的搬迁地点。今次风波和 Paramount 目前面对的并购交易有关。今年7月 ,Rob Bunta 联同另外11名州检察长入禀法院挑战 Paramount 和华纳兄弟的交易。Paramount 行政总裁 David Ellison 早前就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在10月1号之前达成和解，公司可能会考虑将部分业务甚至公司总部搬离开加州。 Rob Bunta 星期四就说，加州官员仍然愿意和 Paramount 坐低倾。至于 Paramount 会不会正式离开加州，目前公司方面仍然保持沉默。洛杉矶当局就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翻到湾区交通消息， BART 星期四再发生火警，令到大批乘客受影响，而在短短9日里面第3宗引致大规模延误的火警事故。事发在星期四中午左右，24街甲 Mission 的站附近的隧道内，一块塑胶碎片突然起火。消防员到场救火期间，不为了安全起见切断电力，结果令多条路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其中 Richmond 到 Millbury 的红线一度完全停驶，乘客需要改乘其他路线。至于前往三藩市国际机场的亦即 SFO 的乘客，就一度被安排坐黄线到 Millbury 再转乘前往机场的列车。绿线同样一度受到影响，不过之后已经恢复服务，只是班次比较有限。八表示，红线在下午3点过后逐步恢复服务。今次事故亦再次令到关注八近期连续发生的火警。过去9日，系统内已经发生3宗火警，全部造成列车服务受阻，影响数以千计乘客。目前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同时亦要了解点解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类似事故。石油西无家可归者人口一年半减少了32%。石油西市政府公布最新数据，只过一年半里面，市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人口减少了大概32%。市长 Matt Mahan 星期三表示，目前估计仍然有大概3700人露宿街头。市政府说，近年增加大概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亦将大型露宿营地入面的部分居民安排入住酒店和微型住宅。 Matt Mahan 认为，增加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市政府今次采用一套新的数据追踪系统，综合警方、外展服务组织等社区机构提供的15项数据，和以往每2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比较。新系统计划每季更新一次，方便市政府更加快地掌握无家可归者人口变化，调配相关资源。不过， 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就表示，增加临时住房虽然重要，但是湾区租金持续高企，长远要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负担得起的永久住房。市长 Matt Mahan 就指出，目前仍然露宿街头的人士更加难获得服务，部分人亦面对成瘾或者心理健康问题。他认为下一阶段除了住房之外，亦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及支援资源。再看看加州高铁项目的最新消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被揭发曾经为外聘顾问报销近60万，被监察部门认为不符合规定的差旅开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监察长办公室星期二公布调查报告，审查2024年到2026年间超过100万美元的顾问差旅支出。调查发现，其中大概68万美元开支事前并没有按照规定取得批准，另外有大概59万2千美元被认定违反州政府差旅规定或者合约要求，其中包括头等机票、高级网约车服务，甚至有去健身房、夜店、雪茄吧和密室逃脱等地方的费用。调查发现，部分旅行涉及国际和州外行程，有的机票是即日先订，价格比较高，亦有部分报销欠缺收据或者没有清楚交代公务用途。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局加强审查并追回有问题的款项。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星期三回应说，会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和文件要求，亦会追回确认属于不当支出的费用。加州高铁项目自2015年开始兴建，多年来一直面对延误和成本上升。目前第一阶段三藩市到洛杉矶路线预计成本大概是1260亿美元。最后一宗消息是关于持章牌照费用。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入禀联邦法院，起诉上西市政府和警察局争议申请隐蔽持章牌照的费用。司法部指，上西收取的 Concealed Carry Weapon 简称 CCW 牌照费用过高，对申请人构成过重的经济负担，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障持枪权。根据司法部入禀文件，上西今年6月将 CCW 申请费定为1591元。申请人提交申请嗰阵，仲要先支付20%，即是318元。如果最后获得批准，就要再支付剩低的1273元。司法部认为，即使分两个阶段收费，1591元的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负担。上西市检察官办公室就表示，这个收费并不是任意定立。市政府估计，其中大概1244元是用于支付工作人员处理申请的成本，其余就是相关行政开支。市政府认为收费符合加州法例，地方政府可以收回合理的申请处理成本。上西市政府亦表示不同意司法部的指控，并且愿意进一步解释1591元的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法院将会处理双方对有关收费是否合法，以及会不会对持枪权构成负担的争议。以上就是今日加州湾区的主要新闻，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快乐，我们下次再见。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3: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是今天川集会的前夕，咁啊，呢个可以讲系美国相当之热闹嘅，咁讲无论系同国会到民间都非常之热闹吓。今日要讲下喺 習近平嚟呢個美國之前咧，向佢送咗啲咩大禮先？咁啊睇到咗，其實咧，阿 Trump 咧就講過話佢準備親自去接習近平喎。點解會有咁隆重嘅儀式啦，陸橋？
4: 係啊，即係呢個非常之罕見嘅嚇。咁佢計劃係自己親自去距離白宮大概18公里嘅美軍基地，叫做安德魯基地咧，就迎接習近平。嗱，呢一個唔係美國總統通常接待外國元首嘅方式。咁我哋有時睇即係影片啊，或者係睇呢個短片都見到啦，係嘛？都係白宮嘅草坪喺外邊，咁佢接見啊澤連斯基啊，接見呢、這個，接見嗰個嘅。咁就按照美國嘅傳統外交慣例咧，多數都是副總統去迎接一些重要的外國元首啦。譬如呢2015年的時候習近平亦都有訪美的。咁當時講由副總統拜登，佢嗰時仲係副總統，就去安德魯空軍基地接佢。咁就2011年亦都係由拜登去機場接。咁到再 backtrack 到比較遠一啲嘅就江澤民訪美。1997呢亦都係有副總統。咁除咗呢啲總統之外呢，就有一個特別嘅例外，就係、是、教宗。譬如2015年奧巴馬去安德魯迎接教宗，2008年小布殊去安德魯呢個基地迎接本督16世。咁即係呢次咁樣做法，就大家即係傳媒就係即係將呢個即係報導得好緊要啦。咁但係川普並唔係今次特別嘅破例，佢以前都試過㗎喇。譬如2025年啊，佢去即係普京嚟阿拉斯加開會呢，咁佢自己即係川普都係去親自去好高規格自己去迎接佢，仲有紅地毯，又有軍機飛越嘅呢啲高規格嘅方式。咁所以即係唔係話係第一開會呢，咁佢自己即係川普都係去親自去好高規格自己去迎接佢，仲有紅地毯，又有軍機飛。

0: 份甜面啦，系嘛？佢最中意面嘅，但系亦都可能系阿王毅同呢个卢比奥咧，佢哋喺度安排呢件事嘅时候，王毅系不停咁强调平等、相互尊重，佢哋好想今次呢个中共所谓嘅元首外交咧，系好好睇睇，对北京嚟讲咧系好有面嘅。咁啊，呢個可能啊，川普係其中一個原因，就話好啦，你既然咁要面，我就當最高，你係最高級別嘅對手同埋談判對象嚟對待。咁咧就即係對中方嚟講，呢一件事係而家嚟講尤其重要，因為習近平啱啱去印度係嘛，被冷落、被冷遇係咪？即係遇到不得了，咁啊，即係佢脆弱嘅心靈需要安撫，咁所以呢一件事。就可能係阿王毅受到好大嘅壓力啦，就一定要係搞到好好睇睇。咁呢個第一個原因啦。咁啊呢再講補一句咧，就係5月份川普去北京嘅時候咧，習近平冇去機場接阿川普，當時係韓正去接嘅，係國家副主席。咁所以呢一件事就尤其是係因為係有咁嘅對比，就更加覺得係好即係好。點講？好特別咁啊！但係川普一個非常精明嘅商人，即係我俾你咁高嘅規格，你要攞啲乜嘢嚟交換呢個面？你究竟習近平需要做出咩讓步嚟交換？所以呢個我哋呢個就係後續啦。但係川普佢係唔會做冇目的嘅嘢嘅，佢一個非常精明嘅商人，佢睇準咗呢個係中共最需要嘅嘢，佢俾佢，但係。佢唔會話空，即係俾咗你之後，我空手而回。咁呢個係第一個原因。咁第二係啦，定或者石頭唔知有咩問我俾石頭問咗先。
1: 咁啊，你講緊嘅咁第二嘅原因，你講話第一個原因，當然要第三個原因啦。你講埋啊。
0: 好，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可能川普就係要將氣氛做到好高。咁咧就知道要談判，即係會係有好多好重要、好棘手嘅議題，係幾乎冇辦法解決嘅問題。咁但係我俾你咁高嘅面，我俾做氣氛做到好高，然後至絕進入呢個艱難嘅談判啊！呢、这個就係川普一向嘅談判嘅一個技巧同埋藝術。咁啊，今次談判當然有好多嘢啦，關稅啊、中美貿易啊、AI 啊，即係嘅競爭啊。仲有咧，就係台灣問題、伊朗、中東問題啊，咁樣，即係各個方面係差唔多，好多都係死證嘅。你 AI 冇得講噶啦，因為美國講到明，全國上下佢哋一定要爭贏嘅。台灣問題冇得解決，咁啊，伊朗同中東可能有少少啦嚇。咁之後我哋會稍微講下佢大概會有啲咩議題係 OK 嘅，有啲議題唔 OK 嘅。咁啊，第三個理由點解川普會咁做呢？個亦都係佢自己嘅外交風格，佢係好重視領導人之間嘅關係嚇。佢唔係淨係對習近平，佢對金正恩、對對普京都係咁樣。尤其係對呢啲獨裁者，佢好明白呢啲獨裁者，佢哋本身係好孤獨同埋好自卑嘅。佢表面上就好強，其實就係都全部係外強中幹，所以佢就係要用呢種方式捧起佢哋嚇。呢係佢嘅方式，但系讲得好清楚，即系佢咁做，并唔代表即系佢系会让步，或者系佢系即系认第二咁样吓。咁啊，对习近平嚟讲，今次呢一个机会非常之难得，就系呢个系一个 G2，佢一直梦寐以求嘅，就系所谓嘅 G2，就系两国，全世界就系佢同美国两个。平起平坐咁樣，咁就即係，但係我就覺得，即係呢一個係即係中共自己一廂情願嘅諗法啦。川普可以俾佢呢個面，佢呢亦都係佢嘅風格。但係最終我哋睇睇嗰個最後邊個贏邊個輸係要睇最後啦。咁就呢個係一個談判嘅策略。除咗之外咧，就呢一個親自去安德魯空軍基地接佢之外咧，仲有就係有國宴。咁呢個係川普第二任期嘅第二次國宴，第一次國宴係招待英國國王查理斯夫婦嘅。咁所以真係規格係非常之高嚇。
1: 嗱，咁啊喺元首方面做足晒面，俾足晒面啦吓。咁但系问题就系， 而家睇到咗喺川集會之前咧，川普仲未見習近平，未接佢之前咧，其實喺

0: 除了川普这方面之外，其实从国会到民间那个表现都相当之多或者活跃的。你怎么看？
1: 即係我即係以前都講過啦，即係睇美國，你唔好淨係睇川普，因為川普係總統，但係就國會係非常之重要嘅，民間亦都好重要嘅，媒體亦都好重要。當然我哋成日都話啲左媒係好多時候佢哋係好多偏見，但係真係咧就唯獨係去到攻擊中共呢部分咧，大家都係唔放鬆嘅。呢個情況同國會乜嘢都拗，但係一去到中共呢部分咧，就跨黨派共識全部有。呢個真係～即系呢个真系天灭中共嘅其中一部分啊！大家关系极度紧张，但一讲到中共就系、是、同仇敌忾咁样。咁今次亦都有一个讲法就话，川普喺安德鲁基地接见阿习近平咧，系因为习近平好怕，如果佢从机场过嚟咧，机场当然远好多啦。咁佢一路架车一路驶咧，沿路都会有抗议嘅人群啊！呢個係以前嘅情況，啲人真係跟得好緊要嘅。咁而家就安德魯嗰度就比較近啲啦，得18公里。咁佢可能免咗呢個尷尬，所以佢亦都係即係要係可能係由王毅出手，就一定要逼，即係一定喺安德魯嗰度。咁安德魯亦都係傳統上都好多時候都係喺嗰度元首去到嗰度落機嘅。咁點都好啦。咁今次咧就係好多嘅人權民運民主黨派組織呢個。同埋宗教組織呢啲唔係淨係中國，譬如西藏團體啊，或者係維吾爾團體啊，或者係民運啊、香港人團體啊、法輪功團體，唔係佢哋，係好多係即係係本土嘅美國即係主導嘅一啲人權團體咧，就係、是、出嚟抗議。咁啊，全球呢今次就有多係即係佢哋係跨國噶嘛，咁啊，全球大概有30個呢啲咁嘅組織，就9月16日就向習近平發咗公開信，要求佢哋釋放良心犯，即係仲有其他啲維權活動嘅，總言之佢打壓過人啦嚇。咁、咧就香港喺今次嘅整件事裏面，即係突然間又成為即係好真係係好重要。咁呢個人呢30個人權組織佢哋又就有一個釋放名單嚇，咁啊釋放名單就其中包括黎智英啊、周幸彤啊咁樣。咁就呢啲嘅公開信發出咗之後咧，係得到好多網友嘅大力嘅支持嘅，都係要求佢哋即刻釋放已經判刑或者將要開庭嘅民主人士啊。頭先講咗黎智英啊、周幸彤，亦都包括阿黃之鋒以及其他啲人。咁呢啲嘅呢啲人權嘅組織個名係好大嘅，譬如話有哈德遜研究所啦，我哋上次講咗哈德遜研究所啊，袁茂春嚇係一個喺佢裏邊發言啦，佢係哈德遜研究所係非常之老牌子嘅美國嘅呢個智庫嚟嘅，有中國人權捍衞者網絡啦，有自由之家啦嚇 Freedom House 呢啲全球都好出名，保護記者委員會啦，無國界記者全部係響當當嘅名字。咁除咗呢啲人佢出聲之外咧，就華盛頓郵報咧就又刊登咗一個評論文章，就話習近平嚟嘅時候，川普一定要佢哋放人咁樣。咁呢個文章裏面咧就係攞咗100個良心犯嘅名出嚟，要求中國放人。咁呢啲人咧又包括咗呢一個報道咧，亦都係要求放嘅有黎智英、黃之鋒、周幸彤啊，同埋一啲其他嘅宗教人士。咁香港人喺呢一次嘅100人嘅名單中裏面咧，確實佔有相當醒目嘅位置。咁就即係呢啲就係、是、可以話係民間嘅一啲嘅反應。今日只不過係18日嚇，距離23日仲有幾日，我哋只能夠話而家報道呢小部分。我覺得隨住時間嘅推移，快到23日咧，會有更多事情嘅發生。咁今次咧就俾大家試一試，即係前菜啦嚇，即係正餐嚟之前有啲前菜，就俾大家知道一下大概嘅趨勢就係咁樣。
0: 你啱先講緊去到23日嘅時候咧，真係相當之誇張啦。咁但係其實喺而家呢2日咧，睇到咗美國國會咧就連續通過法案或者係立法。都喺呢度做緊好多嘢喎
1: 嚇。係啊，咁就即係頭先嗰30個團體發出公開信之後咧， 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的 CECC 中國委員會這個很出名的了，他即刻舉行聽證會，又是討論阿黎智英被關押的一案的。這個是跨黨派的，他們要求川普在美中領導人峰會裏面再向習近平提出釋放黎智英的要求。咁咧就佢哋亦都提出一個新法案，大家注意呢個唔係決議案，決議案係冇法律，即係冇法律嘅要求嘅。但呢個係新法案，如果通過咗之後咧，就係、是、會有有要求美國政府係成為當地嘅即係美國嘅法律。咁佢要求啲咩咧？就要求美國咧要睇下香港嘅政治犯喺拘留期間受到嘅虐待。他們會不會在醫療方面受到疏忽，同埋羈押的條件是不是很可怕，甚至導致死亡。咁呢就亦都要要求就係對負有責任的中共同埋香港官員呢實施制裁。咁我哋大家知道黎智英嘅即係個生存狀況係好可怕，他住嘅地方係好細好細，好濕好黑好熱。咁樣呢一次提呢個法案，佢係有馬上希望即係中共唔係香港港共，即係幫助黎智英個生存條件，即係令到唔係幫助啦，係令到黎智英唔使再咁辛苦，起碼喺獄中有少少舒緩嚇。我覺得有咁樣嘅意思，就所以呢個法案都係好重要嘅。而家係即係而家頭先講咗有三十個團體就係為黎智英啊，佢哋啊，唔係淨係黎智英個咧，就係喺度呼籲啦，咁而家國會有一個新法案出嚟，所以香港呢個問題，係唔會喺阿習近平嘅視線裏面消失嘅。習近平佢諗都唔使諗啦，亦只有越搞越大嘅啫。
2: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
0: 國會方面咧，亦都通過咗個法案啦。可能是針對習近平嚟呢、這個川集會嘅嚇，咁啊通過從表面上邊睇到個制裁俄羅斯同伊朗，但係似乎咧個二級制裁就係直接針對中共嘅法案嚟嘅話
1: 嚇。係啊，係啊，冇錯。咁我漏咗講少少，呢、這個都重要嘅，就係呢啲人間民間嘅抗議團體啊，呢啲就包括好多啦。13號咧就係、是、中國民主黨維吾爾人協會呢啲民間團體咧就誓師。在洛杉矶誓师，他们要声讨中共，声讨习近平，曝光中共罪恶，同埋呢就大家约好咗在华盛顿呢是会师参加呢个抗议嘅。咁而一个不同嘅团体，我上次提咗啦，咩团体都有㗎啦。咁佢哋都系有啲就一齐，有啲呢就独自，佢哋各有各做。诉求都未必一定一样，但是即是个目标就是一样，就是这样。咁所以呢部分亦都是很精彩，到时我想会吸引了很多媒体的关注的，呢部分亦都是很精彩的。咁讲返石头头先讲的啦，咁美国国会众议院呢 ,9 月16号又通过了一个即是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咁呢就即是除了制裁俄罗斯本身之外呢，就是國會咧就係、是、美國國會咧，眾議院就係262票對159票咧通過咗呢一個Lindsey Graham Sanctioning Russia and Iran Act of 2026嘅法案嚇。咁就呢個法案就喺呢個參議院已經通過咗啦，所以好快好快脆就成為法案嘅，俾阿川普一簽就係噶啦。咁呢個法案佢有一個最重要我哋最關心嘅條款，就係、是、所謂嘅二級制裁，意思即是话，如果你同俄罗斯买油咧，我制裁你。咁而家大家知道向俄罗斯买油最劲嘅就系中国，佢喺八月份咧就买咗大概即系呢个俄罗斯嘅能源出口嘅51%，因为伊朗咁嘅情况，所以中共冇办法就。即係只好向俄羅斯更加大宗咁買油，咁另外要受到影響嘅亦都係印度嚇。咁呢個喺特登9月16號喺阿習近平嚟之前，其實真係好大件事，因為佢係買咁多油，如果制裁中共嘅話，咁就中共好大件事。所以我哋咁睇咧，一方面就係川普去停機坪嗰度去接佢，好似好高規格，又俾佢食國宴，又呢樣嗰樣；另一方面咧就過去一巴一巴咁樣。 冚過嚟打過嚟，民間咧就熱烈響應，咁真係大龍鳳，我覺得而家。即系睇，真系大龙凤啊！即系大家，即系都，即系我嗰个睇咗之后都觉得，唉，真系公道自在人心吓、啊，就系、
0: 是、咁。嗯，咁啊，呢个非常之明显睇到个情况啦。咁其实咧，呢一轮亦都睇到咗，你啱先讲过一样嘢，就系、是、国会入边咧，亦都系想尽办法咧，有啲限制中国产品嚟呢个美国嘅一个情况吓。
1: 是啊，而家咧就係9月16號又舉行一個眾議院啦，即係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就舉行一個聽證會。咁佢講乜嘢咧？呢個聽證會呢個係聽證會啫，暫時未到法律嗰個程序，但係呢啲嘢都會過。佢就係、是、主要就話要禁止呢個中共嗰啲敏感科技嚟美國，喺佢哋仲未嚟之前咧，就防住佢先，唔准佢嚟。嗱，譬如有啲嘅。機器人啦、啊、佢監平監戰咁樣推向呢、這、一個美國，咁美國冇扶過，好似歐盟咁，而家監平監戰推好多嘢俾歐盟，歐盟因為未有法律去禁，所以就不停咁去收，只係喺度嘈。咁但係美國而家就要搞，即係話你未入嚟，我就唔准你入嚟噶啦，你冇機會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對中共嘅製造業。所謂嘅 AI 啊，監平監戰向全球傾銷啊，佢又唔使好高技術嘅。佢就係譬如話機器人嘅吸塵機咁樣俾你，咁搭監情監戰就入咗去美國，但係而家美國就要即係、就要禁，當然美國要禁啲係好關鍵嘅技術啦，就唔係吸塵機嗰類啦，咁所以又係一巴刮過去。
0: 嗯，咁啊講起咗呢啲咁嘅生產啊呢方面啦，其實嗱呢一次川集會啦，咁啊習近平要嚟美國，咁其實你睇到咗嘅，習近平嚟美國嘅目的係乜嘢，或者係 Trump 嘅目的係咩咧？佢哋兩個嘅目的係咩咧？
1: 即係我覺得習近平嚟講，當然就係政治行頭啦。你即係中共嚟講，冇咩所謂咩經濟，佢唔在意嘅。其實最緊要都係政治。咁就有一位評論員叫李恆清啊，我都講得非常之到位，所以我就即係 quote 下佢講。咁佢話佢。即係習近平最近密密咁出行啦，去埃及啊，去印度啊咁樣，自己即係睇佢已經個樣都係病得好七七八八啦，佢仲要去嚇美國啦，仲要去嚇，咁點解咁搏咧嚇？咁搏就係因為佢係講咗佢好冇安全感嘅，佢高度戒備，佢即係已經即係旁邊啲人佢冇個信噶啦。咁、那個個都係想害佢嘅，佢有呢啲咁樣嘅情意結，個個都係想害佢嘅。咁所以佢話你要害我咩？我唔俾你害啊！你哋外部壓力咁大咩？我要證明俾你睇，我喺國際舞台上咧係高度發光嘅，係發緊光嘅。咁你啲人反對我冇得反對，只有我能夠搞掂川普啊！只有我能夠係同佢川普兩個 G2 全世界兩個最重要嘅領導人咧。就為世界指明方向，引向世界嘅引導世界嘅發展咁樣。咁你哋咧就係、是、即係明年嘅五中全會即係五中全會同埋明年嘅廿一大咧，我係最佳人選噶啦。你哋唔使諗啦，我會進入第四任就咁。呢啲即係我哋覺得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都唔使我嚟評論啦。大家我諗。即係咁多，我哋嘅網友係非常之點講啊 ？informed， 即係乜嘢都知，同埋咧個評即係個嗰、那個分析能力係好高嘅。即係所以，但係呢度咁，我哋就都講出嚟啦嚇，即係就係、是、大概咁樣。咁就佢夢寐以求嘅今日 G2 終於實現，而且有阿川普出嚟接機，咁所以我諗係政治上阿習近平而家個心裏邊咧係開心嘅，但係我諗同時佢亦都會係好驚惶失措啊！知道美國喺另外啲地方係咁樣去招待佢，大龍鳳咁去招待佢，咁到佢嚟咗美國之後咧，可能佢會感覺到啊面就攞咗啲啦，但係實質上佢可能乜都攞唔到，仲要輸得好慘。呢、這個我哋就後續再講啦。咁呢個係政治上㗎啦。咁喺經濟上嘅咧，即係而家即係佢乜嘢都唔掂啦，即係內需不足啦嚇。雖然係即係向全世界傾銷攞到啲咁多，但係歐盟講到好清楚，佢哋絕對唔會再容忍㗎啦。呢種傾銷嘅方法同日本嘅關係又唔掂啦，好多嘢都唔掂啦。兩個小兄弟啊，伊朗同埋俄羅斯。 點啦嚇。咁就好多時候佢自己經濟就係最大嘅壓力，咁啊佢希望就係、令到啊川普唔好咁多嘢制裁佢哋啦，俾佢哋多啲有少少嘅經濟嘅機會嚇。咁係佢等佢上咗第四任至算啦，到時冧曬樓佢都冇乜所謂啦嚇。但而家嚟講咧，佢就係希望有啲喘息嘅機會，係咁樣噶啦。咁啊，即係好簡單咁講咧，就係佢想要咩咧？就唔好打貿易戰啦，唔好再加碼封鎖啦，唔好咁多制裁啦。科技方面俾我唞一唞氣。咁喺美國對台嘅軍售方面或者對台灣問題上咧，就唔好咁高調。你做乜都 OK， 唔好收斂少少，等我有啲面。咁咧，我喺中國呢邊咧，可以喺貿易啊、伊朗其他問題上咧，亦都係。即系帮帮川普，佢认为系帮帮川普啦，就咁、
0: 是。咁其实我哋睇到咗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之前而家到目前为止，美国都唔俾中国个电动车入嚟啊嘛。咁但系 Trump 前两日咧，前几日咧都讲到咗话呢一个可能，如果佢喺美国生产嘅话，都可能俾佢入嚟咁样。咁呢一次咧睇到咗啊，集总嘅所谓嘅代表团啦喺入边。听讲话比亚迪嘅老细都嚟，点睇啊？
1: 系啊，佢而家就研究紧要唔要俾佢嚟啊，即系传佢可唔可以嚟啦。咁你大家知道啊，川普讲得好清楚噶嘛，要加150% 嘅关税嘅，唔俾啲即系呢啲嘅 EV 啊呢嘢入嚟美国嘅。不过最近因为可能要见阿习近平，大家有个筹码啦，佢就话如果中国呢啲汽车喺美国建厂，雇用美国工人咧，佢可以接手。佢话日本嗰啲车厂都系咁样嘅。但是咧，佢絕對反對咧，就係、是、中共喺墨西哥生產，然後再進口美國。咁就呢部分可能有少少鬆動，所以即係如果中方考慮比亞迪嘅創辦人黃全福加入今次嘅企業代表團咧，就表示可能啊習近平會爭取。但係喺呢個EV 嘅問題上，即係川普係。我覺得佢係唔會放鬆，而且美國嘅工會啊，整個嘅輿論係唔會俾美國容易俾，即係唔會俾，就算喺美國建廠都唔會咁容易實行得到嘅。咁啊，呢個係一部分，已經係發生緊㗎啦，已經喺度傾緊㗎啦。咁另外一部分咧，就大家可能聽到咧，就係、是、美國液化天然氣出口商咧 ，Venture Global 咧，就同中共嘅呢啲公司咧，就簽署咗個長期購買協議、哦。大概有$19 亿咁大嘅單，咁仲話喺2030年開始為期20年，每年就採購50万吨液化天然氣。咁你聽佢講啦，係嘛？即係2030年至開始，嗰陣時係乜嘢世界？邊個仲有人知啊？4年之後係嘛？咁而且中共不嬲都係佢即係吹牛就好識，還要買呢樣買嗰樣，你要佢實現就難啦。譬如2015年咧，即係中共宣布採購250架呢個波音，咁但係收尾就即係根本就好難做成生意，就已經未完成，即係就已經就中共就話佢唔要啦，佢唔要。所以呢一次嘅所謂嘅天然氣嘅協議，純粹係宣傳，純粹係中共要擺出嘅款就係我好大，我有驚人嘅購買力嚇，我係大客，咁佢擺出咁嘅款。咁就順便亦都話，你既然川普咁想我買能源啦，咁我買啲俾你睇。但係佢係冇可能係會實現嘅，四年之後仲邊度有咩世界？所以即係呢兩樣嘢就係未談判就已經發生緊㗎啦。咁從美國角度今次嚟講，佢當然就係即係即係呢個川普好想中共咧就多啲買農產品啦，特別係大豆啦、波音。飛機啊、能源啊咁樣，咁咧就中期選舉，如果能夠係證明俾呢、這個啲農民知道佢哋嘅大豆啊各方面就係會賣得好好嘅話咧，亦都係一個穩定嘅力量嚇咁樣。咁你啲即係呢個係短期嘅利益，但係中美國係其實好清醒嘅。當然川普亦都係非常之清醒，佢知道乜嘢可以做得到，乜嘢做唔到，乜嘢我唔方便做，其他人做。咁就即係兩個參議院、眾議院都係佢多數，係嘛？咁眾議院、參議院發生嘅事情，佢唔會唔知，佢唔會唔贊成。所以即係而家就係大龍鳳咯。你如果淨係睇 即係以前嚟講就有好多人就鬧川普㗎啦。你有冇搞錯啊你啊獨裁者你用咁樣你係乜嘢啊你親共啊乜嘢。而家都好少人敢鬧㗎，因為大家越睇越清楚嗰、那個大龍鳳就係咁玩法㗎啦。就係咁樣玩法㗎啦。
0: 嗯。咁啊，咁樣嘅玩法嘅大龍鳳啊，咁其實咧，亦都睇到咗有一個國家咧，都想插入嚟玩大龍鳳喎、啊，就係、是、呢、這個而家睇到咗嘅情況，因為習總呢一次嚟美國咧，係唔會參加聯合國大會嘅嚇，咁、啊、但係同時咧睇到咗日本首相呢個高市早苗咧就話嚟參加，咁但係亦都話聽聞啊，佢喺嚟參加之餘咧，仲要喺習近平見川普之前咧，要嚟見川普
1: 嘅。係啦，
0: 大龍鳳入邊一個插曲嚟啦
1: 嚇。係啊，而家大龍鳳嘅嘢好多嚇，其中包括加拿大加入呢個歐盟啦。咁我哋咧就會係星期一講嘅嚇。咁如果大家有對呢個問題好有情趣、有興趣的話，可以聽。因為加拿大參加歐盟嘅就絕對唔係淨係貿易問題，係整個即係卡尼想。即係改變整個西方嘅政治格局啊，各方面。咁我諗大家如果有興趣咧，我哋會星期一會跟進呢件事嚇。
0: 嗯 ，OK， 咁啊，大家一齊關心嚇。多謝路橋，多謝大家，拜拜。
1: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3: 喂，最近呢幾日喺網上傳啊，習近平隨時釘蓋，你知唔知啊？就因为习近平去参加印度新德里出席嗰个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峰会，咁啊开会期间，印度总理莫迪就喺台上望到啊习近平，成个头耷晒，咁啊即刻问佢你 O 唔 OK 啊咁，咁啊习近平就冇答到，跟住莫迪再问多佢两次，习近平先勉强点下个头。跟住喺晚宴上边，阿习近平又缺席，后嚟整个网就疯传啦，话习近平中咗风，话要即刻翻翻嚟大陆，仲入咗去301医院抢救。咁啊，仲有好多人就话：，哎，真系拜当天谢祖先咯，阿习近平玩完啦。因为话习近平钉盖就传咗好多年噶啦，唔知点解呢头传去玩完啦，啊嗰头佢突然间出现嘅，咁啊等啲网民又空欢喜一场啦。今次又传啦，习近平随时钉盖啦，就唔知坚定系留啦。你觉唔觉得啦？每一次讲话习近平钉盖咧，都好多人开心嘅。咁有人就解释，正因为中共嘅体制同埋权力核心，令到好多人都生活喺水深火热之中，怨气非常之大，好希望中共政权立即消失。咁喺呢种强烈嘅情感底下，大家嘅内心咧。是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日日夜夜都希望中共玩完。咁习近平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嚟噶嘛？咁全世界有好多对眼盯住佢噶嘛？就算见到啊习近平行路慢啲，又或者喺会议上面黑下眼瞓，咁喺外边啲人咧就即刻传开晒啦。习近平唔掂啦，即系好似今次印度总理喺峰会上问候一句习近平，你 O 唔 OK 啊？即刻外界就话习近平死梗啦，问都唔识答，甚至而家网上仲有人话习近平已经钉咗噶，所以有网民就讲呢啲系民间对暴政嘅一种发泄同埋自我安慰，所以喺网上传习近平嘅死讯咧就已经好多次噶啦，所以啲网民咪话咯，传下传下就变成真噶啦，因为好多自媒体同埋网民都可以化身为福尔摩斯嘅。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填补真相，所以唔好理三七二十一，你鬼得啊！习近平真死定假死啊？而家成个网都系咁样传噶啦。
4: 喂，你哋有冇听到啊？李家超咧又宣布香港准备以人民币代替港币啦。
3: 唉，如果咁搞翻，就真系大镬啦！用乜嘢啲港纸变成废纸啊？老实讲，香港经过咁多嘅变动，佢讲乜都系有目的嘅。而家喺香港搞人民币支付，真正嘅目的咧，就系想一步步将香港大陆化，甚至想将香港市民嘅港币资产清零。所以而家香港人就唔好理咁多，有咁多港纸咧就买晒外币佢。连自己的资产都转移咗去外面，千祈唔好对香港特区政府有任何一丝希望。只有你谂唔到嘅啫，唔会佢哋做唔到嘅。佢哋除咗好事唔做，乜都够胆做。你睇下而家大陆闭关锁国，几多华人喺外国已经攞晒居留噶啦。今次翻大陆， 出境嘅时候，大陆海关就揾藉口拘留你，直情系离晒谱啊！有啲人喺机场啊，唔知喊得几凄凉。最惨啊，有啲一家大细俾佢扣留住啊！问佢咩理由呢？就诸多藉口。最惨有啲细路仔要翻外国读书噶嘛，扣留到几时呢？又唔讲。有啲咧就连你外国护照都撕埋，叫你留翻喺大陆啦咁。咁就惨啦，有啲出咗国喺大陆乜都已经卖晒冇晒噶啦嘛，正式系前路茫茫，都唔知点算。所以劝啲外国嘅华人暂时千祈唔好翻大陆啦。有喜事上嚟啊，真系喊都冇眼泪噶。大陆政策冇谱噶嘛，列出嚟嘅法律唔清唔楚。
4: 你知唔知啊？大陆有好多有钱佬想尽一切办法逃离中国。呢华为嘅老细啫嘛，嗰、那个任正非全家出走都唔知去咗边。
3: 但系啱啱有新闻又话佢俾大陆捉咗咯，唔知边句真啦。
4: 我就喺度谂啦，嗱，香港有700多万人口，其中有几多系特区政府嘅工作人员？话知你而家系当紧官啦，摆到明喺你面前系一条乜嘢嘅路？差佬们就话啦。当年啊，我哋喺香港警察学堂毕业嘅时候，个个都发过誓噶。我仲记得好清楚，个内容系话，本人会依法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效力，维护香港法律，忠诚依法，公正无私。嗱，光头律师仲话，佢哋入职嘅时候啊，所有公务员包括警员啊，都要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所以香港搞到今时今日乌烟瘴气、黑白颠倒，公务员是有一个责任响度嘅。嗱，你哋知唔知中国大陆派嚟香港嘅第一个官员系边个啊？系许家屯。嗱，响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嘅时候，许家屯系香港新华社嘅社长，当时北京嘅李鹏就叫许家屯快啲翻嚟北京商量一下点样处理啲学生运动。赵紫阳急电许家屯快啲翻嚟中国大陆商量一下。嗱，老实讲，许家屯呢个人是好是坏，我就唔去评论啦。但系当时佢系响香港嘅《文汇报》《大公报》登咗四个大字：痛心疾首，去抗拒李鹏嘅戒严令。许家屯原本系中国部级嘅官员，响文革期间饱受红卫兵嘅摧残，平反之后就派佢嚟香港做最高嘅官员。1989年5月20日，许家屯从北京翻到香港之后，啱啱香港打紧8号风球，佢睇见学生响新华社门口通宵大雨之下静坐，佢流住眼泪对啲学生讲：你哋要注意身体，唔好俾台风造成伤害。过后，许家屯又亲眼睇到，包括李嘉诚在内，香港好多大嘅资本家都参加抗议天安门屠城嘅游行。另外，仲有好多新华社嘅员工拎住新华社嘅横幅一齐参与反对中共嘅游行。呢啲全部送咗上去俾赵紫阳。到最后，大陆军队响北京城向学生开枪镇压，许家屯心灰意冷，认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他终于去了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写了一本很厚的许家屯回忆录。他认为自己一个50年忠诚的共产党的信徒，竟然间就靠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度他的余生。这件事对中国共产党同埋许家屯佢自己都系一个极大嘅讽刺。响大陆嘅官场里面，有啲官员就睇通咗邪恶集团入面嘅贪污卑鄙，投向自由民主国家官员数之不尽。一个大陆嘅官员叫做余强升，佢细佬就系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余正升。响1985年，余强升睇通咗共产政权的贪污黑暗，带着很多共产党的秘密档案投向美国，并且揭发了潜伏在美国政府长达40年的中共超级间谍金毛台。由于余强升是中共的高级官员，他的揭发又破获了 中共在法国很多的破坏活动，直接令到中国国安部首任部长凌云被炒鱿鱼。另外在2005年，原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政治领事一等秘书陈永林，他公开反对共产党，在澳大利亚要求政治庇护。他揭露了中共在海外的情报网络和渗透活动，他们通过很多很邋遢的方式方法去迫害中国公民和民主人士。另外一名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他是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非常之有名气。他长期在体制里面倡导民主和学术的自由。在1989年，由于六四事件，他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政权，他带着他太太大胆进入美国驻中国的领事馆，要求政治庇护。
3: 哇，好大胆哦！一个不觉意被中国那方面拦住，就真是大剂了。喂，咁后来走不走得甩啊？
4: 终于在1990年成功地抵达了美国。在美国，他的后半生会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推动中国大陆的人权。另外一位叫做郭凤军，他是原天津市保卫局610办公室的官员。由于他的官衔是可以知道很多国家的机密，他亲眼看到宗教入面的教堂庙宇被共产党摧毁之中的残暴景象。只要你说信神，他就不给你生路了。郭凤军在2005年成功逃走去到澳大利亚申请政治庇护，他交出了亲自带来的大批中共的秘密文件，他揭露了在他任职的期间亲眼见到的中国大陆公安对那些宗教人士的摧残迫害，监狱内的公安用沉重的铁链去殴打宗教信仰的女士，每一个动作都可以伤及人的内脏的。对于囚犯用完了酷刑之后还写一些虚假的情报，黑白颠倒，冤枉的宗教人士。在中共的政权之内看不到什么叫做正义。由于郭凤军本人就是610办公室的高级官员，所以他证实了610办公室具有非法的特权，他们随时有权力将任何人捉入去精神病院折磨。所以中国各地彻底捣毁那些地下教会、基督教、天主教和法轮功学员那些聚会点。至于现时还在香港特区政府做官员的人士，以及在中国大陆境内当官的，希望你们自己分清正邪，走好自己最后的人生。邪恶共产政权一定失败，人类就会走向光明。
3: 哇，正哥，你今天找了很多这些资料，的是说这些本来投靠共产党的人最后觉醒改邪归正。唐人街粤语见闻，小心港纸变废纸，节目由以文理政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睇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唐人街粤语见闻，小心港纸变废纸，节目由以文理政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睇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5: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日礼拜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 数据显示屋邻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西就是 39%。 加州共有五座城市进入前十名，除了湾区三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六和第七。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执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礼拜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亿美元，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十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一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两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礼拜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礼拜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 中国国航计划这个礼拜及下个礼拜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联盟认为，这些航班应该被列为与高层访问有关的包机，而非纳入正常定期航班计划，否则可能为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申请增加定期航班创造先例。美国航空业长期不满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在中美航线上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国航空公司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导致部分航线距离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交通部去年曾经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但相关方案后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前被搁置。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一个人用一世的时间替大话撑场面，走的时候满屏悼念，风光体面。而另一班人只是用了两分半钟讲几句真话，直播平台就被秒封，人被带走，连名是真是假都没人知道。一个谢幕，一个登场。今日我哋将呢两件事放喺一齐讲，同时为你讲述一段另一单同行嘅回忆，揭开佢惊人嘅转变。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13号早上，一份讣文喺网上传开啦。另一单今日走咗，呢个系佢嘅女黄以晴喺另一单本人微信公众号上写低嘅第一句话。讣文的标题叫做感谢这个世界让我走过。讣文入面讲，另一单今年6月在乡下哈尔滨录节目时突然间急性脑出血，之后被紧急转往北京住院，经过近3个月的抢救，最终还是未能够撑过来，终年71岁。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值得一提。其实早在7月23号晚上，网上就已经传过一次另一单去世的消息。当时优霞工厂创办人毛大幸发了一条一单大姐走好的贴文，配了蜡烛，定位还显示是央视总部大楼，一下就在网上炸开了。后来毛大幸将那条贴文删了，改口话希望是假消息。这次的正式讣文入面，另一单的女儿专登提了一句，话当时是因为妈妈还在抢救中，家人为了不打扰治疗，没有第一时间澄清，也就是说7月那一次假消息亦不是空穴来风。另一单1955年出生在哈尔滨，1988年入央视，先后主持过经济半小时、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感动中国这些观众耳熟能详的专栏节目，拿过3届金话筒奖。2015年正式退休，讣文发出的几个小时入面，央视系统内外一片悼念声，不少同行观众都在缅怀他主持节目时那份温和得体的形象。这个是官方讣文和公开报道呈现给大家的另一单，但如果你关注过官方媒体以外的声音，或者关注过法轮功议题，你脑入面浮出来的可能是另一张截然不同的面。2001年另一单主持的焦点访谈播出过一期节目，叫一个法轮功自焚者的自述。这一期节目将2001年天安门那场所谓的自焚事件包装成法轮功学员绝望自残的铁证，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定性。但这一场自焚早就被外界层层扒开过，法轮功教义明确反对杀生，反对自杀，学员根本不可能自焚。而录像入面那些被反复放大分析的细节，譬如那位自焚者黄俊东，官方媒体说他身上塑胶樽装住汽油，但就没有被瞬间燃点，面部皮肤烧到面目全非，更容易燃烧的头发就完好无损，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这个是一出导演出来的戏。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2001年联合国会议上就已经公开表态，认定这个是官方一手策划操纵的行动，目的是煽动社会对法轮功的仇恨。纪录片《艺火》后来亦都系统性地拆解了央视镜头入面那些造假的破绽。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因此将另一单列入了相关调查名单。根据他们的不完全统计，由1999年7月到2005年这6年半入面，焦点访谈一共播出过102集诋毁法轮功的节目，单是1999年下半年那5个几月就占了70集。这个正是江泽民下令全面镇压法轮功，焦点访谈由舆论监督急速转向舆论打手的那个时间点。独立时事评论员陈美宇今年7月在另一单病重期间发表文章，直接批评他当年这期节目制作假新闻，助纣为虐， 比起评论，更加值得听的是一段同敬一丹有过直接接触的同行的回忆。YouTube 博主李牧阳同敬一丹有过一面之缘。30多年前，他在大陆电视台工作时听过敬一丹的业务培训。他当时对敬一丹印象不错，说他穿着比较朴素、得体，眼神温和，带有笑意，说话相对平和，带有女性的温柔特质。这个在大牌主持人中很少见。课后闲聊时，敬一丹好贴地，倾的都是他在地方台时遭遇的被男性欺负、被出阴招、被穿小鞋等，同听课的人有不少互动共鸣。因为电视台这种地方，这种事非常普遍，很多人都经历过。李牧阳表示，即使这样，由敬一丹口中听到这些，仲是几吃惊的。毕竟他当时已经是中共国面，而且是在全市近百位播音员主持人面前公开讲出来，具有一定风险。因此他当时觉得敬一丹几有胆量，能够讲一些实话。后来李牧阳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劳教，2002年他由劳教所被放出来后，偶然看到敬一丹主持的那期一个法轮功自焚者的自述。他说他的面型没变，但那种女性特有的温和不见了，眉宇之间换成了一股杀气。李牧阳接下来这段话，我们就觉得比任何一句道德谴责都更加值得琢磨。他没有简单地将敬一丹定义成一个恶人，他讲的是不知道他当年是清楚是讲大话，定是被体制蒙在鼓里跟住造假。但无论是哪一种，明知故犯亦好，糊里糊涂被利用亦好，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他最后提醒体制内的人，中共体制是泯灭人性的。在体制内时间长了，人性就会越来越少，这个是很可怕的。他的这段想翻起，其实是讲清楚，他的这一段回忆其实是讲清楚了体制怎样一步步将一个看起来温和甚至讲义气的人分化成大话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这台机器运转得越耐，人身上那点人性就磨损得越厉害。1989年六四前夕，几百名官方媒体记者曾经上街游行，牌上面写的是不要逼我们造谣。这里入面有不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些官方大报的记者。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积伟晚年亦都讲过一句流传广泛的话，这份报纸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没什么真的。所以其实很多体制内的人心里面都清楚这台机器是怎回事。这些官方报道中看不到的事情，我们还会不断地挖掘呈现真实的东西给大家。敬一丹用一生的时间坐在这台造假机器最显眼的位置上，体面地离场了。但就在他离世的这几人，还有另一班人不惜代价亦要将真话喊出来，而且一个接一个咁向上冲。我哋接落嚟就睇下呢几日到底发生咗乜嘢。9月11号，中国大陆短影音平台快手上，一名自称陈小红嘅年轻男子开咗一场直播，对住镜头读出咗一份反共宣言。佢先做咗自我介绍，话自己系一个普通嘅中国人，然后开始读。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习近平是历史上最大的涉国贼，拒绝共产主义官僚对中国人民的殖民，是每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事。他还提到捷克斯洛伐克当年那场不流血的天鹅绒革命，说独裁者的权力可以被撤回，不必靠暴力亦能结束一党专政。他说自己不怕封号，不怕被捕，真正怕的是自己先将言论自由阉割了，将尊严交出去。反常的是，他读完一篇之后，直播平台居然没有即刻被封，他又重新读了一篇，直到第二次读到2分36秒，眼见就来读完了，直播才被以涉及违规为由关了。这个时间差令不少网友起了疑心，猜测负责审核的工作人员可能是故意放慢了手， 借他人之嘴搜俾上头睇，甚至有人话审核大概亦被压榨得无法忍受啦。呢、这个当然只系网友嘅猜测，无法证实。第二日9月12号同一个人转战到哔哩哔哩站，又读咗一份新嘅宣言，呢一次讲得更加具体。一个政府嘅合法性唔应该来自对权力嘅垄断，而应该来自人民嘅授权、宪法嘅约束同自由选举。我反对习近平领导下嘅一党专政体制，亦反对以审查、封禁同打压言论嘅方式限制中国人嘅基本权利。佢嘅诉求好简单，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呢一场直播撑咗大概一分钟就被封。直播画面入面，佢身后仲有另一名青年举住一张画咗红叉嘅习近平相片。到咗9月13号，又有第三个年轻人喺快手直播平台念反共宣言，直言要推翻共产党。呢次直播撑咗55秒。三日三场直播，一个比一个短命，但一个接一个冇出嚟。评论区入面唔少 X 平台网友留言话呢个系勇者，亦有日本网友留言话冇被毒害嘅中国人好珍贵。如果只系睇呢三段直播，你可能会觉得呢个系几个个别例子，几个胆特别大嘅年轻人。但如果将时间拉长一啲睇，你会发现呢几个人其实只系一场已经持续咗将近一年嘅浪潮入边最新翻起嘅几朵浪花。呢、这个唔系个别例子，系一场已经烧咗就嚟一年嘅浪潮。一个更早嘅案例系7月22号，一名男青年喺快手直播入边痛骂中共同习近平，甚至嗌出咗要对习近平动手嘅狠话，直播平台同样被秒封。而据网上传出嘅消息，呢名青年好快就被国内保安带走调查。再往前推，今年3月一名辽宁访民亦都喺直播平台入边大骂中共，话自己60几岁，冇医保冇社保，487万元被中共攞走，上访300几次都攞唔返，而家靠直播讨生活，仲要被封号。呢一条直播当时有几百人喺线上收睇，唔少人点赞。8月14号，一个网名叫韩云霄嘅网友索性将整个过程当成一次公开实验嚟做。佢专登用一个啱啱攞到直播权限、一个粉丝都冇嘅新号直播，发表高度敏感嘅内容，将自己由开播到被封号嘅全过程录落嚟投稿，话系想要更多嘅中国人了解中共网络管制嘅边界到底喺边度。最后佢仲呼吁更多人介入呢场行动。呢啲睇嚟似分散嘅个案，外界观察者已经俾佢哋起咗一个共同嘅名，叫做冲塔运动。冲塔呢个词本嚟系英雄联盟呢一类游戏入面嘅讲法，指玩家不计后果咁直接冲向敌方防御塔，通常意味住角色好快阵亡。放到中国互联网嘅语境入面，塔指嘅就系以习近平为核心嘅审查机器。冲塔就系顶住必然被删帖、封号，甚至被警察上门嘅风险，公开发表对中共同最高领导人嘅直接批评。根据中国人权等海外观察机构嘅梳理，呢场浪潮大约由2025年11月尾开始，喺抖音嘅评论区 Bilibili 嘅弹幕入面持续发酵，参与者由几个人变成咗成千上万。更值得注意嘅一个现象系，行浪潮大约由2025年11月尾开始，喺抖音嘅评论区 Bilibili 嘅弹幕入面持续发酵，参与者由几个人

冲塔的内容亦在变化，早期更加多的是政治谐音笑话、历史禁忌话题，但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贴开始直接围绕失业、收入下跌、社保缴费基数、养老压力、学位过剩背后的出生率下滑这些具体的民生问题展开，由情绪发泄慢慢转向对制度性问题的追问。我们将两件事放在一起，一台造谣机器运转了几十年，靠的正是一个又一个好像劲一丹那样业务能力出众、看起来亦不坏的人坐入去，将假新闻包装到好像真新闻一样体面，劲一丹走了，但这台机器今日还在转，一只是操作他的手，换了一做又一做。而另一边是一班连真名都不能够露、随时可能被国内保安带走的普通人，一个接一个冲上去，用两分钟、一分钟、五十五秒的时间将想讲的话喊出来，一个谢幕，一个登场，中间隔住的是一个人愿不愿意配合、敢不敢讲真话的选择。而这一道选择题今日仍然摆在每一个身处于那台机器阴影下的人面前。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们下期再会。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中共国最高领导人健康的问题，再从中美太空武器的较劲讲到俄罗斯想仿效伊朗，将战争推向周边的国家，藉此来威胁全世界，等他自己有机会脱身。到最后到北约成员国，主要是欧盟国家的觉醒，对中共贸易动手。当下全世界都关注着中国第一号领导人习近平的健康情况。有消息传他在印度回了北京之后，就一直住在301医院，甚至乎有小道消息说他在印度回来北京，连落机都要用担架床扶持，因为领导人的健康向来都是中共国的国家机密，所以暂时收不到有关的官方消息。那我们就从习近平最近的行程看一看，特别是在参加印度那个金砖峰会和之后所知道的事情来到研判一下。在翻习近平参加金砖峰会之上，就演了一出令人目定口呆的连环翻车记。他不单止在印度机场接机的时候遇到冷遇，就同身边的保安人员闹成了一团，更在会议期间当中出现了身体严重状况，更加缺席了重要的国宴和元首的大合照，提前匆匆地赶回国。那看回习近平这次去印度参加金砖国家峰会，所谓的金砖四国其实就是由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组成的所谓金砖四国，后来又加入了南非、伊朗、沙特等，就扩充到现在的11国。中共当局一直是试图将这个平台打造成一个去美元化的地缘战略阵地。今次习近平是带着让人民币能够成为金砖货币等宏伟蓝图而去的，但是可惜天不如他愿。

0: 次嘅会议非但未能让习近平展现大国外交嘅舞台，反而演绎成咗一场国际外交同埋个人健康嘅舆论灾难，而且系从佢落机嗰一刹那开始嘅。喺9月12日，媒体就拍到咗两台黑掹掹嘅物体，其实就系习近平嘅座驾喺大街上跑。后来查实系中方提前运抵印度嘅两架红旗牌黑色座驾，车身被黑布厚厚咁包裹住，离远睇过去就好似成身披住黑布嘅灵车，被唔少网友嘲笑系唔系喺度运送遗物，睇落就系驾驶紧嘅棺材。更加离谱嘅就系习近平之后就乘坐其中嘅一辆，一直到车停喺红地毡之前，居然等咗好耐都冇人上去同佢开门。从视频之中可以发现，唔知道因乜嘢原因，中方嘅工作人员同印度方面嘅人员喺嗰辆红旗车嘅旁边，竟然不顾外交礼仪，直接就吵起上嚟。而习近平从车上落嚟嘅时候，成面黑晒，时时被人托大脚托惯咗嘅习近平，突然发现咗冇人前呼后拥，冇人同佢抬八抬大轿，嗰刹那佢真系好唔习惯啊！佢一个人喺走红地毡嘅时候，连随行嘅翻译都被印度嘅保安强行隔离咗啦，所以习近平嘅唔爽，估计就系从佢落飞机就开始啦。印度官方派出嘅迎接一尊嘅接机大员，只系工商部嘅一个政务次长，而同一机场到达嘅俄罗斯总统普京喺降落嘅时候，印度系派出咗外交部嘅部长。咁如果话接机嘅环节系冷场，这个只系算一个小插曲嘅话，咁接落嚟发生喺会场上嘅一幕，就直接将习近平嘅身体健康问题推到咗全世界嘅聚光灯之下。就喺9月12日嘅金砖峰会开幕式之上，印度总理莫迪正在发表开幕致辞嘅时候，讲下讲下，莫迪罕见咁突然停咗落嚟，佢转个头，神情关切而又带点惊惑咁望向坐喺旁边嘅习近平。大家可以从现场嘅照片之中注意到，当时习近平嘅表情系非常痛苦，而身边嘅随从人员就神色大为慌张。喺各国首脑都喺峰会开幕嘅现场，莫迪停低咗总共有16秒，当面连续问咗两次 Is it OK? 即是你掂唔掂㗎？直至到习近平微微点头，莫迪先至继续演讲。呢件事发生之后，印度嘅媒体就首先炸窝啦，都喺度揾紧习近平到底系乜嘢事呢？而相关嘅视频一下就传开咗，这个亦都逼得中共嘅水军亦都赶快出嚟洗地。有人话根本唔系习近平身体出现异常，而是翻译系统出现了问题。而有人就说，边个话俾你听印度总理莫迪回头问的一定是习近平咩？这个就逼得食花生的网友问翻，如果不是问习近平，唔通是问习近平身后的鬼魂有没有问题咩？有关习近平在金砖会议开幕式上高身体出大问题这个传闻，被各方更加确定是因为什么事。原来当晚莫迪为各国元首精心准备的国宴，习近平竟然就直接缺了席。更加不可思议的就是，到了第二日，就是最重要那个会议闭幕式时候，最有历史性意义的全体领导人大摆拍，台上出现了莫迪和普京等各国元首，唯独是欠缺了本来要站在莫迪左手边的习近平。外媒和评论人士纷纷爆料说， 习近平在会议期间突然感到极度不适，之后就随行的医疗团队进行了紧急会诊，之后不得不取消后续的国宴同埋与全体金砖国家领导人合影呢个环节。而实际上习近平喺印度停留咗不到24小时就匆匆离开咗。有懂得医学嘅网友就表示话，观察咗习近平嚟嘅时候佢落飞机同埋离开印度登机时候嘅两个场景，都可以发现习近平应该系脑部血管有问题，导致了左侧的肢体无力，行路的时候是向左侧倾斜，特别是离开印度行上专机楼梯那个时候，他抬起左腿的时候显得非常困难，他左半身的身体明显乏力，主要是靠他的右腿在这里支撑着，而极可能是右侧大脑半球那个血管出现了严重问题，比如是脑梗塞或者微中风等症状。而这个亦都侧面证实了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习近平在北京落机的时候需要担架将他抬落飞机的传闻。而据报道，习近平这次印度之行，印度方面没有接受中方事先提出的接待习近平的多项要求，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习近平在新德里遇到了多起可以被他看得见那种示威抗议场景。网上有视频显示，大批披着雪山狮子旗的西藏青年在这里高喊自由西藏和习近平下台这些口号，还直接冲向了习近平的专车车队，搞了一次追赶式的抗议。最后印度警方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拦下了这些示威者。那大家看得到了，如果以上的新闻都是属实的话，习近平今次回了北京入医院应该是大修了，所以这几日大家都见他不到，相信手尾好长，会不会变植物人啊？而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如果习近平瓜了之后中国会变成点，这个先至是最重要。那我们讲到这里，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看看中美的暗斗。
1: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嚟，我哋讲一讲一场大家睇唔到，而交战双方都唔会出声嘅外太空军事较劲。有消息称，中共今年三月发射嘅一个被认为存在住军用目的嘅侦察卫星，日前喺地球轨道爆炸解体。美国太空军 US Space Force 上个星期追踪到大量已经扩散嘅碎片。关于中国卫星解体嘅原因，喺网上引发咗诸多猜测。而喺呢个时候，美国就首次承认已经部署咗太空武器，并且已经进入实战状态，即是具有攻击能力。中国卫星解体成太空碎片。据 JF 新闻网在9月14日报道，前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轨道分析专家麦克道尔透露，美国太空军第18防空预队已经在9月4日对中国的遥感50号-02 卫星解体之后产生的碎片完成了编目。该卫星在3月15日从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搭载长征6号甲火箭升空，进入了952公里的预定高度，并以141度倾斜角沿住与地球自转方向相反的逆行轨道运行。目前该卫星解体之后至少散落出43块可被追踪的碎片，它们分布在一条其他太空船亦都使用，而且长时间不会坠落地球的轨道带之内。解体原因不明，中方未公开说明。解体原因目前尚不明确，分析人士指出，推进系统故障、电池故障或者与现有碎片相撞都可能成为解释，但是无法就此事作出进一步的确认。中方尚未就此事发表公开声明，不过外界注意到的是，它的空间图 Space Mapper 碎片编目系统已经记录到4块碎片，显示中方感应器亦都已经侦测到这次事件。这些碎片目前位于地球上空大约600到1100公里高度，在这个高度大气阻力几乎可以忽略，轨道衰减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高度低于600公里的碎片通常几年之内就会重返大气层，超过1000公里的就可能停留在度数百年。这些碎片仍然保持着原有轨道倾角，它们将会穿越地球轨道其他太空船行经比较拥挤的路径。网民纷纷猜测原因。中国卫星在太空解体为碎片的消息传出之后，在网络上高引发了关注。在社交平台有传言说，由于北京提供卫星探测情报给伊朗，造成了美军死伤，因此作为报复手段，美国太空军击毁了中方的卫星，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讲法。麦克道尔在回应网民提问的时候亦都明确表示，不会，绝对不是，一是就因为电池爆炸，一是就是太空残骸的撞击所致。值得一提的是，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在7月17日发动弹道导弹袭击的约旦东北部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前后曾经取得由中国实体提供的高解析度卫星图像。这次袭击造成了3名美军人士阵亡，多人受伤， 但是北京当局否认了这一种讲法。美国首次确认部署太空武器。另外，据 CBS 新闻在9月15日星期二报道，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 Troy Million 在9月14日在马里兰州空军网络会议上高首次确认，美国已经部署了能够防卫联合部队免受敌对行动的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个是华盛顿第一次公开承认在太空部署武器。梅恩克未说明武器具体类型和运作方式，他同时透露空军正在增加自主系统，并预测到2032年该军种将会彻底变得不同，单向攻击无人机可能将会取代火炮成为主要打击力量。梅恩克还指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战场，美国军方必须更快提升战斗力。据 CBS 报道，美国太空军 US Space Force 此前已经得出结论，中共和俄罗斯都已经将太空视为作战领域。特朗普已经在2019年创建了美国太空军。虽然在1967年签署的外太空条约 Outer Space Treaty 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对其他类型武器的监管仍然存在着空白。咁我哋讲完美国向中共国喺外太空嘅军事压制之后，我哋返返嚟睇返俄国喺对乌克兰用武失利之后，竟然想将嗰个战火拉向周边嘅北约国家，企图将北约拖入战局。俄军火逼近波兰边境，狂燃72小时摧毁北约前线。俄军最近将战争直接推到了波兰边境。我们知道在几日之前，俄罗斯无人机就攻击了靠近波兰边境只有2公里的阿霍丁车站。流出的画面显示，无人机朝着停在铁路上高的列车俯冲，紧接着在车头附近炸开，黑色烟尘吞没了部分的列车，机车随后确认受损。那个最近就流出一段普京的亲信帕特鲁舍夫的威胁言论，他宣称俄罗斯还没有在乌克兰使用全部军事潜力，甚至可以在48到72小时之内摧毁波兰。但是讽刺的是什么呢？帕特鲁夫在2022年同样宣称乌克兰会在几日之内崩溃。现在四年过去了，俄军不但没有取得胜利，反而在前线付出了惨重的伤亡，黑海舰队亦都遭到乌克兰的重创。现在的炼油厂和军工设施又不断遭到远程打击。那俄方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判呢？有分析就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将俄军的纸面兵力当成了实质的战斗力，而且又完全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能力，以及在美国和西方军事援助介入之后，战场会发生了几大的变化。现在俄罗斯又试图将同一套剧本搬到波兰身上，那波兰和乌克兰之间最大的差别又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波兰是北约的成员国，一旦俄军发动直接攻击，北约预警机、战斗机都会紧急升空，美军驻欧洲部队亦都会成为战场上高的核心力量。所以俄罗斯连乌克兰都无法在几年之内攻击，又凭什么在72小时之内摧毁波兰呢？所以这种讲法在军事上根本站不住脚，不过是俄方的心理战而已。 咁讲到呢度，因为时间嘅关系，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睇翻俄军继续袭击北约其他成员国荷兰啦。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荷兰有24处铁路同时预集北约东援命脉告急。就在俄军对波兰放出威胁的同时，今日荷兰铁路又发生了一场规模罕见的重大蓄意破坏。荷兰铁路基础设施营运方表示，工作人员在中部和东部至少24处铁路轨道上高发现有人故意放置管材和其他物件，经过后续搜查又在更加多的地点发现了可疑的材料，所以荷兰方面认为这个很明显就是经过刻意的分散部署的破坏。而这些物件在触发到铁路安全系统之后，信号设备立即就出现了异常，有多条铁路线被迫停驶限速，部分平交道亦都无法正常开放。在早上高峰会的时段，伊沃纳德文特和阿默斯福特周边的列车都出现了大面积中断，前往德国的国际班次亦都受到了波及，甚至有一列火车在斯滕韦克附近直接撞上了放在铁路上高的管材，车轮剪过异物时发出了猛烈的撞击，而幸运的是列车没有脱轨，亦都没有造成乘客的受伤。这样这个铁路承担的战略功能亦都非常重要。如果欧洲东翼爆发军事危机，荷兰和德国的港口、铁路和公路就需要将美军装备、北约弹药和装甲部队送往波兰和波罗的海。所以现有的分析就认为，这场破坏是和俄罗斯近年在欧洲推动的混合战模式高度吻合，攻击成本低，影响范围又大，而且这24个地点同时被袭击，这种行动是需要提前踩点，根本不可能是临时的起义。而且袭击就发生在荷兰的王子日，荷兰国王当日就在海牙主持国会开幕，大量的警力同埋安保都集中咗喺首都，所以如果真係俄罗斯选喺呢个时间喐手，一方面可以瘫痪荷兰中部同埋东部铁路，另一方面又能够迫使荷兰重新调配警力，从中摸清咗呢啲流程需要嘅时间。其实有好多欧洲官员之前就已经多次警告，话我方正在将铁路、能源和军事物流列为破坏目标。咁讲完波兰和荷兰，我哋再睇返下一个受影响嘅波罗的海国家。俄舰向丹麦军机开火，波罗的海爆发危险对峙。就喺荷兰遇袭嘅同一日，波罗的海又出现了一次俄军的挑衅行动。丹麦军方证实有一架军用直升机在丹麦南部盖塞外海对航行在国际水域的俄罗斯护卫舰进行例行拍摄的时候，俄舰突然朝着直升机方向发射了两枚信号弹，其中一枚信号弹从直升机附近高速掠过。丹麦政府随后就召见了俄罗斯大使，公开谴责俄方的行动十分鲁莽，而且俄罗斯又使出了惯用的手段，反过来宣称丹麦直升机进行危险飞行，将主动开火的责任推给了受害的一方。可以说莫斯科只是正确地利用北约的交战门槛，如果俄方发现这种试探并没有什么代价，这样下一次就会更加升级威胁这些层级，甚至有可能会被实弹擦过北约军机的航线。这样听众们，你们认为北约 是不是应该将这些挑衅行为统一视为俄罗斯正在扩大的对欧洲混合战呢？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俄罗斯用紧伊朗用紧的战略，就是尽量将战火推向周边的国家，企图能够将美国更加深深地拖入这个战争的漩涡里面，两场战争混合一起来打，到时世界就将会大乱，世界大战就已经展开。而事实上，现在俄罗斯不断地踩北约的红线，就是想将这次俄乌大战发展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看来，北约的忍让又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现在俄罗斯和伊朗已经深入那个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了。时间不是站在他那一方，但是如果比他能够做得到一些军事冒险，将这个世界搞乱，那在他们未输晒之前，他们还有筹码以停战来到讲和，藉以保住他们自己本身拥有的权力甚至利益。如果世界的军事局势真是发展成这样的话，那哪个最有利呢？大家都会想到的了，当然是现在挂住搞内斗的中共国啦。因为世界越乱，他得到的愚人之力就越丰厚，他甚至可以直击出兵台湾，甚至日本试图将第一岛链一次过吞下，他亦都有野心。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全世界就真是冇乜几多人不受影响，不受波及了。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警惕。这样说话虽然是这样讲了，但是大家估一估，现在受袭的北约他们的主要成员就是现在的欧盟，那到底欧盟又警不警觉到这点呢？因为贸易的关系，欧盟很多个国家仍然是向中共国输紧血的，即使大量进口他们平价倾销的产品，当然是包括电动车啦。这样到底欧盟对中共的态度将来会是怎呢？大家可能看回以下的新闻报道就会略懂一二。消息透露，在2026年9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史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高发表年度欧盟盟情之文。他表示，欧盟将会动用所有可用的工具，重新平衡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啦啦啦，这些不是就是叫做觉醒咯？虽然觉醒的时间有些迟了，但是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当他们真正认识到哪个是罪魁祸首，是祸患的源头的时候，精准打击，对症下药，那就医得返的了。如果认识不到，不能够对这些罪魁祸首加以惩罚，狠心切割，决定清除，那就一定会继续病下去，病入膏肓，甚至很快进入死亡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就先休息一阵，回来就看回这单新闻的内容。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多少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一节我哋会讲到欧盟宣称将会动用所有嘅工具削减对华嘅贸易逆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9月16日星期三表示，欧盟将会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重新平衡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他指出，去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平均每日达到10亿欧元，失衡已经去到临界点，欧洲正在承受去工业化带来的中国冲击 2.0。冯德莱恩在法国史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欧盟盟情之文 Statement of European Union 的时候，将对华贸易失衡关键原料供应以及欧洲战略自主列为了重要的议题。他表示，欧中双方合作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彼此利益，但是欧盟亦都准备采取行动。他说，我要讲清楚，我们将会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重新平衡我们的关系。对华谈判如果没有结果，欧盟准备动用贸易武器。冯德莱恩指出，去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平均每日达到10亿欧元，即是大约 11.5 亿美元。他表示，这种失衡已经达到了临界点，而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承受第二次中国冲击，即是 Second China Shock。 冯德莱恩补充说，有人说第二次中国冲击正在逼近，但他其实已经来了，这种冲击已经显现在欧盟各地的社区和工厂之中，并导致了欧洲工业核心地带出现了去工业化，这个是不可以持续的。欧盟近月已经加大了对华经贸问题的关注。在今年6月，欧盟领导人要求欧盟委员会透过与中方对话取得成果，同时确保欧盟拥有捍卫自身利益所需的政策工具。负责相关谈判的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此前表示，希望在10月前取得实质成果。冯德莱恩并未在演讲之中具体说明欧盟可能动用哪些贸易工具。在演讲开始前，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帕恩德朗格接受 Euronews 访问的时候表示，他仍然期待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谈判没有结果，欧洲方面就会动用手中的武器。朗格还说，我估计取得成果可能性是 51%， 但这个并不是一定的，我们要再看看，因此我们就必须讲清楚，如果无法达成协议，这样我们就会动用我们的武器。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欧盟打算扩大关键原料储备。除了贸易逆差，冯德莱恩亦都特别提到了欧盟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尤其是稀土。他说，我们迫切需要进行采购并建立储备。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会成立一家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27个成员国取得并储备所需要的关键原材料。原材料和供应链安全亦都是冯德莱恩这次演说之中强调的欧洲自主政策之一。他表示，欧盟需要在能源、原材料和清洁技术这些领域维持更大的自主能力。他形容，欧盟目前正面对一个公然敌对的世界，成员国之间的团结是应对外部挑战的重要途径。冯德莱恩还说，我们的道路很清楚，建立一个能够采取行动的独立欧洲。 欧盟将深化同加拿大合作，降低对中国关键原材料的依赖。欧盟亦都准备进一步深化同加拿大的关系，藉此降低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加拿大总理卡尼麦卡尼当日在史特拉斯堡出席冯德莱恩的演讲。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希望将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至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他还说，因此我希望与各位共同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敞开大门。目前欧盟条约并未规定准成员这种身份，它具体形式和运作方式有待确定。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在众多议题上高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双方经贸与安全合作的构想。他说，我们将会从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简称 CETA, 迈向未来联盟 Allies for Future, 打造一个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的空间。冯德莱恩仲表示，我们可以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世界，从人工智能到气候变化，从北极到地缘政治，我们一直站在一起。在乌克兰国防、原材料以及供应链的问题上都是一样，从对华贸易谈判、关键矿产储备到深化与加拿大的合作。冯德莱恩这次演讲不只是提出了政策方向，更列举了多项具体方针，包括运用贸易工具、强化原材料安全和扩展供应链合作，以降低关键领域的依赖，并增强欧洲自身的经济与供应链的韧性。正如冯德莱恩所说，言语固然重要，但行动更加重要。没错，语言固然重要，但行动更重要。即是说，订立了的纲领不要只停留在口号上高，要有实际的行动。现在欧盟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内部不得团结，各怀鬼胎，被中共分而食之，所以对付中共迟迟都无法可施，面面碰壁。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了，当世界大战威胁到每一个国家，特别是欧洲的时候，欧洲人就需要觉醒。亦即是换句说话来讲，他们要认清祸患的源头，资金链切断，同这些祸源作出切割。如果不是走迟一步，命仔分分钟冻过水，被魔鬼吞了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死的。咁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这几日连续在网上和电视上看到关于幽昙婆罗花的报道。其实什么是幽昙婆罗花呢？我都是刚刚才知道，幽昙婆罗花是梵语，即是古印度语，它的意思是零碎花或者起空花，它通常都是很小的一枝白花。这些花的花冠不到一毫米，花茎就很幼细，就好像头发丝那样，通常是一扎仔，大概一扎入面有二三十朵花，开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听说看到这些花的人就有福了。为什么呢？佛经上有提到说这种花3000年才开一次，所以很矜贵。同埋说如果这只花开，即是说转轮圣王要下世渡人了。几年前就有新闻报道说韩国有一个佛像的面上面开了一些幽昙婆罗花，那时是个大新闻。佛像的面上没有泥土又没有养分，这花是怎么来的呢？最近电视上有报道说韩国有不少的人看到幽昙婆罗花。
2: 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日星期五。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屋伦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塞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File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屋伦每万人发生 102.25 宗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塞就是 39%。 加州共有5座城市进入前10名，除了湾区3座城市外， Long Beach 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6和第7。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在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亦进一步增加。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执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他的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都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礼拜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亿美元，包括43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 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这一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两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个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礼拜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克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克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克2005年至200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监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以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经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外有受害者被强迫着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身囚服制造恐惧，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谢克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之后取得绿卡并在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被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礼拜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中国国航计划这个礼拜及下个礼拜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联盟认为，这些航班应该被列为与高层访问有关的包机，而非纳入正常定期航班计划，否则可能为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申请增加定期航班创做先例。美国航空业长期不满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在中美航线上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国航空公司自俄乌战争爆发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导致部分航线距离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交通部去年曾经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但相关方案后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前被搁置。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4: 是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哇，中秋节就到了。
2: 是，没错。
4: 有没有好消息啊？有咩好消息？
2: 下个礼拜五就系中秋节啦，咁所以咧喺呢个礼拜咧，咁我哋亦都会要梁师傅要教定大家一啲中秋节嘅菜式啦。咁同样咧，亦都会同大家讲，听日咧就系中秋佳会啦。咁啊，听日同后日两日，咁喺呢个三藩市呢个都板街嗰度嘅吓。咁如果系屋邻嘅朋友咧，亦都可以过嚟啦。咁我哋三藩市呢边嘅朋友更加要出去行一行啦，因为咧好热闹啊嘛，又多嘢买啦咁样。咁啊，可以咧顺路咧过嚟睇下我哋吓。咁我哋咧就喺帕斯维街同埋呢个博维街之间嗰度嘅。 咁如果以前有嚟过嘅朋友咧，就都好快揾到我哋啦。咁而一直沿住嗰条龙咧，咁样一直行，咁行到嗰边咧，就见到我哋希望之星噶啦。咁我哋有摊位喺度啦。咁梁师傅啦，同埋李俊到时都会出现喺嗰度嘅。咁约好时间吓，咁啊11:00之后咧，梁师傅会到系咪？咁所以咧，梁师傅亦会带咗一啲嘅菜单俾大家啦，咁样。咁所以咧，亦都到时可以大家同梁师傅倾下偈啊，咁大家交流一下一啲嘅美食心得啊，咁亦都系非常之好。同时亦都可以一齐影翻张相吓，咁做一个纪念啦，咁样都系好好嘅事嚟嘅，咁亦都好开心啦。咁希望大家到时咧亦都会买到更加称心如意嘅嘢。咁到时咧，我哋亦都会带一啲嘅红海参啊、蟹煎啦，咁带去嘅。咁喺呢度提醒大家就系，我哋咧系收现金噶，所以咧就应该带多啲钱去咯，嗬，梁师傅。
4: 系，冇错。带多少钱先啦？嗱，你啊，即系咁多嘢买系咪？咁啊，即系最紧要第一嚟我哋嗰站嗰度买咗先吓，唔系一阵间咧，你买到最后先嚟咧，你就可能唔够钱啦吓。所以买咗我哋嗰啲嘢先吓，咁啊好抵买啊！即系我哋有特价啦，啊又有嘢送喎，啊非常之好。咁啊就希望到时见到你吓，听日吓。啊，听日天气好好啊，天气报告
2: 系比较适合出外嘅，因为咧又唔会太晒啦，系咪？亦都唔会太冻咁样。
4: 系冇错，秋高气爽，真系非常好。嗱，咁啊就我哋咧今日咧就会答复上个礼拜嗰位听众咧，佢想我教佢做一个炸鱼夹啦，仲有啊炸鸡块啊，仲有一个五子毛桃汤啊，咁样啊，咁咧就。今日我会先教佢呢个炸鱼夹先啦。咁另外呢就嗰个炸鸡下一个礼拜先去教。咁五子毛桃汤一阵间都会讲嘅。咁即係炸鱼夹呢我哋好鍾意食㗎。一般我哋即係餐牌就叫红烧鱼夹啊。咁就咁通常餐馆都系炸嘅。咁点解有啲人话哇屋企好快开油锅噶嘛，又要炸嘢又剩。梁师傅教你啊，而家嗰啲我哋厨房嗰啲用具啊，嗰啲炉头啊，好先进啊，尤其是嗰个叫做气炸锅啊 ，air fryer，air fryer 咧可以代替一个炸嘢噶，啊，佢嗰个效果出嚟都几好噶，好多嘢都可以做到炸出嚟个差唔多个效果噶，皮又脆啊，啊，咁啊就。咁我今日教你咧，就系用呢个气炸锅或者焗炉去做呢个，唔使用油炸啊。咁啊点咧？首先当然你要买一只鱼夹啦。一般嚟讲咧，而家啲鱼夹都系大约一只12 oz到啊。啊，咁有啲大只啲嘅，因为你就唔好太细啊，太细唔够食噶嘛，系嘛？咁你嗱，我而家呢度讲咧就系一只嘅份量啫，你可以。两只、三只、四只，随得你屋企睇个人数啦，系嘛？咁一只鱼夹咧，通常就系两个人食啦。破开边，再破开，即系一开四，咁你咪每人有半只食咯，系嘛？
2: 系
4: 好 ，OK。咁啊，
2: 鱼夹咧要买啲边款嘅咧，同埋点样先买到靓？
4: 最好买新鲜啦。嗱，你如果啊，听日嚟唐人埠最好啦。我哋唐人埠有啲新鲜嘅鸡鸭铺啊嘛，系嘛？嗰啲即系佢哋现即系即日汤嘅，当然唔系喺嗰度汤啦吓。但系佢即日汤胶嚟嘅，好新鲜嘅。咁呢啲你可以就睇到佢即系个新鲜嘅程度同埋大细啦。咁如果你买嗰啲急冻嘅咧，你根本唔知嘅，又唔知摆咗几耐，系嘛？
2: 系，加上应该口感一定整出嚟冇咁好啊，因为雪过又解冻又雪翻咁样，
4: 好啊，咁你又买咗只新鲜嘅鱼夹啦，咁就然之后咧，我哋要用一啲叶味嚟腌佢先。咁首先咧就系、是有啲鱼露啦、五香粉啦、盐啊、姜葱、老抽、沙姜粉同埋玫瑰露咁样嘅。嗱，呢啲每样啲啲咁多就得噶啦，我唔讲份量啦，有鱼露、五香粉、盐、姜葱、老抽、沙姜粉同埋玫瑰露，
2: 系咁啊，埋一齐搞一搞佢先，跟住先再腌，系咪啊？
4: 冇错啦，系啦。咁啊就另外咧，仲要准备一个即系上一个嗰、那个脆皮嗰个水啊。咁呢、這个上个脆皮嘅水咧，嗰、那个比例咧就系用麦芽糖一个汤匙，大红切醋三个汤匙，白醋三个汤匙。咁你将佢咧就坐溶佢，坐到嗰啲。即系搵个兜坐住，然之后坐喺一啲热水嗰度，将嗰啲醋、嗰啲麻糖坐溶咗佢就得噶啦吓，唔好煮佢啊，因为你唔系好多啊，一煮过嚟又挥发咗一啲嘢，又会可能黐住啊。好啦，今次咧就系、是、首先就系、是、腌好嗰个鱼甲啦，啊嗰啲查出边啦，同埋里边啦。然之后将啲姜葱咧塞入去嘅，塞入去，然之后咧就腌制大约一个钟头。咁如果你想入味啲咧，咪你咪腌过嘢咯，摆喺雪柜系嘛？
2: 嗯，
4: 起码要腌佢有够味。跟住咧就隔水蒸15分钟，蒸咗15分钟嗱，佢未曾完全熟嘅喎，15分钟。
2: 嗯，
4: 但系因为我哋仲要去焗啊，咁所以咧就唔好太。完全熟晒，如果唔系嗰啲肉咧就变咗唔系咁嫩啦跟住咧攞出嚟就要吹翻干佢喎吓，即系所有嗰啲腌料啊、姜葱咧掹晒出嚟啦啊，将佢抹干净佢，用纸巾抹干净佢。然之后咧就攞个电风扇咧系咁以吹，跟住咧攞出嚟就要吹翻干佢喎吓，即系所有嗰啲腌料啊、姜葱咧掹晒出嚟啦啊，将佢。抹干净佢，用纸巾抹干净佢。

0: 云巡啦，跟住又要吊起佢嚟吹干佢，啊，咁你最好啊，屋企有风扇，咪用风扇吹佢咯，系咪？咁啊快脆啲啊嘛。如果你唔系讲住用咧，你可以将佢揾个钩吊起佢，钩住喺个一啲地方通风啊，或者一啲地方等佢吹干佢咯。
1: 系啊，啲窗口咧好快干嘅啫，因为而家呢度啲天气都比较干燥、干爽
0: 系
1: 咁
0: 啊，
1: 样。
0: 好啦，最紧要干身。点为止干身咧？你用手摸下个皮咧，冇黐黐立立，好干爽，咁就系为止系啱啦。好啦，跟住咧，我哋就要如果用气炸锅咧，我哋首先将个气炸锅预热啦，350度先，350度预热咗之后咧。将嗰个白鸽嘅胸部咧就向上，气炸佢5分钟，跟住咧攞出嚟咧就搽一层薄薄嘅油，要有啲油佢先脆嘅喎，搽咗油之后咧，再摆翻去个气炸锅嗰度，今次咧较高啲400度，华氏400度，两面咧都要气炸大约7-8分钟到啊，咁两面都。将佢即系再焗到佢有啲金黄酥脆咁就得噶啦。嗱，呢个就系气炸锅嘅做法。如果我想用焗炉得唔得啊？当然咧可以啦。焗炉咧就开350度啊。咁你首先咧就将嗰个乳鸽咧，你最好有个架晾起佢啦吓。先焗个背脊先，今次啊调翻转啦。先焗个背脊350度，焗10分钟。跟住再反转个胸部向上，又焗10分钟。好啦，咁啊焗到两边啦，仲要焗埋侧边。打侧个身咧，两边都要焗到成只都系有金黄，咁就得啦。
1: 咁如果焗嗰个方法做咧，个皮有冇咁脆啊？其实都有咁脆啊。
0: 气炸会脆啲。因为气炸佢比较勾干嗰个身啊，即系变咗嗰啲皮脆啲啊，所以佢叫做即系气炸锅就系咁样，佢用好强嘅风去炸佢啊嘛，焗炉就只系用一个高即系个温度去焗到佢够色，但系脆咧未必够嗰个气炸锅咁脆嘅。
1: 所以如果有朋友，如果你想专门系想食到脆皮嗰个效果咧，咁都系建议你用气炸锅，或者咧真系用油炸先得啦，系咪啊？
0: 系啦，冇错啦，油炸就肯定一定冇问题嘅啊。不过你用多少少油啦，同埋个油温咧，初你就唔好太大太猛啊，中温先，中温咧。你仲要咁，你唔好成只就咁摆落去炸。你最好咧，亦都系有个勾住个颈嗰度，或者隔啦嗰个翼个部位啊，勾住佢吊住嚟咧，一路系咁淋油啊，即系唔好成只白鸽挤落去吓。你当然，如果你话我唔想啊，我挤落去，你咪挤落去咯。不过好容易咧，会即系黐到个系黐到个窝咧，就会窿咗。
1: 咁要时时反下佢咯，或者用个长长嘅筷子咁夹住佢，
0: 系咯，或者你可以摆一块竹笪喺底下
1: ，OK，
0: 都可以，即系唔好俾佢直接黐到个
1: 底，
0: 掂到个锅底，系啦。
2: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上个礼拜节目嘅时候咧，有朋友想梁师傅介绍呢个五指毛桃啦。咁梁师傅嗰时已经讲咗个功效系点样啦。咁但系咧，点样用呢个五指毛桃去煲一啲汤水咧？咁样，咁梁师傅咧亦都会教一教嘅。
0: 系，冇错。嗱，咁啊，而家嘅好多呢个冬瓜卖啦，系咪？冬瓜季节，咁我咧就用咗一个冬瓜薏米。嚟煲呢、這个五指毛桃猪骨汤。嗱，材料就系冬瓜500克、五指毛桃20克、薏米30克、 赤小豆三十。

0: 时实十克，莲子十克，猪骨300克，蜜枣4粒，同埋4片姜嘅。嗱，材料就系咁啦。咁首先咧，嗰啲豆类啊，同埋嗰啲五尖角豆啊，洗干净佢先啦。跟住去浸泡佢半个钟头。冬瓜咧洗干净之后咧，就连皮啊，唔好去皮啊。但系去咗嗰啲囊，切大块备用。猪骨当然系要废水啦，洗干净佢。咁啊，汤煲入边咧放16碗水，水滚之后咧，放入所有嘅豆类、五尖毛豆同埋啲猪骨，大火煲滚15分钟之后咧，转为细火煲1个钟头，再加入冬瓜煲多45分钟咧，加啲盐调味咧就可以食用啦。拜靓正系咪啊？
1: 系咁啊，五指毛豆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特别系而家真系入秋啦，咁样嗱，健脾益气吓，改善疲劳啊，去湿行气啦。咁所以喺呢度咧，亦都润肺止咳啊，养胃啊呢啲功能噶吓，亦都可以增强免疫力啦，亦都抗氧化、延缓细胞老化。所以咧，点解梁师傅喺呢度加咗呢啲赤小豆啊，仲系呢啲嘅薏米啊咁样？咁其实咧都系又可以去湿啦，加强佢嘅。咁呢度咧就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搭配啦。咁喺呢度重复一次呢个材料啦：冬瓜500克。五指毛桃20克，薏米30克，赤小豆30克，刺实10克，莲子10克。啊，呢个赤小豆、薏米、刺实、莲子吓都喺度啦。仲有呢个猪骨系300克，蜜枣4粒，姜系4片嘅。OK， 咁啊，呢个汤咧就快靓正啦。嗯，
0: 冇错。
1: 咁啊，刘师傅啊，系啦。中秋节咧，我见好多朋友咧都觉得主角除咗月饼之外咧，就系点咧？田螺啊！咁其实田螺个味道啊，真系几令人去怀念嘅。有时咧都会谂翻，因为好似又好有乡下感觉啦，食田螺。咁啊，唔知梁师傅系咪都同 Vinny 一样有呢个体会咧？
0: 我好少食田螺嘅。
1: 系
0: 喺香港。香港比较食古鱼油，因为我哋收咗工之后咧，就去大排档嗰度宵夜啊嘛。咁大排档好多时都有田螺炒田螺食啦，咁所以反为喺香港嗰阵时咧就有食。嚟到美国我好少食，我最多都系一次两次到嘅啫。咁因为我就麻麻地啦对田螺，尤其是嗰啲有啲嗰啲大只嘅田螺咧，哇好多嗰啲田螺仔喺度。哇！一啜，哇！啜唔到个螺肉就啜到成扎嗰啲，啊，都唔知掠出去嚟啊，因为伸咗佢啊。
1: 所以咧，如果系自己炒咧，就一定要养多几日咯，即系提早买翻嚟养，等佢咧吐，即系如果有螺仔嗰啲，吐翻啲出嚟。系咁，加上自己钳螺嘅时候咧，你都要钳深少少啦，咁样，咁就其实。基本上是吃到这个螺头那些肉而已嘛。那现在这边就真的挺少这个螺卖的。我今天都见到是得一档有啦。那都不便宜的现在因为又是中秋节啦是不是这个时候。所以呢就螺就应该比较偏贵一点而且就是可能真的都不会买得多啦。买2磅啊这样应下节呢都 OK 的。
0: 哎没错。咁就係如果有啲人朋友鍾意食又买到嘅呢咁我就教你用呢个豉椒紫苏炒田螺。咁呢个好经典嘅小吃嚟㗎。咁搭配呢个紫苏叶辣椒啊蒜头豆豉啊呢啲咁样呢係非常之好食㗎。咁就主要材料就係田螺啦配料就係有啲紫苏叶啦因为佢可以辟腥㗎嘛去緊啲腥味啊。又咪香好多有啲紫苏叶。咁加啲蒜蓉啦山姜啦豆豉啦同埋干辣椒或者你鍾意食辣嘅你俾啲小米椒啦嗰啲更加辣啲啊。咁跟住调味嗰度呢有生抽蚝油料酒糖少少盐就得㗎啦唔需要多啊。咁就首先好似你话斋最好提早几日啦将佢摆搵你首先你要买回来呢怕它有泥沙呢你最好拿一些山粉或者盐啊那些 捽洗下佢，擦一擦佢表面嗰啲泥啊。
1: 系啊，嗰、那个壳真系好邋遢嘅，
0: 好邋遢噶。你戴对手套，落多啲嗰啲散粉或者面粉之类啊，落去捽下佢，擦擦擦，擦擦干净，仲要擦几次、啊，擦到佢完全嗰啲水咧冇，即系唔即系清为止啊。啊因为佢好多流泥沙啊。好啦，擦干净之后咧，咁你就用一啲清水滴几滴油落去，就将啲田螺挤落去浸。咁你浸佢几日喎？要啊，等佢浸。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啊 ，Fanny。嗱，你浸田螺个时间系咪先钳咗个螺尾先啊？
1: 唔系，如果你系想养咗佢啲，吐咗啲泥沙，吐咗啲泥出嚟啊，吐咗啲螺仔出嚟咧，就先唔好剪。如果你剪咗佢就死咗咯，死咗就唔识喐啦。
0: 系、哦。系冇错，
1: 系最尾先，即系你哦，都今日中秋节啦，咁样你系就提前两个钟你就要剪啦，剪完之后咧，你仲要冲洗下佢，因为有啲碎壳啊黐住喺度。嗯，
0: 系啊，同埋有啲喺个底喺嗰个底底嗰度啊嘛，嗰啲螺仔系嘛，系啊，咁咪冲洗干净先。好，我明白。好啦，咁我哋咧首先就要出一出水先啦，将啲螺啊。出佢大约两分钟到啦，两三分钟啦，跟住捞出嚟擎干碎佢，跟住咧我哋就烧热个镬，落啲油咧就爆香嗰啲姜蒜末啦、豆豉啊、辣椒、紫苏叶，将佢炒香嗰啲料头先，然之后咧跟住咧再将嗰啲田螺摆翻落去，大火开大火去快炒佢，跟住咧就蘸啲酒，加啲生抽啊，然之后咧就加少少水或者汤落去啦。将佢煮一煮，啊，呢、這个时间可以加埋啲蚝油同埋糖落去啦，稍微炆煮佢三分钟到啦，三五分钟啦，等嗰啲汤汁渗入嗰啲螺壳、螺肉入边，啊，咁啊，最后就可以收大汁，收火收汁，啊，或者你可以埋少少芡落去咧，咁就可以上碟，咁就可以。猪咁样猪出嚟食啦吓，
1: 猪唔到唔紧要，拎定支牙签就得啦。不过咧，其实就系贪佢嗰啲味啦，咁所以都系啜一啜，
0: 系冇错。
1: 嗯，咁通常
0: 嗰种味，
1: 通常咧一定要埋芡啊，因为我发觉咧啲螺咧佢要炒下炒佢会啲水啊喺入边啊嘛，系咪？如果你唔得唔够干嘅话，可能会飙啲水出嚟嘅，咁所以咧就变咗。越炒越多，越多水咁样，越多汁。
0: 埋一埋芡咧就好啲啊。
1: 嗯，
0: 咁佢变咗个汁咧就好食好多咯。啊，
1: 嗯，咁其实咧食炒田螺咧，虽然就话唔系好食得辣啦，但系都要少少辣先吊味啦。嗯，
0: 系冇错啊，冇辣咧就唔系好食嘅，即系好似炒蚬啫嘛，系咪？
1: 系，
0: 你炒蚬都系要有啲辣味先得嘅，先至好食嘅。咁诶。如果大家买唔到田螺，可以炒蚬咯。
1: 系啦，我都喺度谂下，换一样啦。系啦，咁不过呢度食蚬都唔系咁容易啊，哦，真系可能都系唔平啊，咁样。
0: 唔平啊，唔平啊，因为佢重称啊嘛，嗰啲壳系咪啊？
1: 系啊，真系嗰啲肉又得咁细粒。
0: 系咯。
1: 好，咁啊呢度咧，大家。都唔紧要啦，一年一次吓，咁啊慷慨少少啦，咁都要
0: 应下节啊嘛，系咪？
1: 系，嗯，咁啊，新鲜嘅田螺买咗之后要养下佢吓，咁最好养一两日啦，最少两日啦，咁样。好，咁啊，用到嘅呢个咧配料有紫苏叶啦，仲有呢个蒜头切碎佢吓，蒜末，仲有生姜、豆豉、干辣椒或者小米辣椒，咁啊，仲有呢、這个。调味方面有生抽、蚝油、料酒、糖、少少嘅盐，嗯，咁啊，或者有啲胡椒粉啦，胡椒粉我都中意，啊，俾少少落去咁样，嗯，各人自己中意啊，咁啊，所以按翻你，咁呢个都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呢度咧就中秋节嘅一个赏月嘅一个其中一个菜啦吓，咁啊，多谢梁师傅介绍嘅。OK， 咁我哋咧热线电话继续开放紧888-604-1688，而家休息一阵先。
2: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 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现在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先。Hello, 你好。
3: 是两位主持好。
1: 是。
3: 我想问关于这个希望之声的程序，以前入去可以重温到你们的梁厨美食，咁可以揀来重温。现在是找不到你们的节目。
1: 哎，你是不是想希望之声的网站？
3: 网站不是，是个程序来的嘛，下载的嘛。
1: 是那个 app, 是不是？是有的，有梁厨美食的节目啊，在那里。咁如果你想重温呢，我哋而家礼拜二，即是每个礼拜二的7点有重播返我哋即是上一期的节目咁样。咁嗱，呢一个
3: 我想
1: 用，咁如果网站呢
3: 可以入去随时可以听。
1: 你听日会唔会去街会啊？如果你要加会呢，我哋可以实时操作俾你睇。咁你揿入呢、這个、
3: 我以前我係可以操作㗎，以前係好容易就揀到一个节目係写住梁厨美食㗎嘛。
1: 係。佢係唔知有一个呢就
3: 而家冇㗎，即係揀生活㗎嘛。生活然后就睇到㗎、其中有梁厨美食啦。
1: OK,
3: 现在在生活里面找匀了，是没有的。
1: 连那个栏都没有，我们我看看。
3: 有生活这个选择。但是按下去呢，有些栏海北话汽车啊那些，就是没有梁厨美食了。你可以看看。
1: 可能不是有些节目更新，还是所有都没有，一集都没有见到。
3: 一集都没有。
1: OK。好，多谢你反馈先，咁我就去再查一查。
3: 好几个月都系咁啊。
1: 哦 ，OK, 好啦，咁可能
3: 好耐啊。
1: 哦，要跟翻啦，多谢你吓，多谢你话俾我哋知。好，好，多谢，拜拜。
3: 我想问一问，
1: 系，
3: 我想问，
1: 好，
3: 如果系煲汤嗰啲肉啊、骨啊嗰啲咧，系冻水落，因为滚水落，同埋系咪全部都要出水咧？
1: 是啲肉啊骨啊嗰啲肉类系咪系咪都要全部。
3: 是
1: ,ok, 好。
3: 如果出水系咪冻水落啊，因为滚水落。
1: 梁师傅阵间解答你吓。多谢你。
3: 好。
1: 好，多谢晒。
3: 多谢。
0: 好，多谢多谢。是。是，多谢呢位听众嘅反馈。哎呀，真系因为呢个好紧要啊，好多人呢就即系平时唔得闲听呢个梁厨美食节目呢，咁佢想喺个 app 嗰度随时听得到呢。咁就如果出咗问题系好大件事啊，真系。
1: Okay.
0: 即系我哋会跟进下嘅。另外呢就系、出水嗰啲骨同埋肉呢都系冻水落比较好。因为佢冻水落呢，佢可以慢慢即系将嗰啲血水逼出嚟。因为佢未亲。如果你滚水呢，你一放落去呢，佢就已经即系煲死咗外面啦。
1: 封死咗系啦。
0: 封死咗。封死咗外面咧，里边啲血水出唔到嚟啊！所以肉同埋骨都系冻水落，冻水落咧，你咁就开个中大火，一路等佢慢慢一路开始滚咯，你就会见到好多嗰啲泡浮上嚟啦，嗰啲血水、嗰啲蛋白质嗰啲咁样浮上嚟，你就片走佢，跌到佢完全冇啦，咁就干净啦，再倒出嚟用冲洗，用呢个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得噶啦。
1: 如果大块嗰啲肉呢，你如果你买一个猪展咁好大嚿啦，你最好切开佢先出水囉。因为不然嘅话呢，你里面呢真係你切开呢都有好多一啲嘅血水喺里面㗎。
0: 係呀，即係总之呢骨你又斩开呀，呢个肉都係要即係猪展呀或者乜嘢都要切开佢大块咁就得㗎啦。
1: 没错 ,OK, 这个是非常之好的。中秋节呢，或者梁师傅和我们，我知道他准备了一个小故事，那为什么会有中秋节这件事呢？
0: 是中秋节呢就是赏月嘛，那我们当然是抬头望明月嘛，是不是？那看到很大的月光，那呢我小的时候真的有人告诉我，用眼睇清楚，那个月光入面呢会有嘢喐㗎喎。 我是咩？佢系啊，个月光上高咧，有个嫦娥美女，仲有一只白兔仔，仲有咧一个男人咧揸住个斧头喺度劈树嘅。
1: 嗯，
0: 我系咩咁？咁啊，真系好似见到真系有啲嘢喐过。嗰阵时冇望远镜啊嘛，真系睇唔清噶嘛。好啊，咁啊，可能或者啲云啊雾啊咁样走过咧，就会即系见到喐啦，系嘛？咁但系咧，呢个咧系一个叫做嫦娥奔月嘅，喺华人社会同呢个中秋节紧密相关嘅三大经典月宫神话嘅传说嚟噶。啊，嗱，咁啊，第一就系我正话提过啦，有个靓女啦，嫦娥喺度啦，系嘛？咁啊，有个吴刚喺度斩嗰个桂树，啊，玉桂树，同埋仲有一只玉兔咧喺度中紧嗰啲药啊，啊。中嗰啲系嗰啲仙药嚟噶，长生不老药啊！咁啊，点样咧？第一，首先我讲讲嫦娥奔月，点解会嫦娥会奔月啦、啊？咁原来相传有个英雄咧，叫做后羿，佢射落咗九个太阳之后咧，向呢个西王母求到不死仙药。但系有一日咧，阿后羿嘅徒弟啊，企图抢夺呢个仙药、啊，咁啊，嫦娥就系佢太太嚟噶嘛。咁嫦娥喺情急之下咧，就将啲仙药咧一口就吞晒落去。哦，点知今后跟住咧，佢个身体就不受控制咁就飞向天空，最终咧就降落咗喺呢个月亮嗰个叫做冰冷嘅月宫，我哋叫做广寒宫啊。咁咧就同呢个丈夫分隔两地啦。咁啊，成为月宫中嘅仙子，呢个就系嫦娥奔月嘅故事。啊！佢就系食咗吞咗嗰啲长生不老药仙药啊！咁啊，后嚟咧就啊，后羿翻到屋企之后悲痛欲绝啦，只能能够喺个月圆之夜咧，对住个月亮思念呢个妻子啊！咁嗰啲百姓得知之后咧，就纷纷喺月下摆上香案同埋嫦娥中意食嗰啲水果。向善良嘅嫦娥祈求平安吉祥，咁就形成咗呢个叫做中秋节赏月嘅习俗啦。好啦，咁第二个故事就系吴刚伐桂喎。传说月亮上有一棵高达八丈嘅巨大桂树啊。咁啊喺西汉时期嘅吴刚咧，因为沉迷仙道而荒废政事或者惹怒咗天帝，因此就被罚喺月宫中。陷伐呢棵桂树，但系呢棵桂树咧极具灵性嘅，每当佢刀斧陷落去嘅时候咧，伤口会立即自动愈合嘅，咁啊导致吴刚咧一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系咁永无止境咁喺度斩树啦，咁啊亦都成为月宫中永恒嘅惩罚象征啊！啊，咁啊好啦，第三个咧就系。嗰只兔仔啊，玉兔，系玉兔倒药，咁啊倒即系中咁解啊，中嗰啲药。咪月亮上嗰只洁白如玉嘅兔仔咧，由来有许多版本嘅，但系最为广传嘅说法咧，就系有近先有一个神仙啊，化为凡人向动物乞食，咁呢只兔仔咧，因为冇物可以献俾个呢个神仙啦，所以佢就牺牲自我。跳入一个烈火入边，今日呢个善良嘅感动咧，就感动咗呢个神仙啦。因此咧，就升咗佢上去月宫陪伴阿嫦娥，并喺当地负责用呢个玉柱咧，呢个倒制呢个长生不老药。嗱，呢个咧三个呢个月宫神话传说嚟嘅。嗱，我记得我哋呢个邓敏艺术团啊。表演的时间呢都曾经有一节的神话传说的嫦娥奔月的。咁就而且呢佢嘅动画呢好生动喎。咁佢真係有九个太阳啊佢就用扇嚟射低佢因为好熱啊晒咗嗰啲人生即係哎好难生活啦、啊。咁射低咗咁真係好生动啊呢、這个故事。 我都希望佢能够再演啊呢一个嫦娥奔月，
1: 一个传统嘅啲文化故事啦吓，传统中国嘅传统文化真系好有意思嘅，咁亦都可以启发人哋善良啦，亦都可以即系令到人哋嗰个心境系特别平静啦，咁样即系同而家呢个社会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哋都可以将呢一啲嘅故事咧讲俾我哋嘅下一代知啦。咁亦都特别系趁住呢啲咁嘅节日吓，咁我同佢哋分享啦。咁由美食开始，咁由月饼讲起啦，系咪？咁就讲佢呢啲故事咁样，咁令到佢咧即系对于中国嗰啲传统文化系有更深刻嘅印象嘅。咁头先回应翻头先个朋友啦，我都上咗呢、這个，我用电脑上咧就系希望之星嘅网站，跟住咧就入边喺，如果你揾唔到梁泉美食喺边度，你就打入梁泉美食，咁就有弹出嚟嘅。咁同埋咧，头先梁师傅喺度讲嘅时候，我都原来系我哋呢个节目系直播出去啊，咁即系同步啊咁样。咁啊、或者我。如果手机咧就真系难揾啲，咁你睇下，如果你用电脑揾一揾，如果啊、都系唔揾唔到咧，咁我哋下一期或者系过咗中秋节之后嘅节目咧，我一个步骤点样咧，就喺呢度再同大家介绍点样上去直接揾得到呢个节目。咁系有节目喺度嘅吓，我都睇到去到九月八号都有嘅。嗯，咁啊。就跟大家讲到呢度先啦，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哋今日嘅梁泉美食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预祝大家有个愉快嘅中秋佳节吓，咁听日咧佳会咧，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啦，咁啊亦都可以见到梁师傅，好，祝大家
0: 节日
1: 吓，嗯，拜拜，
0: 新年。
4: 因缘际会。我阿东嚟到咗西方社会生活，喺唔同嘅文化环境之下，我嘅思想大受冲击，从此走上咗一条自我寻找之路。欲知详情，请大家嚟收听我嘅《阿东西游记》。喂，包租婆。阿陈生而家又翻喺上海炒股票啊？
5: 嘿，我都唔知佢喺度做乜。
4: 喂，因住、哦、上海啲股票咧已经高到上楼顶噶啦，迟早会冧噶。
5: 阿平啊，我咪话你啦，你成日俾个老公翻上海，一日到黑都系唔见人，小心包二奶又同你讲。
6: 系啊，我都惊噶。啲人话上海啲女仔好靓噶，皮肤白净又生得靓，仲讲一口好嘅英文添噃。
5: 哎呀，讲英文就唔知啦，不过总言之啊，阿陈生又有啲钱咁，系咪睇落去都唔似亚帅。
4: 似亚帅都唔怕啦，而家里面啊有少少身份地位啲男人啊，十个八个啊一下就扑埋嚟黐埋嚟㗎啦。
6: 哎，多谢你两位提醒啊，不过我都知道自己嘅老公嘅，佢喺加拿大咁耐都飞唔到去边啦，我成日警告佢㗎，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啊。
4: 包租婆，道理上是这样讲啫。不过现在大陆呢都已经成潮流了。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小物在身，或者你老公觉得没有身份呢。
6: 啊，那是的。你知不知道我前一排呢听个同事讲啊，他最近回中国啊。他说去啲老同学的聚会，见到啲同学呢现在有头有面搵到少少钱那些呢，就会带住个小物来参加他同学聚会。个小物呢就无聊到死啊，佢哋啲老同学聚旧，个小物又插唔上口，居然瞓着咗喺嗰度。
5: 唉，所以有时呢我都觉得好奇怪，那个杨振宁同个老婆系叫翁帆系咪？杨振宁娶嗰阵时咧就82岁，个翁帆系28岁，咁你话两个人点样沟通呢？根本就争成几多代啊！你话
4: 杨振宁啊，直头老淫虫一个啦，娶个孙女翻嚟做老婆，就系、是、因为有杨振宁啲咁嘅人，先至令到我阿东啲咁英俊潇洒嘅青年咧都仲系单身。唉，社会不公啊！
5: 哇，阿东你好似好妒忌咁、啊。
7: 哇，真系酸溜溜啊！
6: 咁又唔怪得阿东嘅，本来中国大学女仔就少噶啦。
8: 梗系啦，加埋啲咩计划生育一胎政策，嗰啲农民生唔到仔啊，死人都唔肯，宁愿咧堕胎堕咗个女去，咁啊以后啊仲更加冇女添，死啦，搵老婆更加难啊！
7: 哇，你喺度几惊？你睇阿东，你阿平，你听下佢，佢而家好腾鸡喎。
8: 嘿，我使腾鸡，如果我翻到大陆搵啊，多多都有啦。喂，讲翻杨振宁翁帆呢，喂，我哋冇讲咁多嘢啦。人哋啊，牛唔饮水啊，就唔禁得而牛头低啊。
6: 咁啊系嘅，你话从女仔嘅角度嚟睇，阿翁帆呢就可能系睇中阿杨振宁啲地位啊、名誉啊咁啦。
7: 哇，唔系嘛？为咗乜嘢啊？你结婚点都有啲爱情基础系咪啊？你两个年龄争咁远。好似阿爷同个孙咁，真系混混突啲啊！
6: 诶，其实个女仔都几凄凉嘅，咁后生定系点过世啊？不过我觉得咧，最唔好咧就系官方啲媒体咧猛咁吹呢一件事，佢哋又将杨振宁啊捧到上天啊，另一方面咧又将佢哋呢段婚姻咧讲到好罗曼蒂克，好令人羡慕咁。其实最唔好就系呢度啊！
7: 唉，边度正常㗎？你諗一諗啦，你用个脑諗下都知道唔正常啦。

0: 唉，杨真宁啊，点样唔正常都好，点都叫做结咗婚啦、啊。而家大陆啊，开始兴起换妻添、啊，完全超出你哋想象啦。人哋有埋网站，有晒公开嘅规矩去招收会员添、啊。
1: 唉，你话中国呢本来系礼仪之邦嘅。你中国人本来好保守嘅，对呢啲嘢呢就绝对唔系话随随便便嘅。我真系唔明白点解会搞成咁嘅。第一就搞到啲人腐败，腐败都唔使恨。而家呢又搞到呢乱七八糟，男女关系呢已经到咗个地步呢，差唔多全国乱伦咁滞
0: 嘅。嘿，阿黎，你唔去睇人哋大陆啲官方网站，你想睇嗰啲着衫少啲靓女呢，你上人哋大陆啲官方网站呢就多多都有得俾你睇啦。
2: 其实啊，我諗啲领导咁样做呢，佢就係想呢飲得你搞乜都得，搞到不亦乐乎最好，就少啲批评佢，咁佢咪可以继续当政落去囉。
0: 哦，咁佢梗係咁諗㗎啦。喂，不过呢里面唔係冇規矩㗎喎。嗱，我听讲呢，如果一男一女走去酒店嗰度去攞房住呢，佢要睇你结婚证㗎喎、哦。
1: 唔係嘛，我听到唔係咁喎，咁严。我听到话去好多酒店呢，你係单身嘅话呢，自然就有女仔嚟搵你㗎喎。啱啱相反喎，边嚟咁严啊。
2: 所以呢，呢啲就係叫做防君子不防小人呢啲咁嘅制度。你一男一女正当夫妻去开房呢，佢就一定要睇你结婚证。但是你一个男人去开房，然后呢带不同的女仔上去呢，就没人理你的了。
0: 唉，那些规矩是还规矩。不过呢，如果你找个熟人跟你酒店经理讲两句咪掂咯。喂，你哋嚟一来呢真係蠢咗啲㗎喎好似。
1: 唉，喺大陆呢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啲咁嘅规章制度全部一张纸嚟㗎啫，写俾你睇嘅。
2: 诶，不过我谂咧，如果你而家真系做个民意调查吓，问下有几多个人有婚外情，可能都为数几多噶。
1: 咁有办法啫，政府都鼓励咯，方方面面去促成咁啦，有乜办法啫？
2: 讲嚟讲去，道德沦丧就系中国大陆面临最大嘅问题。
0: 唉，包租婆有原因嘅。以前啊，喺延安嗰阵时咁早期啊。毛泽东都唔知几风流倜傥，呢头都未同何子珍离婚，嗰头就已经同江青结咗婚啦。所以你话有人咁带头呢，就自然有好多人跟尾㗎啦。
2: 梗係啦，上梁不正下梁歪㗎嘛。
1: 咦，不过嗰陣时呢就毛泽东自己有得搞，你哋冇得搞。而家呢就唔同啦，就大家一齐搞。
2: 咦，真係乱搞啊。

你相信吗？用了成千上万买的无人机，现在是北京的待遇简直比得上海洛因。就算你将它锁在保险箱里面石灰，11月15号之后亦都叫违法私藏，不单止没收还要罚款。体制内同金融圈的朋友更惨，现在不单止自己的护照保不住，连你爸爸妈妈、配偶、子女的绿卡都要被单位抄出来。而那班身价百亿的民营企业大佬呢，排排坐在大连的会议室里面，不谈怎样赚钱救市，只是坐着宣誓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就是这个风声鹤唳的时候，网上还疯传一份比得上荷里活大片的剧本，说为任正非一家十几个人刘爷神秘消失了。这些荒诞至极的切片落在完全不同的人身上，就极其诡异地受了在同一个最后限期。9月15号出入境新规正式落实，当一个系统精准地锁住你的脚，清空你的天空，最后还要冲洗你的大脑，它到底去到恐惧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拆解这一张越收越紧的控制网。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我们要先由看得见摸得到的脚开始拆起这个第一道移动权力的闸门，这一次究竟卡死了谁的颈？其实在新规定生效前，这张大网早就静静撒下。以往大家都知道体制内交护照这件事通常是防住泄密职位或者是副处级以上的大长官，但现在呢风向彻底变了，这一轮的内部审查直接将覆盖范围下沉到体制精英那里，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甚至连公立大型医院的医生和学校的老师都未能幸免。更加绝的是株连式的盘查，不单止查你的人，连你的配偶、父母和子女都要入网打尽。据知情人士透露，多个系统的员工近期都收到了一份内部专项调查表，表格上的盘问正所谓打烂沙煲问到底，你家人有没有外国护照，有没有双重国籍，有没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绿卡，哪个国家的，取得的时间是什么，有几本，就算你没有外籍，手上只有一张海外绿卡，亦都必须15/10主动申报。你以为瞒得住单位，偷偷找移民中介暗度陈仓就得了？天真了，现在连移民顾问公司都被逼做起官方的线人，被要求主动上缴客户名单，一旦查出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偷偷办理移民未如实登记，等待你的就是严肃处理。体制内知情人士李生道破了天机，因为最近一年内部机密信息漏得太厉害了，全部是关于中国真实经济运作情况和体制腐败的黑料，上面极度担心认定这些情报就是被那些准备出境或者已经移居海外的人的肉身带出去的。更加拿命的是这班人出去之后还在利用国内盘根错节的老关系继续探底，为了堵死这个漏洞，当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将所有人的脚打上石膏。但生活往往比戏剧更加荒诞，经历这种极限施压体制内的精英为了走出去，夹硬自导自演了一场场极限生存游戏。9月9号，一位自称体制内的网友发了一个热帖，标题叫做《亲手砸了铁饭碗，亲手解开铁手扣》。这位姑娘一心想出国留学，但按照规定，公务员入职5年内根本不准辞职，护照被单位死扣住，点办？他索性主动去触发单位的开除机制，具体操作堪称教科书级的诡异。先找领导私底下交底求默许，然后直接在家躺平，硬故意旷工，足足15日，
就咁样，单位走完咗长达三个月嘅辞退流程，佢将社保档案转成灵活就业，这个先终于由单位手上将被集中保管嘅红皮护照赎咗翻嚟。围观嘅网友睇完都纷纷感叹：用旷工换辞退先至能够攞翻护照，这个体制内嘅自由成本未免亦都太高啦。但如果你觉得旷工15日已经足够离谱，但是你仲未见过金融圈同国营企业高层嘅核心操作，呢啲高层因为受压核心资源，知道得太多，本身又惊被倒查清算，想正常辞职根本被登天仲难。为咗令公司名正言顺咁开除自己，套出护照。这些平时衣冠楚楚的精英，简直是在攞身家性命演苦肉计。北京金融圈的知情人透露，有些人去找熟人医生开出一张肿瘤晚期的病危证明，主打一个我就来没命了，你还扣我护照做什么？更加狠的甚至是晚上喝了酒直接开车上路，主动找交警查酒驾，宁可被行政拘留案底，亦都要逼住单位以违法违纪为由将自己火速开除。出国早就不再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它变成了组织批准的余额，而护照亦都不再是你的个人身份证件，它成了单位的固定资产。你想赎回自己的双腿可以，拿你的前途、你的清白，甚至拿你的犯罪记录来换。如果说第一道闸门精准卡死的是精英的腿，那接下来要讲的这第二道闸就无情地对准了天子脚下的普通平民。这个第二道闸究竟有几疯狂？9月13号，北京市抛出了一份新修订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这个规定一出，整个中国的科技圈和摄影圈都哗然了。网友纷纷表示，真是活得太耐了。其实这一轮诡异操作重真的不是官老爷一拍后尾枕一时兴起的，这个是一场早已经开始的温水煮青蛙。早在今年的5月1号，北京就已经实施了第一版规定，当时就已经将北京塑造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管制最严的城市。那时候的规定有几窒息，全市都是管制空域，室外一律不准飞，什么公园、郊野通通不得，禁止向北京销售、出租无人机，甚至禁止你带无人机到北京。无论你是坐高铁、大巴、飞机定是自驾，通通拦下。大疆在北京的门店当时就已经被迫下架，停止向北京发货了。官方当时给的理由是首都低空安全面临挑战，但无论怎样，五月份那阵，如果你家原本就有一台无人机，只要你乖乖配合公安实名登记核实，你还可以将它放在家做一个摆设。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个才过了不到半年，官方觉得这个水温还不够烫，直接被青蛙盖上了高压锅。今次的新规定，由11月15号起，北京市范围内不单止禁飞，更直接禁止持有、存放无人机及它的核心组件，甚至连旧规定入面唯一网开一面的体制训练比赛例外，这次亦都被无情删除了。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用成千上万元合法买来的机器，只要11月15号之前还放在北京的家，就算你放在保险箱里面封尘，你亦都是违法持有，违规设备直接没收，还要面临500到5000元的罚款。很多北京市民激到笑了，哪里是在管无人机，简直比得上禁毒。有网友爆料，北京无人机圈的朋友现在已经被逼到癫了，在世界四处借白鸽，因为以后在北京唯一合法的航拍方式大概就是在白鸽胸前挂一个运动相机了。更加有网友痛斥，为了那些可怜的维稳安全感，将普通人的合法私有财产话没收就没收，这个跟土匪有什么两样？但这件事最幽默，
荒谬咁直接拉满嘅笑话喺边度？就在于呢一道禁令，同官方自己日日高嗌嘅政策口号，以及佢哋亲手树立嘅高科技标准，就无异于互扇嘴巴。大家回想一下，呢两年官方系点样喺宏观上吹捧呢一个字眼嘅？2023年底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佢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嘅政府工作报告更加系白纸黑字将低空经济写咗入去。到咗今年七月，最高层甚至喺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亲自开口，强调要促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结果呢，高层嘅健康发展言犹在耳，底下嘅北京直接俾你一个禁售禁传，可谓系直接一刀切到连渣都唔剩。我哋再将目光转向微观嘅企业，睇睇大疆。大疆呢家公司喺官方喉舌嘅版面上，地位可谓是相当高，简直就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门面担当。就在今年四月份，《人民日报》海外版才刚刚走去深圳的大疆总部天空之城探访，并发表文章对他大加吹捧。文章里面是怎样夸的？讲大疆由城中村的民宅起家，一路造成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70%以上市场占有率的行业领军者，说独立自主的技术创新是飞向全球的自信，还特别骄傲地强调飞控、云台、晶片等核心组件国产化率超过90%。这篇文章仲称，大疆之所以能够将航空级技术做到普惠价格，它的成长正是中国低空经济加速起飞的生动缩影。后世还特别提到，在巴西的黄豆农场里面，用着大疆的植保机，效率比传统机械高了足足8倍。中国无人机帮他们抢回农时，中国的无人机能够在万里之外的巴西农场里面大显神威，帮外国人抢农时，但回到首都北京，但就连留在你屋企衣柜入面封尘的资格都冇。这个现实的巴掌扇得有几多响？难怪网友忍不住神挖苦话，左权拼命搞科技创新，右权边个用这个科技就揼边个。这个是我们见过唯一一个自己同自己打拳，终能够分出输赢的。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这件事对中共自己的高科技巨头来说，虽然暂时还算不上是即刻落下的灭顶之灾，但亦绝对是一盘透心凉的冰水。大疆在海外正面临各种制裁和防备，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现在好了，大本营的后院亦都起火了。就算目前只有北京敢落咁狠的手，但这个无疑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万一这个禁售禁传的终极维权模式未来被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相继跟进仿效呢？真是到那个时候，低空经济就由一个政治象征变成实实在在的市场占有率归零问题了。这个就是落在普通市民和科技公司头上的第二道闸。他用最荒诞的现实告诉你，低空经济可以写入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人民日报可以夸你飞向全球，但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的飞行器绝对不能够留在你的屋企。这部褪后的车开到方向盘都就来散架了。管住了精英的腿，清空了平民的天，你以为这张控制网就已经严丝合缝了吗？远远未够，最高级别的控制从来都不止步于物理层面的禁锢，而是直达灵魂深处的修编。这个就来到我们讲的第三道闸门。第三道闸精准对准了中国经济版图里面最具活力，但亦最令官方放心不下的社群民营骨干企业家，亦就是那些掌握住经济命脉的资本大佬。就在9月8日到10日，中央统战部在大连
专登举办了一场培训班，参加的对象是哪个？是全国50多名民营重点骨干企业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在目前经济下行、消费降级的残酷寒冬入面，你以为将这班商界精英大张旗鼓地聚在一起，是为了头脑风暴怎样救市、怎样突围、怎样令企业生存下去吗？你想多了。这场打着经营管理旗号的培训班，开班第一讲，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齐，是为了头脑风暴怎样救市、怎样突围、怎样令企业生存下去吗？你想多了。这场打着经营管理旗号的培训班

0: 各维护，并白字黑字咁要求佢哋始终做政治上嘅明白人。喺过去，作为一个优秀嘅民营企业家，只要你能够合法纳税、解决就业、为社会创造财富，你就系当之无愧嘅市场赢家。但系今日嘅新秩序下，呢一切都唔够啦。官方唔单止要管你嘅企业，仲要对你入脑、入心、入魂。呢个背后嘅潜台词冷酷而清晰。无论你嘅企业规模做到几大，亦都无论你嘅身价点样，你首先必须系一个喺政治上绝对服从嘅跟随者。你赚嘅每一个先，你嘅每一次商业布局，甚至你心入边喺度谂乜嘢，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呢一套体系嘅绝对意志。换句话讲，台下嘅老板心入边焦虑咁权衡住点样发出下个月嘅工资，点样保住摇摇欲坠嘅供应链，但台上嘅要求竟然系唔好管嗰啲，你必须先将灵魂交出嚟，将绝对嘅忠诚端端正正咁摆喺桌面上。我哋将呢三块睇嚟似独立嘅社会切片重新拼喺一齐，体制内嘅人员同金融高层喺为咗一本护照焦头烂额，甚至不惜酒驾自毁前程；北京嘅普通市民为咗一台合法嘅无人机四处寻找买家，担心被罚款没收；而嗰啲身价百亿嘅民营企业家就坐喺大连嘅会议室入边，小心翼翼咁表态。争相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再加上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个传闻，任正非家族刘爷消失，真假难辨，但华为到现在都没有辟谣，任正非本人也都迟迟未露面，这份诡异的死寂就令无数人心信不疑。这个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被混入同一间房，这个是针对不同的阶层、不同威胁点进行的一个极度精准的定向落闸。他知道体制内的人掌握秘密，所以锁住你的护照，他知道首都的平民可能带来变数，所以清空你的天空。他知道资本家有能力转移财富，所以要死死捻住你的思想，逼你宣誓效忠。9月15号绝对不单止是一纸出入境管理规定的生效日，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由今日起，这套秩序傲慢地划定了界限，边个可以移动，乜嘢可以升空，佢更想决定你嘅大脑入边必须装啲乜嘢。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2: 我是石头。
0: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 650-395-8366。嗱，加州州长纽森咧将喺明年初就卸任呢个州长职位啦。咁外界咧就普遍预期佢将会投入2028年嘅总统大选嘅。咁但系喺14号 CNN 播出嘅呢个纽森接受专访时咧，就讲到话，如果何锦丽参选咧，我就唔选啦，我唔想浪费大家时间，唔需要搞成咁样。咁啊，呢个咁简短嘅回答啦，咁系咪都已经睇到即系纽森嗰个参选态度系点样嘅咧？咁样
2: 嗱，咁纽森参选2028美国总统大选咧，就可以讲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吓。咁啊，但系佢喺专访入边可以咁样讲嘅话咧，其实有几样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啊，一就系何锦丽系咪要参选咧？呢、这个未知，何锦丽未表态吓。但系如果系真系参选嘅话咧，佢最重要就系、是、因为何锦丽同纽森都系出住加州，咁所以候选人入边每个州只能佢 出一个吓，咁所以咧就有二选一嘅可能性。咁但系 究竟孙浩、甘丽定系选柳心咧？如果佢哋两个都宣布的

0: 咁啊，即係佢哋兩個溝通的話。咁啊，呢個就係第二嘅問題啦。咁第二嘅問題咧，阿柳心錦嘅回答講緊，如果何錦麗選嘅話，佢就唔選啦。咁啊，費事浪費大家時間，又搞到咗大家咧，又話呢個選票又分薄咗，等等等等啦嚇。其實講得清楚啲咧，柳心呢一招，如果我嘅睇法啦，就叫做以退為進呢種咁嘅方式嚇，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因為大家都係左派，大家都係民主黨。咁如果你想出線嘅話咧，咁當然要有一個咀頭啊，即係有一個等人關注嘅情況啦。咁柳心已經擺出咗非常之呢個謙虛嘅態度啦。如果你選嘅話，我退啦。咁係咪？咁即係講緊係咩咧？第一，佢嘅擁護者咧就覺得柳心非常之大度啦。咁所以咧就一定會支持佢噶啦。呢個係死粉嚟噶啦，叫做係咪？咁如果係民主黨入邊嘅中間選民嘅話咧，一睇哦，哇，柳心都幾大度下嘅喎，咁睇嚟佢都值得關注一下喎，咁啊，咁啊呢個大，咁佢可能會又拉咗部分人過嚟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睇到咗你其實，何錦麗選唔選咧，其實柳心心中已經有數嘅啦，基本上選嘅機會都唔大嘅啦。咁柳心講呢句説話係咩意思呢？就係、是、要將何錦麗嗰啲即係支持嘅何錦麗唔支持柳心嗰啲。何錦麗的支持者啦，拉埋過嚟，咁啊作為咗佢日後咧喺全國性嘅呢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競選嘅時候咧，佢有更加多嘅呢個關注度啦，亦都係可以係為佢積累得更加多嘅能量啦，可以咁講啦。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咗咧，柳心講呢句説話咧，其實係有意咁樣去講嘅嚇，而且係講到明計，講到明就自己一定選硬噶啦。咁因為喺之前何錦麗被民主黨即係拜登退選之後推上去嘅時候咧，其實柳心已經相當之唔高興啦。咁但係咧冇辦法，因為民主黨集體決定嘅，所以佢就係冇咗聲嚇。咁呢次就佢咁樣講嘅話咧，其實好明顯睇到咗啦。人哋肯定唔會選何錦麗噶啦嚇。咁所以何錦麗想話宣佈出嚟競選嘅話咧，我相信佢都要諗諗噶啦。因为睇到咗个情况系咩咧？这个柳心其实佢嘅如果按照而家嘅支持度嘅话，应该系高过何錦麗嘅。咁按照民主党入边嘅支持度，我讲紧吓。咁呢个咧何錦麗咧，因为2024年嘅选举入边咧，将自己搞垮咗之外咧，其实将民主党嘅呢个资金都搞垮埋。咁所以咧，佢上次同大家分享过一个内容，就讲紧话，其实而家好多民主党嘅呢啲候选人啦。都唔係太願意要求何錦麗或者拜登去幫佢哋去拜票或者去佢哋去撐場嚇。原因係咩咧？因為2024年嘅時候實在上係呢個不怎麼樣，咁所以咧令到咗咧大家都覺得要遠離少少嘅。咁如果咁樣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你話何錦麗可以出嚟選咩？基本上機會唔大啦。佢你話佢可以出嚟外邊幫人哋呢個助選下得唔得咧？有啲人可能需要佢助選嘅，咁所以佢出嚟外邊。这个咁打个冷嘅话呢都唔出奇嘅。
1: 咁啊，柳心呢句说话咧，好似就想逼呢个何锦丽表态，咁不如你而家出嚟表明你嘅态度，话唔参选，咁啊容易得多啦。如果咁嘅话，柳心可能唔需要做好多嘢啦，即係自己个心亦都安稳啲。但係如果而家睇到嘅情况係何锦丽又唔会因为佢咁样就即刻出嚟讲话我参选或者唔参选。咁喺佢出席一啲书籍入面，咁其实呢个107日呢本书，石头你有冇听过？咁呢个书籍呢，咁而家何锦丽都卖咗唔少，咁其实证明佢系咪都有一定嘅支持者喺度呢？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可能真系柳心，虽然你头先觉得柳心似乎都系几有信心，认为自己系嗰个胜算系比较大嘅，咁但系始终因为都系未有结果出嚟啊嘛，咁所以柳心其实都应该系都系比较审慎，因为佢都仲要系去拉呢啲嘅 fans 噶嘛，系咪？
0: 何锦丽多数都唔会噶啦，因为其实喺呢、这个总统大选入边咧，好少好似 Trump 一样。这个连续去竞选的吓，咁呢个亦都唔会见到咧呢啲咁嘅候选人入边咧，有好多人咧系呢个连续去上一次唔得，呢次又嚟过冇噶吓，喺 Trump 做咗，但系民主党方面咧，你要睇下边一个系咁样做过系咪？咁以前好耐以前会有，咁呢个咁嘅情况，基本上系唔系好 大机会嘅，因为佢唔好似 Trump 咁样，真系嘅支持度好高啊嘛，佢先出嚟选噶嘛。如果你讲紧2020年咧 ，Trump 落咗去之后支持度唔高嘅话，阿 Trump 都冇法出嚟选噶。咁佢支持度咁高，咁佢当然出嚟选啦。李学锦丽而家凭咩出嚟选啫？咁而家民主党方面根本上都唔系讲紧话你为主，咁你又唔喺呢度成日去呢个演讲，基本上唔可能噶啦。佢四月份嘅时候虽然讲紧话我正在考虑呢句说话嘅话咧，就讲紧我正在考虑唔选 ，OK， 唔系正在考虑选。佢讲紧嘅呢个正在考虑原因系咩咧？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佢出咗本书107天。呢本书咧，其实呢本书系讲紧咩咧？咪就系讲紧佢当时2024年推佢出嚟选嗰107日咯，就系呢个咁嘅内容咯。但系真定假冇人知嘛？呢啲都系入边可以好多嘢都放大去讲，系咪？咁佢为咗推销佢呢本书咧，咁佢梗系正在考虑啦。咁等大家都关注下佢咧。如果佢讲话我已经唔考虑啦，咁你个107天嗰本书咧冇用啦，系咪？咁所以咧冇乜用噶啦。咁近期亦都睇到咗阿柳森亦都出咗本书叫做《匆忙青年》啊嘛。咁佢哋亦都系呢个要推出嚟咁样吓。咁而家就卖咗100,000册啦。咁何锦丽本书入边亦都讲到咗话，佢其实之前被推出嚟选嘅时候咧，佢又发咗个信息俾阿柳森，讲紧话支唔支持佢咁啊。柳森话：我而家行紧，即系呢个喺嘅trial 入边健行紧，即系送嗰边健呢个运动紧吓。咁呢个迟下福利咁样吓。咁呢一次咧，听讲柳森又问何锦丽，何锦丽讲话：我而家喺度推紧书，又迟下福利咁样。咁其实咧，佢哋人哋问到。佢两地嘅关两家嘅关系，佢咪讲话嗱，而家做我哋嘅关系咧，咁样咩事咧？就系无话可说四个字，就讲喺佢哋两个人之间啦，无话可说就咁啦。
1: 但冇计倾啊！咁如果万一嗰个何锦丽真系去参选，咁会有咩结果？
0: 有咩结果？冇咩结果噶。其实因为始终嚟讲都系。佢以一选举以党派代表出嚟嘅话咧，都唔系何锦丽讲咗算噶嘛。
1: 嗯，
0: 咁肯定会有背后有啲人咧会支持边个，必支持边个咁啊嘛。咁如果冇人支持何锦丽嘅话，何锦丽出嚟嘅话，佢即系自己叫做自己来出丑嘅啊。咁所以多数嚟讲嘅话咧，都系如果好似加州咁，如果有两个人有可能出嚟选嘅话，一定喺内部有协调嘅。绝对唔会有话边个拍下脑袋出嚟选咧，就另外一个落去。咁如果真系柳森比何锦丽系受欢迎咧，咁民主党会放过何锦丽咩？唔会嘅。
1: 石堂，我话咧，就算柳森出选或者何锦丽去参选都好啦，咁我觉得两个都唔会成功，因为点解咧？何锦丽之前喺竞选总统嗰时，咁全美国人都知道呢个情况啦，知道何锦丽啦，咁呢个柳森喺加州嗰个名气都系而家都越嚟越差啦，咁样，咁你觉得呢两个人参选最后会为民主党得到啲乜嘢？
0: 呢样嘢好难讲，因为选民咧就有阵时一啲冲动嘢嚟噶吓，咁所以咧呢个情况咧，我唔能够决定话去包括话得定系唔得，我只能够讲紧话，我哋到时拭目以待，先睇下民主党方面选咗边个出嚟先。咁而家加州方面咧，可能就系、是、我多数认为都系柳森可能会出线噶啦，何锦丽多数都唔会出噶啦。咁所以柳森呢种表态嘅话咧，其实就系为佢喺民主党整体竞选嘅时候咧，更加呢、這个攞多啲牌或者攞多啲呢、這个积累咁解嘅。
1: 咁民主党除咗佢哋两个之外，冇第三者嘅咩？咁转头翻嚟，我再请阿石头同我哋分析嘅。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头先讲到咧，呢个柳森同埋何锦丽啦，咁到底佢哋两个会唔会一齐会碰面呢？咁样定系一个自动养言呢？咁喺民主党嘅选举入面，其实好似要选出一个去代表去选一个要选总统咁样嘅话，咁其实除咗佢哋两个之外，仲有冇其他嘅适合嘅人选呢？
0: 每一届嘅总统大选咧，都会有好多嘅呢个候选人，每嘅党派吓，咁啊，无论民主党或者系共和党咧，都会有唔少嘅呢个候选人啦，想出嚟竞选总统嘅。咁嗱，我讲下共和党，共和党基本上因为佢系执政党，咁所以咧，你会好容易发现一样嘢，就系佢哋可能会好快脆地协调到，譬如系副总统上嚟做选啦，定系边个上嚟选，咁样就会比较容易啲决定吓，因为咁样嘅话咧，就佢哋可以悭翻好多党内之间嘅斗，然后咧亦都悭翻一啲资金或者资源啦，咁会比较好啲。咁但系好似民主党咁，佢因为系呢个在野党，咁佢呢一次咧要出嚟选嘅话，就好似因为佢冇人做总统啊嘛，咁所以咧大家都有自由度，就系大家都可以这个申请作为总统候选人出嚟嘅。咁只要你超过咗总统界限嘅，你系本土出世嘅人，你系过咗36岁嘅。咁你就可以呢个一切健康嘅，咁你就可以去选总统㗎啦。咁呢个呢就係基本上係一个咁嘅情况㗎。咁历届嚟或者历年嚟嘅话呢，无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呢，佢都会有唔少嘅候选人係先出嚟嘅。然后呢就一轮一轮咁筛选囉。筛选到最后话要竞选，即係去辩论嘅时候呢，大概係有六到九个人啦，咁上下啦，就第一轮。咁跟住呢就不断咁筛选到可能会剩返低四五个人啊，五六个人啊，咁嗰阵时呢基本上可能就有人出线㗎啦，就会係咁样一个筛选啦。筛选完之后呢嗰、那个作为咗总统呢个候选人之后呢，就会佢会选一个副总统候选人，係咁样一个状态。嗰阵时我咁啦，咪就係俾拜登选出嚟嘅嘛。
1: 嗯哼。咁、如果係咁嘅话，譬如刘森话揀何錦麗做係佢搭檔咁啊，
0: 應該唔得，因為同樣係加州嘛，咁所以係唔得嘅。
1: OK， 嗱，而家就系讲开呢、這个即系中期选举十一月啦，好快亦都到噶啦。咁而家咧，我哋睇到呢个消息咧，就系、是、呢、這个美国最高法院吓，咁喺14号咧就拒绝允许美国邮政部门执行一项针对呢个邮寄选票嘅新规定嘅。咁而呢一个决定咧，就意味住各个州目前可以继续按照多年嚟沿用嘅程序去寄发呢个邮寄选票嘅。咁法院喺一份简短嘅裁决入面表示话呢，政府喺挑战地区法院初步禁令嘅法律依据上，胜诉可能性系较低嘅。咁而呢个保守派大法官呢、这个Little 同埋呢个 Thomas 呢，对呢个决定系提出咗异议啦。咁但系冇其他大法官公开反对。咁石头南呢一个判决对于川普政府系咪一个挫败呢，咁同埋对呢一次嘅选举会唔会产生一啲咩嘅影响？
0: 嗱，对今次嘅中期选举有一定嘅影响吓，但系即系我当然对呢一次嘅选举入边咧，可以讲阿 Trump 亦都系一个挫败嚟嘅。咁但系佢总体嚟讲嘅话咧，我先讲下佢呢一个所有嘅判决先吓。呢个判决入边咧，佢其实系冇讲到一样嘢，就讲紧话因为上一次最高法院判咗落嚟，基本上咧就系俾这个行政部门是有权重新制定这个邮寄选票的这个这样的模式的，就是现在 Trump 方面推出来的这个邮寄选票里面要有的这个条码，就是数据码，每一个人对应每一个人这样 去处理的一个方式的。但是这一次呢，因为在地方法院里面用这个行政命令的方式想挡住呢一啲咁嘅執行啦，咁所以咧，阿 Trump 咪将呢一个咁嘅呢啲地方法院法官嘅呢个命令啦，啲禁令啦吓，咁呢个怼上去做个法院入边，希望佢哋再判一次啦。咁结果判咗落嚟之后咧，就讲紧话呢一次咧其实系唔得嘅。咁原因系咩咧？嗱，佢入边讲得非常之清楚一样嘢咧，就系因为佢系邮政嘅管辖权方面咧，有冇改到咧？冇，上一次嗰个决定咧，其实系冇改到噶，系可以制定呢一个有条文嘅呢一个咁嘅邮寄选票嘅，但系唔系呢一次。原因系咩咧？就呢、这个睇到咗卡瓦诺大法官啦，佢入边嘅最重要嘅一个内容入边咧，佢讲紧话，因为为时已晚，即系时间唔够啊。原因佢讲系时间唔够系咩咧？就系、是、因为美国仲有一个 法律嘅叫做行政程序法啊，叫做 APA。咁佢呢个行政程序法咧，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讲紧话，当喺大选临近嘅时候，强行推行一啲程序嘅话咧，可能会喺法律上边就属于典型嘅呢个任意而且系反复无常嘅行为咁样。基本上就系讲紧话，你而家咁短时间推出嚟嘅话咧，地方系反应唔过嚟嘅，咁所以咧就叫做基层冇时间执行，所以咧。司法方面咧就必须要暂停嘅意思就咁啦，咁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咧就讲紧2028嘅时候可以，但系而家咧呢一次就唔得，就基本上系咁样吓。所以卡亚洛后嚟佢亦都喺佢嘅讲法入边讲紧话，过咗总统选举嘅话咧，你再嚟嘅话咧应该冇问题噶啦。咁即系大概系咁嘅意思啦。咁佢其实就系讲紧呢个呢一次嘅判决入边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体现到时间唔够咁样嘅一个程序吓，咁当然呢个亦都系啱啱好卡喺呢个位置上边啦，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佢其实你讲紧系咪Trump 嘅重大挫败咧？呢一次嘅选举入边咧，可以讲系影响比较大啦，就因为所有嘅地方咧都要按照都可以按照原嚟嗰个方式咧去。呢、這个既由嘅选票，佢亦都讲紧啦，连非法嘅呢个入境者，连无证移民，连呢啲未入籍嘅人啦，即系唔知系边位嘅人啦，都可以寄选票俾佢嘅。咁呢个就系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嚟噶啦。咁所以咧，呢一次嚟讲咧，可以讲系比较影响大嘅吓。而入边有两个大法官，就啱先你讲紧嘅呢个阿利托同埋呢个托马斯，咁呢两个大法官咧系最有。老资格嘅呢两个大法官嚟噶啦，咁佢哋系直接喺呢个星期一嘅时候咧发表咗有异议嘅声音，认为咁样做系唔啱嘅。咁样咁佢哋嘅讲法啱唔啱？啱，因为点解咧？嗱，你如果要调翻另外一个角度去，可以去咁理解啦吓。因为Trump 喺关税叫做要征收全球关税嘅时候咧，就征咗全球关税有10%。咁当时咧就征咗应该几千亿噶啦，应该系咁啊征咗嗰啲钱嘅话咧，但系你最高法院都系判决咗落嚟，叫佢攞咬翻啲钱出嚟。咁其实你点解最高法院当时判决时候唔讲话哦？你喺呢度到此为止，你之后就唔可以再呢、這个征收啦。咁你唔得嘅咩？咁你系要咬翻啲钱出嚟咩？咁其实本身已经系为时已晚噶啦，收咁多钱，咁你点解要可以做咧？系咪咁？所以其实咧，从呢一方面嚟睇，你可以理解成呢、這个。最高法院咧，其实系大晒超嘅，咁佢亦都系被阿 Trump 认为咧，已经系被呢、這个有啲左极左嘅呢啲咁嘅力量啦，可能令到咗佢哋一啲大法官咧系惊咗，甚至乎系已经偏向咗吓，咁所以系咁样一个程度嘅。
1: 嗱，你话大细超啫，但系而家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同自由派大法官嘅比例系6-3，咁。应该照常嚟讲，即系常理推断就话，应该系呢一个系通过先至啱
0: 嘅。所以啱先讲嘅大细超嘅原因咪就喺呢度咯。咁其实之前嘅呢个10%嘅关税嘅话，如果按照你啱先讲紧嘅呢一个都系保守派多过呢个激进派嘅话，佢其实都会赢啊，系咪？咁但系佢都冇赢到啊。咁佢哋认为佢认为系佢啱嘅，咁佢咪咁判咯。所以咧，呢、這个判决系活噶嘛，呢、這个法律系死噶嘛，咁所以点样去读嘅解读嘅话咧，呢、這个就系唔同嘅问题嚟噶啦。咁加上咗啱先我讲咗句话，讲紧话Trump 喺呢今日发表嘅呢个咁嘅内容入边咧，佢亦都讲到咗话，而家呢个某啲大法官咧已经被疯狂嘅堕落嘅某某党人啦吓破咗胆啦，完全攞唔到。嚟攞唔出拯救美國嘅需要嘅勇氣咁樣，咁啱先我講緊嘅呢樣嘢咧，就係因為佢哋只係所謂嘅保守派啫，係咪保守派仲冇人知添？咁呢個就係問題所在咯。
1: 咁其實咧，呢啲新規定都係想話防止呢個選舉舞弊啦。咁其实正义嘅选民都有嘅啫，系咪？咁如果系咁嘅话，真系喺邮寄入边真系发现咗呢啲情况，咁可以举报噶嘛？系咪？
0: 但系问题系你点发现先？我问你，你点发现先？如果你发现咗嘅话，咁啊初唔使出呢个咁嘅行政命令，要改邮政局噶啦，系咪、你问题是你点发现先？咁而家就系因为发现唔到，佢先至要讲嘅话，我哋加嘅条码落去，每一个人咧都要核实身份啫嘛。
1: 咁点票方面系咪都可以即系杜绝下？
0: 点票方面而家咪就系州入边点票咯，佢倒点去杜绝咧？因为佢本身嚟讲嘅话系州嘅问题，咁啊而家你如果除非你讲嘅话，我用联邦军队呢、這个去嗰度睇住你去点票，咁啊两回事。但系呢一个系基本上做唔到啊嘛，因为你系你冇证据，你点解会咁做？咁、呢个你本身嚟讲系咁样一个情况咁啊，所以而家阿 Trump 其实处于一个唔系咁容易处理嘅问题咯。
1: 不过其实而家真系经历过咁多嘅呢啲决策咧，咁其实喺呢个投票方面，其实都趋于比之前应该严格咗啦，同埋应该大家真系好似都要求话你要出示 ID 啊，出示呢啲咁嘅证件啊，咁冇理由，我相信特别系嗰啲非法嘅即系冇身份嘅人咧，咁佢仲够胆去投票啫，系嘛？
0: 你认为加州投票严格咗吗？我冇觉得佢严格咗，佢系松咗，因为加州根本上去投票系唔需要睇 ID 噶嘛。咁你加州投票都唔使 ID， 咁佢寄邮寄选票都唔需要睇 ID 噶。你攞紧张选票都唔使睇你 ID 噶。咁其实咧好多地方都系一样啊嘛。前段时间你会见到咗呢个 New Jersey 入边，佢自己嗰个州长都承认话有成几廿万嘅呢个选票系有问题嘅，自己承认噶。咁但系而家问题关键系你点去杜绝就得噶。
1: 咁啊，真系叫川普总统去突击检查派啲人。
0: 突击检查唔系唔得，但系你要突击得几多就得噶。
1: 对一啲嘅南州咯，咁因为
0: 你对南州你对住边一个就得噶嘛，你啊几时去就得噶嘛。
1: 呢个
0: 都系好关键噶嘛，你唔系话我而家睇咗你入边有几多选票，唔得嘅我先会拉你噶嘛。你要证据噶啦。
1: OK， 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近日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前员工这个李婉仪 Judy Lee， 他就对这个商会以及九名的领导人是提出了诉讼的，指控自己多年来受到这个性骚扰以及性侵的，并称在向商会反映相关问题之后，在今年七月就受到这个报复性的解雇，他寻求至少100万的赔偿。而这个李婉仪就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表示自己决定公开经历，是因为希望讲出过去十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亦都称说过去曾经向商会领导层反映相关的问题，但是就是未受到重视。而时任商会会长刘运芳亦都在压力下就辞去职务，并且在七月决定不再留任董事会的。作为在中华商会任职多年的员工，李婉仪到底承受了的是什么呢？石头或者先跟我们讲一下。
0: 这个不是中华商会，是中华总商会。这个要搞清楚，因为有时这些商会的名称一定要搞清楚它，因为有些商会真的叫商会的。那你一定讲可能讲第二个，这个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个中华总商会呢，其实是好耐历史啦，喺呢个同仁堂啊，咁但系咧，自从可能系几廿年之前咧，其实已经开20几年前咧，已经开始咧越嚟越红啦。咁啊，近年嚟咧，其实你会睇到咗咧，基本上嗰啲比较传统啲嘅商会入边，以前商会入边嘅嗰啲可以讲系有份量嘅人啦，已经系基本上唔喺商会入边啦。咁啊，而家呢个中华总商会咧，基本上咧，你可以理解成系由呢、这个。红色的这个咁嘅人士咧组成嘅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呢一个 Judy 咧，佢其实系呢、这个睇到咗个消息入边，佢其实系第二代嘅华人啦，就喺呢度土生土长嘅，其实系基本上系可以理解成咁样吓。咁当然佢对自己，因为喺呢边做教育嘅话咧，咁当然对自己嘅呢、这个自身受到咗骚扰啊，呢啲咧系相当之敏感嘅。咁啊，同埋喺中国大陆出嚟嗰啲人咧，其实系完全唔同一个概念嚟噶吓。咁所以咧，呢两个本身系有文化上边有好严重嘅碰撞。咁啊，加上咗咧，有啲人本身就系呢啲谋手谋脚咯，可以咁讲吓。咁啊，专系做呢啲咁嘅偷鸡摸狗嘅事，可能会有啲人咧就会造成咗呢啲咁嘅 有意同埋无意加喺一齐嘅呢啲咁嘅去骚扰人哋嘅。咁人哋本身喺呢度出世，当然佢受呢啲呢边嘅呢个教育嘅话，相当之重视呢啲歧视啊，呢啲工作场所入边嘅骚扰啊，咁呢啲。咁因为我相信可能喺总商会入边咧，呢一啲咁嘅情况呢以前可能都有㗎，咁但係呢因为以前可能冇咁多年轻嘅女性喺入边做服务啦，咁所以就冇显示到出嚟啦。咁但係佢而家因为呢个 Judy 佢係喺华埠选美小姐出嚟㗎出身嘅。咁呢就所以第一个年轻啦，第二个可能做嘢又几做得嘢啦。咁佢其实得到咗唔少总商会入边嘅人嘅支持嘅，其实係。咁呢但係有啲人呢就倚仗佢自己长年嚟喺总商会入边有一定嘅呢个影响力啦，或者系位高权重啦，咁啊做咗呢啲咁嘅动作出嚟啦。就其实咧，你可以理解成呢、這个Judy 咧，佢喺总商会入边佢讲出嚟嗰啲经历咧，基本上你可以系理解成同中国大陆咧啲人咧做出嚟嘅，其实系佢嘅经历系一模一样嘅，基本上系咁啊，所以我都睇到咗佢讲紧，譬如约佢出去呢、這个叫佢去带啲女性朋友啊，去参加佢哋啲活动啊，去陪佢哋饮酒啊，又话带佢哋出去呢、這个咩旅行啊，咁甚至乎系走咗上佢嘅房入边咧，想去呢个性侵佢啊，呢啲咧其实咧喺中国大陆就真系。经常出现呢啲咁嘅事情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相当之夸张嘅呢啲事情噶，竟然喺呢度出现，咁大家一想啊，哦，可能呢啲人咧以前都系中国大陆嚟嘅咧，都唔喺呢度受教育嘅咧，咁所以咧，如果咁样嘅话，就可能会更加容易理解成咧，呢、這个系边一个教育出嚟，然后嚟到咗呢啲自由社会入边咧，可能会出现呢啲咁嘅问题吓。
1: 咁其实中华总商会呢就係喺担任緊嘅咩角色呢，咁你同头先都讲到话有啲红色嘅关系咁样。
0: 呢啲中华总商会呢就我啱先之前讲咗一句说话，大家要留意一下。中华总商会嘅成立呢就係、是、以前呢为咗华埠嘅发展再成立咗中华总商会。因为我哋喺美国入边好多呢啲咁嘅公所呢总部咧都系喺呢个美国噶吓，咁呢啲总部咧好多时候咧都会系譬如呢、這个红门志工总堂啦，或者系呢、這个呢啲咁嘅商会入边咧，或者系呢啲咁嘅会馆入边咧，好多时候咧佢都会出现咗呢个总部喺呢边噶吓。中华总商会其实咧就系、是、以前为咗华人发展佢哋嘅呢个商业呢、這个去即系拓展佢哋嘅呢个。可以讲系生意之路啦，咁所以做咗呢个咁嘅动作出嚟，咁呢个系佢哋一开始成立呢个总商会嘅呢、這个初衷啊，亦都为咗华人做商业入边咧系抱团啦，咁呢种咁嘅情况咧系佢哋总商会一开始嘅时候系好嘅初衷嚟嘅，咁但系慢慢咧，尤其系一个叫白兰嘅人咧，咁啊进入咗总商会之后咧，做咗顾问之后咧，就开始慢慢反转咗啦。咁呢个总商会入边咧，就越嚟越亲共吓，越嚟越亲共。咁啊，近年自从白兰入咗中华总商会之后咧，其实基本上中华总商会咧都成为咗一个半政治组织或者系半呢、這个亲共嘅组织噶啦。咁所以呢个情况咧。就系呢啲方面就越嚟越严重，咁所以我啱先讲紧话，有一部分人点解佢讲紧话佢喺中国大陆受教育嘅咧，好可能系。
1: 咁有一个叫做白兰社区基金，咁佢同埋呢个中华总商会有咩关系噶嘛？
0: 总嘅嚟讲，我冇关系，但系咧，亦都可以讲佢哋有关系。因为佢就系喺总商会嘅楼下入边成立咗佢基金噶，所谓嘅基金咧，咁其实佢就系想利用咗以前有人认为白兰帮社区做咗啲嘢啦，咁啊想作为影响力嚟讲咧，就呢、這个拉拢一啲选票咁啦，咁可能白兰之前咧唔知佢有冇钱留低啦吓，呢、這个唔知啦，咁但系咧成立呢个咧就其实为咗一个政治目的，系为咗去拉票嘅。
1: 这个中华总商会呢在唐人埠呢都会举办即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新年的这个游行啦，咁样。咁但是哪些人可以去参加游行呢，即是可以 参加呢个活动咧，咁其实佢都有筛选噶。
0: 嗱，呢一个就系中华总商会入边每年佢搞嘅一啲大型活动同埋市府一啲互动嘅其中嘅一部分啦。咁咧，因为中国新年游行喺呢、這个九五新举行咧，其实系一个相当之大嘅一个或者讲紧全美嚟讲游行入边都其中一个几大下嘅游行嚟噶吓。咁每年咧都吸引唔少嘅人嚟睇啦。咁咧之前咧其实咧打住嘅旗号咧就系呢个百花齐放啦，就恭贺新年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哋系有目的去筛选一啲呢啲代表团或者系呢啲团体嘅。咁包括咗一啲亲共团体啦，咁佢哋真系大张旗鼓咁嚟呢个做情况啦。咁亦都系呢个阻止一啲团体去呢个参加啦，譬如法轮功团体啦。咁呢个好意外咁其中参加过一次法轮功团体下，係因为呢之前有人唔知道嗰个叫做法轮功，咁所以呢以前係用法轮，我听讲以前係用法轮功去注册嘅，后来呢就因为另外一个人去申请嘅时候呢用咗法轮大法，咁所以呢就所以令到咗佢哋误会咗，以为係唔系同一个团体，咁所以呢变咗呢批咗，咁但係嗰次呢都搞到咗一镬泡，就係因为白兰喺嗰度把持住，白兰喺一个彻头彻尾嘅呢、這个中共间谍嚟嘅，讲清楚啲就系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情况咧，亦都系令到咗咧总商会不断咁蒙羞，可以咁讲吓。
1: 嗯，咁嗱，而家呢个前任嘅呢个商会会长咧有辞任啦，咁而家又发生呢个咁嘅呢个被诉讼嘅情况啦，咁中华总商会会唔会真系因为遇到呢啲事而改变佢以前嘅一啲嘅作风咧？
0: 改变作风嘅机会就唔大啦，除非咧就系换世人啦，咁啊重新嚟过嘅话咧，就应该就会噶啦。咁但系咧，佢哋会投书寄气，一定噶啦。咁啊，因为而家系打紧官司期间，输赢未知，咁啊又会唔会有停过和解，亦都未知。咁所以咧，呢啲我哋只能够睇啦。但系从呢啲咁嘅情况去睇嘅话咧，其实中华总商会嘅呢个而家其实所谓嘅运作咧，其实已经系起唔到或真真正正去推动。无论华服嘅生意又好，或者系华人方面嘅生意又好，其实基本上成咗一个比较多嘅政治嘅呢个因素喺边。咁其实咧大家都唔使太关注。
1: 嗯 ，OK， 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17号，礼拜四。礼拜三，美国司法部起诉圣何西市政府同警察局，指控圣何西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的费用过高，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枪权。司法部称，圣何西每张许可证收费近1600美元，是全美最高。根据诉讼，圣何西今年6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1591美元，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 20%， 亦就是318美元，其余1273美元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圣何西市检察官就表示 ,1591 美元并非任意设定，其中约1244美元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是间接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主张，并愿意进一步解释收费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之际，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发布公告，提醒在美国境内受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指使而从事活动的人士，可能需要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联邦法律第951条办理登记或通知，否则可能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司法部表示，相关规定适用于美国公民及非公民，包括受外国势力指挥为推动他的宣传或其他目标而举行的公开集会。相关法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政府通过未披露代理人、秘密资金等方式影响美国公共讨论或政府程序。近期在一些海外中文社群 正流传住到华盛顿参加习近平欢迎活动的付费招募信息，包括提供机票、食宿及报酬等。司法部提醒话，如果有人掌握了未经披露的外国政府指控或控制的活动消息，可向 FBI 或当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举报。礼拜四，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儿童法案，以禁止13岁以下儿童自行开设社交媒体账户。目前该法案仍需要经过欧洲议会及成员国审议。法案仲规定 ,13 至14岁的用户只能使用由家长管理的迷你账户，每日最多使用一小时，15岁起才能够自行开户。针对未满18岁的用户，平台仲需要限制无限滚动及容易成瘾的奖励机制，未成年人账户默认设为私人，并限制定位、相机、麦克风、直播及陌生人联络等功能。该法案亦涵盖了网络游戏及 AI 聊天机器人。法案禁止 AI 通过模仿朋友等方式诱导儿童产生情感依赖，并要求相关企业提前评估安全风险。每月用户达4500万以上的欧盟大型平台仲被要求提交儿童安全方案并接受独立审核，违规企业最高可被罚全球年度营业额的 6%。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礼拜三表示，美军联合部队必须准备在从海底到地月空间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持续行动并取得胜利。这个显示美军正将未来太空作战范围由地球轨道进一步延伸至地月空间。美国太空军中将加农同一日表示，美国的潜在对手正寻求将冲突扩大到太空，并特别指出中国正在近月空间积极开展活动。此前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公开证实，美国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但没有透露种类、数量及位置。美国和中国都是1967年外太空条约缔约方，该条约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限制月球军事活动。加农表示，美军将遵守相关义务，同时计划未来五年将太空军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000人。礼拜三，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进一步提升外交关系，将现有外交使团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两国外长当日在纽约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举行三方会晤，确定多项深化双边合作措施。这次会议由美方主持并促成。根据协议，以色列和摩洛哥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促进相互投资和经贸往来，同时扩大两国航空联系，增加由摩洛哥航空公司执飞的航班，并计划在未来多个月安排双方高层互访，进一步推动人员及商业交流。摩洛哥和以色列2020年在美国斡旋下恢复外交关系，是阿伯拉罕协议框架下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之一。2023年以色列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有人借住海外媒体放风，习近平家族黑金的地下输血管
1: 被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
0: 有人借住海外媒体放风，习近平家族黑金的地下输血管被川普无情切断，而非习迪系的团派旧下属成片合为关键要津，甚至连山西的大山亦在巨响中崩溃断流。随着习近平中风的

色满天飞，大家难免亦都会想，这个究竟是政敌借刀杀人的逼供阳谋，定是五中全会前夕一场处心积虑的权力总攻？中南海这一场牌局到底行到哪一步？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将时间拨回到2026年9月中的新德里金砖峰会，当印度总理莫迪在镜头前脱口问出那一句你仲好吗？你还好吗？北京藏得最深的最高机密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吸引了全球焦点。在信息极度封闭的中共官场，习近平的健康始终是严格保密的最高国家机密，但是一旦踏上国际舞台，失去御用镜头的庇护，真相往往在刹那间无处遁逆。9月12号下午就是金砖峰会开幕现场，印度总理莫迪停低致辞，并两次向习近平问 Is it OK? 之后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即刻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以后习近平缺席了以大国领袖姿态结交盟友增进感情的晚宴，并提前回国。由现场流出的画面来看，习近平在离开印度独自登上回国专机时，虽然步伐沉重，腿脚显得有些不太利落，但始终是自己一步步踏上了原梯，挥手致意。但诡异的是，只是几个钟头之后，旅居美国的上海实业家胡力任和时事评论员李大宇都由国内得到消息说，习近平由印度回国时脑中风发作，是被担架抬落飞机并直接送入医院。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路透社16号引述知情者的独家爆料说，辉达的行政总裁王仁勋已经确定将要出席川普总统为习近平举办的川集会欢迎晚宴，而川普总统预定将在9月24号在华府和习近平进行一个高峰的会谈。川集会日期并没有更改，现在距离川集会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如果习近平真是中风，中方应该通知美国川集会延期或者取消才是对。由此唐正远指出，这类被中风的传闻铺天盖地涌现，背后更加似是反习派透过官方和海外渠道主动放风顺水推舟的政治操作。大家不要忘记，按照正常的时间表，这个时候本来应该召开的是中共的六中全会，但就是因为最高层之前出于种种权力博弈，硬硬将三中全会推迟了足足一年，才导致现在十月即将召开的会议变成了五中全会。而这个五中全会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它距离中共21大只是剩下一年时间。如果反习派要在21大之前完成权力洗牌，实现换人，那这个时候就是最适合亦是最后的重要时机。唐正远分析，以曾庆红为代表的红毛派和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改开派组成的反习派，准备了上中下三策略对付习近平。上策是反习派透过大肆炒作习近平的健康危机，譬如中风传闻，为五中全会上可能发生的权力变更做足大众心理和舆论合法性准备，目的是如果习近平配合，就能够似当年华国锋因健康原因辞职这样，以兵不血刃的软着陆方式达到政权更迭，保存党的体面。中策是最坏上报和备案，武力评判和强制清除，防范夺门之变。反习派担心习近平性格强硬，不肯乖乖就范，甚至暗中酝酿类似夺门之变的军事冲突，所以反习派必须保留最坏情况的军事备案。一旦习近平动武，就强行调动军队控制局势，宣布他因病辞职，并使他永久淡出公众视野。三下策是极端备案，以李克强模式彻底根除后患。
如果形势逼人，曾庆红等反习派势力甚至不排除要习近平效仿李克强暴病身亡。有相当一部分人一直认为李克强在游泳时身亡是属于非正常身亡，但这种讲法目前无法核实。习近平本来就有中风病例，突发急病离世不会引发怀疑。咁样唔单止能够令习家军好快群龙无首，曾庆红嘅红毛派甚至可以顺势收编溃散嘅习家军，以制衡改开派，仲能够达到一石二鸟嘅效果。对习近平嚟讲，目前形势下证明自己身体健康，避免步李克强后尘嘅迫切性前所未有。佢如果唔想面临鱼死网破嘅极端下场，就必须配合演好华国锋模式的这出戏。唐正远指出，习近平和反习派的这场博弈不需要等太耐，之后即将到临的华盛顿川集会将直接验证他的健康情况是真是假，我们拭目以待。当然反习派手上的牌绝对不是有舆论战这一张，就是这场健康传闻闹到满天飞的同时，体制内的知情人朱先生向海外时事评论员李大宇爆出一条更加震撼，直接挖到习家核心命脉的猛料。习近平家族多年来通过一条极其隐蔽的走私暗线，在海外灰色石油生意中谋取暴利。这个其中牵扯到一个大人物，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轰动全国的福建远华走私案核心主角赖昌星。朱先生爆料披露，在经历海外逃亡和遣返被判无期徒刑之后，赖昌星并无真正被困在暗无天日的普通监狱入面，而是长期被安置在中原某著名古刹少林寺的后山生活。凭住他当年一手打通海关，绕开监管，令大量走私原油合法化入关的顶级手艺和黑金渠道，赖昌星成了习近平家族在地下石油交易中的超级顾问。赖昌星出生在福建，只是读到小学三年级，91年移居香港。90年代中期在福建创立了大型走私公司。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90年代尾爆发之后，他的走私货物总值达到人民币530亿元，被称为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经济大案。其中最大宗的货物就是油。走私油的规模大到影响社会，甚至因为走私油比较廉价而令个别人怀念。法庭判词显示，入口成品油要缴 51% 的税，老百姓计完这笔数之后，坊间居然出现怀念赖昌星时代的讲法，因为那个时候油便宜。走私的这个细节讲明了赖昌星真正的本事是绕过海关打通港口，双油搞入来。这个案件牵连极广，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显示，这个案件有600多人被查，近30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大陆媒体的数据显示，受处分的有省部级干部3人，厅局级26人，院处级86人，14人一审被判死刑。1999年，赖昌星以游客身份由香港去了加拿大，开始了12年的逃亡。2011年7月23号，他搭加拿大航班的飞机飞回北京，一落地就被中共公安逮捕。2012年5月，赖昌星以走私罪还有行贿罪被判无期徒刑，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海外大纪元媒体2013年10月引述香港媒体报道，赖昌星在加拿大期间，北京派人同他谈判，给了他免死，象征性判刑死后会很快保释他的保证，之后他才同意回国。报道说，赖昌星服刑一年几，就以危重病人的理由保外就医，回到了阔别14年的家乡，自此淡出了公众视野。但2015年自由亚洲电台引述香港星岛日报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版本，是赖昌星在狱中
患糖尿病和心脏病，曾经被送到福建某医院住院一个礼拜，家人正打算先申请减刑，再申请保外就医。两个版本有些互相矛盾，但关于2013年保外就医一说，本身就是低调操作，官方记录上他仍然在服刑，对外口径一直是在监狱。而另一种解释是2013年的消息不准确，他后来才出来，也就是说由2013年前后开始，赖昌星这个人在公开信息里面就彻底消失了，这个就正好和知情人朱先生爆料的。赖昌星保外就医之后一直都在少林寺的后山居住吻合。习近平早年在福建主政17年，同啲内地缘经济网络有住千丝万缕嘅关系，而喺习近平上台后，明面上嘅家族商业帝国开始逐步剥离，转向地下，嗰啲无法喺公开工商登记同常规账本上见光嘅灰色生意，啱啱就需要呢一种顶级嘅走私手艺嚟运作。近年嚟，中共国大量吞下受美国制裁的伊朗和委内瑞拉廉价原油，路透社和美联社等海外媒体多次披露大量原油在马来西亚油佛外海通过船对船转运，关了定位，层层套壳洗白，最终流向内地的独立炼油厂。这些巨大的价差和利润正是支撑权贵家族庞大暗盘利益的关键输血管，但是到了2026年，这条暗线被川普政府一刀又一刀狠狠切断，由年初美国雷霆控制委内瑞拉石油资源，到之后联手以色列对伊朗港口和能源设施的军事打击，北京失去了最重要的廉价原油来源，再加上少林寺前方丈释永信等相关政商白手套的相继落马受查，习家家族在经济上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合围。习近平遭遇的不单止是经济上的输血管被切断，和舆论上的被中风步步紧逼，在官场人事布局上，反习派亦在五中全会前夕发动了雷霆万钧的重攻。近期中国地方官场迎来了一场堪称大地震的省部级人事大洗牌，辽宁省委常委霍步刚升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山西省委常委李金科升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大连市长李强升任大连市委书记，山西省委组织部长胡立杰跨省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自然资源部部长关志欧出任湖北省委书记。大家如果去仔细排一排这些刚刚高升或者调任要职的官员履历，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规律，他们没有一个是习近平的嫡系习家军，反而全体带有浓厚的团派色彩或李克强的执政烙印。譬如新任大连市委书记李强、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金科、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胡立杰、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他们的仕途通通发迹于辽宁官场，是前常委总理李克强昔日主攻辽宁市的沈阳旧下属或秘书长，而新任辽宁省委副书记霍步刚就是李克强当年在国务院的秘书长管家，现任人大副委员长萧哲在财政部的老臣子。与之形成极其鲜明对比的是，被罢免职务或落马的官员都是哪个？被免职的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是习家军山东帮重臣，被免职务的大连市委书记洪茂波发迹于曾庆红老家江西官场，而落马的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刘建阳就兼具曾庆红江西帮和习家军福建帮的双重背景。这一场发生在五中全会前夕，指向核心权力中枢的人事大洗牌，将习家军以及江派残余势力在江苏、湖北、辽宁等关键政治敏感省份成片清洗，堆叠位置，
这个绝对不是什么例行的官员调动，而是反习派在幕后联手对习核心发动的精准夺权与合围。习近平一面要在前台强打精神应付外交骚，放翻随时可能落下的政治暗战，一面又要经历经济断血、白手套被查以及人事主导权被一点点蚕食的绝境，用四面楚歌疲于奔命来形容。

0: 好激奇，开人的特大山来倾泻，成座大山瞬间崩塌，滚滚黄土就好似海啸咁样，好快就吞没咗山下嘅建筑物，更加彻底咁砸断咗国道213线，甚至将流量巨大嘅汶江拦腰截断，导致汶江主河道当场断流，形成咗巨大嘅淹塞湖隐患。当地官方之后惯例发布通告，声称提前预警伤亡。但只要我哋稍微睇一下网上流出嘅现场影片，嗰种好似巨型蘑菇云嘅烟尘，被黄土彻底埋葬嘅民宅同完全断流嘅大江，无不令人心惊胆战。而喺中国传统嘅历史文化同政治观念中，呢种大规模嘅山体崩塌、江河断流，又称地龙翻身，历来被视作最大嘅凶兆同天谴。由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山林崩一个字眼就成咗君主驾崩、改朝换代、政权更迭嘅代名词。中共官方平时最中意用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嚟大肆宣传习近平嘅定于一尊，将最高权力比作不可动摇嘅高山。而家山西大山真系崩啦，主峰塌咗，大江断流，呢个喺民间同体制内睇嚟，究竟意味住乜嘢？大家心知肚明。历史往往有住惊人嘅巧合。1976年吉林天降陨石雨，接住唐山大地震，天崩地裂的异象就令晚年的毛泽东发出了这个是要死人咯的悲叹。当年中共的三个重量级人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今日当四川的大山崩塌、闽江断流，伴随着中南海风雨飘摇的政治中风传言、风声血雨的人事清洗，以及被一刀切断的走私黑金暗线，所有的天灾和人祸、历史的宿命和现实的权斗，在这一刻完美地交织在一起。习近平搏了命往外跑，想要用频繁的元首外交向外界证明自己身体无恙、大权在握，但每一次在国际镜头前的狼疮，每一次莫迪式的公开追问，每一次党内的旧下属波涛暗涌的职位变迁，都在无情地撕开那一层虚假的强势外衣。无论五中全会最终以哪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摊牌，可以肯定的是，一个靠大话、暴力和灰色特权维持的时代，正在这一场多重夹击的风暴中走向衰亡。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系咁啊！近期睇到咗阿习总嘅身体出状况啦，咁啊亦都睇到咗中国大陆嘅好多嘅事情喺度发生紧啦，咁所以亦都有人讲紧话，会唔会已经进入咗中共嘅后时代咧？咁样我哋今日讲下呢个习总嘅情况同埋中共嘅情况吓。咁啊，我哋先从最新开始先啦，睇到咗嘅情况就系引导之行。習總就因為身體出咗狀況，令到咗咧，大家都全球譁然啦，係咪？咁啊，呢個咧亦都係睇到咗一個情況，同埋咧呢個習總去到印度被呢個冷待咧，似乎亦都係成為咗事實啦。咁啊，從呢一方面開始講啦，陸橋。
3: 係啊，即係我哋睇呢個大陸嘅新聞咧，有時都會係有少少被蒙蔽嘅，因為而家習近平一日就講 AI 嚇，咁佢就講到自己係。即係好多時候就係宣傳方面就講到係點樣係轉型啊，點樣威啊，咁我哋係喺華文媒體裏面亦都有見到好多有關呢方面喺度即係為中共即係站台嘅一啲嘅報告一啲嘅報導。咁但係我覺得我哋可以平衡一啲睇一睇下，從另外一個側面睇中共而家面對嘅問題係咩嘢。中共面對嘅問題其實就係習近平面對嘅問題。咁習近平一個人佢親自指揮 亲自

0: 部署中共，佢唔掂即係中共掂。咁啊，头先讲到佢去到印度新德里啦，出席呢个金砖国家嘅会议啦。咁点不知就去到唔够24小时咧，佢个底牌就全部俾人揭晒出嚟啦。咁啊，佢个底牌有两部分吓，第一部分咧就系佢真系唔系咁重要啦，佢唔系受到尊重嘅，去到印度吓。咁你可以话阿莫迪唔中意佢，同佢有敌对关系，所以故意冷落佢，乜都好啦。反正就系、是，即系佢去到印度嘅时候，佢每一个行动能够，媒体能够拍摄到嘅，能够睇得到、观察到嘅，都好似用显微镜一样咁去睇啊，佢去到印度嘅情况。咁第二部分当然就佢健康啦。咁第一个部分我哋先讲啦，即係从机场落机嘅时候佢已经行得真係唔係咁好㗎啦，即係我哋唔係故意贬佢，佢真係唔行得咁好。咁跟住呢佢就係、是、即係冇咩特别重要嘅人去接机，阿莫迪当然冇出现啦。咁佢係由印度商业及工业国务部部长嚟接机。咁但係印度媒体就提到啦，佢话以前啊，即系阿普京嚟嘅时候咧，莫迪系去亲自到机场嘅。咁今次有冇普京嚟到有冇去机场接咧？呢点我就冇办法查到啦吓。咁第二个咧就系、是、佢架车咧就被呢、這个即系印度咧将佢成架车咧就用黑布掩盖，好似个灵车咁样。咁佢去到会场嘅时候咧，就冇人同佢开门嘅，唔知点解等咗好耐，门都冇人同佢开。收尾就系终于有人同佢开门咧，咁就系一个人，系一个普普通通嘅一个官员，系咁以咁带住佢入会场。咁你能够睇到佢系非常之冷清，非常之受人冷落。咁就又跟住又睇到佢哋啲印度嘅人同中方啲人喺度嘈啊成，咁啊整个感觉都系非常之唔好的。咁啊，听讲之前咧，阿习近平系要求一啲对待佢嘅一啲规格嘅，听讲印度咧都冇答应。咁啊，再比较仲有啲瞩目嘅咧，就有啲藏人，即系西藏人嘅访问咧，喺街道上大声咁叫，大声咁反对共产党，反对佢。咁啊，好多嘅警察就冇阻止，不过后边追住，又叫佢哋唔好咁啦，咁样揽住佢哋咁样。咁就即系呢啲嘢都系习近平睇得到，同埋佢随行嘅人员睇得到嘅，但系呢啲都系一个俾人哋感觉佢不受到尊重，冇觉得佢有咩特别嘅情况。但系即系媒体最注重嘅，即系仍然系即系佢嘅身体。第一个咧就系佢即系阿莫迪讲话嘅时候，喺会场嘅时候咧就望咗阿习近平嗰边两次，讲咗 Is it OK？ 就问佢有冇即系有冇事。咁印度媒體嘅解讀就係、是、可能係習近平身體出咗狀況，或者係佢耳機出咗問題，我哋唔知道嚇。咁呢度我哋都冇辦法講啦。咁但係即係佢走嗰陣時，佢冇唔夠24小時就走啦，冇啊同團體照，即係金磚國家團體照，佢冇拍，亦都冇出席夜晚嘅晚宴啊，匆匆咁就走咗，亦都冇。同即係印度簽署乜嘢嘅雙邊協議啊，或者係一啲乜嘢嘢，即係佢可以話去到印度亦都係空手而回嘅。咁但係大家最注重嘅咧，就係佢走嗰陣時啊，大家走佢走上樓梯嗰陣時咧，佢係好明顯咧，左面嘅手咧係唔掂嘅。咁佢係冇辦法係前後我哋行路嗰時，即係會擺下，佢唔會嘅。咁整個嘅感覺，俾人嘅感覺咧，佢係中過風嘅。咁呢點我自己都屋企有人咧係中過風嘅嚇，咁即係佢即係我屋企人啊，以前咧嚇，即係佢行路嘅姿勢就真係就係、是、好似係習近平咁樣，佢冇辦法自由咁樣去擺動，都係側側地咁樣。咁所以呢一件事就再加上彭麗媛喺八月嘅上合峰會裏面亦都係拖住佢隻手落。即系飞机加埋大家嘅感觉，就系佢身体出咗问题。咁佢身体出咗问题系好大件事，今次唔系谣言，系大家亲眼见到噶啦。
1: 咁呢个睇到咗，虽然佢冇拍合照吓，咁一开始嚟嗰个照咧，似乎佢亦都有一个 少數人嘅合照入邊咧，其實都睇到咗呢個習近平同呢個穆迪咧，其實利用尼娜嘅。咁呢個利用尼娜咧，都被認為咧，可能就係喺會場上邊俾呢個穆迪問候咗兩次啊。咁然後導致咗咧，佢非常之唔高興。咁呢個咧，穆迪想拉埋佢去拍照嘅時候咧，佢都唔係好中意啊。咁啊，搞到咗自己利用尼娜咁呢咁嘅程度啊。咁而家睇到咗佢去印度嘅呢個身體出咗狀況啦，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24小時又帶咗400人去嗰度，乜都冇曬咁。即係如果按照咁樣講嘅話，金磚峰會其實會對於呢、這個習近平嚟講，可能都人哋都覺得中共嚟講都唔係咁重要啦。
0: 呢個就係我即係頭先所講嘅，佢根本就唔重要，亦都冇成果，係咪？但係佢嘅底牌穿曬出嚟，咁佢身體係全球矚目嘅，以前就好多嘅謠傳啦，係嘛？咁因為佢係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成個中國噶嘛，成個政權佢放喺手裏邊噶嘛，佢唔掂就好大件事。咁佢而家佢仲要係一定要掌權嚇，就算身體咁，佢仲要掌權，佢仲要野心勃勃，佢仲要咧就係即係要第四屆進入，即係佢個任期進入第四屆。咁所以就係佢個身體就而家就係一個指標。咁因為佢而家已經係咁樣啦，咁大家對呢個政權就有一個問號。如果佢真係唔掂，邊個嚟呢？中共會有啲乜嘢嘅人可以接手呢？中共有冇一堆人仍然存在，冇俾佢打壓？你話紅二代、富二代或者係軍方，係有辦法走埋一齊去決定中共嘅未來呢？所以即係呢啲問題冇人答得到嘅。咁所以呢個政權就因為今次佢露咗底，所以就充滿即係未知數，充滿咗唔穩定嘅因素。咁呢個怪唔得咧，就係美國智庫克德遜研究所，呢個係美國老牌嘅智庫嚟嘅。佢而家已經開始，後面我哋會講，佢已經呼籲世界要為後中共做準備，所謂嘅後中共制，中共落台之後會世界面對乜嘢，而家已經要開始啦。不過呢度我就自己一路諗啦，即係阿習近平同天鬥同地鬥嚇，佢就學曬毛澤東同全世界鬥，但佢鬥唔過自己。斗唔过命运天意，即系佢嘅身体如果唔掂，咁就一切都系就系咁大啦。咁啊，有啲人就睇好多预言啦，即系而家就系预言新闻化、新闻预言化啦吓。咁咧就系应该系英国嘅领会帕克就话佢喺今年年底佢嘅身体系会出现问题而下台。咁而家已经行路都行到咁嘅样啦，系嘛？咁我唔知点佢点样去美国？美国嗰个压力就唔系好似印度呢个压力啦。咁我哋以后即系我哋喺后边会讲啊。
1: 嗯，咁我哋先讲翻嚟呢个在中國大陸先啦，因為習總而家已經翻咗中國大陸啦嘛，咁我哋隨住習總嘅飛機翻去中國大陸講，睇下北京嚇。咁而家睇到咗美國嘅 FAA 啦，咁突然之間講緊話，中共咧將北京大範圍嘅設定咗禁飛區喎，咁又話唔俾無人機入，咁究竟係咩一回事咧？
0: 即係呢件事都係幾震驚嘅。佢即係呢個消息係美國聯邦航空局發出嚟嘅。佢話9月20號開始咧，就中共喺首都同埋周邊地區設立首都禁飛區。咁即係官方嘅講法就加強首都嘅安全啦，空域嘅安全啦。咁咧就呢一個禁飛區係以天安門附近為中心，即係半徑大概有300公里，好犀利嘅，而且係永久嘅嚇。应该是永久的禁飞区。咁一般的民航呢同埋呢啲救援的飞机呢就唔受影响嘅。但係其他所有嘅飞机特别低飞嘅飞机呢就係、是、完全係受到严格嘅审查，要识别，要安全报告等等等等咁样。咁、那个禁飞范围因为是300公里咁远，所以就係、是、即係东呢就係、是、到河北嘅秦皇岛，西呢就山西大同。北咧就系到内蒙古噶啦，南边咧就去到山东，咁影响咗上亿民众嘅即系日常嘅即系嗰啲，即系如果佢民航就 OK 啦，但系如果佢有啲乜嘢其他嘅，就其实影响咗佢哋。咁嘅即系咁搞法，大家就觉得好简单啦。你点解咁惊啫？点解要禁到咁样咧？咁即系梗系为咗确保啊最高领导即系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嗰位嘅绝对安全啦，系嘛？ 咁即係不惜犧牲咧，就係即係呢個低空都好多即係、就是、經濟嘅活動噶嘛，係嘛？即係啲其他啲飛機，譬如話你係運輸啊，好多嘢都唔掂噶啦，用飛機嚟運輸都可能唔掂噶啦，咁樣。咁呢件事就加埋另外一件事，就係9月20號起咧，又係喺即係呢一個中共咧，又係禁止所有嘅無人機。佢呢個叫做無人駕駛航空器管理規定。咁啊，11月15號咧就正式不但係禁止禁飛禁運嚇，仲禁傳禁持有喎。咩意思咧？即係你無人機嘅核心零部件全部都唔能夠喺北京。咁啊，官方已經有好多渠道俾你自己將你嘅無人機嘅零件運出北京㗎啦。包括乜嘢呢？你可以自己親自帶出去北京啦，通過現場呢就回購啦，或者拎去報廢啦，或者郵政寄抵啦，就總言之你所有嘅無人機嘅零件唔俾你大無人機、細無人機，咁民間攞有嘅多數都係細無人機，全部唔准喺北京。即係呢個係好極端嘅行為。大家覺得真係係咪呢個政權已經係去到即係杯弓蛇影啊，驚弓之鳥呢個地步咧，咁啊做所有嘢就係為咗保持一尊嘅絕對嘅安全。咁習近平即係已經到咗個神經病嘅地步，就係佢怕自己出事，怕到咁嘅地步，佢保護自己已經到咗無所不用其極嘅地步。咁即係呢兩樣嘢同夾埋，佢係即係同係喺呢個印度發生嘅事，我哋係睇到一個驚惶失措，已經係筋疲力盡嘅習近平。呢個就係一個真相嚟啦。
2: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
1: 哇！咁其實真係好奇怪喎嚇，咁啊呢禁飛區咁大300。公里範圍之內嘅，又唔俾你飛機咁救援都唔得，即係直升機起飛都唔得噶啦。咁如果按照咁樣搞法嘅話咧，即係全部係即係可以講係死曬嘅空中可以咁講嚇。
0: 但係佢呢個咁更正一下，頭先我講咗佢係民航同埋佢自己話啦嚇，民航同埋救援咧，可能係緊急救援咧就都仲 OK。但係其他譬如話貨機啊，你自己搞一啲私人飛機飛過呢啲，你又唔使諗噶啦。就咁樣，佢係絕對絕對嘅，係最低限度、最必要嘅，佢就俾你飛。但係我諗到呢啲俾你飛啲民航都受到更加嚴厲嘅監管嘅。咁即係其實佢都喺經濟方面，其實都係即係已經都係自己亦都係斬埋一隻手指啊咁樣。
1: 嗯，咁呢個真係影響相當之大嘅，我相信都緊要下。咁而家中國大陸喺無人機嘅呢個發展方面咧，其實都叫做發展得幾快下嘅，咁如果咁大範圍嘅一禁嘅話咧，咁就今日就禁北京嘅大範圍咧，咁一個唔覺意集中去另外一個地方嘅話咧，那個地方係咪又被禁咧？咁
0: 肯定被禁啦。不過啲佢就唔會話公佈俾你聽係永久，而家呢啲係永久噶嘛。你去邊度飛去邊咁嗰啲咪即係佢去幾一日就飛前前後後禁咯，一定係咁樣。佢已經驚到咁嘅地步。其实呢个属于精神病嘅范围噶啦，我哋唔系特登笑佢，系真系的实属于系呢个佢冇办法正常咁样去点讲啊，神经精神方面系去运作噶啦。
1: 嗯，咁啊惊弓之鸟吓，咁啊佢就系、是。系咪嗱？上一次就被有部小型飞机撞咗北京嘅最高楼啦。咁啊，呢一次咁揿嘅话，系咪亦都系惊佢自己嘅呢个安全咧？因为而家个无人机嘅呢个喺乌克兰咁样搞法嘅话咧，佢真系惊到死话。
0: 咁啊，梗系啦！上次嗰个中国砖嗰层楼嗰栋大楼，突然间俾人撞一撞，系咪？咁佢联想丰富咯，佢就联想丰富。一个咧就系俾自己嘅人搞掂啦，一个就系可能唔知会唔会美国。吓、啊，利用无人机啊，乜嘢啊咁过嚟嚟呢个系咪好似伊朗咁样斩首行动？佢个脑里面谂啲嘢多咯。如果唔系谂得咁多，点会做咁多嘢？做啲嘢已经唔系一个正常人嘅思维啦，系嘛？为咗一个人嘅安全，将国家变成咁，好似讲佢自己都坐喺大监狱里边啦，系嘛？就系、是、咁样。佢自己嘅，因为今次我哋喺印度睇到佢嘅。 样貌啊，即系中国人讲相由心生啊，即系你睇下佢同以前，就算系同以前都唔系话靓噶啦，佢都唔系话睇落去好噶啦，但系而家真系好差，你睇佢个样啊，真系相由心生啊，系嗰种长久嘅，我谂喺自己嘅思想嘅一个监狱里边吓，一个被呢啲惊慌啊、恐慌啊、不安全感啊、焦虑折磨到系咁样嘅样，咁即系呢个就系佢嘅现世报啦。现世报啊，中国人所讲嘅，咁唔使等第时，而家已经报应紧。
1: 咁我哋嚟睇下呢个啱先讲紧嘅呢啲飞机嘅问题，咁啊睇下啲高科技啊。咁而家其实呢几日咧一直传闻紧嘅就系华为嘅老细啦，任正非啦。咁佢全家出逃咁吓，咁当然佢嘅细女而家亦都讲紧话出嚟呢、这个一个节目入边嘅出现啦，咁亦都被称为系辟谣啦。咁究竟你系点睇呢件事嘅咧？
0: 即系任正非嗰件事，我谂大家都可能知道噶啦，已经好多新闻，好多人都报过噶啦。就系佢失联啊，你搵人哋搵唔到啊，任正非又搵其他佢屋企人又全部搵唔到，搵阿孟晚舟又搵唔到，咁啊有人就影到有一辆保姆车系任正非嘅住所出嚟，咁就系去深圳一个码头嗰度。咁听讲任正非咧就喺印尼咧。买咗个私人嘅岛聚嘅吓，咁、那个码头咧可能有船接佢，然后一家人走啦。即系我觉得呢个嘅即系场景又似乎系难一啲啊！你十几人一齐走系，我谂系冇乜可能嘅。喺中国咁样嘅严厉嘅监控之下，咁跟住咧又出现另外一张相，就华为总部附近咧有大批武警吓，咁就呢件事就传去就话任正非出逃，带埋十几个屋企人。咁但系佢个女咧叫姚安娜咧，就9月14号就出席咗北京举行嘅一个即系一个咩所谓嘅演出嘅一啲嘅有关嘅发布会啦。咁啊，正特登啊接受好多间媒体嘅访问，表面上就系辟谣啦，即系话我喺度啊，系嘛？你话我哋成家走咗，我喺度吓。咁但系即系。佢喺度唔代表佢爸爸喺度，唔代表孟晚舟喺度。到目前为止冇人出嚟辟谣吓，咁所以佢究竟孟晚舟去咗边咧？唔系救咗，究竟啊任正非去咗边咧？冇人知。咁任正点解会拣啊任正非咧？任正非当然好重要啦，咁佢系科技之父啊嘛。喺中国嚟讲，虽然华为而家已经没落啦，又俾人喺美国告紧系咪已经上庭啦？但系即系佢系有一定嘅江湖地位嘅。咁而家好多人，如果呢件事真系谣言，我哋唔知系咪谣言吓。如果真系谣言，就系贪佢个身份。另外咧，就系啱啱而家即系中美科技战啊，即系搞到好犀利系嘛 ？AI 啊，日日都有上新闻啊咁。咁所以呢个时候，如果用一个 AI， 即系用一个华为作为一个任正非作为一个如果系谣传，假如系谣传嘅对象，咁当然。得到嗰個注意力就即係大好多，咁再加上就9月15號嗰個閉關鎖國嘅新規就上效啦，咁樣即係上場啦，咁所以就係呢幾樣嘢加埋咧，就任正非一出，咁大家個即刻就爆炸啦，成個我諗啊，成個華文媒體全部都係講呢件事啦。咁咧，但系而家有另外一個講法啊，呢度咧即系唔知道冇辦法證實嚇，但系有人就話被爆可能係捉咗，俾人捉咗嚇，喺一個整肅風暴裏邊。咁就Kimi 即系呢個 AI 月之暗面嘅創辦人楊直倫咧，都係俾人話佢而家係同佢哋啲同事咧就係即系捉咗佢。咁係點樣咧？就冇人知。咁但系如果任正非真系俾人捉咗佢咧，就亦都系对习近平嘅一个打击，因为任正非系好撑啊习近平嘅，暂时到而家为止啦吓。咁所以即系呢件事就究竟系点样咧，就冇人知。咁但系即系中国大陆嚟讲咧，即系呢啲谣言唔系话净系谣言咁简单，谣言其实就代表咗民心所向。是民众的共识，民众的希望，他们希望这件事发生，所以就会传谣言。好像以前一直说习近平的脑开了瘤啊，或者他的心脏有事啊什么。为什么？因为大家希望他是这样。有少少暴风捉影，但是没问题，其实他代表了民意。所以即是中国大陆看谣言 係好係一個好重要嘅民意嘅指標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謠言喺中國大陸嚟講係一個唔係一樣嘅意義嚇，同我哋喺外邊嘅即係嘅即係對謠言嘅理解嚇。
1: 咁啊，但係同時中國大陸嘅謠言咧，其實亦都係多次證明咗係有呢回事㗎。咁所以成日講緊話謠言咧，就係遙遙領先嘅意願咧，就係咁樣一個道理啦。咁係咪咁樣咧？我哋繼續觀察一下呢個情況嚇。咁嗱，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而家睇到咗呢、這個習近平嘅身體咁嘅狀態啦嚇。咁而家又話嚟緊。呢、这個9月24號就話阿習總就話要嚟美國同阿川普見面，叫做川集會啦。咁有人講緊話，哇！習總咁嘅身體去唔去到啊？會唔會係又諗啲計仔，又係想推遲啊？咁樣咁啊嗱，習近平我嚟唔嚟到我唔知道啦。但係而家問題有兩樣嘢，一就係阿習總嚟親美國嘅話咧，都會有好大規模嘅呢啲以前啦嚇，咁啊啲中共黨魁嚟咧，都有好大規模嘅所謂嘅歡迎儀式啦。咁啊呢一次咧，當然抗議嘅人群咧，亦都係如影隨形啦。但係因為美國而家其實同時咧，亦都係出現咗對中共嘅呢啲間諜嘅呢個清算啦。咁我唔知道呢、這個嗱，傳聞中都話有人。在度組織緊中共嘅人嚟呢個歡迎啦，但係我都唔知佢哋敢唔敢嚟歡迎好。
0: 而家我諗佢為咗美國嘅即係訪問，佢好多晚都瞓唔著。我肯定佢好多晚瞓唔著，因為美國唔係印度喎，印度你又叫做係啦，我唔參加晚宴啊，我又唔想影全體相啊，咁我24小時走都走唔切。美國就唔提啦，美國係全球足，喺美國本身都好足。佢要面對嘅嘢太多太多，第一佢要面對川普，佢唔知川普有啲咩招出嚇。另外咧就是、國會嘅反應就絕對同阿川普唔會一樣嘅。川普可以呢邊叫佢一齊嚟食國宴嚇，國會嗰邊你唔知道會做啲乜嘢嘢㗎嚇，佢會出台一啲乜嘢啊，攻擊你乜嘢？主流媒體嘅反應亦都一定會係好負面嘅對佢。咁所以就係呢啲佢都覺得係頭痛啦，即係佢一個係喺。中國大陸即係保護到自己風雨不透嘅嚇，咁下低啲人亦都唔敢將啲壞消息講俾佢嘅人，而去到美國佢無可奈何嘅，佢都會聽到啲即係感受到啲，咁啊感受到最大嘅就係如影隨形嘅抗議人群，咁我唔知即係喺美國或者係我唔知啦，即係或者喺中喺香港住嘅朋友如果你哋有機會。即係嚟睇一睇呢啲領導人嚟嘅時候，啲團體點樣去追蹤佢咧？你都可能覺得係真係世界奇觀嚟嘅，真係全世界冇咁嘅嘢嘅。一邊咧就係、是、敲锣打鼓咁樣歡迎嚇，呢啲人咧就都係買翻嚟嘅。咁今次聽講呢個中國大使館同埋商會咧，就組織22號到26號咧，啲人咧去 DC 參加呢個付費歡迎活動，即係你嚟咧就俾錢。聽講一日就俾$80啊，就是、包佢哋嘅食宿啊，仲有包佢哋嘅飛機費。但亦都聽講話，本來唔止$80嘅，係$80嘅幾倍。但係層層剝削，到最後咧，你嚟到 DC 咧就攞到$80嘅啫，咁樣。咁呢個係全世界都冇嘅嚇，你自己覺得自己咁強大、咁偉光正、咁自信，點解要用錢去買啲人嚟歡迎咧嚇？咁邊啲人參加呢？就係啲僑團啊，啲學生啊，就係呢啲咁嘅人啦、啊。佢鼓動曬佢所有嘅喺呢個統戰嘅喺美國統戰嘅一啲嘅統戰嘅機構啊、團體啊嗰啲咁嘅嚟啦。咁就另外一邊咧，就係即係一個一啲抗議嘅人群。呢啲抗議嘅人群咧，其實都可以好講得出中國大陸嘅狀況。呢啲抗議人群係各階層、各族。族裔各個唔同嘅信仰背景，唔同嘅地區嚟嘅，大概有啲邊啲人呢？西藏啦、維吾爾啦、香港啦、中國民主人士啦、台灣啦、法輪功啦、美國人權組織啦，嚇，仲有啲咧就近幾年都有一啲咧就係嗰啲去上訪嘅民眾啦，嚇，佢哋唔知點解會嚟到美國咁去上訪民眾，咁啊各有各做。 個個嘅訴求都唔係完全相同嘅，但係咧都係關注中共嘅人權政策對佢哋嘅迫害、佢哋嘅政治壓迫，同埋咧而家仲加多個跨國鎮壓嚇，嚟到美國都冇辦法係即係安心生活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係世界奇觀嚟嘅喎。阿石頭，你話係咪？世界上邊有邊一個領袖去邊度會有咁樣嘅陣仗？一邊又買回來的人，另外一方面就是真心誠意去抗議，趁著這個機會說出自己的訴求的人。
3: 唉，這部車都開這麼多年了，車都夠了，整我看不值得了，買部新車，這部就不要了。
4: 主人，我是你的愛車，我們兩個走過多少風風雨雨啊，雖然我現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 408-596-3666 408-596-3666。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事实系咁样吓。咁其实今年咧，亦都系我相信系呢个抗议嘅集中嘅呢个相当之难得嘅时机嘅。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因为而家美国真喺度呢个针对中共嘅一啲间谍喺度拉紧嘅，咁所以咧，其实你啱先讲紧嘅呢啲大学生啦吓，嚟到呢度，无论佢攞20蚊又好，最后攞80蚊又好，或者净系攞个饭盒又好，以前咧。佢哋被逼嘅情況之下係冇辦法咧，一定要去嘅。咁但係而家嘅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去咗之後，一個唔覺意被記錄咗落嚟嘅話咧，咁你之後個簽證會唔會被取消咧？呢、這個就唔知啦。咁所以咧，呢啲大學生敢唔敢嚟咧？我而家都喺度懷疑緊啊。咁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因為呢啲抗議人群咧，其實係美國冇所謂嘅，咁主要係安全得噶啦，你唔好用暴力得噶啦。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令到咗咧，而家真係呢、这個天平咧就呢、这個偏向咗呢個抗議人群呢方面，所以我相信咧，你啱先講緊咁咁多個唔同嘅群體或者團體咧去嘅話咧，盛況空前。我講緊抗議嗰啲啊，咁啊嗰啲支持嘅，我唔知道佢有幾多人去真係。
0: 系啊，呢、这个你用盛况空前，我觉得系好贴切嘅形容，因为我都去过嗰啲抗议团体嗰度嘅，我曾经参加过，咁所以我就真系觉得盛况空前啊，即系系咁跟住佢哋去酒店，就喺酒店对面就等佢哋，佢哋车队行过边度，沿路都有人系抗议，咁啊去到会场外边抗议，咁啊喺美国嚟讲，即系当然就。是允許你咁做啦，只要你唔好話即係過分啊，或者走出佢即係唔准你去嘅地方，你唔好走出去就得啦。咁所以阿習近平點樣避佢都冇辦法眯埋隻眼，不過可能會唔知啊，佢驚到眯埋隻眼，即係你點都唔會話眯埋隻眼唔望住窗外㗎，你都會望一望瞄一瞄係嘛？咁呢種景象即係同佢喺中國大陸嗰種咁樣嘅保護到風雨不透，係兩個唔同嘅空間嚟嘅，唔同嘅點講啊 ？dimensions 啊，不同嘅即係不同嘅，即係好似兩個地球，兩個唔同嘅世界嚟嘅咁樣。
1: 平衡世界嚇，咁其實咧，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咧，近年嚟咧，我哋調翻轉頭睇睇中共嘅外交方面咧，似乎去到邊度咧都唔得嘅。你睇下咩呢個足心國啊，入邊咩伊朗啊、俄羅斯啊呢啲咁嘅咧，呢啲小兄弟又好，呢、這個老朋友又好啦，其實咧似乎都吊住半條命。你點睇而家中共嘅外交？
0: 係啊，即係佢而家所謂嘅反共，即係反美嘅集團，而家已經瓦解啦。即係大家都睇得到啦。即係伊朗雖然而家都有啲即係好似有少少嘅陷入一啲嘅 僵局咁，但係呢個僵局係阿川普係精心設計嘅咁。咁啊，佢已經亡國㗎啦，伊朗已經陷入亡國嘅危機㗎啦，俄羅斯都已經差唔多㗎啦，吊住半條命。咁所以呢啲習近平嘅邪惡兄弟嘅全景寸步不瞄嚇。咁就馬杜羅已經係落咗去㗎啦。咁即係仲有個北朝鮮，北朝鮮隨時都可以變，佢可以你唔知佢會點變，佢唔係同阿習近平咁好。所以你即係從一個大環境高啲嘅角度去睇。佢嘅外边嘅同盟嘅前景系好差嘅，咁自己嘅国家就天灾人祸啦，仲喺即系成个半个江山都仲有好多地方有好多洪水啦，屋即系国家已经冇钱啦，所以你出台闭关锁国嗰个法律，其中一个就要留住人啲钱啦，当然有其他嘅目的啦。咁啊咩先是呢个动员法又系要。将民间嘅资源有一日全部收归国有啦，对有钱人追税30年啦，全部都系话佢已经冇钱，经济已经坏到个咁嘅地步噶啦。咁啊，再加上不停咁出台几个恶法去控制人，咁所以你即系习近平内心嘅恐惧，对人民嘅控制已经到咗无所不用其极嘅地步。但系人民嘅反抗亦都系各式各样嘅。咁我哋前两集讲到。啲年輕人咧用絕子絕孫咁嘅方式嚟反抗，咁啊，即係呢個係其中之一。咁啊，今日冇時間講其他嘅更多嘅反抗，但係用到咁樣，冇下一代嘅方式，我哋亦都覺得係即係世界上嘅歷史上似乎從來未出現過咁樣嘅事情。
1: 咁啊，其實都睇到咗呢、這個。哈德逊研究所嘅呢个中国问题嘅专家啦，呢个余茂春先生咧，亦都系对中共而家嘅情况咧，都做咗一个相当之精辟嘅文章话
0: 吓。系啊，即系呢个哈德逊研究所就系主笔就系余茂春啦，但系仲有其他人啦，咁咧代表咗美国保守派嘅一啲嘅睇法啦。咁佢主要就话大家要小心啲，表面上咧就而家佢呢个政权好似好牢固。咁但係好可能短期內就失控㗎喇。佢話1989年嘅時候，東歐嘅好多嘅政權喺數個月內呢幾個月內就相繼垮台，柏林牆倒下。咁所以就之後就蘇聯解體。佢即係認為呢個歷史係會重演嘅。咁就要大家小心啦，小心邊方面呢，就第一就係、是、如果真係冧台，咁邊個嚟控制呢個核武庫呢？邊個指揮軍隊、武警、民兵呢？咁即係呢個國家安全部嘅龐大嘅監控機器，邊個嚟接管呢？邊個嚟接管啲好似武漢實驗所呢啲咁樣嘅生物設施嘅安全呢？咁呢啲即係都係余茂春覺得係要準備嘅。另外呢就係、是、即係軍隊裏面你點樣要防止佢哋頂佢哋唔好再集結就成為一個軍閥嘅一個咁樣嘅政權啊！呢啲都係要預先要處理好嘅，要各個國家特別美國帶頭要睇實嘅。咁另外就經濟層面嘅風險就好大啦。咁你人民幣點處理呢？中國啲銀行啊、主權債務啊、國有企業外匯儲備啊，呢啲咁樣又點樣去處置呢？咁就呢啲。全部都是要做，特别是钱方面，他怕有些新的寡头啊，即突然间有些人攞晒啲资源之后，他是即系喺呢个共产党体制，即系冧咗之后咧，佢迅速又成为另外一种唔系民主嘅力量啊，咁所以佢觉得呢啲嘢全部都要预先要做，唔好等到最后。咁点解余茂春呢个时候？呢、這个唔系余茂春，余茂春只系主写吓，但系即系佢代表咗整个哈德逊。呢、这個致富嘅睇法，就係、是、已經知道中共咁落去一定唔掂，但睇幾時，而家要準備好啦咁。
1: 咁呢個都非常之關鍵啊，因為唔係一個細嘅國家，細嘅國家嘅話就好容易去控制啦。咁但係咁大一個國家嘅話咧，加上咗中共養咗咁大龐大嘅軍隊喺度嘅話咧，其實亦都係一個需要大家注意嘅，因為內鬥中共自己咧就係為咗爭權啫嘛。咁如果正如啱先講緊嘅，又驚另外一個寡頭出現嘅話咧，咁其實亦都係需要大家注意下。咁所以咧都會要留意呢一方面，睇下路橋仲有啲咩補充。
0: 係啊，即係中共嘅滅亡有可能好多人有多猜測啦。頭先一個講就軍隊即係政變，跟住話軍變啦嚇，或者咧就係、是、即係佢發動戰爭啦，失敗咗就即係佢可能就會冧啦咁。或者係民間起義，但係大家覺得越嚟越冇可能啦，因為佢監控得咁緊要係嘛？咁即係會點樣冧法咧嚇？如果淨係單一嘅一樣咧，就好難冧嘅。但系如果样样都有成为事实，譬如军政府里面有问题啊，另外佢战争佢真系发动战争又出现问题，佢民变亦都系有呢个民间起义系部分地区成功咗，咁即系加加埋埋就好可能佢嘅冧台就成为即系现实噶啦。不过我觉得冧台呢啲嘢咧都系天意啊，我真系觉得系天意，你好难点样去预测，就平时咁样分析就系可能咁讲，但系即系个。将来来讲是不是有一些很偶然的事件就促成整件事的发生呢？那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慢慢是越来越准备到这一步，主要是人心觉醒，各个都会为不同的原因，很多是为了利益，得不到利益他人心觉醒，你什么都好，有些就、啊、即是真真正正的是明白到这个政权没办法这样下去，但这部分是人是少的，有乜都好啦，当大家都厌恶共产党，冇一个人赞成习近平嘅时候，咁就好难讲噶啦。即系一啲火，少少嘅火，星星之火就燎原。咁我哋就即系，既然美国智库都有准备呢一步，咁我哋都有啲少少嘅想象空间吓。即系唔好话啊，永远都唔会发生噶。你哋成日讲，咁我谂任何事情发生都系需要一个过程。咁而家你睇中共而家习近平嘅健康，佢哋嗰种简直歇斯底里嘅神经质吓、啊，即系已经到一个唔系正常嘅国家一个政权应该有嘅地步噶啦。咁大家再继续睇睇。
1: 是嗯，咁呢个非常之重要嘅呢个信息啊。咁既然美国方面都有呢啲咁嘅讲法，咁中国大陆咧嘅人要自己去准备啦。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咁 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亦都好多谢老乔。
0: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习近平9月13号结束印度之行，在登机的时候几乎一级拖一级地上，成为全球焦点。上游心生，暴力见形，外界猜测他是受冷落，又或是跟谈判桌旁边的周鸿许有关。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习近平今次印度之行，除了印度总理莫迪问了他两次有没有事和缺席晚宴之外，他在回国登机的时候脚步不稳，神情焦虑，再掀起讨论。六四运动学生领袖王丹指习近平一出国身体就现形，新闻评论员唐浩就认为他身体欠佳，不过为了对美国博弈硬撑出国。 X 平台账号向阳模仿朱自清经典散文背影，讽刺他西装不合身，左半边身无力，靠右脚支撑，僵硬焦虑，用同80岁仍然好精神的川普对比，感叹习近平老态龙钟。网友亦得指中印会面，一个木讷生无可恋，一个就疑惑将习近平好似马骝咁睇，有辱国家。 X 平台账号新高地总结咗习近平此行嘅十大尴尬。第一，座驾停低好耐冇人开门。第二，接待现场中印工作人员争吵。第三，落车冇人带路不得止，翻译仲被强行隔开。第四，藏族人拦截车队。第五，会议期间习近平身体不适，莫迪特别问候。第六，黑布遮习近平座驾。第七，习近平拒绝出席晚宴。第八，印度拒绝签双边协议。第九，印度拒绝特殊接待。第十，受到冷淡对待，逗留不够24个钟头，提前回国。会议的实际成果是怎样？挨了好多年的金砖货币在新德里宣言只字没有提，官方吹捧的攻破美元霸权实际极之有限。金融领域只有两项表面功夫，第一是 BRICS Pay 跨境支付网络，连结印度 UPI、 中国 CIPS 和俄罗斯 SPFS， 方便本土货币结算绕过 SWIFT 结算。第二是 BRICS Unit 结算代码，只是始于技术可行性研究阶段，距离储备资产或者流通货币遥远。讲了十几年的去美元化，最终只是信息系统对接，加一项研究，没有统一货币，没有央行，没有实体机构。金砖国的去美元化可以分三个层次，首先是已经实行紧的本土货币结算，其次是不依赖 SWIFT 的支付网络互通，即是目前推行紧的 BRICS Pay。 最后最高层次就是发行统一金砖货币，咁就需要超国家央行同可以兑换储备，而金砖国家喺呢个最高层次已经陷入死结。而核心系在于印度嘅战略拒绝，莫迪政府可以接受本土结算避风险，但系就绝对唔接受金砖新货币，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占绝对主导，新体系等于换做人民币霸权。印度多次强调本土结算不等于去美元化，拒绝反美元统一货币议程。而在金融现实就更加残酷，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金砖创立的新开发银行竟然暂停对俄罗斯新交易，因为需要在国际资本市场发债维持评级，就必须要遵照西方的合规标准和制裁，就连自己银行都顶不住，政治口号在资本规则面前不堪一击。川普在新德里宣言发表当日扬言，谁敢搞新货币取代美元，美国就立即实施100%关税，同时切断市场联系，那就直击中俄以外的成员死穴。印度需要美国订单承接制造业转移，巴西和南非农矿高度依赖美元，阿联酋和沙地的安全和金融深度绑定美国。选择遥遥无期的去美元化，定是美元市场通行证？答案很明显，多数都会跳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6年第一季数据显示，美元全球外汇储备占 57.1%， 无下降不特止，仲反而上升。而人民币就占大约 2%， 仲低过日元同英镑。就连俄罗斯亦都示弱。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峰会前话，不寻求推动去美元化。虽然私底下贸易九成都是本土货币结算，不过表面上就怕刺激华盛顿。而真正急切去美元化的，就只有被逼到绝路的俄罗斯和想用人民币取代美元的中共。其余的成员最怕卷入货币冷战。习近平高唱共担时代责任，想塑造金砖作为反美先锋。不过台下各国就各自计算美元账簿，最终只是各怀鬼胎的讽刺剧。中印会谈同样各说各话，中共新华社通稿写得非常抽象，讲乜嘢校准知识、合作共赢、伙伴关系同埋宏大愿景，而唯一提到嘅具体项目，竟然只系得促进人民交流同埋争取早日恢复直航呢两项。印度外交部嘅声明就好现实，莫迪提出咗三个要求：一、边境和平系基础；二、正视结构性贸易逆差；三、给予印度企业实质可预测的市场准入。根据印度2025至2026年财政年度的最新数据，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是1121亿美元。印度大量入口中国电子、汽车零件和制药原料，而出口就遭遇隐性壁垒。两国商务部长的闭门会议倾了几个钟头，印度要中国放宽稀土和关键设备管制，中国就要印度取消对中资严苛的审查和投资限制，双方完全对立，边个都不让步。新德里智库全球贸易研究机构 GTRI 创办人指，印度企业在中国签证和清关阻碍是北京利用贸易依赖施压。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ORF 副总裁指出，两国存在严重信任赤字，而金融时报就定义为竞争性共存。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回暖，真相是两个战略上捻住对方条颈的对手暂时松手，等大家不要窒息。印度接待习近平只是为了贸易实惠和边境安全，绝对不会加入北京反美阵营。看清楚金砖内部国怀鬼胎和中印会谈的冷酷现实之后，再看回习近平在峰会上的高调发言，真是讽刺到极。习近平在大会高调话要抵制一切保护主义，强调脱欧断链和小院高墙阻不到全球南方壮大。这套反霸权宏大的描述听落气势磅礴，不过最讽刺的戏码在不够一个星期之后就会上演。同一个人将会在9月24号出发去华盛顿，会见他口中搞保护主义的美国总统川普。为了这次华盛顿之行，北京放低身段做足准备。据路透社报道，北京精心组织了一个由顶级企业家组成的庞大代表团随行，急于向白宫展示投资合作的诚意。川普亦都一早放风，会在白宫设国宴招待。一边在新德里对着全球南方大叫反霸权，而另一边就带埋成班老板去华盛顿求和。这个不是逻辑矛盾，而是极度功利的战略次序。对北京来讲，新德里金砖峰会只是一场给国内百姓和南方国家看的大外宣戏码，而华盛顿才是决定中共经济生死存亡的真战场。北京原本的如意算盘是想在新德里拉拢印度、巴西和南非，搞个反美去美元化的大场面，当成之后去美国和川普谈判的战略筹码。点知习近平带埋一套计划来到，最终只是换到一份软弱无力、影都冇的联合声明，根本手上冇晒筹码去同川普开价。有网友在 X 平台一针见血形容，
金砖随时会变成砸向习近平自己的砖头。来到美国，不如向华盛顿沼泽的利益集团认低威，自己退一步，保住条命好过啦。在外交舞台上的失意和无力，往往是内部政局动荡的新言。今次新德里峰会官方画面入面，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掌控习近平生死安危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竟然罕有地坐了在谈判桌。9月12号的集幕会，央视画面拍到平时穿着军装的周鸿祎改着西装，打蓝色领呔，留住招牌的平头装，竟然以文职外交谈判团成员姿态坐在中方谈判席。他左右两边分别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和部长助理洪磊，排位甚至还高过习近平的外事秘书吕禄华。讲究长幼尊卑、长官意志至上的中共官场，这个座位次序非常不寻常。周鸿祎以前亦都多次跟随习近平出访，例如2022年巴厘岛 G20 峰会站在他旁边，2023年三藩市 APEC 峰会现场亦都见到他。今年6月习近平访问北韩洛基那阵，他刻意避开镜头，正式开会就坐在国防部长董军后面，同保镖一起冷眼旁观。中央警卫局主要是负责保护最高领导人和中南海核心区安全，直属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共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历史上警卫局极少公开参加最高领导人的双边外事谈判。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掌管禁卫军的杨德中、游喜贵都要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才可以名正言顺。今次周鸿祎以副部级姿态平起平坐，他很大机会已经接任了中办副主任这个职位。无论官方会不会宣布职务，周鸿祎由幕后贴身保镖走向台前变成党国要员，都标志着中南海内部权力结构又一次洗牌。今年年初军队巨头张友侠和刘振立被捕之后，军队人士经历了几轮大震荡。周鸿祎本身和张友侠部队渊源好深，早已经引起议论。不过而家睇嚟，佢不单止冇受牵连，反而仲赢得习近平绝对信任。不过呢一种信任同高职位，对周鸿祎嚟讲，到底系喜定系忧，而家仲好难讲。大家只要睇下佢前任局长黄少军嘅下场，就心知肚明。周鸿祎点解今日权倾一时呢？咁就要睇翻黄少军嘅离奇死亡。2023年7月24号，新华社突然公布黄少军因病医治无效，早在4月29号他已经在北京病逝，享年67岁。这个迟到三个月的死讯引起全网轰动，因为早在4月底网上就传出他的讣文，不过随即被官方当成谣言全网封杀。堂堂大内总管死了，官方不报丧足足三个月，令外界强烈质疑他是否卷入了20大前后的高层权斗，甚至是被自杀或者是非正常死亡。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警卫局进行了两次大清洗。第一次在2014年底令计划案爆发，前局长曹清被调走，黄少军接任。不过他是胡锦涛时代升上来的旧人，习近平对他始终有戒心。第二次是2020至2021年期间，习近平直接打破几十年由警卫局内部提拔的惯例，实行大换血，改由野战军空降将领接任。正是这个时候，时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的周鸿祎少将被选中，2021年空降掌管中南海。习近平用野战军将领，核心目的就是要斩断警卫局和中南海的旧派系和老干部之间的利益脉络，确保这支掌握自己生死的部队100%只是听命他一个人。
周鸿祎能够爬到大内总管这个位，背后离不开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周鸿祎早年在云南第十四集团军服役，正正是张友侠的嫡系部队。当年张友侠做司长，非常赏识做炮兵团长的周鸿祎。外界相信2021年习近平想找野战军空降中央警卫局，就是张友侠一手举荐，同时起到关键的撑腰作用。不过中共内部权斗极之残酷，2026年初军队大清洗，张友侠和刘振立突然被捕。据多方消息透露，在整个秘密拘捕行动中，周鸿祎领导的中央警卫局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不单止没有通风报信，反而精准配合习近平和蔡奇的部署，突袭扣押了自己的恩人张友侠。这场大拘捕彻底向习近平交出一份血腥的投名状，清洗了自己身上的张友侠派标签。在面对忠诚测试那阵，他完全没有保留，选择了向最高领袖习近平效忠。深度观察周鸿祎这个人，他其实是个典型的寒门将领。1971年在重庆万州农村出生，家境极之贫穷，爸爸曾经做所谓棒棒军的。深度观察周鸿祎这个人，他其实是个典型的寒门将领。1971年在重庆万州农村出生，

纯粹依附体系上游的寒门将领，最容易成为独裁者最顺手的工具。现在中央警卫局是由中办主任蔡奇直接掌管，和周鸿祺形成密切配合。在目前的中南海，警卫局的功能已经不单止是保镖队和卸任老干部的政治监视器。习近平透过蔡奇、周鸿祺和公安部特勤局，将所有高官和退休老同志严密囚禁在没死角的监控网入面。由彭彭兵的仔到炮兵团队，再到亲手执行拘捕恩人的禁卫军首领，周鸿祺的崛起正正是中共高层人人自危、极权监控的缩影。现在他穿着西装坐上习莫会的谈判桌，未来会不会进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军委，将会是观察习近平后期权力布局的核心指标。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美国乡村音乐天后多莉帕顿她的一生。第二个话题是衣物衍生浪费与垃圾灾难。美国乡村音乐天后 Dolly Parton 8月25号当晚去世，纽约帝国大厦亮起了粉红色的灯。80岁离世后，远在田纳西州以北的纽约用这种方式向她告别。粉红色是属于 Dolly Parton 的颜色，她一生喜欢耀眼的金发亮片和高踭鞋和鲜艳的衣服。她过世后，由音乐人到普通歌迷，由美国政界到世界各地，大家都在度谈论这个来自田纳西州区的女人。她的歌曲播放量更在短短几日内暴增。Dolly Parton 是乡村音乐巨星，但如果只是这样，很难解释为什么她的离去会引起这么广泛的哀悼。这个令我开始好奇，美国人爱的到底是 Dolly Parton 的什么？全美哀悼她的离世。 Dolly Parton 是美国最著名的乡村歌手之一，亦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的作者，一生写下数千首歌曲。她去世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好像 Dolly Parton 这样的音乐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特朗普亦下令全美落半旗一周，以表达对 Patton 的追思。纽约州长海西霍楚亦指示在8月27号晚，纽约州17处著名的地标全数点亮粉红色的灯光，向这位伟大的歌手慈善家致敬。他去世后几日， Google 搜寻 Patton 的名字，出现了 We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动画哀悼。纽约曼哈顿格林威治村的 IFC Center IFC 电影中心亦出现对他的哀悼。帕顿的自传性质原创音乐剧亦将在今年12月7号在百老汇开放预演。大家不只是为了悼念一位歌手，更是向一种深植于美国人心中的精神致敬。在数代美国人的心中，帕顿就是美国梦的象征。在纽约居民接受采访时说，他是美国的化身，你看看他由哪里起步，他努力不懈，相信自己，亦相信美国可以带来的可能。多间美国媒体说，在一个日益分裂的美国，当年

pattern 就是少数几乎所有人都喜欢亦都认同的人。要理解 pattern 就是要一路向南进入帕顿的家乡阿巴拉铁亚山脉。1946年帕顿出生于田纳西州大烟山一带，是屋企12个仔女之中的一个。山脉溪流木屋教堂乡村音乐以及今日好多都市美国人已经陌生的贫困生活构成了他最初的世界，但帕顿从来不避忌讲穷。他最著名的歌曲之一 Coat of Many Colors 彩衣就来自一段童年记忆。屋企冇钱买新衫，妈妈用一块块碎布为他缝制了一件彩色外套，仲话俾佢听圣经中约瑟彩衣的故事。小女孩高兴地着回去学校，迎接她的就是同学的嘲笑。这个故事后来被她写入歌里面。有趣的是她没有将她写成一首对贫穷充满怨恨的歌，那件在人家眼中廉价的衣服因为妈妈的爱成了她眼中的宝物，这个亦成为理解帕顿的一把锁匙。他一世都没有掩饰自己由哪里来，他由山间小屋一路走上世界舞台，但就从来没有抹去自己的乡音、出身、信仰和女性气质。同时他又是一个极为精明的创作者和商人，他不只是站在舞台上唱歌，亦懂得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他曾为保住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版权忍痛放弃猫王 Elvis Presley 演唱这首歌的机会，对方的经纪人要求他给出一半的版权，他没有应承。多年后惠特尼·休斯顿翻唱这一曲还取得巨大成功，始终握有歌曲版权的 Patton 亦因此获得了可观的版权收入。多年之后他的音乐版权、多利乌主题乐园以及一系列商业项目构成了庞大的事业版图。他的一生证明了一个女人可以靓、幽默、性感，亦可以聪明独立，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虽然帕顿功成利就，他的作品唱的一直是一般人的生活。 Coat of Many Colors彩衣唱的是贫穷中的爱和专业。 Jolene 乔林感叹人在爱情中的脆弱。九和五朝九晚五唱出女性在职场中的压抑和反抗。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描绘离别和成全，这个或者也是帕顿为什么能够跨越阶层。他唱失恋的女人，唱辛苦工作的职员，唱贫穷，唱那些很少成为宏大叙事主角的人，甚至他身上最浮夸和最朴素的两部分也从来没有真正冲突。他可以穿着闪闪发亮的衣服登上舞台，亦可以好自然咁讲起妈妈用碎布造成嘅小外套，嗰件彩衣从来冇真正俾佢除甩，亦可以好自然咁讲起嗰件佢妈妈用碎布做嘅小外套，嗰件彩衣从来冇真正除甩。对世界付出善意，帕顿亦拥有一段在娱乐圈极为罕见的长久爱情。他和丈夫卡尔·迪恩两人相守近59年，直到丈夫在2025年去世，丈夫因为低调而远离聚光灯，两人的婚姻很少出现在媒体前。遗憾的是，多年曾因子宫内膜移位切除了部分子宫，最后无法拥有自己的仔女。但他说或者上帝没有给他拥有自己的仔女，是为了给天下的仔女都能成为他的子女。由于他爸爸没有得到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一直不识字，帕顿晚年致力于慈善事业，创立想象力图书馆，向全球儿童赠送超过3亿本书。他没有成为一个母亲，但就以另一种方式将爱给了数以百计的小朋友的生命。帕顿亦将钱、工作机会和书带回了故乡，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主题乐园 Dollywood 亦起在他的家乡。这件事令帕顿的美国梦有了另一层意义，不是成功后逃离故乡，
而是走得越远越努力将机会带回去。美国人为什么这么爱他？多利帕顿还有一种今日尤其罕见的能力，美国很多政治立场完全不同的人都喜欢他。帕顿来自美国南方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外祖父是五旬节派牧师，他最早唱歌的地方是教堂。当妈妈为他缝制彩衣那阵，他讲的亦是圣经中约瑟的故事。就算后来他入了高度商业化的娱乐世界，他亦没有隐藏自己的信仰，晚年仍然唱福音歌曲，公开谈论上帝与祷告。这个国家近年来时时将保守和进步、传统信仰和多元包容放在彼此对方的位置。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就算后来他入了高度商业化的娱乐世界，他亦没有隐藏自己的信仰，晚年仍然唱福音歌曲，公开谈论上帝与祷告。现在继续讲下去，而帕顿似乎不太愿意走入这些二选一，他相信上帝，亦尊重别人的生命。他有自己的信念，但不将信念变成审判人家的武器。他认为信仰是自己的，而判断人家是上帝的事，因此他就可以一面保留南方基督徒的信仰，一面对同自己生活方式、价值选择不同的人保持善意。所以在现今价值观分裂的美国，帕顿是少数仍然跨越阶级、党派和世代的人，红州爱他，南州亦爱他，乡村小镇和大城市都爱他。这个或者是多利帕顿给当今的美国留下的最大启示。回顾多利帕顿的一生，他由阿巴拉契亚山间的贫穷木屋出发，走过名利和繁华，最后唱回善良、专业、信仰和对人的爱。他的故事给我们看到美国精神最好的一面，一个人可以出身贫寒，但依然保持专业，可以功成名就，就愿意将财富回馈世界，可以有坚定的信仰，又对有不同选择的人保持善意。多利帕顿唱了一世的歌，到最后大家才发现，他留给美国最动人的那一首歌，原来就是他的一生。再见多利帕顿，We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们将永远爱你。他为什么要拒绝妈王乡村音乐巨星的传奇人生？2026年8月25号，美国乡村音乐巨星多利帕顿1946年至2026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纳许维尔去世，享年80岁。在他去世当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出了一则不寻常的消息，说帕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从来没有一个人好似他，以后亦不会再有。之后白宫下令全美政府建筑、军事设施以及美国驻外交领馆下半期一个礼拜。这样的待遇，大家通常会联想到总统、将军或国家领袖，但这一次美国下半期送别的是一个由田纳西州大烟山深处走出来，带着一把吉他和一支歌喉唱遍世界的女人。消息传开，保罗·麦卡尼、甄方达、泰勒斯等不同世代的明星纷纷悼念他，大家重新播放他的歌，重新讲出他的故事。多利·帕顿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首乡村歌曲，他出生在一间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的山中木屋，五岁开始写歌，十岁登台，十一岁录唱片。后来顶着一头夸张的金色假发，穿着亮晶晶的衣服和高踭鞋，成了全世界一眼就可以认出的歌坛传奇。他的爱情故事亦颇具传奇色彩，他一生写了3000首歌曲，其中两首最著名的歌都和爱有关。一首是他怕失去丈夫那阵时写低的 Jolene， 另一首就令他拒绝了当时全世界最红的男人猫王 Elvis Presley。 他后来讲起童年，从来都不怕一个字穷，不过今日大家所讲家境普通的那种穷，而是真正在阿帕拉契山区贫穷。他出生在木屋，偏僻到没有公路、没有自来水、亦没有电。1964年他高中毕业，第二日多利就去了纳许维尔美国乡村音乐，知道多利走得太急，连乌苏衫都带了来，所以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地方洗衫。他入了一间名字很有趣的自助洗衣店 Wish with Laundromats， 将带来的污糟衫塞入洗衣机，自己就走到去街道，好好奇地打量这一座梦想中的音乐之城。 但好奇妙嘅恩怨亦正系喺呢个时候意外降临。就喺呢个时候，一部雪佛兰汽车驶过，车上嘅后生仔名叫卡尔迪恩。卡尔21岁，多利18岁。卡尔睇到呢个金发女郎，向佢叫咗一声。佢提醒多利，佢着咁样嘅衫，企喺太阳底下，小心晒伤。两个人就咁样倾起嚟。后来这个一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男人，想回第一次见到多利那阵，他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娶这个女仔。老天，他真是好靓。两年后两个人结婚，婚后多利的名气一路上升，但卡尔只是陪多利出席过一次公开的颁奖典礼，亦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他本身不是演艺圈人士，长期经营和立青铺路相关的生意，对名人生活无兴趣。多利后来多次都讲过，丈夫其实很支持他的事业，只是不喜欢曝光，更不愿意成为多利帕顿的丈夫这种公众人物。这段幸福的婚姻维持了将近60年，直到2025年卡尔先拒而去。帕顿创作了很多歌曲，在不同角度描写他和挚爱丈夫卡尔迪恩之间的关系，这个其中包括了他怕失去丈夫的心情。而这份担忧的对象，正是一名在两日婚后没几耐经常和迪恩调情的红发银行职员。她后来多次笑着回忆，丈夫有一阵特别喜欢去银行，因为那里有一位后生又靓的女职员，那个女人高挑迷人，同样有一头红发，还有一对绿眼睛。后来她将这位红发女仔写入了她的著名歌曲《Jolene》里面，这首歌展现了帕顿脆弱的一面，歌曲中的主角没有落泪，亦没有誓言报复，反而恳求那名掌握主导权的情妇放手。歌曲一开头，他就急切地反复呼唤 Jolene, Jolene, Jolene, Jolene， 好像是生怕对方转身离去，又好像在这里鼓起勇气求他手下留情。跟住落嚟，他没有骂这个女人，反而坦白承认对方靓得惊人，面对这样的女人，我几乎都没有胜算。她知道 Jolene 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带走这个男人，她唯一可以做到的只是求她不要这样做。 Jolene 成为她最受欢迎的歌曲，在 Spotify 上串流播放次数已经超过 9.13 亿次，由滚石到卫报的乐评人都一致认为这个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他为什么要拒绝妈王？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Jolin 成为佢最受欢迎嘅歌曲，喺 Spotify 上串流播放次数已经超过 9.13 亿次。由滚石到卫报嘅乐评人都一致认为呢个系佢最出色嘅作品。佢点解要拒绝猫王？而家继续讲落去。1967年21岁的多利加入著名乡村歌手波特雅格纳主持的电视节目《波特雅格纳 show》，这个是他人生真正的跳板。当时的华格纳已是名人，多利只是初露头角的年轻歌手，两人组成男女拍档，录制唱片，巡回演出，上电视，他很快就由立许为义一路唱成了全美乡村音乐观众熟悉的面孔。问题亦随之而来，到了1970年代，多利以不甘心永远做帕顿立许为义。身边那个金发女孩，她知道要成为真正的 Dolly Parton， 就一定要离开这个将她带上来的人。雅格纳就不愿意放他走，多利一次次提出离开，两个人一次次谈不成，有时甚至吵架得很厉害。多利终于意识到再这样下去，谁说服不到谁。有一天多利又来到雅格纳的办公室，波特坐下来先，他就告诉他，我要唱首歌给你听。雅格纳坐在那里，多利抱起吉他开始唱。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如果我继续留低，只会成为你的牵绊，所以我选择离开。但我知道在往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仍然会时时想起你。他没有再跟他争，亦没有再解释自己为什么非走不可，只是将多年来的感激、不舍和决意一句句唱给眼前这个曾经将他带上全美舞台的男人听。唱到最后留低的只有那句后来传遍全世界的我将永远爱你。雅格纳听到喊了，他听完之后，这个是你写最好的歌，跟住就提出只要给他制作这首歌，他就同意他离开。1974年这首歌登上美国乡村榜冠军，边个都唔知一个更大嘅名字找上嚟啦。Elvis Presley 猫王上路 ，I will always love you。多利简直高兴坏啦！对1970年代任何一个美国词曲作者嚟讲，猫王要唱我嘅歌，几乎都系天上掉落嚟嘅大事。佢已经期待住去录音室听猫王点样唱。偏偏就在录音前，猫王的经理人帕克上校打来电话，讲了一个条件，如果 Elvis 录这首歌，多利一定要给出一半歌曲出版权。出版权意味着什么啊？只要以后有人翻唱、公开、拍唱片、进入电影，这首歌就可以继续产生收益。歌曲只要仲有人唱，他就可以帮作者赚几十年的钱。多利拒绝了，他后来说那日夜晚自己喊得好难过，这个不是因为他不喜欢 Elvis， 正是因为他太想被 Elvis 唱，但他很清楚这个是我的歌。如果故事停在这里，或者有人会说为了版权放弃猫王值得吗？近20年后答案来了。1992年保镖的男主角海文科斯特纳推荐惠特尼休士顿演唱这首老歌，特惠尼和著名音乐制作人大卫福斯特重新改编，开头几乎完全清唱，随后伴奏渐次加入，情绪亦一层层推高，直到那个后来震撼世界的高潮，那个已经不再是多利原版那种克制含蓄的乡村告别。特惠尼凭着惊人的音域、气息和爆发力，将一个人的低声告别唱成一场近乎史诗般的爱情宣言。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多利帕顿演唱的版本，歌曲连续14个礼拜位高 Billboard Hot 100冠军，成为19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流行金曲之一。保镖原声带亦成为了史上最成功的电影原声唱之一。
多利帕顿后来回忆说，当有一日多利第一次在汽车收音机里面听到维特尼演唱的版本那阵，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仔，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歌啊！他震惊到一定要将车停低在路边，怀着无限惊叹，听着自己当年的乡村小调，是蜕变成为一首无与伦比怎样的乐坛大神作。这首歌带来了商业回报，亦堪称天文数字，就是在1990年代特惠力休士顿的版本，就为多利帕顿赚了估计高达$10,000,000的版税收入。最初这首歌是写给一个伯乐的告别，后来它成为一代人的爱情经典。现在到了2026年，这句歌词仿佛又有了新的一层含义，更似是美国人在这唱他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着你。 Dolly Parton 的生平事迹就讲到这里了，我们现在再讲另外一个话题，衣物衍生浪费和垃圾灾难。衣物衍生浪费和垃圾灾难快时尚好受欢迎，服装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消耗品，大家不断地购买价格亲民的新衫，又不断地淘汰。曾经有人赞我穿的衫，对我说，你身上穿这件针织上衣真是好靓，外套的颜色好靓，虽然好开心，但我每次的反应都是，哦，你说这件，这个是很久以前买的旧衫来的了。我的衣柜里面的衫大多数是我穿了10年、20年甚至30年很久的衫。所以每当我听到夸奖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有一次某一本杂志刊登了我设计的生活用品那阵，编辑联络我说，有很多读者打电话来询问相上面有袁女士穿那件针织衫在哪里买的呢？读者关注不是身上主角的商品，竟然是我穿那件针织衫。我在想，我到底穿了哪件针织衫啊？将杂志找出来看一看，原来是我大约在30年前买的米色毛衣。还有一次，又有读者写电子邮件给我，询问我想你穿的一定是造型师帮你准备的，请告诉我想中穿那件衬衫的品牌。那次我穿的是20年前买的米色衬衫，买质感上乘的衫会很襟着。我一直对时尚打扮有兴趣，我不是成日都买衫，因为我觉得现有的衫够着就得了。我选择衫的重点首先是质地，会揀触感好啲、品质优良的衫，好似优质的哈什米尔羊毛，普通的羊毛会令我觉得刺痕，所以我会避开。我亦喜欢麻和丝绸材料，优质的棉花亦令人感觉舒服。现在化学纤维的材料已经改良得很好，不过化学纤维会老化，并不是能够使用几十年的素材。品质的优劣往往体现在一些不经意的细节。优质的衣服无论是领口、袖口或者是和身体贴合度非常精致，而且当你烫衫那阵，品质的差异会很明显。首先侧缝绝对不会偏移，如果工作粗糙，烫那阵侧缝就会扭曲。在设计上我会尽量选择简约的款式，毕竟领口的设计和整体的轮廓是很重要的，好像是图案繁复或带有荷叶边的衫，同我的风格不似，而且穿这一类的衫行动起来会令人觉得不方便，所以我不会选这一类款式。就算价格贵一点，但材料和剪裁优良的衫还是经得起长时间的使用。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烫嗰阵侧缝就会扭曲，喺设计上我会尽量选择简约嘅款式，毕竟领口嘅设计同整体嘅轮廓系好重要嘅。好似系图案繁复或带有荷叶边嘅衫，同我嘅风格唔似，而且着呢一类嘅衫行动起嚟会令人觉得唔方便。而家继续讲落去，着咗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都唔系问题。所以喺长远嚟睇，我认为咁样嘅投资并唔算昂贵。另外，衣领上嘅标签会令我觉得刺痕，实在无法忍受，会令我坐立不安。咁无论系乜嘢品牌嘅衫，我都会将标签剪咗去。虽然咁样可能会辨识唔出品牌名称，但我着衫并唔系为咗着品牌，所以完全唔在乎。呢几年我对时尚有啲感触，快时尚好受欢迎，服装似乎已经成咗一种消耗品。大家不断购买价格亲民嘅新衫，又不断淘汰。嗰啲卖唔出去嘅衫亦被大量抌咗，就抌咗等于制造垃圾。而呢啲垃圾最终会去边度呢？听闻喺欧洲卖唔出去嘅就被当垃圾嘅衫会大量运去非洲。我曾经喺电视纪录片中睇到，当地人就喺放眼望去都系被弃置嘅衫嘅场景。嗰啲日本呢，为咗满足对新衫嘅需求，将自己的垃圾送到其他国家，真是需要做到这种地步吗？我听说，即使是那些专注于打造高品质服饰的日本小品牌，由于委由工厂生产，还是得生产一定的数量，所以唯有将很多剩余的衣服丢入大型垃圾袋里面，这样令我觉得心痛。快时尚亦可称为速食时装、平价时尚、低成本时尚，为大众化时装品牌指定短时间内推出潮流服饰的商业模式。讲到这里，我们又转换另一个话题了，就是面对生活中的烦心事，你会怎样做？我想每个人都跟我一样，人生并非事事如意，有时好事会接踵而来，但亦免不了经历嗰啲难以言喻嘅辛苦岁月。如果可以将责任归咎于某人，反而可以轻松好多。不过有啲难题系冇办法推俾人嘅，甚至冇哭泣时间同空间，只能硬住头皮面对。咁嗰个时候我就唔知点样做啦，俾自己消沉片刻嘅时间都冇。咁样嘅经历令我深刻体会到其中嘅煎熬。但庆幸嘅系，随住时间推移，我学会以冷静同客观嘅角度嚟看待嗰啲曾如噩梦般嘅往事。经历过岁月嘅洗礼之后，我有一啲感悟想同大家分享，仲提醒大家一句话，日常生活中总会有好多令人焦虑、烦躁甚至怒火嘅小事，在所难免。当呢啲事情发生嗰阵，你点样去面对呢？如果可以直酒消售嚟缓解，咁就饮啦。但如果饮酒亦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只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咁或者你需要换个方法。对我来讲，当焦虑、不安甚至混乱笼罩心头嗰阵，我会揀打扫家务。当脑一片混乱嗰阵，与其费力思考，不如动手动脚整理家中环境，唔只能够令屋变得整洁，仲可以令心情有所改善。因为大脑喺进行手脚活动同处理混乱思绪嗰阵，启动嘅系唔同嘅部分。打扫嘅过程就好似为心灵进行一次洗涤，可以令情绪慢慢平复落嚟。咁当你遇到唔合理嘅事，怒火中烧嗰阵，又点样去调息自己嘅情绪呢？我嘅建议系先将情绪暂时放低，试下将自己抽离出去，好似将另一个自己放喺外面。咁样一嚟，你就可以以第三者嘅角度冷静咁审视而家，而不至于被情绪所左右。
你就可以更清晰地睇清问题的本质，避免感情用事。我认为拥有两个自我的关键，一个是陷入当局的自我，另一个是可以客观视觉看待问题的自我。当两个自我并存嗰阵，你就可以避免陷入混乱，松容应对眼前的挑战。每当我觉得困惑嗰阵，我会即刻建立两个自我，咁样才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力量。想消除愤怒之火，先厘清自己内心感受。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觉得好嬲，或者讲出夹杂住嬲怒的语气。某一日，我决定计下自己一日内感受到几多次的挫败、激气和嬲怒。于是我买了一个小巧的手持式计数器，每当心中因为这些感受出现任何一丝涟漪那阵，就按一下计数器。没想到那日结束的时候，我被计数器的数字吓了一大跳。67马歇尔·卢森堡说，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愤怒、羞愧、内疚和抑郁等，都是我们在评估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去运作那阵所产生的同一类特殊感受。后来我开始持续不断地收集冥想，我感受到的怒火通常不会是全面燃烧的大火，而是火光点点的小火。他们因为我嬲，他们是因为我生活中的各种小挫败、嬲怒或一切我希望所有不同的事而起的。例如，我希望我背脊不会痛，我希望我朝头早六点半要冥想的时候，邻居不会修剪草坪，我希望我不会对邻居感到不爽。有时候，这种不爽甚至愤怒的感受会一直挥之不去，令我觉得它似乎会纠缠我一世。觉察愤怒背后的真实感受，给自己一些时间静落心里好好地想一想，最近你曾经对哪件事觉得好嬲，然后仔细检视你当时的感受，请善用自我同理，推敲出自己在愤怒的当下心中其实有着什么的感受。你很可能会发现那股愤怒是源自受伤、挫败或恐惧。换句话说，相较于愤怒，这三种情绪或者更可以准确表达出你当时的感受。一旦你发现当时的自己其实有着什么样的感受之后，你就会产生转变。这种转变不单止是一种认知上的觉醒，还会跟着一种身体感官上的反应。对我来说，这种转变就是我找到自己真实状态的一种认证。有一天我决定亲身测试这个理论，我开始想起那天点燃我内心愤怒的某件事，还利用自我同理的技巧和内在的自我搭上线。我即刻就留意到了，我在脑袋里面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他凭什么对我说这些话，他以为他是谁。跟着我刻意将注意力集中在内心的感觉上，试着去揣测心里真正的感受是什么。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找到答案了。因为想起那个人曾经对我说的话，我发现其实我不是觉得生气，而是觉得受伤。于是我再次想起那个人曾经对我说的话，然后专注于自己的内心，即刻又感受到心中燃起一股怒意。我反复做这样的步骤，直至一次又一次梳理自己对这件事的感受和看法。直到做到第四次或第五次的时候，我面上缓缓绽放有一些微笑。我终于明白，点燃那股怒火的其实是我对那个情况的想法和评判。嬲只是我用来隐藏受伤情绪的一种策略，我的嬲怒是在这里保护自己不要受到伤害，我将它当成我的工具，为我筑起了一道防护墙，有效处理愤怒，先厘清感受和需要。你上一次对人发嬲的是什么时候啊？嬲没办法令我们同自己同他人建立连结，嬲不是一个可以给我们同他人有效沟通的理想工具。下一次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人
感到愤怒嗰阵，请用一啲时间同你自己，直到你辨认出自己嘅愤怒系因为正喺度对自我讲乜嘢样嘅话所致，然后根据你对自己讲嗰啲说话，厘清你想要得到满足嘅需要系乜嘢。如果你可以先照顾好自己嘅需要，就比较可以心平气和咁回应对方嘅话。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0: 看过张曼玉和梁朝伟主演的《花样年华》了吗？如果看过的话，一定会被张曼玉在里面的旗袍装扮惊艳到吧。她在剧中前后换了20多套旗袍，令人眼花缭乱。冷香端凝的女子，花团锦簇的旗袍，时而优雅，时而忧郁，时而雍容，时而悲伤。每一件旗袍都代表着女主角的心情。对于东方女子来说，即使再平凡，一旦把自己裹进一件旗袍里，都会绽放出无以伦比的女人香。所以安吉觉得，一个女人的一生啊，
1: 六日过去了，任正非就好似人间蒸发。最诡异的是，那个连网友玩玩具的笑话都要全网清场的华为法务部，这一次面对全家失踪的超级传闻，居然好像被集体掹了网线，死都不辟谣。老爷子神隐，二公主姚安娜，就是北京高调走红毡，苏岁月正好。更诡异的是，就是这个风头火势核心资产文界刘爷亦主切割，郭平的万字战略长篇文章突然全网洗版，当事人死不露面，背后就忙住转移资产更换大脑，这个不通是政治风暴来临前的死者。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9月14号北京一场辟谣大戏闪亮登场，这一次出面行两步的不是其他人，正是现年28岁的华为二公主。这位本名姚思维，2020年由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就一头冲入演艺圈的二公主，打扮得精致得体，高调出席了阿里旗下优酷搞的文化真人 show 非为之城首富贵的记者会。其实早在2025年第一季宝藏季时，他就是非为体验官了。这一次算是继续上阵，大谈特谈参与节目的心得，之后更加是将美美的现场相片发上微博。哇，这下国内媒体可算找到宣泄口了，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多家官方媒体心照不宣地将政治版面一暗，全体向娱乐版睇齐。微博上的娱乐博主更加是排队发文，一轮猛夸姚安娜的所谓出场仪态。姚安娜这一露面即刻被外界和某些自媒体很快包装成看任家辟谣了，人家一家好好地。真是这样吗？我哋先将时间倒返到几日前，睇下呢一场岁月正好嘅走苏，到底系俾边一个窿补钉。大约喺9月11号左右，网上突然间平地起惊雷，一张听讲系华为内部嘅对话截图满天飞。截图入面讲董事长梁华急到好似热锅上嘅蚂蚁，自称连续两日都联络唔上任正非老爷。紧接住连孟晚舟甚至二公主姚安娜一家十几人都好似人间蒸发咗，集体失踪。网上甚至仲少有介事咁传出咗所谓武警包围华为总部嘅短影片。我哋客观啲讲，截图太容易伪造，咁武警进驻嘅影片搞唔埋亦都系边一年演习嘅陈年旧料。目前为止并冇任何证据证明任正非真系出逃啦。但呢件事点解能够传到有鼻有眼？因为时间卡得太攞命啦。一边系9月15号出入境新规啱啱生效，另一边系华为喺美国嘅刑案同期开庭。喺呢一个关头，华为官方、任家家族甚至中共官方居然默契咁玩起咗沉默游戏，所以呢场辟谣由第一秒钟开始就辟错对象。 X 平台上的账号亚洲金融忍不住发帖话，这个就算是任正非辟谣了。帖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接下来最关键的就看任正非孟晚舟以哪种方式辟谣，毕竟姚安娜没有参与华为业务。是啊，姚安娜虽然偶然间亦都为自己的最新手机做一个代言人，但他根本连华为经营决策权的门把都未摸过。他出席一个综艺节目的发布会，唯一能证明的只有一件事，就是2026年9月14号这一日，姚安娜本人的肉身安安全全地留在北京。 只是这样，大家真正关心的是怡公主的仪态好不好看。当然不是，大家要问的是创办人是不是还话事，这家公司是不是还在按他的意志运转。如果在平时，任正非只需要坐在深圳的办公室里面影一段十秒钟的影片，中气十足地喊一声我好好，谣言自然就飞灰烟灭。但他没有另一个能够一锤定音的一张面，拥有签字权的孟晚舟到现在也依然在神隐。选择被一个在娱乐圈的女儿去发美照，等于是在向外界承认他们现在比不出一个可以见光的掌门人位置，只能够顶住头皮要一个生活安稳的画面。这里哪里是辟谣，这个更加似是一场掩耳盗铃的魔术。而且这件事里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还不是姚安娜的走骚，而是华为那支传说中战而不胜的法务部，这次居然好像断了电一样集体静默了。大家都知道华为法务部的反射神经有几快，只要内网出现影射、嘲讽或者是损害商誉的内容，他们的标准动作永远是先投诉先删除。我们之后再睇过去嘅战绩，就知道佢哋有几雷厉风行啦。2023年9月初，网上传出美国邀请任正非到美国开会嘅谣言，华为法务部只係用咗一到两日，喺9月5号就火速出面将谣言禁死。到咗2024年2月7号，网上又爆出所谓的任正非2024大会讲话，这次更快，不到24小时，2月8号中午官方就直接落场辟谣，官方就直接介入辟谣。退一万步讲，就算不是造谣，只是网友挖苦，他们亦都绝对不会手软。近期的竹蝉事件就是这个应激反射的最佳样本。就是今年7月，网上有一个叫资料的塑胶玩具，一按就会发出哇哇的声音。有网友觉得好玩，就将这个声音拿来恶搞余承东在发布会上那句著名的遥遥领先和1000万以内最好。就这些小事，结果呢，华为终端和冯蒙自行即刻重拳出击，以暗喻影射戏弱丑化企业和企业家为由，向各大平台发起批量投诉，一时间相关的影片火速删除，词条即刻变成了敏感词。但是现在呢，关于创办人全家失踪走佬的传闻，这个可话是动摇军心，影响国本的超级负面。由9月11号这宗传闻就倒灌入抖音，到今日已经足足过了6日。以华为法务过去对负面消息的敏感程度，这种量级的商誉伤害，按道理讲早就应该投诉了。以华为法务过去对负面那种敏感程度，这种量级的商誉伤害，按道理讲早就应该投诉辟谣全网清场一逃大走。结果这台同等量级的清场机器居然没有落场。点解？我哋嚟理一下，无非系三种可能。第一，呢件事嘅层级已经远远越出咗商业法务嘅管辖范围，直接进入咗国家维稳嘅最高层级。企业法务喺无法得到大佬嘅明确授意前，根本唔敢擅自为事件定性。第二，公司内部认为这种事越打压反而显得越心虚，越描越黑，所以选择了冷处理。第三，这个也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华为内部现在根本无法给出一个可以见光的当事人位置。华为从来就不是一个在网上被网爆需要同情的弱者，他是一个随时能够动用平台清场权的超级既得利益者。扼杀不到资料一声无心的哇哇，但就容得下掌门人潜逃的满天飞雨。这个才是这场风暴里面最大的讽刺。传闻的真假我们暂且不讲，因为动作是不会呃人的，比起人在哪，我们更应该看钱去了哪，权交给哪个。这个就唯有提华为无花无假的两件大事。咁我哋就一定要提呢个礼拜华为实实在在作出嘅两件大事。 第一，证据确凿，问界亦主。就在9月15号左右，汽车圈爆出了一个大地震，问界和逢梦之行同步发布了宣布产品定义、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甚至服务体系，全部改由蔡力斯主导，而华为终端退居二线，变成了纯粹的注入能量。也就是说，问界虽然还挂在鸿蒙智行的五界入面，但华为不再是那个事无巨细的策划人了。要知道，在过去的自选车模式下，蔡力斯是要向华为体系支付大约 10% 的硬性费用的，这个还未计商标和引望股权的叠加。外界早就对这种华为食肉、车企饮汤甚至亏损的日价流向充满质疑。而事实上，今年前八个月问界销量出现了下跌，蔡力斯上半年更加由盈转亏，消息一出，当日的股价就应声下跌。当然，官方的话术包装得好靓，讲乜嘢呢个唔系分手，用户权益不变。但系我哋将呢件事放喺而家嘅语境下，可以有两种读法。如果由商业角度睇，鸿蒙智行呢个系喺做减法，由落场踢波嘅运动员变成咗场边指导嘅教练，将有限嘅资源集中去打另外四界，呢个就令蔡力斯自己去自负盈亏。但如果由政治经济嘅角度去读呢，喺创办人传闻满天飞嘅风头火势，华为突然间将手上最会讲华为车故事，面对 C 端消费者嘅品牌，变成咗轻资产输出，将沉重的营运风险和亏损的烂摊子抛给了合作方，而自己只是保留了技术品牌的干净外衣。唔通难怪有网友看完这一轮的操作，直接在评论区一针见血地嘲讽，估计那个什么智行的全面崩溃已经拉开序幕了。现在这一轮急转弯到底是高层集体走佬，定是在为未来的技术问题提出卸责？这句话虽然选，但话粗理不粗。我们虽然不能够简单地将它定性为资产转移、套现、走佬，但大家看看这个诡异的时序，辟谣还不用当事人完成合约就已经先改了。这个是简单的股权和经营重组，定是一种精密的风险切割和断臂求生？就在问界漏夜逆主出逃传闻疯狂发酵的同一个敏感时期，同一个敏感时间，华为心声社区突然间毫无征兆咁高调公开咗一份纪要，就系监事会主席郭平同新员工嘅座谈。呢篇近万字嘅长篇文章一经发布，好快就被各大官方媒体同中共媒体集中转载，文章洋洋洒洒，罕见咁全盘托出咗华为喺 AI、大模型、6G 供应链以及智慧汽车等领域嘅核心底牌。郭平唔单止野心勃勃咁将 AI 视为最大嘅机会，甚至直接高嗌华为喺计算领域嘅目标系要成为下一个辉达。同时他又极其难得地放低姿态，坦言华为在大模型上起步较早，但目前并未取得主导地位。事出反常必有妖，为什么偏偏是郭平？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原本只是一场关起门来对内部新员工的讲话，但就要这么迫不及待地对外全网曝光？呢度边度系乜嘢日常嘅工程师技术交流？结合任正非人间蒸发嘅时间，呢篇长文根本就系一颗紧急塞俾内部员工、外部供应链以及背后整个宣传系统嘅速效救心丸。甚至我哋完全可以更大胆咁爬开呢层外衣，呢个极有可能系喺主帅缺席嘅真空期紧急安排嘅一场极具政治意味嘅战略代班报道。讲到底，背后嘅某种力量正喺借郭平嘅嘴静静进行一场压力测试。佢哋喺试探，如果喺未来嘅华为叙事入边，真系彻底抹去咗任正非呢个精神图腾，呢一台与国家深度绑定嘅庞大机器，到底仲能唔能够继续运转落去？最后，我哋就将睇嚟似散落一地嘅碎片拼喺一齐， 你会发现这些披着娱乐新闻或者财经快讯外衣的事件背后隐藏的根本不是什么商业八卦，而是一套精密计算过步步为营的危机应对行动。总结一下，9月11号起全民开始发酵，创办人的行踪很快就由一个企业内部的私事变成了一场全网追问的热点话题。9月14号姚安娜盛装出列，试图用娱乐圈那种生活安稳的家属画面强行为这个沸腾的政治热锅降温。9月15号问界火速易主，在风暴中心漏夜改变资产和风险结构，完成切割。同期郭平的万字长文高调披露，换了一块面来发言，补上了主帅征伐的真凶。而贯穿一切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任正非和孟晚舟那种死一样的执政，以及那支战无不胜的法务部这一次居然坚决不辟谣的反常。为什么这件事能够引发这么大的海啸？因为任正非特殊的背景、华为长期吃到的政策红利，以及他们独占的宣传资源，这个都令这家企业永远无法洗脱中共白手套的嫌疑。这家公司虽然一直矢口否认自己是政权的工具，但他亦从来都没有一次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独立于政权之外。所以基于这一切诡异的操作，我们现在可以推断任正非所谓的全家外逃可能性其实不大，但是这个密不透风的高墙内他本人恐怕是真的出事了。我们不妨大胆假设目前的四种假说，是因为高层内斗引发的安全危机，是年事已高遭遇了突发的健康情况，是经历某种级别极高的秘密审查，定是说局面已经滑向了更差的境地？真相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无论是哪一种假说，最终的结果都造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场诡异的沉默。任正非到底在哪里？眼下这个诡异的沉默会不会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死寂？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

0: 整个法案等方面的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讲讲你关心的话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嗱，为期三日嘅第24届 Dreamforce 大会咧，喺呢个旧金山 Moscone 展览中心系盛大开幕嘅。咁而喺9月15号上昼开始咧，已经有超过50,000人咧开始涌入旧金山呢边啦。咁啊，预计呢个 Moscone周边地区咧都会出现呢个严重嘅交通阻塞或者系道路封闭嘅情况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技术专家啦、行业精英啦，以及一啲业内嘅知名人物吓齐聚喺呢度。咁但系咧，唔少领袖咧对呢个人工智能嘅发展咧，亦都发出咗呢啲嘅潜在风险警告嘅。石头男呢啲领军人物齐聚喺呢度啦，咁系咪除咗讲啲技术发展咧，系咪都要商量下点样去顾及呢个人工智能对人类嗰个影响咧？咁同埋咧边啲方面需要压制嘅，系咪都要讨论下咧？
1: 嗱，要唔要讨论啦？要睇下佢哋系从咩方向讨论，同埋呢个咩立场啊？咁啊，因为我哋喺呢度讨论嚟讨论去，或者系而家喺美国讨论嚟讨论去嘅话咧，如果有啲国家佢唔去讨论、唔去制止嘅话咧，其实美国呢边做出嚟咧亦都白做嘅，就好似中共一样啦。咁啊，习总都已经讲紧话要开源嘅呢个 AI， 咁你如果搞，你如果美国讲话我哋要限制佢，咁你咪即系讲紧话。我哋将呢个而家美国呢个全球领先嘅 AI 技术咧，咪拱手相让咯。咁所以你要考虑埋呢方面嘅话咧，其实系需要业界嘅，你啱先讲嘅咩领袖啊，呢个行业嘅领袖们咧，要考虑埋呢一样嘢国安问题吓。咁因为唔能够讲紧，我哋净系喺考虑紧我哋自己，但系咧外边嗰啲喺度发展紧，咁好似核武器一样咁样，咁你就真系叫做自己绑死自己啦吓。咁呢个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当然喺呢度咧，阿石头唔系话人工呢智能啦，即系 AI 呢样嘢咧。是我赞成无休止发展，我唔系咁样讲嘅吓。咁啊，因为呢、這个 AI 咧，其实如果真系按照某啲设定嘅发展落去嘅话咧，其实对人类嚟讲系有相当之大嘅负面影响嘅吓。咁呢个系事实嚟嘅。但系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敌对势力。咁佢都唔話停止嘅話咧，咁你要成停止嘅話咧，咁我就認為你喺度自己搞自己啦。咁所以你要睇到咗好多時候咧，呢、這個打個比方啦，就係、是、好似譬如人臉識別啦，譬如呢、這個叫做人體嘅呢個知呢、這個叫做即係人體嘅行動嘅動作嘅識別啦。其實最先進嘅咧，唔係喺美國啊，喺中國大陸。因为中共咧可以放开晒手脚，完全冇局限性咧去研究嘅话咧，佢真系人脸识别系相当之先进嘅吓。咁亦都系呢个包括咗你一举一动嘅呢个动作咧，佢都可以辨别出嚟呢个人咧究竟系边个嘅。咁喺美国嚟讲咧，唔系冇呢啲技术，因为人脸识别本身就美国出嚟嘅。咁但系咧，因为佢哋顾及到私隐啦，顾及到好多嘢咧，就 block 咗唔俾发展。咁结果咧。中共完全开放晒，咁就俾佢完全超越咗啦。咁呢、這个但系中共超越咗呢个人脸识别之后咧，佢会用喺呢啲非常之负面嘅方面啦。咁有人讲紧话，中国大陆而家呢个治安好咗，话系咁你会发现咗咧，可能喺某种程度之下咧治安好咗，但系你亦都发现咗，可能喺某种程度之下咧治安差咗。咩意思咧？既然可以人脸识别嘅话咧，咁而家中国大陆成个中国大陆咧都系一个器官库嚟嘅。咁佢要揾你，你如果走咗去嘅话，咁佢用人脸识别嘅话，你点走都走唔甩㗎啦，系咪？咁呢个就系危险之中啦。咁所以好嘅方面就系好嘅，唔好嘅方面嘅话咧就非常之差吓。咁因为中共系利用高科技嚟呢、這个限制或者系控制老百姓，呢、這个已经系不争的事实嚟噶啦。咁所以如果 AI 方面咧，我哋美国方面系落后咗嘅话，或者自己自绑手脚嘅话咧。我谂咧，全球系出现危险状态嘅，所以如果系考虑呢啲咁嘅风险问题嘅话咧，首先考虑嘅就系要中共拉入嚟。但系中共会唔会就算答应咗你话佢要控制嘅话，佢会唔会控制咧？呢个系关键所在，因为从嚟都冇见过佢讲口齿嘅。
0: 所以有啲朋友咧都喺度就系抱怨话，哦，而家啲 AI 咧取代咗好多 不同种类嘅职业啦，咁甚。

0: 士医生呢啲行业呢都要被取代啦。咁所以呢就抱怨啊而家川普政府呢喺度啊令呢啲个AI 咁样去发展落去咧，咁样人类真系冇定期啦。咁头先听石头咁样分析咧，咁其实即系政府都要衡量即系各方面嘅嘢啦，唔系一味仲话发展或者系唔发展咁样。
1: 系啊，唔可以一刀切嘅。如果呢啲一刀切嘅话咧，虽然而家有啲 AI 公司讲嘅话，我哋可能会暂停去推进咁样。你暫停推進，中共冇暫停啊！你唔好忘記呢樣嘢啊！咁啊，有一邊喺度推進緊嘅話，你就知道咩叫做危險噶啦。咁你啱先講嘅 AI 可唔可以取代醫生咧？西醫我諗得，因為西醫佢仲用儀器嘅嘛，全部係用數據嘅。咁 AI 嘅數據夠叻啦，係咪最叻嘅佢啦？你就叻得過佢。西醫真係有可能被取代嘅，但係望聞問切咧就未必得喎。咁你要明白呢个嘢吓，咁佢你唔好以为佢真系掂喎，未必掂噶吓。咁即系因为好多药方都系啲人都靠经验噶嘛，都系靠自己呢个摸索出嚟噶嘛。咁所以咧，未必系佢搞得掂噶吓。但系西医咧就真系有机会噶啦。咁其实咧呢一次嘅 Moscone Center 嘅呢一次咁活动啦，其实佢就系呢个 Jim Force 佢嘅一个全球性嘅科技盛会可以咁讲啦。咁佢入边当然会有呢个咁嘅人工智能啦。咁我听闻咧，亦都讲紧话，包括咗旧金山在内啦，都喺度讲紧呢个人工智能嘅一啲做法啦。咁你啱先讲嘅技术精英就讲紧话要去睇下点样限制，但系黄仁勋讲紧话 Nvidia 嘅老细啊，佢讲紧话其实限制咩？我哋要大力发展，已经有呢、這个已经有咗限制噶啦。咁就话啱先你咪讲紧话代替呢个医院嘅，其实佢讲紧其实全行业都喺度代替紧嘅，系咪咁啦？系，咁其实咧全行业代替紧，可能有人讲话诶咪好开心啦，咁咪唔使做啦吓，咁到时咪有钱攞啦，你谂多咗啦。咁啊呢个佢如果系 AI 代替咗你嘅话咧，你即系谂多咗啦吓，咁所以咧呢啲问题咧要慢慢去解决嘅。
0: 咁另外呢，旧金山议会成员呢提出一个紧急提案，就要求暂停市政府审批新建嘅数据中心45日，咁以便议会同规划部门研究呢个数据中心嘅影响，并且制定更加长期嘅法规嘅。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能源需求、污染、噪音和其他的影响。石头，其实除了三藩市之外，现在湾区其他城市都在陆续叫停一些数据中心开发建设。好像讲到这个李全文啦，之前呢这个 Santa Clara 的娇莱啊，还有这个东湾的 Oakley 啊，这样这些城市都是叫停的。其实我想即系问一问呢啲咁嘅数据中心吓，即系其实个影响系咪好大噶？
1: 最重要就系啱先讲紧嘅能源嘅一啲影响吓，即系譬如呢个电能啦，咁啊电嘅影响啦，咁譬如可能佢讲紧水资源，可能都会有少些少影响，因为佢要散热啦。咁其他嗰啲啱先讲紧嘅咩噪音啊，咩污染啊，呢啲咧其实咧就得啖少嘅啊。咁就好似马斯克要放呢个火箭嘅时候咧，原嚟以前咧喺拜登时期咧，要做咩咧？要俾个呢个海狮啊，要俾个耳机嘅听住，要俾个耳机戴住喺个海狮嘅耳入边啊。
0: OK，
1: 话怕影响咗海狮嘅呢个嘢，咁而家冇啦，就因为呢啲就叫做噪音。OK， 呢个就系多余。两个字搞掂啦，咁呢个咧其实咧，但系如果你讲紧用水啊、用能源啊，会唔会有影响咧？嗱，电能咧可能喺加州真系会有影响嘅。点解？因为加州一直都系推紧清洁能源啊嘛，又喺度关紧呢个核能啊嘛，所有嘅嘢都喺度做推向清洁能源，当然冇电啦，呢个就系不争的事实嚟噶啦。咁佢喺度关紧呢啲咁嘅数据中心啦。佢唔系为咗所谓嘅民生吓，听清楚吓，因为如果佢为咗民生嘅话咧，佢唔需要去关呢个咩核能啊之后之类嗰啲，佢为咗佢嘅嗰个绿色申请嘅啫，你唔好搞错咗吓，你话为咗民生嘅话，你谂多咗啦，直头就系、是，咁佢为咗佢自己嘅呢个咁嘅所谓嘅目的去做呢样嘢嘅，咁数据中心Trump 认为咧呢个数据中心咧就系未来嘅。另外一个发展引擎同埋呢个黄金嘅呢个咁嘅收益嚟噶吓，咁如果你关咗佢嘅话咧，可能真系会有影响噶。其实你如果系关数据中心嘅话咧，好简单一个道理啫嘛。 AI 公司搬走啦。
0: 嗯哼，
1: 因为佢哋既然唔可以喺呢个整数据中心嘅话，咁佢哋搬走啦。咁唔用你嘅水，唔用你嘅能源得噶。咁你咪你佢搬走咗，你工作机会又冇咗。因为你起又需要工作机会，你用嘅能源又需要好多嘢吓。阿 Trump 讲咗啊，其实话你数据中心整得，你就单独同呢个能源公司倾价钱啊嘛，唔好影响咗民生啊嘛。呢、這个讲法系啱嘅，非常之正确噶。咁民生要保证，呢、這个数据中心电源要保证，但系问题系加州保唔保证到能源电能嘅供应先？因为佢嘅绿色能源根本上搞唔掂咁样。咁所以而家咪卡即係捻住条颈讲得清楚啲啦。係自己捻住自己条颈就讲緊话你要停45日，我哋要整一个咁嘅所谓嘅规划出嚟。咁你整个规划出嚟系咪讲緊话你开10日呢要停2日呢数据中心。如果咁样嘅话佢唔会喺度整㗎啦，系咪数据中心要呢个全速前进㗎嘛，如果佢一run咗嘅话。咁呢啲咁嘅讲法嘅话讲嚟讲去就系佢哋自己将自己嘅能源系 block 晒。咁柳森就听信嗰啲咁嘅所谓嘅环保人士咧，就将我哋啲水咧全部放晒落去太平洋咁，咁啊当然冇水啦，系咪？咁啊呢个其实就系呢两样嘢都唔关我哋民生唔关我哋事嘅，系因为而家做政策嘅人做出嚟，令到咗我哋冇嘅嘛。咁所以呢个其实咧唔关数据中心事吓，大家唔好去怨数据中心啊，数据中心系为咗带嚟利润，亦都带嚟工作机会嘅。并不是带来污染，亦都唔系带来噪音，更加唔系带来影响我哋能源嘅，系因为我哋能源自己搞到自己唔掂嘅。
0: 嗯哼，哎，谂起咧前一排咪话三藩市都久不久停下电嘅，会唔会真系啲能源搞掂？
1: 成日都咁讲噶，但只不过冇人承认啫嘛。
0: OK， 咁啊，时间关系，我哋喺度暂停一阵先。我哋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我们一直跟大家介绍的南韩济州岛出品的这个红海参修复饮，有朋友吃了之后非常之受益，亦都推介给其他朋友。但是亦都有朋友反映说，在自己网上买的那些产品都叫做红海参，不知道什么饮，但是就效果不同的。其实是不是同一样东西来？
1: 应该就不同了，因为这个我们韩国济州岛红海参的这个产品在市面上没人买的。当然你用我们给你的link去买的话是有的，因为我们是有网站在上面。如果去到蓝莓优品买的话，其实是可以买到的。但如果不是蓝莓优品的话，你应该买不到的。因为买到那些大家都要想是真定假。这个我们没有去 check 过，当然没办法讲。但是我们的网站卖的那些肯定是真的。
0: 咁大家如果你想买嘅，打呢个电话啦，415-434-9558，415-434-9558。嗱，好消息话俾大家知就系嚟紧呢个9月19号、20号，即系礼拜六、礼拜日啦，两日都系呢个中秋佳会嘅。咁地点就系三藩市华埠嘅呢个道办街。咁呢两日咧就系、是。摆摊位啦，咁我哋希望之星咧，亦都会喺嗰度摆摊位。咁啊，届时咧，亦都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啦。咁我哋到时咧，亦都有啲小礼物啦，送俾大家噶，系嘛？
1: 嗯，咁你可以嚟现场买红海参啦。咁啊，呢个咧，我哋亦都会送个礼物俾你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嚟。咁当然，梁师傅嘅菜单咧，每年我哋都会有嘅，每年都喺度更新紧吓。咁啊，所以咧，每次嚟咧，你可能都会攞到咗唔同嘅呢个菜单嘅或者菜式啦。咁所以咧，对想煮下菜啊，试一试菜嘅朋友嘅话咧，其实几好嘅。咁当然梁师傅同埋汽车专家李准咧，亦都会到场啊。咁所以咧，呢样嘢亦都大家可以嚟。咁梁师傅通常咧都会喺中午大概11点到咧会出现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喺嗰个时间咧，前后咧可以嚟同梁师傅啊、李准啊倾下偈嘅吓。咁我哋嘅摊位咧就喺呢个 Pacific 同埋 Broadway 之间，就喺多品街嗰度，大概系9/8号吓。咁所以咧，大家嚟到之后，我哋就会同大家倾偈噶啦。
0: 嗯， 咁啊，到时有洪伟松收复饮啦，亦都可以啊，大家可以睇到呢个实物啦，亦都可以去啊感受下，咁样咧，到时都有一啲嘅优惠俾大家噶吓。嗯，咁我哋接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1: 你好，张生。
3: 诶，你好，
0: 张生，请讲。
3: 咁我讲讲咧，我对你头先讲啲话题唔系咁重要，我最系习近平嚟访美国咧，就佢好关心。又好啊，激动咁样，就习近平咧就直接去我咧，唔系去多，唔我点去我？不过佢我睇佢嘅行为唔睇唔过眼咁，睇唔顺眼嘅。我话佢似毛泽东咧，上次有人话佢打压咧个贪污嘅咧系啱嘅，又咁话我，咁啊唔似毛泽东咧，即唔似毛泽东咧？佢毛泽东嘅中山寨，佢又中山寨。佢将两规定四年一任，即系美国总统限做两任，佢个宪法咧撤销咗。你等佢自己做到死为止，做到唔做嗰日为止咁样，唔系似毛泽东。如果佢咁咧，好危险噶咯，你知道嘛？佢正式中国嘅最后嘅皇帝嚟噶咯，佢话杀边个边个，拉边个边个啊！你见到我嚟呢，你跪喺地去拜我几下吧咁。你每人食饭唔能够食两碗，话一碗饭钱一碗饭，话即系呢个唔合逻辑，唔合理由嘅。佢话乜就乜噶咯。你话 Trump 就皇帝，呢度喐下有上下议院，话钳线嚟都冇喐，都冇得喐啊！阿习近平最识嘅系皇帝啦。咁呢啲独裁专制嘅行为唔系几好，好霸道。同埋佢次次嚟呢，啲美国总统都睇佢唔起，话唔俾佢入白宫啊，次次喺啲庄园啊。后裔啊，咁去接见佢噶，连奥巴马咁低能嘅总统都唔俾佢入啊，咁啊，唔知今次嚟到佢点样咧咁。同埋咧，佢哋将嗰个中美贸易嘅冲突话，食咗美国个加占美国咁多田地话，即系加拿大，因为佢话咁占美国咁多田地，啊，拱住美国咧人落街乞买话咁。咁佢话长日散布呢个谬论话贸易战啲冇人家咁啊。佢而家咧，你我同你买两千只，你同我买，我超越咗你两千只。咁你贸易战之后打完之后咧，我一千只啦，咁我同你买多一只啦，咁咪赢我一千只嘅，咁咪赢家啦，系嘛？咁佢冲突好紧要，同埋咧，佢知道美国发现咗佢银咧人民币贬值嘛，即系你买嘅雪柜咧，一千蚊落佢呢个 email 或者得个电话佢大佬咧，佢俾搞过你。咁你赢得你咁多，我如果就一蚊到三蚊咧，就俾三个你冇咁多人落街乞买话咁，所以呢个系有赢家嘅眼望，同埋佢嚟访问咧，佢初上任十几年前咧，喺你二十几架飞机嚟西雅图嗰度咧，喺机场附近咧，款待啲侨胞啊，咁样就嗰度好多讲国语嘅，咁就话好肯皮，咁上两年嚟到 Moscow Center 嗰附近咧。隔台人放几个 block 啊嘛，吓佢都唔会话嚟探问啲侨胞啊，咁成日攞卖人心啊有份嚟探问咧吓咧乡里啊啲侨胞咧都唔会噶啦吓，点样广东人啊吓很笨蛋啊，又脏，穿衣服又不好看啊，很脏的啊，有些不好看啊咁，我都唔会，所以台人咧唔好咁信任，唔好咁尊敬佢。佢根本睇唔起你广东人系嘛？又嗌你啲广东人，系讲咁多唔该。
0: 好多谢张生意见吓。喺金丝头其实喺中国咧唔可以表达诉求啦。咁呢度嘅华人其实系咪可以喺24号去呢个 DC 就系表达系意见？
1: 啱。咁其实咧，如果大家嗱，张生啱先讲得好清楚噶啦，集中点样噶啦。咁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啦吓。可以集中24号就嚟华盛顿 DC 啦嘛，今次真系可能会入白宫噶啦吓，大家可以去呢个去抗议。咁今年应该咧好睇嘅原因系咩咧？抗议嘅人可能会多过嚟迎接嘅人啊，因为美国而家喺度捉紧喺度 check 紧好多人系咪支持共产党啊，咁所以咧好多罗生可能真系唔敢出现嘅，咁可能个场面咧就会好搞笑啊，咁大家咧会可以去睇嘅，嗯。
0: 咁下边咧我哋讲下旧金山警方喺十 4号宣布呢，历经多个月的调查之后呢，破获了一个涉嫌这个售卖这个假冒处方药的一个毒品网络。咁啊，佢逮捕咗四名疑犯，并且查获咗超过20000片假药，咁啊多种嘅毒品以及枪械。咁呢个调查系始于4月7号，咁啊警方当时前往呢个 Bush 街一个住宅啦，咁啊一名母亲喺屋企就发现咗16岁嘅仔就死咗，咁啊初步咧怀疑系因为吸毒过量，咁而警方缉毒组咧就喺现场揾到疑似处方药物，之后就去追查呢啲药丸嘅来源啦，并且透过多次呢个受控购毒行动锁定涉嫌呢个供应者，咁啊。这个事件就是这样了。听闻这个假药是比这个芬太尼的毒性还要强。看来现在的年轻人其实都挺危险的。
1: 你刚才讲的这些他们讲假药、但是那个可能真的是药来的。只不过就是现在没有，因为它是假的处方药嘛。所以他讲的是这个是药来的，但是不是处方药。他假冒都是处方药。因为我讲紧药啦，系而家政府认为嗰啲啊，因为而家芬太尼佢哋都认为系药嚟嘅，咁啊呢个毒品咧，佢哋都认为系药嚟。OK， 咁所以我就讲翻药，其实咧嗰样嘢讲得清楚啲就系毒品嚟啦。咁啊，只不过啲所谓嘅处方药，所谓嘅假冒处方药咁俾人食咗，就导致咗呢种咁嘅现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佢查讲嘅话啊，系嗱，你要睇清楚系死人之后咧。佢先至会落力查嘅，冇死人嘅时候咧，其实你冇见到系落力去查呢样嘢嘅。佢知唔知咧？当然知啦。但系佢点解会等死人之后？死人之后先至可以立案啊嘛，先至可以有，先至有藉口查啊嘛。即系好似我哋成日讲紧话，而家好多地方，包括咗上次讲奥伦吓，咁啊呢个打劫咗咁多次。报警都冇人去嘅，因为佢冇死人冇伤人啊嘛。如果你讲紧一伤人一死人嘅话咧，第一时间有人出现噶啦。咁呢个就系而家目前嚟讲咧，我相信无论你旧金山又好或者系奥伦都好，其实警方咧都系咁嘅做法嚟嘅。即系当佢真系出现咗呢个生命问题嘅时候咧，因为重视生命啊嘛，咁所以佢就会一定要去做呢样嘢。咁所以咧，佢先至会做呢样嘢。所以我再讲紧，如果你真系话想去搞掂佢嘅话咧，嗱呢个 Bush 街呢个地方咧，其实我相信亦都系同田德龙有关吓。咁呢个就系明显睇到咗嗰个地方本身就系好严重嘅呢个问题啦。咁我九龙山系咪应该加大力度去处理呢个问题咧？
0: 系就唔好只系限于喺街上见到嘅一啲情况。
1: 等出咗问题先去解决，我认为就系处理咯。
0: 系，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发表意见。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 ，Berkeley 市位于呢个第八街同呢个 Harrison 街交汇嘅呢个大型流浪汉营地，近日咧就爆发一个同鼠患相关嘅致命钩端螺旋体病疫情。咁呢个系十几年嚟 Berkeley 市首次出现呢种人类感染病例嘅。咁啊，现场咧可以见到几十只老鼠添啊。咁喺9月15号嗰阵咧，警方就要求居民搬走散落喺街道上嘅物品啦，亦都用挖掘机开始系拆除呢啲建筑物同帐篷，并且咧将呢啲嘅散落物品倾倒入垃圾车嗰度嘅。咁啊，石头听闻呢个营地其实有一段历史噶啦。咁之前点解唔清理啦吓？咁而家清理又有冇条件嘅咧？
1: 我哋先接个李生嘅电话先。
0: 好，
1: 李生你好，好耐冇打电话上啦。
0: Hello，
4: 哦系啊，变咗工作时间啊，所以好多时都仲系翻紧工啊。今日就早咗少少放工。
0: 好。
4: 冇啊，都系想讲下啦。呢个，我其实自己都想有啲想讲下话啊。我从自己嘅惊啊 ，Donald Trump 个中期选举唔得。因为其实啲人都讲得，即系我老实讲啦，佢个态度有好多时咧，都系黑人憎嘅。老实讲，真系。咁但系老实讲，强势嘅总统咧，过去30年佢都冇咯。即系个个而家好话唔好听啦，个个国家，你就算嗰啲其他国家，加拿大唔中意佢都好啦， 即係佢哋都要承認，即係 Donald Trump 係強勢嘅總統嚟㗎嘛，即係佢點都係要搞盡腦汁先同佢丟得到。如果即係 Donald Trump 變咗跛腳鴨咧，唔好話加拿大啦，即係唔好話中國啊，加拿大都真係分分鐘唔放我哋在眼內。即係你嗰個打呢個伊朗嗰度咁樣講啦，咁如果而家唔打唔通，真係有等佢有呢、這、一個喺
5: 核武器
4: 呢個 nuclear weapon 先至打咩？真係即係唔係講真呢、這個習近平嗰度咧，我自己即係香港人咧，就覺得真係佢搞到香港咁慘咧，即係民福院啊嗰啲其他 clinic park 嘢咧，都真係完全已經唔係香港啊！咁啊，我另外有聽下啲人其他人講，呢個唔係習近平咧，其實成個咧個呢一個個中共啦，佢哋咧唔會話唔搞你嘅，佢唔搞你嘅原因只係得一個咧，就係佢覺得佢未 ready 搞你，即係佢意思即是話你全部人都喺佢案佢嘅 list 噶啦，就好似以前香港咁，佢避免啲香港人，因為佢未 ready 搞你哋香港啊嘛。
0: Mm-hmm.
4: 即同一樣個道理就話，佢未 ready 搞美國嘅啫，佢唔會係唔搞嘅。咁所以我哋如果冇咗個強勢嘅總統咧，真係 handle 唔到咯。
0: Mm-hmm.
4: 所以我本身其實係擔心嘅。係咁多啦，唔該。
0: 多謝
1: 李生啊。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啊 ，Trump 啊，咁睇下李生嘅講法嚇。咁嗱，我哋講翻 Booker 呢邊嚇，咁啱先講緊嘅呢一個咁嘅無家可歸者嘅營地啦。咁呢一個其實佢已經有十年嘅歷史噶啦。咁就之前話聽聞嚇，就話市府咧就想清理嘅。咁但係咧嗱 ，Booker 嘅一個叫做無家可歸者嘅聯盟咧，就呢個提起訴訟就導致咗佢哋清理計劃擱置咁樣，好簡單啫嘛。咁啊，将呢啲无家可归嘅搬去呢啲无家可归者联盟嗰度得啦。佢哋无论系佢哋嘅无家可归者联盟嘅呢个办公室又好，或者系佢哋屋企都好，叫佢哋搬去嗰度，等佢哋住吓，喺等佢哋喺嗰度住。咁啊，等佢哋呢啲系鼠患嚟噶嘛。咁啊，等佢哋搞睇下有敢唔敢接纳佢哋去住咯。本身嚟讲，佢哋住呢啲地方咧，呢啲无家可归嘅就系啱先你讲嗰一样嘢咧，我觉得好好笑啊。咁呢、這个。警方要求居民搬走散落街道上边嘅物品，咩居民咧？嗰啲系居民嚟嘅咩？咁呢个好奇怪嘅事情嚟嘅。居民嗰啲系喺屋企入边嗰啲人咧，嗰啲叫居民，嗰啲系叫无家可归嘅。OK， 咁呢个咧完全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噶。呢、這个写新闻嗰啲写得太文雅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呢啲咁嘅所谓嘅无家可归者联盟咧，垃圾嚟嘅呢啲联盟。咁淨係喺度搞屎嘅，搞屎滾嘅，佢哋完全做唔到任何嘢㗎，淨喺度搞到你唔可以做任何嘢呢，就佢哋最叻㗎啦。咁呢啲就係佢哋嘅本事嚟㗎啦。咁所以呢，佢哋唔係為無家可歸者發聲，佢哋為攞咗個錢之後呢，就係、是、為自己呢個做呢啲咁嘅專門阻止政府做嘢嘅情況出現㗎。咁呢啲呢，所以呢一定要叫佢哋接收埋呢啲無家可歸返到佢屋企住，咁呢就係最好㗎啦。咁样嘅话最容易解决无家可归嘅问题噶啦。
0: 嗯，咁啊出事啦，咁啊先咧逼到咁啊而家情况。
1: 嗱，而家出事佢哋冇去承担责任噶。
0: 系啊，
1: 如果你打官司嘅话，讲紧话如果有事出现，系咪你哋负责啊？如果佢哋讲紧负责嘅话咧，而家将啲嘢全部俾晒佢哋啱噶啦。
0: 嗯，
1: 物品连人全部俾晒佢哋，咁啊等佢哋自己去处理啦。
0: 咁而家咧都有要求噶吓，咁市政府要求市政府咧为居住喺呢个营地嗰啲残疾居民系提供呢个特殊安排嘅。咁呢啲安排包括帮助佢哋啦、搬家啦，同埋其他物品提供存放空间。
1: 嗱，至于佢系点样去安排咧，呢个另外一回事啦。因为佢系如果残疾嘅话咧，真系残疾唔掂嘅话咧，帮我安排一下咧，都叫做可以情有可原吓。咁有啲。真系好人好者啊，大佬！真系有啲人咧，就系因为食毒品咧，就烧坏咗脑啊，令到自己残障啊。咁呢啲咧，其实咧都应该留下佢先啱啊，因为食毒品烧坏咗脑啊。咁啊，烧坏脑嘅原因系咩咧？咪又做怂恿佢哋唔搬啊，令到佢哋住喺嗰度可以有个空间去食毒品，就搞到佢哋咁样咯。咪亦都系呢个呢啲咪恶性循环咯。
0: 嗯。 咁啊，嗱，呢个美国国会咧近日再次提出咗呢个缩短工时法案嘅，就系话将联邦嘅标准工作周由目前嘅40个钟头逐步降到32个钟头，而且不得因此而减薪嘅。咁如果法案通过咧，加州劳工未来咧每个礼拜嘅工作，如果是超过32个钟头呢，就可能开始计算它的加班费了。企业排班呢以及人力成本呢将会受到影响的。根据这个提案呢，新的加班门槛呢将会分4年逐步实施。第一年呢降到每个礼拜38个小时，第二年就36个小时，第三年就34小时，第四年就降到32小时。员工超过规定工时之后呢，雇主就必须要支付加班费啦。咁而呢个法案呢需要经过呢个联邦众议院啦、参议院通过，并且由总统签署先可以正式生效㗎。石头男，即係意思系咪话，如果将来就变成了每个礼拜4日，每日8个钟头工作制，是不是这样呢？
1: 怎样去分配这32小时呢？他们自己老板 去安排啦、这个不是我们去安排的啦。但是至于这个他讲的话，你减到32小时都不可以减薪这样。但是你问题你讲的第一年是38，第二年36，第三年34，第四年32、老板一样的嘛，第一年减少加多两个员工，第二年加多两个员工，第三年加多两个员工。嗱，你哋32小时嘛，冇问题啊。咁我哋到时安排你28小时添，我加多两个员工，等你哋连所有福利都攞唔到啊！我嗰次咪讲过呢个快餐店嗰啲咪系咯。咁你讲紧话，你又唔准我做呢样嘢，唔准我做嗰样嘢，几年嘅过程都咩俾老板自己安排，嗌多啲人嚟，全部 part time， 全部 part time。咁咪搞掂咯？
0: 我谂唔系加两个员工，可能加两个 AI 上去代替。
1: AI 更加好添啦。咁所以其实咧，对于呢啲老板嚟讲嘅话咧 ，AI 就可以代替佢哋好多啦。咁啊，唔好嘥意啊，佢哋可能真系俾你20个小时添啊。
0: 喂，咁啊，
1: 俾你20个小时嘅话，就唔系就可以减薪噶啦。因为你如果开足32小时，先唔可以减薪啫嘛。当我减咗时间嘅话，我自然可以减薪噶啦。就自然减薪噶啦，因为你唔好按照我就按返照正常嘅呢个几多钱一个小时俾你㗎啦嘛。咁自动减薪啦。因为我唔可以咁，我唔可以咁减。其实是一样道理嚟㗎嘛。咁所以呢，其实呢啲咁嘅所谓嘅通过呢，当然佢可能亦都考虑埋人工 AI 啦。咁大家咪可以返屋企探世界啦，系咪？攞唔攞钱系另外一回事啦。呢个
0: 哇，如果一个礼拜，譬如安排成4日工作3日休息咁，嗱，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大家唔好开心过早啊，以为可以咧，成日都有长周末旅行啊。咁如果咁，真系人工咁少嘅人工，你点？
1: 佢未必安排4日嘅，佢32小时，佢唔可以，佢唔一定安排4日嘅，佢可以安排5日嘅啫。
0: 咁只不过
1: 我安排4日噶，因为如果你法案通过咗话，一定要每日8个小时，呢、这个。变咗4日啫嘛，如果佢冇讲嘅话，咁佢就即系直接可以摊开佢噶啦，系嘛？咁一日咁你可以讲紧唔系8个小时噶，一样得嘅嘛。
0: 好，下面我哋关注下呢个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同21个州联合提出诉讼，就系试图阻止川普政府实施新嘅移民公共负担规定。呢项公共负担新规咧，将会扩大移民官员喺审核绿卡申请时可以考虑嘅公共福利范围嘅。呢个亦都允许官员根据申请人嘅整体情况，逐个案件去判断佢未来系唔系可能依赖呢个政府援助。咁邦塔就话，家庭唔应该被迫喺当前获得医疗营养援助同未来取得绿卡之间作出一个选择。咁石头，你认为即系呢个申请绿卡啦，系咪应该考虑申请人嗰个公共负担情况？
1: 其实呢啲好简单啫嘛，呢啲系联邦嘅，其实同州一啲关系都冇嘅。联邦佢直头就喺你入嚟美国之前，我俾唔俾你入嚟嗰阵时已经问咗你添啊。咁你如果讲紧佢如果觉得你仕途系有嘅话咧，佢直头 block 你，你哋嚟都冇机会嚟添啊！冇讲话你嚟到呢度先会申请福利，佢认为你有公共负担嘅呢个可能性，佢直头唔俾你嚟添啊！
0: 嗯哼，真系等于喺审批之前根本如果
1: 即系你要签证，佢唔俾你签证，
0: 系咯，
1: 咁咪够咯。咁你呢个系联邦嘅规定嚟嘅，咁你就一啲办法都冇噶啦。因为其实而家系讲紧嘅， 呢啲公共负担咧，其实系以前联邦一直都有嘅，只不过就系边一个点样去执行咁解啫嘛。佢而家讲紧话，我而家要呢个培训咗，大家要按照个案本身签证就按个案噶啦。
0: 嗯哼，
1: 签证官就一个一个人去问噶啦，唔通呢个讲话成炸划晒佢嘛？系咪？咁你起码一个个案成炸嚟个，你在住一个家庭嘅话，你都要问嘅系咪？咁所以咧呢样嘢嘅话，我相信佢唔系咁容易话去兴多诉讼噶啦，而且咧。本身属于州联邦嘅嘢嘅话咧，佢亦都唔系咁容易处理得到嘅。
0: 咁如果真系人喺美国境内嘅，即系如果佢等紧申请呢个绿卡嘅，咁就千祈唔好去申请啦，系咪咁样？
1: 你申请咗嘅话，按照正常法律嚟讲，咪难入籍咪有问题咯，可能啦，或者系你嗰个负担咯，可能会以后转嫁到你啲亲人上边咯。呢个本身就系、是、你嚟嘅时候，你嘅担保本身就咁样噶嘛，就本身就讲担保你嘅呢、这个你自己嘅生活水平同埋担保你嘅医疗噶嘛，正常移民系咁样噶。咁、当你嚟到呢度，你符合条件之后咧，你再去申请美国嘅呢、这个福利噶嘛。咁你如果唔符合之前嘅话，你去申请嘅话，本身呢个就是犯法嚟嘅。
0: 喺石头，如果嗰个担保人所即系所担保嘅人咧，真系去领咗福利啦，咁。会唔会受影响啊？
1: 我啱先咪讲咗，嗰啲担保人咧，有可能佢俾嘅钱被扣咯。咁呢个其中嘅一个啦。咁入籍嘅时候会唔会受影响？我唔知啦，因为人哋问你讲话，你有冇申请个福利啊？你讲冇，咁就即系呃人啦。如果你讲话有，咁人哋又另外一样判断啦。咁就系咁样。
0: OK， 咁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1: 拜拜。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味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味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嚟晓有兴味。纪晓岚嘅叙述喺我哋面前展现咗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嘅民族风情。而家咧，我就同你讲《月味草堂笔记》里面嘅折苦自制嘅故事。胶河县为一位守贞节嘅寡妇起咗一个牌坊。咁啲亲戚朋友呢都嚟睇啦。咁有一位表姐妹喎，从细呢就同呢个寡妇一起玩嘅，仲成日同佢开玩笑添。呢一次呢佢亦都开玩笑咁问佢话，
7: 而家你呀手指都白头喎、唔知喺呢40几年嘅岁月里面面对神花直叶，你呀真係能够一啲都唔动心咩呀？
8: 哦，人非啊草木，点能够无情嘅？但系呢，喺我遇到动心嗰时，咁啊谂下唔能够超越礼节，唔能够附耳啊嘛，因此就能够克制自己，唔去做嗰啲违背礼仪嘅事啦。
6: 有一日清明节，咁啊扫完墓咧，呢一位节妇就突然间觉得好头晕。佢仲吟吟沉沉咁样自己喺度乱咁讲嘢。啲人呢就将佢扶咗返屋企啦。咁到咗夜晚呢佢先至清醒返。之后佢就对个仔话，
8: 头先恍惚之中呢我就见到你阿爹喎。佢话冇几耐就要嚟接我啦。仲讲咗好多安慰我问我嘅话。佢话人世间所做所为鬼神啊，冇话唔知㗎。哎呀，好彩我呢一世呢就冇做乜嘢见唔得人嘅事啦。如果唔系喇喎，边有面喺九泉之下见你爹啫。
6: 呢件事呢就係举人黄梅罪对阿纪晓岚讲嘅。黄梅罪呢仲话，佛教呢就係要人戒除意念中嘅恶，呢个係铲除邪恶嘅根本功夫嚟。唔系品行高尚嘅人呢就做唔到呢一点嘅。
9: 普通人各种的关系交叉缠绕，什么念头没有啊？只因为有所畏惧而不敢乱来，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亦可以算做是有品德的人啊。这个节妇的子孙呢，又是有些忌讳呢人家讲节妇所讲的话的。所以呢，我就不敢披露他们的姓名和家族了。但是他讲的话呢，光明磊落，就好似白日青天，正所谓纯洁高尚，毫无隐藏，又何必忌讳呢？好坏出自一念，人非圣贤，在人海苍茫中，意马心远，乜嘢諗法都会有。贵在心出一念，即用礼仪去衡量，而不断咁样抑制恶念，增强善念，就是人中之圣者啦。

0: 而家咧再讲一个婢女杏花嘅故事。缴南嘅堂兄啊，范元话，乾隆丙辰年乡试嗰时咧，佢就坐喺秋字号嗰度，跟住就有一个人入场，守场嘅军士就问咗佢个名同埋籍贯之后，对佢拱手祝贺话：啊，恭喜恭喜！琴晚咧，我发梦就见到一个女子啊，佢手攞住一支杏花。就将花插咗喺号舍上面，并且对我话：听日呢某院某人报到之后，请你转告话俾佢听，话阿杏花喺呢度啦。你个名同籍贯呢啊咁啱啊，就系个女子讲俾我听嘅一样，咁唔系可喜嘅介绍咯。呢、这个人一听呢就大惊失色。连随身带嚟嘅考试文具都未放低，就借意话有病走咗啦。有一位知道内情嘅呢个人嘅同乡话：
1: 呢、这个书生呢，佢有个婢女仔叫做杏花嘅，俾佢夹硬奸污咗之后呢，又遗弃咗啦。唉，可怜嘅杏花姑娘啊，孤身流浪，都唔知去咗边度。恐怕呢早已经是饮恨身亡啦。
0: 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这里啦。多谢你的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礼拜五。由礼拜五晚间开始，加州交通局将关闭旧金山境内的101号国道部分路段，以对医院弯道进行修复工程。这次封路将在当晚11点开始，持续整个周末，预计在礼拜一早上6点重新开放。受影响的是塞萨尔查韦斯街和17街之间的所有北向车道。同样在当晚11点，加州交通局将关闭 San Rafael 地区 Howard Bridge 处的101号国道北向车道，以进行结构改善工程。这些车道预计将在礼拜六早上6点重新开放，但夜间封闭措施将持续到礼拜一。在101国道北向车道封闭期间，200洲际公路将作为主要替代路线。加州交通局建议前往旧金山市中心或湾区大桥的车辆可使用200北向车道，同时亦强烈建议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避开交通挤塞及施工路段可能造成的延误。礼拜五，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鲍曼公布了一项外部审查结果，指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直谷银行2023年倒闭前知道或应该知道该银行存在严重脆弱性，显示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应对相关风险。报告指出，直谷银行 94% 的存款没有联邦保险，而且高度集中在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企业。美联储开始加息后，该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贬值。2023年3月，直谷银行宣布拒出售证券亏损18亿美元，需要寻求融资，之后爆发挤兑，最终由监管机构关闭。美联储2023年的内部审查曾经认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应对该事件时过于谨慎，而礼拜五的外部报告进一步指出，他们事前已经或理应掌握相关风险。新报告亦可能引发外界对时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巴尔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礼拜五，一家位于德州休斯顿的华人月子中心因涉嫌参与非法生育旅游活动而被正式关闭。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宣布，法院下令关闭德爱月子护理中心，禁止他继续营运及协助孕妇分娩。德州检察长办公室4月提出诉讼，指控该中心长期参与非法生育旅游，协助中国公民赴美生子，使新生儿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该中心向中国客户提供签证及移民程序指导，并涉嫌教导客户隐瞒赴美生育目的，包括建议女性在怀孕前申请签证，以降低被发现从事生育旅游的风险，并规避相关移民规定。州政府称，该中心过去20年协助超过1000名婴儿在美国出生，并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及网站招揽客户。调查显示，该中心至少在德州的4处房产进行营运，每处通常同时接待多个家庭。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将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三家媒体机构进入白宫。他指责这些媒体持续发布假新闻，并表示其他发布这一类报道的媒体未来亦都可能受到禁令。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禁令即日起生效。他批评 MS Now 缺乏收视率及公信力，而 Political 在拜登政府时期获得了约800万美元的政府订阅费用，在他看来这个就是腐败。川普强调，媒体报道总统、政府以及美国事务时不应该编造虚假内容。不过 CNN 记者表示，在川普发文后， CNN 记者仍在白宫正常工作。目前禁令具体如何 執行是否延伸至其他政府部門，以及川普是否有權實施該禁令仍不明確。外界預計可能引發涉及憲法第一修正案及新聞自由的法律挑戰。部分民主黨議員就批評這一決定屬於媒體審查。最新调查显示 ,74% 的美国全职上班族在下次发放工资前手边至少已经有一笔账单到期。54% 的上班族经常在发薪日前几日感到手头紧张，即使是年收入超过$100,000的人，亦有38%面临类似情况，显示月光现象并不限于低收入人群。Finance不时和富国银行九月公布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平均在出粮后两日内就会用了约40%的薪水，并在下次出粮前约4日开始资金紧张。51%的受访者会延迟支付基本账单，43%的人会推迟购买杂货、汽油或药品等必需品，50%的人甚至尝试将账单到期日调整到发薪日，以减轻短期资金压力。受访者认为经济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升和突发支出，只有29%的人将超支列为主要因素。年收入低过$25,000的人中，就有76%表示经常在出粮前陷入资金紧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